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个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以色聲明說，儘管中東衝突等因素導致不確定性處於高位，美國經濟活動仍然以穩健的步伐擴張，通脹相對 2% 的聯儲局目標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於供應衝擊推動包括能源在內的某些行業價格上升，當局將致力實現價格穩定。聯儲局主席沃什話：通脹已經高過聯儲局目標超過五年，可能俾市場留下難以消除嘅印象，即係聯儲局默認通脹目標高過2%。但係佢重申，當局嘅通脹目標只有一個，就係2%，唔存在軟性隱性目標。美國和沙特阿拉伯當地星期三空襲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裝，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說，空軍同日用導彈打擊位於約旦境內的一處美國空軍基地和指揮中心，海軍又在霍爾木茲海峽打擊並攔截三艘無視警告的違規運油輪。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將會對伊朗發動猛烈打擊，以回應伊朗突襲駐中東美軍，又說正考慮對伊朗代理人發出進一步警告，但是說和伊朗的對話還會繼續。美國財政部宣布新一輪同伊朗相關的制裁措施，對伊朗試圖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獲取收入採取行動，包括六間位於中國的實體。翻嚟本港，立法會一個委員會繼續審議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有議員認為條例應該加入招商引資的範疇，以及比北都發展在輸入建造業勞工方面更具彈性。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两方面现时都有条例能够处理，不用另起炉灶。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说，主体条文政策性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次会议将会展开逐条审议。消防处在油麻地果栏进行模拟火灾救援演练，希望提升从业员的防火意识和面对紧急事故时的应变能力。消防处人员亦都示范点样使用应急灭火柜里面的灭火筒和灭火毡等消防设备，并向果栏商户派发防火宣传单张，呼吁他们妥善放置卡板和处理杂物，不要胡乱弃置在公众地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1,079点，跌35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42美元，卖出4,081.6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2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七贤道北去观塘。

0: 塘方向近芜湖街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芜湖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咁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咁另外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系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昼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5: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4: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6: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嘅文化，
7: 大地书香。
8: 我觉得睇任何城市都可以睇到所有城市，
6: 唔同城市嘅文化都有佢嘅共通性。
8: 不同事物其实都有啲文化嘅价值同埋意义。
6: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文化研究者余国烈分享佢眼中所见嘅城市文化。
7: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港式生活馆
10: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的发现，
11: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12: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13: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12: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11: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7月30日，教育局公布私立学校名册，列出91所私立学校供家长选校时参考。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拘捕14人，检获600公斤食物。食安中心抽检超过50个婴幼儿奶粉产品，全部没有原含量超标。美国联储局连续5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于3.5至3.75厘，符合市场预期。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5: 时间嚟到8:09，喺7月30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啊，小罗文，有关于日本熊本县喺早前咧就发生呢个7.1级嘅地震啦，震源咧深度去到10公里嘅咁。喺见到其中喺呢个加岛町嘅大型购物中心咧，亦都喺地震之后咧，系过几个钟头之后咧系有爆炸等等嘅情况，亦都系见到有伤亡嘅咁。去到寻晚咧，其实亦都有 又發生另一場嘅 5.8 級嘅餘震嘅咁。睇到呢一次嘅地震都造成一啲即係有當地一啲住户啦，有停電啦，亦都有斷水啦，咁亦都有話係近9000人咧疏散到去庇護中心嘅咁。有一啲嘅本港嘅旅行團咧喺呢段時間咧，其實都喺九州嘅，咁旅議會暫時估計

0: 咧就係話有大約15個嘅香港旅行團啦，咁係喺九州嘅，咁啊涉及咧大約係200名嘅旅客咁，咁啊據悉就係話全部呢啲旅客都係安全嘅咁，咁亦都喺地震期間咧有一間旅行社嘅旅行團咧都係坐緊旅遊巴啦，喺高速公路上面咧係遇到地震嘅咁，當時咧有一啲團友咧喺一度係被困，咁啊其後亦都係成功離開到高速公路啦，係翻到酒店，所有人都係安全嘅咁，但係最新情況係點樣咧？仲有冇一啲團或者旅行社嘅團？是仍然在熊本附近的呢，有没有因应地震呢而有一些安排呢？那请你嘉宾和我们谈谈，中横游执行董事袁振宁，早晨。
1: 早晨。
0: 你好你好。可不可以讲一下在前日啦，即发生这个地震的时候，中横游有没有一些旅行团在日本的？
1: 当时就有3个团在九州的，那就好彩即那刻就在熊本啦。咁佢哋都分別喺別府同埋福岡，即係鄰近嘅縣份。咁所以當時即係佢哋咁，即係電話就突然間響啦，即係佢哋警報成個旅遊巴士啲客人啲手機都響。咁都話喺熊本地震喎，咁即係大家都有少少即係恐慌啦咁樣。咁但係即係佢哋唔係身處嗰度就還好啦。咁系咯，咁另外一個團就係28號，即係地震嗰日咧就啱啱到達嘅，咁原定今日就會去熊本遊覽，今日同聽日都會去熊本遊覽，同埋今晚會入住熊本啦。咁我哋都琴日就通知旅客，我哋都會改咗噶啦，由熊本嘅景點同埋住宿就改咗去福岡，咁大家都同意同埋即係好開心咁接受咯。
0: 頭先你話有3個團啦，別府同福岡，即係喺地震期間，佢哋喺呢兩個地方啦。咁嗰兩個團而家係點樣㗎？係去其他地方，定係已經係可以準備翻嚟香港定點嘅？
1: 佢哋星期六先翻嘅最快，咁呢幾日都會圍繞住喺別府長期福岡呢北邊嗰3個縣份啦，咁就唔會去熊本嘅，係。
0: 即係佢哋喺呢啲地方玩埋遊覽就唔受地震嘅影響嘅，即係冇話啲嘢受到破壞等等嘅，係咪？
1: 暫時就冇啦，因為主要都係即係啲公路去唔到啦。咁你話即係旅遊設施有冇話或者酒店去倒塌啊，咁其實冇嘅，咁但係啲公路都新幹線又好，高速公路都好，咁都好斷裂，咁其實係好難落到去咯，係啦，同埋都唔應該落去住啦，係啦。
0: 頭先你話原本有一個團就係、是、地震當日係啱啱到嘅，咁亦都有一啲嘅行程本身係去熊本嘅，咁但係而家就即係冇安排到啦，又係咪都了解到可能佢哋去嗰啲景點或者住嗰啲酒店都有受到影響，定係咩原因咧？
1: 會啊會啊，因為本身今晚佢哋係住熊本嘅即係 ANA 嘅，咁我哋都收到酒店，其實佢哋一酒店就有即係有啲供電嘅不穩啦，咁都驚混裂啦。第二就係個外牆有少少嘅裂痕啦，係啦，咁所以都唔建議我哋去啦，係啦咁樣。咁景點就景點就冇話損毀嘅，咁但係我哋喺真係喺個八代啦，即係嗰個市都受咗一個市，其實都有1-2個景點，咁即係根本就去唔到啊，同埋係啦，咁所以係啦，咁所以個景點就冇事嘅，但係佢嘅公路就封閉咗，咁所以去唔到啦。
0: 呢個團係幾時翻？頭先你話另外嗰兩個就星期六翻啦，咁佢哋翻嚟香港有冇受影響㗎？即係機場等等嗰啲。
1: 機場冇受影響，係福岡完全冇受影響，咁啦禮拜六翻啦，同埋而家嘅航班其實都係福岡為主啦，係啦，即係熊本嘅直航機同埋鹿兒島直航機其實都停飛咗，咁所以都大部分都會係用呢個福岡做即係出入嘅即係空港啦，咁另外琴日到星期二到嘅團就係禮拜日翻啦，係啦，咁暫時都一切安好。
0: 雖然呢個地震就喺熊本啦，但整體譬如今次嘅地震有冇都影響你旅行社安排去成個日本其他唔同嘅團有冇啲乜嘢唔同嘅安排咧都？
1: 其他嘅團就即係冇影響嘅，日本都比較大啦。咁但係嚟緊今個禮拜即係嚟緊今個禮拜出發嘅九州團啦，咁都要涉及到熊本嘅景點同住宿，我哋都會作更改咯。咁一個禮拜之後嘅，咁我哋再去睇下個當時情況，即係會唔會再需要更改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再銷售嘅話，我諗我哋喺可能8-9月嘅期間，我諗我哋再銷售嘅行程都可能有需要將熊本嘅地方再去轉咯，係啦咁樣。
0: 有幾多係今個禮拜會去九州嘅一啲團啊？
1: 今個禮拜再有3團，即係未來7日啦，會再有3團出發去九州嘅，係啦。
0: 有冇一啲預案即係？

0: 萬一係去到九州有一啲嘅地震或者餘震嘅時候，其實個安排會係點樣？
1: 都睇情況啦，因為都唔知係即係唔知震央喺邊，或受到咩影響。咁我哋都係即係即係打醒十分精神啊，係啊，咁睇下嗰個到時即係有咩可以做得到咯，係啦、啊，即係我諗係個去調配景點啊，調配住宿啊，為主啦，嚇、啊。
0: 嗯，頭先你提到話，譬如即係今個星期都有啲即係準備出發或者會出發去到九州嘅一啲即係團啦嘅行程會有一啲嘅調整啦，譬如頭先你講話有啲去咗福岡咁，可能即係唔係熊本啦，可能多啲地方去其他附近一啲地方啦咁，有冇話其實喺更改行程嘅時候，旅客嘅接受程度會點咧？即係會照去啊，定係有啲話哦？如果咁樣哦，咁我可唔可以即係退款啊？唔去啊？取消啊？咁有冇啲咁嘅要求？又準唔準嘅咧？其實有
1: 擔憂就一定會有嘅。咁如果因為航班啊或者航班啦、啊，即係其實都冇取消。其實如果你話私人純粹因為擔憂而退出咧，咁有一啲款項會收取咯。咁我哋會即係個別再去睇嗰個情況啦。咁但係就暫時即係即係上面即係北邊嘅三個月份其實就冇受到影響嘅。咁所以都唔使太過擔心咯。
0: 因為對佢哋嚟講，可能嗰、那個即係行程本身係諗住去熊本係其中一環，或者甚至有人特別想去啦。咁但係因為地震都大家都明啦。唔係你哋想啦咁，所以有個行程嘅調整嘅時候，佢哋有冇得因為用呢個理由而係要求退款或者係退出咁，又可唔可以？定係好似你咁講，都係無論如何都係要收翻個一啲費用嘅。
1: 都唔係嘅，即係我諗不得原因底下，咁我哋會同呢旅客去磋商咯。咁即係會跟翻即係旅監局嗰啲指引去，即係如果有款項要收取，我會跟翻個指引去做咯。咁但係即係琴日我哋都即係通知咗嚟緊啲客人啦。咁其實佢哋就冇好強烈要求退出咯，因為即係改翻去即係再北啲嘅地方，咁就佢哋都安心嘅，係啦。
0: 但如果佢哋話要求我唔呢個時候去啦，我遲啲先再去，都係去翻你哋呢一個九州有紅本嘅團，係咪都可以安排到嘅？
1: 都要睇情況，因為譬如你真係要真係我哋唔去嘅，咁你咪即係啟動我退款機制咯。咁問下航空公司啊、酒店啊有冇退款咯？佢哋會唔會酌情要翻俾我哋咯？咁如果佢哋要扣除嘅，咁我哋都會跟翻嗰個情況去扣除咯。咁我哋只會收取可能幾百蚊，甚至乎唔收呢啲款項。咁但係我相信大部分即係航空公司，我哋都問過嘅，暫時就冇啊呢個免費退款咯，即係旅行團又好，自由行都好，係啦。就暫時冇呢個措施。
0: 暫時有冇話一啲即係未出發嘅團友都打嚟問啊，或者多唔多查詢呢方面？
1: 會啊，遠到我諗去九月底啊、十月啊，即係個十一個長假期都有客人問嘅。咁我哋都係話，仲有兩月，不如睇下到時情況先啦，唔需要太過著急啦，係。
0: 所以你頭先都話睇埋即係八九月嗰個情況嘛，係嘛？有關於。
1: 我哋會端個星期睇下嗰個團需要調整先，係啦，咁所以係啦，就暫時就係每個星期去睇下個恢復嘅情況係。
0: 其實之前咧，其實譬如上年咧都有一度即係有啲傳出啦，或者傳聞日本係咪會有一啲嘅大地震啊？咁當時都令到譬如去日本即係香港去日本嘅一啲旅客咧係少咗嘅，都幾有影響嘅咁。點評估今次熊本縣真係有一個嘅地震嘅時候，對於香港人去遊日啦，即係去日本旅遊嗰個意欲嗰個影響咧？你哋覺得？
1: 我諗即係日本地震就都幾頻密，都幾多啦。咁我相信即係如果唔好再有再大型嘅地震咧，咁啊慢慢恢復翻，我相信真係可能係一兩個月就會即係淡忘咗咯。係啦，因為大地震其實屢見不鮮，係咁，所以最緊要唔好太過頻密，或者唔好太過有災害性嘅損毀啦。咁係啦，日本其實都慣咗呢個天災，咁佢哋喺個恢復個速度啊都好快。
0: 有冇话都对于一啲喺日本嘅团友或者自由行嘅市民嚟讲，都有啲咩提醒俾佢哋咧？如果发生地震，有啲乜嘢特别留意咧？都要
1: 睇佢自己本身喺边啦。咁如果酒店房通常会喺嗰啲台底啊，因为好少系即系所谓叫震死人嘅，通常都系啲倒塌嗰啲物件啦，系啦。咁所以避免可能喺大树附近啊，有啲招牌附近啊。如果系房嘅话，就可能匿埋喺台底啊，保护住个头啊。手機常充滿電啊，萬一即係停電嘅話，你都有啲照明嘅系統啦。我即係大致上都係咁樣。
0: 好啊，唔該曬袁振寧，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袁振寧咧係中橫遊執行。

0: 名董事都讲有关于咧系早前发生喺日本熊本嘅7.1级嘅地震啊，都造成伤亡嘅情况，亦都有而家啲旅行团咧仍然喺九州一带嘅咁。18723呢，讲下你嘅睇法，点睇地震嘅情况咧？我哋休息一阵先。
1: 月光抒情，李秋婷，童年嘅记忆，包括回忆中嘅味道。
2: 豆腐妈妈，作者黄静婷。
3: 当年的小学是半日制，我是上午校学生，早上7时上课，中午放学，下课后我通常急步回家，展开另一个美食之旅。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有限，通往无限。
5: 现在开拓未来，
6: 未来无限。
7: 科技大学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
8: 尤其是新型 AI 技术蓬勃的同时，第一件事就一定要保障他们的权益。
9: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1: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有关于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咁又系香港嘅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啦。咁都关键系在于点样带动到产业嘅发展啊。咁嗱，发展局咧就建议为咗加快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咧，就订立专属法例啊。咁目标咧就系进一步为北都嘅规划啦，同埋地政程序咧系拆墙松绑啦，加快工程嘅建设同埋助力产业嘅营运嘅。昨日就在立法會的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會議上面，都有議員關注到一些不同的範疇，其中一位就是這位嘉賓，我們請來他跟我們一起談談。立法會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委員會委員簡惠敏，早晨。
13: 早晨，蕭立文，早晨。
0: 早晨，早晨。昨日在會上面，你有沒有都提到一些建議或者看法呢？有。
13: 是啊，其實呢條嘅北都專屬法例咧，都醖釀咗大概一年啦。即係政府7月8日就翻嚟去議讀嚇，即係議讀呢一條條例。咁所以我哋就展開咗個審議啦。咁啊，正如你講啦，呢個咧就係政府提出咧已經有一定嘅範疇嘅。咁佢提及咗咧就6個範疇啦，或者我簡單講下個6個範疇嚇。
0: 好啊。
13: 就包括話要簡化城市規劃嘅程序啦，加快支付收地補償啦。第三咧就係促進工程，如果要創新提質嘅時候咧，有一啲嘅特別嘅措施啦，以法例去賦能咗佢啦。第四咧就簡化申請一啲建築噪音嘅許可證啦。第四咧就喺跨境個流動嘅便利上面，因為即係北都嘅係同呢個口岸經濟帶好有關係啦，咁涉及到好多跨境嘅要素，即係包括啲咩咧，就人流啊、物流啦。資金流同埋數據流咧，呢個我哋簡稱為4流嗰個便利啦。最後嗰個而家建議咧就係成立法定機構咁樣啦。咁其實我都係反映係業界，即係我自己都去做一啲嘅諮詢嘅。咁認為咧北都咧其實已經形成咗共識要去發展，亦都想吸引啲企業進駐啊嘛，係咪？我哋都知道要發展北都嘅大學城區，咁所以我琴日就倡議就話其實喺個條例裏邊咧應該都要擺一啲。去促進招商引資嘅，最直接咧就係稅務條例啦。喺個稅務優惠上面咧，係做一啲比較進取嘅做法咁樣。咁就算你今天未定到咧，我哋呢個條例嘅主要嘅好處就係授權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咁佢日後咧係因應發展啦，或者邊一啲嘅特定行業，我哋認為係要鼓勵嘅咧，先至嚟到去俾嗰啲嘅稅務措施都得嘅。
0: OK， 因為我見尋日你好似就係建議喺北都條例入邊係咪可以授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按住啲產業咧係可以即係靈活制定一啲稅務優惠嘅。不過局長嗰個講法咧就係話呢啲稅務優惠咧其實傾向啊政府傾向喺全港適用嘅稅務條例嗰個框架下面處理。咁其實你覺得喺北都條例嗰度處理，定係喺稅務條例嗰度處理啱啲咧？或者有冇一個傾向性嘅咧？你又
13: 嗱，我哋顧名思義嚇，因為呢個政府成日講都係嗰個專屬嘅法例啊嘛。咁北都專屬法例咧，我同好幾位議員咧，其實喺會上都有表達嘅意見，就話希望喺個北都條例自己裏面咧就歸一啲。係嘛？即既然你叫得做專屬法例咧，就唔想嗰啲投資者或者參與北都建設嘅朋友咧，佢就到處去揾 你究竟是投資的北都有什麼優惠啊，還要在你另外那個稅務條例裏面去找出一些用哦，原來北都在稅務條例那裡才找到有什麼優惠這樣，那就希望是好像一目了然啦，在北都條例就找到了這樣。那個做法其實就是類似我們現在譬如簡化城規，那我就將131章即是相關和城規的條例就放進入個專屬法例裡先，就在裏面就授權了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就來到去做一些的豁免，譬如他那九個月可以變成兩個月的城規的程序，那我就可以在這個北都專屬法例裏面呢就提及授權了先，日後呢如果認為是哪一些的產業是要鼓勵的，那就在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那裡就批到了。那這個我自己也都覺得呢，這個更加是會體現得到行政主導啦。那所以當時建議就希望局方考慮，那但是局方的回應呢就說其實政府呢已經諗緊在稅務條例就會做一個修訂，那就引入一個叫做什麼呢，這件都是好事來的，就引入一個叫做引進企業的稅務優惠。那顧名思義就是這個全港性啦，因為你改得條大例的時候，改得條稅務條例呢就是包括到呢是會計劃提供半稅啦，或者是 5% 這些優惠稅率，那這個呢就並不單是應用在北都。那這個講法的意思就是說如果認為在北都需要有應用呢，是不是在那條112章就是這個稅務條例裡面去跨一撅出來是講北都又怎樣怎樣呢這樣。咁就係局長所講啦，如果佢日後佢需要嘅時候，就喺112章裏面喺呢個稅務條例再加入北都，咁我哋就考慮過，希望即係局長去諗一諗，會唔會係即係將佢一目了然歸一到去個專屬法例裏面去考慮。
0: 所以你而家覺得，譬如如果真係喺稅務條例嗰度做，你自己覺得點樣可以保持咗彈性去吸引一啲重點企業？又另外啦，除咗頭先一路都講話稅務優惠之外，其實講緊招商人士仲有冇其他一啲嘅功夫，或者喺個法例嗰度可以要做嘅咧？
13: 呢、這個問題好好嘅。其實北都嗰個發展咧，政府都多次講咧，係話會有啲優惠政策包啊嘛。咁我自己嘅即係從法律背景嗰度嚟到去睇咧，其實好多政府嘅政策咧，唔一定要喺法律嗰度去做嘅。有一啲咧就係行政措施，又或者你出咗個政策咧，你跟住俾錢就得噶啦。即係你嗰個財政預算案要到咁樣係嘛？咁但係有一啲嘅政策包裏面咧，係確實需要掂到法例。例如點解我將嗰個建議係集中喺稅務個優惠度咧？咁樣就係因為稅務條例嘅係涉及到法例上面嘅優惠咧，嗰啲嘅招商引資嘅措施咧，就需要翻嚟立法會去改嘅。比如我舉例嚇，最近我哋將嗰啲嘅個人免稅額由130,000提升，或者甚至乎你嗰、那個呢、這個叫乜嘢印花税，印花税可以用人民幣支付。聽嚟好似做一個好簡單嘅修訂，但確實喺涉及到稅務嘅咧，咁我哋每一次都要上翻嚟立法會。咁我希望局方考慮嘅就係喺北都專屬法例就將個授權寫咗落去，咁然後咧第時就唔使次次去改嗰條稅務條例，就係咁嘅意思啦。
0: Okay. 另外你喺會上面都提到一啲其他地方，譬如韓國啦、杭州啦，都有一啲即係提供優惠去即係吸引一啲企業嘅一啲例子嘅，有啲乜嘢可能對香港嚟講都可以參考咧？
13: 嗱，呢一個咧就要講翻我哋自己北都大學城區嗰個重要性啦。因為最近我自己都做咗個質詢啦，即係有一個口頭質詢係講北都大學城區係點樣一回事啦。咁啊，政府都回應得清楚嘅，即係今次俾大家知道咧，就係一城五元素。咁你五元素其實有科技、有教育、有人才、有產業，又仲要城市建設，係嘛？咁所以你又變成五元素，1,000公頃咁大嘅時候咧，確實係需要喺個市場度啊，俾到大家有一個預期啦，或者感覺到、
0: okay.
13: 哇，即係呢件係件好事啊咁樣。咁我哋要睇到一啲嘅優惠喺邊度。咁韓國係點咧？
0: 咁啊，唔好意思，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多陣啊，8:30之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朝早发生4.6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县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气象厅话冇海啸风险。而前日发生。

0: 中的 7.1 级地震增至14人死亡，灾区还有大量人员受伤，原来已经有超过8800人避难，房屋倒塌，基础设施受损，县政府等正加紧掌握灾情，集中进行搜救工作。县政府话，大型商场爆炸中有三个人死亡，另外有一个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五个人受伤。在烟通截断的日本制纸八代工厂，被救出的七个人中有五个人死亡，两人受伤，还有四个人失联。八代市另外有三个人死亡，甲座町有一个人死亡，御城市有两个人遇难，冰川町就有五个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商场方面话有三个员工失联。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仍然有人在等待救援的时间，正是同时间竞赛，集中全部力量救人。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个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以色声明话，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2%的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对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将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话，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为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2%。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2%，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希腊多地发生山火，三个消防员在救火期间殉职。希腊传媒报道，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当地星期三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强烈气流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有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殉职，当地六条村庄要预防性疏散。而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里翁省的山火仍然蔓延，过火面积达到大约10000公顷。首相桑切斯说，西班牙境内一共有10处山火仍然燃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239点，升80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6美元，卖出4074.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5，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海景花园啊。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海景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啦，咁而家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

0: 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另外青山公路啦，深井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4: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3: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4: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4: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2: 职场发挥等你开工。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7: 2026年7月30日，教育局公布私立学校名册，列出91所私立学校，供家长选校时参考。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拘捕14人，检获600公斤食物。食安中心抽检超过50个婴幼儿奶粉产品，全部没有原含量超标。美国联储局连续5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于3.5至3.75厘，符合市场预期。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時間嚟到8:37啊，先講到有關於北部都會區嘅即係發展啦。咁啊，喺尋日嘅立法會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嘅委員會上面咧，都有議員關注到其中一點啊，係咪應該涵蓋埋一啲招商引資嘅範疇咧？包括就係話係咪可以授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供一啲嘅稅務優惠咧？咁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咧提到就係話，政府招商引資咧會訂立一啲嘅即係叫優惠政策包啊，去吸引唔同嘅企業啦，當中亦都包括唔同嘅措施，好似一啲土地嘅批核啦、稅務嘅優惠等等嘅咁，咁都提到咧，而家喺稅務方面咧已經有條例同埋框架去處理噶啦，咁所以就話將來咧，如果喺北都招商引資嗰陣咧，需要為某一啲嘅企業提供特別嘅稅務優惠咧，都可以按住有關嘅稅務條例嘅框架去處理嘅。咁佢都話，即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咧，正係檢視稅務條例，咁今年稍後咧就係會修訂放寬部分嘅條例啊。頭先同簡惠敏傾到一半嘅，繼續同佢傾。佢係立法會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委員會委員。早晨，
9: 早晨，
8: 早晨。頭先講到一半就係話啊，其實喺譬如韓國咁都即係你喺尋日喺會上都有提到啦，佢哋都有一啲嘅優惠去吸引一啲嘅企業嘅。咁啊，先講到一半啦。咁究竟韓國嗰方面係點做？香港有冇啲乜嘢可以參考嘅地方咧？又
9: 好啊，嗱，據我初步嘅了解咧，韓國咧仁川松島國際大學城。咁呢個大學城區呢都係北都嘅重點嚟嘅，即係嗰1000公頃都差唔多1/3個北都啦。咁人哋係點做呢？佢就對一啲嘅一啲高端科技啦，一啲高校產學研嗰啲項目呢，會有一個5免2/2嘅，即係話5年呢就係免税，咁第6、第7年呢個税收呢係減半嘅。咁杭州啦，咁呢杭州嘅做法呢，佢就係一啲特定嘅行業啦。佢就未必一定係大學城，但佢就會譬如話對於搭乘電路啊、一啲軟件啊，咁佢係鼓勵嘅行業咧，嗰度都有一個2免啦，即係意思係2年啦就免啦，第三、第四、第五年就3/3咁樣，即係呢3年就減半。咁我主要你頭先提到嗰個話全港性有個引進企業優惠咁樣啦，呢個嘅稅務優惠。咁主要嘅唔同咧就係話嗰個係全港性嘅。 咁我希望喺北都嘅專屬法例裏面去授權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咧，就可以做一啲咧比個條例更加進取嘅，即係例如現時研究嘅方向，我哋冇話幾免幾減啦，係嘛？

0: 聽嚟都係最多減半税咁樣。咁會唔會北都咧？我哋要加大啲力度，可以進取一啲咧？咁做嘅方法咧，就喺專屬法例，顧名思義就係專屬啊嘛。你唔想嗰啲投資者去周圍去揾你，仲有其他咩法例，仲有啲咩優惠噶嘛？希望就係自成一個喺個專屬法例就睇到，而且咧個賦權係好重要。你係賦權咗行政機關就可以做啦，就唔使喺整個112章嗰個嘅稅務條例裏面去修訂咯。
1: 整體嚟講，其實今次喺個條例草案入面咧，係冇話有一項叫做即係招商引資嘅，呢個係咪你都關注嘅位咧？
0: 係啊，其實即係有都唔淨止我嘅，都有即係有幾位委員咧，都覺得即係話現時拆牆鬆綁啦，集中喺啲硬件嘅嘢度去推動去快啲啦，例如我哋一啲跨境嘅基建嘅建設啊。可以推動到啦，係咪？改劃嗰個土地使用用途係要快啲啦，然後嗰個付嗰個收回土地嗰個支付嘅程序去簡化佢啦，噪音嗰啲嘅許可證又簡化，全部都係好嘢嚟嘅。咁但係呢一啲都未係一個好明顯嘅信號俾到佢個市場，我哋而家係好着力去招商引資，吸引企業落户咯。我認為可以即係。除了在那個全港性那裡呢去做吸引企業落戶呢，可以考慮就北都呢就再精準一點，再可以進取一點，放在一個條例專屬條例裡面去做。
1: 好啊，唔該曬簡惠敏，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簡惠敏呢就是立法會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委員會委員，我們休息一陣先。
2: 好热啦，瑞文啊！
3: 好贵啊，世杰。
2: 吓，我本身贴地好亲民，一啲都唔贵气噶噃。
3: 唔系啊，天气热，左右仔喺屋企成日开冷气，电费好贵啊，点样可以悭啲电啊？
2: 真系有计喎！今个星期我请嚟创科公司嘅代表，教我哋点样开冷气开得最悭电、最环保。
3: 而天文台同劳工处嘅代表就会讲解香港嘅暑热指数同我哋嘅关系。
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有关于爆水管的情况啊，系今次去到屯门啦。屯门其实喺星期二晚嗰日咧，就有一个嘅食水管嘅爆裂啦，影响到咧都有成几个嘅屋苑嘅咁啊，即系令到一啲嘅屋苑咧系出现有啲停水嘅情况啦，包括咧就系话显发村、怡丰苑、冠丰苑同埋系恒顺苑，仲有屯门官立中学嘅咁啊，水务署咧就系经过一晚抢修咧，就喺寻日朝早咧10:几咧就系陆续恢复翻供水嘅咁。但其後咧，即係水務署亦都提到，就係話搶修工程期間啊，發現同一條水管咧有另一個位啊，就有漏點啊，咁所以就喺尋晚咧11:咧係再度停水去做個維修啦，咁就爭取希望可以喺今日中午12:之前咧係完成成個維修，並且係恢復供水嘅咁。嗱，水務署喺維修個水管之前咧就已經通知咗影響嘅即係受影響嘅大廈啦，事先就有一啲嘅內部嘅儲水缸係儲滿水先咁。咁另外都話咧係喺一啲受影響大廈的附近放置了超過20的水箱，是不是都即希望可以減低到一些對市民的影響呢？又或者對市民的影響有多大呢？都請你嘉賓同我們談談。新界西北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早晨。
5: 早晨，早晨，主持早晨。
1: 早晨，周浩鼎。你現在了解到屯門那幾個屋苑停水最新的情況是怎樣？
5: 其實由正如你所說，就其實由前日開始呢，我和我們民建嘅屯門嘅區議員嗰啲團隊咧，都係一路跟進住呢件事嘅。咁第一咧，就今次嗰個影響範圍咧，大概嗰幾個屋苑加加埋埋咧，係受影響嘅人估計有7000人到啦。咁其實都唔係一個製造。當然，同我哋大家如果有印象咧，同我哋舊年年底嘅時候曾經發生過嘅。屯門嘅一個大範圍接近200000人停水嗰個咧，就當然就不能言之喻嘅，即係今日呢個就範圍細啲，但係都係影響到唔少人嘅。咁當然即係始終停水對市民嚟講咧，都係構成相當嘅不便啦。咁而且因為都接二連三，都唔係淨係喺屯門嘅，有其他嘅區域都有發生爆水管嗰個嘅情況。咁所以呢個我諗都係。大家都可能需要係好嚴肅去跟進，包括即係究竟個根源嘅原因係乜嘢呢？即係而家我哋都要求即係當局喺即係而家當然就先要應付咗一陣間中午之前，我希望佢好似尋日，因為尋日呢 佢係早上10:30先恢復嗰個供水。

0: 啲爆水嘅原因。其實我嘅印象中咧，或者即係而家觀察當中咧，唔係話一定係今次啦，但係我哋睇咧，好多時都係因為一啲進行中嘅工程，可能即係揩到一啲嘅水管咁，或者佢就有一啲當時就會出現呢啲嘅情況。過去又有試過咁啦。咁我自己亦都留意到咧，就係、是、其實本來喺今次嗰、那個爆水管嘅位置咧，本來佢嗰個附近範圍啊。是本身在大概今年的较早前呢，我们跟政府都开过会，咁政府本身呢佢都諗住喺嗰度係有一个好完整嘅计划呢，会更换水管嘅，係更换，因为嗰度啲水管已经好旧啊，咁要更换水管，其实更换水管呢係应该要做嘅。不过呢问题呢就係、是、即如果我哋去观察啦，凡係有一啲工程嘅时候都有机会牵涉到引起到呢啲即係爆水管嘅情况，如果真係有咁呢，咁可能要有進一步嘅措施去採取，但係更換水管呢個安排呢，本身我個人就認為係應該要做，因為事實上就係因為好老舊嘅水管都會衍生好多嘅問題。
1: 其實暫時知唔知今次所謂食水管爆裂嘅最主要嘅原因係涉及啲咩呢？係咪個喉管本身嘅即係質素啊，或者老舊，有冇都知道個原因係咩
0: 呢？我只係大概啦，因為而家都係要等政府有個比較完整嘅那個交代，同埋我都想等佢哋完整咁睇曬成件事情發生曬嘅整個過程裏面，去 find out 嗰個原因同我哋交代啦，咁可能就會好啲。
1: 不過
0: 我大概嘅掌握就係該個區域嘅範圍嘅水管咧，就我嘅所知都係即係比較老舊噶啦，其實係啊，因為本身屯門區都係比較早發展啦，咁其實裡面嘅水管嗰個年齡或者係嗰、那個老舊嘅情況都係有，咁究竟你話喂，有任係咪有任何嘅工程喺進行嘅時候會比較容易衍生到呢個情況呢？這個都即係要有待翻政府部門嗰方面睇曬成個情況，咁我諗由佢哋去俾翻一個完整嘅交代，我哋就會合適啲。咁但係你問我呢，我覺得始終而家都睇嚟嘅情況都就嚟唔係淨係一個屯門，而係好似有好多唔同嘅區域啊，譬如話喺早前筲箕灣又發生過爆水管，咁青衣又發生過爆水管，咁好似唔同嘅地區都陸陸續續有呢啲咁嘅情況發生，咁所以我諗係咪系統性咁去睇呢個問題呢，我覺得就比較重要囉。
1: 嗯，你覺得而家喺更換水管嘅成個即係進度啦，或者係咪系統性嗰個問題嗰個跟進啦，又或者之前其實水務署都有提到計劃喺今個財政年度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去即係建構嗰個叫智能供水壓力管理系統嘅咁等等呢啲工作，你覺得夠唔夠，定係都仲有其他建議去做呢？
0: 其實呢講返轉頭呢，其實一路以嚟我哋就算喺立法會嘅層面呢都有做過質詢啊等等嘅方式，去即係要求政府去交代，或者希望佢加快呢啲咁嘅智能安排啦。如果你哋有印象嘅，其實我都提出過，咁政府其實都接納咗，有個諗法就係話喂，嗰啲智管網啦，嗰啲智能感應器啦，其實是應該要盡快加裝在那些即係全港嗰啲水管網嗰度，因為其實呢個亦都係盡量及早去發現，喂，如果一有啲咩喐嘅時候，就盡量及早去揾咗出嚟，同埋縮小嗰個影響嘅範圍。咁我覺得呢個咧，其實喺智能嘅應用方面咧係有幫助。咁但係我所知道咧，因為佢哋而家都要時間先去裝到大。更換水管是一個方式啦，係咪？即係老舊水管真係冇辦法係需要換嘅，咁呢個可能會牽涉比較多嘅工程。咁另外就係智能感應器，即係我頭先講嗰啲傳感器咧，其實嗰啲都係一啲新嘅科技嘅應用啦，包括你話即係剛才講個水壓感應系統嘅整個裝置啦。咁我覺得呢啲凡係用上一啲新嘅科技去做呢方面嘅工作咧，我覺得都係有需要。咁我補充多一句啦，其實咧。而家本身喺屯門，啱啱我講緊今次呢個爆水管嘅位置咧，除咗佢更換水管之外，其實佢本身都有另外一個目的喺裏面咧，就係話當呢個更換水管嘅過程做完之後咧，其實就正正係有一個呼應翻，就係話大家記得咧，舊年喺屯門發生好大規模嘅爆水管嘅時候，點解影響200,000人？就係、是、因為大家冇一啲所謂嘅 alternative， 即係意思講，即係其實就冇得話。可能會唔會有一個另外嘅供水嘅系統駁落去某啲地方，咁你咪減少嗰個影響範圍咯？你明我講乜嘢？

0: 其實今次本來嗰個位置咧，將來假設佢換咗水管之後咧，佢做咧，其實就係話萬一喺某一啲嘅主要嘅水管就算爆咗，都未必一定影響到嗰啲新改造嘅範圍，因為係盡量俾大家有一啲後備嘅選擇噶嘛。你明我講咩意思啊？其實係咁啫嘛，即係呢個都係一個要做嘅方式，因為我哋都話咧。即係如果有萬一有任何爆水管發生，我哋盡量想希望減少嗰個受影響嘅範圍。咁呢個就要取決於喺供水嘅系統嘅有冇一個後備更多嘅一啲後備嘅水源嘅供應，係咁樣嘅意思嘅。咁其實所以你話水務署咧，你問我咧，我就覺得本來同佢哋喺今年較早時間去講有關。屯門東部去做呢個大規模嘅更換水管嘅安排 ，even 其實顯化專對出大家都見到，佢哋已經預備好曬咧，有好多嗰啲交通嘅改道啊，或者可能要收窄少少嗰個道路嘅範圍去做嗰啲工程都預備嘅。個關鍵就係我哋成日都講啦，即係要做一個工程，但亦都可能要小心喺工程嘅過程當中會唔會衍生其他嘅情況。咁你話今次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嘅水管嘅滲漏或者爆水管情況，究竟個完整嘅原因，我哋就會等政府咧俾翻一個比較完整嘅交代， okay. 我哋就會好啲咯。
1: 好啊，唔該曬周浩鼎。周浩鼎咧就係新界西北立法會議員啦，講到有關於屯門區啊，有多個屋苑咧都出現一個食水管爆裂嘅情況啦，影響到佢哋一啲嘅即係供水嘅咁。1872-31咧，會唔會你都係一啲受影響嘅居民，或者你係屯門區嘅朋友，又或者頭先都講到啦，有關於一啲嘅即係水管。爆裂的情况啊，爆水管的情况啊，这段时间会不会都有机会可能影响到你或者你的区呢，都可以欢迎大家打电话来的。1872-31，我们这个时候就请来另一位嘉宾，都是因为跟这个的即食水管有关系的。在早前其实在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就发现这个即发生这个的食水管爆食水管的情况。前后都停水都近30个钟的，影响到区内呢即超过10000户。区内不止是一些食是讲紧，譬如安老院宿舍嘅即系院舍啊，都系受到一啲嘅影响嘅咁。嗱，呢一个嘅即系喺港岛东区发生嘅呢、这个即系老化水管啦，或者系咪涉及到整体嗰个供水网络嘅影响咧？咁呢一次都令到大家关注到嘅。咁啊，早前咧系有立法会议员啦，都同到发展局副局长同埋水务署嘅代表咧系见面，就住咧喺筲箕湾同埋西湾河呢一次嘅即系水管爆裂嘅事件咧，都有即系开。会去倾到嘅咁，呢个时候请嚟嘉宾同我哋倾啊！佢系港岛东立法会议员席洁玲，早晨。
2: 早晨，你好。
1: 呢次你同发展局副局长同埋水务署嗰个会面，有冇话都即系倾咗啲乜嘢，或者大家有啲共识嚟紧系会做嘅一啲功夫咧？
2: 其实我哋主要都系就住之前筲箕湾爆水管好大范围停水，加上其实港島東我哋見到或者甚至乎全港其實都有水管老化嘅問題，就提出咗一啲關注啦同埋建議。咁局方其實都有俾到啲幾正面同埋積極嘅回應嘅。咁我講講我哋嘅關注先啦。咁因為之前筲箕灣爆水管其實係講緊影響到成萬户嘅居民或者係商户啦。咁我哋就喺會上面其實就要求咗部門睇下會唔會係重新審視翻究竟啲水管更換嗰個次序。咁要睇翻即係按風險去重新去檢視究竟水管更換次序要點樣咧？因為我哋上次爆水管。那個路段其實都是安排了在之後會更換的，但是未換之前其實已經爆了，所以我們覺得有這個必要去重新審視的次序啦。另外我們都希望即政府部門看看會不會可以加強善用 AI 或者大數據去評估究竟啲喉管那個壽命和那個爆裂的風險有多高，也都是講緊就是升級現在他們講緊的治管網系統，因為其實現在的治管網系統都存在有不少的盲點尤其是可能在地底深层的水管呢，他们都未必很精准可以预警得到的。那好像上次那其实他们是就算侦测到可能有些水压异常都好，知道是渗漏的了，但是可能那些监测点不是很够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都花费了一啲時間去揾究竟準確嘅位置邊度滲漏嘅，咁另外就係我哋都希望睇下會唔會可以加強部門之間嘅協調啦，因為講真，我哋都理解嘅，唔係淨係水務署一個

0: 嘅責任啊，去換水管，可能係涉及好多其他嘅部門啦，路政啊、運輸署啊咁樣都會嘅。咁睇下會唔會可以有啲技術，可能非開掘式嘅技術啦，或者可能夜晚施工，甚至乎係講緊可能早排。黃大仙都通過了啊，會不會是講緊斷尾的方式去處理呢些更換喉管的工程呢，咁令到成件事會快啲，就長痛不如短痛啦咁樣。
1: Okay.
0: 另外我哋都最後就係都反映咗一個意見，就係嗰個完善備用供水同埋嗰個分流嘅機制咯，睇下點樣可以即係增強嗰個地區供水網絡嘅韌性啦。咁希望優化咗嗰個緊急通道同埋嗰個物流調配，因為上次咧我哋見到其實佢爆咗喉，但係未必可能咁快啲資訊出到嚟嘅，一路就算網上面都未有咁透明嘅資訊。咁市民即係爆水喉，佢都理解啦，爆水管，但係咧一路唔知發生緊咩事，或者預計唔到幾時可以有翻水啊，甚至乎之後後尾佢有水車有水缸都好，又唔知啲水車水缸喺邊。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可以優化或者完善啦。如果之後再有咁嘅情況，即係希望就可以做得好啲。咁喺會上，其實署方都有回應嘅，亦都好積極嘅。咁其實佢都承諾咗噶啦，真係因為講緊嗰個工程嘅排序，換水管嘅工程排序，可能都係講緊好幾年前嘅時候已經定落嚟。咁依家佢哋都承諾係真係會重新去審視下，究竟嗰個更換水管嘅優次係點樣咧？咁另外我哋頭先提到就話啊，長痛不如短痛，佢哋其實依家咧都係都希望是推動長痛不如短痛這種策略去做的。
1: Okay.
0: 是的，另外就是都提到剛才自管網其實是接下來是會升級的自管網，就是加多些監察點之外，其實接下來可能他們都會接下來是向立法會可能申請撥款，就是有個智能供水壓力管理系統，就是會集中是管理可能會自動減壓將水管，其實這件事應該是會很大幫助到降低爆水管的風險。另外就是加那個分流閘制，因為加了個閘制之後，其實就會縮細了可能停水的範圍，即是受影
1: 直靈嗱，石敬仁嗰个电话咧就突然间即系线路唔系收得几好啊，咁我哋可能咧喺九点钟之后啦，转头翻嚟再同佢倾啦，有关于就系头先都讲到非常之详尽啦，佢哋就系早前同发展局副局长林志文啦，同埋水务署代表咧，就住早前喺筲箕湾同埋西湾河咧系发生呢、這个即系嗰一带发生嘅食水管爆裂而导致有超过一万户受影响嘅情况，亦都系前后停水系近三十个钟头。头先都讲咗好多个点啊，即系例如嗰个嘅水管更换嘅次序啊，系咪可以再检？另外就是日后做工程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采取所谓叫长痛不如短痛的策略去做，刚才就讲很多，但都未有机会详细再问，即具体怎样去做，我们转头回来九点钟之后再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话空袭是对伊朗企图攻击驻中东美军的有力回应。较早时，美国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空军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三艘无视警告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说与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六间位于中国的实体。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

聯儲局主席沃什話會繼續關注通脹數據，強調聯儲局只有 2% 的通脹目標，不存在軟性隱性目標，會致力實現價格穩定。日本总务省公布数据，话截至今年1月1号，日本国内人口数量大约是1亿1973万，相隔42年再度少过1亿2000万。数据显示，有关数字较去年减少大约91万，跌幅创1968年开启调查以来新高，亦都是连续17年下降。在日本国内去年新出世的日本人大约67万，是历史最低水平。各都道府县方面，只有东京都的人口数量较去年增加，其余道府县都有减少。共同社话，有关调查结果反映，日本小子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正是加速。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344点，升909点；港金报38030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9.22美元，卖出4080.19美元。

0: 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3: 首先睇《经济日报》报道，差饷物业估价处寻日公布，私楼楼价指数和租金指数双双录得升幅，当中六月份的楼价指数比起五月升0.3%，楼价连升13个月，累计是升12.8%，并且是创2023年9月之后超过2年半高位，距离历史高位的差距收窄至19%。今年上半年楼价是累积升7.9%，属于自2019年上半年以来近7年的半年度新高，反映上半年楼市出现报复式反弹。而单是计今年的第二季计算，期内的楼价升幅大约是2.9%。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研究资助局公布2026-27年度卓越学科领域计划以及主题研究计划拨款结果，一共资助12个项目，是历年新高，拨款额大约是4亿7800万元。研资局主席唐伟章说，今次入选的项目体现局方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以及对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和先进材料领域的高度重视。相关研究会为香港推动新型工业化和促进创科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另外，新一轮主题研究计划会新增低空、航天及太空科技范畴，申请已经在今个月中旬正式展开。文汇报报道。
3: 商报报道，继台风红霞之后，可能再有台风影响本港。根据香港天文台 AI 天气模型的预测，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将会在下周中至后期将会出现四船共舞，其中一个热带气旋会接近本港，而另一个巨型热带气旋就会在下周吹袭日本，并且是穿过日本中部。因应天气预测受到多项因素影响，变化好大，不同预测模式都只能够当作参考。商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曾经提出香港玩完论的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近日是再度发表涉及香港的文章。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星岛撰文，不点名反驳，指近期有传媒评论试图睇淡香港的前景，无视这个城市的非凡韧力和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他强调香港必须而且定必继续向前迈进，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且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一名病人2010年接受激光矫视手术之后出现复发性角膜糜烂，翌年投诉眼科专科医生姚文杰。医委会在事隔15年展开研讯，代表医委会秘书的律师昨日提出不提证供起诉。研讯小组说，因为秘书未就指控提供证据，而举证的责任在秘书处，裁定专业失当不成立。对于姚文杰批评多次不合理拖延处理时间，为什么相隔15年展开研讯，医委会秘书处回复说，医委会是具有行使纪律处分的权力，不会评论个别医生的纪律个案。而医务卫生局就说，尊重研讯小组的裁决，不评论个案内容和研讯小组的程序，但是已经要求医委会就不提证供起诉的决定进一步解说，释除公众疑虑。明报报道。
2: 信报报道，美国联储局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介乎 3.5 至 3.75 厘，即是连续第五次会议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报道说，联储局在一连两日会议之后发出声明，提到虽然中东冲突带来高度不确定性，但是美国经济以稳固的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信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说，美国最近禁止中国的新款机械人进口，又为只要是感到威胁就出手打压的老毛病添一新例，目标不外乎是要阻截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客观事实一

0: 再证明压制策略根本无法阻止国家在科技领域的跃进。美国的封锁越是频繁，就越是证明它的焦虑；中国的应对越是松容，就越是彰显有关的朝气。星岛日报社论，
1: 信报社评，关于所谓香港玩完的论调是否属实，曾经引起过多番争议。始作俑者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现在是再将他自己的意见修正为旧香港终结。评论就认为，作为经济强国和科技强国，中国绝对有能力协助新香港破茧蜕变。所谓旧香港终结，根本是无关宏旨，只要向前看，香港未来风光无限。信报社评，
0: 商报时评就话，内地企业近年出海的步伐持续提速，香港超级联系人的地位越加凸显。香港要做最可靠的盲公竹，凭着完备的专业服务，遍布东盟的经贸网络，持续担当内企出海的引路人和服务生，必定能够在助力内企拓展全球市场的同时，不断稳固并且提升自身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商报时评，
1: 大公报社评，政府建设国际教育枢纽，大力推动留学香港品牌。教育局上载了私立学校的名册，是提升香港优质教育标准的重要一步。评论说，未来需要以更严格的质素把关，更好的配套建设，进一步将品牌做实。大公报社评，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一带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开始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屯門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而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大现时都比较车多㗎。同时啦，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现时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而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启业村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虎山道桥底。而另外咧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2026年7月30日， 教育局公布私立学校名册，列出91所私立。

0: 学校供家长选校时参考。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拘捕14人，检获600公斤食物。食安中心抽检超过50个婴幼儿奶粉产品，全部没有原含量超标。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于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9:13啊，嚟到頭先講到有關於咧喺早前啊，筲箕灣同埋西灣河咯一帶啊，即係東區咧有發生呢一個嘅爆食水管嘅事件，有立法會議員都跟進嘅，咁佢同發展局副局長啦，同埋水務署嘅代表去即係會面啦，跟進有關呢一次嘅即係水管爆裂嘅事故啊嚇咁。頭先就傾到一半嘅，同謝潔玲，我哋繼續傾下，係港島東立法會議員謝潔玲，早晨。
3: Hello， 早晨，
2: 你好，你好。頭先都傾到即係你提到一啲關注啦，或者處方啊，即係政府代表嘅一啲回應啦咁。嗱，其中一點你哋都提到嘅就係話，係咪可以喺嗰個更換水管嘅次序嗰度去做一啲嘢咧？咁嗱，以睇翻咧，而家以東區嚟講咧，就即係做緊一個更新老舊水管啦，有22.1公里，咁就話目標咧喺2026年內係完成嘅咁。其實本身都係今年內完成噶啦，仲可以喺嗰個水管更換嘅次序點樣調呢？同埋如果要所謂有個次序去即係安排嗰個優先，邊啲可能優先先啦、啊？咁、那個準則係點啊？而家其實清唔清晰嘅咧？
3: 其實而家就我哋睇到咧，佢就按住自己嘅時間表去做啦。咁但係我哋點解話要去重新審視呢？即係雖然話今年內佢都會完成啦，咁但係今年都仲有半年啦。咁加上其實今次爆水管嗰個喉咧，本身就係會換嘅喉嚟嘅，咁即係話我哋見到而家可能就係會出現好多情況，就係喺佢未換之前，其實啲喉都已經頂唔住要爆啦。咁我哋就係諗緊，你會唔會喺呢啲高危嘅地方，真係你 check 到條喉嘅壽命都真係差唔多，你就主動已經提前換咗先咧？咁其實有好多方法嘅，即係當然我哋知道佢亦都面對緊唔同嘅問題啦，即係可能係交通或者可能唔同社區嘅持份者都會覺得你換喉嘅工程可能會阻到佢哋日常生活。咁但係我哋自己覺得就真係長痛不如短痛。如果你唔換，其實就係會爆水喉。咁我哋見到其實
2: 但佢哋而家有個情況係佢哋換緊一啲可能相對冇咁舊，但係可能有啲舊啲嘅，因為交通情況繁忙嘅條道路就唔換住先，即係有個咁嘅傾向係咪咧？
3: 係，即係佢哋其實就係按自己嘅時間表，但係我哋就見到有啲地方可能真係搞唔掂啦。咁你不如就換咗先，尤其是可能你爆過嘅話咧，嗰條管其實你成條管你一個點爆過，其實你就算補咗呢個點，可能前前後後咧佢都會繼續爆，因為只不過係個將個水壓個壓力嘅位置轉移咗啫嘛。咁我哋就覺得你如果係咁嘅話咧，譬如可能經常爆嘅位置，我哋叫做爆喉嘅黑點，你就盡快換咗先。咁其實都有好多可能暫時性嘅措施，佢都可以做。即係譬如可能你套筒嘅方法，其實你都暫時可以頂住先。咁你都做咗先啦，咁樣。咁我哋就會咁樣睇咯。或者會唔會就係可能24小時喺夜間都操作啦？喺一啲比較冇咁繁忙嘅地段，咁可以都叫做加快進行咗嗰個工程先。
2: 但係而家唔係就係正正就係啲繁忙嘅路段，可能又舊嗰啲換唔到嘛。咁如果咁樣又做唔做到個所謂長痛不如短痛，或者24小時都即係嗱嗱諗啦，快啲換咗佢嗰樣嘢咧，因為始終呢一個又可能影響到民生方面嘛，即係有冇共識，大家係咪接受到即係忍痛呢一樣嘢咧？又
3: 我哋同即係喺個會度都同部門有溝通啦，佢哋就話其實就係過往佢哋面對嘅就係喺同社區可以攞到共識方面可能有困難，咁我哋自己覺得。黃大仙已經做了一個叫做先例啦。咁其實局方或者部門咧，佢哋其實而家都係希望推動呢種策略嘅長痛不如短痛嘅策略。咁但係當然就係可能要需要可能議員啦、或者地區嘅唔同嘅關注嘅團體啊，或者唔同嘅持份者都可以攞到共識。而呢度我自己覺得我哋都可以幫到手，即係你預先話俾我哋聽你想做啦，咁我哋就預先同唔同嘅市民街坊講咗。咁我相信市民寧願都真係長痛不如短痛，你做咗好過你之後爆水，因為爆水管呢啲咧。

0: 係突發性噶嘛，即係你預計唔到，但係你工程你係可以預計得到啊嘛，我哋自己會咁樣睇。
1: Okay. 你都提議到咧，其實之前都有人建議啦，係咪可以有啲叫非開挖嘅技術，即係可能未必話要好多個部門或者好影響到嗰、那個即係繁忙嘅路段，咁仍然係可以即係做到個工程咧？咁係咪都有提過呢樣，或者其實呢一個嘅叫非開挖嘅技術去做一啲嘅即係更換啦或者維修啦，係有幾成熟嘅咧？以你所知啊？
0: 其實就好成熟㗎啦，局方佢哋都有講話，佢哋其實一路都有採用呢啲技術。咁不過咧，呢種技術首先第一會比傳統開挖咧就貴，可能三四倍咁樣啦。第二咧，其實咧即使係非開挖嘅技術咧，都未必係全部路段都合適使用嘅。不過佢哋喺會上面其實都講咗，佢哋都係會優先考慮，如果嗰個路段係合適可以做到嘅話咧，佢哋都會用呢個方法去做。咁其實都係可以即係叫做都加快咗咯。因為呢種非開挖式嘅技術咧，其實都受空間即係地下嘅空間限制嘅，咁所以都未必係全部路段都合適咯。
1: 暫時知唔知有幾多成嘅？譬如呢啲即係換水管係會用到呢個非開挖式嘅技術，有冇都提到
0: 這個就？呢、這個我哋冇資料，咁啊佢都係其實係睇每個路段嘅情況去判斷咯。
1: 好啊，唔該曬，謝潔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謝潔玲係港島東立法會議員都講到有關於之前一啲爆水管嘅情況啦，下一步可以點樣跟進，或者係即係點樣係減少呢一類型嘅即係突發性爆水管嗰個對居民啊一啲附近民生嘅影響咧？1872311，我哋休息一陣先。
2: 哎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3: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字母。
2: 知道啦，阿舅。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食环署就开展了在全港一个情报主动的行动，是严厉打击一些无牌小贩售卖一些来历不明、过期或者一些属于叫高危的食物的，因为这类食物都可能会构成公众健康的隐患的。究竟个情况是怎样，或者个成效又是怎样，请来嘉宾一起谈谈。食环署卫生总督察小贩陈思敏，早晨。
5: 早晨，主持人，各位听众早晨。
1: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讲下今次点解会展开呢一个即系叫做打击无牌小贩嘅行动啦？同埋有冇话其实针对边一类嘅即系无牌小贩咧？又系
5: 咁因为而家就天气炎热啦、潮湿啦，咁其物咧其实系好容易变质同埋滋生细菌嘅。咁、如果啲无牌小贩贩卖一啲来历不明、過期、禁售或者限制出售或者儲存不當的食物呢，其實是會對公眾帶來極大的健康隱患。所以為了針對這些問題，我們食環署在本月的17日起就在全港展開了代號曉網的執法行動，持續加強打擊這類非法販賣食物的違法行為。截至昨日，我們食環署已經在行動之中成功拘控了14名涉嫌無牌販賣食物的人士。我們希望再次明確地帶出個訊息，我們對於涉及販賣來歷不明、過期、禁售或限制出售等高風險食物的無牌小販，一律會採取零容忍的嚴厲執法，包括不作事先的警告，即時拘控的。
1: 這個行動其實會持續多久的？有
5: 暫時我們都未會繼續進行的。
1: 因為你說這類無牌小販可能買一些來歷不明啦，咁都理解咧，甚至有啲叫過期或者高危食物，點解呢類食物都仍然會賣，同埋會有人會買嘅咧？過期都會有人買咩？這個又？
5: 其實我哋都發現啦，咁就一般呢啲嘅販賣嘅活動咧，其實都係一啲嘅清晨時分啦。咁就係大多數都係喺一啲嘅長者會喺街上出現嘅時候啦。咁我哋都發現都有可能一啲嘅市民係會即係會睇到啲情況咧，但係佢哋都會繼續去買呢啲嘅食物咯，係啦。
1: 即係咪類似以前叫所謂叫天光墟嗰一類地攤嗰類嘅模式咧？
5: 係嘅，都係一啲嘅地攤嘅模式嘅。咁所以佢哋嗰啲食物嘅儲存環境啊，或者係售賣嘅情況咧，都唔係好理想啦。因為佢哋擺賣嘅時候又冇冷藏啦，又冇保温嘅設備啦。咁其實都係好容易令到啲食物變得嗰、那個變質同埋滋生細菌嘅。
1: 有冇都睇到呢一啲除咗即係叫做無牌小販嘅經營模式啦，其實係點咧？除咗話即係好似類似天光墟呢一類。

0: 定係都有其他嘅類型嘅即係冒牌小販嘅模式，都係賣呢一啲譬如過期嘅工人食物嘅咧？可唔可以講下佢哋嘅模式係點啦？通常集中喺邊啲嘅地方啦、位置啊、區域啊咁咧？
1: 咁我哋喺行动之中呢都观察到啦，分区呢仍然係有少量呢啲嘅冒牌小贩啦，咁通常我哋都係清晨时分啦，以流动式喺街上面冒牌贩卖嘅，咁其实当中呢就以售卖二手干货类嘅商品嘅冒牌小贩係较多，咁地点就例如喺旺角嘅唐美道一带啦，深水埗嘅大南街一带，天水围天水路一带，咁但有情报亦都显示咧，偶尔系有啲无牌嘅小贩会售卖呢啲来历不明同埋高危食物，会构成公众健康嘅隐患嘅。Okay.
0: 可唔可以具体都讲下，可能有一边啲食物系会喺呢啲地方系会售卖咧，同埋佢哋嘅食物来源嚟自于边度咧？
1: 其实我哋都喺行动之中咧都有检获咗大概600公斤嘅食物嘅，咁当中有包括一啲嘅熟食啦、贝类食物啦、饭盒啦、麵包、鮮奶、飲料同埋頭先有提過嘅過期食物咁樣嘅，咁有啲咧我哋就相信佢都係隔夜去存放啦，咁第二日去買啦，咁同埋呢啲食物咧個源頭咧都係不明，同埋製作過程不明嘅，咁所以咧都係對食用者構成健康嘅風險咁樣嘅。
0: 頭先你提到有啲係飯盒，有啲係貝類啊，即係佢係熟咗嘅貝類，定係一個即係生勾勾嘅貝類，定係咩嚟嘅？同埋有鮮奶，即係好似乜都有咁樣喎，唔同種類都有喎。
1: 是啊，都唔同種類都有啊。
0: 咁有冇都嗱？雖然我明白你話啊個來源都不明啦，但有冇初步都了解究竟邊度嚟嘅咧？因為可能打擊除咗喺嗰個即係賣嗰個層面，都可能喺源頭嘅層面都可以打擊噶嘛。會唔會都喺呢啲位有啲嘅工作會做嘅咧？又
1: 哦，係啊，冇錯，就好似你咁講啦。咁我哋為咗喺源頭壓止有人執啲食物啊，或者係之類去作業非法嘅轉售咧，咁其實我哋咧已經係發信提醒咗大型嘅連鎖零售商咧，去妥善處理佢哋嘅棄置嘅食物，咁亦都要加強佢哋嘅員工培訓啦。咁我哋食環署嘅人員咧喺日常巡查嘅時候，亦都會提醒店鋪嘅負責人要妥善處理佢哋嘅廚餘，以防咧俾人哋執嚟咧作違規嘅行為嘅。
0: 即係初步睇，其實有部分呢一啲，譬如過期啊、工人食物嘅來源，就係嚟自一啲大型機構棄置嘅。即係舉個例，係咪即係超市或者一啲廿四小時便利店咁？係咪呢一類都係其中一啲來源咧？
1: 我哋估計佢哋都有人係會即係執拾一啲嘅棄置嘅食物作嚟做販賣咁樣啦。
0: 即係佢哋可能即係純粹佢哋抌咗，即係呢啲鋪頭抌咗，咁有人就喺後巷啊，或者唔知點啦，就執翻呢一啲嘢嚟賣咁，可能係咁樣係咪？
1: 係啦，我哋都懷疑有咁嘅情況嘅。
0: 咁點樣從個員工培訓去着手呢？如果係咁？
1: 頭先都有講到啦，咁我哋已經發信通知咗啲大型嘅零售商啦，連鎖零售商啦，咁亦都喺我哋同事喺日常巡查嘅時候咧，就直接當面就同啲店鋪嘅負責人同佢哋講，要提醒翻佢哋啊，譬如佢哋去棄置一啲嘅垃圾嘅時候，就應該係妥善咁樣樣放置喺啲垃圾桶度啦，咁要好好咁樣包扎好啦，咁甚至乎一啲嘅廚餘去抌嘅時候，就加啲即係整爛嗰啲包裝啊，落啲消毒劑啊，或者係顏料啊，以方便啲人去識別呢啲係垃圾嚟嘅咁樣咯。
0: 多唔多咁樣做嘅？以你所了解，即係呢啲商鋪有冇都話喺棄置嘅時候做得妥當，定係當中都可能有啲位真係令到或者易啲吸引啦，人哋攞去執咗佢咧？
1: 我相信其實大部分嘅商户咧，其實都有做好佢哋棄置垃圾嘅處理嘅，係啦。不過即係當然，我哋都希望可以不斷提醒佢哋啦，即係大家都合作去避免有呢啲違規嘅事情發生咁樣咯。
0: 但係譬如頭先話嗰啲有啲賣嗰啲係即係飯盒喎、熟食嚟嘅喎，即係點即係嚟自係邊啲嘅咧？或者貝類係咪即係街市定係點樣嘅咧？即係點解會有呢一類嘅食物出現咧？又
1: 我哋相信有啲可能係自己去處理啦，即係自己去整啦，又或者有啲係真係喺唔同嘅途徑攞翻嚟再作一個販賣咁樣樣咯。
0: 但今次喺你哋嘅行動入邊咧，有冇都我見你話叫情報主導啊嘛，咁有冇話都係即係最主要可能係收投訴啊，定係都用到一啲嘅科技去協助成件事咧？
1: 是咁其實我哋好似咁講啦，以情報為主導啦，咁我哋會分析返以往嘅投訴嘅個案啦，咁同埋我哋收集到嘅情報啦，咁亦都呢我哋運用咗唔同嘅策略同埋設備啦，例如安排我哋嘅人員呢喺遠距離隱蔽嘅地方進行一啲嘅錄像蒐證去協助監控。

0: 收集情报同埋搜集证据，以制定更有效嘅執法策略咧，咁去精准咁样打击呢啲无牌贩卖嘅个案嘅。
1: 嗯，整体嚟讲，点睇今次你哋行动嘅成效咧？暂时，
0: 我哋都希望继续一直全力去打击呢啲嘅违法行为啦，因为呢啲始终系涉及一啲嘅公众健康嘅安全啦，同埋食物安全方面嘅问题嘅，咁我哋都会一直持续咁样去打击啦。咁另外咧，我哋其实食环署咧一直都系致力提升食物安全同埋公众卫生嘅水平啦，确保喺香港出售嘅食物安全同埋适宜食用，咁为香港市民咧提供卫生同卫生嘅居住环境。咁食环署系有能力、有决心、有信心，而精准执法嘅策略，继续严厉打击呢啲有关嘅违法行为嘅。
1: 嗯，如果讲到话无牌小贩贩卖呢啲来历不明啊，或者过期高危食物呢一类嘅小贩，其实即系算唔算系喺全港嚟讲都系有个广泛性，但系定系只系集中喺某啲点出现咁嘅情况
0: 咧？嗯，其实我哋都发现有唔同嘅区份都有少量呢啲嘅无牌小贩嘅，咁所以我哋咧其实各个分区咧都有进行嘅今次嘅小望嘅行动咁样嘅。
1: 最后都提下啲公众啦，会唔会都可能即系有人即系买咗呢一类嘅小贩啊，唔知道啲食品有啲咩危险啊，或者佢哋嘅来源渠道系点啊？咁提醒下公众啦，呢一方面。
0: 好啊，咁食环署咧系多管齐下咁样进行宣传同教育啦。咁我哋其实都有透过我哋嘅社交媒体去进行宣传嘅。咁執法人员喺巡查嘅时候咧，亦都系会即时去教育嘅市民。咁如果大家发现有可疑贩卖嘅活动咧，亦都请即向食环署举报。
1: 好啊，唔该晒陈思敏，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陈思敏咧就系食环署卫生总督察小贩啊，咁啊都有关于就系展开咗呢个叫做情报主导嘅行动啦，去打击一啲咧即系无牌小贩买一啲来历不明啊、过期或者高危食物嘅一个行动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话空袭是对伊朗企图攻击驻中东美军的有力回应。较早时，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空军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三艘无视警告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说与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六间位于中国的实体。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然呈持续传播态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上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好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说，截至星期一，当地累计报告3360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疫情仍然处于持续传播阶段，其中大约1480个患者不治，治愈病例近600宗，另外有近730个患者处于隔离状态。当地生物医学研究所今个星期在伊图里省启动一项针对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

0: 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77点，升69点，总成交金额19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98点，跌5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制旭创957元，今日新上市。腾讯控股471.6，升5.2。盈富基金26.34，升6仙。小米集团31.62，跌2.6。阿里巴巴112.2，跌4。南方恒生科技4.78，升1仙。恒生中国企业89.06，升2.6。美团92.15，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44，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6，人民币6.76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2750点，升1297点。港金报38030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5.33美元，卖出4086.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近住第三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罗湖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咁就系薄扶林道近住第三街咧有交通意外，现时罗湖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依家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咧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朝光街。而另外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中区警署。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果栏。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大约0.2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5: 就是当代的汉语学界研究和解释哈贝马斯的学者当中，童世俊教授就好像一位拎着灯的绅士，他用跨文化的哲学态度把批判理论重新梳理，重新建构。而这位经常在挪威卑尔根和上海之间来回的思想者，将德语哲学的严谨和逻辑和汉语的意象和灵动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以对话为核心的学术风格。而正因如此，我每次跟他讨论请教都觉得豁然开朗，学到很多东西。
6: 在好像庖丁解牛那么精准的概念分析之中， 同世进士。

0: 范咗何为新史学术，从行动与行为呢啲细微嘅语义差别，到对科学民主化嘅宏观观察，佢总可以喺康德式嘅严谨同杜威式嘅实用之间，揾到一个恰到好处嘅平衡点。特别是他对真理共识论的本土化重构，一方面跳脱了意识形态的强制诠释，另一方面又避免滑入后现代相对主义的极端。作为同时在新实用主义和批判理论两个领域深入研究的学者，童世俊最动人之处在于他将哲学对话提升到文明之间的互相理解与借鉴。当他追问哈贝马斯为何不提詹姆士时，其实是在这里编织一座跨越大西洋的思想桥梁，而将中国哲人金岳霖的真理观引入法兰克福学派的论域，更彰显出非西方哲学家的主体意识与自立立场。
1: 这部《集大成的思想对话录》最终映照出作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在意识形态新论的硝烟和全球正义的迷雾中，他始终保持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热诚。而当代中国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新思型学者，既能够用德语哲学的精密来解剖权力结构，又能够用汉语的温润来培育公民理性。在事实和规范这种永恒的张力之间，筑起一座通往更好世界的言说之桥。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作者童世俊，由北京三联出版。

0: 2026年7月30日，教育局公布私立学校名册，列出91所私立学校，供家长选校时参考。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拘捕14人，检获600公斤食物。食安中心抽检超过50个婴幼儿奶粉产品，全部没有原含量超标。美国联储局连续5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于3.5至3.75厘，符合市场预期。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嗱，講下呢一方面啊，早前有團體咧就聯同咧觀塘樂華南關愛隊咧，就係即係為一啲喺觀塘樂華南村嘅長者户嘅大門咧裝咗啲感應器啊。咁啊做咩咧？就係希望可以監察到大門嗰個開關嘅狀態。咁如果大門咧喺指定時間之內啦，如果講緊即係一般嚟講得48个钟头啦，咁都未曾開啟或者係關閉嘅話咧，咁系統就會自動咧向佢哋指定嘅一啲人士咧係發出嗰個嘅短信啊，提醒譬如親友啦。或者關愛隊啦，係上門去查問嘅咁，咁呢個都係涉及到即係長者嘅安全啦，或者過往都試過可能有一啲嘅長者喺屋企發生意外嘅，而佢本身係獨居嘅，或者就算係雙老都好，咁係咪都多一啲呢啲嘅智能監察啊，用到一啲科技啊，可以係避免到呢啲事件發生咧？咁嗱，其實喺上年10月咧，就即係樂華南關愛隊咧，就已經係即係裝咗一啲啦。咁其實裝咗呢啲咁嘅感應器啦，咁其實個成效係點樣咧？去到而家咁，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观塘区议员李家恒，早晨。
3: 系，早晨，你好啊。
2: 你好，你好。因为呢个计划，其实我知道就上年10月就开始推嘅啦，就帮一啲长者户装呢啲头先讲嘅大门感应器嘅咁。其实总共去到而家装咗几多户啊？
3: 由上年10月开始启动到而家咧，我哋总共咧装咗104户啦。咁就包括咗一啲独居同埋双老嘅长者户啦。咁我哋都睇翻佢哋啲大部分嘅背景分析啦，其实大部分嘅年龄咧都系75岁或者以上嘅住户嚟嘅。咁我哋都见到其实呢一班都系比较有需要嘅住户啦。咁都要强调一点咧，就系我哋呢个计划咧系自愿性质去参加嘅。咁即系啦，我哋都要得到即系佢自己本人同意啦，要签署翻同意书咧，咁我哋先至会去同佢哋安装嘅。
2: 我想搞清楚究竟如果嗰、那个系统啦，即系话一个感应器啦，即系睇到个大门冇开一段时间，系咪都系讲紧48个钟？

0: 一般嚟講都係48小時嘅。
1: 咁佢係會發個短信俾個長者先，定係發直接發俾我個屋企人啦，或者係關愛隊嘅？會唔會都先問一個長者你係咪即係 OK 啊咁樣嘅？
0: 其實我哋而家個系統設計咧，就因為要節省成本啊。如果用短信即係用 SMS 嘅話咧，其實都要有一個費用喺度啦。咁所以我哋就設計嘅時候咧，就用一個微信嘅小程序，咁即係其實喺網上邊咧就可以處理到啦。咁當然即係如果有長者佢如果電話或者屋企人有微信嘅話，咁我哋可以幫佢喺微信小程序裏面接收到一個訊息啦。咁但係如果佢話唔識得用電話喎，咁我哋關愛隊咧都會有即係可以幫佢哋接收呢個訊息嘅。
1: 所以是先發咗俾個長者先，定係同時發俾長者加屋企人再加關愛隊，係點嗰個程序其實？
0: 係同時一齊發，同時一齊去發出嘅。因為我哋個系統裏面咧，其實佢可以指定聯絡人啦。咁所以如果佢需要去發俾邊一個嘅，咁我哋就可以指定，咁我哋去發俾佢。咁當然有啲獨居嘅長者，佢即係可能冇親人嘅，咁我哋關愛隊就會即係幫手去接收呢一個訊息嘅。
1: 咁有冇話即係到而家啦，行咗半年左右啦，咁有幾多次嘅警報係發出咗嘅咧？又有冇啲真係涉及到個長者發生咗危險而發現到嘅咧？
0: 喺一啲半年裏面咧，我哋總共錄到咧有226次嘅警報啦，係啦。咁呢226次警報咧，最後都係確認咧長者係安全嘅，冇因為係長者失救或者受傷咧而觸發嘅警報。咁當然啦，我哋去處理呢個警報咧，我哋都即係建立咗個機制啦。我哋即係如果我哋收到警報嘅話咧，咁義工會第一時間會打電話去聯絡個長者或者去聯絡佢身邊指定嘅親人啦，咁睇下希望聯絡得上啦。咁如果聯絡唔上嘅話咧，咁我哋就會義工就會安排上去敲門啦，即係去敲門訪探訪一下佢啦，睇下佢係咪喺屋企啊，或者如果真係唔喺屋企嘅，咁我哋都會在第二三層就會去問下啲附近嘅鄰居知唔知道佢嘅去向啊？佢哋即係有陣時，因為有長者啦，可能佢哋即係日常可能同鄰居有交談嘅，可能都會透露咗一啲行蹤。咁我哋都想希望睇下鄰居都知唔知道啦。如果真係問咗鄰居都唔知道嘅，好啦，好幾日都唔見佢嘅，咁我哋就最後就會轉介去房屋處，咁就睇下喺房屋處上面嘅記錄，會唔會可以都聯絡到其他人去確認佢嗰個情況。
1: 我想搞清楚，即係如果係聯絡唔到嘅話，你哋頭先話會派義工去，係隔幾耐派義工去敲門咧？同埋你敲門，如果嗰個長者唔喺屋企又好，或者佢出咗事又好，都係冇人應門噶嘛？點樣去分辨呢件事咧？其實，
0: 我哋通常都係打電話啦，即係通常都係我哋有同事，咁我哋可能朝早。都打電話啦，咁如果真係打唔到嘅話，我哋都會盡快上去去敲門，去上門。
1: 有冇話譬如啲200多次警報啦，你哋嗰、那個平均可能幾耐即係上到去敲門
0: 啊？喺200多次裏面咧，我哋有80%咧，其實都即時聯絡得到嘅。係啦，有80%，咁有46宗咧，其實就係聯絡唔上嘅，即時聯絡唔到。咁喺呢46宗裏面咧，我哋都會上去去即係探訪，即係上去敲門，睇下個情況係點樣樣。
1: 幾耐到呢個？
0: 我諗通常都大概咧，一般咧都係即日都會上去啦。係啦，咁我哋都見到個情況咧，其實義工都有

0: 即係講緊係有一啲個嗰個支援上面，或者發現到嘅時機會快啲咧咁。
1: 其實呢個都是我們去想緊下一步，我們怎樣可以將這個警報的程序，處理的程序可以再優化。都理解的，我們都希望呢，我們進一步早一秒知道那個長者的情況，如果他真的有危險的話，我們都可能進一步可以早一點去化解到。但是始終我們都即我們其實都回到原先那個問題啦，即其實我們定那個48小時其實即為什麼要這樣去定呢？因為即其實我很坦白說，我們是沒有一個科學的基準說要定這48小時的，但是即都要平衡回究竟即日常生活我們義工前線的工作和那個長者那個使用者的感受。即我其實很坦白說，他系统嗰度有个弹性，可以系设定12小时或者24小时嘅，即系如果个住户佢有需要嘅话，咁但系我哋谂紧嘅时候就系、是，如果我哋设定24小时，咁佢咪即系有阵时佢可能真系天气冻啊，佢唔出街嘅，咁24小时向警报，咁我哋就会不停咁样打电话去问个长者，咁对长者嚟讲又可能觉得即系次数比较多， okay. 又会觉得系一个滋扰咁，咁所以其实48小时嚟讲都系一个。即係大家平衡嘅角度去設定啦。咁但係即係我哋都會再諗嘅就係、是，咁我哋而家去監察嘅係個大門嗰個狀態，因為其實我哋嗰個系統咧就冇話記錄即係行蹤嘅，即係我哋知道個大門開定關嘅啫。咁但係即係如果佢大門關閉咗，係咪代表？即時會發生危險呢？咁其實又未必係嘅。咁可能佢即係我哋都希望只係作為一個風險嘅評估嘅指標。啊，即係如果佢48小時佢真係冇開過門嘅話，係啦，咁可能真係有啲情況發生咗，咁我哋就要早啲去監察咯。咁所以就即係我哋都再深化再諗落去，即係我哋都希望可以平衡各方面。咁我哋諗下個程序上面點樣可以再做得更加人性化。
0: 咁呢幾即係226次啦，頭先你話即係截至你哋最新嘅數字，呢、這個警報有冇都了解到個原因？即係應該就唔係屬於真係個長者出咗事嘅。咁但係點解可能咁長時間都係冇即係開個門啦，或者閂個門？有冇啲都了解到個原因係啲乜嘢？希望可以減少即係出現一啲其實唔係有事嘅咁，但係發出警報嘅情況咧又。
1: 我哋自己都有了解過的情況啦。其實即係喺我哋喺即大部分啦，喺警報我哋有8成嘅，我哋都即時聯絡得到嘅。咁剩低嗰46宗咧，我哋聯絡唔到要上去敲門咧。咁其實最主要嘅原因咧，都發覺係第一啦，就係佢哋即可能要出遠門，或者可能去翻內地探親，但係佢哋冇提前通知到我哋，咁所以即係嗰個警報就響咗啦。
0: 即本身是諗住他哋應該要提前通知的，有呢個機制喺裏邊。
1: 如佢啦，係噶，有嘅。因為其實我哋喺系統設定上面咧，如果佢哋出遠門嘅話，我哋都可以暫停咗嗰個警報嘅。咁即係等佢哋翻嚟嘅時候，我哋再開翻咯。咁我哋就唔需要即係話擔心掛掛哦咁樣樣嘅。咁當然即係如果佢事先通知到我哋，咁我哋就可以操作到啦。但係如果佢冇事先通知我哋嘅，咁、okay. 我哋都會按程序去處理嘅。咁第二個情況係啦。
0: 好，你講埋第二個情況。
1: 系啦，咁除咗系远门之外啦，咁第二个嘅情况咧，就系、是、因为突发嘅疾病而入咗医院，呢、这个都系比较普遍嘅。因为其实即系好坦白讲啦，即系我哋头先提到啦，我哋嗰啲用户嘅都系大部分都系75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咁可能身体机能上面都比较差啲嘅。咁如果有阵时佢觉得唔舒服，佢可能会自己已经叫咗10次入医院，可能系啦，已经入咗医院啦，咁可能佢就未必及时通知到我哋。咁所以就即我哋都理解嘅，咁所以我哋都即起碼我哋透過呢個系統啦，我哋知道佢個身體狀況，原來入咗醫院喎，咁我哋都可以跟進嘅時候都可以就住佢嘅健康可以多啲關心咯。
0: 好啊，唔該曬李嘉恆同你傾到呢度先。李嘉恆咧就係觀塘區議員啦，咁啊都講到有關於樂華南村啦，咁亦都觀塘樂華南村嘅關愛隊就係喺之前啊幫一啲嘅村內嘅長者户咧，就喺個大門嗰度裝一啲感應器，咁就係睇一個大門嘅開關情況啦。如果真係一段時間講緊48个钟头冇開冇閂過咁都會咧係會發出一啲嘅即係頭先佢話微信嘅信息啊，去俾長者啦、聯絡人啦，又或者佢哋嘅親屬啦，甚至係關愛隊嘅成員。 員啦，咁去即係提醒佢哋，咁亦都係如果有需要咧，係都會係上門啦，係敲門啦，確保。

0: 長者的安全嘅。咁同佢傾到呢個先，休息一陣。
1: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2: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1: 星期一看神州，
2: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1: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2: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1: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2: 星期六双城联动。
1: 晚上7:30黄金时段，
2: 港台电视32
1: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讲有关于共享单车啊，咁啊，虽然都即系对唔少人嚟讲可能都方便嘅，咁但系亦都有人觉得咧，佢哋泊嘅位啊，会唔会有时都喺一啲违泊嘅位置咧？咁亦都造成一啲对区内居民啊，或者有时有啲嘅影响啦，甚至可能系对于交通都可能有影响嘅咁。咁啊，房署咧近日亦都提到话咧，系计划啊试行喺公共屋邨咧系提供共享单车专属泊位，咁亦都话做紧招标嘅，最快咧今年年底咧就以一个试行形式嘅推行咁有。報道都提到呢一方面啦，詳細嘅情況你請嚟嘉賓一齊傾下。有沙田區議員陳南丹，早晨，
4: 早晨啊，
0: 你好。沙田區嚟講，其實共享單車係咪都相對普遍啲嘅？係
4: 都係㗎，因為本身成個沙田社區佢由一開始設計啦，去到真係而家發展到今時今日啦，都幾多單車徑同埋好多居民係使用單車嘅。
0: 嚇，但係泊嘅位咧，通常佢哋泊喺邊咧？
4: 泊位咧，其實就喺唔同嘅地方啦，即係包括可能係喺公園啦，或者係喺屋邨入面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啲嘅私家嘅單車嘅泊位嘅。
0: 私家單車泊，即係嗰啲本身可能泊啲住户嘅單車，就唔係泊共享單車嘅。
4: 即係佢哋自己本身私人擁有嘅單車咯。
0: 有冇啲咩意見咧？即係啲居民嚟講，見到共享單車泊喺呢啲位置啊？
4: 其實就重點咧，就共享單車嗰個嘅問題啦，佢好多時候就因為佢個性質就唔係私人擁有啊嘛，即基本上咧啲人就咁掃個碼咁樣，然後就可以去用，咁所以咧基本上就唔存在話好似其他啲私人擁有嘅單車咁驚俾人偷，咁所以咧即係咁樣睇法嘅話，就好多啲人咧佢哋就會唔會直接咁乖咁樣就將嗰啲嘅單車咧就泊咗喺嗰啲嘅單車泊位嗰度，咁就會就咁樣就掃完碼俾完錢就走咁樣。咁我哋其實都留意到呢個情況啦，其實都希望咧，即係可以係政府可以喺啲公共空間嗰度咧，就係劃到一啲嘅指定泊位，咁就俾到咧，即係啲居民咧，一方面可以方便，可能喺民居啊、單車徑啊，或者港鐵站附近咁樣就有個地方俾佢哋擺啲共享單車，又唔使咧，即係好似其他啲私人單車泊位咁樣咧，即係要仲個柱喺度咁樣咁即係可能要係研究啲地底設施咁複雜咁咯。
0: 即係而家佢哋可能通常都係就咁喺條路嗰度就擺低嘅啦嘛，係嘛？即係嗰啲共享單車嗰啲咁。
4: 佢咁擺低其實都有幾個問題嘅，即係第一就係、是、有機會如果個數量比較多嘅。咁佢會造成一個阻街嘅情況啦，咁有啲可能佢拍得冇咁好嘅，咁瞓低咗咁樣又可能會棘親人啦，影響啲輪椅人士啊，或者係推緊 BB 車嘅家長咁樣啦。咁更加大嘅問題就係咧，其實啲共享單車其實有啲攬嘅，咁有啲人佢哋會將啲垃圾咁抌咗喺度咧，都有啲衞生問題咁。
0: 所以而家譬如話有報道講啦，即係話房署都計劃啊試行喺公共屋邨去提供一啲共享單車嘅專屬泊位，佢就講泊位嘅咁。你覺得如果真係要俾共享單車去泊嘅時候，你覺得喺個配套上面啦、個位置上面啦，係應該係點咧？你話唔需要一啲譬如一般單車泊位嗰啲鐵欄啦，咁即係點啊？就咁一個地咁啊，可能地下遊咗啲界咁，係咪咁嘅形式定係點咧？
4: 冇錯，係啦，因為其實喺平衡地內地咁樣啦，或者其他地方咁樣，其實都係有一啲咁樣嘅技術嘅，即係有個電子圍欄，咁就同傳統嘅單車嗰啲嘅泊位唔同，就需要有個。

0: 地咁樣啦，或者其他地方咁樣，其實都係有一啲咁樣嘅技術嘅，即係有個電子圍欄。咁就同傳統嘅單車嗰啲嘅泊位唔同，就需要有個單車裝咁樣咧。咁其實咧就佢有一個係叫電子圍欄技術，就透過嗰個 GPS 啦。咁佢哋咧就畫個框咁樣咧，就已經係可以泊到嘅單車嘅。咁如果喺框以外，就係鎖唔到車咁樣樣咯。
1: 但個電子圍欄其實嗱，譬如有啲地方可以租到單車或者叫共享單車啦，佢哋個電子圍欄同個單車係有關聯嘅，即係譬如佢掃咗個碼嘅時候，嗰、那個電子圍欄係會解個鎖，咁你先攞到個單車出嚟嘛。但香港嗰啲共享單車嘅分別就係你本身你周圍都可以拎到啦，就咁掃嘅時候，佢個電子鎖係鎖住個碌嘅啫嘛。咁日後如果你係泊位嘅話，你點樣將個電子圍欄同嗰個而家個單車？去租嗰樣嘢係聯繫上嚟，咁大家用户真係想掃嘅時候，或者想解鎖嘅時候，就已經喺嗰個泊位度掹出嚟之餘嘅單車又可以用，即係咪有個分別喺當中咧？
0: 其實咁講啦，即係當然啦，你話係佢鎖住咗咁樣，咁係當然，我相信正常人咧，佢都係唔會鎖住咗咁樣就夾硬嚟用嘅，都用唔到啦。咁所以咧，其實咧，你睇翻可能內地嗰個做法啦，佢咧係喺個框以外係鎖唔到嘅。咁如果係鎖唔到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就唔單止會係個用户繼續扣錢啦。如果個情況嚴重嘅話咧，嗰、那個營辦商咧都係有一定嘅罰則喺度。咁所以我希望咧，即係嚟緊政府，即係佢係再推動呢、這、一個。嘅措施嗰時候咧，除咗咧就係揾到一啲係適合民居、真係多人用嘅，例如話可能係一啲學生啊，或者一啲嘅上班族啊咁樣樣，佢可以係一啲比較同營辦商傾咗一啲比較合適嘅條件之外咧。Okay.其實咧都要咧向呢一個營辦商咧就有啲嘅條款，就要要求佢哋咧就用佢哋嘅人手、佢哋嘅資源咧，就要係定時定點咧就要係檢查，即係睇下嗰啲車係咪排指定嘅位置咁樣咯。
1: 以譬如真係沙田區嚟講啦，舉個例，喺沙田區嘅公屋有一啲嘅試點，去有可以俾地方去泊呢啲嘅共享單車，你覺得邊啲地方適合？有啲咩準則咧？同埋因為講緊泊車唔係淨係講緊間共享公司嗰個公司點做啊，其實個用家啊嘛，個用家如果係繼續選擇周圍泊嘅時候，咁又點算咧？
0: 兩個層面咁講啦，第一個就我相信政府都有一定嘅智慧，係可以同翻營辦商同埋咧，即係睇佢哋嘅數據，就知道咧，即係啲用家一般嚟講集中會喺邊度去泊啦。我相信都係近住單車徑同埋民居、地鐵站等等嘅。咁至於咧，即係就住一啲係相對地，如果係唔合作嘅一啲營辦商甚至用家咧，其實咧，我相信即係政府佢哋都可以係提出一啲嘅行政嘅手段啦，例如話係一啲嘅罰則，令到咧即係呢啲嘅人。其實就等於你係將啲單車亂咁泊，即係唔係共享單車，將啲單車亂咁泊咁樣都有個罰則咁樣咯。
1: 但都要有人去做呢個執法喎，呢啲罰則又
0: 係啦。咁呢個就當然唔係淨係政府要做啦。咁如果係成功攞到呢塊咁樣嘅專用地嘅營辦商，佢哋都有責任去做咯。
1: OK， 好啊，唔該曬陳蘭丹，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蘭丹係沙田區議員啊，因為沙田都比較多單車或者共享單車啦。咁講到就係有報道話啊，係咪喺房署都會喺一啲公共屋邨試行共享單車嘅專屬泊位咧？傾到呢一方面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话，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17人，6人心肺停止，5个人重伤，另外有至少一个人下落不明。遇难者中8个人死于日本制止八代工厂烟通截断事故，5个人死于加岛町大型商场爆炸。熊本县朝早发生 4.6 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县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气象厅话没有海啸风险。目前有超过10,000人在415个避难中心避难，仍然有22,000几户家庭停电。日本气象厅话，灾区气温持续攀升，朝早熊本市气温达到 29.4 度，日间有机会升到35度，属于极端高温天气。当局已经发布中暑预警，提醒民众多啲休息和补充水分。在避难所居住或者清理受损房屋的时候，务必格外小心。美国联储局连续5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3%。

0: 点五至三点七五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零点二五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百分之二嘅通胀目标，唔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话空袭系对伊朗企图攻击驻中东美军嘅有力回应。较早时，美国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朗支持嘅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二十人死亡。伊朗空军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同指挥中心，海军又喺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三艘无视警告嘅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话正系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系话同伊朗嘅对话仲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同伊朗相关嘅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六间位于中国嘅实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话是在当地星期二到白宫和特朗普会面时提出有关请求，因为乌克兰现在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之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供暖会受到影响。他又说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但即使获得许可亦都需要一至五年才能够量产。特朗普虽然承诺尽力提供帮助，但是都说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亦都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有关援助并不容易。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35点，升27点，总成交金额69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9点，跌18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制郁创931蚊，今日新上市。小米集团31.46，跌4.2。腾讯控股466.8，升4毫。盈富基金26.32，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74.8，跌2仙。阿里巴巴112.5，跌1。智谱966蚊，跌67蚊。中芯国际65蚊，跌2.2。华虹宏力128.7，跌8.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7，瑞士法郎9.626，澳元5.461，加元5.583，新西兰元4.556，欧元8.985。每百日元对港元4.7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22。日经平均指数报62,521点，升1087点。港金报38,200蚊，升4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8.28美元，卖出4,088.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薄扶林道近住第三街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路嘅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近住第三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 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排到去美孚新村。咁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驾驶学院。就是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拖走了，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香港驾驶学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日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东边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都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有车辆慢驶或者是停低。这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驾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Penny 李文芬，
3: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4: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起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5: 约定你。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时间嚟到朝早嘅10:09啊，星期四咧会有嘉宾黄伟豪啊 Rafi 啊，咁一阵间会揾阿 Rafi 咧倾下咧到底议息之后啦，啲资产咧系点样走法啊？事关咧美国30年期债息咧就已经升穿咗5.2厘啊，曾经都逼近5.23厘，创咗19年新高嘅议息决定啦，咁就维持利率不变啊，都符合市场嘅普遍预期嘅，咁但系问题咧就有3票咧係支持啊！委員入邊啦，有3票係支持加息嘅，最終嗰個比率咧係9票贊成維持利率不變，3票係支持加息。一陣都要揾阿 Rafi 分析一下。港股啦，就早段就比較冇乜太大嘅變動嘅，好似都比較缺乏方向啊。喺呢個期指結算日，恒生指數曾經係跌超過100點，去到25,695點嘅，而家報緊25,821點，升13點，主板成交额768亿，科技指数报4,831点，跌大约0.7%，主要分类指数变动都唔大。而睇咧区内嘅股市啦，就内地股市有个偏软啊，上证综合指数跌0.2%，报3,820点，深证成分指数系跌紧咧1.8%，报13,407点啊。日韩台股市就有反弹，反弹幅度咧就介乎2%至到接近半成，韩股嘅反弹力度就大啲，因为事关呢排咧都跌得比较多啊。韩股而家系报紧5,938点，6,000点嘅水平都仲系有比较大嘅阻力啊。睇下会唔会冲得穿啊？蓝筹股表现最好就系新东方，升咗接近17%。百威亚太亦都升咗近9%，老铺黄金反弹接近6%。一啲嘅石油股份亦都係升幅比較大，中海油咧升緊超過2%，中石油亦都升近2%，友邦保險亦都升超過2%。藍籌股表現最差嘅係信宇光學科技，跌超過50%。晶片

0: 股亦都係較弱啊，中心係跌咗咧接近4%。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是今日新上市的中制旭创，成交额咧暂时都有成52亿几嘅，但个股价咧其实由暗盘去到今日初段咧都是偏软嘅。中制旭创报紧咧就918蚊，跌超过6%，个跌势自从低开之后咧不断都跌幅扩大啊。XL2 南方海力士31.28，跌超过4%。腾讯控股464.4，跌0.4%左右。小米集团31.26，跌大约2%。南方恒生科技4.72，跌大约0.9%。盈富基金26.28，冇起跌。阿里巴巴112.2，跌超过1%。智普942。喐得都比較快啊！而家已經去到938.5啊，跌咗咧超過9%嘅。華虹宏力127.5，跌大約7%。第十位嘅就係中芯國際64.6，跌咗接近4%。電話旁邊有證監會持牌人印源世創家族辦公室香港第一副總裁黃偉豪，你好啊 ，Rafi。
1: 系你好，大家好。
0: 港股咧嗰、那个嘅形势啦，而家都比较好似缺乏方向一啲。市场咧关注嘅消息面系会唔会话之前咧都已经系大幅喐动咗好多啦？所以而家咧都仲系一个观望嘅格局咧，同埋点样去睇翻咧？即系其实美国议息之后啊，其实隔晚咧美股啊急挫咗近2%或以上啦，道指都跌成超过1000点啊。市场系有啲咩嘢嘅反应喺度咧？对于议息决定？
1: 是啊，咁啊，港股今日嚟讲，虽然话就比较缺乏啲方向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对比起头先提到嘅美股或者系近期可能区内嘅一啲日韩台股市嚟计咧，咁讲真，整体港股呢一段时间咧，其实算系强嘅，因为特别都由低位22,500啦，去到今日差唔多26,000呢啲位，咁最头尾计都升咗成即系超过3000点上嚟啦。咁所以我谂去到呢啲挨近26,000嘅齐日关口大马位嘅时间咧。稍微反覆一下其實都是比較合理，咁同埋我都要等一啲更加多一啲新嘅消息、新嘅催化啦。咁但係始終我先提到啦，即係你背景因素嚟講，近期外圍股市比較波動，咁再加埋諗埋個議息會議嘅結果咧，其實都係偏向比較硬一啲啦。咁所以呢個都係對於整個市場嚟講咧，講真，短期就缺乏一啲再刺激嘅一啲因素。咁所以暫時你話港股嚟講要好睇，就係後市可唔可以企穩衝穿得到26,000樓上咯？如果可以升穿到呢啲位樓上嘅話咧，咁我覺得逐關逐關再望上好啲。咁同埋另外一個因素就睇下好似近期啲資金流嗰個角度啦，因為始終你上半年咧除咗港股之外，其實連依份日韓台區內股市等等都好咧，其實有幾執埋喺一啲 AI 硬件股份度。咁但係由講緊半年結之後翻嚟咧，特別港股呢邊咧，其實係分散得比較明顯嘅，咁所以先帶動到成個指數上翻高一啲嘅位置。咁所以亦都好睇，就係另一點就係呢個咁嘅動作或者係角度咧，係咪可以持續？呢個都係比較關鍵。咁而頭先提到啦，譬如意識嗰樣嘢嚟講啦，咁的確啦，暫時嗰個結果大家覺得比較偏硬一少少啦。咁啊，始終我諗背景因素第一嚟啦，U 十其實由上一次上場之後咧，其實個取態大家都感覺上係比較好似硬一啲啦。咁同埋始終以翻近期背景因素，就係成個環球個地緣局勢啦、中東嘅戰事啦，都仲係持續嘅時間。咁對於成個油價咧，都係比較波動一啲，同埋對比前期一啲低位咧，都彈翻唔少之下咧，今日都係擔心緊就係通脹咧都會繼續持續啦。咁呢個如果真係繼續延續落去嘅話咧，咁即係對於加息個憂慮咧係比較明顯之下咧，對於整體嘅市場方面嚟講，都或多或少少影響先啦。
0: 但如果话睇啦，即系长债嘅债息啊，美国30年期债息咧升穿5.2厘啊，大家都比较关注咧，就因为创咗19年新高啊。有啲人就解读话啦，市场其实已经唔等联储局几时加息啦，索性自行喺债市方面做个反应就系加息，反映咗咧就对通胀升温嘅担忧。而家睇咧，市场对9月份咧加息嗰个预测啦，机率咧大概咧就58%左右啦。你点样睇咧？系咪真系9月会唔会加息，同埋债市会唔会嚟紧咧？都仲系个。債價會向下跌咧，債息就推高啦。
1: 咁啊，的確呢一排咧個債息就扯得比較急啦。咁特別即係當意識完之後，更加有個明顯升勢。咁我哋話齋，部分長年期債息都升穿5厘樓上。咁講真，當中當係反映緊個加息嘅預期啦。咁始終即係雖然呢刻的確儲局個好啊，實際利率都未有太大變化。咁但係市場都有呢個諗法，呢、這個預期。咁所以就我哋話齋推高咗債息嘅情況。咁但係你話問到我自己嚟講，9月份有冇機會加息嘅話咧？我覺得呢個講真都仲係。要望嘅，因為始終頭先提到啦，而家大家。

0: 有呢個預期嘅原因咧，都係借住個地緣局勢、個中東戰事推高油價個睇法去睇。咁但係始終呢樣嘢係可以咁講，變得比較快。咁同埋嚟緊，始終有另外一個考慮點就係十一月份咧，美國方面都有個中期選舉啦。咁究竟特朗普會唔會係將想將個戰事推到咁遲，先至係有個可能解決或者係緩和嗰樣嘢咧？咁呢個都幾有機會可能影響到選情。咁所以你會再拖落去太耐咧？呢個我覺得有少少商榷嘅位嘅。咁如果你話真係好快能夠係有個妥善啲嘅方向處理得到嘅話咧，當油價又好似前期咁樣有個明顯嘅回落嘅話咧，咁可能對於九月份再加息個睇法又會降翻温嘅。咁所以都係幾大嘅一個改變啦。咁但係的確，如果短期角度嚟講，如果債息冇一個明顯回落之下咧，咁都反映大家有呢個嘅預期咧，咁對於成個股市個波動性嘅影響咧，都仲係持續翻先啦。
1: 不過咧，油價喺隔晚嘅時候啊，都有突破去翻到每桶$90啊，即係布蘭特嗰方面。其實即係美伊嘅局勢好似又再轉趨緊張翻喎。之前大家睇緊，咦係咪真係休戰啊？係咪有機會可能又傾翻一啲和談咧？但而家好似又再打翻仗喎。嗱，如果考慮到呢啲外圍因素之下啦，港股其實能唔能夠企穩250天線嘅牛熊線咧？
0: 我諗的確啦，如果依翻。暫時整個戰事變化嚟講，比較大嘅反覆啦。咁你話要短期個港股好企得穩咧，條20天線即係大約咧25,700嗰啲位咧，我覺得都可能未必係完全即係100% 能夠企得穩，即係有機會可能。有升穿下，有跌穿下咁嘅情況啦，因為畢竟而家同搖移民天線其實就好貼嘅，基本上都係現水平嘅位置。咁所以只要即係成個戰事有少少風速早到，或者係可能又轉出翻緊張嘅時間咧，稍微跌穿翻啲，其實都係比較合理嘅。咁所以我覺得反而頭先提到啦，上面可能企穩兩萬六再望上去啦。咁但係反觀下面咧，如果真係有個調整嘅話咧，初步嘅一個支持位咧。我都望翻大約25,300嘅水平附近啦。咁如果呢個位冇話明顯跌穿或失守嘅話咧，咁我覺得整體嗰個反覆向上格局咧，又未有咁大破壞先咯。
1: 明白。好啊，唔該曬 Rafi 你嘅分析啊，麻煩曬你啊。咁今日咧禮拜四嘅嘉賓咧就係黃偉豪 Rafi 啊。咁我哋咧都再睇睇咧港股而家最新嘅情況啊。恆生指數咧又轉翻跌啦。不過咧喺呢個早段啊，呢個零鐘都係咧喺度反反覆覆呢一個鐘。恆指報緊25,775，跌32，跌幅係0.1%。科技指數就報緊4,811，跌幅咧就去到1%嘅啦。咁如果話睇翻咧中制鬱創啊，其實個跌幅都不斷擴大啊。而家佢繼續都係50大。成交額的排首位的，不過跌幅都去到超過8%，剛才一度更加挨近9%，現在就看在900元的水平是在左右反覆的。這一節的一桶金時間就到這裡了，中午的時候再見。我們今天星期四也都會有上市公司專訪，今集是會訪問陸福的副行政總裁的。
2: 公營醫療守護香港人的健康，收費改革確保善用醫療資源，加強保障，優化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強保障貧、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費上限，加固公營醫療作為全民安全網，改革於2026年1月1日實施，下載埋手機應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3: 港式生活馆，
4: 屋企好似最安全。
5: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6: 低层堵塞嘅情况系容易啲嘅，系唔系嘅咧？
7: 系啊系啊，咁佢系一层一层咁样爆上去噶嘛。譬如下边嗰啲，大家个厕所啊，或者嗰啲即系反虹吸啊，全部做得好好，可能就系、是、咁咪再上一层咯咁样。
3: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5: Ruby、冯蓉蓉，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8: 好热啊，瑞文啊，
9: 好贵啊，世杰
8: 吓，我本身贴地好亲民，一啲都唔贵气噶噃。
9: 唔系啊，天气热，左右仔喺屋企成日开冷气，电费好贵啊，点样可以悭啲电啊？
8: 真系有计、啊，今个星期我请嚟创科公司嘅代表教我哋点样开冷气开得最悭电、最环保。
5: 而天文台同劳工处嘅代表就会讲解香港嘅暑热指数同我哋嘅关系。
8: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5: 同我郑瑞文。
10: 大气候。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成日嚟到10:22啊，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2:00嘅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生日快乐！大家记唔记得呢、這个薯饼事件啊？
2: 薯饼记
0: 得，佢唔记得俾个薯饼你嘛？
2: 哦，
1: 大概讲下先。
2: 你嗰阵时系咪佢俾漏咗个薯饼你定系咩？因为我仲捞紧啊。Ada 真系咪
0: 俾漏咗？俾漏咗薯饼，即系送货嘅时候，俾漏咗个薯饼，跟住佢下次去到就即系同佢讲：你吓即系喂，你唔
1: 无心装
0: 系啦？你我哋你上次冇薯饼咁样。
1: 系啦，咁就上回讲到咧就冇薯饼嘛，咁样跟住咧咁第一次去就冇薯饼啊嘛。
0: 系啊，
1: 咁你就唔系几开心咁啦。咁第二次去咧，咁我就同佢讲：哎呀，我上次冇咗块薯饼。
0: 系。
1: 咁嗰位朋友咧就即系吓就同我讲话：哦，咁你今次 check 下啦咁。
0: 系啦。
1: 咁我翻到嚟就讲。我话即系呢个哲学问题嚟嘅，即系我唔系确保今次有冇嘛，我系讲紧我上次冇咗嗰块，
0: 冇错，
1: 咁我今次咁样系嘛，咁我就觉得啊咁好哲学性咁啊，翻嚟开麦讲啦，咁我就觉得当时有个判断就系呢句说话咧本身系唔准确嘅，
0: 冇错，
1: 即系咧就系一个系嘛，即系你今次讲翻上次咁，好啦，咁但系今日咧我有新嘅领悟，人就系咁，每当啲事情发生转变，我有新嘅觉悟。
2: 今次争咗啲咩啊？
1: 咁我又去嗰間快餐店啦，都係嗰個地方。咁今次去啦，咁因為上次佢仲同我講話，你今次 check 清楚啊嘛，咁樣。咁我今次咧都 check 清楚，跟住我發現
0: 都係
1: 真係冇薯餅喎。
0: 係，咁點啊？
1: 咁嗰個就同佢講冇薯餅喎，咁都唔係第一次啦。咁
0: 係咁，跟住佢反應，
1: 跟住佢就好禮貌地嗌入去啦。check 清楚啲薯饼啊嘛，嗱，快补翻俾人啦，咁样啦，咁样。咁我突然间就反省自己，
0: 系
1: 我上次系唔啱嘅，上次系我唔啱，
0: 都系你唔啱。
1: 即系我判断唔啱啊！即系当我上次话我今次系嘛，我知道我有啊，但系我讲上次嘅时候，其实嗰句说话唔系叫我 check 翻今次同埋上一次，系提防我将会再唔开心。即系咧，佢讲咗啦嘛，咁我而家每次都 check，我自己 check 完。我咪唔會有呢個漏咗薯餅嘅唔開心會出現咯，因為我自己每次都 check 啦嘛。
0: 可以咁諗嘅。
1: 咁所以嗰次咧，其實佢唔係一個叫做道歉啦，亦都唔係一個即係閒話家常，
0: 梗係啦，
1: 而係一個教訓。佢教訓咗我，每次係嘛去取餐要自己 check 清楚。
0: 冇錯，唔係上次我都咁樣評論嘅個論調就係、是，其實佢將嗰件事係覺得你唔 check 係你唔啱啊嘛。係
1: 啊係啊係啊，
0: 我冇錯㗎。你唔 check 清楚我都冇辦法嘅，雖然你又叫你，亦都俾咗錢，
1: 係、哦，
0: 但係嗰樣嘢冇咗，都係你自己應該 check 清楚，即係佢將個責任反彈咗啦。但係今次咧，佢直情用咗一個香港我哋港式家長咧係好常用嘅方法，就係咧有一件事係錯，其實佢自己可能係一間公司嘅一份子或者咩嘢，佢咧鬧人先，譬如啲小朋友整爛啲嘢咁，哎呀叫你唔好曳噶啦，佢已經喺度鬧啦。
1: 哦，
0: 咁啊闹到对方已经唔好意思再继续闹你，佢、
1: 哦、
0: 就变咗转移咗，
2: 好小事啫，好小事，
0: 你明唔明啊？
2: 你反而系
0: 啊，俾我话咗你噶啦，然后一路吞咯
2: ，sorry 真系
0: 吓，咁、然后对方真系无所适从，因为佢好似闹紧一个将个责任摆咗喺阿标度咁，然后我又一路闹你咁嘅手段咯，
1: 咁起码唔系。闹个店家，你啲嘢摆到咁出咁样咁，
0: 其实佢应该好诚恳道歉，系因为嗰件事系佢都有份错，系嘛？即系即使唔系佢真系参与，但系你系嗰间公司，应该对唔住，我下次会叫同事 check 清啲噶啦，咁而唔系我都话咗你哋噶啦，即系唔系嗰个态度咯，系咪啊？
1: 我唔知佢内部点样啦，可能请猫尾咧，到里边俾人话就。我都叫出面睇清楚，即系
2: 出面把关噶嘛，喺出面递出。
0: 但系呢一种系令客人唔系好舒服嘅，
1: 系啊，
0: 因为我唔系想你去闹人噶嘛。其实我都系想你哋大家都知道啊，有件咁嘅事，你哋下次做好啲咁样。真系，
2: 我个 friend 咧有一次嗌外卖，咁佢都系嗌嗰啲烧味咧，就话诶两餸咁样，即系譬如叉鸡咁先算啦。
1: 叉鸡叉烧，叉鸡 OK， 叉烧同鸡。
2: 咁佢俾错咗，可能俾咗烧鹅定乜嘢？

0: 咁但係佢好想，佢真
1: 我中意食。
0: 雖然係貴啲，但係佢好想食翻佢嗌嘅嘢。
2: 哦，
0: 於是佢行翻落去，攞住兜飯行翻落去。結果咧，佢係直接補翻一個，即係變咗三餸啊！即係佢直接補翻，咩都唔使問啦，
2: 即
0: 係
2: 加啲雞上去。
0: 係啦，即係證據咧。你話你頭先買咗你張單，即係冇多餘嘅追問，直接就補翻。咁佢當時就覺得哇，真係太好。同埋咧，佢話我唔知係咪有啲嘅鋪頭咧，其實會幫你 mark 翻嘅。
2: 哦，
0: 即係譬如你上次你嗌咗外賣，冇咗，譬如少咗，
2: 冇咗啲乜嘢，
0: 係啦，
1: 係。
0: 咁你可以 mark 翻個電話，你下次過去咧。
1: 补翻
0: 系啦，我唔知你
2: 哦，你都试过咩情况？
0: 我自己冇执行过呢样嘢，因为我觉得好 amazing 嘅，
2: 系
0: 即系佢会帮你私底下自己 mark 翻喺嗰个收数嗰个柜面。
1: 可唔可以记账啊？
0: 系啦，记账
1: 月结啦，
0: 谭先生，
1: 投诉
0: 七月十八号，系啦，少了一份叉烧咁样，跟住佢廿日之后翻嚟攞翻咁样。
2: 唔系，其实呢一啲咧，即系手法咧，一个待客之道系。即系识做生意咯，只能够讲，即系你会记得有件咩事啦，
1: 街坊生意，
2: 然后你系下次咪再帮衬咯，系嘛，即系呢个都几好啊，我觉得。
1: 即系会唔会系专登嘅咧？
2: 咩叫专登啊？
1: 咁咪争咩再帮衬，因为佢争我
0: 只
1: 小料啊嘛。
2: 但唔系佢可能
0: 小料
2: 叉烧，唔系啊，但系佢可能唔倒来攞噶嘛。学你话斋，你都费事落翻去啦。诶，算啦，我咪叉我咪仲好过叉鸡咁，即系类似咁安慰自己，我可以食叉我嘅。
1: 有一次咧，又系我咧就街市买餸啦，咁样啦，咁买嗰啲笔记背，即系大嘅贝类。
0: 哦，
1: 咁咧通常嗰啲咧，
2: 即系大只啲 friend，
1: 但系好大只嘅咁样，咁咧所以咧你唔会喺屋企自己洗啊，即系通常姐姐都好嘅，所以
2: 帮你洗
1: 埋都要清下啲肠啊咁样，咁啊好啊，帮我清埋啦，咁你咁啊当，
2: 使帮你煮埋啊，
1: 唔系咁又系，你清完之后咧，你就快啲煮，咁咪就要摆冰箱啦，即系咧，通常啲人点解要养住自己整，就即系可能新鲜个问
2: 题，
1: 咁总之咧就咁我买三只啦，咁样咁先算啦，
2: 哇，
1: 开啦，咁啊买啦，买翻嚟。翻到去咁同姐姐講噶嘛，幫我開出嚟係嘛，咁開邊咁樣啦，咁啊翻到去屋企咯，哦點解我三隻開咗邊，咁應該有六嚿嘢噶嘛，咁樣啦，即係你係嘛，一部背開邊係咪六嚿啊咁樣，咁我翻到去唔齊嘅咁樣，咁我就唉死啦，又要學翻落街市，你冇得記帳啦呢個，你件海鮮開咗噶嘛，即係應該留咗，因為要落水噶嘛，
2: 少咗幾多啊？
1: 咁咪少咗三一半咯，啱啱
2: 好咁得意嘅。
1: 系啊，咁我咪又气冲冲啦，就行翻十几分钟去翻街市啦。
2: 系，咁有冇自己认错先啊？唔好意思，我冇 check 清楚。
1: 冇，我就即系都系扮傻嘅街市。即系我咧咪攞翻落去咯。即系我都三件嘅，我唔系即系三件开咗，唔系有六件咩？阿细佬啊，另一边系壳嚟噶嘛？你开右边啲肉咪剩翻一边咯，另一边壳。我唔知道你要學喎，
2: 哦，
1: 即係佢掹錯
2: 嘅，哦、
1: 即係佢成嚿嘢，因為有兩個切法嘅，一個就對開，真係有兩邊嘅，佢、
2: 哦、
1: 今次嘅切法就全部斜曬一邊，咁、
2: 哦、
1: 所以剩翻一邊。
2: 呢個可能係酒樓做法嚟嘅，
1: 哦，係，
2: 即係佢可能蒸起上嚟個殼少少咁咯。
1: 總之就係蠢咯，係
2: 你唔啱啦，又
0: 係我唔啱，
2: 道歉，道歉，道歉。好，時間去到十點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报章撰文反驳有传媒评论试图睇淡香港的前景，批评无视香港城市非凡的韧力和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香港必须要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黄伟纶强调，香港经济已经强劲反弹，今年第一季大幅增长 5.9%， 创下5年来最强劲的升幅。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预计未来几年合共为香港带来大约730亿的投资，并创造大约25000个就业机会。黄伟纶话：尽管香港的表现亮眼，但是绝对不能够原地踏步或者自满。政府将会继续团结社会各界，全力推进建设四中心、一高地，即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高地，并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数字资产和绿色和可持续。

0: 持续金融。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3.75 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希腊多地发生山火，三个消防员在救火期间殉职。希腊传媒报道，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当地星期三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强烈气流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有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殉职，当地六个村庄要预防性疏散。而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然蔓延，过火面积达到大约10,000公顷。首相桑切斯说，西班牙境内一共有10处山火仍然燃烧。阿维拉和马德里地区的山火火势逐渐稳定，当局解除部分疏散和就地避难指示。不过内政部长警告，未来3日强风和高温天气持续，将会面临严峻挑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5点，跌12点，总成交金额1,01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8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9点，跌3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制旭创920元，今日新上市，盈富基金26.28元，冇起跌。南方恒生科技4.74元，跌5.4元。腾讯控股466.6元，升2毫。小米集团31.22元，跌6.6毫。智谱913.5元，跌119.5元。阿里巴巴112元，跌0.6元。中芯国际64.05元，跌3.1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3.48，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6，人民币6.76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2,218点，升784点，港金报38,200元，升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04美元，卖出4,0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而喺港岛区，薄扶林道近住第三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近住第三街嘅封路重开，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去大埔方向，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最后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至好买啊，咁就只悭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2: 翻工翻到麻木，
3: 见工见到心淡，
2: 请人请到头痕。
3: 八月一号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2: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2: 打工仔、
3: 管理层、
2: 老板们一起嚟实践啦！职场叮一叮，翻工智慧有提升。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由八变蓝。

0: 嚟到 Amy Lau 颜色系列中的蓝色作品，情绪是靛蓝，自我是白布，以蓝染去比喻情绪和孤单的扩散，徘徊心底。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五位 ，Amy Lau 蓝染。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其实呢阿米哈多次出现呢啲情况呢，就即係有陣時有啲人係咁嘅喎，
1: 係咯，衰人嘅問題，
0: 冇又唔係，
1: 我知
0: 咁咁，但係你咧要利用一個咧自責嘅方法，
1: 係啊，
0: 去面對，
1: 而家係咁啊，
0: 我都好贊同嘅，
1: 唔係我唔係自責，即係我即係意思，我係用一個點樣可以令自己快樂，即係人哋嘅教訓其實係為咗令你嗱，今次你咪冇唔見到個薯餅，你咪開心咯，
2: 係啊，
1: 咁啊幾好，最緊要個結論係開心啊嘛，用翻我尋日嘅講法，咁樣著數啲。
0: 但係嗰個開邊嘅即係筆記背，你又點睇咧？
1: 嗯，我蠢咯，
0: 嗱咪咯，佢就系用呢个方法去面对啊！你
1: 经一事长一智，
2: 又唔系咁你冇经历过行嘅呢段路，咁你喺知识上你又冇嗰个增长，喺呢个智慧上，
1: 唔系跌倒啊，唔系行，
2: 跌倒
0: 又系，
1: 唔使跌得太密嘅，
2: 系
1: 都会受伤嘅人，
2: 系咯，
0: 系啊，
1: 系啊，我中意遇到呢事嘅，如果唔系咧，日日开麦俾人都讲。
2: 快啲反省多啲無聊嘢。
0: OK， 好，咁啊，講下我今日條題先，我條題係咁嘅，面對住巨浪，你可以有幾鎮定同埋有幾勇敢去救人呢？
1: 哦，喺呢一個沙灘上
0: 片啊，係啊，冇錯，
1: 見到啊。

0: 好，我的題目係咁啊，一名清華大學嘅保安啊，朝頭早就睇門口啦，夜晚苦讀。八年之後成為咗清華嘅學生啊！
1: 哇，咁犀利！
0: 勵志故事。
1: 好啦，我標題係咁嘅：當所有人都用 AI 去解決自己嘅問題，就會出現一啲新嘅巨型問題啊！
0: 哦，大家唔係 AI 解決自己問題喎，係AI 解決人哋啲問題。
1: 誒，解決人哋問題。
0: 即係我問你嘢，你都唔係答我噶。
1: 問 AI，
0: 你問 AI， 又再答我。
1: 上年咧呢、這個時，
0: 所以大家而家唔問大家問題噶啦，咪自己問 AI 咯，做乜問人哋即係就算係感情問題，我講緊唔係知識問題，係
2: 啊，
0: 都係用翻 AI 答嘅咋。而家啲好慳上嚟，
2: 都係都係。
1: 我琴晚同 AI 傾偈，我都係有少少遞咗佢嘅，因為我就係想練下外語啊嘛，咁就開始同佢傾偈。係
0: 啊，
1: 咁我就話啊、哦，如果要講一個英文嘅自我介紹，我應該點樣開始咁？咁跟住佢就示範啦，即係我係阿彪啊，咁我喺電台工作，跟住我唉係，其實佢應該係知道我好多嘢，跟住話啊，正如你應該都知道我好多個人資料啊嚇，咁樣即係我用一個略帶諷刺嘅語氣去同個 AI 講，佢 ignore 咗我個諷刺。
0: 哦，佢會唔會聽唔明你個英文啊？
1: 可能唔係我用，可能我用中文。
0: 你唔係練緊英文咩？你做咩又講中文？
2: 有中文
1: 又中又英
2: 咁。咁佢梗係 ignore 你啦。
0: 唔係，你話練英文。
1: 唔係，但係如果佢聽得明我個諷刺，仲驚喎。
2: 嗯。
1: 即係佢聽得明我諷刺緊佢，你知道我好多個人資料啦嚇。哦，冇，唔係知道你好多啫。
0: 我諗佢唔會覺得諷刺，佢覺得你。咩啊？你講咩啫？又係你俾我嘅，而家你又怪我知好多，咁即係咩意思啊，老細？
1: 你冇閱讀我哋嗰個私隱條款嘅咩？
0: 係，你冇俾我嘛？
2: 即係佢聽得明個諷刺，又識得邀潤翻你係嘛？
0: 都唔
2: 係，你就真係驚啦！你真係驚
0: 啦！難啊難啊難啊！青山莫駕叉燒剪
1: 啊！剪啊！
0: 青山莫駕叉燒包，
1: 冇睇佢冇睇過頭先，
2: 冇啊！睇緊
0: 咩？
2: 睇緊稿啫。
0: 青山莫駕叉燒
1: 包
2: 咩？你咪
0: 輸
2: 咗
0: 啦！
1: 啊，輸咗啦！
0: 係啊，最尾啊，
2: 你最尾啦！
0: 你冇望啊！青山莫駕叉燒剪
1: 啊！
0: 剪我第二
2: 啊！
3: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2: 咁呢几日咧，即系有条片啦。咁我自己最初睇咧，我以为系一条即系沙滩，即系大家喺度玩嘅一条片啦。我咁我后屘认真啲睇，点解呢条片咁多人喺度睇紧咧？咁再认真啲睇，原来咧，哇，系讲紧咧就喺美国啦，加州啦，就一个滩咧叫做圣克鲁斯滩吓，一个海滩咁样。咁咧就当其时条片咧就影住一个十岁嘅细路仔，男仔嚟嘅。咁就哇，啲浪咧系真系好高，三米两三米咁高嘅巨浪啦，咁佢就因为其实最惊就佢冚埋嚟嗰阵时，佢一卷咗你出去咧，你就唔知点算啊嘛。咁当其时咧有一位嘅救生员咧，佢就即系冲出去啦，就连随就即系捉住佢，就唔放手，死都唔放手。咁咧就经历咗一个又一个啦，咁跟住到再嚟一个嘅时候咧，就嗰条片都影得好清楚，就睇住个浪咧，哇！鬼咁高，然后佢就死都唔放手啦，跟住浪冚埋你，佢好镇定，睇到佢表情，佢唔系好哇好惊啊，或者好濒临啊咁，佢系好有经验咁咧，就再侧一侧身咁样，好似用一个方式去顺一顺自己个喺个浪。
1: 我明，
2: 你明啊？其实
0: 你明咩？
2: 我自己都唔明嘅。
1: 我明佢顺一顺，
2: 系顺一顺个势，咁样侧一侧个身，就等个浪冚埋嚟，好似用个身护一护个小朋友咁样。咁、okay, 于是这几个浪之后咧，突然之间咧，就啲浪开始细翻啦，咁嗰个救生员咧就气定神闲咁样咧就咁样挥手，就镜头睇唔到嘅，就示意岸边嘅一班猛男咧，
0: 都真系猛男，
2: 不如你出嚟啦，你出嚟帮手啦咁样 ，The Rock 嗰啲，咁于是乎嗰刻嗰几个男士咧就冲出嚟咧，就真系四五个咁帮手，就大家你拉住我拉住你，就救翻嗰个小朋友，
0: 有一个系有啲理智嘅。 即係衝下縮下，衝下縮下，
2: 衝下又縮下，係啊，冇錯，係嘛，係啊，
0: 都要睇下個情況安唔安全嘅。
2: 係啦，咁當然啦，即係唔可以話話佢哋咩嘅，因為佢哋唔係即係救生員啊嘛，佢哋都係驚話，哇！我行埋出
0: 啱㗎，其實
2: 啱啊，即係佢哋應該保護翻自身嘅安全先。
0: 評估下個狀況。
2: 但係呢位救生員佢當然係即係受過訓練啦，所以佢係即係評估到當下，亦都係好勇敢咁樣去救呢個小朋友。咁最終咧，即係全部都即係獲救冇事啦。咁最震撼嘅咧就係咩咧？就係呢位救生員咧，原來得十六岁嘅啫，
0: 系
1: 哇
2: 吓，呢个系成件事系大家哇，原来佢十六岁嘅一个救生员救翻一个十岁嘅小朋友，两个夹埋都唔够三十岁，你明唔明嗰件事啊？咁即系当下咧，就大家都即系盛赞呢一位嘅即系十六岁嘅少年啦。咁佢叫做赖德啊，咁佢就即系勇敢啦，而佢又有技巧啦，而又真系永不放棄嗰種嘅即係心態啦，咁最後咧就大家就即係睇完片之後都即係讚得佢好緊要，然後咧最後連啦特朗普咧都話即係承諾邀請即係佢同埋佢嘅屋企人就嚟白宮咁樣，咁咧就想頒一個咧叫做高級平民榮譽啊。高级平民荣誉啦，好奇怪系嘛？高级平民荣誉啊，俾呢一位救人英雄咁样，
0: 唔知对方想唔想要咧？
2: 系咪系啦？即系
1: 要入个期咁
2: 啊，
1: 排咗出年咁样，
2: 系高级咪系咯？不过我哋即系个着眼点就系当然啦，唔系话一有呢啲嘅时候，大家都要去请英雄，
0: 不是，
2: 而系你真系要评估翻你自己究竟个能力啦咁样。当然救人嘅心我哋想。

0: 即係話其實嗰個浪高起上嚟都係好得人驚。
1: 係，但係我睇好多嗰啲就係、是、有冇睇 Baywatch 啊？沙灘拯救隊，
0: 哦有，我哋梗有睇啦，你應該睇嘅喎，
2: 我冇睇啊，呢套
1: 佢咩都冇睇噶，
2: 係啊，你問下我，試下問下我，冇，
1: 冇超級英雄電影，
0: 冇，
1: 蜘蛛俠有冇？
0: 冇，
1: 佢尋日都同我講喎，嚇，蜘蛛俠咧其實我冇睇過，
2: 唔係阿 Tom Holland 嘅電嗰啲版本我冇睇過，
1: 咪就係咯，夠唔夠驚喜啊？你
2: 我淨係睇舊版嘅蜘蛛俠，
0: 你睇舊版蜘蛛俠邊個做噶？
2: 我唔記得咗個演員叫，
1: 但又唔記得，舊嗰啲又唔記得啦，新嗰啲又冇睇啦。
2: 舊版蜘蛛可以有邊
0: 有兩個 ？Tobey Maguire 啊嘛，
1: 係兩個幾代噶啦。
0: 第二個係加，
1: 所以上啊，所以你唔知咯，即係Tom Holland上次嗰個平行時空有三代蜘蛛俠。
0: 哇，嗰個好睇喎，
1: 好勁啊嘛！佢連第一集
0: 緊要嘅，唔係佢唔係佢喜好咯，只係咁講。
1: 所以我喺新環節咧，下個星期五咧係專登為佢設嘅，
2: 係啦，就叫發現新大陸。
0: 知係啦，唔係我哋即係發現新大陸，即係已經係我哋告別一段時間，
1: 暫時休息下，
0: 係啦。
1: 咁我哋就講下電影，專登講電影，
0: 冇錯。
1: 就等阿彪啦，即係真係睇下電影。
0: 嗱，明眼嘅聽眾都知道，其實我哋冇住任何嘢嘅，改個名啫嘛，
1: 搞錯啊，
0: 係
2: 轉咗少少嘅，
0: 轉咗少少嘅，好，
2: 轉一少少。
1: 唔心虛啦，
0: 我講埋一間再逐一講有咩特
1: 別。Baywatch 咧嗰個即係好睇噶，沙灘拯救隊
0: 係好睇好睇，
1: 啲紅色褲仔啊咁樣，
0: 紅色褲仔佢都係紅色褲仔啊，
1: 係啊，咁然後就即係係咯，
0: 有靚有啲靚女啦，
1: 好壯健，係係好健康嘅，
0: 啲男仔係壯健啦，女仔係靚，
1: 好好睇嘅，由80年代，
0: 好睇嘅，
1: 唔係整個90年代。真係好睇喎，
0: 係喎，真係好睇喎，
1: 係啊，
0: 經典㗎嘛呢啲。
1: 所以我諗嗰啲人咧係應該睇嗰啲大咧，你 feel 到嗰種勇猛出去幫手。
0: 冇錯冇錯，係啦，就係咁啦，就係咁簡單。
1: 好啦，到我啦，一名清華大學嘅保安啦，咁啊日頭啊即係看門口啦，晚上咧就苦讀係嘛，咁八年咧竟成為一個清華學生啊咁樣。咁呢單即係新聞咧，我覺得睇到之後。好多感受嘅，咁先講個故仔先啦。咁就係一個真係啦，叫做姓楊嘅，係呢位學生。咁其實今年都31歲啦，咁佢曾經就係即係清華大學嘅夜班保安。咁曾經咧8次參加呢一個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
0: 哦，
1: 即係佢已經連續試8次去考。OK， 就想考入呢個清華美院。清華大學嘅美術學院咁樣做一個研究生咁樣，咁個領域就係揀呢個科普設計相關嘅領域咁樣啦。咁八年之後咧，終於成功，咁所以成為咗即係傳媒即係追訪啦。咁因為個古仔大家聽得出嚟幾咁之即係感動啦，就係你喺校園裏邊呢度都係一個保安員咁樣，做夜班添咁。咁佢就講翻轉頭就係點解會做一個即係清華大學嘅夜班保安咧？佢就話咧，因為夜班工作嘅時間咧，同埋日頭嘅時候精神嘅時候去温習咧，個時間係錯開咗。
2: 系，
1: 咁佢可以咧就朝头早嘅时候就温书，咁夜晚咧就做保安咁样，
0: 咁唔使瞓觉。
1: 系啦，咁所以佢夜晚应该都系好勤力嘅咁。咁咧跟住咧好专心嘅，
2: 系
0: 辛苦。
1: 咁咧，然后咧，同埋佢个重点就系咧，佢可以免费进入到清华校园，利用嗰个图书馆，同埋咧可以旁听一啲嘅讲座。
0: 哦，咁好喎！
1: 咁同埋即係用咁嘅方式，即係近水樓台啦，就爭取一啲叫做即係學習嘅資源咁樣咯，咁樣。咁所以佢就即係做呢件事咁樣。同埋咧，佢係有即係叫做有例可循啊！咩意思咧？就係原來咧，即係傳媒又揾翻啦，即係喺清華，即係喺清華做保安，考上去清華大學或者清華大學做研究生咧，其實由90年代至今 ，OK， 清華同埋北大其實呢啲名校咧嘅嗰個保安隊啊。都有超過100名多個保安員是成功的。
0: 咦，咁搞法真係一個途徑嚟。
2: 喺嗰度做保安嗰個學歷，
0: 唔係你講下我都有少少心喐喐。
1: 係啦，咁所以網民就戲稱都係一個隱藏版嘅學霸基地，即係話
2: 盡情界睇。
1: 大家真
0: 係要誇張。
1: 咁係啦，咁然後就揾翻呢位即係楊生去傾啦。咁佢就話咧，其實佢真係受過一啲叫做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諗法，要去即係咁努力8次都唔放棄咧？因為佢真係試過啲好即係。電視劇嘅橋段啊，就係啲家長經過就話：你睇下啦，嗱你唔好讀書，你係做佢噶啦，
2: 嗰啲係。
1: 咁佢就覺得做我就考俾你睇咁樣，咁就成功咗咯。咁所以嗰件事就好勵志啦。咁而我自己點解有好多感受咧？就係因為過往嗰10幾20年咧，我基本上每個夏天都會去清華嘅。即係佢就由我做學生嘅時候，作為一個交流咁樣，我哋會有夏天有一個。即係地方住咁，然後喺裏面上堂咁樣啦。咁、到我做老師嘅時候，又帶啲學生去清華美院度做即係訪問咁樣啦。咁、你會發覺就係我喺度諗緊就係、究竟我有冇撞過呢、這個？

0: 楊生，因為青華其實好大嘅，咁亦都好多個入口，所以都好多保安員嘅、因為咧清華大學係出咗名咧、大家係旅遊咧都會去打卡啊、影相，咁所以後來就即係都嚴謹嘅咁樣。咁、跟住就你會發覺其實啲保安員全部都係咧，即係文質彬彬啊，好禮貌啊，嗰只嘅。咁、所以你會有啊，真係原來即係如果有撞到過，咁我覺得都。都幾好喎、
1: 啊！其實誒，嗰、個校園入面嗰啲，譬如花王啊，或者係啲
2: 就唔得噶啦。
1: Canteen 入面嘅廚師啊，會唔會都係
0: 咩？我能夠想像到佢作為一個保安員，然後讀書，然後想入翻呢間大學，因為其實個校園本身好靚，
2: 好靚
0: 係啲樹啦，然後清華美院，我哋想像就一間學校啦。你要知道佢有一間。佢有博物館嘅，即係一間好有規模嘅博物館，然後有佢哋 studio 啦，每個研究生自己有一個工作室啦，即係所以係一個好完善嘅地方。咁所以你可能望住你都會真係會有大嘅即係動力去令到你想入翻呢個校園裏邊去做研究生。咁佢就呢位楊生就有一個好遠大目標嘅，佢希望即係向全世界去即係推廣即係中國嘅非遺咁樣，咁樣再去到唔同地方咁樣。咁所以即係咯一個好勵志嘅故事。
2: 係睇翻阿楊生嘅即係講翻佢自己嘅故事咧，都可以拍成電影嘅喎。
0: 係
2: 喎，即係佢好。多嘢嘅里边当中吓、即系同佢妈妈又帮佢妈妈帮佢即系还钱啊咁样等等系嘛、又有女朋友当中又即系陷入苦恋啊咁样喂唔系我就咁而家睇好多嘢嘅
0: 嗰
2: 咁嗰
0: part
2: 系真系电影
0: 嗰 part 咧，因为咧我见到唔同报道咧有少少出入
2: 哦系啊，所以就
0: 所以我就冇讲到，
2: 明
0: 嘅，因为就唔知，因为你知道当红咗之后咧就好多嘅啲
2: 感情关系出嚟，
0: 系我就
2: 系不过即系好多时。啲説話有陣時嚇、我哋以為做戲先會聽到嗰啲話，你啊睇下佢啊，你咪即係呢啲嘅，我諗而家真係少啲係嘛？
0: 唔知啊，真係，但希望少啲咯。係
2: 有啲咁樣人會咁樣。
0: 即係家長教小朋友唔使用呢啲方法嘅。想知咩？請留意我哋下星期咧，即係節目對動之後嘅新環節。
2: 係唔係我哋調翻轉個？
0: 關於 parenting
2: 嗱，你想好似米哈咁啊？你啊努力啲讀書啦，即係我哋調翻轉嘅。
0: 咁都唔啱嘅。
2: 嚇，咁都唔啱係嘛？又
0: 比較都唔
2: 比較都唔好，
1: 點跟啊？咁
2: 啊，所以要聽 parenting 啊，
0: 冇錯，
1: 冇錯，冇錯。好啦，到我個標題啦。當所有人都用 AI 解決自己嘅問題，就會衍生新嘅問題。其實咧就係講緊啲求職方面嘅問題，因為咧最近咧一啲嘅搜尋網站咧開始出現咗一啲嘅廣告，譬如你俾百零蚊咁嘅港幣咁嘅價錢咧，有啲嘅 AI 嘅工具咧聲稱。我可以即刻幫你 send 曬所呢個求職網站所有嘅職位空缺，或者你可以 set 個範圍啦，幫你真係一 click 就 send 曬咁多間嘅公司，幫你一件求職。
0: 你記唔記得你第一次揾工係 send 咗幾多封求職信啊？
1: 冇揾過工。
0: 哇，好嘢喎！像你同杜文偉一樣。
2: 你問我，依啲唔使問佢。
1: 我再問啦，都係冇揾過工。
0: 你出名㗎啦，唔使再問你啦。
2: 你問我有冇 casting 過？
1: 真啊！我有
2: 冇
0: 未问啊？唔好抢，唔好抢对白。
1: 喂，但系讲紧呢个求职方面咧，有一啲嘅求职网站啊，而家系形容咧叫做一个叫做末日循环 AI 末日循环。
0: 唔系，我问你个原因系咧，因为咧我有嘛，
1: 系
0: 即系咧我已经唔
1: 请问，
0: 我已经唔多你两个威啊！我嗰阵时系因为要等研究院个位咧，咁突然间。突然間我講你冇位喎，你出去揾工先。咁咪即係
1: 保安
0: 嗱臨咯，八月尾喎，八月尾揾工喎，你諗下幾咁之驚先得㗎？即係人哋六月已經揾咗㗎啦嘛。咁跟住我係，但係我都叫做 send 咗唔知十幾廿封咁樣㗎。嗰、個都係一個即係公眾成本嚟㗎，即係你又要印出嚟，要即係貼咁樣，然後咁當然今時今日撳出去啦。但係你每次轉個 title 啊，轉個頂啊，你每個職位個。application number 又唔同啊，然后嗰啲即系
1: 填啲嘢，
0: 个 title 本身个名都有少少唔同噶嘛，咁所以其实真系一个成本嚟嘅。
1: 系啊，咁但系而家有咗 AI 工具咧，求职变咗好似好简单，你真系可以俾少少嘅钱咧，就可以 send 几百几千封嘅求职信。咁但系咧，对于一啲嘅公司雇主嚟讲咧，呢个都系一个灾难级嘅，
0: 点解咧？
1: 嘅问题，因为当你企业老板你请人，但系收到好似一个垃圾邮件式嘅数量。嘅求職履歷嘅時候，你根本冇辦法睇得完、即係你要用好多嘅人力成本啦、甚至你用翻再用翻 AI 嚟到 check 翻啲嘅履歷表，
0: 咪就係咯。你用 AI send， 我梗係用 AI check 噶啦。
1: 冇錯，但係你就變咗好難真係揾到嗰個分別係乜嘢，即係邊一個嘅人、求職嗰個又用 AI 寫，我用 AI check， 咁但係

0: 你點樣可以真係揾到一啲係佢真係好想做嘅，或者嗰個履歷真係有分別，寫得有特別咁樣？咁有啲僱主都反映啦，而家喺呢個嘅循環咧，好多時我每日收到幾千份嘅求職申請，但我要睇曬，我要真係揾到啲有能力嘅人才咧，根本我嗰個內部成本係處理唔到啊咁樣。咁所以話咧，有啲都係私底下抱怨啦。而家最有效嘅求職方法咧，都是建立一个人脈，你真係私底下認識佢，咁嗰啲工作咧，可能真係呢個先係一個用翻啲傳統啲嘅求職方法，即係當大家都用 AI 求職嘅時候，
1: 所以 intern 都係重要嘅，即係你做 intern 嘅時候，可能即係入到一間公司，你熟習咗，起碼知道件事發生。咁當有開位嘅時候，可能會揾翻相熟，即係表現得好噶啦嘅學生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 intern 我哋收嘅時候。都是 AI 聲嘅，
0: 都係嘅，
1: 所以冇嘅。我覺得嗰陣時係只係一個陣痛嚟嘅啫。最後一定係一個即係叫做長期成本，就係你用 AI check 嘅啦。即係我唔相信人 check 會 check 到個分別多過 AI check 咯。即係收到 CV 咁咪 AI 對 AI， 即係最後個問題就係咁。係，
2: 同埋即係我哋有啲人即係睇睇下瞓著咗噶嘛，skip 咁兩個咁，可能就係中間有一個你瞓著嗰下，恰一恰嗰下，就係有一個寶藏喺裏邊都唔知啊，可能。
0: 冇錯冇錯，
2: 就係咯。好，時間去到11點，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说未来一两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熊本地震已经导致28人死亡。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较早时话，地震确认17人死亡，6个人心肺停止，5个人重伤，另外有至少1个人下落不明。熊本县朝早发生 4.6 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县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气象厅话没有海啸风险。目前有超过1万人在415个避难中心避难，仍然有22000多户家庭停电。日本气象厅话，灾区气温持续攀升，朝早熊本市的气温达到 29.4 度，日间有机会升到35度，属于极端高温天气。当局已经发布中暑预警，提醒民众多些休息和补充水分。在避难所居住或者清理受损房屋的时候，务必格外小心。美国联储局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香港金管局说，联储局维持息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的利率环境亦都会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话，香港嘅货币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喺联系汇率制度之下，整体上趋近美元利率。较短期拆息就同时受本地市场港元资金供求影响，例如季节因素同埋资本市场活动。金管局话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同金融稳定。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报章撰文反驳有传媒评论试图睇淡香港的前景，批评无视香港城市非凡的韧力和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香港必须要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黄伟纶强调，香港经济已经强劲反弹，今年第一季大幅增长 5.9%， 创下五年来最强劲的升幅。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预计未来几年合共为香港带来大约730亿的投资，并创造大约25000个就业机会。黄伟纶话：尽管香港表现亮眼，但系绝对唔能够原地踏步或者自满，政府将会继。

0: 續團結社會各界，全力推進建設國際金融貿易、航運、創新科技中心和國際高端人才高地，並大力發展金融科技、數字資產和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02点，跌5点，总成交金额126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5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19点，跌4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71.8跌5仙，中制旭创903蚊，今日新上市。腾讯控股469.8升3.4，智谱874蚊跌159蚊，小米集团31.4跌4.8，中芯国际63.35跌3.85，阿里巴巴112.4跌2.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4，瑞士法郎9.625，澳元5.457，加元5.584，新西兰元4.55。欧元8.984，每百日元对港元4.7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04。日经平均指数报62,218点，升784点。港金报38,07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06美元，卖出4,069.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先跟你讲翻电车消息先啊，咁搭电车朋友留意啦。咁由于有电车事故啦，跑马地圈电车服务而家系暂停噶。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咧，而家系暂停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啦，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路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在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啦，近住博康村嗰段咧就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咁另外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

0: 有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1: 逢星期五晚上7:30，
0: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带人上来和我喝杯咖啡。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4: 哇，你这间美发店都真是很怀旧，很有 feel、啊、
3: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阿辉，他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还有听有讲，
5: 其他人呢只会说这里很旧，多谢你欣赏、啊、
3: 故事又会发展成怎样呢？
2: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由比特币到游戏卡，另类资产急速冒起，成为年轻人投资新趋势。财富新机遇的背后又隐藏住乜嘢风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的另类身家》，今晚9:3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一条问题，700,000人答，可能有700,000种答案。
1: 快乐就系我谂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系揽住只小狗一齐瞓觉。
3: 快乐系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系天气好。
7: 快乐系自在。
8: 快乐系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
10: 乐计划，好啦，成日有11:11啦，提醒你咧，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会至到12:00噶。咁今日我哋快乐计划咧，讲紧嘅呢个主题咧，就叫做保育海洋。咁我哋一般人即系梗系知道保育海洋重要啦，所有嘢我哋都好想即系。去好好地
11: 係
10: 嘛，但係唔好話保育啦，你唔好傷害佢已經好好啦。
11: 又真係
10: 嚇，即係你唔好話懂得，你懂唔懂得去保育？但係你只要唔好即係再令佢惡化或者破壞，就已經好好。
12: 但係咧，夏天咧，當然好多朋友會即係出海去參與一啲水上活動啊，譬如浮潛啊咁樣。咁你當你去進行呢啲活動嘅時候，你好想親親大自然，但係當中嘅守則或者係你會唔會係誤傷咗啲海洋嘅生物？你唔知道，咁點樣可以喺我哋既能够 enjoy 到我哋嘅天然资源之余，又能够咧保护到我哋本身咁珍贵嘅海洋生态咧？咁我哋今集啊快乐计划就请嚟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嘅海洋保育主任方希活阿 Thomas 上到嚟嘅。早晨 Thomas，
13: 早晨 Thomas。
14: 第一眼见到 Thomas 同埋佢啲同事，我即刻问就系、是，即系贵会咧系咪即系入职嘅要求系要
10: 6尺？
14: 系咯，六三個都咁高啦，同埋陽光男孩啦，即係開朗啦，精神啦，係咪成個公司都係咁樣嘅？你哋
15: 係啊，尤其是我哋海洋博團隊，其實全部人都好中意去玩水上活動啦，咁啊，好、哦、大家都要有一個好熱愛海洋嘅一個心，先至會做呢樣嘢。
10: 係唔識游水係咪唔可以做噶？
15: 唔識游水都有一啲潮間帶工作可以做。
10: 哦，咁幫你問咗邊
14: 個？同埋咧，即係 back office 嗰邊咧都有個位嘅，應該認真嗰邊。喂，但係認真講翻啦，即係香港我成日都話啊，香港一個好即係得天獨厚嘅地方咧、嗯。我哋即係好近山又好近海，咁而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生態喺度。咁其實不如都同我哋講下，即係香港嗰個海洋生態嘅即係珍貴之處或者特色咧，係嘛？概論一下先啦。係 ，Thomas
15: 係啦。咁啊喺香港啊喺地圖上就係得一點啦，彈丸之地。咁、嗯、但係其實喺呢一個地方，海洋嘅生物多樣性非常之多。咁啊，單單喺呢個地方就已經有6000种嘅海洋生物可以喺呢度揾得到啦。係啦，咁啊。咁啊喺縱觀全國嚟睇咧，其實雖然呢一個海域只係佔全國嘅 0.03%， 但係喺呢一度就已經揾到全國嘅1/4嘅海洋生物喺呢度出現，
14: 個比例上面就好誇張。
15: 係啊係啊，所以就唔好睇小香港呢一個地方。
10: 係。

0: 係有冇海龜嘅？其實香港。
1: 香港都間唔中會出現啲海龜嘅，係啊，咁啊有陸海龜咧，係呢個比較容易見得到嘅一個物種。
2: 嗱、啊，譬如珊瑚咁啦，頭先阿 Thomas 都俾咗我哋睇下一啲即係簡介咁樣咯。其實原來珊瑚我哋香港可以睇到嘅都有好多種哦。
1: 嗯，係啊，其實香港嘅常見嘅咧就有一啲石珊瑚啦，即係好似岸邊嗰啲石頭硬刮刮咁樣嘅、哦，又或者咧有啲深水啲嘅就叫軟珊瑚，你當好似椰菜花咁樣嘅咁樣模樣啦，但佢會隨水去漂流嘅，係啦。咁亦都有啲叫黑珊瑚，咁啊係啦，種種呢啲加埋啦。咁但係我哋比較常會見得到、接觸到嘅咧，就係石珊瑚喺岸邊。其實可能你去有陣時喺一啲地方去腳眼水啊，又或者咧你浮潛嘅時候都望得到佢嘅呢啲石珊瑚咧。其實我哋總共有84種，咁啊84種其實。話多唔多，話少唔少，其實全球其實已經呢度有差唔多十分之一嘅品種喺香港揾得到。
2: 嗱，你俾我睇個表咧，明明得嗰10種㗎。然後每一種啊，
3: 列曬出嚟俾你
2: 咩？有80幾種，即係話你成一城其實嗰件事就好多，
4: 好多啦。同埋，但係咧，我哋你知我哋呢個城市好有趣嘅，即係有一班嘅朋友仔咧，就好中意想當年。即係想當年嘅朋友仔就係話咧，唉，仲係想當年咁清咩？香港嚟啲水好污糟嘅。因为仲有珊瑚啊，即系好多呢啲啫嘛，即系边有得睇噶？其实个实况系点样 ，Thomas？
1: 嗯，系啊，咁啊，香港有阵时嘅海域就真系又真系嗰啲水又真系比较差啲嘅，咁啊，但系咧，其实喺香港，其实普遍嘅珊瑚咧，佢都集中喺东北嘅水域啦，即系例如西贡啊，大家会常去得到啦。
0: 西贡嘅朋友
2: 系啊，又
1: 或系啦，又或者咧去上啲嘅大埔啊，或者去到俄美洲吉澳呢啲地方，其实都会见得到珊瑚。尤其是香港有两个海洋公园啦，东平洲海洋公园啦，同埋海下湾海洋公园咧，专系我嚟设立保护呢一啲珊瑚嘅。系咁，所以其实佢哋嗰啲分布其实都几广泛嘅。系香港见得到嘅地方。
4: 珊瑚除咗系即系观赏啦，即系人类就觉得系观赏啦，但系对于个海洋生态本身都系重要噶嘛。
1: 嗯，係啊，因為其實嗱，即係對於我哋人嚟講啦，佢就我哋平時食開嘅一啲魚啊、蝦啊、蟹，其實佢哋好多都係依賴住珊瑚去生活嘅，咁所以佢哋係我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食物來源啦。同樣咧，亦都係好多動物嘅居所嚟嘅。咁啊，例如嗰啲魚，其實佢未長大，佢要避開個獵食者，就要去揾啲珊瑚去作一個躲避嘅地方。
4: 我有睇嗰套卡通片嘅，
1: 係咪
4: 嗰個動畫？即係匿埋咧，揾翻佢嗰個咧，係
1: 啊，
4: 就喺珊瑚裏邊。
1: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同埋咧，好多時候佢哋都會喺岸邊咧。如果喺外國嗰啲咧，佢哋比較大嘅啲珊瑚咧，其實可以做到一個防波堤嘅作用㗎。因為佢哋喺海入邊咧，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結構啦，一層一層咁樣。咁佢哋就可以即係打碎嗰啲浪花啦，或者叫颱風嘅時候，佢哋就可以阻擋到啲浪。
4: 避風港咁，
1: 避風港咁樣，對於人嚟講，對於海嚟講，其實都好重要。
2: 係，但係即係珊瑚咁重要啦。咁我哋香港咧，你頭先都話我哋其實都可以學好多。而家個情況係點啊？我哋個保護佢哋嗰件事係咪都係好足夠？同埋佢哋成長成點啊？會唔會都係需要大家去做啲乜嘢咁樣？
1: 係啦。頭先講到咧，香港有兩個主要嘅海洋公園，愛嚟保護珊瑚啦。咁其實珊瑚其實周圍我又唔可以話到周圍都係嘅，其實，但係喺東北嘅水域，喺岸邊咧，總有啲時候會見到一兩嚿嘅。咁但係咧，佢哋都會面對住唔同嘅海洋威脅啦。咁例如可能一啲人為嘅活動啊，唔小心踩到佢哋會踩爛佢哋啦。又或者咧，我哋去到一啲炎熱嘅天氣，而家夏天咁樣，啱啱都過去嗰個星期又打個風，跟住前幾個星期又係咁落雨喎，落大雨喎。係呢啲其實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一啲生存嘅威脅嚟嘅。
0: 係，其實珊瑚本身係一樣乜嘢嘅生物嚟咧？因為好多時睇啲紀錄片咧，都係會見到佢哋好靚靚啊，或者係就話啊，唔知邊度嘅珊瑚咧有白化。但係你睇佢哋嘅動作嘅時候，又好似介乎識喐同唔識喐之間。其實珊瑚係一種乜嘢嘅生物嚟嘅？
1: 珊瑚咧，佢就好似個石頭咁樣啦。頭先講嘅石珊瑚，咁其實佢係講話一個動物啦，係啦。咁佢其實咧。咁啊，佢會有啲觸手咧，會喺水入邊捉嘢食嘅。咁其實佢同佢嘅近親咧，就係水母啦。平時佢會見到喺水入邊取魚。
2: 近親嚟嘅。
1: 近親嚟嘅，係啊。因為咧，珊瑚佢哋嘅觸手上咧都有啲嘅刺細胞啦。咁佢哋嗰啲刺細胞就好似啲觸手咁，會捉水入邊嘅一啲小動物，咁樣擺落佢個嘴巴度。咁佢哋就靠住呢一個方法咧，去獲取嘅能量。咁除此之外咧，佢哋都會曬太陽嘅，係啦。因為咧，咁佢身體咁啊，而家見到啲珊瑚咧七彩顏色啦，咁係因為佢身體入邊咧有一啲嘅共生藻啊，咁就喺啲水入邊攞翻嚟嘅，

0: 咁佢就會擺落自己身體入邊啦，透過曬太陽咧，咁嗰啲藻類咧，即係好似佢當你平時啲植物咁樣，佢曬太陽會產生啲食物，咁產生啲食物之後，佢就會分享俾珊瑚，咁佢哋就會攞到呢啲能量咧。咁珊瑚最主要嘅能量都係來自於呢一啲嘅共生藻，咁係啦。咁所以其實珊瑚佢哋可以話係可以有好多方面嘅途徑去獲取嘅能量，然後佢就會慢慢去長大。咁但係佢長大嘅過程非常之緩慢，咁啊一年大概咧可能一至兩 cm 嘅啫。咁所以如果
1: 我哋而家都係
0: 㗎，係嘛？
2: 唔係我哋縮水啊，縮水，
3: 我就係負咯，
1: 都一個轉變，都一個轉變，
0: 都一個轉變。係啦，咁所以咧，你喺海入邊咧見到可能隨意嘅，可能一個掌心咁大或者拳頭咁大嘅珊瑚咧，其實佢都可能花上五至十年嘅時間先成長得到。如果或者要見到好似外國嗰啲見到成座山咁大嘅咧，可能上百年、上千年都有噶。
1: 所以唔好睇輕你嗰一腳踩爛咗個珊瑚，可能已經花咗佢係嘛五至十年嘅功夫啊，個生命咁。Thomas 問翻你個人少少先啦，因為你即係而家就即係如數家珍咁啦，即係樣嘢都講得頭頭是道啦。你點樣開始中意個海洋同埋海洋嗰啲知識？係先有知識啊，後中意海洋啊，定係根本就跳跳扎好中意落水，然後慢慢去學啊？你個人係點樣去接觸到呢、這、一個即係海洋保育嘅即係工作嘅咧？
0: 咁我諗啊，應該係由我細個開始啊。咁啊，細個就成日同屋企人去釣魚，係啦。咁啊，釣魚嘅咁個過程當中，咁你就會好有興趣跟海入邊係點？
2: 因為釣魚咁悶，不如跳落海啦。
0: 就會就諗下啊，究竟啲魚係點食嘢嘅咧？咁樣，
1: 即係知我哋呢啲都唔中意，人哋都唔覺得悶，咁幾開心啊！
0: 係咁，所以大個咗之後，你就會想學潛水，去了解多啲嘅海洋。咁就學咗潛水之後，咁啊加上我大學讀書嘅時候，亦都有相關嘅科目啦。咁就開始了解到海洋係咩一回事，咁啊有啲乜嘢東西好值得需要我哋去保護，去做多啲工作喺呢度咧。
2: 係，你唔好講咁遠先啦。你好中意海啦，啱啱好中意海啊咁樣。咁你話我要潛水啊咩？咁點啊？你係同爸爸媽媽講話，我要學潛水咁樣，定話係點嘅咧？即係嗰件事，因為學潛水咧，我哋以前咧就哇好難啊！喂，潛水先咩？要考牌喎，要好危險嗰啲阿媽阿爸就哇，我唔俾啊！
1: 唔係又貴啊，
2: 犧牲落汽水啊，又貴啊，又咁又咁，同埋又覺得你冇咩途徑，冇乜出路啊！你做咩？你即咩保育啊？咩我唔知你做乜咁樣？有冇一連串呢啲嘅
1: 學釣魚都冇咩出路嘅
2: 父母嘅即係意見咁樣喺度聽到
0: 啊？咁又冇喎，咁啊係啊，因為其實去學潛水呢樣嘢真係我自己好想去做嘅一個願望嚟嘅。
2: 喺香港學，
0: 喺香港學嘅我係咁係因為即係大家會覺得香港嘅海哇好似污糟邋遢咁樣，咁我就特別想去試下咁香港係咩一回事。一落到去就話啊，原來一落去就有小丑魚或者有唔同嘅生物喺度，咁嗰下已經好吸引到我繼續想去持續學落去。咁所以話去到做呢份工作嘅時候，我相信屋企人見到我成日可以去好似玩緊咁樣，好開心，佢哋都冇咩太大嘅反應。
1: 我諗你屋企細個帶你去釣魚咧，都 feel 到係邊一類型嘅家庭㗎啦，即係開心心，又唔怕個仔曬黑，即係嗰只啦。
2: 我哋而家見到阿 Thomas 都係即係高大大黑實實嘅，係
1: 啊。但係 Thomas 即係可唔可以都簡單講下，即係講下又講，即係潛水其實都分好多個即係種類㗎嘛。即係其實嗰樣嘢係有冇話由淺入深啊？定係還是冇嘅？即係分開唔同嘅潛法嘅啫咁樣。
0: 係啦。咁我哋如果大眾平時去學嗰種咧，我哋叫休閒潛水啦。咁啊，休閒潛水其實佢都仲有好多個唔同嘅 level 嘅，即係由最開始嘅一個開放水域啊，然後又再去到一啲進階啲嘅，咁就係因應住我哋有唔同嘅需要，就例如我哋要去多啲去深啲嘅地方，去可能你喺香港可能係大概15米嘅水深咗。但如果你去到外國，可能去三四十米嘅咁話，咁我哋就要考一啲更加進階嘅一啲certificate。
1: 有啲人要帶氧氣筒，有啲人可以唔使。
0: 如果你話唔使帶樽嗰啲咧，咁就係自由潛水啦，徒手潛水啦，又或者你平時你帶支有特地管去，係啊，就去做浮潛呢啲
4: 飲桶。
2: 我哋好唔專業啊！我叫一支管，佢叫飲桶。
1: 我哋係好厲害地將啲好專業嘅嘢咧講到好似好兒戲咁。
2: 唔係，即係嗰個吸管然後伸上去水面啊。
4: 同埋潛水咧，係咪落水嗰陣時一定要係坐喺個船邊，然之後
2: 向後啊？好有型，呢個真係好有型，係咪？真係咁樣嘅，
0: 都有幾個方法嘅，都可以喺船尾咁跨落去跳落去啦，又可以咁樣你頭先講嗰個叫 back row， 我哋
4: 好似型啲喎。
0: 嗰個係咪？

0: 知唔知？
1: 系啊，你咪试下咯。
0: 阵间见 Ada。
1: 都系、哦，你系咪就系咁样 roll 落去啊？
2: 系啊系啊，
1: 哎呀，
2: 工作系
1: 咁。
2: 咁但系呢一个系咪就系？我问翻先，问翻先，认真啲。咁但系呢一个就由唔识啦，到真系可以成为一个叫做即系用呢副技能去工作。其实前后需要几多时间去做啲训练啊、学习啊？
1: 我睇你咁年轻，
0: 要学。
1: 我睇你咁年轻，你唔好话俾佢二十年啊！
2: 你可能佢五岁开始，点知啫？呢啲嘢而家
0: 都其实做呢份工作都有三四年啦。咁啊，系啊，咁啊，过往读书嘅时候，其实一直读书都有 keep 住喺落海做唔同嘅研究。咁、所以喺嗰度已经开始有。不同的訓練，咁所以都有五六年嘅時間喺呢一個訓練呢個技能上先可以做到
1: 現在的工作。哇，咁都好即係唔係話好耐，即係五六年又做咗幾年。
2: 唔係佢冇講嘢學潛水啲學幾多年啦？
0: 哦，潛水嗰啲幾日就
1: 嚇
0: 就可以上完堂，
3: 天生嘅
2: 係咩？咁樣
0: 個 course 係幾日嘅啫？
2: 哦，係，因為佢唔係教人，佢唔係教練牌啊嘛。
1: 咁你有冇考到嗰啲咩㗎？
0: 未考到去教練嘅，
2: 佢足夠可以做到，
0: 足夠可以做到而家工作。
2: 咁啊好，即係大家都可以諗下喎，即係原來個入門嘅門檻啊，即係你要去初嘗。點解要講清楚呢啲？就係有陣時我哋。你話保育嘅地方，其實你都要感受一下個美、感受一下個生態先。咁、其中一個感受方法就係我哋自己都潛到先啦，都望到。咁但原來都係真係喺一個 course 可能都已經可以初步接觸
0: 啊。係啊，係啊，係。
1: 同埋啲家長聽到，譬如話即係仔女好似阿 Thomas 咁細細個，哇，見到佢好中意海咁、樣，其實都可以諗下我哋有好多嘢可以 explore 佢可以做到嘅咁樣。
3: 係，但係喺越嚟越多人去嘗試呢啲嘅水上活動嘅時候，Thomas 都會唔會反而係另一種擔心就係？大家都未學，可能佢掌握咗初步嘅一啲水上活動嘅技巧，但佢可能未必知道點樣去保護，或者喺個活動期間去唔好傷害到啲自然生態，會唔會都有呢方面擔心？
0: 都會嘅。其實我哋過去嗰幾年啦，即係無論喺最近我哋好多人 concern 嘅就係浮潛呢一個環節啦。其實潛水亦都會有嘅，因為好多時候大家啱啱落去玩水嘅時候，其實唔係好認識個海洋，係啊，即係你冇嗰方面嘅知識嘅時候，可能你喺海底見到好似一嚿石頭咁嘅東西，你去摸咗佢一下，或者你踢咗佢一下，但其實你唔知道，其實佢本身係個珊瑚嚟嘅。
3: 我生咗幾廿年，
0: 係啊，你生咗幾廿年就一腳就伸咗下，
1: 冇錯。或者當中有啲危險，係
0: 啦，有危險啦。咁你唔知道嘅時候，其實對於個動物嚟講，又或對於你自己嚟講，亦都會帶嚟一啲安全隱患。
1: 冇錯。好，咁我哋聽首歌啊，咁啊轉個頭翻嚟，即係繼續講下究竟我哋需要知道啲乜嘢，而當中嘅挑戰又係啲乜嘢。

时间咧去到11:28雷暴警告咧延迟咗噶，会至到今日嘅2:0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带嚟有陈奕迅 Eason 嘅呢一首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未来一两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报章撰文反驳有传媒评论试图睇淡香港的前景，批评无视香港城市非凡的韧力和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香港必须要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黄伟纶强调，香港经济已经强劲反弹，今年第一季大幅增长5.9%，创下5年来最强劲的升幅。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预计未来几年合共为香港带来大约730亿的投资，并创造大约25000个就业机会。黄伟纶话：尽管香港的表现亮眼，但系绝对不能够原地踏步或者自满。政府将会继续团结社会各界，全力推进建设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新科技中心同埋国际高端人才高地，并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数字资产、绿色同可持续金融。在北京，商务部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发言人说，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会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发言人话，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话，机器人和电力逆变器都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是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欧断链，做法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81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1,48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4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1点，跌51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1跌5.8，中制旭创895.5，今日新上市，腾讯控股470.4升4蚊，智普855蚊跌178蚊，中芯国际62.8跌4.4，小米集团31.36跌5.2，阿里巴巴111.4跌2.2，恒生中国企业88.84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3.54，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5，人民币6.76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1,996点，升562点。港金报37,92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3.47美元，卖出4,053.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电车消息先啦。咁由于有电车事故啦，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咧系暂停噶。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咧系暂停噶。咁另外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有突发事件，咁而家已经处理好啦。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啦，封路重开。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啦，咁而家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慢车，龙尾喺大会堂。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返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现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精明的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的箭嘴指示灯号闪动时，就要专心留心，不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驾驶，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d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4: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3: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4: 8月1日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4: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5: 职场发挥等你开播。
2: 港台。

0: 7730老家伙，
1: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之前呢，萧叔讲完有啲唔舒服之后呢，今日呢就开始有少少鼻塞了。鼻塞呢，我哋呢通常应该塞住呢，我听到啲咁嘅声音。呢啲声音呢，我哋口语呢，我哋通常sounds a bit nasally。Nasally sounds a bit nasally， 所以一听落去个声音咧，好似有啲鼻音咁样。另外咧，个鼻如果塞住咧，咪通常用啲咩字咧 ？Feeling a bit congested right now， congested 好似交通挤塞个 congested， congested， congested， feeling a bit congested， my nose is all congested， OK。另外仲有一个咧，好 British 嘅。我哋嘅 expression 咧就叫 bunged up， b u n g e d up u p， I'm feeling bunged up right now， 即系咧完全咧个鼻系塞住晒，完全用个鼻透唔到气。OK， feeling bunged up， bunged up， 所以咧鼻塞塞咧， I sound a bit nasally， 听落去好有鼻音。Feeling congested or feeling bunged up 都得，都系个鼻塞晒嘅意思。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拜拜。
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试日计划啊，试日快乐 combine 咗两个名添，试日快乐嘅试日计划啊吓，咁啊今日我哋主题咧讲紧保育海洋啊，咁啊直播室里边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咧，咁啊仲有一位嘉宾嘅就系世界自然基金会啊香港分会嘅海洋保育主任啊方希活睇到嘅，
1: 系啦 Thomas， 头先讲到咧一啲嘅浮潜活动啊，或者系甚至系独木舟啊咁样啦，其实喺进行呢一啲嘅水上活动嘅时候，有冇啲真系明确嘅守则，我哋点样可以去唔好伤害到一啲嘅自然生物咁样嘅？
2: 嗯，系啦，咁因为我哋喺享受海洋嘅同时咧，都好想大家可以好好保护佢啦。如果你一旦破坏咗佢，其实你之后落嚟，其实佢都要花好多时间去恢复。咁、所以我哋都会有一啲叫海洋友善嘅守则咧，俾翻大家去让大家可以好好体验嘅时候咧，亦都可以保障翻自己同埋海洋嘅安全啦。系啦，
3: 系有啲咩嘅守则嘅内容咁样咧？
2: 系，系啦，咁啊，有其中几个我哋比较重要啲咧，就系眼看手勿动啦，就系、你見到啲魚好靚、你見到啲珊瑚，又或者見到有陣時有啲海膽，係啦，你見到佢咧就都唔好手多多去摸佢啦，又或者唔好去餵佢哋咯，係啦，
0: 都唔好捉佢嚟食，
2: 係啦，唔好捉佢嚟食啦，
0: 海膽要，哇，海膽咁啊，
2: 係啊，因為其實佢哋啲海洋大家都有各自嘅一個功能喺呢一度啦，同埋如果你又捉佢又捉，其實大家就會捉曬就乜都冇噶啦，係啊，咁你又睇唔到，因為我哋去浮潛其實都主要係想享受海洋，睇見到佢哋，我哋唔係要去攞走佢咯。
1: 会唔会系因为大家都会好中意喺网上社交媒体分享自己啊去咗潜水，会唔会真系有啲唔系几好嘅例子系真系带啲食物去？譬如佢真系吸引啲食物等佢嚟打卡咁样，
3: 即系喂鱼咁
1: 啊？系有冇啲类似真系有啲唔系好守规矩嘅朋友咁样嘅例子？
2: 都會有嘅，有陣時可能會帶啲麵包啊，或者可能真係可能佢去燒嘢食，或者係佢去野餐有啲食物，咁佢就帶埋去喂佢食牛丸啊，喂佢食燒賣都有嘅，係啦，咁啊，即係呢啲。

0: 就一啲比較唔好嘅一啲狀況，因為本身佢就唔係食呢一啲嘢，
1: 咁誇張
0: 係啦，就唔係佢哋接觸開嘅食物啦。咁啊，佢又唔食嘅時候，咁啊跌曬落海，咁啊又整到個海又污糟曬咁樣，咁就唔係一個好好嘅狀態。又或者係有陣時你餵得多咧，佢哋繁殖得太多，咁啊可能成百幾二百條魚喺呢度，我哋見到一啲情況係咁樣。咁如果你一旦唔去餵佢哋嘅話咧，佢哋就冇咗你其中一個叫佢嘅食物來源，其實佢哋都會可能會餓死，或者佢你會影響咗佢。整個的一個生理周期咯，
2: 除了在胃方面咧，譬如玩浮潛咁樣，會唔會係有一啲我知道我唔應該踩到啲珊瑚嘅，但會唔會係我能力上不足咧，導致係真係會損傷咗佢哋咁樣
0: 啊？係因為我哋平時講緊話浮潛睇珊瑚嘅地方，可能真係比較淺水嘅，尤其是可能可能你喺佢側邊企起身啦，可能佢哋半腰嘅位置，又或者可能兩米以內左右啦。咁所以有陣時候可能浮潛哇好攰，我想停低休息嘅時候，咁啊一腳就唔小心踩咗落去。咁所以我哋就會建議翻大家，可能你會帶定啲浮具咧，即係例如可能啲浮泡喺你側邊啊。或者你穿著呢啲助浮衣咧，都可以幫助你。你去休息嘅時候，你向後挨，咁你成個人就可以瞓喺水面度休息，咁就可以避免咗你要揾地方踩啊，或者避免咗因為你可能飲一啖水受驚嘅時候，你要揾地方停低嘅時候，咁你就個助浮衣或者係個浮具都可以幫到你一把咯。
1: 通常話同嗰啲即係例如海洋生物啊，或者珊瑚，有冇話保持個距離？有冇一個準則或者一個即係標準咁樣？
0: 嗯，係啊，咁啊喺香港咧，我哋就比較少會見到一啲比較大型嘅生物嘅。如果係喺外國啦，有一啲例如鯨鯊咁樣咧，佢好大條喎，可能成個巴士咁。
1: 係，
0: 咁佢就會建議建議你保持翻咧一至到兩米嘅距離啦。即係佢可能發一發條尾就打暈咗你噶咯。咁佢哋會有呢啲咁嘅建議俾翻大家去做翻一個同生物保持距離。咁喺香港其實我哋都好建議大家，如果你去浮潛嘅時候，你最起碼你都同佢保持到一隻手嘅距離，即係你伸直隻手唔會摸到佢哋，
1: 其實都差唔多，因為唔係好遠啫嘛。
0: 係啊，係啊，係啊，你唔好摸到佢哋，其實我都覺得已經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操守啦。
1: 但我見嗰個守則咧，有一個都幾得意，佢即係唔建議佩戴手套。
0: 嗯，
1: 點解咧？即係我未戴手套會仲係嘛？即係同佢有係咯，有隔住咗嘛咁樣嘛。
0: 嗯，係啦，就好似你平時著鞋咁樣啦，你著鞋你係咪會周圍踩？咁你唔著鞋，咁係咪會見到尖嘢唔踩啊？因為同樣你手一樣啦，你手你戴手套嘅時候，你又覺得自己好去保護咗，我咩都可以，
3: 咩
0: 都可以捉住，咩都可以掂下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就建議你唔戴手套嘅時候，你就自己哇個海膽嚟嘅，我唔好手多多去摸佢啦。嗰個石又尖尖地，我又唔好去摸佢。見到個珊瑚又係岩岩殘殘咁樣。咁咧呢一啲咧都係想大家就係提高翻自己嘅意識，唔好話靠住一啲裝。装备咧，而去忘记咗，其实我哋系有一啲危险存在
1: 嘅，
3: 同埋咧，你头先话一米嘅距离啦，咁有阵时自己未必控制到，即系譬如我
2: 佢行埋嚟，
3: 行埋，譬如咦有条鲨鱼，哇，佢行紧埋嚟，嗰刻你哋系点样应对嘅？通常？
0: 嗯，系啦，咁啊，如果见到一啲生物行埋嚟嘅，当然啦，咁我哋如果可以嘅话，咁啊，尽量同佢保持翻嘅距离，你可以游开噶嘛，即系你都可以好主动去做一啲行动去避开佢，又或者佢纯粹好奇过嚟望你一眼，佢望完佢就走噶啦，所以你都唔需要用咩动作，话我要打佢，我要赶走佢咁样，其实都会吓亲佢哋噶。
3: 系啊，你打佢系其实一个几错嘅，即系动作嚟噶嘛。
2: 嗯，理解。咁除咗浮潜之外咧，独木舟呢啲嘅活动又有冇啲守则？咁樣㗎，
0: 嗯，係啦，獨木舟咧，其實我哋比較留意住佢嘅其中一個位置咧，就係佢哋停泊上岸嘅時候。咁、因為獨木舟，如果我哋想去休息啦，咁你去揾啲岩石邊啊，或者揾啲沙灘嘅時候，咁佢要停泊，佢可能個人咧落艇，咁拉架艇上岸㗎嘛，佢唔知道下面有乜嘢嘅喎，下面嗰啲隨時都係珊瑚嚟嘅喎，咁你一拉架艇，跟住刮曬落，刮曬佢，鏟平曬佢。坦平曬啲珊瑚啦，又或者可能你蛙掌嘅時候，你一篤咗落去咧，下邊係有珊瑚嘅，
3: 係
0: 啦，又或者有其他唔同東西嘅，咁嘅時候，又或者可能隔離有個人真係浮潛，你一嘢就～ 拋落個頭度，都可能係人比較多嘅時候都會發生呢啲咁嘅狀態。
3: 這個我哋西貢都有得玩，我都玩過一次，其實都幾攰，嗰陣時幾攰，同埋都危危地險嘅，因為學你話齋，你又會可能打爛到啲嘢，或者你上岸嗰一刻有咩，咁點算啊？係咪一定要有一啲好熟行嘅人士喺？如果真係有一啲人，喂，我就係暑假，我咪就走去租，咪就係走去玩咯咁。嗰啲人可能冇咁嘅知識，會好似你咁樣，我知道我拖隻艇會造成咁，應該點算？

0: 有啲都係查新西蘭嘅，都唔係用化學物品去做。
1: 係啊，因為防曬本身都好多嗰啲防曬物係會即係破壞到嗰個海洋啊嘛，咁所以就盡量用一種物理防曬嘅方式。
2: 咁我哋去享用我哋嘅嗰個大自然嘅資源嘅時候咧，真係未必個個嘅或者係其他地方嘅朋友啦，或者我哋自己嘅市民都未必係好熟悉噶嘛。咁會唔會你哋機構咧都會真係要現場有一啲嘅巡邏員喺度噶？
0: 有㗎，係啊，其實喺啲長假期咧，尤其是而家夏季啊，啲暑假旺季啦，我哋都會喺一啲水上活動嘅熱點啦，會有一啲嘅教育攤位會擺翻喺度，同大家有啲小遊戲啦，叫就講下啊邊啲係珊瑚，邊啲係石頭，你分清楚你先落水喎。係啊，咁啊，亦都會去同大家去做一下一啲嘅小問卷，即係例如啊問下你邊度嚟㗎，你今日嚟做咩？你係咪第一次嚟橋咀啊？或者等等呢一啲資訊咧，都可以幫助到我哋睇到佢對於呢個地方嘅一了解，然後我哋再俾一啲乜嘢嘅資料佢，讓佢可以好好地享受呢個地方咯。
1: 其實香港咧做即係海洋保育嘅即係一個推廣啦，或者公眾教育啦。其實嗰個困難喺邊？因為我成日都覺得你問全部人，即係冇人會同你講應該破壞海洋嘅咁，即係冇人會咁講噶嘛。大家都會知道，即係保護海洋就一定要啦咁。但係其實真正嗰個難處會唔會就係即係有個好大嘅概念，有個方向，但係其實內容啊細節上邊好難去到即係同大眾去講咧，定係一個咩狀態咧？
0: 其實喺即係接觸咗做呢個海洋保護工作咁都有幾年嘅時間啦。其實見到其實大家都好有一個興趣，好想去保護海洋，尤其是可能係中意玩水上活動嘅朋友咧，其實佢哋都好中意會參加我哋一啲義工活動，係啦，即係尤其是我哋可能一啲講解嘅工作啊，又或者去一啲拯救珊瑚嘅工作，佢都會好有興趣去參與其中。咁但係如果話大眾去接觸嘅時候，係啊，當中可能佢哋大家對於嗰個海洋嘅知識比較少啲啦，咁我哋可以透過呢一啲嘅，主要我哋都係用一啲教育嘅手法，係讓佢慢慢接觸先，就唔好一嚟就話你唔好破壞個海洋，
2: 你唔啱啊
0: ，你要做啲乜嘢？我哋多數都係用啲軟性啲嘅，讓你可以好好地了解到海洋，欣賞到佢嘅美，咁你就會從心而發去保護佢。
1: 你剛才講嗰啲義工活動咧，有啲包括啲咩㗎？即係點樣去保護個
2: 執垃圾？
0: 係啦，咁啊，可能清潔海岸啊，執垃圾啊，呢一啲等等啦。咁又或者咧，其實我哋亦都會有一啲嘅義工，我哋即係而家講緊話去橋咀呢個地方去擺一啲嘅教育攤位，其實都係會揾啲義工去幫手啦。咁亦都我哋有啲珊瑚收貨嘅工作。咁啊，如果喺我哋會執一啲喺香港嘅海域啦，會見到一啲珊瑚碎片即係爛咗喎。
1: 珊瑚修復啊，係
0: 啊，
1: 可以修復到㗎。
0: 係啊係啊，咁我哋就會帶翻去我哋嘅海下灣嗰個中心嗰度去將佢育養，然後放翻出海。呢啲步驟我哋都會揾到一啲義工去幫手一齊出海啊，一齊去照顧我哋嘅珊瑚碎片咁樣。
3: 係啲珊瑚碎片，然後你哋即係再去復修復或者育嗰個過程難唔難，同埋要幾耐嘅？因為嗱，你見佢生都生得咁咩，你哋修復咪用好多時間咯要。
0: 是啊，因为那些珊瑚，首先讲下啲珊瑚碎片点样出现先啦。咁可能会打风，咁啊好大风浪，佢会烂啦。又或者系可能有啲人为因素啦。又或者佢本身佢哋可能会有啲生物会系咬啲珊瑚嘅，会令到佢哋碎开一嚿嚿咁样。但系咁啊，佢哋跌咗落去海嗰度，你好似一棵树，佢咪跌咗一枝咁样啦。咁但系咧，平时啲树枝可能跌咗落嚟，佢就唔会再生。咁但系珊瑚咧，其实佢有再生嘅能力嘅。系啦，咁但系如果佢喺海入边碌嚟碌去啊，就会俾泥沙拥住啊，咁咧佢哋就会焗死噶啦。咁当我哋出去做调查或者做唔同工作嘅时候，见到佢哋咧，就可以将佢带翻去我哋嘅中心。咁啊，花费可能大概两至三个月嘅时间啦，等佢咧可以回复翻一个健康嘅颜色，系佢靓靓仔仔啦。咁我哋就将佢送翻出海，
1: 系啦。佢有冇适应问题嘅咧？即系我见到动物园嗰啲咧，救咗只动物，救只马骝，咁啊救只，
3: 即系唔好即刻放翻佢入去先。
1: 放翻佢唔适应噶嘛。珊瑚冇呢啲問題嘅，
0: 咁啊香港嘅珊瑚咧又真係好有呢一個
1: 生命力，
0: 生命力啊，生命力好強嘅。咁同埋咧，我哋喺我哋嗰個海下灣海洋生物中心入邊，用去自育養呢啲珊瑚嘅一啲海水，其實都係來自於大海嘅，就唔係用一啲人工嘅海水去做。咁所以佢就好接近翻成個大自然嘅環境咯。咁所以佢哋無論上得嚟育養，即係出翻去咧，其實都唔太大分別嘅，係啦。
2: 係，咁好多時要大公眾咧去認識或者去 保育我哋嘅海洋資源。首先，我哋認識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啦。首先，你可能珊瑚，其實我自己都未見過真正嘅珊瑚係點，但係。

0: 阿 Thomas 啊，如果我哋呢啲咧，又唔想即系一嚟就浮潜、啊，
1: 又唔想晒、啊，
0: 系啦，
1: 又唔想点水、啊，
2: 唔系你咪喺屋企去上网睇咯，自己
0: 有冇啲活动咧？其实系又唔使落水，
2: 真系好快，
0: 都可以睇到香港嘅珊瑚嘅咧。
3: 系当然有啦，即系可能嚟到我哋中心，
1: 你真系一个 Thomas 真系好好嘅教育者。有嘅，
0: 有嘅，做俾你，
3: 有
0: 做俾你。
3: 咁啊，喺我哋海下灣可能生活中心呢個地方，咁啊，其實入邊有一個實驗室咧，咁啊，入邊就擺咗好多我哋育養嘅珊瑚，你可以好近佢嚟睇啦。咁啊，如果你想再親近啲去睇到嘅咧，我哋喺呢個中心亦都有一架嘅玻璃底船啦，就係全港唯一一架嘅玻璃底船，係啦。咁啊，即係咁啊，你可以坐船去遊覽海下灣呢個地方。咁啊，係啦，海下灣就係全香港其實就係數一數二珊瑚比較多嘅地方。咁啊，透過玻璃底船，你又唔使濕身，望落去咧就可以欣賞到我哋珊瑚。
0: 都唔曬噶嘛，係咪？
3: 都有蓋嘅架船。
0: 哦，有
1: 蓋。呢隻眼真係亮晶晶，哇！好似有得諗。
2: 玻璃底船喎、
1: 啊。
2: 即係等於我哋搭嗰啲纜車，玻璃纜車，我哋望落去就係已經係嗰、那個即係景色咁樣啦。咁如果真係要玩係有咩？
1: 點報名？
2: 係咯，即係報名定係點樣啊？又話我識你咧，我又可以方便啲咧。
1: 冇
2: 冇即刻答我冇。
0: 都係上翻佢哋網站。
3: 係啊，上我哋網站就可以揾到個報名資訊啦。係啊，即係我哋禮拜六日就會去有一啲公眾團會俾大家可以參加。
2: 即係而家排到十一月嗰啲係嘛？
3: 唔係暑假都仲有好多位可以。
2: 咦係喎，喂咁。咩
1: 同埋呢真係好，因為咧有陣時咧，你以為自己即係怕曬或者唔想掂水，咁、但係當你去到可能搭一次係嘛個玻璃底船，你望到靚咧，你就心喐喐噶啦，即係你要覺得，不如試下都。落去睇下啦，
0: 曬五分鐘啦，
1: 即係有陣時個海洋嗰種魅力啊，即係 Thomas， 即係講翻轉頭法律計劃就係想講有陣時我哋個自然係俾到好多喜悦，好多直觀嘅喜悦俾我哋。咁你見到嘅時候就好想親近佢，
2: 冇錯。
1: 咁啊親近佢嘅時候就會想保護佢咯。
2: 係咁啊，這個夏季你哋都
1: 忙啦，
2: 忙啦嚇，咁啊即係自己都。保有飲多啲水啊，知唔知啊？即係你哋工作可能都係成日都係要喺户外啊咁樣咯。
1: 係啲阿媽出嚟，飲多啲水啊！
2: 出嚟啲阿媽
1: 防曬啊，
0: 曬未啊？
1: 冇曬身啊！
2: 飲多啲水啊，知唔知啊？乖啊！好啦，咁希望大家都即係愛護啊環境係嘛？即係尤其是我哋嘅海洋咯。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多謝 Thomas 啊！
0: 多謝 Thomas。
2: 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0: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维持利率不变。香港金管局话，香港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孙东话，维港纽大创科基金由上海企业深度参与，期望促成更多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宏业董事何建业和侯华健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的证人供词否认围标指控，而黄碧娇就强烈否认以洗楼和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的指控。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名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张思文报道。
2: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的利率决定以9-3的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名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指，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是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 2%， 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
3: For some households, businesses, and market professionals, 5 years of high inflation have left a mistaken impression that's hard to shake, that the Fed's implicit inflation target was somehow above 2%. Let me reiterate, there is no soft inflation target. There is no soft implicit target.Not on this committee's watch. There's only a target, and it's 2%.
2: 沃什指出，通胀嘅问题唔可能喺九个星期之内或者单一月份出现温和价格就可以解决。佢话今次嘅利率决定未有受到六月核心消费物价指数 CPI 嘅影响太大，而为咗实现通胀目标，佢关注嘅通胀指标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同埋 CPI， 唔会过度依赖单一数据嘅表现。佢认为，如果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加息将会系解决嘅方式之一。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1: 本港金管局表示，联储局维持息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的利率环境亦会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借贷决定的时候，需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指出，香港的货币及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及金融稳定。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报章撰文反驳有传媒评论试图看淡香港的经济，批评无视香港城市非凡的韧力和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香港必须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

0: 纠正嗰啲唱衰者所散播嘅错误资讯。王伟伦强调，香港经济已强劲反弹，今年第一季大幅增长5.9%，创下五年来最强劲升幅。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预计未来几年合共为香港带来约730亿元嘅投资，并创造约25000个就业机会。王伟伦话，政府将继续团结社会各界，全力推进建设四中心一高地，即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高地，并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数字资产以及绿色和可持续金融。香港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下的维港纽大创科基金举行签约仪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并由上海企业深度参与，期望促成更多创科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出席仪式的上海市副市长何清形容，是沪港深化科创合金融协同的标志性成果。李俊杰报道。
1: 由多个企业设立的维港纽大创科基金举行签约仪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特区政府两年多前由创科创投基金调拨15亿推出优化计划，以1:3的比例同市场机构配对出资，推出以来收到超过60份基金申请，热烈程度超出当局预期。今次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并且由上海国资深度参与，期望促成更多创科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
2: 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也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啊这种市场化的这个募资的基金。所以我期望基金啊如其名，让香港发挥创科纽带的作用，促成更多创科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1: 出席仪式的上海市副市长何清致辞时形容，维港纽带创科基金是沪港深化科创金融协同的标志性成果，而是两地携手服务科技强国战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探索性实践。他又提出3点期望。
3: 一是聚力深化产业协同，携手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二是聚力整合创新资源，共建国家级跨区域科创引领力和市场影响力的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三是聚力探索资本创新，深化沪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联动协作。
1: 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总规模6亿港元，将推出首批9个沪港科创意向项目，投资策略上将包括以人工智能、高端制造和生命健康为3大核心。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披露多名没有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和书面回复。宏业董事何建业和侯华健在证人供词中都否认围标指控。时任宏福院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指其团队以洗楼和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陈晓庆报道。
4: 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在网站上载多名证人的供词和没有出席人士的书面回复，当中包括大维修承建商宏业董事何建业、侯华健、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等人的证人供词。其中何建业在大火之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给予委员会的两份供词中否认有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对于听证会上有证据和证人指工地有工人吸烟，何建业说一直有积极严厉警告工人，从未对吸烟行为视而不见，有工人甚至因为吸烟被解雇，但在实际上不可能无时无刻监督每名工人，特别是外判工。听证会上显示宏福院的消防泵总电制被关闭，令警钟并没有正常运作。何建业回复说， 从未收过消防系统失效报告，又指泵

0: 房属于管理处监管，他当时确信装置运作正常，对于工程所用的棚网和发泡胶板被指没有阻燃能力。何建业说，棚网和发泡胶都是由信誉良好、在建筑工程有丰富经验的公司采购，价格高于标准，亦都有阻燃证书。他从来没有收过易燃投诉，亦都不知道宏福院用的棚网和发泡胶板是易燃。另一董事侯华健同被控误杀，获准保释候讯。他的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者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秉持极高诚信，没有任何不正当关联利益或者串通。至于时任宏福院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在向委员会提供的两份回复中表示，不认识宏业和顾问洪毅的董事，他从未就挑选承建商、标书评审或者工程预算提供意见。他又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其团队以洗楼和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他说收集授权票的主要途径是透过街站、日常社区接触和办事处代收，预约家访对象亦都只限于相识多年的街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表示，熊本地震已导致28人死亡。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之前说，地震确认17人死亡，6人心肺停止，5人重伤，另外最少1人下落不明。熊本县早上发生 4.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气象厅话冇海啸风险，超过10000人喺400多个避难中心避难，仍有20000多户家庭停电。日本气象厅表示，再具气温持续攀升，早上熊本市气温达到29.4度，日间有机会升至35度，属极端高温天气。当局已经发布中暑预警，提醒民众多休息和补充水分，在避难所居民或清理受损房屋时要格外小心。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持续两个小时，是对伊朗之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所作的回应。声明说，美军打击伊朗境内几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保持高度警惕和随时待命。较早前，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最少20人死亡。郑浩景报道。
2: 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是自上个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持续近两个星期的密集轰炸行动以来，美国再在中东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伊拉克民兵武装在巴格达等地的基地都遇袭，至少20人死亡。伊朗西北部西亚塞拜疆省边境地区亦都遭到美军空袭。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和拦截三艘无视警告、在不安全和非法航线上航行的违规运油轮。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区域机制，认为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到突袭。伊朗将会遭受沉重打击，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表示与伊朗的对话仍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将10间实体和8艘运油轮列入制裁名单，包括6间位于中国的实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到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路透社引述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报道，两人深入讨论了压制伊朗核计划方面的三个选项，包括达成协议、继续封锁和施加经济压力，以及发动大规模打击。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选项最终决定权在特朗普手中。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听日生效，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早上签署重建后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长

0: 地使用权协议。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保安局表示会继续与广东省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局长邓炳强说，港方口岸区听日零时成立，由特区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合作安排和场地使用权协议的签署是口岸开通筹备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他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与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和运作安排稳妥周全。西班牙马德里等地的山火火势逐渐稳定，当局解除部分疏散和就地避难指示。不过当地未来三日强风和高温天气持续，或会对灭火工作构成考验。希腊亦都受到山火波及，三名消防员救火期间殉职。梁正涛报道。
1: 希腊传媒报道，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当地星期三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强烈气流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两个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殉职，当地六个村庄要预防性疏散。在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之下，克里特岛伊拉克里翁地区、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拉科尼亚地区等亦都发生山火，其中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山火亦都有一个消防员殉职。至于爱琴海热门旅游地帕罗斯岛，前一日发生的大规模山火仍然扑救紧，多个村庄的居民要撤离。欧盟紧急应变中心负责人表示，未来几星期希腊将会面临更高的山火风险。而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然蔓延，过火面积达到大约一万公顷。首相桑切斯说，西班牙境内一共有十处山火仍然燃烧。交通部门说，西班牙境内的山火已经导致29条道路封闭。阿维拉和马德里地区的山火火势逐渐稳定，当局解除部分疏散和就地避难指示。不过内政部长警告，未来三日强风和高温天气持续，将会面临严峻挑战。气象部门预计星期三至少有六个地区的气温达到摄氏40度。另一方面，法国消防员连夜控制波尔多西部一场山火，波尔多机场附近的电车服务恢复，酒店亦都重新开业。但是气象部门预测，西南部地区的气温将会升到最高摄氏41度，干燥大风或者会助长火势，当局出动多架飞机和直升机洒水和喷洒阻燃剂。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水务署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的新楼点，正全力进行抢修，但维修工作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争取晚上约七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和冠丰园的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其状况，确保有足够临时食水供应，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表示，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的储水可能逐渐用尽，以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派出两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以及派出供水特工队派发樽装水。鉴于日间外出市民较多，预计实际用水需求相对较少，期望在各项安排之下，能够将工程对市民的影响减到最低。跟住郑浩景带来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国际足协已经就阿根廷国家队在世界杯期间的行为展开纪律调查，包括四强击败英格兰之后展示有关福克兰群岛的政治横额。另外，国际足协亦都就阿根廷球员在决赛之后与西班牙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阿根廷在决赛0-1输给西班牙之后，多名阿根廷籍球员和西班牙球员发生冲突。国际足协上个星期委任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负责调查决赛之后发生的事情，建议国际足协对阿根廷球员拿维摩连纳、帕利迪斯以及助教展开调查，指控他们涉嫌袭击。而拿维摩连纳

0: 队友泰亚高艾马达被指作出欠缺体育道德行为，西班牙中场球员加维同样被指违规。根据国际足协的纪律条例，职球员若果有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将面临至少一场停赛；若果涉及袭击，将面临至少停赛三场。另外，阿根廷在世界杯期间亦都被指作出多项违规行为，包括歧视性口号和手势、延迟开波、扰乱秩序和安全、球队和球迷发出不当的信息，以及球迷在多场比赛之中掟杂物等。国际足协表示，所有被指控的人士将获得机会陈述立场，随后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将会在稍后作出决定。
1: 重复新闻提要：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议息维持息率不变，香港金管局说香港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宏业董事何建业同侯华健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的证人供词否认围标指控，而黄碧娇就强烈否认以洗楼和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的指控。孙东华维港纽大创科基金由上海企业深度参与，期望促成更多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过一个小时，经摄氏六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 0.7， 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到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宋家良。汇丰宣布最优惠利率维持喺5厘不变，港元储蓄存款户口利率亦维持不变，5000蚊或以上年利率0.001厘。渣打银行亦都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5.25厘不变。港股今朝早走势反复，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798点，跌8点，主板半日成交大约系1,621亿元。我哋电话请嚟证监会持牌代表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先生，同我哋分析港股嘅情况。你好，黄生。
4: 系 ，hello， 大家好。
3: 系咁，睇翻港股方面啦，今朝早变系比较窄幅少少啦。咁睇翻美股，其实上一晚咧变得都比较逊息少少嘅。相对嚟讲咧，港股就比较稳定少少啦。企稳喺25,000点楼上嘅恒指个方面，受到咩因素支持住呢？
4: 其實我諗都係資金嗰個之前挪移咗之後，咁我諗去到呢啲情況，咁我諗即係恆指亦都叫做除咗你話低位22,500上一陣之後，咁其實而家都叫做再進一步突破250天線。咁我諗喺呢位度爭持先咯。咁但係似乎喺而家暫時個大方向主題撤回之下，咁我諗港股對吸引資金再擺放翻喺啲傳統嘅股份嚟講都會有利啦。咁再加上即係我哋股市都比較上落後少少，咁同埋而家個息口方面暫時啊嘛，短期個方向都唔會再加住，咁令到啲資金嚟講再揾翻係嗰個股份方面個投資方面都會比較上清晰，咁所以呢幾方面加上我諗大家都預估就係內地方面，即係如果啲重要政策會議嚟講都可能有啲項目會出嘅，對反而係翻啲傳統相關嘅經濟股嚟講都仲會有翻個投放，咁都會對翻我哋港股可以提供呢方面嗰個投資機會嚟講會比亞太區或者其他市場嚟講會有利咯。
3: 留意嘅除咗系内地一啲消息之外咧，美国联储局议息结果大家都好重视啦。嗱，出嚟嘅结果咧就维持利率不变，咁呢样大家都预期咗噶啦。咁但系睇翻啦，就个投票结果啦，有3票咧系反对，话要赞成加息嘅。咁呢个数目啦，3个，你觉得其实会唔会都比你预期多咧？同埋主席方面啦，沃什都话啦，就系话佢联储局方面咧嘅利率目个通胀目标定咗2%，就系2%噶啦，冇所谓嘅隐性或 者軟性的通脹目標。咁似乎如果通脹如果都係依然比較高企嘅話咧，真係有機會加息嘅。咁聽咗今次個議息睇咗今次議息結果啦，聽咗佢喺記者會上面啲講話啦，對於你

0: 对于你心目中嗰个加息时间表或者个利率变化，你个预期点样？
1: 我觉得其实都会跟翻个路线图，其实应该都会系喺下半或者挨近第三季、第四季嚟讲会加嘅机会大。但系即系如果实嚟讲，我谂相对可能都新上任啦吓，或者都一路讲佢对于一啲嘅货币政策嗰个睇法都比较上口密啲，可能大家都要从嗰、那个啲数据方面嚟做一个判断咯。咁但系当然啦，市场就唔喜欢冇得望同索气或者不明朗，咁所以大家都会觉得佢嘅睇法都比较上系鹰派，咁有少少可能都嗰、那個反應嚟講都會比較上同以前啲聯儲局官員啦，即係發表言論之後會比較睇得負面啲咯嚇。
0: 睇翻恆指方面咧，今朝早跌八點，你覺得反映咗呢個因素未咧？嚟緊恆指嘅走勢，你覺得會係點樣變化？
1: 其實要加息呢樣嘢，我諗係市場度都某個程度都亦都要預估咗，咁同埋都未必即係太大嘅衝擊住㗎啦。除非真係話啲數據令到大家要再加得密啲，咁所以你話我反而覺得就指翻有冇新嘅資金繼續流入，令到個成交即係如果你話再向上嚟講配合有個推動，咁同埋業績啦，反而我諗呢個就反而對港股嗰個影響力比較大啲啦。因為真係調翻轉頭能夠提升個股值咁即係業績方面嘅走向，無論對個股啊、板塊啊，或者成個股市都比較緊要啲，所以我諗慢慢都會將呢個成為焦點咯。
0: 好，黃生，對分析嘅股份本身有持有噶？
1: 冇持有嘅。
0: 係，多謝曬你嘅分析。
1: 好。
0: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798点，跌八点，主板半日成交1620亿7000几万。恒生指数期货即月份报25,793点，升九点。上证综合指数中午收市报3,784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13,141点，跌517点。十大成交额港股中午嘅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71仙6，跌5仙2。盈富基金26.26仙，跌2仙。之后嘅股份编号系7709，报27.88，跌4.82。中制旭创908元，新上市。腾讯控股470元，升3.6。智普863元，跌170元。中芯国际62.8，跌4.4。小米集团31.38，跌5毫。阿里巴巴111.7，跌9。恒生中国企业88.82，升2仙。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怡和股份、燕恒建筑、徐云山食品、智澳控股同埋猫屎咖啡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惠六科技股份、维港玉马、台州水务、金力集团同埋中亚希谷集团。睇翻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2，瑞士法郎9.622，澳元系5.455，加元5.582，新西兰元4.557，欧元8.984。每百日元兑港元4.79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199。港金报37,925元，比上日收市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055.53美元。本港近七年嚟最大型新股中制旭创首日挂牌，开市报971元，比之股价跌近1%。中午收市咧系报908元。助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表示，中制旭创嚟香港上市，丰富香港资本市场的硬科技产业版图，又说本港可以为不同龙头企业融资和汇聚人才，当局会持续强化金融和创科两大增长动力。任浩峰报道。
2: 内地光传输设备制造商中制旭创首日在香港上市。
3: 3、2、1，敲。
2: 中制旭创是本港资本市场近七年来最大型的 IPO 项目，发售5,450万股 H 股，香港公开发售占10%，超额认购近16倍，股份以980元定价，基本集资534亿元。出席上市仪式的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说，中制旭创获各地长线基金和海内外投资机构支持，反映公司实力，亦都反映香港资本市场对环球投资者的巨大吸引力。本港可以协助龙头企业融资，汇聚人才。
4: 中制旭创是全球 AI 算力基础设施领域的杰出的代表， 这次在香

0: 港上市了，也将会进一步的丰富香港资本市场的硬科技产业版图，也会助力提升香港市场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中基旭创来港上市的成功的经验呢，也反映了香港可以为不同的龙头企业的全球化的发展提供融资的支持，也可以助力这些企业汇聚国际人才，拓展海外的业务。
1: 王伟伦说，特区政府未来会继续同持份者发挥本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和地位，持续强化金融和创科两大增长动力。中制旭创董事长兼总裁刘胜表示，公司多年来专注高速光互联领域，致力持续创新和推动技术进步，为全球客户提供领先光互联解决方案。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主席沃什强调，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2%，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有分析指出，下半年的货币政策走势要留意美国经济的表现。罗伟浩报道。
3: 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议息会议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今次利率决定以9-3的投票结果通过，反对的委员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指，面对中东冲突等的不确定性，美国的经济活动以稳健的步伐扩张，但通胀仍然偏高，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在内的行业价格上升。联储局主席沃什说，通胀已经高于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会令市场误解当局默认通胀目标高于2%，但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2%，不存在软性或者隐性目标。如果通胀持续高企，加息将为解决方式之一。香港金管局说，美国利率变化会影响香港的利率环境，市民置业、投资或者借贷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又指港元拆息在联系汇率制度之下整体上趋近尾声。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说，下半年的货币政策走势要留意美国经济的表现。
4: 中东战争推高了通胀，有声音反映信用卡开支一直减少，美国民众有些担心未来的前景，开始减少消费，对于后尾经济环境加上其实股市可以在高位摇欲坠的时候，都会影响着未来的货币政策，甚至美元的表现。
3: 星展香港就认为，通胀数据将会很大程度影响联储局是否加息，但相信即使近期油价走势波动，今年余下时间都未必会加息，对本港的楼市影响有限。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屯门市广场。而另外尖沙咀嘅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慢线咧都有坏车阻路噶，现时车龙去到佐敦道，咁就系尖沙咀嘅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佐敦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接近东山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车多噶，车龙过咗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以前人在荒野求生，要钻木才有火。
4: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火，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3: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4: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3: 等你在不同职场环境入面，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5: 因为挫折，
6: 浪子阿郎变成大子红郎；
5: 因为怀旧，
6: 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6: 由杜琪峰执导，
5: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6: 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范晓萱《老朋友》，
10: 你说日子一天也一天过，
9: 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用最简单的编曲和声线演绎故事当中两位闺蜜互相支撑的细腻情感，令乐迷都回想起人生中的真挚友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37，星期四的嘉宾一会我们会找来洪丽萍 Conita 和我们一起谈谈大市的。而星期四的上市公司专访环节，我们就会找来六福副行政总裁黄兰诗。一会就要收听一下张思文的报道，会跟大家分享到底黄兰诗讲回他的家族怎样去创办这个的有份创办这个集团，还有嚟紧咧，可能点样睇个金价表现啊，以及系一啲嘅分店嘅部署啊，一阵间节目嘅尾段就会播出噶啦。咁睇港股啊，喺期指结算日嘅表现咧，都比较缺乏方向啊。恒生指数早段嘅时候，曾经咧都升到去挨近咧喺度挑战26,000点水平，但未能够突破到住啊。喺最高位去到25,971点，而中午咧就系报25,798点，半日系跌咗8点嘅。今朝早个低位咧就喺25,695点，不过咧中午嚟计啦，都暂时系仲系守得住250天嘅牛熊线。科技指数半日就报4,809点，跌咗咧就大约1.1%。主要分类指数都个别发展，而半日嚟计主板成交额就有接近1,621亿噶。蓝筹股入面表现最差的就是中芯国际，跌了 6.5%。 排后面的还有信宇光学科技和联想集团，分别跌了超过 6% 和超过半成。一些医药股都密集式地跌得比较多，因为由百济神州、顺达生物、石药、药明康德、中芯制药去到药明生物，这几只在蓝筹股入面都是

0: 跌幅比較大嘅，跌幅就介乎超過2%去到半成嘅。藍籌股表現最好嗰一隻咧就係新東方，出咗業績出嚟，全年個盈利升咗大約28%，甚至乎預告啊下一年個收入咧都會有一個嘅增長嘅。半日股價升咗17%，報46.74。百威亞太、京東物流分別咧就升咗超過7%同埋大約4%。老婆黃金有一個反彈，升咗咧就超過3%。老婆黃金都经历了连日的下跌，它中午就是报296.8，曾经就是收复过300元水平，高见308元。而一些中资金融股和石油股也是靠稳的，中海油、中石油升幅都是有分别近3%和近2%。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隻南方恒生科技4.71跌了1%，盈富基金26.26跌了2%， XL2 南方海力士27.88跌了接近15%，同埋都要留意翻 XL2 南方海力士啊，喺下个礼拜一开始咧，佢就会变成咗咧个目标杠杆倍数咧，唔系话喺个2倍度嘅，嗱就会喺听日嘅收市之后咧就会公布到底下个礼拜一目标杠杆倍数会喺边噶，而家咧就会变成咗采用一个灵活嘅杠杆结构啊，所以投资者都要留意翻啊。第四位嘅就系中制旭创新上市。半日是報908元，跌了超過7%，但曾經是失守過900元的水平，低見881.5。騰訊控股470元升了大約0.8%，智普863元跌了超過16%，中芯國際62.8跌了6.5%，小米集團31.38跌了大約1.6%，阿里巴巴111.7跌1.6%。恒生中国企业是第十位，88.82升了2%。另外一些变动幅度比较大的股份呢，就华虹宏力跌了超过8%，长飞光纤光缆跌了超过8%，建滔积尘板跌了呢就7%。咁数股份嚟到呢一度啦，电话旁边就有独立股评人洪丽萍，你好啊 ，Conita。
1: 诶，你好。
0: 嗯，港股咧，其实喺期指结算日咧，好似都真系比较牛皮一啲。但250天牛熊线咧，短线嚟讲，你觉得守唔守得住咧？同埋26000点而家见咧，要突破向上突破，又好似争紧啲动力。
1: 我二万六千点系有啲阻力噶啦，因为咧睇到即系过去一个月7月份咧，其实由低位咧就反弹咗成差唔多3000点，咁反弹3000几点，如果你净系计7月份咧，都3000点噶啦，咁即系话其实咧已经系将6月份嗰个下跌嘅幅度咧，基本上完全咧系即系弥补翻。咁即係話成個6月、7月咧，基本上個指數冇變到。不過如果你睇翻6月，即係而家去到咧26000点咧，就正正亦都係咧6月初嗰陣時嗰個高位嚟咯。咁你話要進一步去突破，就可能會想翻去之前啦，26800嗰啲位。但係暫時我覺得咧，喺期指結算完咗之後咧，暫時都係有啲難度嘅嚇，因為即係期指結算啦、聯儲意識啦，甚至乎外圍一啲主要嘅科技股嘅業績都出咗啦。咁而家要等嘅就係話睇下究竟外圍，尤其是南韓方面。嗰、那個即係話人工智能股係咪可以穩定翻啦？啊，呢個對市場嗰個都會有一定嘅即係氣氛啦，同埋嗰個壓力係有影響嘅。咁但係我暫時都比較難話真係咁快穩定到。AI 人工智能股份都仲會係相當之反覆。咁而另一個要睇咧，能唔能夠突破咧，就要睇下嚟緊啲業績啦。因為咧香港呢邊跟住最近期嘅就應該係匯豐嘅業績啦，之後咧就係陸續開始一啲中資股，尤其是一啲即係互聯網平台股嗰啲業績。咁到時會唔會真係令到業績出嚟，或者係俾到一啲新嘅催化劑？咁呢類股份，譬如騰訊、阿里巴巴呢啲要升咧，個指數先有機會咧再進一步上去。譬如話係咪真係可以見到26800啊？咁啊，但係始終我諗而家近期見到啲傳統股要做翻好啲啦，咁對指數嗰個壓力咧，反為比外圍嚟講係輕咗啲嘅嚇，咁暫時自己睇咧，應該25000点啲位都有啲支持喺度嘅。
0: 我哋不如講下咧，今日新上市嘅中制旭創啊，因為其實佢由暗盤價嘅時候已經偏遠啦，去到咧掛牌之後咧，亦都係個價係低過上市價噶。咁佢今朝早最低嘅時候咧，曾經900元嘅水平咧都失守過，係低見881.5嘅。但大件咧喺900元嗰個位附近咧，好似一路都唔知係咪有護盤嘅動作啊？因為900元。 翻個水平咧，去到中午嘅時候咧係有上得翻去嘅。換言之咧，其實而家睇咧，即係公司個層面其實喺個股份上市之前，亦都係有消息出嚟嘅，包括就係回購啊40到。

0: 到80亿元人民币嘅，咁公司嗰个当然系喺 A 股度做啦，呢个消息，但系同埋亦都否认咗有啲减价传闻啊，咁睇下会唔会舒缓到大家咧对于公司嘅甚至乎一啲 AI 开支嘅一啲担忧啊？你点样去睇翻咧？即系中制旭创其实系咪上市之前公司已经系非常之着紧，谂住要想尽办法等个 H 股咧可以稳定啲啊？
1: 其實我諗咧就即係間公司中製鬱創本身啦，基本面咧就真係好嘅嚇，再加埋佢本身真係有咁嘅即係規模啦，同埋佢 A 股都上市好耐，咁佢做嗰啲光模塊咧，正正咧其實就係同而家嗰個人工智能發展係十分之大嘅關係。咁只不過我可以講就話，即係佢個股份上市嘅時間咧，有少少係生不逢時嚇。咁你睇到啲 AI 相關嘅股份咧，都係下跌啦。咁而同時間，大家如果睇到佢咧喺呢個 A 股，即係中製旭創個 A 股咧，其實佢由高位咧1400多元調整落嚟，今日最低就去到800元啦。咁即係話其實上週最低收市800元，咁即係港股其實香港這邊呢邊咧點解都會落翻嚟800元、900元咧？其實都係跟住 A 股今日嗰個走勢嘅。咁如果你話唔係因為而家嗰個人工智能嘅股份咁樣跌咧，其實中製旭創上市嘅咧，我應該起碼因為佢上之前咧，喺 A 股已經跌咗差唔多四成噶啦嘛。咁所以你話跌咗四成之後喺香港上市，理論上就應該咧就比反為有個空間嘅嚇，但係因為始終你而家人工智能股份都仲未即係平穩，仲未回平穩定到咧，咁變咗對佢個股價都係有個壓力。因為而家你睇 H 股同 A 股咧，基本上係冇日價噶啦，亦都冇折讓噶啦嚇。如果你計翻即係人民幣啊、港幣一齊計翻個匯率咧，咁冇日價，冇即係冇折讓，咁即係話可能兩隻股份嘅走勢應該咧就比較即係。差唔多啲咁所以其實短期嚟講，我諗暫時唔好話有啲咩大嘅，即係期望話反彈啦反彈係會有嘅，但係走勢上面可能會反覆啲咯，跟翻住啲人工智能股同埋內地 A 股嘅嗰個表現咯。
0: 內地 A 股咧今日半日咧都跌咗超過1%啊，深證成分指數咧係跌咗接近4%，而創業板更加係跌近6%嘅。嗱，另外睇啦，如果講到話啲科技股啊，尤其是 AI 相關嘅股份嘅話，大家都好關注咧，韓股到底係點樣呢？韓股其實早段嘅時候曾經都反彈過啊，今朝最多咧係升過5.5%，但佢咧就好似棘住咗喺咧6000点嘅關口咧，又係阻力好大，最高去到5976点，而家咧就倒跌緊咧就大約1.7%嘅徘徊5567点嘅。韓股嘅問題係咪真係未咁快可以解決得到？之前咧真係升得嚴重過龍啦，而家開始喺度不斷地回吐咧，會唔會話向下嘅時候佢又去到邊度先至會話有好啲嘅支持啊？
1: 我谂韩股暂时我就唔系咁乐观啦吓，虽然你话即系你见每日咧，而家佢嗰个熔断机制之下，咁系间中都有得即系升到熔断嘅吓，但系问题咧就即系向下跌熔断嘅机会同埋个次数系大好多啊嘛，咁所以我谂除咗话即系之前，即系其实同基本因素我自己觉得就关系咧又唔太大嘅吓，因为始终如果你讲话佢个股价喺高位同而家跌落嚟呢啲位咧，基本上如果讲话人工智能吓，对于尤其是对于嗰啲资源芯片啊个需求基本上冇咩改变到，只不过就话喺资本市场方面咧，可能觉得喂升得太急啦吓，估值咧其实又唔系咁，即系已经担心估值过浓啊，咁其实个估值都系合理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而家喺个资本市场发生嘅事情咧，就系因为即系嗰啲炒作太犀利，咁啊令到咧佢哋系呢个斩呢个厂斩仓啊，咁就即系令到即系个股价咁样跌落嚟咧，成个市场咧就真系有啲破坏，因为你始终个资金咧就收紧咗啦吓，有啲即係喺個市場度本來賺錢嘅，而家啲資金就蒸發咗，咁所以我諗係依個市場嘅因素咯。再加上另一個，我諗最主要咧，反為我覺得咧就係政策因素嚇，因為咧其實你睇到韓國喺今次處理今次事件嘅時間咧，除咗即係散户當然啦，內地即係南韓嗰邊咧，啲散户其實個炒作味都好濃，咁再加埋而家你睇到佢嘅政策咧都幾混亂嘅。咁究竟點樣去處理呢？其實我諗嚟緊個政策反而令到韓股呢仲會係相當之波動，咁呢個都係要小心。
0: 我哋另外睇埋呢美股範疇啦，因為都科技股比較多呢，喺今個禮拜重磅嘅科技股公布咗業績啊。關注呢微軟呢，佢公布完業績之後呢，盤後嘅股價呢係做好喎。有啲人呢就覺得，當然呢就話呢佢嘅收入啊同埋盈利啦都相相高過預期，更加呢係雲服務嗰啲收入呢亦都係呢有一個突破啊，首次係突破咗1000亿美元。咁而至於話啦，個增速亦都係快過咧原先大家所估計，但有啲人就會覺得咧，其實佢第四季嗰個嘅資本開支 虽然有增长，但增长之后的那个数低过大家预算，

0: 會唔會市場真係用腳嚟投票，反映咗咧你冇再大幅咁樣去上調個開支指引嘅話，大家就會係比較受落一啲咧？
1: 喺而家呢個階段係咯，之前咧大家就調翻轉嘅，擔心就話，如果你唔增加嗰個資本開支咧，反為可能到時即係人工智能繼續發展嘅時間咧，你可能俾人哋追過頭嚇。咁但係而家調翻轉，就係覺得，哇！如果你呢個時間仲加大個投資，咁究竟你？

0: 個需求嘛，嚇、啊、咁所以其實真係都兩難嘅嚇、啊。但係市場目前個睇法，短期嚟講嘅睇法就係偏向唔好再話喺嗰個投資方面加大咯嚇、啊。但係我諗呢個都係短暫嘅啫，之後可能呢啲嘅演繹方法又可能令到市場有唔同嘅解讀㗎啦。
1: 嗯，但係如果咧話睇啦，嚟緊分析呢啲重磅科技股嘅業績咧，即係除咗盈利之外，大家會唔會更多關注咧佢有冇負現金流咧？因為事關啦，真係 Google 嘅母公司 Alphabet 啊，即係上市嚟首次出現嗰個負現金流，大家都好关注呢个状况，而出现负现金流嘅科技股都唔止佢一间。
0: 其实呢个就同正话所讲啦，即系佢嗰个资本开支系一齐挂钩去睇咯。吓、嗯，因为你而家资本开支即系大咗，咁但系跟住咧，原来喺业务方面又唔能够即系未能够咁快反映到出嚟，咁所以呢个亦都会影响到佢嗰个现金流嗰个即系因素。咁其实就两样嘢一致嘅，咁所以变咗我谂嘅，而家市场就集中睇呢个数据，即系话我哋讲个即系 capex 个开支啦、资本开支啦，同埋就话个现金流嗰个因素，咁都系关系到就系究竟佢哋点样睇呢两个因素之後，下一次嘅業績咧，反為就會睇咧，就係話究竟有冇收入實際反映到出嚟。到時咧睇現金流嗰個數字咧，就會睇得更加重噶啦。
1: 嗯嗯 ，Conita
0: 係睇現金流嗰個數字會睇得比較重啲添啊，係啊。
1: 是明白。好啊 ，Conita 咧，我哋头先都倾咗咧，即系除咗港股嘅范畴，仲有咧就韩股啊、美股啊，有冇提及过嘅相关股份系有持有噶？
0: 都冇持有嘅。
1: 好啊，唔该晒你。咁啱啱咧分析大市嘅就系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啊。咁星期四嘅环节，我哋都会有咧上市公司专访噶。咁先听咧就由张思文报道嘅六福行副行政总裁黄兰斯嘅访问。
2: 上市公司专访。植根于香港35年的六福集团，1991年在北角开设首间六福珠宝店。开店元老包括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黄伟常，以及一众珠宝业的行家，当中包括1987年香港小姐冠军杨宝玲。黄伟常的女儿集团副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黄兰斯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爸爸承继了本身是玉器工匠爷爷的首饰店，一直都希望扩大规模。
3: 其实我爷爷本身已经是一个做玉器工匠来的，咁佢就喺广州自己孭个玉器车，玉器嗰个车咧行嚟落香港噶，开始咗喺香港做一啲小型嘅铺头啦，咁样。咁到我爸爸结咗婚之后咧，咁就将一间铺头就交俾我爸爸去打理啦。咁但系当时咧就其实都嘅困难，因为一间铺头仔啦，咁样要供应商攞货嚟嘅时候，觉得你一间铺头入唔到好多货，又唔系好愿意嚟请人啦。咁亦都系觉得啊，你间铺咁细间嘅，冇乜发展，又未必好想嚟建工，未必好想嚟做咁样。所以就收尾佢就一个念头，我一定要做大咁样，咁就要啊谂有冇资金啦咁样。
2: 黄伟常之所以能够集合众人之力，集资开设六福首间珠宝店，并逐步扩大规模，于1997年喺香港上市，至今全球店铺超过2800间，一切源起于一套自行研发嘅电脑程式。黄兰斯又指，爸爸透过自学自行研发一套电脑库存管理程式，向同业分享，成功获得行家的信任，从而合作开铺，壮大规模，开设第一间六福珠宝。
3: 好多时买首饰嘅时候咧，可能张单用手写嘅，都唔系好清楚。咁佢理念就系一定要清清晰晰。咁亦都加上咧，我哋货品系好细，亦都好贵。咁但系好多时咧，一年先点一次货，唔见咗啲货都唔知道啦。咁佢就收尾咧，就系自己学写电脑程式管理啲货品，啲单印出嚟嘅时候咧，字体自己砌字，写得好清清楚楚。你买咗件咩货品，你钱几重，咩日子买嘅咁样，就等啲客人可以拿住张单嚟做翻一个售后服务啦。咁后来因为呢个系统喺商会推介俾好多唔同嘅行家啦，咁亦认识咗一班同业嘅好友啦。佢就提出，不如我哋搞一个品牌出嚟啦，咁样。咁大家都好信赖佢，亦都好支持。咁所以就喺1991年嘅时候咧，开始咗六福呢个铺头啦。
2: 作为六福创办人之一嘅第二代，黄兰斯自细就受到熏陶，向家中长辈学习经营理念同埋待客之道。
3: 佢其实成日提就系话，乜嘢都要自己学，自己识。 咁所以即呢樣我都好佩服，因為佢正正係其實乜嘢都識得去做嘅。咁所以我都好努力去嘗試去實踐呢樣嘢啦。咁所以即一路去佢都係會教我哋你自己學識，咁你就會知道人哋做得啱唔啱咁樣。咁我都好認同呢個理念。

0: 嘅。譬如好多時啲嘢我都會同同事一齊諗啊，咁樣一齊去做啊。咁當然即係制定咗個方向之後，就可以慢慢佢哋自己去 pick up 啦咁樣。咁另一樣其實佢一個理念都係咧童叟無欺。佢一路都會好強調呢樣嘢，因為其實呢啲係源住我嫲嫲嘅一個經營理念嚟噶。咁所以好多時都話，就算你蝕底啲唔緊要，最緊要係一定唔可以呃人，當顧客係朋友，當佢哋係家人。
1: 家人既係同事，上司亦都係生意夥伴，非辦公時間都會商討業務。有時做生意嘅諗頭就係咁樣誕生。
0: 因为我哋成日都会一起相处噶嘛，好多时就算喺屋企或者系坐紧车嘅时候，其实都会一起交流翻一啲公司嘅嘢咯。我记得喺抢金潮嘅时候，因为我都有见一啲 investor 噶嘛，咁其实你抢金潮咁多客人都喺度买黄金嘅，咁有冇办法点样可以带动一下啲钻石销售咧？咁样我就翻嚟谂下，车上面同我爸爸一起翻屋企嘅时候，咁我一起倾呢样嘢嘅时候，就谂到，我哋可以做一啲回赠，买黄金嘅时候。然后喺张单上面印啲回赠嘅一啲 message， 等啲客人可以考虑下钻石产品啦。咁呢个策略一出嘅时候咧，喺当时都非常成功嘅。喺好多同行当中咧，我哋嘅钻石销售都系比较理想嘅咁样。其实我都几开心，有个好好嘅老行专可以成日一齐同我沟通啲策略啊，一啲俾啲指引啊，俾啲方向啊。
1: 作为一间家族企业，市场都关注世代交接嘅情况。黄兰诗嘅哥哥黄浩龙是集团副主席兼执行董事，身兼集团品牌金至尊主席、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黄兰诗强调，上市公司架构健康，员工合作无间，各司其职。
0: 其实因为我哋上市公司咧都好稳健嘅，其实我哋大家咧好多同事其实或者高层啦都系做咗好多年噶。而家譬如 CFO 啊、COO 啊，我哋啊其实分工都好清晰，亦都分得好好嘅，大家合作无间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都系好健康嘅一个架构咯。
1: 国际金价喺35年前每安士大概喺340至400美元嘅水平，时至今日年内高位一度逼近5600美元。现时反复回落至4000美元的水平附近，面对金价走势波动，作为珠宝首饰企业要做好对冲风险管理。黄兰诗表示，看好金价长期向上，多年来的对冲策略一致。
0: 長遠都覺得金價係會升嘅，因為物價都係上漲。咁所以我哋嘅貨底個 hedging policy 咧，就係 hedge 20至25% 嘅，都係覺得有75至80%機會係向上啦。咁所以 hedge 20至25% 啦，咁樣每日個營運方面咧，其實我哋每日都會平倉嘅，即係話譬如我賣出咗1公斤，咁我就會補翻1公斤。咁呢個就係比較穩定嘅一個方法去維持翻我哋金嗰個存貨咯。依件事都係持之以恆噶啦。銷售方面啦，金價升都會好多人會覺得金價升我買多啲，咁亦都有機會跌嘅時候咧，佢要觀望購買慾方面好難有一個標準咯。咁所以我都係自己嘅存貨方面嘅風險管理做得比較好啲咯。
1: 黃蘭詩表示，喺首間店鋪開業之後，半年已經有第二間，至今嘅業務版圖持續發展，直至到今年6月底，全球店鋪已經有2857間，香港、澳門同埋海外市場一共有127間，內地就有2730間。他说，集团未来着重拓展海外市场，目前海外一共有53间分店，根据集团的3年计划，目标期内再开50间分店，令到海外店铺数目翻倍去到超过100间，包括进驻新西兰、台湾和英国伦敦3个新市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的新漏点，正是全力抢修，但是维修工作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争取在夜晚大约七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和冠丰园。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的临时食水供应，直到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说，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的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已经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派出两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以及派出供水特工队派发樽装水。鉴于日间外出市民较多，预计实际用水需求相对较少，期望在各项安排之下，能够将工程对市民的影响减到最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听日生效，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朝早签署重建后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和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保安局说会继续和广东省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通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和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日本熊本是 7.1 级的地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已经造成28人死亡，包括正在调查和地震有关的人在内。其中八代市有工厂的巨大烟通截断，造成多个人丧生，最先抵达现场救援的消防人员忆述在器材不足之下没有等待增援就徒手挖掘的过程。他们说在地震发生大约个半钟，四个队员在当地傍晚六点之后抵达现场，他们在现场隐约听见瓦砾中传来求救的声音，就立即徒手清理瓦砾，用棍移除大型碎块，再用钢筋钳剪断外露的钢筋，大约15分钟之后救出一个50多岁男子。队员在瓦砾另一边隐约见到一个人的头部，之后以两人一组轮流挖掘，到下午大约7点过后救出另一个60多岁的男子。指挥现场行动的一个队员说，当时没有足够的照明和油压器具，只是拼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说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天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 提尔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茂

0: 州吹东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85点，跌122点，总成交金额1,7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72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24点，跌5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跌6.8，盈富基金26.2跌8仙，中制旭创888蚊，今日新上市，腾讯控股468.6升2.2，智普852蚊跌181蚊，中芯国际62.6跌4.6，小米集团31.3跌5.8，阿里巴巴110.9跌2.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瑞士法郎9.623，澳元5.454，加元5.582，新西兰元4.557，欧元8.98。每百日元兑港元4.79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日经平均指数报61,572点，升138点。港金报37,92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4.03美元，卖出4,04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系比较车多。咁仲有之前咧，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戏曲中心慢线嘅坏车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现时去到会场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反方向咧，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架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一带都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江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咧去到香港大会堂。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现时过咗佐敦道。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现时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仲有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石分叉位去尖沙咀。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醒你，三月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

0: 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1: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2: 港式生活馆
3: 科技纺织达人啊 ，Juliana，Juliana 你好，
4: 你好 ，Juliana
5: 就是、例如不同行业或者不同国家咧，其实个手咧个形状咧都有啲分别噶。
4: 你嗰啲手套输出去不同嘅国家嘅嗰个大中细码都不一样噶，
5: 完全一样。
4: 我谂过呢样嘢啊，
3: 我哪怕系同一个牌子都会有不同嘅码数，
5: 系绝对需要添。
3: 星期一至五下昼3:0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有我梁礼勤，
3: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2: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6: 健康无分年纪，
7: 健康不论贫富，
6: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7: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8: 好啦，嚟到咧就系7月30日星期四嘅精拎一点啊！今日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嘅。Hello， 峰峰。
9: Hello， Vivian。
8: 留意住天气啦，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计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2:00嘅。咁啊，1点到2点啦，梗系我哋咧呢个节目咧就喺港台电视31啦，同埋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得听有得睇嘅。咁啊，头一个钟咧，我哋都会有咧健康人物专访啦。今日咧就讲下呢一个咧就系充满爱，那个冲就系冲凉个冲啦。平时咧我哋翻工啦，即系有时觉得啊，哇，即系放咗工可以翻屋企冲个靓凉咧，咁就哇一落也啦。其实对于一啲卧床病人嚟讲啦，要能够冲个靓凉咧，都系一件咧好似好遥远嘅事啊吓。
9: 系啊，同埋我哋节目都经常强调要照顾埋照顾者嘅身心上嘅支援啊嘛。咁啊，当然啦，即系面对啦，即系可能屋企人啦，如果系冲凉都有挑战嘅话，如果有专业嘅人士咧喺侧边帮手啦，无论咧对于本身呢件事系帮到佢之外咧，亦都可以咧俾到佢一啲嘅喘息空间啦，同埋就系话俾佢听，有人陪住佢一齐嘅。
8: 係啊，一陣間我哋會請服務提供者同埋服務使用者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噶。咁啊，2点翻翻去一台直播室啦，有醫學會會診日噶，講下咧兒童肥胖嘅問題。我記得咧自己細個嗰個年代嘅時候咧，就即係食物咧就冇咁多選擇嘅，即係冇而家咁誇張嘅。而家咧早午晚三餐食埋咧，我覺得嗰啲熱量啊、嗰啲能量咧應該係超標噶啦。咁如果真係做家長嘅唔幫小朋友可能控制好攝入量嘅時候咧，隨時咧細細個就已經係變咗，即係我哋叫肥仔肥妹噶咯噃。
9: 係啊，即係重點就係攝入量要留意住之外咧，即係體重管理都係要有出有入咁樣噶嘛。咁所以咧，運動方面咧，而家嘅小朋友啊，會唔會真係太過著重喺啲平板電腦啊等等咧，就忽略咗啦？咁啊，父母又有咩地方可以咧喺即係食嘢方面啦，同埋係運動方面都要留意一下咧？等陣間會請嚟嘉賓同大家慢慢講。
8: 係啦，呢個時候事不宜遲，同大家一齊進入咧健康人物專訪。
1: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7: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1: 精拎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8: 好啦，介绍下啦，我哋三位嘅嘉宾朋友先啦。咁啊，有嚟自无忘爱嘅注册护士啦，杨婉珍杨姑娘啦，咁同埋咧就系充满爱原厂温水助浴服务先导计划嘅项目主任啦，简佩坤 Judy 姑娘噶，系同埋咧服务使用者嘅家属啦，就系郭小姐嘅。Hello， 三位你哋好，
10: 你好，
8: 系啦。咁啊 ，Judy 姑娘，不如你同我哋讲下先啦。咁其实无忘爱咧提供乜嘢类型嘅服务？又点解会谂到啊做一个即系呢一个咁特别嘅即系充满爱嘅计划咧？
10: 好啊，咁無忘愛咧，其實我哋都係一個嘅慈善團體啦，咁我哋就希望咧去推動好生好死啦，咁樣咁我哋嘅創辦人同埋主席咧，其實佢都係一個醫生啦，咁樣咁佢就會見到好多一啲嘅即係生離死別嘅一個狀態啦，咁所以佢哋都好希望咧係可以做到有幾樣嘢嘅，第一就係即係希望。個性化嘅，即係會我哋會有一啲嘅實踐者，一啲嘅個性化嘅喪禮啦，咁就希望即係令到家屬咧係可以有所即係舒緩喺呢個過程裏面啦。咁另外咧就係即係好生嘅嗰部分咧，就我哋而家都有推動緊一個叫及早人生自主照顧嘅計劃咁樣，咁就希望咧，當我哋咧都仲係有能力去到。決定自己未來嘅路點行嘅時候，或者係可以俾屋企人知道我哋自己未來嘅路想點行嘅時候咧，我哋就希望已經有一啲

0: 嘅計劃喺裏邊，即係無論係啊，究竟我想實踐到啲乜嘢，我想學到啲乜嘢，或者係講緊究竟而家可能係講得比較多嘅預設醫療指示等等，咁呢啲部分我哋都希望可以再即係早啲去到有一啲嘅準備咁。咁而我哋呢一個沖涼嘅服務咧，其實都係源於咧我哋有一啲嘅義工嘅朋友咧，其實佢哋嘅屋企人都係面對過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就係、是、啊佢哋即係。屋企人年老咗，或者係有一個生 cancer 臨終嘅時候，當佢哋想喺屋企做照顧嘅時候咧，都發現有好多嘅問題咁。咁而其中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咧，就係沖涼咁。咁而我哋咧，其實係見到咧，無論係台灣啦、日本啦，或者內地咧，其實都有呢啲嘅沖涼，即係喺自己張床沖涼，或者係即係喺屋企都可以就算卧床佢都會沖到涼嘅呢啲嘅經驗咁，咁我哋就喺度諗啊，咁香港究竟做唔做到咧？咁我哋而家知道其實可能係醫院啦，或者係津助嘅一啲嘅院舍大啲嘅時候，佢哋會有一種叫浴床嘅，咁、就係要由張床轉過去一個浴床，然之後推去廁所嗰度就可以沖到。但係即係講啦，就係你必須要有個空間啊，必須有個儀器啦。而香港大部分嘅屋企咧，其實個廁所都係好細嘅，咁所以其實冇辦法係可以入得到去個廁所沖涼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我哋都只能夠靠抹身咁樣，咁而好多朋友都話俾我哋聽，其實抹身咧係同沖涼咧個感覺係差好遠嘅咁樣。
1: 咁而家呢個服務都係一個先導計劃咁樣啦。其實可唔可以都請就係楊姑娘講下啊？其實暫時見到你哋嘅服務對象已經係服務緊邊類型嘅人士為主咁樣？
2: 我哋主要就係服務卧床嘅長者為主啦。咁但係都有一啲個案咧係未必係落卧床嘅，但係就係個活動能力有限，但係即係香港個浴室嘅環境太過狹窄咧，就未必可以安排到嗰位嘅人士咧入到去廁所沖涼。咁佢就唯有就係抹身咯，咁樣樣。咁呢啲嘅 case 我哋都會接嘅。
3: 明白。咁啊，郭小姐咧，你自己屋企人咧就需要卧床噶啦。咁你可唔可以講下佢個情況係點啊？
4: 咁早幾年就我媽媽中咗風啦，跟住就原本都可以練習到行到嘅。不過今次咁啱前排入院，跟住又再中風，跟住令到佢行翻啦。咁之前都仲可以行去廁所沖涼啊，剩啊，而家直頭係。要靠我哋屋企人幫佢抹身啊，或者可能整一盆水，滴少少沐浴液咁樣樣，幫佢同佢成個身捽下抹下咁樣樣咯。咁就變相佢嗰個清潔程度感覺上唔夠。
3: 係，咁媽媽咧有冇即係可能即係同你表達過，或者你見到啊，如果即係可以幫佢沖到個涼嘅時候咧，即係又唔需要話太過勞動咧，但係可能自己屋企人未必有呢方面嘅技巧同埋設施噶嘛，即係呢方面做到幫佢沖到個涼，係咪都覺得個願望嚟嘅，都成為咗一個？
4: 都係啊，因為由出院到翻到屋企呢段時間，基本上係冇得沖涼啊，係沖唔到涼啊，因為點樣抬佢去廁所咧？同埋你廁所你。佢本身係喐唔到啦，卧床瞓喺度啦。你點樣可以將佢成個人搬去個廁所度嚟沖咧？你根本個範圍好細噶嘛，所以就逼住淨係得抹身可以做。跟住直到有一日同社工傾開偈，佢就話啊，不如你試下揾無望愛啊，佢哋有呢個服務啊，睇下你合唔合資格啦。跟住就揾咗佢哋傾，跟住佢哋就上咗嚟睇下我哋狀況，跟住OK 喎，冇問題喎，環境方面係處理到喎，跟住就我媽媽終於可以沖到個涼。
1: 咁所以都要先睇下個環境係咪適合啦，有好多因素先至可以促成到呢件事啦。執行上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係點樣去到做呢樣嘢嘅咧？上門前啊後有啲咩準備啊咁樣嘅？係楊姑娘。
3: 楊姑娘
2: 係。上門前咧，咁其實我哋就會先打電話，即係查詢翻個個案具體嘅一啲嘅資料啦，包括佢有啲乜嘢嘅疾病啊，或者佢有冇特別嘢要注意啊，或者佢同佢言談之中點解佢需要呢個服務啦，係啦，咁真係我哋就會跟住就約一個家訪嘅日期去家訪嘅時候，就確切咁睇翻嗰個個案，其實佢一啲身體嘅評估當中，其實佢嘅四肢嘅能力係點樣啦，嚇佢本人有冇可以表達到想沖涼嘅願望啦，咁因為其實 我哋可能都有一啲個案係最後哦，問翻個本人係未必願意衝嘅，可能係個家屬想去衝，但係本人未必想衝嘅。咁呢啲就真係我哋要尊重翻佢個個人個病者嘅意願啦。
1: 係呢個位，如果即係可能都覺得有需要嘅，你哋見到的而且確，咁佢真係意願未必上啦。你哋會唔會都主動再去，例如同佢傾多啲，說服佢定還是都唔係啦？如果佢一話唔需要啦，就停咗落嚟咁。
2: 哦，我哋都會當然會繼續介紹我哋嘅服務啦，因為可能佢呢一刻覺得抹身係已經係可以接受，或者佢而家呢個狀態係舒服嘅。咁其實我哋最後即係我哋成個服務終極嘅願望就係想佢舒服，可以有一個愉快嘅體驗啦。咁所以如果佢當刻未必願意嘅，或者覺得唔需要嘅，咁其實我哋都會鼓勵佢如果日後真係有需要，諗起我哋想沖涼嘅，隨時打翻俾我哋咯，係啦，我哋就再開始評估啊各樣咯。
0: 係，咁我諗係即係亦都因為我哋呢一種沖涼方法係瞓喺自己張牀，即係平時我哋其實一直都係講緊係企喺度，然之後啲水係由上高淋落嚟去下低。咁對一個老人家嚟到講，要咁樣去接受呢一個轉變咧，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嘅。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其實呢件事都可能係要慢慢嚟啊。我哋做多啲宣傳啊，俾大家見到啊，譬如好似今日上嚟咁樣，俾大家見到啊，咁大家可能就會有一種唔同嘅即係。理解其實佢係一個點樣嘅一回事呢，咁樣咁我哋都希望可能係多啲人使用過之後，其實佢哋都係覺得係可以係一種選擇。而對我哋嚟講，其實由頭到尾咧，我哋係好想知道對佢哋嚟講係咪一種選擇。即係如果佢覺得唔係喎，我係被逼去到做嘅喎，咁呢件事亦都唔係一個即係開心嘅事咁。
3: 係好啦，再講多少少啦，喺嗰個事前準備功夫咧，頭先楊姑娘都講咗，打電話去即係傾咗之後咧，有需要嘅話咧，再上去做一個家訪，睇下個環境啊。實地係點樣？又同個即係病患者去傾下啦。咁另外嗰啲工具啊、人手啊，其實要帶幾多嘢上去嘅咧 ？Judy 姑娘，
0: 係啊，我哋其實都要有。都有因為我哋其實係一個先導計劃，我哋就唔想大家即係都唔知咩嚟嘅喎，咁就要買曬所有工具去準備俾我哋，咁所以我哋都好開心啦，有即係基金會嘅支持啦，咁就令到我哋可以準備曬，咁包括咗有一個嘅浴槽啦，接得埋嘅膠兜，我哋叫做接得埋嘅膠兜啦，跟住另外一個中型嘅夾，咁個夾裏邊咧其實係有齊曬我哋要帶上去嘅水桶啦、花灑啦、露營嘅吸水花灑啦，然之後有一啲唔同嘅即係嗰啲一次性嘅一啲嘅墊啦，另外係一啲清潔嘅用品等等咁。咁我事前咧，其實如果一切家訪都 OK 咧，我哋都會擺低12条乾淨嘅毛巾俾佢哋，咁就請佢哋去即係幫我哋清潔好咗之後，我哋到時沖涼嘅時候會用咁。咁我哋每一次咧，其實因為我哋面對嘅呢一班嘅服務使用者咧，其實都係比較身體比較脆弱啦。咁所以我哋每一次其實都會有註冊護士啦，再加兩個助員一齊上去。咁我哋都好想確認咧，就係、是。如果佢身體係一個穩定嘅狀態，我哋先至可以去沖呢一個涼嘅咁樣咯。
3: 係
1: 成功流程大約幾耐時間咁樣？
0: 如果係我哋由頭入去門口到我哋離開咧，基本上我哋而家嘅練習咧都係within即係45分鐘之內咧，應該係可以完成得到嘅咁樣。
1: 係比想象中快
3: 咯。係咯，咁啊，郭小姐可唔可以講翻咧？當日你見到大隊係嚟到嘅時候啦，哇，浩浩蕩蕩，原來拎住有個夾啊，有好多工具啊，但係過程又好熟練地已經安排好曬啲嘢。你哋嗰方面係仲有做啲乜嘢準備咧？心理同實際上面。
4: 基本上準備就係佢哋嗰12条毛巾，
3: 就係洗乾淨放喺度。係
4: 啦，因為佢由家訪嗰日已經 ready 定咗一堆毛巾，我話哇，仲要咁多12条，其實我哋自己屋企有嘅喎。跟住佢話唔使啊，我哋俾埋你。有咩咁啱啲尺寸有大有細嗰啲咧，就翻佢哋工作用嗰、那個嗰時，例如抹身用一條最大嘅毛巾，遮住佢沖涼，費事免得尷尬咧，有一條大嘅毛巾，跟住抹乾個人啊，抹頭有另外一條毛巾，所以12条毛巾係啱啱用得曬嘅，同埋係好快脆，即係由佢哋攞水到佢哋幫佢沖涼個過程，然後將啲水倒埋，大概半個鐘左右就沖完個涼。我媽媽仲想繼續浸添，變咗浸浴唔想走添嘅，直頭
3: 係。係啦。
1: 佢嗰陣時就想繼續浸啦，但係之前咧，其實佢自己嘅接受程度係好高定還是你都要同佢傾下先咁樣？
4: 佢接受好高嘅，由聽到社工介紹呢個計劃，到阿楊姑娘上嚟同我哋屋企講下個過程會點樣樣啦， 個流程由開始到尾，我哋需要做啲乜嘢啦？其實我哋係企喺隔離睇住佢哋做，變相好似幫唔到手咁樣，但係真係好快手。因為本身我媽媽都一直都想沖涼，因為入咗醫院到出院翻到屋企，其實都隔咗成年冇沖過涼。
3: 哇！一沖完涼嘅時候咧，伯母嗰個笑。

0: 容嗰、那個頭髮蓬鬆翻，
1: 好開心，佢話終於可以沖到一個暖水涼。因為一直都是抹身呢，你知抹身抹抹下啲水好快凍，跟住又要即刻去換水，換水跟住佢就要可能仲未暖到㗎嘛，嗰陣時因為一來一回個時間，跟住要快咁樣同佢沖涼，你抹又未必抹得完全乾淨，因為始終你每日都要去廁所啦，咁你抹就佢個心理就覺得唔夠乾淨。
0: 係啊，始終唔係沖咁樣噶嘛，係咪先？點解叫沖涼唔係抹涼啦？係咪先？咁但係楊姑娘嗱，頭先講到啦，有啲嘅訴求就係話啊，沖半個鐘已經覺得好爽，但有啲就會覺得哎呀想耐啲喎咁樣嗱，呢方面你哋點樣去回應翻即係用家嘅訴求咧嚇？
2: 係如果佢哋即係表達到話想沖耐啲，其實我哋都會盡量即係滿足佢，就再沖耐少少嘅。咁但係咧我哋都有同佢講啊，再沖耐啲咧可能會凍親㗎啦。係、哦、啊，因為始終濕水太耐，咁離開身體咧都係要一段時間。你一熄咗水咧，就會即係啲冷空氣就會入嚟啦，就會凍親。嗯，即係都唔想你凍親啦，咁啊都要佢哋都會無奈地俾我收水嘅咁樣，係啦係啦。
3: 都帶出個重點，就係其實可能佢哋嗰個身體狀況都要特別小心處理佢哋噶嘛。呢方面仲有啲咩地方係你哋會特別要留意，或者因應住唔同嘅疾病啊等等，有啲唔同做法咁。
2: 就我哋會睇翻佢有冇特別嘅護理嘅需要啦，即係例如有冇喉管啊，有冇牙瘡啊，咁呢方面可能要做好一個保障嘅措施，即係點樣可以令佢安全咁樣沖一個涼，就係每次即係點解要註冊護士喺度咧？就係即係要確保佢安全同埋舒適啦咁樣。咁過程中都要留意住佢有冇一啲嘅表徵係真係覺得唔舒服啊，或者係有一啲異樣啊嚇，或者係一啲嘅我哋量度生命表徵嘅時候，真係覺得嗰個情況有啲異常喎。咁我哋就即時做出一個護理嘅介入，即係睇下佢可以即係盡量俾佢安全地完成呢一個服務啦，咁樣樣。但係都想補充翻咧，係呢位個案即係阿郭小姐嘅媽媽係第一次接觸嗰下個水啊，第一次啊啱唔啱水温啊，跟住洗頭嗰下嘅面容。
0: 個喜悦
2: 係啦，即係同埋最後同我哋講翻，即係多謝啦，係一個享受，即係對於我哋嚟講係無價嘅，係啦，即係你可以想象一個卧床人士，即係好耐冇觸碰到個水流嘅嗰個觸感嘅時候，即係嗰種嘅感受對佢嚟講係幾咁深刻咧，即係我。即係有陣時，我哋呢個服務都係需要同理別人嘅感受咯，係啦，
0: 係。Judy 姑娘啊，咁喺呢一個先導計劃啦，由應該係上年度開始啦，咁到而家都服務咗好多嘅個案啦。咁喺呢一度有冇啲係開頭服務咗嗰可能十個，咁跟住就有啲微調再進行過，定係點樣，或者優化咗嘅咧？
4: 其實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咧，即係因為我哋都即係我入職嘅時候咧，係真係我哋係零嘅一個狀態，佢哋點做㗎咁？咁所以我哋都係好想呢件事係大家會俾好多嘅意見，我哋去微調。咁所以我哋喺一開始嘅時候咧，就係講緊每一個朋友佢嚟參加嘅時候咧，咁係免費啦咁樣。咁個免費我哋想獲得嘅係啲咩啊？就係佢嘅回饋俾我哋。咁所以每一個我哋都會問翻佢啊，其實對你嚟講係覺得點㗎？而我哋都係非常之鼓勵佢話俾我哋聽，佢覺得唔足夠嘅係啲咩位，唔一定只係賺嘅啫咁樣，咁然之後我哋就會可以去作出一啲嘅微調咁樣咯。咁譬如可能係講緊，即係有一啲朋友佢哋都會話俾我哋聽，就係、是、啊個水温方面可唔可以有一啲即係適當嘅調節啊咁樣，又或者係會唔會係覺得可能係嗰、那個即係喐嗰個褥床嗰、那個褥槽嗰個位置，其實係可以點樣係令佢舒服啲啊咁樣。咁呢啲我哋都會去聽，不過咧我哋都發現比較多嘅人咧，其實係即係如果佢真係沖唔到個涼咧，好似覺得啊，其實只要有得沖個涼咧，就已經
0: 得噶啦。咁但係我覺得用家咧講翻啲意見咧，令佢哋進步都係非常之緊要。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水务署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新漏点，正全力进行抢修，但维修工作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争取在晚上约7点前完成工作。

0: 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和冠丰园的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情况，确保有足够临时食水供应，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表示，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的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以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派出两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以及派发樽装水，期望在各项安排之下，能够将工程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听日生效，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早上签署重建后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保安局话会继续和广东省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局长邓炳强表示，港方口岸区听日临时成立，由特区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合作安排和场地使用权协议的签署是口岸开通筹备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他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测试系统、运作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和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日本熊本 7.1 级地震，首相高市早苗说增至30人死亡，其中八代市有工厂的巨大烟囱截断，造成多人丧生。最先抵达现场救援的消防人员亦述，在器材不足下没有等待增援就徒手挖掘的过程。他们说，在地震发生约一个半小时，四名队员在当地傍晚六点后抵达现场，他们在现场隐约听到瓦砾中传来求救的声音，就立即徒手清理瓦砾，用棍移动大型碎块，再用钢筋钳剪断外露的钢筋，约15分钟救出一名50多岁男子。队员在瓦砾另一边隐约见到一个人的头部，之后两人一早轮流挖掘，到7点过后救出另一个60几岁男子。指挥现场行动的一名队员说，当时没有足够的照明和油压器具，只是拼命做自己能做的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81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192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03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13313点，跌341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06分，跌咗6.2仙。盈富基金26.26毫，跌2仙。中制旭创903.5，新上市。腾讯控股470.2，升3.6。智普864.5，跌168.5。中芯国际63元，跌4.2。小米集团30.96，跌9.2。阿里巴巴111.4，跌2.2。恒生中国企业88.82，升咗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4，日元163.54，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5，人民幣6.761，英磅對美元1.336， 歐元對美元 1.146，

0: 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61,951点，升517点。港金报37,925蚊，比上日收市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19美元，卖出4,0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虹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黄大仙警署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现时去到雀鹿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彩虹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黄大仙警署，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车龙咧排到雀鹿街。而另外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咧都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嘅，车龙就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是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去到会场道。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公路。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車多，車龍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而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鄉交匯處一段都比較多車的，龍尾去到欖口村。另外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橋落車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後還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15間航空公司陸續搬遷，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去到 T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翻工翻到麻木，
4: 见工见到心淡，
3: 请人请到头痕。
4: 八月一号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3: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3: 打工仔、
4: 管理层、
3: 老板们一齐嚟实践啦！
5: 职场叮一叮，翻工智慧有提升。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7: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6: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8: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繼續翻嚟咧，余若峰同埋葉韻兒主持嘅《精靈一點》啦，哇，真係好充滿愛嘅温度啊！呢個暖粒粒嘅温度咧，就係幫一啲咧，即係可能長期病患者啦，佢哋卧床啦，都好想沖個涼噶嘛。有呢一個好好嘅服務嘅，介紹下三位嘉賓先。有咧就係無忘愛嘅註冊護士楊婉珍啦，仲有咧就係充滿愛原床温水助浴服務先導計劃項目嘅主任啦，簡佩坤 Judy 姑娘啦，同埋咧服務使用者嘅家屬咧郭小姐嘅。Hello， 繼續歡迎三位。
1: 三位好，係啦。我反而咧想問一下，可能即係喺蘇花。

0: 多啲服務對象當中啦，會唔會大家都因為嗱講真，即係頭先聽到沖個涼真係唔簡單啦，對於佢哋嚟講，都有啲特別嘅即係日子啊，或者啲人生事情，覺得我要沖個涼先至去準備呢個日子咁樣，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嘅咧？
1: 其實暫時我哋接觸嘅個案咧，通常佢哋有涼沖已經好開心啦。即係咩日子都可以嘅，咁但係反而即係我哋團隊就會都有啲小細心啦，即係可能睇下會唔會都將近係佢生日嘅日期啊，或者係即係言談中知道佢有啲乜嘢節日要慶祝啊，咁其實我哋都會盡量配合，可能再早少少，即係遠距離嗰個節日再早少少同佢沖咗涼，乾淨咗身體先去。即係慶祝啊，咁樣咯。
2: 係咪咧？每一個個案咧，佢哋即係申請即係合資格嘅話咧，都有一個次數嘅限定最多你哋可以喺呢個期間之內申請幾多次嘅服務，即係去沖涼咁樣嘅咧 ，Judy。
3: 係啊，因為我哋即係一個先導計劃啦，咁我哋都好想去試驗一下，其實係乜嘢嘅身體狀況同埋乜嘢嘅家居環境，我哋做到同做唔到。咁所以喺呢段期間咧，我哋就每一位就係免費三次咁樣。咁當然即係我哋都會好知，其實沖涼呢啲係好日常嘅嘢咁樣。咁我哋好希望第二時我哋可以完即係先導計劃完咗之後，我哋繼續都會揾到一啲嘅資助，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咁樣咯。
2: 係頭先都有提到啦，就係問上一節嘅尾話有一啲嘅服務咧，你哋。係經過咗即係調整啦，喺呢段時間裏邊聽到家屬一啲嘅意見啊，咁樣咁亦都睇到有啲服務嘅需求咁。好啦，頭先講到就係個水嘅温度啦，好多都話可唔可以咧再 keep 得再暖少少啊？咁啊可以再沖耐少少咯。其實咧喺嗰個 keep 住啲温度嗰下嘢咧，我諗你哋都花咗好多功夫，同埋仲諗緊一啲方法可以令到件事咧做得更好咧。
3: 係啊，之前其實我哋都即係個團隊裏邊，我哋都因為我哋即係個團隊又好好啦，有醫生啦，有護士，即係除咗我哋之外，我哋其實仲有個委員會，咁裏邊有醫生啦，有護士啦，有社工啦，有工程師啦咁。咁我哋都有身邊有好多好好嘅朋友去到幫手啦。我哋都其實有睇過話會唔會我哋可以去買嗰啲即係而家又好興樂齡科技啦咁樣，可以有一啲嘅幫助，令到我哋有一啲 keep 住水温嘅煲咁樣可以去。但我哋都發現，即係一嚟就係、是、其實佢都係有一定嘅重量啦。咁我哋又要十八區咁樣去啦，我哋真係幾乎有試過，就係朝早去大埔一條連的士都唔想去嘅村，晏晝咧就會落翻去石結尾咁樣，即係一個咁樣嘅走法。咁第二嘅就係我哋其實都發現，其實用即係咁嘅方法咧，其實個成本就會再貴一啲咁樣。咁三嚟嘅時候，其實就係、是、即係護士有同我哋講啦，就係其實我哋成個過程都係好需要即係。make sure 咧，其實都係會過得到一啲嘅清潔嘅衞生程度啊，咁樣咁就都好擔心唔同方法嘅時候，其實點樣可以 make sure 其實嗰件事都係一個合乎衞生嘅原則嘅咧，咁樣咯。
0: 係會唔會都有啲因素嘅挑戰，就係例如天氣都關事。講真，冬天有陣時我去沖個涼都哇都驚之後會凍親啊，或者想嗱嗱臨沖咗去，或者有啲人懶啲唔沖添。咁其實冬天會唔會都係幾難搞嘅咧？
3: 咁冬天其實的而且確咧，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挑戰嚟嘅。而我哋個計劃咧，其實都正正就係喺冬天最凍嘅時候咧，就開始咁樣，係啦。咁都不妨可以讓大家知道我自己咧都係被去要試驗沖涼嘅嗰個咁樣。我即係作為推動呢個計劃，都要感受一下其實嗰件事係點啦。咁所以即係呢個保暖嘅過程對我哋嚟講都係好緊要嘅。包括咗我哋都會邀請，其實如果屋企人係有暖爐嘅話，我哋都邀請佢去到。準備啦，我哋都有諗過，就係如果佢準備唔到嘅話，我哋就可以帶埋俾佢啦咁樣。咁另外就係我哋長期咧，其實都會有條大毛巾冚住嘅，即係如果可能係喺圖片四嘅時候嗰個位置，我哋可以見到，即係個毛巾咧，其實我哋就除咗係一個即係希望。令到佢有即係唔好坦蕩蕩咁喺我哋嘅即係身體，即係俾我哋睇到嘅之外咧，其實都係一個保暖嘅作用。而嗰條毛巾咧，其實我哋都有測試過好多種，即係究竟係乜嘢嘅長度、乜嘢嘅厚度先會舒服又沖到涼又保到暖嘅咧？咁樣咁我哋都花咗啲功夫落去咯。咁
2: 係啊，同埋嗰個材質啊，夠唔夠軟熟啊？咁樣
0: 如果唔係嘅話，吸咗水又點樣咧？
2: 係啊，咁哇，呢個測試毛巾嘅過程都用咗唔少嘅呢一個心力啊嚇。咁啊，去到即係當然啦，好似頭先阿郭小姐分享就係哇，媽媽可以沖到個涼嘅時候，即係或者阿楊姑娘見到佢一路沖一路嗰種嘅喜悦感咧，係由個頭頂嗰度飄出嚟嘅個感覺，好開心。 心。咁你自己咧喺側邊觀察呢件事嘅時候啦，咁當然好感謝團隊嚟到幫媽媽沖咗個涼啦。但係呢件事都話啦，你咁你喺個計劃當中可以 call 三次啫嘛。但係如果自己能夠做到嘅話，可能幫媽媽做得更多次數嘅沖涼咧，係咪先？你自己經過觀察之後咧，有冇呢個諗法就是、啊，都好想學下咁樣咧？
4: 其實我都好想學完之後可以幫媽媽沖得密啲，因為沖得密啲，起碼佢個人覺得舒服啲啦，乾淨啲啦。但問題係，暫時屋企自己做嘅話，我有啲咩架撐呢？我有啲咩儀器或者我仲要需要啲咩可以做到呢？咁呢個又要揾翻姑娘佢哋問翻佢哋，我嚟緊如果要自己沖。我需要啲乜嘢咧？
0: 所以即係頭先講話個計劃一直去就好多嘢要微調啦，包括聽翻啲用家嘅意見。而家都聽到其實佢哋都有呢個意願去到學點樣做呢件事，但當然都要好多嘢配合啦。咁但係頭先講緊你哋上到去都係得45分鐘到一個鐘咁樣，好趕嘅好多嘢，未必可以真係教到佢哋。但係會唔會都係計劃喺入邊做埋呢樣嘢嘅咧？第時？
3: 呢、這個都係我哋嘅即係諗法嚟嘅，即係未來嘅時候，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即係揾到一啲唔同嘅支持啦，係啦，即係捐款嘅支持，可以令到我哋除咗繼續提供服務之外咧，我哋都可以做一啲嘅照顧者嘅培訓，因為咧我諗我哋而家用嘅工具咧，相對其實唔係好貴嘅東西嚟嘅，咁個問題就係嗰個技巧上高，其實我哋就好即係好希望佢哋係可以學習，而嗰個過程咧，其實我哋都有有家屬有問過我哋啊，可唔可以一路衝嘅時候就教佢啊，咁但系呢方面咧，其实我哋都系会有即系小心嘅位置嘅，就系如果屋企人其实未好认识扶抱系点啊，又或者未识转身系点啊，而佢我哋就系即场就咁去到教佢咧，我哋都好担心咧会整亲个照顾者咁，因为呢个都唔系一个一时三刻一次半次嘅动作，呢个系长期嘅动作嚟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喺下一个阶段咧，其实除咗提供服务之外咧，就系、是即系做翻一啲即係建立翻一個好啲嘅系統咁樣，可以點樣令到佢哋會學得到究竟點樣嘅沖涼嘅方法？除咗沖到個涼之外，亦都唔會整親佢哋咁樣。
2: 係楊姑娘啊，頭先咧我哋即係閒談嘅時候傾偈都講到啦，其實好多其他即係鄰近嘅地方地區啦，咁樣都見到咧有一啲即係幫即係可能卧床嘅病患者去沖涼嘅服務。咁但係我於其他地方嘅地方大啲啊，屋企環境都大啲，成張浴床可以推入去沖啦咁樣。咁嗱，但係呢樣嘢我哋個環境所限，未必做得到啫。會唔會參詳咗其他一啲嘅做法嘅時候，係再放咗入嚟啊，跟住再加以去調整，適合翻香港呢一個居住環境用㗎啦。
1: 因為其實我哋本身由零去構思呢、這個即係充滿愛嘅計劃啦。咁其實我哋都試咗好多唔同方法嘅沖涼，睇下邊一個真係比較適合用翻香港家居的環境嘅，咁我哋就用過浴布啦，又用過浴槽啦，咁即係都最後都係覺得係浴槽會比較適合啦。咁最後就係、因為都係要需要清潔啊，或者係如何去摺疊，令到一個卧床嘅人士係最小嘅喐動下去完成到呢個沖涼嘅流程咧，咁都要我哋嘅團隊一路去摸索咁樣，最後先得出呢一個流程嘅咁樣咯。
0: 都話提到話可能都希望個喐動就比較少啦，或者都要控制得好好。其實會唔會有邊類型人士可能係真係比較難去到處理呢、這個即係、就是、要移動佢啊，又或者幫佢轉身啊等等咁樣？
1: 因為咧如圖所見係圖二啦，咁其實我哋個浴槽咧係有一個standard 嘅 size 嘅，即係大概係咁上下高咁上下闊咧。咁其實我哋對於身形嘅限制都係有嘅，咁樣即係例如如果係太高嘅人士咧，如果佢隻腳係不能夠屈曲嘅話咧，咁可能我哋即係連少少虛位去洗頭啊或者洗腳咧，其實都好困難啦。咁可能呢一度我哋要再摸索下點樣去用另一啲浴槽啊，或者研發一啲更加好、更加長嘅沖涼嘅一個器具，可以令到去服務呢一班嘅即係可能身高好長啊，或者係體型比較大嘅個案啊咁樣。
0: 因為可能好多即係長期病患者，亦都有機會有啲造口啊嗰啲喺個身體噶嘛。呢樣嘢其實嗰個限制又會點樣去克服佢咧？
1: 咁我哋就會睇翻係邊類型嘅造口啦。咁如果係腸胃方面嘅造口咧，咁其實我哋即係基本清潔就好可以㗎啦。咁樣咁就唔會話令到個沖涼嘅流程有 好大嘅阻碍嘅。咁但係而家现阶段咧，即係气管造口嘅病患咧，咁可能佢哋本身呼吸嗰个状况都係好唔平稳啊，係啦，或者可能基本嘅喐动，我哋转身已经係好气促嘅。咁我哋希望嗰个流程係

0: 盡量係令佢舒服，而唔係令佢好辛苦或者係好驚恐嘅。咁因為對於佢哋嚟講，可能真係會好緊張啦，即係氣促啊，唞唔到氣。咁如果呢啲嘅狀況咧，可能我哋暫時未去到呢一步咯，係啦。
1: 係，我喺度諗緊咧，因為咧自己咧試過即係按摩嘅時候咧，咁始終推油咧唔會著衣服噶嘛，個感覺就係好似而家即係病人沖涼咁樣啊，點樣將？

0: 最少咁，咁所以其實佢哋都話俾我哋聽，即係院舍好多時候沖涼咧都係會即係需要用啲布去遮住嘅咁。咁同埋其實我哋嘅呢班助學員，我哋都有啲嘅要求，就係佢哋唔係單單只係有呢一種技巧，而係佢需要有呢個愛心喺度，即係佢哋都係同我一樣好同行嘅，就係佢哋對於人嘅嗰種尊嚴，其實都係或者尊重嘅嗰方面嘅理念咧，同我哋係好一致嘅咁。咁所以即係呢一個都係我哋可以去一齊，即係可以咁樣去行到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元素啦，另外我都想讲咧，就系都好感恩啊！即系我突然间先谂起，就系我哋咧，其实喺最初嘅时候咧，都喺度头痛咗好耐，边度有床俾我哋去到试呢一个冲凉咧？咁嗰阵时咁啱咧，就我哋做咗一个展览咁样啦，咁然之后就认识咗一位嘅即系 IG 嘅 KOL 咁，咁佢就即系好咁样咧，去到主动话俾我哋听咧，其实佢。屋企人咧，其實就啱啱就過咗身，咁佢就有間房，有張床，仲要間房咧就真係好似香港嗰啲咁細嘅床，咁細嘅房，然之後咧又單邊落床嘅咁。咁我哋就結果就留咗喺佢屋企一兩三個禮拜喺度，
1: 喺度試啦，
0: 試係啦。咁佢即係非常之好，即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家居環境，就唔係我哋要扮一個家居環境出嚟試，咁所以嗰件事亦都令到我哋
2: 好真實啊，
0: 係啊，進行得比較順利咁樣咯，係啊。
3: 同埋我想補充咧，其實我哋其實每一次嘅服務，除咗係個案同埋即係對待一個病者，其實我哋成個團隊都係用一個對待家人嘅心態去同佢沖涼嘅，即係雖然即係自己本身係一名護士啊，要保障佢安全，咁但係其實我哋盡量都會希望佢個心靈上啦，即係得到一啲嘅支持啦。咁除咗沖涼，我哋都會一路互動啦，更甚或乎啊，如果佢本身上肢係有些許能力嘅，其實佢都會主動去即係可以邀請佢參與成個沖涼流程，係擦面啊、梳頭啊等等呢啲簡單嘅動作，可以俾佢盡量可以做的都盡量去俾佢有個自主的能力，咁所以即係對人嗰種關懷咧，係我哋個團隊即係特別係一班助育員係要有一個共同嘅價值觀去一齊向前行咯。
4: 嗯，係咁，郭小姐其實即係媽咪嗰次即係沖完之後，當然佢話想沖耐啲啦。除咗呢一個即時嘅訴求之後，會唔會後屘即係可能再過咗一段時間都同你講啊？其實如果下次再做嘅話，我有啲咩地方想例如花多啲時間，或者係有啲轉變啊，有啲更改咁樣嘅。
5: 暫時嚟講，可能姑娘佢哋手勢好啊，都好全面啊，冇特別有其他要求想做咯。除咗想浸耐啲，因為暖住舒服啊嘛，暖住舒服，因為咁耐冇沖涼，突然間有嗰個包住暖嘅感覺，爭好遠㗎。係，
4: 但 quota 有限，又點樣去到善用咧？你會
5: 冇啊？事後再同佢哋約時間睇下有冇得延長啊？咁希望佢哋個呢、這個計劃可以延續落去，可以再耐啲，可能將來再申請嘅時候，我哋可以有位啊咁樣樣咯。
2: 係會唔會咧有啲好特別嘅個案咧？可能啊，我特別中意咧就係、是、哎呀，姑娘可唔可以幫我捽下啲手指？我特別中意捽手指捽得耐啲嘅咁樣，會唔會有呢啲嘅要求嘅咧？
3: 暫時未有，但係咧佢哋咧我哋聽到就係佢哋會覺得邊度痕啊，或者邊度想拗耐啲嘅，係啦，特別係個頭啦，因為都係會油脂比較分泌多嘅地方，咁其實可能佢哋長期枕住喺個枕頭嗰度，即係流汗啊，各樣咧都清潔唔到啊，咁可能佢哋都忍咗一段日子啦，咁終於都有得洗頭，或者係有得擦背啊，咁其實佢哋都好想即係擦耐啲啊，呢邊再痕啲就加強一下咁樣，咁因為第一次沖咧，可能即係我哋仲係個關係有啲陌生啦，即係可能唔係好敢講嘅要求啊，或者各樣啦，有啲含蓄啦。咁但係第二、第三次佢哋已經好開放噶啦，即係呢度再行啲要
2: 啊，左邊行落啲啊，背脊個位
3: 要即係我哋都會交流就邊度再想沖多下咁樣。咁佢話我都想沖多耐少少個 pat pat 喎，因為都擔心會有大便啊咁樣，咁佢我哋都會同佢沖耐啲咯，
4: 係。我諗即係嗰個 當事人會即係去將自己嘅訴求逐啲講出嚟。正正就係頭先楊姑娘提到，因為可能即係經過相處之後，你哋對佢嘅態度都唔係話即係當佢病人或者任何一個服務使用者咁簡單，係一個家人咁嘅相處態度，佢先至夠膽同埋肯去將自己嘅一啲要求講出嚟咯。
2: 係啊，所以真係貼合曬。

0: 咧呢個服務嘅名字啊，就叫做充滿愛，因為每一位嘅即係團隊裏邊嘅人咧，都係咁多愛嘅嚇。今日多謝曬三位 ，thank you，
1: 多謝。
2: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林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议息会议按兵不动。香港金管局表示，联储局维持息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利率环境亦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时，需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说，香港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整体上趋近美元利率，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本港三间发钞银行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中银香港宣布港元最优惠利率维持在五厘，渣打香港就维持在5.25厘。三间银行的港元储蓄存款利率亦都维持不变。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听日生效，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早上签署重建后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

0: 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保安局话会继续同广东省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局长邓炳强话：港方口岸区明日零时成立，由特区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合作安排同场地使用权协议的签署是口岸开通筹备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他又话：特区政府会继续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同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水务署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新漏点，正全力进行抢修，但维修工作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争取晚上七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和冠丰园的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测情况，确保有足够临时食水供应，直至用户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表示，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的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以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共派出两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以及派发樽装水，期望工程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四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50点，升42点，总成交金额2,11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05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13,365点，跌293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3仙2，跌3仙6。盈富基金26.36仙6，升8仙。腾讯控股474.6仙，升8.2仙。中制旭创932.5仙新上市。智普881.5仙。跌151.5仙，中芯国际63.2跌4仙，小米集团31.24跌6.4仙，阿里巴巴112.1跌0.5仙，恒生中国企业89.22升4.2仙。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4，英镑10.47，瑞士法郎9.616，澳元5.452，加元5.582，新西兰元4.556，欧元8.9808，每百日元对港元4.7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日经平均指数61,907点，升477点。港金报37,690元，比上日收市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8.47美元，卖出4,039.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虹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黄大仙警署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彩虹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黄大仙警署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啦开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嘅交通意外呢，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㗎啦。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呢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呢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

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柯士甸道。而另外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比较多车，车龙就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而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岸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15.5，
5: 星期四18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联动。
4: 晚上7:30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32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你所打嘅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除咗系平时我哋打电话会听到之外咧，呢个亦都系 Mike 嘅新歌歌名嚟嘅。歌曲所讲嘅就系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嘅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
1: 你扮作别来无恙，笑人友好，可不可再不要？
0: 作曲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 Gareth Chen。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月光抒情，李秋婷。童年的记忆，包括回忆中的味道。
4: 豆腐妈妈，作者黄静婷。
5: 当年的小学是半日制，我是上午校学生，早上七时上课，中午放学，下课后我通常急步回家，展开另一个美食之旅。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11分嘅时间啦，室外气温咧27度啊，头先探头出外望一望啦，咁啊，因为有雷暴警告啊嘛，时间去到下昼4点，我哋呢一度咧就相当之大雨啊，乒铃乓啷添啊，
1: 即系做好准备啊吓，无论系准备出门口啦，或者系咧将会喺即系户外有活动嘅话，
0: 系啦，咁啊，但系而家咧需要大家留意住啦，阵间会讲下啦，就系儿童肥胖嘅问题啊，有儿科专科医生咧施永山医生同我哋讲下噶，咁啊，另外咧就系精安精灵学堂啦，讲下咧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安全啊，今集讲下咧使用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二啊，
1: 系啦，咁啊故事咧就讲到阿仔同爸爸去游乐场玩碰碰车，玩完之后咧，爸爸就同阿仔分享啦，平时喺工地操作开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提醒阿仔咧喺现实生活中咧喺揸车时都要持续观察，慢慢操作同埋专心操作啊。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主题是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安全，使用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二。
4: 喂，阿仔啊，你睇下，你头先玩碰碰车嘅时候，老豆帮你拍咗片啦、啊。喂，你睇下你玩得几开心？
5: 睇下先，睇下先。哇，好嘢喎，老豆，你真系追住我嚟影嘅，影得咁清楚嘅。不过咧，下次你唔使帮我拍片啊，一齐玩咪仲好。
4: 唉，你咪搞我啊！我睇下你哋玩好过啦。
5: 你咁讲就冇办法啦。不过啊，头先喺碰碰车场玩碰碰车，可以横冲直撞，又真系好好玩噶。
4: 碰碰车呢可以俾你哋喺安全情况之下咁样玩，睇落呢又系几好玩嘅。不过到你迟啲大个要操作机械或者揸车呢，就绝对唔系玩㗎啦。一定要好似老豆平时开工操作升降台咁，小心谨慎，千祈唔好乱嚟呀。
5: 我知道你开工都小心嘅，但系会小心成点呢？
4: 嗱，我喺操作升降台嗰时，对移动路径四周嘅障碍物都会提高警觉，例如工字铁、设施管道、结构物等等。操作前亦都会睇清楚控制器上标明嘅操作方向。用紧升降台嘅时候，亦唔可以分心讲电话。如果要讲电话，都一定会停一停休息先。
5: 咁都真系几多嘢要留意噶、哦？
4: 喂，唔止咁啊！喺移动升降台嘅时候，我哋都会望向移动方向，提高警觉。接近工作位置或者障碍物嘅时候，就要减慢操作速度，微调升高同移动幅度。为自己预留空间同反应时间，另外亦都要安排信号员喺安全位置指挥移动。
5: 咁你哋开工都真系要小心啲嘅。
4: 唔单止开工要小心啊，其实到我哋收工咧都有嘢需要留意噶。例如当我哋完成工作之后，操作员应该将升降台停泊在指定区域和平坦的地方，并且将升降台的吊臂降低或者收到制造商的指示停放位，然后闩引擎和拉手掣，再将升降台的启动时拎走，交回给有关人员妥善保管。如果有需要，操作员应该将升降台的车辘站稳添。
5: 老豆，你放心啦，当我大个要操作机械或者要揸车的时候咧，都一定会学你咁咁小心谨慎嘅。
3: 劳工处已经推出经修订的安全使用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指引。进一步定明操作员的训练要求，包括定明操作员的训练要理论和实习兼备，升降台训练课程的内容应涵盖包括不少于3小时的理论训练和不少于4小时的实习训练。操作员的训练新要求设有宽限期，至今年12月31日，而新要求将在明年1月1日起实施，业界要把握时间在宽限期届满前做好充足准备。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嚟到咧，我哋精灵一点啊，电台版本啊，咁啊，翻到嚟直播室啦。除咗有我叶蕴仪同埋余若峰之外咧，峰峰，我哋仲多咗一位新主持加入我哋精灵一点噃。
1: 系啊，要欢迎有阿 Ann 啊。
2: Hello， 大家好，阿 Ann 廖恒恩加入咗精灵一点啦。
0: 系，欢迎欢迎。好啦，先问你一个问题先可以加入嘅，到底你觉得自己够唔够健康？
2: 我觉得我系唔健康嘅。
0: 系点解呢？
2: 因为我夜瞓，我一日咧应该会瞓唔到六个钟。
0: 哎呀，但不过你唔知会唔会喺食物方面咧，你嘅健康可以补充翻呢样嘢咧？因为我见过你中午个餐盒咧，全部都系霎霎霎霎。
2: 冇错，我分享一下我头先嘅午餐啦，就系霎嘅通粉，跟住就青瓜，就摆咗少少烟三文鱼，咁个汁咧就捞咗少少沙律酱，同埋挤咗啲青柠汁，算唔算健康呢个餐盒？
1: 算啦，本来听到话霎霎霎咧，跟住我就谂啊，仲想话多口话，不如你准备埋俾同事食啦。跟住但系
2: 唔
1: 系，我就系惊霎霎霎好似唔好吸引，但系听完佢讲个烹调方法又好似 OK
2: 其实都冇乜烹调过，
0: 系啊，佢个烹调就
2: 系
0: 用甜味水咯，
2: 系啊，
0: 水嘅原味啊，就系佢烹调嘅方法。不过咁啊，我要请教下今日咧，我哋儿科专科医生喺医学会会诊日出现嘅咧，就系施永山医生嘅。Hello， 施医生。
3: Hello， 大家好。
0: 嗱，虽然咧 Ann 咧就过咗呢个即系儿童期。一陣子噶啦，
1: 都喺主持當中最近係佢噶啦，應該
0: 係你噶啦，我都夠膽係咁樣講，同意余日峰啊。但係佢呢個咧，即係瞓覺瞓得唔夠方面咧，係唔係都有啲機會係導致肥胖嘅啦嚇？
3: 係啊，其實咧，我哋除咗話即係飲食同埋做運動之外咧，其實我哋嘅瞓覺咧都係好重要嘅，因為瞓覺嚟講咧會幫助到我哋即係消脂啦，另外就係新陳代謝。咁如果好夜瞓啊，即係唔夠瞓啊，我哋新陳代謝就會慢咗，咁所以影響到我哋嘅身體嗰啲即係肌肉啊脂肪比例啊。咁所以點解我哋成日都話哦要有充足嘅睡眠同埋早啲瞓覺就係咁解啦。
0: 但
3: 係
0: 佢霎霎霎喎，咁補唔補得翻嘅咧？
3: 嗱，咁頭先其實佢都有講，其實佢細個咧其實有黐肥嘅，咁但係咧佢。啊，後屘就即係中學開始咧，就開始又好。
2: 我哋咪後之前有傾過一陣，
3: 留意佢嘅飲食啊。咁所以咧，你話咩叫補唔補得翻？當然啦，你盡量做好嘅身體嘅健康，即係無論飲食啊、運動啊，定係瞓覺，都係可以幫助到體重嘅。咁但係如果你其中一樣做得好，其實都有好幫助。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咧，即係如果做唔到全部，都逐步逐步咁樣越做越好。
1: 不如先講下啦。其實小朋友定義上何為呢、這、一個？肥胖呢，因为好多时即係都会觉得啊，其实嗰个身体仲变化緊啊，可能肥少少都冇问题啊，定义上系点样呢？
3: 你讲得好啱嘅，因为其实真係好多家长都会觉得小朋友啊细个梗係肥嘟嘟啊肥肥白白先至好可爱㗎嘛，咁啊千祈唔好瘦係啦，如果唔系第时就冇营养去飙高啦。但其实唔系嘅。咁我哋呢首先讲返头先你问定义上系咩先啦。咁大人嚟讲嘅定义，咁我哋就用 BMI 指数，即係身体体质指数啦。咁喺香港人嚟讲，我哋就系话 BMI 如果23或以上就系叫做过重，25或以上就系肥胖。咁同外国有少少唔同嘅，因为我哋嘅底子其实系比较瘦啲。咁至于小朋友嚟讲，因为佢哋一直咁样生长紧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就唔可以用一个特定嘅数字，而我哋咧就系就算身体体质指数咧，即系我哋个体重除以身高嘅二次方，除咗个数字上，我哋仲要摆翻喺我哋个生长图表嗰度，因为佢会转变嘅每个岁数上，咁之后就对比翻，就睇下边一份百分比啦。咁如果个百分比系91或以上嘅话咧，我哋就话过重；98或以上咧就系肥胖，系啦。咁主要就系咁。咁至于头先你都有问啊，咁第时即系生长嗰啲会唔会有转变啊？咁其实研究显示咧，其实大部分喺小童嚟讲啊，佢有肥胖呢个问题咧，其实六成去到大人咧。都是有肥胖这个问题，而青少年来讲，如果他有肥胖这个问题，八成去到大人都是有肥胖，所以千万不要想着，他飙高完就没有肥胖这个问题，就不是的。
1: Ann是少数，你摆脱了肥胖，
3: 他有很努力，你刚才有听他说他食物控制得很好。
2: 是啊，那时候就是小学的时候是要见营养师的，应该未算是超肥但是超重，因为小学那时候每年都要去一次健康院检查，跟着我去到小六，我就见营养师啦，超重啦，跟住去到中一嘅时候咧，我自己有嗰个自觉性，因为开始贪靓，咁就开始减饭嘅份量、淀粉质，同埋每一餐我都尽量唔系食到十成饱，即系 feel 到饱就 OK 啦，就唔好食到过饱。然后一年里面就轻咗10磅咯。不过其实我唔系好做运动嘅嗰阵，咁所以医生，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呢一个咁样嘅减重方法会唔会唔系几好咧？因为我净

0: 係減飯嘅份量，但係運動方面其實我係冇乜點做，我淨係依賴學校嗰陣咧以前嗰啲運動堂咯。
1: 其實你話健唔健康嚟講，我哋梗係唔建議淨係即係減食嘢或者好節制式，即係真係完全食好少嘢咁樣嘅。咁但係你話成效上係有嘅，因為我哋減肥首先第一樣嘢啦，即係好似儲錢咁，只要我哋入不敷支咁就會減咯。咁如果我哋係食多咗或者儲多啲錢咁就會儲咯。咁所以呢個最簡單嘅原則係成立嘅。但係你話健康嘅狀況就唔同啦，因為講真，如果我哋真係減食嘢啦，其實你係即係叫做少數係真係可以好成功咁樣去減到肥。好多時候去到你話越嚟越大個，講真，你細個冇做好，你慣咗食大咗個胃，同埋除此之外，有陣時有啲情緒性嘅食嘢啊，或者有啲情緒嘅問題，咁佢只會越嚟越難去減，因為變咗一個習慣啊嘛。咁所以其實少數係真係可以成功嘅，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當你即係減咗食啦。減咗個份量，尤其是如果突然間減好多咧，你新陳代謝就好慢。咁如果你唔再做翻啲運動嚟講咧，咁你新陳代謝慢咗，咁你減重嗰個速度又會慢咗啦。咁間唔時，如果你係突然間減得好多，而唔係逐步式咁樣咧，有陣時就會有啲反彈性嘅，即係暴飲暴食，咁結果咧就會失敗，仲可能仲差咗咗添嘅。咁所以點解一個健康嘅角度嚟講咧，我哋唔係話完全節食乜都唔食，因為我哋都要營養，係啦，即係但係就係個質量，即係你話嗰個即係究竟個食物個種類啊、健康程度啊，另外我哋都係一定有活躍嘅程度，即係我哋即係一定要做運動啊，幫助我哋 general 個嘅健康嗰度咯。
2: 明白，唔好意思啊 ，Ann， 今日你第一日加入咧就係咁揾你嚟講添，咁啱咁啱個題目就係輕輕楞到你以前嘅身形比較即係圓潤啲咁樣啦。咁但係。我想问嗰时你系因为一路食嘢食得比较多啊，定系点样引致到可能比较肥胖啲咧？
0: 都食得好多噶，我以前咧翻乡下啦，嗰阵时我嫲嫲咧系会俾两只鸡俾我食噶，每一晚，因为咁咧即系中国人会觉得即系传统思想，小朋友啊肥肥白白先至得意啊，要食多啲有营养先可爱啊，咁所以佢哋会俾好多嘢我食啦，咁我又好中意食嘢嘅，我一个好中意食嘢嘅小朋友，
2: 即系个量都系
0: 都多嘅，我都有啲親戚咧，佢係好專去好注意健康啦。跟住佢哋就會話：哎呀，你唔好再俾咁多嘢阿欣食啦，即係又咁樣去勸我阿嫲咯。但我阿嫲當然都係好即係好錫我啦，就會不停咁樣俾好多嘢我食咯。
2: 係咁，依個就真係聽到，因為食物方面咧個量太多而引致嘅肥胖問題啦。
3: 咁除咗話見到長輩不斷俾嘢食小朋友之外啦，其實父母自己會唔會咧佢一啲飲食嘅習慣？或者是他自己都是吃得多的，都很容易就影响到小朋友这个状况出现呢？
1: 梗係會啦。咁首先啦，肥胖其實有多種原因嘅，就唔係淨係食一樣啦。咁有陣時我哋就會話，哦，本身個基因啦，即係例如頭先我都同阿欣傾偈，哦，佢爸爸媽媽有冇肥胖呢個問題咧？因為如果個基因底子係有肥胖嘅問題，咁當然小朋友就容易啲肥胖啦。但係唔代表爸爸媽媽肥佢一定肥嘅，因為仲有環境嘅因素令到我哋會唔會真係表現出嚟我哋個肥胖啦。另外有一啲真係有即係綜合症嘅，即係佢哋天生個基因真係好重要，即係唔淨止外面，所以引致佢咧。是会一定很大胃口啊，即是那些我们、叫单一性的即、基因的病，那也都是会很容易的。那当然另外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啦。那所以为什么、即不是只是吃东西一样的，但是吃东西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啦。
0: 咁如果真係小朋友太肥啦，佢会有啲乜嘢潜在嘅危机呢？即係会唔会可能只脚嘅发育啊又冇咁好呢？
1: 其实咧，肥胖嚟讲有好多好多好多种嘅问题所在，又会引致好多嘅新陈代谢病啊，即系例如我哋话糖尿病啊、胆固醇啊、血压高啊、心脏病啊呢一啲嘅新陈代谢病啦、啊。除此之外咧，其实亦都会引致即系胃酸倒流啊、胆石啊、睡眠窒息啊。而喺小朋友嚟讲啦，其实呢一啲病都系会发生嘅。咁咧，以前嚟讲呢啲可能就系老年嘅病啦，即系老人家。咁佢哋而家开始有，起初有。有啦，咁之后到可能中年啦、壮年嘅时候咧，就发生呢一啲即系心脏病、血压高，甚至小朋友都真系有血压高啊、胆固醇啊、脂肪肝啊呢啲情况。而当即系当家长唔好睇咁远，净系睇翻佢哋而家小朋友或者青少年嘅时期，其实肥胖都影响好多。例如，如果肥胖嘅话，可以引致我哋话过早发育啦。咁过早发育啊，咁就会即系早嚟经期啊、卵巢多囊症啊，最终嘅高度会矮咗啦。男孩子会有即系。胸部发育啦，即系会系即系喺佢哋嘅即系即系 情緒上其實都會有影響咗佢對自己嘅自信心啊。就算唔係話胸部發育啦，咁其實都好影響到佢哋平時同人社交啊、自信啊。其實研究顯示咧，喺肥胖嚟講咧，其實同呢一個抑郁咧，其实都有息息相关，同埋一啲焦虑都系有嘅。咁、所以咧个情绪上亦都系一个问题啦，系啦。咁所以点解我哋一定要正视肥胖嘅问题，系啦，千祈唔好谂住啊，大嗰啲佢自己有自制力咧就 OK 噶啦，就其实唔系嘅。越长远越唔处理咧，只会越难处理。
2: 但系有时咧，我哋都会见到咧，就系、是、有时比较肥胖嘅小朋友啦。家長咧個身形都係比較肥胖啲嘅，咁可能佢由細到大嗰個飲食文化啦，或者係啦，即係各樣嘅原因啦，或者遺傳啦咁樣，咁而咧父母未必好即係照顧到就係、是、啊大個嘅時候嘅佢係點樣，即係而家最緊要而家嗰刻我望到個仔啊食得開心食得健康咁樣噶啦嘛，咁但係點樣俾父母去理解到就係、是、喂其實嗰啲潛在嘅危機，好似頭先你講嘅糖尿病啊、睡眠窒息啊呢啲都會有噶嘛？
1: 係啊係啊，所以點解咧就要藉住即係唔同嘅即係講座啊，或者係即係等家長明白到，其實以前話咩肥肥白白先健康，其實係以前六十年代，因為香港仲係發展中國家，營養其實唔係咁充足。但我哋而家係發展咗嘅國家，其實就好似外國咁樣啦。肥胖嘅問題其實係全球嘅問題，亦都知道係有好多好多嘅共病，而嗰啲共病係長遠好嚴重嘅對個身體，係啦。咁所以點解我哋一定係家長自己？同埋小朋友一齐去面对，一齐去由细个开始做好一个健康嘅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就算话我可能本身系肥底嘅，即系有基因可能肥底嘅，但系其实都可以喺生活习惯当中系改变咗呢一样嘢嘅，令到佢哋即系好似阿欣咁样成功摆脱咗之前可能过重或者黐肥嘅问题。
3: 咁我思生，不如我覺得對於香港父母嘅殺手鐧，令到佢哋俾翻個誘因佢哋，就係話成績會唔會受到影響嘅咧？即係會唔會見到一個情況，就係有陣時因為肥胖問題，我喺度諗啊，可能真係又未必瞓得咁好啊，又或者種種因素影響埋成績，會唔會見到咁嘅情況咧？
1: 你講得啱啊，其實係有影響嘅，因為咧其實肥胖嚟講啦，即係頭先我哋講食嘢啦，另外就係一啲嘅即係做運動缺乏，其實做運動咧係研究顯示係會幫助專注力嘅。咁特別係喺即係女孩子嚟講咧，佢哋嘅英文啊同埋數學係特別叻嘅，即係有個西班牙嘅即係研究即係證實咗。咁加上咧，如果我哋話哦肥胖佢哋即係有陣時成日食啊，咁其實食完嘢咧，你自己我諗每個人都有試過，食完嘢咧，我哋個身體個胃咧就開始消化啊，咁之後咧，其實啲血啊去個腦咧，其實就少咗，即係主要佢好努力工作喺個胃嗰度嘛。咁所以有陣時哦食完午餐之後，如果食好飽好飽，其實下晝嘅時候就好想即係昏欲睡，想瞓覺。咁所以點解阿欣頭先講得好？其實佢就而家唔會食到即係 100% 咁飽，即係可能即係啱啱 OK
2: 七分飽
1: 咁樣啦。咁佢就唔會啊成日好攰啊冇嚟精神啊唔專注咁樣啦。
2: 我覺得啊，佢為咗咧做好精靈一點咧，應該食五分飽啫。七分飽啦，都飽咗啲啦，咁樣佢一陣間留翻嗰兩條菜咧，轉頭做完節目先再食啊！好，轉頭翻嚟咧，繼續有啊精靈一點呢個節目啊，留意住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下晝4:00噶，一陣繼續有施榮山醫生喺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三间发钞银行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中银香港宣布港元最优惠利率维持在五厘不变，渣打香港维持在 5.25 厘。三间银行的港元储蓄存款利率亦都维持不变。水务署话，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的新漏点，正是全力抢修，但是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会争取在夜晚大约七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和冠丰园的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的临时食水供应，直到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说，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已经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派出两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和派发樽装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在明年4月将食品消费税率由目前

0: 的8%下调到1%，为期两年。日本传媒报道，高市在自民党临时高层会议提出建议，并会向中低收入家庭发放补助，每年大约6000亿日元，以实现实质零税率。自民党消息透露，建议预计在8月上旬经内阁会议正式决定，目标是秋季临时国会通过相关法案。这次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第一次调低税率。报道说，做法有望减轻食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负担，但是国家和地方合计在这两年间将损失大约10万亿日元的税收。高市早苗并未明确提出收入来源的替代方案，引发外界对财政恶化的疑虑声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0点，升72点，总成交金额23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5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2点，跌2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3二，跌3.6；盈富基金26.34，升6仙；腾讯控股474.2，升7.8；中制旭创941蚊，今日新上市；智普875.5，跌157.5；中芯国际63蚊，跌4.2；阿里巴巴112.4，跌2；小米集团31.14，跌7.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61，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6，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1867点，升433点，港金报3769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5.17美元，卖出403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彩虹道去慈云山方向，跟住黄大仙警署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长一段多车，车龙都是去到中环广场的。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嘉宁街，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会场道。而西九龙公路去荔枝角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奥海城二期。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

0: 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2: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1: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2: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2: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3: 职场发挥等你开局。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佩。
7: 就是当代的汉语学界研究和解释哈贝马斯的学者当中，同世俊教授就好像一位拎着灯的绅士。他用跨文化的哲学态度，把批判理论重新梳理，重新建构。而这位经常在挪威卑尔根和上海之间来回的思想者，将德语哲学的严谨和逻辑和汉语的意象和灵动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以对话为核心的学术风格。而正因如此，我每次和他讨论请教，都觉得豁然开朗，学到很多东西。
8: 在好似庖丁解牛咁精准的概念分析之中，同世俊示范了何为绅士学术，从行动与行为这些细微的语义差别，到对科学民主化的宏观观察，他总可以在康德式的严谨和杜威式的实用之间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点。特别是他对真理共识论的本土化重构，一方面跳脱了意识形态的强制诠释，另一方面又避免滑入后现代相对主义的极端。作为同时在新实用主义和批判理论两个领域深入研究的学者，同世俊最动人之处在于他将哲学对话提升到文明之间的互相理解与借鉴。当他追问哈贝马斯为何不提詹姆士时，其实是在度编织一座跨越大西洋的思想桥梁，而将中国哲人金岳霖的真理观引入法兰克福学派的论域，更将显出非西方哲学家的主体意识与自立立场。
7: 这部集大成的思想对话录，最终映照出作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在意识形态新论的硝烟和全球正义的迷雾中，他始终保持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热诚。而当代中国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新思型学者，既能够用德语哲学的精密来解剖权力结构，又能够用汉语的温润来培育公民理性。在事实和规范这种永恒的张力之间，筑起一座通往更好世界的言说之桥。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作者童世俊，由北京三联出版。

0: 最后半小时的精灵一点啦，继续有医学会会诊日啦，咁请嚟咧儿科专科医生啦，施永山医生啦，同阿峰峰啦、允儿啦，同埋咧阿幸恩咧，就阿欣欣啦，或者叫阿 N 都得嘅。其实你中意我哋点叫你咧？
1: 阿 N 啦，
0: 咁样讲下呢一个啦，就系儿童肥胖嘅问题。好多谢你今日献出精灵一点嘅呢个第一次啦，仲讲埋你细细个原来系一个圆碌碌嘅 baby 嚟嘅添咁样。咁啊，施生啊，头先都讲咗啦，即系饮食方面啦，即系或者做运动啊各样啦。咁但系有时咧，即系情况。不是改善得那么好，喂，我已经吃得很清了，我已经有做运动了，但是那些磅数和那个

0: 个面珠灯仲继续咧，啲阿即系阿哥行过都想搣我嘅咁样，咁有啲咩办法帮到呢啲嘅即系过重或者真系进入咗即系黐肥嘅小朋友咧？
1: 系咁，首先啦，其实如果真系有肥胖呢个问题，其实都要成个医生团队啊，即系去帮佢嘅。即系因为头先你讲哦，食得清淡，咁究竟有几清淡咧？个份量系几多咧？卡路里系几多咧？其实我哋都要营养师即系去一睇清楚，究竟系即系系咪真系食得好好啦？另外就系帮佢睇翻啲即系身体体质嘅指数，即系例如佢个身体入边嘅肌肉脂肪比例啊，其实系咪真系脂肪咧？定系如果佢哦，原来唔系，佢做好多运动嘅，嗰个重量原来系肌肉嚟嘅。咁我哋就话即系佢一啲。冇咁容易新陳代謝病，但係就一啲肌肉嘅重量，咁所以嗰啲都要睇。另外就係揾物理治療師，即係睇下邊一啲嘅運動係適合佢啊，能夠令到佢即係心跳，即係做運動嘅時候睇下佢嘅體質情況啊、心跳嘅速度啊等等，睇下做啲即係我哋通常話帶氧運動就幫助即係減重嘅，咁就去即係教導佢一啲即係佢會 enjoy 啊，同埋又係 OK 嘅運動。但係除此之外啦，除咗日常生活。嘅呢一個問題，咁頭先講啦，啊有啲好嚴重喎，佢個即係 BMI 好犀利，當可能即係30啊、35啊等等，佢好難啊，佢已經即係嘗試好努力，但係好似都減唔到。其實咧，我哋都係有即係藥物可以幫助嘅。咁其實根據美國兒科協會，其實12歲以上咧，如果有即係肥胖呢個問題，其實亦已經可以係即係幫佢用藥嘅。同埋如果即係再嚴重啲，可能都要考慮減重手術。咁用藥係咩藥咧？咁我諗可能大家都有係即係睇過即係聽過或者大人啊有好多。唔同药有啲有食有啲有打，咁小朋友咧其实就比较即系少啲嘅药物可以用得到，因为例如一啲即系食嘅口服药啊，佢哋其实就会即系有吐泻啊，甚至失禁啊呢啲情况，即系佢帮佢排油丸嗰啲，咁所以其实我哋唔建议嘅。咁另外一样，因为佢都要吸收一啲嘅营养啦。咁另外即系佢唯一即系比较可能副作用比较少喺即系肥胖嘅小朋友嚟讲咧，就是、我哋话 GLP-1 受体促进剂，咁呢一个咧就会。引致佢有啲荷爾蒙有啲轉變，令到佢增加咗佢嘅飽肚感，從而食少啲嘢。另外亦都有穩定血糖嘅作用嘅。咁但係呢一樣咧就係要打針嘅。咁、所以點解即係有陣時家長啊或者小朋友都會有啲即係覺得啊打針我唔想啊驚痛啊呢啲咁嘅情況啦。咁不過我哋視乎情況都會即係喺一啲即係多方面嘅。教育啊，同埋睇下佢哋需唔需要即系打针，或者系甚至再严重啲，可能要倾下即系减重手术。
2: 嗯，但系头先话药物就嗰、那个岁数嗰个门槛就系12岁或以上啦。咁如果12岁以下已经都好肥，亦都用咗好多方法去做，都减唔到磅，咁又点算咧？会唔会同埋可能我喺度谂，如果咁细个？而且做咗咁多嘢都系咁嘅肥胖问题，会唔会好代表住佢背后一啲即系新陈代谢啊，或者一啲其他嘅病，可能喺个身体度系有喺度要特别去 check 下咁样咧？
1: 系啦，咁你头先讲得好啱啊！咁当然我哋唔知系咪即系首先系咩原因啊？咁好似我哋话哦，如果好细个开始有肥胖嘅问题，即系细个5岁开始已经有呢个肥胖问题嘅话咧，其实我哋就要担心佢会唔会头先我曾经讲啦，系咪一啲单一基因，即系佢有啲即系综合性啊等等引致嘅，即系佢背后嗰、那个即系原因，又或者。如果你话哦，佢都真系好努力啊，细个12岁，但系佢又唔系即系好细个开始肥胖，真系即系过咗5岁后先肥胖啊。咁佢有冇其他嘅疾病啊？有冇即系或者用咩药物啊？即系例如我哋话，我有啲小朋友如果佢有情绪问题嘅，即系佢又要用一啲精神病嘅药，有部分咧系会引致佢哋系有一个即系肥胖嘅倾向啦，因为嗰啲药物嘅副作用。亦都如果有啲小朋友去食类固醇嘅，咁当然啦，类固醇嘅副作用系肥胖啦，但系当唔系。药物啦，系另外一啲病啦。有啲情况底下，例如小朋友一啲过度嘅专注力不足，亦都会容易啲令到佢系有肥胖嘅问题，因为佢哋自制力啊嗰啲系低啲嘅。咁我哋有好多即系冲动性嘅情绪性嘅即系饮食啊，咁嗰一度又系要即系了解一下背后嘅原因咯，系啦。
3: 咁除咗可能情绪啊，或者可能可以靠药物去治疗之外啦，会唔会有啲可能软性啲嘅方法帮啲小朋友去？控制佢哋嘅食欲咧，你都知道我哋而家小朋友咧好中意玩啲电子产品，我细个都系噶，我会食饭之前咧挂住玩游戏机咧，跟住阿爸阿妈就会闹我，唔好再玩啊，再玩就以后收咗佢噶啦。咁究竟譬如而家啲现代嘅小朋友系中意玩电子游戏机啦，又好少做运动嘅话，我哋作为一个成年人啦，作为佢嘅亲人啦，点样去令到佢哋增加佢哋喐嘅意图咧？即系会唔会系我哋自己
0: 一齐喐咯？
3: 应该都要一起去同佢一起做运动呢？
1: 是你讲得好啱啊！其实我几惊你话我同佢一起或者俾多啲去打机，其实系啊，但其实唔系嘅，系啦。咁首先第一样嘢啦，如果其实我哋成日系睇电子用品啊、打机啊、

0: 其實反而如果同時間係食嘢咧，就會令到佢唔知飽，所以就更加食得多咗，係啦。咁、反而咧，我哋最好嘅方法就係、一家人所有嘢都係一齊。例如食嘢嘅話，就真係即係即係街市，我哋話啲圓形食物啊，即係買翻同佢煮完出嚟個樣一樣嘅嘢食啦。咁就即係一齊坐喺個餐台嗰度一齊食飯，係啦。咁其實係即係促進咗家庭嘅感情之外咧，其實喺個食物嘅營養上嘅控制、份量上都係容易啲嘅。咁第二就係、你唔可以成日淨係同個小朋友講啊，你去做運動啊，你做乜咁懶啊，唔做運動啊，又唔去。咁家長自己咧，其實最好咧就係、大家一起去，其实小朋友都好 enjoy 同家长一起嘅时间，即系你一起去游水，一起去食完饭休息啊，散步啊，跑步啊，即系其实仲开心。又或者系将佢当成一个奖励，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见有时就算我哋睇体重控制科，啲小朋友系要减重嘅，但系有阵时家长都会话，哦，因为佢成绩好，我奖咗佢食 buffet 啊，奖咗佢呢几日都好乖，有做运动，所以就日日食雪糕。咁呢啲系错误嘅奖励，所以调翻转咧，我哋就系点样系由细自己，我哋都要改善我哋个即系心理个谂法啊，即系呢一啲其实是一啲唔健康嘅嘢，我哋唔应该用佢嚟作奖励俾小朋友嘅，反而就系话，哦，如果你好乖啊，好时间上控制得好好啊，做功课好快做完，哦，我哋就奖励我哋一齐落公园玩啦，我哋一齐去落公园踢波啊，打篮球啊等等。咁佢从细就会觉得啊，原来呢个系奖励，我好开心，我好想，我要快啲。咁我阵间就冇时间去游水，又冇时间去打波噶啦。咁佢就会好即系觉得呢样嘢系珍而重之噶啦。
1: 系我试过见过咧，即系唔止一次啊，可能喺啲即系快餐店门口啦。明明咧，我哋三个一齐去啦 ，Ann 啦 ，Dennis 啦，同我去即系快餐店。咁明明阿 Ann 咧而家就减紧肥嘅，咁我就话好啦，我就买咗雪糕喺度食。咁佢就吓，你喺度食雪糕嘅？喂，你喺度引我咩啊？咁你减肥啫嘛，我唔系减肥啊。跟住我就继续食啊嘛，咁样。咁我就见到咧呢啲情况就发生喺家庭里面，即系爸爸妈妈或者阿哥咧就喺度食雪糕，但系妹妹或者细佬咧就因为佢即系要减重啊，咁就冇得食。我见到咧成件事咧，你会我觉得一个二次伤害啊，对于个小朋友嚟讲，心理上
0: 系啊，又或者其实佢係需要減重嘅，但係點知全屋企都擺曬零食，咁其實就係誘惑緊個小朋友。其實小朋友亦都個自制能力係比即係大人差。咁如果連大人自己都唔做好個榜樣，唔去做好，咁小朋友你點樣可以 expect 佢真係可以自己做得好啊？去規劃自己嘅嘢咧？咁所以家長一定要留意，千祈唔好墮入呢一個陷阱。
2: 咁都講咗好多，就係父母或者即係家人點樣做翻個主導角色，去帶領住小朋友去減肥呢樣嘢啦。調翻算啦，即系我喺度谂，例如头先 Ann 喺节目开初都提到，佢自己减肥嘅原因就系、可能升中学啦，或者系开始贪靓啦，尤其是可能讲紧好多小朋友进入青春期啦，开始对于自己体型有啲嘅要求、有啲嘅谂法嘅时候，佢哋开始就自己做嘢啦，咁啊可能节食又好，各方面都好啦。其实呢样嘢即系家长要点样小心去帮佢哋去做到呢个目标咧？因为好多时都系一啲健康嘅陷阱嚟嘅。
0: 即系你嘅意思系，
2: 即系会唔会做错咗方法？小朋友自己可能要点样去睇实佢哋咧？咁样
0: 嗱，咁其实咧，首先第一样嘢系咪真系可以咁完美？即系我想做就做得到，系啦。咁头先我都问翻阿 Ann 啦，其实佢嗰阵时可能真系超重，唔系真系咁严重啦，同埋好多时候未去到咁极端。但系好多时候我哋见咧，佢哋只会越嚟越差。就算佢有咁嘅心嘅谂法，佢好想减，即系。但系佢系咪做得到？其实做唔到，甚至会令佢情绪越嚟越差。咁喺家长嚟讲，我就话真系由细开始，因为我哋有阵时见咧，去到你咁大个嘅时候，就算家长去想帮佢，想即系教育佢去做，一到青少年其实已经有好多拗撬，即系个小朋友可能即系个青少年，佢系唔系唔想做，但佢觉得佢做唔到，或者有阵时好多其他嘅嘢去令到佢做唔到。咁但系如果家长又再即系如果系有一啲即系。去分化或者就甚至佢可能唔系分化嘅，但系喺青少年嚟讲都变咗觉得系
2: 唔啱听嘅啦，
0: 啱听系啦，咁所以一定系我希望咧，大家真系可以做到由细个开始。咁但系当真系唔得嘅话，咁都系一个支持鼓励同埋做好自己嗰方面，甚至因为其实佢始终青少年佢都仲系依赖住家人，即系煮饭啊，即系食饭啊呢啲情况。咁不过即系呢一啲都系一啲即系希望支援角色，但系由细。大人同細佬做好，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嘅事情啊！咁大人又可以有健康，即係家長，小朋友又可以有健康，咁先至長遠個生活可以有佢哋自己做到佢自己想做嘅嘢咯。將來係啦，
3: 我都記得咧嗰陣時初初減肥咧，中一嗰陣咧，我媽媽都佢好支援我噶，我同佢講話，阿媽，你可唔可以另外整一碟菜？我淨係。

杂嘅，我就唔食炒菜啦。跟住我另外咧，就今晚净系食两只杂蛋。咁所以佢哋喺行动上都几支援我嘅。跟住我都醒起嗰阵系有少少未去到情绪病啦，因为但系我系有少少刻意地去食少啲啊嘛。跟住系有少少唔开心噶，因为觉得食唔饱啊。不过嗰阵我就冇特别寻求专业人士嘅

0: 俾我哋即係有能量啦。咁之後我哋日常工作啊專注力咁就會有啦。咁但係有啲人咧就會好極端喎，哦唔食早餐，之後咧晏晝都希望唔食，咁捱住咁捱住肚餓啦，甚至食得好少，咁啊情緒又差啦，即係又覺得個肚咕嚕咕嚕，又好唔開心啊。咁之後突然間一爆發咧，就可能食雙倍，之後又再去到一個位就係覺得啊，
1: 哎呀自責
0: 啊
1: 又
0: 係啊，竟然咁樣。所以其實我哋唔係建議咧，即係唔係好建議你真係咁極端嘅飲食方法。反而其实讲真的，你每一日少500卡路里，其实讲真的，你一个礼拜就已经少了3500个卡路里了，即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式。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都跟家长说，哦，如果它的质量上的食物其实真的很健康的，而是分量多，当然你每日扣减它少少饭量，它又不觉得，但如果你说它质量上是差的，即例如它喜欢吃焗猪扒饭，其实你换了它一个去皮的白切雞飯，其實已經個卡路里少了很多噶啦，
1: 係啊，我都覺得係將譬如你頭先講嘅飲食方面啦，日常生活上邊有啲嘅調節啦，即係做運動方面都係咁，好似依幾日咁樣落雨咧，我都諗緊啊，死啦，又跑唔到步，又跑唔到步，咁點咧？咁除咗有時喺屋企你會做一啲瑜伽運動啊，各樣室內做之後，你做咗幾日都仲未跑得步咧，有啲悶噶啦嘛。今日去行樓梯咯，跟住咧喺度行咗100层樓梯咧，覺得自己出咗汗啦，好似爽咗好多咁樣。不過我都試過咧，見過有個個案咧，就係女孩子，佢細個咧就好中意飲汽水，咁啊飲到咧到佢13、14岁嘅時候，真係青少年階段啦，咁就真係個身形就肥胖咗好多啦。跟住佢係直情啊嬲到怪自己爸爸媽媽，就話好心你啦，你做乜細個唔制止我啊？我唔知道嗰啲嘢唔好噶嘛咁樣。其實佢話咧都成日因為俾同學仔笑佢啊，就話哎呀你肥妹咁樣啦，搞到佢都即係情緒出現咗問題。好彩喺後期就即係喺運動方面打拳咧就減咗重之外咧，就一路可以 keep 住就而家好好嘅身體咁樣咯，係啊，有啲難嘅，但係我諗父母喺嗰個協助上面，即係要加大力度去幫手先得咯。
0: 系啊，
2: 大家加大力度，即系都要拿捏得好嘅。其实减重嘅过程咧，有冇话即系有啲咩系即系太快啦，去得太急啦？对于即系成长中嘅小朋友嚟讲，会造成长远嘅问题。
1: 即系个磅数系咪？即系
2: 要
1: 点样
2: 拿捏咧？系
0: 嗱，其实咧，我哋就唔系好希望咧，佢哋系真系。淨係睇個數字，即係個 number 其實唔係真係好重要，反而就係嗰個生活模式嘅改變。例如我哋就話嗰啲嘢食上面嘅健康程度啊，即係好似頭先你講好多即係甜嘢飲啊、汽水啊、珍珠奶茶，其實呢一啲都係好唔健康嘅嘢。最健康其實就係清水，即係點樣去改變咗呢一啲嘅模式咯，生活模式。即係你飲嗰啲咧，其實除咗我即係除咗話好肥胖，其實更加容易有啲新陳代謝病啊、脂肪肝啊呢一啲咁嘅情況嘅。咁所以点解就係社会上好多时候即係广告啊或者係諗住即係速食文化，咁所以引致大家都係去咗嗰方面。我哋要諗返其实最简单嘅嘢，即係例如我哋话飲杯白开水或者係即係去街市买啲餸去煮，已经係好健康嘅嘢㗎啦。即係就算份量可能间唔时可能大啲，都唔会真係影响咗你即係将来嘅健康囉。係啦，咁所以最重要就係即係你将嗰个物質改變成一個健康的質素，係啦。咁如果真係份量太大，咁咪慢慢減咯。嗰度係啦，呢個係好重要嘅，係啦。咁佢又有足夠嘅營養俾佢生長，
1: 係啦。係咁，如果頭先即係有聽到嘅朋友都知啦，去到某一個階段嘅時候咧，需要一啲藥物協助嘅時候咧，咁當然要同醫生去商討啦，咁樣或者喺嗰個試用咩藥物嘅時候咧，都要調節啦，因為始終你要適應一啲新嘅藥物喺個身體上面做嘢嘅話咧，都可能有少少嘅即係個唔舒服或者副作用嘅反應噶嘛，係嘛？咁呢一個咧，咁啊家長咧喺個過程裏邊咧都要密切去監察啦，同埋咧陪伴住你嘅仔女，最好就係一齊做運動，一齊喺飲食上面咧做翻一個好好嘅監控或者管控啦嚇。好啦，今日多謝曬咧，就係兒科專科醫生施永山醫生同我哋講咗兒童肥胖嘅問題，唔該曬施醫生。
0: 好
1: ，OK，thank you，thank
0: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的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听日生效，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早上签署重建后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的协议。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保安局表示会继续与广东省及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通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局长邓炳强说，港方口岸区听日临时成立，由特区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合作安排和场地使用权协议的签署是口岸开通筹备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他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与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及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及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水务署话，系寻晚喺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

0: 的新漏点正全力抢修，但是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会争取晚上大约7点前完成工程，并且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信园及半丰园的住户。厨房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其状况，确保有足够的临时食水供应，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表示，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已经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共派出两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以及派发樽装水。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持续了两个钟头，是对伊朗之前一日企图袭击住中东美军作出的回应。声明说，美军打击伊朗境内几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部署在中东，保持高度警惕且随时待命。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点。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68点，升咗60点，总成交金额2,50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5点，跌咗37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元跌咗4仙，盈富基金26.36元升咗8仙 ，XLE 南方海力士26.14元跌咗6.56元，腾讯控股474.2元升咗7.6元，中制旭创系新上市报950元，中芯国际62.6元跌4.6元，智普863元跌咗170.5元。阿里巴巴112.3元跌0.3元，小米集团31.2元跌6.8元，恒生中国企业89.14元升3.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73，瑞士法郎9.621，澳元5.461，加元5.581，新西兰元4.561，欧元8.9812，每百日元对港元4.7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54。日经平均指数报61,867点，升咗433点。港金报37,690元，比上日收市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92美元，卖出4,044.6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经转南昌公园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经转南昌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咧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大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嘅反方向咧，即系去中环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咧现时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咧，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返去文宝街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咧龙尾就去到顺德中心。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咧现时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Penny 李文芬，
5: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6: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齐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约定你。
8: 色无限，
9: 蓝色，
8: 色无限，蓝地球。
10: 1980年代，哥伦比亚大毒枭巴勃罗·艾斯科巴在麦德林附近兴建大型庄园，并在入面的私人动物园引进了四只河马，饲养在人工湖之中。1993年，艾斯科巴被警方击毙，贩毒集团随着首脑身亡而土崩瓦解，庄园亦都逐渐荒废。政府在接收园区之后，陆续将大部分的野生动物迁往各地的动物园，唯独是这几只河马因为体型过于庞大，运送难度极高，而且具有强烈的攻击性，最终被遗弃在原地。最初的几年，河马尚算安分，但是过了没几耐就开始逃出庄园，并进入邻近的马格达内纳河流域。哥伦比亚的环境对河马而言简直是天堂，这里不单止缺乏天敌，温暖的气候极度有利他们的繁殖。去到2023年，当地河马的数量已经暴增至大约200只，活动范围持续扩张。专家担心，如果不采取干预，河马的数量会在未来几十年突破1000只的关口。这些不速之客彻底改变了当地的生态。河马排出的大量粪便汇入河流之后，严重改变了水中的溶氧量和微生物菌群，对当地鱼类、海牛及其他在水里面的生物造成巨大压力。此外，它们在岸边频繁走动，不单止破坏沿岸植被，亦造成水土流失和河岸地形的改变。然而，这些毒枭河马亦意外成为当地的收入来源。近年来，不少国际旅客专程前往哥伦比亚一睹这些动物的真容，周围的村落亦因而兴起导览、纪念品贩售和相关的旅游配套。当地很多居民已经仰赖这些河马的观光收入为生，咁亦导致了政府每当提出扑杀或绝育计划的时候，总会面临来自民间的强大反对声浪。艾斯科巴死后多年，他的毒枭王国早已消失，唯独是这一群失控的庞然大物以另类的方式将艾斯科巴的影响力继续留低。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Hello， 大家好啊！又嚟到星期四嘅港式生活馆啦，啊，同大家报下天气先啊！而家气温咧系25度啊，相对湿度系91%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晏昼4点啊！咁啊好啦，翻到嚟我哋嘅港式生活馆咧，今日系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4: 同埋我 Ruby 冯蓉蓉，
3: 系啦，系我哋又两个人一齐咯，
4: 系啊，又要我哋两个 dating 啦，
3: 唔系，咁仲有广大嘅听众嘅，
4: 系啊，你讲起 dating 咧，我就谂起咧要拣餐厅啦，
3: 系，
4: 咁拣餐厅咧，有阵时咧，即系咧而家好多人都会有宠物噶嘛，
3: 嗯，
4: 咁我哋又要拣一啲咧宠物友善嘅餐厅，咁阿哥哥你有咩心得咧？
3: 唔系啊，即系我觉得咧系好幸福噶，而家嗰啲即系主人咧，因为我以前咧养两只宠物嘅狗狗嘅时候咧，我好多时候咧我带佢出去出边即系玩嘅时候咧，我哋都系要将佢摆喺个袋啦，又或者摆喺个车仔度啦。咁，有啲商场咧就好好嘅，佢本身咧都系 pet friendly 嘅，即系话宠物友善嘅。咁，但系咧个重点就系咩咧？我去到商场嗰度系可以放狗嘅，即系但系你要拖住佢啦，当然或者摆喺个车度啦。但系当我肚饿要食嘢嘅时候咧，就有啲棘啦。因为有个都得意嘅地方就
4: 系
3: 个商场
4: 系
3: pet friendly 嘅，
4: 系宠物友善啦。咁但系入到
3: 某一啲餐
4: 厅
3: 咧，
4: 又未必俾宠物入去咁。
3: 系啦，即系我嗰个年代就系啦。咁，但系咧到而家啦，即系七月头嘅时候咧。咁就開始咧，香港咧就有呢啲即係寵物友善嘅餐廳
4: 啦。係啊，因為咧就新聞啦，就講翻啦，就係咧食環署其實咧就有一個 application 俾大家，咁就咧其實係可以有1000个 quota 咧俾啲餐廳去 apply 咧，就可以成為一個寵物友善嘅餐廳啦。咁截至而家啦，咁大概有900几间咧係商户係已經可以有帶寵物入去咁啊。哥哥咧以後咧有啲朋友如果有寵物啊，或者咧大家自己想出去帶埋寵物一齐天伦乐嘅时候咧，又多咗好多选择啦。
3: 系啊，不过咧点都好啦，即系戴翻个头盔先啦。即系其实你去到呢啲商场也好，嗰啲食肆也好咧，你即系作为主人嘅话咧，你都要有翻嗰个 manner 嘅，即系你点都要即系 take care 照顾好你嘅宠物啦，即系唔好俾佢周围走啦。即系有阵时即系你要搵个即系绳咧拖住佢啦，或者你抱住佢咯，即系唔好俾佢任意走。
4: 最紧要就系安抚佢哋嘅情绪啦，必须要有情绪稳定嘅小宠物。唔系嗱，应该咁样讲嘅，即系我自己都觉得，因为而家越嚟越多人咧，就系会选择呢个养宠物啦，咁啊无鞋啦，咁就。pet 嘅爸爸媽媽咁樣啦，咁所以其實佢相對上咧，佢哋都好似我哋嘅孩子啦。咁有陣時咧，即係不得不承認，因為有一啲朋友咧，即係可能未必係即係養寵物啊。咁如果喺同一間餐廳度共聚用餐嘅時候咧，咁都盡量咧即係照顧好自己嘅毛孩咧，咁樣就叫做係一個好和平嘅角度度食飯咯。
3: 係啊，你自己有冇諗過即係養寵物㗎？即係其實 so far 定係你以前有冇試過養咧？
4: 嗱，其實我咧。由细到大都冇试过养宠物嘅，但系我有帮朋友代养过狗同埋代养过猫猫。
3: 代养嘅意思即系佢寄居喺你嗰度定系点样？
4: 啲朋友去旅行咧，
3: 系系系，
4: 跟住要揾个有爱心嘅人去照顾嗰啲宠物咧，咁我就系嗰位有爱心嘅人士啦。
3: 但系你系可以共存嘅，即系你、
4: okay、
3: 你唔会有遇到任何嘅困难，因为你话你之前你未养过噶嘛。
4: 养过噶，咁但系即系通常我啲朋友咧，嗰啲宠物咧都好乖嘅，即系被训练好嘅，咁所以咧佢哋通常就系只要介绍咗我哋认识之后，
3: 系
4: 佢哋就好舒服噶啦。咁然后佢哋即系可能，尤其是即系最大问题就可能系讲紧去厕所嘅，即系宠物去厕所系一个最
3: 你要 train 佢咯，
4: 要 train up 系啦，或者最要照顾嘅位置啦。咁通常嗰啲朋友嘅宠物咧都系已经被训练好啦，
3: 系
4: 咁所以咧咁佢哋又识得去厕所。咁其余时间我就系陪玩啫嘛，我呢个有爱心嘅人要陪玩好容易啊。
3: 唔系，即系当你就比较好啲啦，你即系代住即系代朋友去养住佢先啫。但系我有班同事咧，佢哋咧就即系有自己有养宠物嘅，咁但系佢对于呢个宠物嘅咧，佢好似有啲问题，不如我哋大家听听啊。
5: 头痕头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6: 有啊，
7: 有嘢好头痕啊，点算好啊？
8: 最怕就系买错植物翻屋企啊！
6: 想种植物，但系屋企有猫猫、啊。
5: 我一直咧好想喺屋企放几盆绿色植物，令个厅靓啲又有生气。但系咧屋企只猫猫咧成日跳嚟跳去，哎呀，我仲惊佢咬啲叶啊！最惊咧系有啲植物对猫唔安全，例如佢哋成日都会周围闻。

0: 人啦，成日周围掂噶嘛，咁万一食到少少咯，都唔知会唔会中毒噶。咁如果系咁，系咪一定要放喺高位呢？
1: 我近排咧开始想种下啲植物咁，又想顺便照顾下屋企只兔仔。我见咧网上有人话有啲植物唔单止对宠物友善，仲可以帮到屋企空气好啲，仲有啲安神作用添。不过咧，我又唔知边啲先真正对宠物有益。其实会唔会只系得心理作用噶？
0: 我屋企咧地方细，泥种植物成日搞到地下有泥有蚊虫，清洁咧都好麻烦噶。所以咧，我想试下水种植物咯。但系我又听人讲，有啲咧个根会烂，有啲又要成日换水。我仲惊咧屋企嘅宠物会打烂个玻璃樽啊！我咧就养咗只狗狗嘅，佢成日咧周围都闻。如果啲水有肥料或者系烂根咧，会唔会对只狗狗系有影响噶？
2: 我听我亲戚讲咧，佢屋企有两只猫嘅，咁成日就喺窗边嗰度瞓觉，搞猪。咁佢行过花园街咧，又成日会望到啲植物好靓，就想买翻屋企种。不过系人都知啦，某啲植物系对宠物有毒噶嘛，食咗咧又惊佢会呕啊、肚屙啊，甚至有其他危险啦。问题嚟啦，咁多植物边棵打边棵，真系上网 check 下都未必 check 到啦，系咪？咁见到靓就想买噶啦，根本唔知边啲对宠物系安全，边啲系会危害到佢哋嘅健康嘅。其实有冇啲系常见啲嘅，又易养嘅，又唔会咁容易会死咗嘅宠物友善植物呢？可以俾我亲戚呢啲其实对植物唔系好了解嘅人，放心喺屋企嗰度种植物，又唔会危害到宠物嘅健康呢？
0: 究竟有咩植物真系啱放喺屋企，又应该摆喺咩位置先至安全呢？
1: 我又唔知边啲先真正对宠物有益。
0: 究竟边样嘢先至更加适合宠物嘅家庭呢？
2: 我想屋企靓得嚟，又唔使日日担惊受怕。

0: 啱啱听过嘅咧就系表妹嘅晴天预报啊！喂 ，Ruby 啊，嗱，头先嗰班同事咧，佢哋咧就系即系讲紧，佢哋好想即系有宠物啦，但系咧佢哋又要即系想用一下啲植物啊咁，但系又惊佢啲宠物系啊，又惊啲宠物咧会即系搞到啲宠，即系搞到嗰啲植物啦，又或者惊食咗啦，又惊有毒啦咁样。你自己有冇谂过，真系好似头先所讲，真系养宠物先？
1: 嗱，我自己咧，其实咧系。近呢一年啦，我都系不停谂紧嘅，系啦，但系因为我要做一个负责任嘅人，
0: 梗系啦，
1: 咁所以
0: 系一生嘅承诺嚟噶，
1: 系啊，绝对系，咁所以咧我自己就即系真系不停衡量紧，咁同埋咧，其实即系我谂，如果有听众们有听开我哋个节目，都听到我笃信风水啦，屋企又摆植物啦，即系同同事一样嘅，系啦，又有风水植物啦，跟住我又中意插下啲鲜花啦，其实即系我有啲养宠物嘅朋友咧，就同我讲。即系佢哋好多时候真系避免咗好多宠物，唔系好多植物啦，同埋某一啲花咧，即系嗰啲花材咧，其实亦都系有毒嘅，咁就放一啲宠物。

0: 物咧係唔適合嘅。咁所以佢哋就會同我講啦，佢話
1: 養個龜咪算咯，你或者兔子、兔仔啊嗰啲咁樣咯。
0: 養魚啊，養龜啊，養水母啊，總之有個魚缸喺入邊卡
1: 住。即係唔好俾佢要周圍走嗰啲，
0: 唔好躝出嚟，係真係。
1: 唔係真係，因為你嗱第一。你當你一個人你唔喺屋企嘅時候，
0: 其實
1: 是你係唔知道佢會周圍走去邊噶嘛？
0: 係啊，同埋 on top 咧，就係因為你知道我咧，即係好中意買埋曬啲公仔嘢啊，
1: 係啊，
0: 一粒粒咁樣細細粒啊，擺曬喺屋企 display 咁樣樣啦。咁然後咧，呢啲都其實我自己就最怕係咩咧？即係可能佢哋琴高畫低嘅時候就撞到冧曬啲貴啲嘢跌曬，
1: 跟住就嚼埋啦。吞咗落肚啦，
0: 吞咗落肚細細粒嗰啲真係。
1: 我有朋友試過啊，佢養嗰只屎垃圾咧，佢係。明知佢即系点讲，佢即系周围你即
0: 系
1: 好中意探索噶嘛啲狗仔，
0: 系啊系啊，充满好奇心。
1: 翻咗屋企之后，发现佢只狗
0: 唔见咗，
1: 唔系发现只狗呆下呆下咁啊，跟住发现屋企嗰啲螺丝咧有啲甩咗，于是乎佢第一时间啊，第一时间就即刻就捉咗佢只自己嘅宠物咧，就去咗宠物医院啊，真系照系啦，发现原来真系吞咗两粒螺丝啊！
0: 哎呀，
1: 你唔系你冇计噶，你系啊，咪即刻要走出去开翻佢咯。所以其实嗱，第一。你要养宠物，譬如或者好似我以前咁样养狗仔啦、你系真要 train 嘅，你要训练佢，有啲乜嘢系要训练到佢跌咗落地下嘅嘢系唔可以食，唔可以咬。第一，我自己即系我唔系话自己好叻，但系咧我以前嗰两只狗咧，佢系冇捣乱过我屋企沙发。
0: 啊，咁都算几
1: 好、
0: 啊，
1: 系
0: 好
1: 乖，
0: 系
1: 好
0: 乖，
1: 完全佢又俾我训练到佢唔会咬电线啊，又唔会咬杂志啊啲咁样嘅。
0: 佢啱啱入去你屋企，即系进入你屋企成为家庭成员嘅时候咧，你用咗几耐时间去 train 佢？
1: 嗱，如果好似头先你所讲，你话要去即系大小二便啦，
0: 系啦，
1: 用因为嗰只狗咧系好聪明嘅。佢、okay. 系用咗一个礼拜到咧，就已经全部
0: 大概知道啦，系啦，
1: 系100% 准成啊！
0: 哇，
1: 自己搞掂晒。
0: 你嗰阵时系领养定系？
1: 我有朋友，几个月嘅，几个月嘅。咁、哦、于是乎就已经好快就 train 到佢可以自己搞掂晒嘅嘢。
0: 哦，咁好好、
1: 啊。
0: 系
1: 啊，跟住我仲要训练佢有啲咩咧？就系、是、有啲唔可以咬周围嘅嘢啦，杂志啊或者厕纸啊，佢、最中意噶嘛。咁因为狗仔同猫仔咧，通常香港人都系大部分啦，都系养呢两种嘅猫狗啦，系咪？咁狗仔就比较 active 啲嘅。但系咧，佢唔会周围跳、周围扑啊。
0: 系啊，
1: 反而如果你话想
0: 猫
1: 咪咧，
0: 擒去啊，
1: 你系管唔到佢嘅。
0: 真的、啊，
1: 佢砰砰声周围跳咧。
0: 系啊，
1: 我有啲 friend 咧就系试过嗰啲猫咧，跳到佢拱冧咗嗰啲花樽啦，拱冧咗嗰啲唔知咩。
0: 系
1: 你冇得嬲噶喎。
0: 冇得嬲噶，冇得嬲。
1: 你冇得嬲噶喎。
0: 系啊，
1: 系啊。咁第一，猫你亦都好难去控制噶嘛。咁你会唔会因为咁而去将啲摆设摆翻正啲咧？
0: 我想了成年就是其中即哥哥你真的讲了一些 point 出来。即除了我家有些植物要重新考虑啦。咁、其实猫狗呢我都想即我本身呢就是比较喜欢狗的。咁但是狗呢始终个 commitment 是再多一点就是因为你每一天都要同它散步。
1: 是
0: 啦咁然后即你知道我们的工作有时候都实在。不能預計嘅，即係要不就可能可以每一日 commit 到，但有陣時間可能太忙或者去咗出 trip 嘅時候，未必每一次都可以日日同佢哋去行，即係落街行嘅時候咧。咁呢、個我就會喺度諗，可能養貓比較適合我嘅生活多啲啦，因為唔使話帶佢落街嘛。
1: 係。
0: 咁但係去到養貓咧，就係、好似頭先哥哥你講啦，哇！佢又變咗會琴高畫低啊，所以
1: 係啊，分分鐘你話你擺嗰啲。植物咧，
0: 系啦，亦都唔啱，
1: 亦都可能会
0: 系
1: 啊，拱冧晒啲咁样噶。
0: 咁跟住，然之后我个朋友就同我讲话，你可以领养一只老啲嘅猫，因为老啲嘅猫咧就相对地就对个世界冇咁好奇啦。
1: 系，但
0: 系
1: 你亦都要
0: 系
1: 当然，咁但系你都要睇睇佢嘅身体状况各样嘢，同埋即系你养任何宠物都好啦，你都系要 take care 佢噶嘛。
0: 系啊，系啦，咁但系佢就话，即系你相对地呢啲就会屋企可能个要求就个摆设要求冇咁高咯。
1: 系，咁你所有嗰啲摆设也好，植物也好，花花也好啦，点都好啦，即
0: 系
1: 好似我哋一阵间咧休息翻嚟之后咧，我哋就会有个专家翻嚟咧同我一齐分享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日本熊本 7.1 级地震，首相高市早苗说增至30人死亡，其中八代市有工厂的巨大烟囱截断，造成多人丧生。最先抵达现场救援的消防人员忆述，在器材不足之下，没有等待增援就徒手挖掘的过程。他们说在地震发生在约一个半小时，四名队员在当地傍晚六点后抵达现场。他们在现场隐约听见瓦砾中传来求救的声音，就立即徒手清除瓦砾，用棍移动大型碎块，再用钢筋钳剪断外露的钢筋。大约15分钟之后救出一名50几岁的男子。队员在瓦砾另一边隐约见到一个人的头部，之后以两人一组轮流挖掘，7点过后救出另一名60多岁的男子。指挥现场行动的一名队员表示，当时没有足够的照明和油压器具，只是拼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香港创科

0: 创投基金优化计划下的维港纽大创科基金举行签约仪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并由上海企业深度参与，期望促成更多创科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出席仪式的上海市副市长贺清形容，是沪港深化科创金融协同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六点钟。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9点，跌咗8点，总成交金额2,6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5点，跌咗37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9仙6，跌咗7仙2；盈富基金26.28，冇起跌；XLE 南方海力士25.4，跌咗7.3。腾讯控股471元，升咗4.6；中制郁创新上市报471元，报中制郁创新上市报933.5；中芯国际62.05元，跌咗5.15仙；智普851元，跌咗182元；阿里巴巴111.8，跌咗0.8；恒生中国企业88.86，升6仙。小米集团30.94，跌咗0.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3.71，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7，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1,867点，升咗433点。港金报37,810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0.69美元，卖出4,041.8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提翻大家啦，九龙湾嘅宏光道近住启祥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噶。一带啦比较车多，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九龙湾嘅宏光道近住启祥道，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圣座。大厦咁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段挤塞，车龙去到中人大厦。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过咗佐敦道。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都比较多车噶，车龙排到去会场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至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3: 以前人在荒野求生要钻木才有火，
4: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火，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3: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4: 陈嘉诚、袁子佩请来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3: 等你在不同职场环境入面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好啦，咁啊，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我哋今日嘅港式生活馆啦。坐喺直播室嘅都系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4: 同埋我冯蓉蓉 Ruby。
3: 好啦，喂，同大家报告一下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又延迟咗啦，去到今日嘅傍晚六点钟啊，吓，大家记住啦吓。
4: 哎呀，今日落大雨啊，啲脚脚湿晒啊。
3: 系啊，头先翻嚟都系好大雨啊。
4: 系啊，我头先揸车都系啊，哇，直情系望唔到前路，前路茫茫啊，真系。
3: 所以你话如果有宠物咧，落雨咧，你放宠物即系放狗或者放放猫好少啦，
4: 系
3: 比较舐气啲嘅。
4: 舐气啊，同埋要翻屋企帮佢哋洗脚脚咯。
3: 同埋所以好多时候咧，落雨嘅时候咧都唔会话带佢出去嘅，咁就喺屋企里边自己玩。咁但系如果喺屋企里边同佢玩咧，你又要惊头先即系同你讲啦，啲摆设啊，嗰啲咁样。
4: 系啊，同埋尤其是其实咧，你问我啦，摆设咧其实都仲可以叫做我哋摆酒去
3: 啊，
4: 或者即系可能摆喺个饰柜，咁就冚埋栋门，咁都仲即系叫做加强咗个安全性啦。但系其实如果真系有养啲植物啊嗰啲嘅时候咧，其实都几麻烦，因为嗰啲你真系唔可以摆喺个饰柜入边冚住个植物噶嘛。
3: 系啊，
4: 系啊。咁但系其实即系无论系风水又好啦，定美化家居啦，其实好多时即都幾 common， 大家會喺屋企入邊有植物噶嘛，咁又加上寵物嘅時候咧，就麻煩啦。咁點算好咧？
3: 唔緊要，唔緊要啦。即係我哋今日嘅嘉賓咧，可以為我哋解決咗呢啲所有嘅問題。我哋請我哋今日嘅嘉賓出嚟，佢就係李榮斌啊 ，Jeff 啊，你好啊，
5: 係 ，Hello，Hello，Jeff，
4: 啊 ，Jeff， 阿 Jeff， 你有冇養寵物噶？
5: 哦，有，我有養一隻布偶貓咯。
4: 哦，貓貓啊，咁活唔活潑腳幾多歲啊？
5: 佢依家三岁啦，就嚟，不过佢就比较乖少少嘅，就唔会话周围拱啲植物啊嗰啲咯。
4: 咁你作为宠物店嘅负责人啦、啊，咁你应该屋企有好多植物噶，系咪咧？
5: 都系嘅，系啊，屋企都摆咗好多植物嘅。
4: 咁你当时买咗即系你当时摆咗啲植物之后，咁你又即系有呢个猫猫宠物啦嘅时候，你有冇话有啲咩嘅措施同等你嘅植物同埋猫猫可以一齐生活咧？
5: 咁啊，咁其实可以一开头可能可以试下，我哋可以上网搵下啊，有啲咩植物系宠物友善啦，跟住就試下先咯，可能試一兩盆啊，睇下啊屋企只寵物佢會唔會走去咬佢哋啊，或者搞佢哋啊，咁樣樣先咯。
4: 咁你自己嗰只貓貓咧，佢當初只嚟啱啱入去你屋企嘅時候，對住所有事情都充滿好奇心。
3: 係咯，好後生啫嘛，三歲。
4: 你同佢嘅互動，或者佢同你嘅植物嘅互動多唔多咧？
5: 系，其实我有试咯，我有试下摆盆植物喺佢面前，睇下佢会唔会走去咬佢啊，或者有。

0: 啊嗰啲。咁其實就好彩咧，就係佢就冇乜興趣，係啦。但係有時如果啊，佢喺屋企跑嚟跑去嗰陣時候咧，咁、其實佢都會撞跌啲盆栽咁樣樣咯。
1: 哦，佢有試過撞跌你啲盆栽咯，咁即係
0: 係啊，有㗎有㗎。
1: 咁係泥種定水種啊？你嗰啲盆栽？
0: 我嗰啲全部都係泥種嘅，其實。
1: 哦，咁系咪好相对地好啲咧？即系如果有宠物，尤其是猫猫嗰啲喺屋企会擒嚟擒去，系咪即系相对地其实种泥种嘅植物会比较好啲咧？
0: 其实呢一方面，泥种同水种对于宠物嚟讲都 OK 嘅，其实就唔系话好大影响嘅。不过主要系嗰、那个譬如有唔同啦，譬如水种嘅会易啲打理嘅。系啦，咁泥种嘅话，可能要谂下几时淋水啊嗰啲咯。但系泥种嘅植物咧，佢一定会明显健康过水种嘅植物咯。
1: 即系你嘅意思系 in general 啦，即系就算嗰个植物，其实佢可以两用嘅，即系水种又得，泥种又得。咁喺植物嘅角度，咁就系泥种嘅相对地比植物会相对地健康啲。
0: 系啊，
1: 咁但系如果我哋真系养宠物嘅话咧，咁其实就泥种水种都冇所谓嘅，即系纯粹个人嘅喜好咁样样。
0: 系啊。如果系as a可能对宠物嚟讲嘅话，其实泥种水种都唔大分别嘅。
1: 咁啊 ，Jeffrey， 我又想知道啊，你咧开植物店啦，咁应该有好多各类唔同嘅客人会嚟啦。咁有冇一啲系即系养开宠物嘅客人咧嚟到嘅时候，同你即系问一啲好奇怪嘅？宠物友善的植物问题呢
0: 其实现在那个趋势真的很多客人是会一开头就已经问这个植物是不是 pet friendly， 或者他们是说得明白想找一些 pet friendly 的植物的。其实那个量我想是都有一半的，其实就是针对这一个需求来说。
2: 但有冇啲客人咧，佢系即系明系好中意嗰盆植物，咁但系因为佢又未必系真系太过即系宠物友善嘅时候，咁你会点样做法咧？
0: 咁我会问一下到底你之前有冇试过养啊？又或者你屋企嗰只物嗰个性格系点啊？佢会系比较好动，中意玩嘅，定系佢静静地，佢唔会搞其他嘢嘅？如果唔搞其他嘢嘅话，咁你就可以考虑下可以喺屋企。到一啲未必系完全 pet friendly 嘅植物咁样样咯。
1: 咦？咁但系即系如果啦，一啲好动嘅宠物啦，咁但系我代入我自己啊，我系一个笃信风水嘅人嚟嘅，所以一定要买一啲风水植物咁样样啦。咁个客人嚟到啦，就话嗱，我就师傅咧就同我讲，我一定要种某一啲植物嘅，因为呢个就系好意头咁样。但系我其实屋企咧有只好活泼嘅猫猫啊。咁如果有真系有咁样咁矛盾嘅状态之下，有冇话即系可能？啲植物可能系摆喺即系可能高少少啊，或者系边一个位置，咁就可以令到即系同个宠物嗰个互动可以减低啲啊，或者可能一啲种法会好啲咧咁样。
0: 其实呢、這个因为咧，始终有一两款植物咧，佢就真系符合到大家最常提出嚟嘅要求啦，即系譬如话我要宠物友善嘅，我要好意头，我要好养，我要唔使点样打理，我要佢系即系佢可能四季常绿，系啦，跟住总之好养，系啦，咁就咁样样咯。咁咧，其实就会有一款植物真系叫做满足到呢度所有嘅要求咁齐咯。
2: 系边一只咧？
0: 咁咧？其实佢好 common 啫，其实系你哋周围都可以见到花店任何店，其实一定会见到嘅。其实系发财树咯，佢系真系好厉害，系啦。
2: 发财树佢系好大棵定系真系点样？因为佢个。佢個名叫樹，
1: 唔係，但係佢係嗰啲咧，我形容一下嗱，我Jeff 你可以矯正一下我嗱，我印象中嘅發財樹咧就係嗰個樹幹咧係嗰啲鬢邊咁樣嘅形態，跟住就好細棵嘅啫，掌心咁大，擺座台都得嘅，即係可以擺辦公室嘅。
0: 係啊，冇錯，其實就係嗰個品種咯。咁發財樹佢會有好多唔同嘅表，即係唔同嘅尺寸啊，或者係嗰、那個。鋼有啲粗啊，咁啊粗鋼就放大家風水用啦。咁如果一啲幼鋼嘅。

0: 就可能是大家想要家運比較靚少少、優雅少少嘅話，咁就會選擇右過嘅發財樹咁樣樣咯。
1: 嗱，而家咧即係始終嗱，香港啦就寸金尺土啦，大家住嘅地方咧可能個即係單位都比較細啦。咁除咗發財樹，有冇一啲即係可能係細細棵又啱一啲新手去養，咁但係亦都係寵物友善嘅一啲植物，可以推介下俾大家咧？
0: 如果要啲細細棵嗰啲，咁可能會係一啲蕨類嘅植物啦，係啦，咁就會係蕨類咧，有時你可能會見到嗰啲即係可能有啲鋪頭啊，或者啲地方，你天花板附近會掛住一啲垂落嚟嘅。
1: 躝藤嗰啲就叫做蕨類，係咪咁嘅意思？
0: 佢又唔係躝藤嘅，佢係一個好難形容添。
2: 係咪波士頓蕨嗰啲啊？
0: 是啊，就是波士頓蕨那些啦。咁那些都是一些寵物友善的植物，而它們叫做可以修剪，可以縮小，你養大了你可以縮翻小。
2: 但它本身都是泥種還是水種的，這個波士頓蕨？
0: 波士頓蕨通常呢會是一種泥種，又或者是一種叫半水培的方式啦。咁一係就全泥種，一係呢就上面是泥，下面就攞盆水去
1: 浸住
0: 養住佢哋咁樣咯。咁點解會咁樣咧？點解會比較容易出現咗？因為咧，蕨類係非常非常中意水嘅，佢係可以俾水，即係如果環境濕嘅話，佢有時係甚至俾水浸住去養咁樣咯。咁所以佢就會有一個適合半水培嘅一個模式咁樣。
1: 我幻想個情景係咧，啲寵物咧會因為浸住嗰個植物啦，跟住啲寵物就
2: 係咁揼啲水
1: 口飲啦。嗱，我哋而家講咗啦，一啲適合呢個寵物嘅一啲植物啦，有冇一啲植物咧，其實真係超級不適合同寵物係共生嘅，咁即係可能要同下我哋啲聽眾要叫做提醒下大家，咁可唔可以列下一啲？哇！大家成日誤會咗，原來買咗翻屋企，
2: 係啊，真
1: 係
2: 原來唔適合
1: 寵
2: 物嘅咁樣。
0: OK， 咁啊，就譬如咁，如果大概咁啦，可能我會列舉一啲比較可能常見啦，但係咧佢哋唔算係 pet friendly， 但係其實佢哋又未算去到話真係好危險嘅一啲植物，即係比較即係譬如好似龜背竹咁樣，大家就好中意養嘅。但係其實佢裏面都會有少少汁液咧，如果去咬穿佢嘅話咧，咁可能會有少少刺激性咯。咁又睇下，同埋我哋要睇下到底佢咬幾多啦。咁如果咬大量嘅話，可能我只狗狗咁啊食咗半塊葉嘅話，咁可能佢真係會第二朝會第二日會肚痛咁樣嘅。
2: 哦，龜背竹啊叫做。
0: 系啊，龟背竹系大大块叶嘅，会穿窿嘅。
1: 我知啊，即系而家咧，上网我哋好多时啲网红好中意打卡嘅咧，后边有个好似掌形嘅形状嘅嗰啲树叶咧，就系龟背竹咯。系啦，咁但系咧，如果呢啲情况啦，我哋譬如佢未有肚屙嘅症状，咁但系我哋见到佢咬咗，其实系咪应该要带宠物去睇医生噶啦？即系我哋即系
2: 要啊，
0: 要咁当然啦，安全嘅话就要啦。咁但系都要睇下，要睇好多嘢嘅。到底嗰款植物到底系咬咗边一款？咁要一啲比较冇咁危险性大啲嘅，咁我哋可以先观察嘅。但系始终都系可能影低佢，我食咗咩？跟住如果有医生问咁啊，问医生呢一方面点都会比较安全少少嘅。
1: 同埋咧，而家最近咧，網上就好多咧，植物店啊，或者唔同嘅平台啦，就話咧有一啲植物咧，其實可以幫助啲寵物咧安神啦、啊，又甚至乎可以改善到呢一個空氣嘅。咁其實呢啲係咪啱嘅説法咧？係咪真係有一啲係幫一啲寵物去安神嘅植物嘅咧？
0: 咁我個睇法係咁樣嘅。咁咧，譬如一棵植物，佢未必会做到一个，即系佢可能有功效，但系个功效未必话去到系真系好明显啦。咁可能你要讲紧可能养可能50棵、100棵，咁会做到一个比较好少少嘅，就可能真系要净化空气嘅。咁可能我哋需要嘅量系比较多少少咯。但系咁讲，我会形容养植物会系一个令到你开心嘅事，你见到你养得好，你会开心，跟住反而。

0: 出嚟啦，咁我哋首先会睇下啲根有冇问题啦。咁如果其实一健康嘅植物咧，佢跌咗落去之后咧，其实咧佢啲根咧已经捉实咗泥土噶啦。其实佢跌出嚟反而唔会话即系碎得好厉害咁样样嘅。咁、其实我哋如果花盆冇烂嘅话咧，咁我哋可以直接摆翻落去，跟住就填翻啲泥，填翻实佢，等啲根同啲泥可以完全贴合。呢一樣嘢咯，咁如果啊話真係碎曬啦，咁可能我哋就要再買泥買盤，咁去再重新種翻好佢咯。咁呢樣嘢都要盡快做嘅，因為譬如如果啲根係我暴露喺空氣當中，佢會好快就散走啲水啊。咁我哋會擔心去脫水呢樣嘢咯。
1: 咁如果啦，真係 touch wood 啊，即係嗰啲 wood put 嘅寵物們啦，佢真係打爛完之後再踩咗兩下啲根部度。嗱，即呢啲好，我覺得真係會發生噶嘛。
2: 再嚼埋兩啖咁樣，
1: 咬爛佢啦，係啦，即覺得哎呀呢啲咁新奇嘅未見過啊！咁、如果真係啦，個植物連個根部都被寵物叫做破壞咗啦，係啦，咁有冇話即個急救，即自己喺屋企可以自行急救到嘅方法呢？
0: 如果是咁嘅，我会建议可以嗱，因为咧最怕一样嘢咧，就是、一盆植物嗰、那个啱先嗰个泥土啊，或者根要暴露喺空气咧，会脱水嘅。咁我哋可以简单攞个袋，可能一个胶袋，咁去当一个花盆，咁样去包住个泥先。系啦，做到一个保湿嘅效果，跟住就尽快去搵翻啲新泥新盆去种翻落去咁嘅样咯。
2: 系，咁譬如话 Jeff 啦，如果我真系有朋友啦，佢屋企真系有宠物，咁但系咁啱，我又想送翻啲即系宠物友善嘅植物俾佢，即系等佢可以即系装饰下屋企啊，美化下或者安神下咁样。你有冇啲咩嘅选择系即系俾我作为一个即系稳阵啲嘅 choice 咧？
0: 咁就讲翻
1: 猫同埋狗有冇分嘅？其实
2: 系咯，有冇猫？即系如果猫，即系譬如话，蓉蓉佢嚟紧想养猫嘅，咁我又想养狗嘅，咁有冇啲咩特别嘅唔同嘅选择噶？即系喺植物方面。
0: 咁呢个就比较一致性少少嘅，只要佢系一个稳定冇毒嘅植物就 OK 啦。咁譬如话啦，咁如果我哋自己铺头边啲最受欢迎咧，会系譬如第一会系小豆树啦，系啦。第二其实系发财树，咁之后就会系啲蕨类植物啦，跟住仲有会系啲蕉草啊、球兰啊，或者系六角蕨。咁呢几类会系又比较 common 少少，又易养啲，咁又宠物友善。主要就是呢几款大类的植物咯。
2: 系，但系头先你噏嗰呢几款咧，系咪全部大部分都是可以，即系细细棵或者系泥种啊，各样嘢咁样？
0: 哦，系啊，系啊，其实佢哋呢一啲会比较适合大家喺可能窗台啊、窗边啊咁去种咯，都系有大有细嘅。咁树类植物咧。养耐咗之后佢都会大嘅，但系有啲树类比较好少少，佢修剪性比较高嘅，我哋可以缩翻细佢咯。
1: 咁今日听到阿 Jeff 咧嘅一个专业嘅分享啦，咁我希望听众们咧都可以知道啦。其实如果屋企有呢个宠物咧，都唔使惊系就避免养呢个植物嘅，都有好多植物嘅选择。
2: 系啊，咁今日多谢晒 Jeff 同我哋嘅分享，下次有啲咩再揾你啦。
0: Thank
2: you 晒，Thank you Jeff。喂，咁 Ruby， 咁你可以放心啦，即系你可以放心，即系养你嘅宠物啦，猫猫也好，狗狗也好啦。因为其实咧，你听完阿 Jeff 嘅分享之后咧，你可以拣一啲即系植物同埋咧宠物可以共存嘅一啲嘅宠物友善嘅植物啦。
1: 系啊，就算植物杀手我咁样，成日养到啲植物坏咗，但都有一啲好容易养嘅，咁就太好啦。
2: 系啊，最紧要所有人咧都会 surviv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现在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日前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中国经济上半年顶额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亦都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习近平说，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一名伊利沙伯医院时任副顾问医生五年半内多次向家人及病人揽开受管制药物并侵吞自用，被廉署控以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经审讯后被裁定罪成，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法官林伟权判刑时说，被告干犯的控罪不是轻微罪行，监禁本来亦都是合适的刑罚，但考慮被告各項求情因素，包括健康狀況，以辭任醫院管理局職位重犯機會低，以及有悔意，因此判處他社會服務令。法官又頒令被告需要向醫管局賠償20,000元，金額相等於涉案受管制藥物的總值。水务署表示，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的新漏点，正全力抢修，但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会争取晚上大约7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信园及冠丰园的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其状况，确保有足够的临时食水供应，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表示，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已经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共派出2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以及派发樽装水。美国联储局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香港金管局表示，联储局维持息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美国

0: 利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的利率环境亦都会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借贷决定时，需要充分考虑及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指出，香港的货币及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整体上趋近美元利率。较短期拆息就同时受本地市场港元资金供求影响，例如季节因素及资本市场活动。金管局话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及金融稳定。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嘅六点钟。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58点，升咗50点，总成交金额2,94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5点，跌咗37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做法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二，跌咗5仙6；盈富基金26.34，升6仙；XLE 南方海力士25.2，跌咗7.5。腾讯控股472元，升5.6；中制旭创新上市报949元；中芯国际61.95，跌5.25；智普858元，跌咗175元；阿里巴巴111.8，跌8；恒生中国企业88.96，升0.6；小米集团31.04，跌咗8.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69，瑞士法郎9.608，澳元5.5456，加元5.578，新西兰元4.558，欧元8.977，每百日元对港元4.7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5。日经平均指数报61,867点，升咗433点。港金报37,810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8.34美元，卖出4,048.2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九龙湾嘅云光道啦，近住启祥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咧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九龙湾嘅云光道近住启祥道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九龙塘会。咁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系现时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九龙塘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花园道。另外仲有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过咗佐敦道。而另外广东道啦，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会场道。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咧，目前一带都比较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2: 逢星期五晚上7:30，
3: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Are you ready? 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射，
5: 主持黄超雄、
4: 余真言。
6: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动力四射，咁大家要留意啊！雷暴警告咧，目前系已经生效噶，咁啊会去到今晚嘅6:00，咁大家如果要出门嘅话，一定要注意天气嘅情况。Hello Matthew， 一个星期冇见你啦噃。
7: Hello Jackie，
6: 喂，呢一排点啊？系咪都仲系好叫做将啲时间投入晒喺练习上边啊？还是都可以处理下其他嘢咁样咧？
7: 咁啊，上星期有事就未喺个大气电波同大家见面啦嘛，今日咧。真係可能啲天氣嘅關係有少少病病，你大太掛住大家啦，點都要今日翻嚟見下大家。
6: 咁啊，我又唔驚你噶，畢竟我呢啲即係大菌食細菌嘅，我就唔怕你呢啲嘢嘅。咁啊，今年見到你好開心啦。不過講起即係心情上面嘅嘢咧，我相信星期二晚上啦，應該大家咧我哋全香港嘅朋友們啦，嗰、那個心情咧都係好興奮，好興奮。突然咧有一下去咗好低落。咁啊，皆因喺呢一個世界劍錦錦標賽，我哋呢一個嘅男子花劍團體賽咧，唉，真係好可惜啊 ，Matthew。
7: 冇錯啊，即自己其實本身有嘢做緊嘅，咁但係咧打開嗰個新聞睇到個即時嘅比數咧，其實見到港隊咧係領先緊嘅，最尾喺臨去第四，即臨去尾守尾門嘅階段嘅時候，而家依個喺個40-36領先緊意大利嘅，咁啊希望即係嗰日見到阿蔡俊彦去第九局迎戰意大利嘅球劍手嗰陣咧，好希望佢真係可以幫到港隊拎下一面嘅金牌嘅主場。
6: 咁啊，其實整個過程咧，大家一定都好注意噶啦。咁當然去到最後，可以話係即係棋差半著啦。咁喺呢一個最後40-44平手嘅時候，即係缺一劍噶啦，得翻10多秒。咁啊 ，Ryan 係選擇主動出擊啦。咁當然最終嘅結果咧，就未能夠即係達至大家最滿意嘅嗰個效果啦。咁但係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嚟嘅。咁亦都係同時間啦，創造到啦，我哋男子花劍團體賽啦，喺一個世錦賽歷嚟咧最好嘅一個成績啦。咁另外今日咧都係。呢一个喺亚博嗰边咧，继续进行紧赛事嘅。今日就有呢一个女子花剑啦，同埋男子佩剑嘅团体赛。咁啊，先讲下花剑方面先啦。咁啊，毕竟花剑咧相对都系比较成熟嘅项目啊，对我哋港队嚟讲。不过稍微可惜啲啊，喺16强咧就遇上日本队。咁啊，我哋四位嘅剑手郑晓维、陈乐思、梁亚蕾同埋梁欣乔咧，咁其实喺今次个比赛入边咧，都算系打出咗应该有嘅水平噶啦。咁但系奈何咧，咁啊面对嘅对手喺嗰个实力上边咧，系的确有明显。优势咧，所以最终都系以27-45落败，只可以16强止步。
7: 至于男配港队咧，就喺32强止步啦。而今次佢哋派出嘅阵容包括有陈乐希啦、何柏林、何思朗同埋李俊霖噶。咁啊，港队喺32强对战土耳其嘅队伍啦，咁啊最后就以37-45落败，就未能晋级16强噶。
6: 咁今日咧就系呢一个世锦赛嘅最后一日啦，咁啊经过咗6日嘅个人赛事同埋呢一个3日嘅呢一个嘅团体赛之后咧，咁今日就将会系画上呢一个圆满嘅句号啦。咁不过其实近排咧喺香港除咗有呢个世界锦锦标赛之外咧，咁其另一个嘅项目啦就系足球啦，咁都系大家好关注嘅。咁加紧嚟紧咧就有两场非常之精彩嘅，亦都系欧洲豪门球队啦嚟到香港踢呢个表演赛，就系呢个香港嘅足球盛事2026啊，话咁四支球队个名字真系响当当噶啦，咁啊两队系嚟自呢个英格兰噶啦，有车路士同埋曼城，另外两队咧就系意大利嘅传统劲旅国际米兰同埋祖云达斯。咁我哋动力四射咧喺嚟紧嘅1年幾集嘅节目咧，都会邀请到佢哋嘅球迷咧就打下电话，一齐同大家就倾倾偈啊，亦都讲下对于今次佢哋嘅外队嚟到香港，佢哋嘅心情系如何啊？

0: 好啦，咁今日为我哋打响头炮嘅有国际米兰嘅球迷 Kio 啊 ，Hello Kio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但听得出你真系而家个心情真系零舍开心零舍正咁样，咁啊先讲下分享下你自己嘅心情先啦。点样啊？即系爱队嚟到香港，虽然就唔系话第一次，咁但系可以入场睇波，肯定好兴奋啦。
1: 兴奋噶，唔系第一次，但系上次系差唔多30年前啊嘛。咁就
0: 嗰阵你有冇入场睇咧？
1: 我嗰阵你啊，细路仔冇钱买飞入场。咁而家有钱啦，而家可以买到飞入场啦。咁所以都系兴奋嘅。佢哋最近去澳门咯，7年前都有去嘅嗰次。咁同埋各个会员咧，即系琴日会员都有啲会去下日本啊、新加坡都追下佢哋嘅波。一齊一次過入去撐佢哋咧，就真係好似係今次啦，即係再多啲人一齊咁啊，特別難得。就興奮啲，開心啲。
0: 都係啊，即係可能整個球迷會咧，都已經係成班兄弟、成班兄弟姊妹咁樣啦嚇，咁都可以一齊去即係四出唔同嘅地方咧，支持自己愛隊。咁今次就可以喺香港啦。
2: 嗱，球隊今日咧就公布咗訪港嘅球員名單啦。咁以我哋所知，球隊就有只係有2至3名嘅主力咧冇隨隊，你會唔會感到有啲可惜咁啊？
1: 少少嘅，不過都預咗嘅，咁始終都係 miss 咗隊長啊，納奧達路、馬天尼斯啦、杜林啦，同埋艾簡士，咁佢哋世界盃都踢到好後，咁都預咗唔嚟嘅，但係後面中後場都好齊人㗎啦，咁我哋想睇嗰啲即係唔係即係隊長都想睇嘅，但係其他都 OK 啦，喺大度都冇咩太可惜嘅。
0: 咁私心啊，最中意邊一個咧？即係會唔會係上季最多助攻嘅呢一個迪馬高咧？還是係即係中場嘅查漢奴古，定係邊一個咧？
1: 俾你講咗，迪馬高，我自己係迪馬高嘅，咁啊破曬紀錄上季，咁好希望親眼見到佢再出色嘅助攻啦，喺現場見到係斬個靚波出去咁樣咯。
0: 嗯。
2: 咁啊，知道班球迷啦，之前有份帮球队做一条访港嘅官方宣传片啦，咁我都见到拍得好好睇嘅。咁啊，你有冇份参与呢条宣传片嘅拍摄啊？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当日嘅情况呢？
1: 我有份参与嘅，但系我出唔到声，咁啱。哎，不过呢啲导演问题，我就冇乜所谓啦。但系最开心系有位小朋友啦，都系佢都系香港国际。同埋我國際米蘭同埋嘅學校嗰啲一員嚟嘅，咁細路仔有個大頭，咁有個石章，咁就都好開心啦，咁因為全世界都見到佢咁啊，咁不過當日就好熱咯，辛苦曬大家啦，即係嗰日係特別熱嘅，咁我哋都要等架電車嚟啊，咁跟住去咗另一個位置，即係去咗3個位置到啦，咁攝影師都辛苦噶啦，喺架電車。上面就要指揮我哋點樣行啊，點樣企啊咁樣。但係過程都開心嘅，咁始終覺得同球會有個connection 咁樣
0: 嘅。嗯，無論天氣幾熱咧，一定都係即係唔會即係淋熄到一班球迷嘅嗰個熱情噶啦。咁啊，並且即係呢個聽起上嚟啦，無論係整個過程啊，同埋得出嚟個結果咧，大家都好滿意啊。好啦，咁啊，再問下你啦。以你所知咧，球會即係啱啱即係嚟到香港啦，會唔會有啲咩嘅活動係有機會同球迷有啲嘅互動環節咁樣啊？
1: 有噶，聽日其實佢哋喺啟德嗰、那個嗰邊青年館都有個訓練嘅，咁我哋球迷會都會有一定名額嘅人可以入去睇佢哋個公開操練啦。咁再有一啲幸運兒啦，咁就係可以同幾個一隊成員去做一啲shooting 啦。咁佢哋即球會方面咧就冇講話係邊幾位成員嘅咁嘅萬合咁樣咯。不過邊個都開心啦。
2: 咁我哋去講翻比賽啦。咁啊，國際米蘭星期六就會喺啟德主場管鬥曼城啦。當日球迷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衣著啊、應援嘅方式、口號咧，為自己嘅外隊打氣啊？
1: 我自己準備咗個欖球嘅頭套啊。因為咧，我哋嗰個教練咧，佢當年都係踢國際米蘭嘅時候咧，佢會成日戴住嗰個欖球頭套去比賽。咁我自己噴到藍色啊、黃色啊，希望引到佢過嚟簽名咯。咁同埋另外，我哋自己準備咗5條6米嘅 banner 掛喺度嘅，咁亦都有10道支旗，諗住揮揚，令佢哋感受到我哋嘅熱情，希望佢哋好似賓至如歸。喺意大利踢波咁樣啦，
0: 咁啊，而家國米嘅教頭就係呢一個嘅哲

0: 和啦，亦都係即一代呢個國際米蘭嘅名宿啊。咁啊，以往佢踢呢一個即中堅或者踢呢個左閘嘅位置咧，都係好瀟灑嘅。咁亦都好有印象咧，就係佢嗰個戴住個頭套嘅造型。好啦，咁啊，最後咧，咁國際米蘭其實近呢幾年整體喺特別即本地嘅本土嘅聯賽啦，意大利甲組聯賽方面成績好優異嘅，咁啊排喺前三名咧，就要 keep 住。咁啊喺近三年都攞咗兩次嘅聯賽冠軍。对于嚟紧即系球队嘅目标啊，即系国内赛事赢晒啦，咁就欧洲赛事方面有冇啲咩嘅期望咁样啊？
1: 欧洲赛事始终都系杯赛，就好难有特别期望噶啦。咁但系如果国内赛事咧，咁我哋战力都保持到嘅，系后卫走咗几个，希望高层快啲走，补充到后防嗰个兵员就好啦。咁然後我哋自己嚟講咧，聯賽杯賽都我都攞到最好啦，同埋最希望嘅就係因為米蘭打比咧，上年我哋仲未贏到過 AC 米蘭嘅，希望贏到一次我哋都好收貨。
0: 好，咁都系即系喺呢个季中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目标啦。咁再拆开少少问你啦。啱啱咧 ，Kio 你又提到希望即系高层即系出手啦，即系要放呢个水喉，帮呢个队伍咧就补充翻一啲后防上边嘅人手啦。呢一方面其实国际米兰嗰个压力大唔大咧？即系喺近呢几季，即系喺嗰个买人方面啊，会唔会都需要量入为出啦？还是都仲有一定嘅底气可以做一啲大买卖咁样啊？
1: 冇啦，意甲普遍情况都冇咩可以话大出手啦。好似近排话想买上届意甲最佳后卫嗰个帕利斯达都俾车路士抢咗佢咯。咁都系要量入唔出嗰啲噶啦。不过今季因为点解特别讲后卫咧？因为有三个即系后卫即都比较年龄大咧，咁都离咗队啦。然后有后卫有邓费斯去咗皇家马德里啦。咁所以呢一个转会窗特别严重，就系喺个后卫嗰边个问题咯。希望佢哋开季前解决到咯。
0: 咁我问多你一句啦，你又中意迪马高啊？如果 touch wood 啊，迪马高即系嚟紧，如果转走咗嘅话，你会继续支持国米？我相信会啦，但会唔会都支持埋迪马高嘅新球会咧？还是你个即系内心系会点样嘅心情咧？假设
1: 我哋呢啲情况会追住佢哋嚟睇，默默咁样祝福佢。如果有比赛嘅话，即系佢喺新球队有比赛，可能邓费斯而家喺皇家马德里，我哋默默都咁样都睇下嘅，支持下嘅。咁但系就我哋嘅心当然一定会都会喺国际米兰度啦。
0: 即系如果喺即系欧洲赛事碰上嘅话咧，你可以有好表现，不过最好球队就输俾国米啦，系嘛？
1: 唉，系啦。
0: 好啦，咁啊，今日好开心啊，同国际米兰嘅球迷 Kio 倾咗咁多，咁啊嚟紧喺星期六咧，睇下你哋可唔可以大声啲打气，即系做多啲即系抢镜啲嘅即系动作啊、表情，即系唔单止令到球队所有人都见到你，我哋即系透过电视机睇嘅朋友喺呢个直播咧，可能都会见到大家嘅呢个应援啊！好啦，唔该晒 Kio，
1: 多谢晒，多谢。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黄超雄、
4: 余真言，动力飞射。
0: 咁嚟紧星期六咧，国际米兰嘅对手就系呢个英超嘅豪门曼城啊！咁佢哋寻日都嚟咗香港啦 ，Matthew。
5: 系啊，咁啊，寻日佢哋蓝月亮嘅大军就率先访港啦，寻日下昼已经抵达香港噶啦。其实球队嘅专车已经喺大约3点半咧，已经抵达 佢哋嘅酒店啦。咁大批嘅球迷咧已经喺酒店安排嘅等候区咧，夹道欢迎，气氛好热烈啊！
0: 咁啊，虽然系经过即系长途嘅飞行啦，咁亦都系好长时间嘅舟车劳顿嘅。不过即系曼城嘅好多球员都好识做嘅，咁知道球迷等佢哋都等咗好耐噶啦。咁落车嘅时候咧，向现场嘅球迷挥手致意啦。咁虽然就冇话系停留喺

0: 簽名啊、合照就已經入咗酒店。咁啊，雖然係咁樣啦，咁但係起碼有一個輕輕嘅，即係同大家揮手互動嘅一個環節咧，都可以滿足到球迷嘅嗰個等待啦。咁至於球迷亦都即係知道今次曼城咧，肯定就唔係 full team 上陣㗎啦。咁畢竟咧喺呢個世界盃咧，有佢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球員就係洛迪啦，咁亦都係西班牙隊嘅隊長啦。咁啊打到去決賽嘅，咁啊打到咁攰，當然就未能夠隨隊嚟踢啦。咁另外仲有一位即係神鋒咧，都係未能够嚟踢呢个嘅表演赛，
1: 讲咧就系挪威嘅夏兰特啊，咁啊当然啦，大家都好想睇到呢两位球星嘅嚟到香港访港嘅比赛啦，咁但系虽然佢哋嚟唔到，但系咧都无咗佢哋呢个心情啊，都系抱住平常心咧，系继续喺主场咧系撑场
0: 嘅。咁啊，包括英格兰嘅呢个 Phil Foden 呢个科顿咧，都系今次可以话系名单之中其中一位都好受瞩目嘅名字啦。咁啊，佢就冇份踢呢个世界杯啦。咁啊，亦都喺曼城球迷心目中咧，佢都系好有代表性嘅。咁所以今次可以除咗嚟到咧，都算系满足到部分球迷嘅歌一个，即系睇到即系自己支持嘅球员嘅歌一个嘅谂法啦。咁佢哋嘅大军守咗休息之后咧，就会投入呢个操练噶啦，咁先会喺呢个31号嘅下昼咧有一课嘅公开操练，咁之后咧就喺星期六啊就迎战呢个国际米兰，亦都为今次我哋香港喺呢个夏天嘅足球盛会就打响头炮嘅。咁而同样都系打响呢个好明星同埋打出好成绩嘅，就有我哋嘅网球一哥啊。
1: 系啦，王泽林 Coleman 啊，琴日就喺墨西哥出战 ATP 250啊米菲尔公开赛16强啦，迎战世界排名12嘅捷克一哥利希卡。咁啊，其实利希卡喺第一盘嘅表现强势啦，咁啊 Coleman 其实喺第二局补发后全程都系受制于对手噶，咁啊两度咧都被发下先输1-6噶。
0: 系啊，
1: 咁但系第二盘咧就 Coleman 就开始同对手拉锯啦，更加喺第八局成功打破对手发球局啊，咁就以6-3扳平盘数噶。
0: 咁而喺呢个最后嘅呢个决胜局啦，呢个第三盘嘅时候咧 ，Coleman 亦都系把握到一个即系破发嘅机会，然后就带到去尾啦，再赢多盘6-4啊！咁赢咗呢一场波之后咧，咁啊客观数字上边啦 ，Coleman 嘅呢个世界排名就会上升到102位。咁当然如果嚟紧喺即系再之后阶段继续赢嘅话咧，仲有得上升嘅。咁而以一球嘅 Ace 赢到呢一场波嘅王泽林咧，啊真系好激动，亦都系即系喊晒出嚟嗰只。佢嘉欣咧，佢即系一嚟就未赢。赢过世界排名咁高嘅对手啦，咁二嚟咧亦都系落后一盘嘅情况之下咧，系后来居上。佢自己都直情讲啦，系冇谂过可以打出逆转嘅，都系即系尽力去打好每一球啦。咁所以喺今次呢个整体落后紧嘅劣势之下，可以反省咧，系令佢感到非常之自豪，亦都系非常之激动。咁嚟紧喺八强，佢就会迎战世界排名77嘅美国球手布鲁斯比啊。好啦，咁啊讲完呢一个我哋香港网球一哥嘅消息之后咧，咁啊剩低几分钟时间，咁啊同 Matthew 梗系倾下我哋最中意睇嘅其中一个项目啦，就系篮球啊 ，NBA 方面啊，
1: 冇错，咁啊讲下勇士啦，身为勇迷嘅我啦，咁啊呢几日就收到唔同嘅消息啦，咁啊早前就 LeBron James 受好大嘅争议，究竟会唔会去勇士咧？咁啊最终佢就冇去到勇士啦，就去咗76人啦。咁至于 Damon Green 咧，就会留低喺勇士啦，就以2770万美元续约1年
0: 嘅。系本来咧佢就有一个即系球员选项嘅，就2760万嘅，咁佢就跳出嚟先，咁令到球队咧有一个薪资空间啦，又有机会咧可以签到呢个 LeBron James。咁随住 LeBron James 系决定加盟呢个费城76人啦，咁勇士嗰边就咁啊去翻我哋原本嘅即系本身个计划啦，咁就系再续约呢个 Draymond Green 啊，都叫加100万蚊人工嘅。咁啊虽然嗰个数字对于佢哋呢一啲即系亿万富豪嚟讲，可能差距唔大啊，咁但系都显示出啦，喺错过咗 LeBron James 之后咧，咁勇士都系决定就维持翻现有嘅嗰个阵容班底啦。
1: 咁啊，勇士今个夏天就冇主要嘅增兵啦，加上Jimmy Butler 啦，咁啊继续养伤，咁所以咧勇士新赛季嘅前景咧就非常之有隐忧啦。咁至于 LeBron James 最终拣咗费城76人啦，咁啊 Curry 接受媒体嘅访问都平静就话啦，其实佢冇期望，亦都冇失望啦，因为咧啲当一切嘅事实啦，有过多嘅期待咧，都唔会有太多嘅期望啊，因为咧件事实在牵涉太多嘅细节啦。
0: 咁啊，而家讲埋就 LBJ 去到呢个费城嗰边之后咧，佢哋嗰个正选名单咧，听落就非常之吓人嘅。咁啊，原先佢哋嘅阵容就已经有即系三位都称得上系球星级嘅球员啦，有呢一个嘅 Tyrese Maxey 啦，打呢个一号位啦，有呢个新人嘅 VJ Akam， 一个防守能力好出色，亦都有一定自主爆破能力嘅呢一个二三号位摇摆人啦。本来仲有呢一个就系打中锋 嘅呢個嘅叫做 Embiid 啊，咁亦都係被稱為大帝嘅，亦都有個花名。咁啊喺呢個陣容班底之下，咁佢哋。

0: 先係以一個好平嘅叫做價錢啦，或者一個好平嘅籌碼咧，就用呢個 Paul George 保羅佐治就換走咗，或者換翻嚟呢一個塞爾特人嘅呢一個嘅布朗啦，咁令到個陣容已經係升光一鬱噶啦。咁啊喺布朗加盟之後咧，都吸引埋勒邦詹姆士咧就加盟。
1: 嗰日見到呢個新聞之後，我自己真係嚇親嘅，即係一睇完陣容之後，諗到有乜嘢球隊可以贏到呢隊咁強勁嘅76人咧？
0: 咁而家佢哋有兩個比較大嘅要隱憂嘅，第一就係嗰個嘅出場率啦。做咗 MB 咧，不嬲嗰個即係上陣嘅嗰個比例又唔算太多嘅，即係有時可能打一場就要投一場啦。咁而 LeBron James 咧，佢嚟緊12月就會係42歲噶啦，都係現役最老嘅一位嘅 NBA 球員啦。佢可以即係叫做 full gear 全力上陣，有幾多場嘅比賽咧，都係一個疑問嚟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嗰個嘅叫持球嘅比例。咁本身呢一個嘅 Tyrese Maxey 啊，或者係 MB 咧，都係會攞住個波嚟用噶啦。咁而家加埋阿布朗，再加埋阿詹姆士咧，個個都好似係要一球在手，其樂無窮嗰款嘅球員。咁而家最終咧，呢個教頭阿 Lewis 就話咯：我哋應該咧係會將勒邦詹姆士咧再次轉為呢一個即係控球嘅角色，咁令佢就長時間控球，就去梳理呢個球隊嘅進攻。咁相信以佢嘅嗰個球場嘅智商同埋視野咧，應該都會幫助到一班嘅即係其他嘅隊友咧，去攞到唔少嘅機會嘅。不過大家只要各自作出一啲嘅犧牲啦，個人數據可能就冇咁亮麗啦。
1: 咁啊，大家拭目以待，睇下唔同嘅比賽啦。咁啊，今日動力四射嘅時間又差唔多啦，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見面啦。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广深政府签署在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的协议。至于通关日期，有待粤港两地政府敲定。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陈勇期望通关日期越快越好，但同时两地政府要做好人流等测试并反复演练，确保安全顺畅才开通。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少雄认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可以提升通关体验与效率，但是必须确保推行创新高效协作时，为个人私隐严格把关。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公布去年本港自杀死亡数据，根据死因庭临时统计，共录得1019宗个案，整体自杀率是 13.57%， 是自2020年以来最低。根据反映儿童及青年组别的自杀率有恶化趋势，由前年35宗增至去年的47宗，升幅超过三成，自杀率 4.72%， 是近年的10年最高纪录。防止自杀会表示，将重点加强青少年及家长支援服务，强化家庭评估及治疗转介，积极推动家长觉察及家庭教育，并倡议将入校危机筛查及介入服务恒常化，建议政府考虑扩展三层应急机制，将防止自杀机构纳入协作单位，又呼吁加强家庭治疗资源投放，完善学生自杀数据收集机制。中共中央日前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中国经济上半年顶额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亦都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习近平说，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8点，升50点，总成交金额3,04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5点，跌37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1八跌5仙，盈富基金26.36升8仙 ，XLE 南方海力士25.36跌7.34，腾讯控股471.8升5.4，中制旭创新上市报960元。中芯国际62元跌咗5.2，智普862元跌咗171元，阿里巴巴111.1，阿里巴巴报111.8跌咗0.8，小米集团31.04跌8.4，恒生中国企业90元升咗0.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63.63，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6，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1,867点，升咗433点。港金报37,97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80元。 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068，賣出$4,068.45。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進啊，較早時波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希福道嘅意外係清咗場。而家窩打老道北行，主要係近住律倫街至到界限街呢一段咧係比較繁忙。另外，九龍灣宏光道跟住啟祥道嘅意外咧，亦都係清咗場噶啦，一帶係稍為車多。隧道情況喺港島西隧入口。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另一边的车龙就排到去接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车龙去到竹林苑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去中港城。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的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对开，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对出。另外在沙田那边，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至到御龙山这一段是车多慢驶。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最后提一提你，天雨路滑，要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翻工翻到麻木，
3: 见工见到心淡，
2: 请人请到头痕。
3: 八月一号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2: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2: 打工仔、
3: 管理层、
2: 老板们一齐嚟实践啦！
0: 职场叮一叮，翻工智慧有提升。

0: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
1: 大地书香。
2: 我觉得看任何城市都可以看到所有城市，
0: 不同城市的文化都有它的共通性，
2: 不同事物其实都有些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文化研究者余国烈分享他眼中所见的城市文化。
1: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5: 你睇下，我买咗几多少早餐俾你食？
4: 美发店老板娘马亚珠成日都走去揾商场深圳保安员安保新倾偈。
6: 阿珠姐啊，真系唔使客气你，唉，费事踩界啊！
4: 究竟系咪别有用意呢？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39。星期四的嘉宾呢，我们有独立投资策略师陈俊文。你好啊 ,Norman。
10: 你好啊方嘉莉，大家好。
9: 是啊，我哋阵间咧就会揾阿 Norman 一齐倾下咧，就系韩股啊，因为韩股咧都持续大幅波动啊，更加甚至系咧有一个讲法咧，就啲杠杆嘅 ETF 咧有个爆仓嘅现象，所以一阵间咧就会揾 Norman 倾下。不过咧喺讲韩股之前，先讲翻港股啦。期指结算日最尾咧，恒生指数咧系以升市嚟埋单嘅，咁啊升到去咧就收市报25,858点，全日个升幅就唔系好大啊，只系升咗50点咧，升幅大约0.2%，主板成交额有3000亿以上嘅，有大约咧3049亿啊。咁而恒指喺今日咧最高嘅时候咧系去到25,971点嘅，咁可能都睇翻，咦，近日会唔会有机会即系可以26,000点呢个水平呢、這个关口收复得到啦？科技指数收市系报4803点，跌咗大约1.3%。蓝筹股入边表现最好嘅，继续都仲系新东方，全日升了接近19%，排后面的有京东物流、中海油，升幅分别是近4%和近3%。至于表现最差的蓝筹股，中芯国际跌了接近8%，信宇光学科技、联想集团分别是跌了接近7%和超过半成的。再看看科指的表现了。表現最差的一隻科指成分股智普跌了接近17%，收市是報862元。華虹宏力、中芯國際剛才數過的晶片股呢，這兩隻都是跌幅比較靠前的，華虹宏力全日跌了超過8%。另外大模型的另一隻股份 Minimax 也都跌了超過4%。至於科指成分股表現最好的一隻，就是京東集團，升了大約2%。看回50大成交額股份，第一隻是南方恒生科技4.71先8，跌咗1%。盈富基金26.36升咗0.3%。XLE 南方海力士25.36跌咗超过2.2%。腾讯控股471.8升咗超过1%。第五只咧就系今日新上市嘅中制旭创，最尾咧就系收报960元，比起上市价都仍然系跌咗超过7%噶。但最差嘅时候曾经跌到去880元嘅。中芯国际62元跌了接近8%，智普862元跌接近17%。第八位的阿里巴巴111.8跌了大约1.5%多啲。小米集团31.04跌接近3%。第十位的恒生中国企业90元升了超过1%。另外一些跌幅较大的包括长飞光纤光缆跌了超过10%。XLE 南三星跌了超过12%。仲有就天数智深跌咗接近15%。好啦，咁数股份嚟呢度啦，咁我哋都揾翻阿陈俊文啊 Norman 一齐倾下啦。但其实咧，韩股咧近期咧都大幅波动啊。今日曾經係升過超過半成嘅，但唔能夠收復翻6000点嘅關口啦。最終咧收市都仲係跌嘅，咁啊全日收市咧就係報5593点，跌咗咧超過1%嘅。七月暫時跌咗34%。你睇韓股個形勢咧，佢跌夠。

0: 未跌定未呢？
1: 韓國股市我諗就好明顯有個好比較即係大嘅去槓桿嘅情況咧，個 deleverage 情況咧，咁所以因此嘅話咧，個短線技術性嘅沽壓就好大嘅。咁出現咁嘅情況嚟講，我其實已經開始係跌過龍噶啦。但問題上跌過龍咧，有陣時可以維持一段短嘅時間嘅。咁所以你話究竟幾時先至可以跌夠啦，跌到底咧？呢個就比較難準確咁預測。但我覺得而家去到呢啲位置嚟講嘅話，其實離開底位應該不遠噶啦。睇翻基本因素嘅話咧，其實嗰個股值咧開始。已經比較便宜，尤其是譬如主要嚟講嘅話，當然都係三星電子同埋 SK 海力士啦。尤其是 SK Hynix 咧，其實個股價而家跌到剩翻134,000韓元咧。咁但係佢實際上嚟講嘅話，見到佢一個股每股盈利方面嚟講，喂，上次公布咧就講緊都有成即係八萬幾九萬億韓元嘅一個每季度嘅 EPS。咁其實睇翻嚟講，喂，同佢全年咧而家市場預期緊大約328,000。嘅一个每股盈利嚟讲嘅话咧，其实系相当吻合嘅。咁如果你每股盈利有32,000嘅话，你而家个股价剩翻132,200韩元咧，其实只系剩翻四倍零嘅 P E 咧，其实比较偏低嘅。咁当然咧，即系有阵时偏低嘅股值嚟讲嘅话咧，可以系持续，甚至系再跌添。最主要睇下盈利前景如何啦。咁但系喺暂时你见到 S K 海力士个增长咧仲好可观，上季嘅盈利虽然话低于市场预期。得605,000億左右嘅韓元，咁但系實際上即係60萬億韓元咁樣，但實際上嚟講嘅話咧，見到佢一個盈利增長仍然係講緊倍數計嘅，同埋未來嗰兩年前景嚟講，我咧相信嗰個盈利增長咧都相當穩固下，未必好似以前咁高啦，咁但仍然會維持一個相對高速嘅增長。再加上咧，而家佢哋一個做呢個記憶體嘅生意啊 ，DRAM 啊 ，NAND 啊 ，HBM memory 嘅生意嚟講嘅話咧，已經由以前好像卖散货咁样，变成签啲好长线合约，有一个策略性同啲客户有策略性合作嘅长线合约喺度，变咗个盈利嘅前景嘅稳定性啦，同埋一个盈利方面嚟讲，嗰个质素咧可以话都系优质咗好多嘅，所以我就觉得唔应该系再咁维持咁低嘅市盈率噶啦，去到而家剩翻四倍零嘅 P E 咧，其实即系以前瞻性盈利嚟讲嘅话咧，其实已经相对偏低，咁应该有一定基本性因素支持，但问题上就系话喺短线你见到个南韩股市。好明显有个即系去杠杆啊，甚至系一个拆仓定系爆仓潮嘅话咧，咁当然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短线咧可以继续系有个好大嘅波动，甚至系向下波动，都系基本因素未必可以即刻可以改变到嘅。咁但系中长线嚟讲嘅话咧，基本因素始终都会 kick in 系支持翻个股价嘅，不过可能要有啲耐心等待咯。
0: 其实韩股咧真系一个多月嘅时间入边啦，由9,300+咧跌到而家嘅水平咧，跌咗都大约有成四成啊。嗱，到底咧点解韩股会出现咧咁样嘅暴跌咧？再加上咧，佢都曾经啦两日系接连咁样触发熔断啊，即系喺佢哋嘅韩股史上咧，都叫做比较少有，甚至可以讲话咧系历嚟第一次添。有冇话其实咧点解会导致呢个韩股出现咗今次一个咧股灾式咁样嘅下跌咧？系咪因为事关就关佢一个个股杠杆 ETF 嘅事咧？
1: 个股杠杆 ETF 啦，其中一个可以话其中一个即系贡献啦，其中一个 factor 啦，但就并唔系唯一嘅问题嘅。其实南韩股市第一件事点解跌咁多呢？最主要原因就升得多啦，系咪？你今年由4,200起步，升到9,300，升到5,000，升幅超过1倍。咁第一件事嚟讲，升幅比较多啲，有阵时个调整幅度比较大啲咯。实际上跌到而家咧，由9,300跌到而家剩翻5,500左右水平嚟讲嘅话咧，虽然个跌幅系好大噶啦，不过年初至今咧，佢都仲系叫做勉强维持到有30%升幅。咁当然比之前嚟讲嘅话，过100%升幅咧就少咗好多啦。咁但呢个只系讲年初至今。如果讲52周低位嚟讲嘅话，3,000嘅位置咧，升到9,300，咁而家就翻5,600嚟讲嘅话，就大约系一个0.618嘅回调咯。咁实际上嚟讲嘅话，当然个幅度都好大，但系问题上就系南韩股市就一件事，点解会咁发咧？咁当然向下跌得咁多咧，就因为本身个向上升嗰个波动亦都颇大咯。咁当然再加上就系话咧，唔单止系有杠杆 ETF， 嗱，杠杆 ETF 咧，其实香港咧都有嘅，无论系 SK 海力士同埋三星电子。 兩隻佔咗南韓股市一半以上嘅綜合指數嘅市值嘅公司咧，其實香港都有呢啲 ETF 嘅。相對嚟講嘅話咧，香港投資者嗰、那個可以話嗰個喺呢方面嘅損失啊，或者個投資嘅表現方面嚟講嘅話咧，就好似冇南韓咁差。經過呢次事件咧，我就覺得有啲喺有啲感覺就係、是，似乎南韓嘅股市個成。

0: 熟程度咧，
1: 仲系差紧啲啊，
0: 十分高啦。未必十分高啦，系啦，咁因为似乎好多唔单止系有双倍杠杆 ETF 系一件事，咁当然有杠杆 ETF 嘅话咧，有阵时个市场风险有机会增加些少啦。但最紧要就是投资者点样去应对呢啲杠杆产品啦，点样去用佢啦，系咪？咁如果你话听到有啲投资者听到啲外电报道咁样，哇，喺有几十万个仓咧系杠杆嚟到去买啲杠杆 ETF 嘅，
1: 哇，咁咪真系。串连效应、哦、一有事的时候、连环爆煲。
0: 是啦，甚至就是说呢，可能不是一定供 ETF 啦，但本身这些股份的波动比较大，咁又要再杠杆去投资啊 ,margin 啊咁样，咁就容易出现咗一个即係 margin call 啊，呢啲叫做即係斩仓潮啊，咁就零舍。喺斩仓潮嘅时候就唔睇基本因素嘛，斩仓你同基本因素无关㗎，你叫咩斩仓还债嘛，係咪？除非你即係个 margin account 呢係有现金去 standby 顶住啦，否则嘅话到你冇现金要补仓嘅时候，个市要跌几唔合理嘅价钱，你都要沽噶，咁甚至沽到新嘅一个五十二周低位都系要沽噶，咁所以呢个情况嚟讲嘅话，就令到个韩国股市咧就更加系有个
1: 踩踏嘅现象系嘛？
0: 有少少人踩人现象啦，同埋亦都配合埋几样嘢嘅。首先第一件事就系话呢个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大家知道本身都升咗唔少啦。咁美国嘅亦都开始有啲人担心 AI， 又系继续担心 AI 方面嚟讲会唔会系一个泡沫啦。咁啲企业嘅资本开支一大嘅话咧，你无论连台积电咁好嘅业绩啊，接近无懈可击噶啦，都仍然系揸住个你个生意虽然做多咗，兼且话预期销售增长继续维持高增长去到四成以上，但系你使多钱，你接。基本开始大咗，嗱，虽然台积电咧好明显啊，继续有正现金流噶，并唔系一个负现金流嘅情况嚟噶，但系冇用，只要你使钱大咗少少啫，个市场就已经系毫无即系保留咁样去惩罚你嘅股价，去 sell 你嘅股份噶啦。啊，喺台湾方面嚟讲就好啲，台湾政府方面嚟讲跌幅就比较有限嘅，但系喺美国方面嚟讲，亦都 ADR 咧，台积电个 ADR 咧 TSM 咧，亦都系无可避免一样系不能幸免，继续照俾人沽嘅。咁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其实环球个 AI 晶片嘅调整出现咗啦，跟住再加上就系我哋喺香港嚟讲，我哋见到中国有呢、這个长音嘅一个新嘅
1: 上市啦
0: ，DRAM 上市啦，系咪？咁啊，唔知咩版啊？佢问题上佢大到大过晒所有嘅大蓝筹，
1: 好厉害啊！
0: 系咪咁啊？佢唔需要咩版噶啦，应该唔使创业板诸如此类噶啦。一只股票已经大过晒成个工商银行嘅市值咁样。咁啊咁啊担心就系话咧，有啲人担心，同时间担心话，咦？咁系咪代表咗咧，即系呢间公司咧会有好多资金会增加个 DRAM 嘅供应咧？会系增产咧？好自然上市嘅，咁好多人时都系集咗资金嚟讲个扩充啦，系咪？咁你上市嘅时候，你填个 UOP use proceed 都咁讲噶啦，通常系咪？唔通净系话营运资金咩？咁所以喺个
1: 资金通常都占好少啫，最多一成啊两成咁。
0: 营运资金就比较难上市啦，虽然呢间公司咧就当然佢点上市都得啦，但始终即系我觉得就系话见到同一时间嚟讲呢个长音咁成功咧，有啲人担心咗，咦，原来中国啲 DRAM 都好劲噶，会唔会佢哋增产好多，令到 DRAM 咧由一个严重短缺咧转成呢、這个所谓叫做咩啊？叫产能过剩啊咁样啊 ，DRAM 会大冧价，以后 DRAM 咧唔值钱啊，买包薯片都送 DRAM 啊，
1: 又点会咧？真系咁夸张？
0: 即系有啲咁嘅讲法啦，当然呢个系一个夸张嘅表现啦，咁啊即系买薯片送 DRAM 俾你做乜咧？系咪？咁但系咩嚟上？即系 DRAM 都见过价格好大波动嘅，曾经可以见过啲价格咧系远低于个成本价嘅，咁所以因此咧有啲咁嘅市场咁担心。但系咩嚟上就系话，一间长音佢几厉害都好啦。首先第一件事就系话，其实唔单止长音嘅，基本上三大嘅记忆体公司，包括呢、這个美光啊、三星啊、SK 海力士啊，全部都增产紧嘅。但系咩嚟上就系、是。话而家你个短缺都去到即系讲紧三成四成嘅短缺，你增产由于你喂你硬件嚟噶嘛，并唔系一个软件啊，即系吸出嚟咁样。你硬件你要起厂啦，你要批地啦，你要攞批准啦，你要攞环评啦，诸如此类啦，系需要时间噶嘛。譬如你见到韩国嗰个总统咧出嚟讲话要即系尽量系要简化程序啊，以免好似上次见到 SK 海力士咧一个厂咧由拣好个地方到开始动工需要六年。系嘛？ 嘛？
1: 六年咩都过啦。
0: 啊，你要攞晒所有批准噶嘛？系咪？咁所以因此嚟讲，我咧即系你，就算你点简化，可能快到一两年啦，系咪？咁你都要时间再起厂嘅。所以实际上嚟讲，我咧嗰个增产方面嘅话，其实实际上好多公司都做紧噶啦。但同一时间，其实好多嘅市场分析咧，见到就系话今次嘅增产咧，所有呢啲嘅供应商咧，其实相对嚟讲嘅话比较务实嘅，并唔系太过进取嘅。再加上其实需求增。

增加好快，本身就算以一个本来睇落去好似好进取嘅增产，都变成唔进取。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我哋谂下有三四成嘅短缺。你实际上嚟讲嘅话，市场啲市场研究公司讲话，预期每年可能增产8-10% 咯。咁你就算当需求完全原地踏步冇增长都好啦，你都需要4-5年先至可以达到平衡，供求平衡。仲有，而家需求仲系增长紧。

0: 嚟得遲咧，嗱，但係佢同埋同一時間啊，韓國嗰邊啲官員啊，包括財長咧，都有講啊，就話都對於話未經審慎考慮就推一啲個股共幹 ETF 咧，係覺得咧，即係呢藥寶好似做錯咗咁啊。佢做啲穩定措施咧，都包括咗幾樣嘅，就話咧，聽日開始啊，要提高現金嘅保證金要求啊，亦都包括好似譬如要設定啲個人投資上限啊，甚至係可能咧參考一啲海外嘅制度嘅做法咁樣，點樣可以咧令到嗰個穩定市場。嗰方面做得好啲，呢啲嘢系咪做得太硬咧？应该做早啲嘅时候，而唔系咁样急跌得咁紧要先做咯。
1: 系啊，同埋咁最紧要睇下佢系咪一个即系审慎考虑清楚嘅做法啦。嗱，你话增加嗰个margin requirement 啦，增加个 deposit 嘅话咧，增加嗰个即系deposit， 实际上你要留意翻就话，增加以后 deposit 好 OK 喎。嗱，都已经有啲影响噶啦，即系你会担心咦咁少人买，少人买咯，以后冇得咁高杠杆。但最惨就系有阵时有啲希望今次唔系啦，有啲监管当局就系即时咧将现时嘅杠杆比率咧要减少，啊咁啊弊啦。本来个仓冇事嘅，俾你杠杆比率减少嘅话，都会可能拱到变成要补仓，甚至要斩仓啦。啊，咁希望今次就唔系嘅，所以好多呢啲措施方面嚟讲嘅话咧，只能够从长远咧，根本上嚟到去尝试系减低翻个风险嘅比率，控制翻个风险。但系短线嚟讲嘅话咧，呢啲措施咧，只不过就系将以前应该做嘅嘢，而家考虑翻点样做法。但系同而家你要降低而家嗰个斩仓嘅风险嚟讲嘅话咧，系冇乜办法嘅。相反嚟讲嘅话咧，如果你要想减低现时因为斩仓而引致抛售情况咧，甚至你应该放宽个杠杆比率添，短时间。因为好简单啫，如果本来你讲嘅话，我原来一蚊可以借一蚊嘅，而家同你讲一蚊只可以借五毫子，喂，咁我即刻就唔够钱噶啦，系咪？咁所以呢个系监管当我哋讲应该考虑情况，好多嘅措施咧，我听讲咧都系会由新嘅建仓先开始做嘅，就唔系咁快嘅。而市场方面嚟讲，亦都担心咗，咦？你考虑即系控制风险，系咪会考虑减杠杆啊？你考虑减杠杆嘅话，个市场惊噶啦嘛。所以实际上
0: 走得更快咁样，沽得更快。
1: 所以就会更加有恐慌性嘅情况咯。你个市场会谂住话，证监开始即系想
0: 监管，要做啲监管啦。
1: 系啦，咁佢会唔会减杠杆啊？减杠杆比率啦，咁样喂，咁会嘅时候会再跌噶咯。咁再跌嘅话，而家固定先咯，系咪？咁所以呢啲咁嘅情况嚟讲嘅话咧，证明就系话，整个市场可能包括监管当局咧，有啲地方咧都未系有好足够经验。第一件事就系喺南韩方面嚟讲嘅话咧，当然就即系当时嚟讲嘅话咧，批准呢啲杠杆嘅 ETF 咧，佢都估唔到咧咁盛行，令到个风险更加大啦。同埋就系话，有阵时呢啲杠杆 ETF 嘅公司嘅话咧，嗰个基金公司咧，可能就系话，因为我要做一个 single stock ETF 单一股票 ETF。當然就要有杠杆先有競爭力啦。如果我本身個喺南韓股市唔喺香港嘛，喺南韓股市，喂個正股都喺度吹緊噶啦 ，SK 海力士、新電子，咁點解投資者要買呢個冇杠杆嘅單一股票 ETF 咧？咁我唯有整個杠杆喺度時候先有吸引力噶嘛。你呢個杠杆 ETF 好啲啊，你買落去咧升幅係兩倍噶喎，咁樣係咪？咁但係呢個情況就係有陣時監管當局就要考慮一下就係。呢啲股票咧，其实相对嚟讲嘅话，都已经有好高回报啦。咁杠杆嘅话，可以用翻 margin account 做啊？点解一定要用呢个杠杆 ETF 做咧？咁样咁呢个系即系监管当局以后可能会再审慎啲嘅。对于南韩嚟讲嘅话，相信以后要批杠杆 ETF 咧，喺呢三年嚟讲嘅话，机会都好低噶啦。咁另外譬如有啲其他地方嚟讲，要考虑下就系话，既然南韩股市你买唔到噶啦，你要做一个单一股票 ETF 嘅话，亦都唔需要杠杆啦，你都冇竞争嘅。你要买 SK 海力士，你要买新电子。淨係得呢啲 single stock ETF 可以買到嘅，咁你都唔需要喺另外地市場嚟講做一個杠杆 ETF 咯。咁當然杠杆 ETF 都唔係最大問題，最大問題就係投資者點樣去處理杠杆。杠杆可以係好處嘅，可以減低風險嘅，但問題上就一定要適用先。如果你話好似有啲南韓啲散户咁樣，可能係 100% 買曬一隻杠杆 ETF， 再要杠杆嘅，或者係借錢翻嚟買呢啲杠杆 ETF 嘅。咁呢个风险就会好大咯。
0: 即系呢个故事都有教大家咧，唔好将所有嘅蛋摆晒同一个篮。
1: 系啊，唔单止咁样，你唔系摆晒同一个篮啊，你仲要系摆到满晒、写晒咁样，即系喐喐就跌咗落嚟噶啦，咁样。咁呢个要考虑清楚咯。
0: 同埋就算個股市咧升得幾厲害，好似韓股嘅事件啊，都可能話俾大家知咧，唔好全部資產咧擺曬喺韓股。其實投資市場都有好多可以做啲多元化嘅配置咯。
1: 係，但問題上就係好多投資者有個炒賣心態，就係話：哇，我買韓股而家贏咁多，升咁多，咁啊，你嗰啲咩？
0: 心紅啦，
1: 係咪？咁香港股市啊，咩台灣股市都仲係爭佢一橛咁樣，咁啊心紅啦嘛。仲有個講法就係話，點解呢個贏得最多個唔買，要分散買美股、買歐洲股票咧？呢、這個我半年都升咗一倍啦，你買。

0: 呢升半年升 10% 嘅，系咪当时嚟讲嘅话会有少少心红咯？甚至觉得买其他嘅股市咧系嘥咗个投资机会咯。
1: 咁但系所以而家咪跌落嚟跌得好痛咯。
0: 所以呢个就系本身喺个 top down 方面嚟讲个风险管理咧，有阵时要真系审慎啲，做好啲，就唔好太过因为短线嘅波动咧而改变你嘅投资策略咯。
1: 嗯，好啊，今日都唔该晒咧，独立投资策略师啊陈俊文啊，同我哋咧分享咗咧对于韩股啊今次咧呢个暴跌啊有啲咩睇法啊，以及系咧 SK 海力士嘅前景啊。呢一节咧嘅一桶金时间到呢度，一阵间6:09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熊本县星期二下午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遇难者当中8人死于日本制纸集团八代工厂烟囱倒塌事故，7个人死于加岛町伊昂梦洛城爆炸事故。救援人员持续在这两处搜索失踪者。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首相高市早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护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几十个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保持高度警惕，而且随时待命。另外，科威特国防部表示，伊朗星期四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死亡，并造成财产损失。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确认，事件中无中国公民伤亡。港深政府签署在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海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至于通关日期，有待粤港两地政府敲定。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陈勇期望通关日期越快越好，但是同时两地政府要做好人流等测试，并反复演练，确保安全顺畅先至开通。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少雄认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可以提升通关体验与效率，但是必须确保推行创新高效协作时，为个人私隐严格把关。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本港金管局表示决定符合市场预期。香港的货币及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金管局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及金融稳定。本港三间发钞银行都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及中银维持5厘，渣打维持 5.25 厘。美国经已连续5次议息后按兵不动，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8点，升50点，总成交金额3,000。

0: 48.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5点，跌37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1仙8跌咗5仙，盈富基金26.36升8仙 ，XLE 南方海力士25.36跌咗7.34，腾讯控股471.8升5.4，中制旭创新上市报960元。中芯国际62元跌5.2，智普862元跌咗171元，阿里巴巴111.8跌咗0.8，小米集团31.04跌0.4，恒生中国企业90元升0.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83，瑞士法郎9.617，澳元5.463，加元5.581，新西兰元4.568。欧元8.9858，每百日元对港元4.7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38。日经平均指数报61867点，升咗433点。港金报37970元，比上日收市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59美元，卖出4066.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青山公路潭尾段系有交通意外噶，跟住博围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重复一次谂就系青山公路潭尾段系有交通意外啦，跟住博围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一带系稍为慢车，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接近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一段稍为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尖沙咀消防局。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车龙去到友爱村对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5，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5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5: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6: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5: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8: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9: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原来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7: 关于香港人的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2: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8: 主持：陈燕萍、潘永祥。

0: 时间嚟到晏昼嘅5:10，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啊，
1: 系陈业平你好。
0: 嗱，潘永祥啊，今日咧第一个嘅主题咧，我哋会同大家倾倾咧一啲同土地以及系重建咧相关嘅问题嘅。嗱，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其实而家香港咧嘅旧楼咧就非常之多嘅，咁但系咧我哋嗰个重建速度咧就往往系及唔上嘅，咁所以咧即系市建局去到处理即系重建工作嘅时候，一嚟佢亦都要考虑佢哋嗰个财政负担能力啦，二嚟就系如果全部都系靠晒市建局嘅力量咧，可能咧都未能够达到市区更新。咁当然啦，即系可能比较仲有一个比较根本嘅问题就系、是大家系咪好好地保养你嗰栋嘅物业啦，系啦。嗱，咁但系咧，其实政府咧佢哋就系、是、会推出两项嘅关于市区重建嘅新措施嘅。咁、那个新措施系啲乜嘢咧？嗱，第一个咧就叫做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就系话咧，如果发展商咧佢哋承诺啊系拆卸位于7指定地区，楼龄达到50年或以上，而且佢个地盘面积咧系唔细过700平方米，而且上面咧仲要系有住宅元素嗰啲楼咧。如果你系将嗰啲楼拆咗之后，都系作为住宅用途咧，就可以获得咧额外20%嘅免补地价嘅总楼面面积咧作为奖励。嗱，呢度似乎都比较复杂啊。不过咧，首先介绍咧嗰7区域咧系边7区域先，就包括咗系长沙湾啦、码头角啦、旺角啦、西营盘及上环、荃湾、湾仔以及系油麻地咧呢7区域嘅。咁其实大家听咧都会即系知道咧，譬如码头角就包括咗系九龙城同土瓜湾啦，长沙湾咧就包括咗系深水埗一带。大家一听咧都知道嗰啲区域咧系旧楼比较多嘅。嗱，其实咧除咗头先咧讲紧话佢可以有额外嘅20%嘅免补地价嘅总楼面面积作为奖励啦，佢仲可以点样做咧？嗱，第一样嘢咧，佢就可以将咧嗰20%嘅额外嘅楼面面积，你喺原址做重建嘅时候，就直头咧用埋佢，即系变相咧，你可以咧就起多啲嘅面积啊。咁第二咧，你亦都可以选择咧，将嗰啲嘅额外嘅地积比咧，就转化为地价价值，即系钱啊，就爱嚟咧抵消咧。你喺度原址重建项目，即係话你俾少啲嘅地价啦，又或者呢你将佢转移去呢北部都会区或者係其他地区所进行嘅任何土地交易呢所需支付嘅地价，即係话呢你变去其他地方去到购买土地嘅时候呢都可以用咗嗰额外20%嘅楼面面积嘅。嗱，呢度比较深啊，潘永祥呢个系你嘅专业，解一解吓俾听众听，即系点样呢？
1: 我话即系用啲简单嘅即系方法啦吓。咁啊，所谓地积比率咧，即系我哋好多时咧，即系政府规划你嗰个发展密度咧，用一个地积比率嘅。比如话如果你地积比率系3倍咁样，即系话你个地盘系10,000尺，你就可以喺3万尺。
0: 3万尺嘅楼
1: 嘅楼面面积系啦。咁啊，如果系5倍，咁咪即系10,000尺就可以喺50,000尺嘅楼面面积啦。咁样通常咧，即系无论系地契啊，或者城市规划或者建筑物条例咧，都系用一个地积比率去规管嘅，就唔系话用一个实际话你用几多面积咁样。好啦，有个问题出现啦。如果比如话嗰个地方，即系如果个地积比率规定咗，比如话系5倍咁样，咁好多时候我哋成日都话反商就话，冇肉食啊？点解咧？因为佢嗰个地积比率用尽啊？点解咧？因为嗱，如果俾你个地盘系10,000尺，可能佢上面嘅上个建筑物都已经50,000尺啦。咁之后你拆咗重建，又系起翻50,000尺，咁嘅时候边有诱因咧？

0: 咁如果你话而家话增加两成，咁即系话原本你个地盘咧系一万，系可以起五万尺，而家增加两成咧就多咗一万尺噶咯。咁嘅时候即系话，原本咧你就唔可以通过重建去加多咗你个建筑面积。而家因为你有两成啊嘛，咁咪变咗咪可以起多啲咯。咁起多啲嘅时候变咗，发展商咪有诱因啦。即系你起多两成，咁即系将来你好咗之后咧。你就會多兩成嘅建築物嘅面積，咁你買咧就可以買多啲啦，嚇、
1: 嗯。
0: 咁所以依個有一個誘因咁樣。咁當然啦，而家依個就話咧，要仲進取啲。而家政府就話唔係純粹話俾你喺嗰個地盤俾多兩成你，而係話咧，如果你唔起多兩成，你可以咧將佢轉為一個即係地價，將依筆錢咧去投地，喺地大地方投地。或者喺地啲地方，可能有啲契約嘅，我哋所謂補地價，用嗰筆錢我哋補落去。嗱，點解你話啊有啲反商點解唔喺實地咧？既然都俾兩成利落，咁你咪直情喺個地盤起多兩成咪算咯咁樣。因為好多時咧，每個地盤咧嗰、那個交通能量唔同，通風都唔同。你幻想下，譬如話喺彌敦道嘅，如果你喺彌敦道，我俾多兩成嘅建築物你，你喺上角起高啲。闊啲，咁嘅時候你個交通擠塞更加嚴重嘅咯，又或者你嗰個風咧唔可以喺海嗰度吹入嚟內街，即係喺彌敦道，咁好多時咧就係城規會未必俾你增加兩成，就算你增加兩成咧，那個反商都覺得，如果我個交通物流嗰個收擠塞咁嚴重，嗰啲通風又唔好，咁不如我將嗰兩成咧係去拎嚟做買地，
1: 即係其實直接當錢使，
0: 係啊，當錢使啦。咁嘅時候，我唔使一定要起多兩成噶嘛，既然可以當錢使，我不如拎嗰筆錢，我比如話多咗化算做兩億，咁其實可以地度投地，可唔可以俾少兩億啦？咁變咗有誘因就係咧，發展商就唔使喺一啲唔適合作將個建築物度加高嘅時候咧，就夾硬因為貪嗰兩成而去即係起多啲樓啦。
1: 即係簡而言之咧，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一個金錢嘅誘因啦。一係你起多啲，你就可以賣多啲，於是你所收翻嚟嘅收益咧就會多啲。又或者咧，你直情將佢咧變做係一個當錢使，去到投地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抵消咗嗰一部分嘅支出，令到你咧減省開支。嗱，呢個就係第一招啦。仲有第二招咧，就係叫做跨區地積比率轉移啊。咁啊，跨區地積比率轉移咧係講緊乜嘢咧？其實咧，而家就喺2023年嘅時候咧，就准許咧喺旺角同埋油麻地咧嗰兩個區域咧係實行嘅。咁但係而家咧就將佢咧拓展到去咧其餘嗰五個嘅區域咧，即係頭先我講嗰幾個區域咧都可以做埋添。實際佢係點做咧？就係話將輸出地盤嗰個嘅地積比率，佢就可以轉移到去咧其他地區。或者是新發展區，減低嗰個市區嘅發展密度，同時間咧就係嗰個接收地盤嘅限制咧係。本来就是最多两个，而家咧就可以多过两个。咁重要咧就系嗰个接收地盘嘅面积要求咧，就系由原本嘅1000平方米咧降到去咧700平方米。嗱，其实我可唔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咧，潘永祥？譬如咧，假设我有一个嘅地盘啦，系喺呢个深水埗嘅。咁簡單嚟講啦，咁但係咧，我另外咧，其實有一啲嘅地盤咧，我就喺呢個粉嶺嘅，咁唔係粉嶺或者係其他區啦，咁跟住咧，我因為原本個地盤咧，我又覺得即係如果我起進去咧，又可能太過密質質啦，又唔係太吸引，咁於是我就將剩翻嘅一啲嘅發展嘅比率咧，就係將佢咧擺落去另外嘅一個新地盤，而且我將佢可以橫跨唔單止係兩個地盤，我將佢擺落去三個甚至係四個地盤都得。其實係咪咁樣理解咧？
0: 係啊，絕對正確。嗱，即係過往咧就即係嗰個規管係大啲嘅。即係話你喺同一個分區打緊圖，打到之後，比如我喺旺角有地盤，我輸出去個地積比率又去翻旺角，咁其實旺角無論喺邊笪地方，我哋都係好密噶啦嘛。但係如果輸出去北部都會區，或者一啲較為唔係一啲即係發展密度高嘅地區，咁嘅時候咪打得益啦。即係話你嗰個發展個地盤你起少咗啦，咁頭先我講啦，通風啊或者係嗰個交通擠塞都會減，即係舒緩咗啦。 但係第二個地盤，如果嗰個地方冇呢個問題出現嘅，咁你不如起多啲，咁咪受變咗咪有個得益喺度咯嚇。咁呢個就係一個其中一個得益，仲有一個得益就係話令到一啲咧原本不可行嘅事情咧都可行啦。嗱，我哋好多時喺條街咧，喺旺角或者啲舊區咧，都見到咧啲地盤咧好細嘅，即係話咧，佢嗰啲樓咧都係得個四五層樓啊，個地盤有啲細到咧少過一千尺嘅。
1: 係，或者以前大家有啲話重建嘅時候就變咗牙籤樓，曾經有一段時間有咁嘅舊病。
0: 咁如果你諗下啦，如果個地盤細過一千尺，喺我哋建築嚟講咧，幾乎即係冇乜誘因去起噶啦，因為你減咗一啲即係通風，即係一啲空角，即係空間啦，樓梯啦，lift 咧嘅大堂啦，可能你都係得翻三百尺，咁你點有個誘因去起咧？咁樣，咁即係如果我咁變咗咪永遠都係舊樓咯。咁舊樓嘅時候，可能嗰個即係環境衞生咪會差咯，甚至可能石屎剝落啊，各方面啊咁樣。但係如果你話，容許有地積比專業嘅，咁反正有誘因啦，就話我照買呢啲樓，拆咗去做一啲休憩地方，原本係環境好差噶嘛，四五層嘅舊樓，而家拆咗去做一啲休憩地方，我唔起樓，但我將嗰個地積比轉咗去其他地方，喺其他地方我就起翻多啲啫，咁咪變咗有啲令到我哋一啲原本我哋永遠都係存在嘅一啲舊樓或者啲好細地盤，而家咧就可以咧將佢變成即係一啲休憩空間啦。
1: 嗯，其实你刚才讲咧，如果将嗰个输出地盘咧作为休憩空间咧，佢仲有额外嘅得益嘅，因为佢就讲话，如果将输出地盘咧作为对社区有裨益嘅指定用途咧，除咗容许你转移嗰个输出地盘嘅地积比率或者总楼面面积之外咧，如果城规会批准咧，就仲可以咧喺输出地盘咧提供若干免补地价嘅额外楼面面积，即系话又俾你起多啲啦。
0: 咁嗱，就另外咧，就有啲情況咧，即係點解會地積比仲有個得益咧？就頭先話，可能我依個地盤咧，即係我都個密度好高啦，咁樣，咁我轉咗去第二個地盤，同頭先嗰個20%即係額外嘅樓面有相類似得益，就話咧，我既然我依個地盤個即係交通流量好高啦，咁我唔好係咁多，將佢面積轉去一啲，就算旺角區都有啲地方咧，佢個交通好啲噶嘛，佢個通風係好啲噶嘛，咁嗰度可以容納多啲面積噶嘛。咁所以你將個地盤輸咗地盤嘅面積，上個面積轉咗第二笪地方，而嗰個地方咧，嗰個交通個環境好啲，個通風好啲，咁咪對整個區個規劃都係好咗啦。咁依一個地積轉移咧，同頭先我話增加20% 個誘因咧，有些少類似嘅功用嘅。
1: 嗯，咁究竟呢两项措施呢係点样可以促进到市区重建嘅速度同埋步伐呢？咁究竟呢对于私人发展商又会唔会有个吸引力呢？电话旁边呢，我哋又请嚟呢市建局嘅非執行董事谢伟全同我哋倾下。谢伟全你好。
0: 係，谢伟全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谢伟全，可唔可以首先同我哋即係都讲一讲呢，如果以你嚟睇呢，呢两点呢究竟係对于市区重建局嘅裨益會有幾大啊？定係呢個裨益咧，主要都係對於私人發展商咧？
2: 其實咧，即係第一，我就好開心啦，因為發展局局長啊，同埋團隊咧，喺而家大家都關注嗰個北都嘅發展咧，都冇忘記到啊舊區嘅活化啦。咁啊呢方面咧，提出一啲新嘅政策咧，呢個好嘅。對於即係市區啲舊區方面嘅即係活化或者重建啊等等咧，點樣令到人大家住好啲咧？我覺得就唔係單止市區重建局一個人可以做曬啊，其實要大家一齊嘅。咁市場嘅力量咧，私人市場嘅力量咧，點樣善加利用，提供誘因咧，令到佢即係可以講話而家喺舊區啊，即係好多舊樓咧，其實要重建咧。嗰、那個商業誘因都冇乜滯，因為好多時候咧地積比例咧已經用曬。咁其實我哋都想咧，即係舊區嚟講咧，佢個地積比咧就係可以降低多一啲空間，又可以多啲其他嘅設施噶嘛。咁變咗喺呢方面咧，同喺北都嚟講咧個差距唔可以太大啦喺呢方面。所以成個政策咧，我覺得都係好嘅。咁當然對市區重建局嚟講咧，就係、是、有幫助，因為佢哋嘅責任好多時候咧，我哋嘅責任市區重建局咧就係要帶動嗰個舊區嗰個重建活化啊嘛，咁所以係有幫助，最主要咧就係個經濟方面嘅幫助啦嚇。 咁之前政府俾咗两笪地，市建局

0: 其實都是在那個希望那個誘因，即係經濟嘅誘因或者經濟方面的支持咧，令到市區重建局可以多做一啲項目，喺舊區裏邊咧，令到個舊區咧個環境好啲嘅咁樣。
1: 但係而家呢兩個措施，其實邊一個嘅措施咧，一定二咧會係即係我意思係有額外20%面保地價嘅總樓面面積作為獎勵，同埋咧容許輸出地盤咧轉移到全港其他地區以至新發展區咧，係咪應該第二點對於市建局嘅裨益會係大過第一點啊？因為私人發展商一定會受惠噶啦。
0: 其實咧就要視乎嗰個地盤係點嘅。在舊區裏面，因為呢其實地積轉移呢我們已經講了很久了，但是似乎那個結果或者個效果呢大家看不到，即是很多即是這方面的太多掣肘呢，令到私人發展商呢其實是覺得是沒有吸引力的。咁而家嚟講呢，即是可以有個自由度去轉到第二個地盤或者第二個區域呢，這個當然是很多了。那究竟是譬如增加 20% 那個地價的錢好啊，因為轉移呢就很視乎呢那個舊區那個地盤。因為如果你說那個譬如舉例它那個現有的地積比呢已經用盡了，那你在這方面來講呢沒得轉移的了嘛。那在這裡呢如果你強行要轉移嚟講咧，即係話起少啲咧，咁好少換地盤啦。如果那個地盤咧，佢其實喺呢方面咧，交通方便，咁啊，佢睇大家都會睇咧，就係、是、將來嚇起好賣嘅時候個價錢啫。咁如果我賣得好價嘅，佢未必去轉移另外一個地方啊。咁樣，咁所以好視乎即係個別情況嘅。喺呢方面咧，仲有啲細節係點樣咧，都要。大家都要想一想的啊。咁你啲轉移係咪淨係住宅呢，抑或係其他都可以轉到呢？咁呢樣嘢都係要我諗清晰嘅。
2: 陳偉全，即係你覺得會唔會加快咗個重建呢？點我咁問呢，過往呢即係比如話呢個地盤好傳統1000呎咁樣。咁如果你用仲地積比率8倍，咁可能呢我而家粉商已經收購咗兩個地盤有2000呎，或者三個地盤3000呎。咁可能佢要等啦，等收購埋另外嗰兩三棟，因為一般嚟講都要5000呎先有一個合理嘅嗰個面積嗰個足夠嘅大啦。咁但係如果有地積比轉移嘅時候，我可能會就話，既然我已經收咗三個地盤，就算總共係得2300-2300呎，咁我可以唔使咁多啊，即係我唔係一定用18倍嘅地積比噶嘛。咁我就會將啲地積比轉移去另一個地盤，咁我就索性咧唔需要再等收購埋餘下嗰兩三棟，直情咧我三棟咧我都重建咗佢，因為我地積比可以轉移嘛，咁變咗會快咗，唔使話又要等多幾年去收購餘下嗰幾棟咧。
0: 我相信係一定有好處嘅。但係嗰個問題咧，在商言商嘅時候咧，就要每一個項目去評估咯，即係喺點樣，可能即係要睇個難度啦。你頭先講個收購嘅時候咧。即係咪好難呢？好難嘅時候呢，或者收購嗰個最後嗰啲，或者係會要價好高呢，咁樣咁可能呢導致佢哋呢喺呢方面呢就利用而家呢個新政策啦。當然另外一樣嘢呢，佢降低呢由1000米呢去到平方米呢去到700呢係有幫助。但係我自己諗呢，如果係可以增加多啲誘因，係大啲嘅地盤呢，就可能是那個提升會好一點，或者在這方面多一些優惠，那可能促使呢即是私人市場方面，私人發展商呢是整個譬如小區式的他去重建，那個規劃啊同埋在設施的佈置啊各方面呢都有利的。咁呢啲即係但係你好似 Lawrence 你講咁嘅時間會長咗啦，動用嘅資金會多咗，咁呢樣嘢咧，即係可唔可以體驗咧多少少有因咧咁？
2: 係咁同一個保育咧，即係突然間我諗起咧，即係過往咧，我哋就好多時咧，即係地積比未用盡嘅，咁我就將一啲就算有歷史價值嘅建築物咧，我都拆咗去重建。咁但係如果我可以將地積比轉移咧，我就唔需要拆啦。譬如我而家嗰個上蓋面積係5000呎，我原本我嘢1000呎嘅，咁我保留翻嗰啲有價值歷史建築物，我將未發展未用盡嗰5000呎就轉咗第二個地盤。

0: 然后会用多啲诱因就保留翻一啲历史好啲嘅建筑物咧。
1: 嗱，不如咧，谢伟全啊，关于呢个问题咧，我哋喺五点半新闻休息之后咧，你继续同我哋倾下，同埋咧都想同你倾下特别系第一点啊，20%嘅免补地价嘅总楼面面积作为奖励咧，到底嗰个吸引力咧会系点样？五点半之后再同你倾好吗？
2: 好啊，
1: 好，唔该。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先收听一节咧五点半嘅新闻报道。五点半新闻翻嚟咧，会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自由风讲咧市区重建嘅话题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红十字会公布今年香港灾害风险与应对能力地图研究结果，分析三类常见的灾害，包括台风、极端酷热及火灾的风险和社区应对能力，以识别高风险地区。当中全港有近一半一成半地区整体属于极高风灾害风险，主要位于元朗及北区，其余分布在九龙人口密集市区以及大澳。红十字会说，防灾避灾工作需要跨界别合作，利用相关分区统计，希望更精准检测不同地方面对的灾害风险。会方建议加强新界北部风险管理意识及防灾规划，强化分区式防暑策略，在火灾高风险地区增加防火演练，以及优化台风临时庇护中心覆盖范围，并持续检视配套及设备。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报章撰文反驳有传媒评论试图看淡香港的前景，批评无视香港城市非凡的人力与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香港必须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黄伟纶强调，香港经济已经强劲反弹，今年第一季大幅增长 5.9%， 创下五年来最强劲的升幅，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预计未来几年合共为香港带来大约730亿港元的投资，并创造大约25000个就业机会。黄伟纶说，尽管香港表现亮眼，但绝不能原地踏步或者自满。政府将继续团结社会各界，全力推进建设四中心一高地，即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高地，并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数字资产以及绿色和可持续金融。中共中央日前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指中国经济上半年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亦都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习近平说，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富豪东方酒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重复多次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富豪东方酒店而家。

0: 系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住书院道。而较早前青山公路潭尾段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近住博围嘅行车线已经重开翻，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西九龙公路有路面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嘅慢线需要封闭，车龙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之后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龙尾戏曲中心。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亦都是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 1.8 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咁就买得安心啦。
2: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5: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6: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5: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6: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6: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2: 职场发挥等你开播。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7: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8: 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0: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11: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同大家咧讲紧一啲市区重建嘅新措施嘅。电话旁边咧，继续请翻咧市建局嘅非洲人董事谢伟全喺度嘅。谢伟全你好，
12: 系谢伟全你好。啊，谢伟全，头先我哋倾开咧，就话咧有啲保育嘅作用喺度，因为以前咧你知啦，即系如果你要反商，有个地盘喺上面嘅面积系，比如话5000尺，但如果重建咧可以10000尺，佢冇理由唔重建噶嘛。咁如果你话，你而家现有嗰5000尺，你唔好重建啦，你原本可以重建多出嚟嗰5000尺，你可以转移去第二个地盘啦。咁会唔会就有诱因咧？那个发展商咧就保留一啲啊，即系都具有一啲即系建筑特色嘅保育价值嘅建筑物咧？
13: 应该会嘅，不过咧就发展商会再谂一谂咧，就话我保留咗，譬如呢个有保育价值嘅。咁将来嗰个维护系点咧？咁样佢会谂呢样嘢啊，即系因为呢个可能咧系即系佢变咗最大嘅考虑啦。咁所以如果系我点解头先提咧？如果你嗰个面积大啲啊，即 即係重建嘅面積大啲咧，佢可唔可以多少少誘因，變咗佢裏面咧，即係喺嗰個重建範圍裏面咧，就可以多一啲考慮咧嗰個設施。譬如你頭先講嗰個啦，你負責埋呢個將來個保育或者點樣使用方面咧，可能要諗諗咧，點令到佢覺得咧，即係我係有所得益嘅。咁其實喺新界都好多時候有呢啲情況㗎，你都知啊，啲濕地保育啊，有某個方面咧，你俾佢有少部分可以發展嘅，大部分咧就係保留翻嘅。咁呢方面佢都係計數啫，喺呢度。
11: 即系谢伟全，如果按你头先嘅思路解释咧，系咪咁样理解啊？即系如果嗰个发展商嘅重建地盘系越大嘅时候，令到佢喺个规划上面唔单止规划一两栋楼，甚至系可以做到一个区小区嘅规划嘅时候咧，就容许佢有更加多嘅诱因，即系譬如可能系转移嘅地积比更加多，又或者系接收嘅地盘更加多，即系等等呢类咧，令到佢系做一个更加大嘅重建地盘啊？
13: 一定嘅，因为嗱，你举例好简单啫，即系唔好讲其他设施啦。一个空间公园吓，如果你嗰个地盘大嘅，佢起嘅楼数即系有翻咁上下咧，变咗佢会增值噶嘛。因为哇，你都中意下边一落去咧，就有个好嘅公园，有啲设施喺呢方面，咁又可以即系未用尽嗰啲咧，转移去第二度。咁第二度嚟讲咧，当然要睇佢喺边度拣到一个即系适合噶啦。咁变咗嗰、那个。就多一啲彈性俾呢啲私人發展商咧，佢哋會諗到好多呢方面咧，令到個價值會提升嘅。
11: 係、另外我就想理解翻咧，關於頭先我哋提到嘅第二點啦，即係跨區地積比率轉移呢一點啦。由於咧佢可以將嗰個接收地盤嘅面積要求咧，係由1000平方米咧降到去700平方米，亦都係取消咧最多兩個接收地盤嘅數目限制，即係你將佢咧擺落去，即係變咗個接收地盤係3-4個咧都冇所謂啦。我想問咧呢個措施会唔会系有助啲中型嘅发展商都入场去做市区重建啊？
13: 我觉得一定会嘅，因为咧就而家重建嘅，如果大规模嘅都系好大嘅公司啦，系嘛？你譬如啊，我哋讲红磡咁样都好大嗰、那个即系、就是、重建嗰个规模，咁呢啲就要有咁多财力先系啦，因为收购始终咧就系、是、都好长时间嘅。咁中小型嘅發展商可以參與咧，一定係加快咗嗰個舊區嘅重建嘅喺呢方面嚇、啊，所以我就正正就係咁咧。如果係多一啲即係條件彈性，咁啊更加多人可以係參與咯嚇，唔、係一定即係話700平方米咧，我都可以做嘅。咁我如果就冇咁財力，又收購唔到咁多咧，我就做呢、這個。如果我係有呢個財力，又睇過，即係嗰個回報仲好嘅，咁佢咪做到1000或甚至1000更加多嘅平方米嘅地盤咯。
11: 另外針對翻住第一點啦，就係、是、嗰個額外地積比率先導計劃啦、因為而家咧，如果佢係即係滿足咗第一個條件咧，佢可以獲提供額外20%嘅免補地價嘅總樓面面積作為獎勵，佢又或者咧可以將呢啲嘅額外地積比咧係轉化為地價價值咧，去到抵消原址重建嗰個項目或者係其他區嘅任何土地交易都得。我想問啊，其實20%呢一個嘅比率咧，你個評估咧係咪都真係會有好大嘅吸引力咧？
13: 嗱，呢個咧就係、是行政方面嘅，佢一刀切咧就簡單好多，就唔使每一個計啊嘛嚇。咁、呢個有呢個好處嘅。當然即係我咧就係、是、有陣時如果係大規模啲嘅重建咧。如果个商业方面嘅可行性唔好咧，可能就要谂其他方法啦。正如你头先讲啦，20%可能唔够嘅，可唔可以多一啲咧吓？甚至喺譬如话某个区嘅俾一笪地佢咧，咁令到嗰个喺在商言商考虑咧个回报系值得。咁呢啲我觉得都可以谂。咁当然而家啱啱开始咧，政府就比较慎重啲啦。咁所以用呢個20%，咁又可以變成錢嚇，即係某個情，咁呢個即係 係幫到而家舊區方面咧，剩翻落嚟咧，可能即係私人發展商咧冇乜興趣參與嘅、那個項目咧，即係有錢賺嗰啲越嚟越少咯。
11: 但係20%呢一個嘅比率咧，係咪一個恰妥嘅比率咧？會唔會係太過大咧？係謝偉全，
13: 係。
11: 系20%啊！呢一个嘅比率咧，免补地价嘅总楼面面积咧，会唔会系一个恰妥嘅比率？会唔会系太过大咧？
13: 我又唔会觉得，反而嚟讲咧，佢都即系好好咧，就是、有个总楼面面积啊。咁呢个某程度咧，回应我头先嘅意思咧，如果你地盘越大，咁啊楼面面积咪越多咯。咁嗰、那个即系、个诱因咪又大咗咯，喺呢方面。咁呢啲我覺得係可以做，不過往後嚟講咧，即係因為好多舊區咧，佢嗰個地積比咧都用盡㗎啦，甚至咧超過現有嘅，咁嗰啲係點樣去吸引私人發展商去重建咧？呢方面都要考慮咯。
11: 好啊，谢伟全，多谢晒你，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谢伟全咧系市建局嘅非执行董事，休息一阵。
1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之前咧，萧叔讲完有啲唔舒服之后咧，今日咧就开始有少少鼻塞啦。鼻塞呢，我哋呢通常应该塞住会听到啲咁嘅声音。呢啲声音呢，我哋口语呢，我通常 sounds a bit nasally, nasally, sounds a bit nasally。所以一听落去嘅声音呢，好似有啲鼻音咁样。另外呢个鼻如果塞住呢，我哋通常用啲咩字呢？ feeling a bit congested right now, congested, 好似交通挤塞个 congested, C-O-N-G-E-S-T-E-D, congested, I'm feeling a bit congested. My nose is all congested. Okay. 另外仲有一个呢好 British 嘅。我哋嘅 expression 呢就叫 bunged up, B-U-N-G-E-D, up, U-P. I'm feeling bunged up right now. 即係呢完全呢个鼻係塞住晒完全用个鼻透唔到气。Okay. I'm feeling bunged up, bunged up. 所以呢鼻塞塞呢 I sound a bit nasally.聽落去會有鼻音 ，a feeling congested or feeling bunged up 都得，都係個鼻塞曬嘅意思。今日就講到呢度啦，拜拜。
16: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嗱，潘永祥啊，香港嘅学校咧有官立啦，有资助啦，有直资啦，亦都有私立学校嘅。咁私立学校喺香港咧就存在咗好耐噶啦。咁啊，但系过去咧，关于私立学校咧，都有某部分啦，可能系营运上面咧有一啲混乱嘅情况咧出现咗嘅。咁计今年一月啦，系政府宣布咗咧一个私立学校实务守则咧制定咗之后啦，咁啊，寻日咧亦都再公布咗咧一个属于自愿性质嘅私立学校名册。咁呢个私立学校名册咧，其实究竟系啲即系乜嘢嚟咧？咁喺摆咗喺入边嘅时候咧，其实政府就话期望啊，系可以咧系推动香港教育体系多元发展嘅同时咧，亦都可以加强业界嘅管治。个原因就系咧，如果你系要申请咧加入呢个名册嘅时候咧，你都需要咧系披露，譬如你嗰间学校嘅位于嗰个土地物业嗰个嘅性质到底系点啦？你录取学生嗰个嘅状况到底系点样啦？你嗰个财政嘅状况到底系点样啦？同埋咧，你对于持份者嗰个透明度，又或者佢哋究竟有啲乜嘢可以参与咧？咁等等咧，呢啲咧都要披露出嚟咧，然之后先至系获得考虑咧，究竟咧系咪可以摆入去嗰个名册嗰度？
1: 系啊，即系嗱，我哋津贴嘅学校咧，中小学咧，譬如话官校啊，津贴中小学咧，嗰就好透明度啦，因为你嗰个派位嗰阵时候咧，好多时啲资料全部俾晒家长噶嘛，咁亦都即系知道，譬如嗰啲学校嘅，譬如话嗰啲收生啊，或者佢嗰、那个即系入边提供有啲咩设施啊咁样，咁咧私立学校咧真系唔知嘅。即係好多時啲家長咧都話，其實好多時都係靠啲社交媒體話啊，依間好定唔好，究竟好嘅定義係乜嘢咧？咁樣咁同埋咧，有陣時咧個財政狀況亦都唔知嘅。最簡單，比如話有啲咧就以為嗰間即係私立學校咧營辦咗哇十幾廿年，甚至可能三十年，以為嗰校舍係佢噶啦咁樣。但如果你查嗰個地契嗰陣時候，發覺咦，原來唔係佢嘅喎，嗰個地主咧係另外一個人嘅喎，原來即係租翻嚟嘅。咁、那個租約究竟係幾耐咧？如果你話啊，如果係雖然唔係佢，但係租翻嚟都有十五年嘅，咁你就可能安心啲啦。但如果話原來只係得十二個月嘅啫，咁你擔心，咦十個月後咁嗰個業主會唔會仲租俾佢咧？又或者有冇咁能力交租咧？咁樣啊，如果佢嗰個地係佢自己嘅，咁當然佢個財政梗會好多啦。咁呢啲咧就都令到即係家長咧都無從知道嘅。
0: 而家咧个私立学校名册咧就列咗91间嘅私立中小学同埋国际学校嘅相关资料啦。咁不过咧教育局都讲明噶，就系呢一个嘅名册咧只系供参考嘅啫，就唔构成咧教育局对任何学校嘅认可啦、评级啦或者系推荐嘅。电话旁边请嚟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梁子荣，梁子荣你好，
1: 系梁子荣你好。
2: 陈燕平、潘永祥，两位主持
1: 人
2: 好。
1: 你好。
0: 咁虽然咧教育局都话啦，即系呢个名册咧就唔构成对于个学校嘅认可、评级或者推荐啦。咁但系整体而言，你觉得咧摆咗入去个名册咧，对于家长嚟讲，嗰个参考价值系去到一个几大嘅程度咧？
2: 呢个名册个参考价值系十分之高嘅。正如头先潘永祥所讲，因为经过嗰个申请入名册当中咧，其实佢要提交佢自己而家学校嗰个嘅营运情况啦，包括嗰个财务状况，而最特别嘅就系究竟佢嗰个校舍系属于自己地啊，亦或系一啲租嘅地？如果佢系租嘅地嘅话咧，咁相信就系喺嗰个租金上面都影响到个学费啦。甚至乎如果佢个租约系比较短嘅，即系话喺学期中就完一个合约嘅话，咁对于学生嚟讲，究竟佢能唔能够系喺整个嘅学年能够系可以完成佢嗰个年度嘅学业咧？咁呢啲正正都系即系教育局关心个情况，因为过去嗰十年其实香港都出现过一啲嘅私校咧，佢哋都出现一啲嘅财务状况啊，甚至乎可能系一啲叫借壳去营办啊，甚至乎喺财务上面有啲嘅家长买咗一啲譬如学校一啲嘅建设费、一啲嘅债券咧，到间学校系倒闭嘅时候又唔能够攞翻，咁呢啲都系要回应社会嗰个嘅需求。特别就系喺虽然佢哋系属于私人嘅 營運啦，但係始終都係要照顧家長同埋學生佢哋嘅福祉同埋佢嘅利益嘅。咁呢個正正就係教育局喺半年之內處理到，都係能夠體現到即係特區政府係對教育嗰個事業嗰個承擔嘅。
1: 啊，梁主任啊，即係過往家長咧，即係正如你講咧，我都唔知邊度啲私立小學咧，或者中小學咧係財政有問題，或者佢嗰個管治嘅情況係點樣？咁會唔會如果有咗呢啲嗰個名冊嗱，總管即係個透明度當然係好咗啦。就總管唔係好全面都好啦，可能會家長就會有個睇法就話：咦，點解你唔申請入去呢個名冊咧？如果你唔申請有啲名冊，係咪即係話你本身即係或多或少都有問題？即係覺得政府咧，第一未必會接受你。當你提供咗啲資料俾政府之後，或者你有啲嘢咧就唔想俾公眾知嘅。咁所以變咗喺某程度，即係公眾都有個諗法就話啊，如果你唔入去嗰名冊咧，我就會小心啲啦，去揀選呢啲咁嘅學校嘅時候。
2: 我諗就兩睇嘅，當然喺名冊上面對於家長同學生嚟講嘅個信心一定係提高嘅。咁因為而家都係首階段咧，都係先即係喺5月18號之前，佢哋係優先去申請，咁所以喺啱啱尋日公布嗰個名冊。咁但係其實大家要知道就係可能喺正如頭先所講咧，因為喺1月份其實出咗一個係私立學校佢哋嗰個嘅守則嘅，咁守則入面可能係涉及好多內容，包括五大部分，就係牽涉到學生為本啊、專業自主啊、問責透明啊、公平公正同持續改進。咁可能現階段剩翻嗰批未申請，可能佢哋都仲要去執一執學校自己本身入面一啲嘅情況，可能未有改善。如果睇翻整個守則，其實都涉及好多樣嘢係要處理嘅，包括譬如最簡單嘅，究竟課程如果佢係提供本地嘅課程嘅時候，究竟喺個安教育啊，甚至

至乎喺德智體群美當中，究竟而家佢哋課程能夠滿足咧？可能喺首階段佢哋未完成呢啲工作，可能下階段佢會再申請。咁所以首階段即係證明呢九十一間其實已經符合咗即係教育局佢哋所要求而家私校嗰個佢哋嘅管治啊，甚至乎提供嗰個服務係點樣啦？咁我相信即係陸續都會係剩翻嗰啲嘅學校佢會申請。

0: 頭先就係講緊針對家長啦，咁但係針對學校而言咧，我哋睇到咧佢頭先你講就係91間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再仔細去睇咧，其實私立中學啊係而家喺個名冊入邊嘅咧個比率咧就大概得30%左右嘅啫，因為如果根據資料咧，全香港有33間嘅私立中學啦，而家名冊入邊咧有10間嘅，但係仲要留意咧，其實喺呢個名冊入边有一啲冇摆入名册嘅私立小学或者系中学咧，佢都有一定嘅历史同埋一定嘅知名度，但系佢都冇入到去名册。咁究竟呢个系反映喺个志愿制上面，学校觉得即系未必真系咁吸引，又或者系未必对佢有咁大帮助，所以佢唔去加入啊？定系真系好似你头先咁讲，佢未准备好嘅原因咧？
1: 都有唔同嘅原因嘅，即係正如即係頭先有講，可能有啲學校到而家呢個階段未有一個即係財務上面啊未準備好，甚至乎因為本身要申請都要經過整間嘅持份者，究竟佢哋即係願唔願意係加入個名冊？因為一加入名冊入面嘅話，其實佢首階段一定要提供曬所有嘅資料，包括財務嗰個嘅狀況。呢啲財務狀況如果揭露咗出嚟，可能即係呢啲辦學團體會唔會擔心？即係公眾知道、教育局知道，又影響到個發展。咁所以都係屬於佢哋自己而家辦學團體佢哋自己個即係個別自己個考慮情況啦。但係即係正如我哋希望就係喺嗰個嘅私立學校嗰個嘅發展當中，能夠即係走上我哋喺香港能夠發展個國際教書樓啊，做到留學香港啊，正就係即係喺香港而家啲私立學校唔係。佢即係以前可能就係可能佢就咁經營得，但係新時代之下，你見到即係喺個法例上面啊、法規上面，即係唔係淨係你有服務嘅，都要係符合翻而家即係香港個法例，包括係教育條例啊、教育嗰個嘅規則當中守則嗰度。咁所以係除咗政府有監管之外咧，其實你即係學校自己都要回應，即係喺社會個需求上面，這個係喺新發展之下辦學團咧都要自己本身有個改革啊，成咁先至能夠即係吸引到學生。呢個正正就係一個良性競爭，亦都體現到即係整體社會，無論係政府嘅監管啊，以至到家長佢哋都希望嗰個信息可以更加透明啊，更加公開、公平、公正咯。
0: 嗯，好啊，多謝曬你，梁子榮傾到呢一度啊。梁子榮咧係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嚟嘅。當然潘永祥頭先咁講啦，即係對於家長嚟講咧，就都有一定嘅參考性。不過咧，家長真係要仔細去閱讀。因为都牵涉到相当之多嘅资料，
2: 系啊，即系同埋即系嗰啲资料系咪可以即系逐渐即系透明多啲咧？即系俾即系家长得多啲去考虑咧，咁样。
0: 嗯，咁同埋就係、是、究竟家長會點樣用呢份嘅資料呢？呢、這個可能都會係業界比較關注嘅一個嘅問題嚟嘅。咁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呢就到呢度啊，跟住呢我哋有6點前嘅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嘅快线啦，而家系有坏车阻路，一带比较车多。重复多次就系葵涌道去荃湾近住美孚新村嘅快线有坏车阻路，现时一带车多。另外西九龙公路咧有路面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嘅慢线需要封闭龙尾红十字会总部。而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富豪东方酒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交通亦都是回复正常。之后转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而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咧，亦都系车多，龙尾戏曲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20届五中全会10月在北京召开，会议又说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港深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会在星期五零时起启用。日本熊本县地震增至最少34人死亡，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然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20届五中全会10月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包括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政治局会议表示，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今日召开，决定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即是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指出，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另外，习近平日前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时指出，中国经济上半年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亦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习近平说，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零时起启用，特区政府会全速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等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和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通关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陈乐谦报道。
2: 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仿浩代表签署合作安排。两地亦都签署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星期五零时起，港方口岸区将会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特区政府每年向深圳支付1000元人民币象征式租金。邓炳强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措施和运作安排稳妥周全。特区政府会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通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通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勇期望开通日期越快越好，但同时深港两地政府要做好测试，反复演练，确保顺畅先至开通。
3: 包括啲应急，假定万一出现一啲挤塞啦，或者器材嘅故障嘅时候，点样更快脆嘅将佢解决，而都避免一啲好似港珠澳大桥啊。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

0: 因为人流太多啊，最高峰嘅时候咧，排队都排成几公里噶嘛。我哋都希望喺新嘅里边咧，减少嘅发生嘅情况。所以我哋觉得可能港方呢边嘅相关部门同内地咧，要反复演练，最好有专门负责嘅官员咧，全流程现场去睇住，确保佢真正做到咧，具备全方位嘅安全畅顺嘅条件。
1: 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将会24小时通关，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嘅大约30分钟缩减至大约5分钟。口岸嘅设计通关流量将提升至每日20万人次。喺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可以进一步增加至每日30万人次。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稍后在新闻特写环节，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少雄会谈及对皇岗口岸通关安排以及相关交通接驳配套规划的睇法。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3日与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5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顧問團廣泛討論3大主題，在香港經濟高質量與持續發展方面，包括如何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與貿易中心地位，同時加快推進北都建設，持續提升香港長遠競爭力等。創新和創業方面，包括如何發展壯大新興產業和投資培育未來產業，全面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並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區域與環球協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區域合作層次，深度參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並持續拓展國際交往合作。日本熊本縣7.1級強烈地震增至最少34人死亡，救援人員持續在發生爆炸的伊予夢樂城和煙囱截斷的日本製紙公司8代工廠搜索失蹤人士。很多災區的供水和供電未恢復，過萬人入住避難中心。盧曉山報導。
3: 在地震後懷疑因為氣體洩漏引發大爆炸的伊予夢樂城熊本，警方和消防認為可能有更多人被困，救援人員利用重型機械等工具通宵搜救。而在煙囱截斷的日本製紙公司8代工廠內仍然有人被困，最先抵達現場的消防員亦述在器材不足下沒有等到增援就徒手挖掘，先後救出2名男子。指揮行動的一名隊員表示，當時沒有足夠的照明和油壓器具，只是拼命做自己能夠做的事。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官员话地震活动仍然相当活跃，未来几日发生强烈地震的风险仍然较高。另外，根据预测，未来几日熊本县的气温可能高达摄氏39度。官员呼吁居民和救援人员做好防暑措施。截至星期四上昼，超过10000人入住避难中心。熊本县政府统计，大约23000户家庭停电，75000户停水。当局安排水车到8代市，大批居民一朝早就嚟排队攞水，当中包括70几岁的长者。一名40几岁的男子话：，除了水，连食物都不足够。首相高市早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已经向熊本县运送300部冷气，其中150部送往避难中心。JR 九州表示，由於仍在評估災情，九州新幹線熊本站至鹿兒島中央站之間的新幹線列車服務仍然未恢復。香港電台記者盧曉山報導。
2: 美國聯儲局維持利率不變，本港金管局說決定符合市場的預期，香港的貨幣與金融市場保持有序運作，金管局會繼續密切監察市場變化，維持貨幣和金融穩定。本港3間發鈔銀行維持最優惠利率不變，匯豐和中銀維持5厘，渣打就維持5.25厘。美國已經連續5次議息之後按兵不動， 聯儲局主席沃什話會繼續關注通脹數據，強調聯儲局只有2%的通脹目標，不存在原

0: 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张思文报道。
1: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的利率决定以9比3的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名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指，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是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 2%。 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
2: For some households, businesses, and market professionals, 5 years of high inflation have left a mistaken impression that's hard to shake, that the Fed's implicit inflation target was somehow above 2%. Let me reiterate, there is no soft inflation target. There is no soft implicit target, not on this committee's watch. There's only a target, and it's 2%.
1: 沃什指出，通胀的问题不可能在九个星期之内或者单一月份出现温和价格就可以解决。他说，今次的利率决定未有受到六月核心消费物价指数 CPI 的影响太大，而为了实现通胀目标，他关注的通胀指标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和 CPI， 不会过度依赖单一数据的表现。他认为，如果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加息将会是解决的方式之一。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0: 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披露多名没有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和书面回复。宏业董事何建业和侯华健在证人供词中都否认围标的指控。时任宏福院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他的团队以洗楼和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陈晓庆报道。
3: 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在网站上载多名证人的供词和没有出席人士的书面回复，当中包括大维修承建商宏业董事何建业、侯华健、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等人的证人供词。其中何建业在大火之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给予委员会的两份供词中否认有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对于听证会上有证据和证人指工地有工人吸烟，何建业说一直有积极严厉警告工人，从未对吸烟行为视而不见，有工人甚至因为吸烟被解雇，但在实际上不可能无时无刻监督每名工人，特别是外判工。听证会上显示，宏福院的消防泵总电制被关闭，令警钟并没有正常运作。何建业回复说，从未收过消防系统失效报告，又指泵房属于管理处监管，他当时确信装置运作正常。对于工程所用的棚网和发泡胶板被指没有阻燃能力，何建业说，棚网和发泡胶都是由信誉良好、在建筑工程有丰富经验的公司采购，价格高于标准，亦都有阻燃证书。他从来没有收过易燃投诉，亦都不知道宏福院用的棚网和发泡胶板是易燃。另一董事侯华健同被控误杀，获准保释候讯。他的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者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秉持极高诚信，没有任何不正当关联利益或者串通。至于时任宏福院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在向委员会提供的两份回复中表示，不认识宏业和顾问洪毅的董事，他从未就挑选承建商、标书评审或者工程预算提供意见。他又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其团队以洗楼和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他说，收集授权票的主要途径是透过街站、日常社区接触和办事处代收，预约家访对象亦都只限于相识多年的街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水務署表示，昨晚係

0: 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的新漏点正全力抢修，但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会争取晚上约七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信园和冠丰园的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的临时食水供应，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香港創科創投基金優化計劃下的維港紐大創科基金舉行簽約儀式，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維港紐大創科基金是優化計劃下第一個完成募資的基金，並且由上海國資深度參與，期望促成更多創科合作，推動香港的創科產業發展。出席儀式的上海市副市長何清形容是滬港深化科創金融協同的標誌性成果。李俊傑報導。
1: 由上海國投公司作為基石投資人，以及特區政府創科創投基金以有限合夥人身份參與出資，並由多個企業參與的維港紐大創科基金舉行簽約儀式。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特區政府兩年多前由創科創投基金調撥15億推出優化計劃，以1:3的比例和市場機構配對出資，推出以來收到超過60份基金申請，熱烈程度超出當局預期。今次維港紐大創科基金是優化計劃下首個完成募資的基金，並且由上海國資深度參與，期望促成更多創科合作，推動香港的創科產業發展。
2: 維港紐大創科基金是優化計劃下首個完成募資的基金，也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这种市场化的这个募资的基金，所以我期望基金啊如其名，让香港发挥创科纽带的作用，促成更多创科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1: 上海市副市长何清致辞时候形容，维港纽带创科基金是沪港深化科创金融协同的标志性成果。他又提出三点期望。
3: 一是聚力深化产业协同，携手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二是聚力整合创新资源，共建国家级跨区域创新成果；三是聚力探索资本创新，深化沪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联动协作。
1: 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总规模6亿港元，将推出首批9个沪港科创意向项目，并有本港大学参与。投资策略上包括以人工智能、高端制造和生命健康为三大核心。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公布的数据指出，根据死因庭临时统计个案，本港去年自杀率创6年来新低，儿童及青少年组别的自杀率有恶化趋势，个案升幅超过30%，创近10年最高。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话，将会重点加强青少年和家长支援服务，倡议将入校危机筛查和介入服务恒常化，建议政府考虑扩展3层应急机制，将防止自杀机构纳入协作单位。陈晓庆报道。
4: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公布去年本港自杀死亡数据。根据死因庭临时统计，共录得1019宗个案，整体自杀率由前年 15.1 回落至最新的 13.57， 至2020年以来最低。数据反映儿童及青少年组别的自杀率有恶化趋势，个案由前年的35宗增至去年的47宗，升幅超过30%，自杀率是 4.72， 创近10年最高纪录。自杀危机处理中心纪录显示，青少年持续成为求助比例最高组别。去年中心共处理228宗19岁或以下自杀危机介入个案，求助主因以家庭问题占最多，其次是精神健康和人际关系。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话，未来将会重点加强青少年和家长支援服务，并倡议将入校危机筛查和介入服务恒常化。自杀危机处理中心主任韦蔡基建议政府考虑扩展3层应急机制，将防止自杀机构纳入协作单位。
5: 第三层咧就由校长咧，当有一啲高危嘅学生咧，佢就会直接打电话去精神科部。

0: 但係如果呢個學生唔係患有精神健康嘅問題咧，可能就好快就會送翻佢出嚟啦。咁但係就冇一個後續嘅跟進啦。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講，最好有一個雙軌嘅轉介制度啦，就係話當一個高危嘅學生，就唔係淨係打電話俾醫院，而係可以轉介去做專做防止自殺危機處理嘅機構咧，去專係跟進呢一類嘅。
1: 另外，數據顯示，70歲或以上長者在去年死因庭臨時統計，共錄得257宗自殺死亡個案，自殺率為 21.1%， 是近10年最低，已經連續4年下跌。至於20到69歲勞動人口，自殺率普遍回落。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美軍對伊朗發動新一輪打擊行動，說是回應伊朗前一日企圖襲擊駐中東美軍。斡船方巴基斯坦說，美伊之間的談判仍在繼續，特別是在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和局勢降溫方面。盧曉山報導。
3: 美軍自當地上星期五起暫停對伊朗持續了13日的空襲之後，當地星期三晚8點展開對伊朗的新一輪大規模打擊行動。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今次打击持续两小时，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声明说，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几十个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超過50,000名美軍人員部署在中東，保持高度警惕，而且隨時待命。美軍中央司令部當地星期二表示，伊朗當日對駐中東美軍發動導彈突襲，美軍攔截所有導彈，美軍和沙特軍隊其後在伊拉克打擊受伊朗支持的目標。伊朗革命卫队说，空军星期三以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约旦武装部队星期四发表声明，说防空系统当日凌晨拦截并击落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没有造成伤亡。科威特国防部就说，伊朗星期四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身亡，并造成财产损失。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确认，事件中无中国公民伤亡。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然继续，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温方面。巴方重申，对话与外交是化解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尽早恢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技术层面谈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跟着新闻特写环节。
4: 新闻特写。
2: 港深政府就皇岗口岸签署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这个口岸定位为港深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预计通关时间会由原先落马洲皇岗口岸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5分钟。记者崔慧欣在新闻特写环节访问了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肇雄。他認為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可提升通關體驗和效率，但亦都必須確保推行創新高效協作時候為個人私隱嚴格把關，同時做好口岸外的交通接駁配套。聽下他的看法。
5: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条例呢，星期五即是7月31号当条条例正式生效呢，据我了解呢，就他们会首先在个硬件的方面呢就要做工作的，例如海关较早前就已经将一些清关的设施去运到去港方口岸区，咁佢正式接管咗之後就可以進行安裝啦，同埋測試啦。咁另外入境嘅方面咧，佢有啲通關嘅出入閘機啊等等咧，佢都話準備好噶啦。7月31號啲條例生效咧，佢就會進行啲安裝軟件啊、接駁啲電力啊咁咯。咁呢啲我哋都係期待住咧，當條例正式生效嘅時候，一連串嘅呢啲工作咧，希望政府如火如荼去進行。
6: 咁作為深港首個實施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模式嘅口岸啦，你覺得對於日後嗰個通關咧，可以帶嚟邊啲方面嘅便利咧？
5: 就口岸咧會計劃配置134條自助通道嘅。

0: 採用自動通道呢，就會有一個三道門一體化的閘機的設計，實現一個一次排隊，就一次採閘，然後同步查驗和一次放行的通關模式的。咁即係話呢，旅客就未來只需要排一次隊，檢查一次證件，核實一次身份呢，就可以一站式咁完成兩地嘅出入境手續嘅。另外有啲車檢方面呢，即係如果係啲車輛嘅直通嗰啲呢，佢就有28條五合一嘅車輛合作查驗通道，將深港五個政務部門嘅查驗需求呢集中喺同一組設備。根據佢而家嘅設計呢，口岸通關嘅時間呢，預計可以由原來嘅30分鐘縮短到大約5分鐘到，而大大提升旅客嘅通關效率嘅。
1: 在推行創新高效協作的時候，你覺得又怎樣可以為到個人私隱去嚴格把關呢？
0: 咁我關注個人資料跨境對接的問題，我就曾經向局方提出質詢。咁令大家安心的是，特區政府就在建設智慧口岸的同時，它是守住了數據安全的底線的。政府是明確表示，兩地的市民資料庫是絕對不會互通，就只有在市民明確同意的情況之下，系統才會將必要的資料，例如容貌啊、指紋啊等等的數據傳送去深圳方。但如果假如市民是不同意呢，其實他完全可以繼續使用傳統的人工查驗櫃位的。
1: 除了剛才提及的私隱問題，口岸外面的交通接駁配套其實都重要，你覺得應該怎麼做才可以提升到市民和旅客的出行體驗呢？
0: 根據政府而家嘅設計咧，新皇崗口岸聯檢大樓嘅廣方口岸區，佢就設置有公共運輸嘅交匯處，就提供上落客站點啦，俾一啲專營巴士啊、專線小巴啊、的士同埋跨境巴士使用嘅。我哋又關注就係會唔會喺口岸設置一啲相應嘅車輛臨時等候區咧？如果應對出入境高峰期的交通流量，隨著我們即香港的市民和旅客出行的習慣改變，使用手機的應用程式去預約，譬如網約的車輛就現在越趨普及了，而且網約車服務的條例已經生效，再加上附例陸陸續續就會有多這些網約車的服務提供。咁我就曾經都提議，西皇崗口岸聯檢大樓嘅港方口岸區，佢設有公共運輸嘅交匯處，能否設置一啲係俾網約車輛嘅等候區呢？咁政府都表示過嘅，佢而家呢一個公共運輸交匯處係有一啲網約的士嘅等候區。咁但係由於即係網約私家車相關嘅規管框架同埋運作呢，的而且確而家喺香港就處於起步嘅階段，咁所以政府暫時就未會喺呢個新皇崗口岸作出相關嘅安排。不過佢哋都承諾嘅，就係話係隨住新皇崗口岸嘅落成同埋開通之後呢，佢哋亦會檢視一下會唔會喺呢個新皇崗口岸嘅某啲地方或者附近呢，是作出一些安排呢，去即让网约车辆去做这个提供市民大众出行的服务的。
2: 重复新闻提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二十届五中全会十月在北京召开，会议又说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港深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區場地使用權協議，港方口岸區會在星期五零時起啟用。日本熊本縣地震增至最少34人死亡，很多災區的供水和供電未恢復，過萬人入住避難中心。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2，健康風險低，預測聽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跟着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在期指结算日走势反复，恒指曾经跳前26000点大关，触及25971点，最多升近165点，亦都曾经倒跌150点，收市是升50点，收报25858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3000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803点，低收超过1%。中资金融股、内需股、三桶油都支持大市，其中建行、中人寿和工行升近2%或以上。新东方公布业绩之后急升近19%，是表现最好的恒指成分股。ATMXJ 的走势不一，晶片股、AI 大模型股份都受压。本港近七年来最大型的新股中制旭创首日挂牌，开市报971元，较招股价980元下跌近1%，最多跌超过10%。全日收市系报960元，低收2%。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话：中制旭创嚟香港上市，丰富香港资本市场嘅硬科技产业版图。任浩峰报道。
5: 内地光传输设备制造商中制旭创首日喺香港上市。
6: 三、二、一，敲！
5: 中制旭创是本港资本市场近七年来最大型的 IPO 项目，发售5450万股 H 股，香港公开发售占10%，超额认购近16倍，股份以980元定价，基本集资534亿元。出席上市仪式的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话：中制旭创获各地长线基金和海内外投资机构支持，反映公司实力，亦都反映香港资本市场对环球投资者的巨大吸引力。本港可以协助龙头企业融资，汇聚人才。
7: 中制旭创是全球 AI 算力基础设施领域的杰出的代表，这次在香港上市了，也将会进一步的丰富香港资本市场的硬科技产业版图，也会助力提升香港市场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中制旭创来港上市的成功的经验呢，也反映了香港可以为不同的龙头企业的全球化的发展提供融资的支持，也可以助力这些企业汇聚国际人才，拓展海外的业务。
5: 黄伟纶话：特区政府未来会继续同持份者发挥本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和地位，持续强化金融和创科两大增长动力。中制旭创董事长兼总裁刘胜表示，公司多年来专注高速光互联领域，致力持续创新和推动技术进步，为全球客户提供领先光互联解决方案。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4: 证监会向富途国际香港发出限制通知书，禁止处理或者处置某实体客户账户之内的资产以超过1亿2500万元为限。有关的实体涉嫌参与一项欺诈计划，目的为营造首次公开招股股份需求的虚假或非真实表象。新闻稿提到，富途并非证监会调查对象，有关的限制通知书亦都唔会影响富途或者其他客户。限制通知书禁止富途在未有事先获得证监会书面同意情况之下，以任何方式处置或者处理，或促致另一人以任何方式处置或处理有关客户账户内任何资产。如果富途接获任何同受限制资产有关的指示，亦都需要立即通知证监会。会计师行德勤建议延长本港交易时间，以接触更多的全球投资者，提升香港竞争力。至于北部都会区发展，德勤认为要提升公私营合作，吸引龙头企业。任浩峰报道。
5: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咨询公众。会计师事务所德勤认为，本港未来可以从四方面推进，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商贸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推动产业升级等。

0: 其中在鞏固提升國際金融中心方面，中國華南區主管合夥人歐振興建議延長港股交易時間，接觸更多全球投資者。
1: 我最終目的都是希望更加可以覆蓋到更加主要的交易地區、交易投資者的時段，希望來講是激活到更加吸引多投資者。我們要中亞，我們中東，中亞比香港是慢3小時，中東比香港慢5小時，咁樣香港開多2小時，其實嚟講係好，因為始終嚟講，你話4點收嘅話咧，可能你講中東嘅話咧，去11點，佢可能早餐啱食完之後，你話收市喎。
0: 歐振興提到，香港擁有豐富嘅私人資本同埋成熟上市市場，但係創科資金鏈仍然有斷層，部分具潛力企業或者流向其他市場，建議香港建設成為亞洲資本共同市場。另外，德勤認為北都發展在資金、產業和跨境要素的協同效應缺一不可，認為北都正是逐步走向產業動能的階段，要繼續深化公司型合作，並且吸引行業龍頭企業將產業鏈引導來香港。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本港金管局话决定符合市场预期，香港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金管局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至于本港三间的发钞银行都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和中银维持5厘，渣打维持 5.25 厘。美国已经连续5次议息之后是按兵不动，联储局主席沃什话会继续关注通胀的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2%通胀的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地产代理监管局公布上半年合共开立114宗投诉的个案，按年下跌1.1%。期内巡查一手楼盘销售点368次，抽查网上物业广告877次，分别按年增加6%同埋1.7%。巡查地产代理商铺401次，以及就遵守反洗钱及打击恐怖分子资金筹集规定抽查618次。在所有巡查和抽查当中，合共发现72宗的违规个案，按年升超过33%。至于持牌人数方面，截至上个月底，个人牌照数目是38,152个，按年增加1%。上半年有4,710名的考生参加资格考试，按年升4%。另外，地监局对于189名持牌人或前持牌人采取行动或作出处分，包括暂时吊销5个牌照及撤销18个个人或者公司的牌照。主席蕭澤宇說，過去半年受惠內地來港專才和學生帶動一手住宅物業銷售及住宅租務市場，社交媒體平台發出物業廣告日益普及，有跡象顯示非持牌人士在香港從事地產代理工作，一名人士已經在5月被捕，因此已經調整巡查的工作。恒生指数是收市报25,858点，升50点，成交金额超过3,000亿元。恒指期货25,818点。今日应该是期指结算日。恒指的期货夜市会在今晚开。而部分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36升8仙。XLE 南方海力士25.36跌7.34，腾讯控股471.8升5.4，中制玉创960元，新上市中芯国际62元跌5.2，智普862元跌171元，阿里巴巴111.8跌8，小米集团31.04跌8.4，恒生中国企业90元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0: 港元7.845，日元1.62.84，瑞士法郎0.813。港金系报37,970元，比上日收市升1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078.99美元，卖出价4,079.9美元。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啦，西九龙公路有路面急收，去荃湾方向近海盈村慢线系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接近中九龙绕道嘅油麻地出口。较早时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嘅坏车已经离开，一带系车多。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平石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彩云一村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分域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慢车，龙尾是接近翠屏南村。另外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至到观塘码头是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是少少多车啦，龙尾排到去油站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官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七咸道南小隧道的车龙去到帝国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月龙山的车龙去到希尔顿中心，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丽景站对开。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福亨村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经过要小心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新程式 AI 发展一日千里，颠覆了职场的生态，有不少人都担心自己的工作会被取代。我们今集就找来科技园首席人才总监黄秀丽 Fanny， 就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在 AI 时代之下，创科人才或者是大家普通的打工仔应该要具备什么条件。你好啊 Fanny。
6: 你好啊 Carrie。
5: AI 的应用都越来越广泛，尤其是生成式 AI 已经变得 得好普及啊，取代咗唔少可能譬如寫曲啊呢啲嘅環節啊、數據分析嘅工作啊。創科人才，你覺得應該要點樣做先至話避免被 AI 取代咧？
6: 我覺得人工智能嘅發展咧，其實都係同業界咧帶嚟好正面嘅影響嘅。對我嚟講咧，我覺得 AI 咧就唔應該會取代到人類嘅。點解咧 ？AI 對我哋嚟講咧係一個輔助工具，大家都見到啦，用 AI 嘅時間咧可以令到大家嘅工作效率咧係不斷提升啊！將我哋以前用人嘅時間擺好多去做好多好重複嘅工作咧，係減省。最緊要咧就係令到我哋嘅工作能力咧係提升升級。好多工作好似啲校對啊、文字啊呢啲，其實將來啊，我哋都係用 AI 去做噶啦。咁我哋最緊要咧係提升我哋嘅效率同埋質素。我諗最主要圍繞住一啲我哋叫做 processing 啦、數據處理、文字處理呢啲，譬如簡報啊呢一啲咧，好多時咧都係用咗 AI 去幫手噶啦。咁我覺得呢啲係無可避免啦。老實講咧，就大家咧其實喺呢個範疇裏面咧，全個香港嘅市民啊、學生又好、在職人士咧，其實都要具備一啲 AI 嘅素養，基本嘅用途點樣去用，去提升自己嘅效率同埋能力。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比較重要一啲。
5: 但有冇話咧邊啲嘅工種啊，或者係工序咧，你覺得係真係 AI 完全係無法取代，一定都仲要靠人去做咧？
6: 我自己覺得好幾樣嘢都係暫時 AI 咧仲係落後緊人類啊。其中咧係包括咧一啲同人與人之間要接軌有關嘅一啲工作，同一啲人去傾談一啲 proposal 啊、建議啊，甚至開會啊，都係依然係有個人坐喺度要同大家互動。去將你嘅思想去激盪，一啲決策啦，一啲解難啊，呢啲咧，始終我覺得都係要由人去處理。點解咧？因為環境係瞬息萬變，大家要就住大家嘅經驗同埋去以往嘅一啲解難嘅知識，能夠令到自己咧喺突發嘅環境之下咧係作出一啲決定，尤其係一啲策略性嘅思維咧，我覺得呢樣嘢咧，始終係人咧係能夠係可以做到有一個優勝之處。
5: 咁你作為咧即係科技園嘅首席人才總監啦，其實你睇翻咧科技園啊，自己喺咧吸納人才嘅時候，有冇話邊啲咧係真係必要具備嘅條件咧？或者你哋比較着重啊，佢哋要具備啲乜嘢嘅軟技能、硬實力咧？
6: 喺科技園嚟講咧，我哋廣納唔同嘅即係人才啦嚇。咁包括創科嚟講咧，我哋有兩個層面啊。第一個一定係個技術層面啦。技術層面，我哋講緊 AI 之餘咧，喺科技園裏邊咧，我哋有幾個好重點嘅行業啦，包括係生命科技啦、綠色科技啦、微電子啊呢啲咁樣，都係我哋好重點人才方面係要具備呢一啲背景同埋一啲嘅技能嘅。除此之外，頭先你提到軟實力嚟講咧，我覺得呢一個係跨行業嘅，唔同行業都係好需要，包括頭先我提到一啲解難嘅能力啦，跨學科嘅一啲領域。大家要喺唔同嘅領域裏面去找尋到一個技術。嗱，譬如我講一句例子啦，好多 AI 嘅應用其實係擺喺好多唔同嘅技術嘅。我哋微電子咁講啦嚇，我哋去製作啲晶片啊嗰樣嘢時候，其實都係用到好多 AI 嘅技能。咁所以我提出就係話，大家要喺個跨領域嗰度咧，係作出一啲努力，喺一啲唔同嘅技術，就算哪怕你係一個譬如綠色科技咁先講啦，我哋都用到 AI 去提供一啲好多大數據啊分析。對於科技，我哋去吸引人才嚟講咧，我哋比較着重就係話跨學科嘅一啲知識。另外，頭先我提到嘅一啲軟實力嚟講咧，人與人之間溝通啦，係咪啊？呢樣嘢好多時創科嚟講，好多人才都會比較會未必好多機會去發揮。咁呢樣嘢咧喺科技園嚟講咧，我哋希望可以幫到一啲人才咧，係除咗喺硬件方面嚇佢個技術領域以外咧，佢嗰、那個我哋叫軟實力啦，一啲人際關係啊。點樣去溝通啊？尤其係哪怕你有個好好嘅技術，你唔能夠做得好好，我哋叫做講故事，將個技術點樣提升到係人哋覺得吸引，想用你呢個技術嚟講咧，我覺得呢啲咧軟實力咧都係我哋創科人才咧係好需要具備。
5: 但系咧，其实你提到嗰啲嘅软技能啊，或者硬实力啊，唔少系要由细开始去培养起啦。知道咧，科技园同埋工种咧，其实最近都启动咗工业城创科体验之旅啊。今年咧已经系第五年去举办啊。嗱，当初其实点解会构思咧，将工业同埋创科去结合咧？点样令到中学生咧亲身可以知得到香港嗰个新型嘅工业化嘅发展同潜力咧？
6: 五年前咧，咁我哋去构思呢个计划咧，其实正正就系因为见到 嗰個創科嘅應用咧，唔單止係淨係話喺我哋成日想像一啲好尖端嘅科技嘅行業領域裏邊。喺工業嚟講咧，大家可能心目中覺得好傳統喎，工業工廠喎，污糟邋遢喎咁樣樣。咁其實喺香港嚟講咧，特區政府喺過去即係呢十零年咧，其實推動咗好多好多呢一個新型工業化。咁我哋咧開始見到好多成效啦，就係我哋好多喺我哋創新園嘅公司咧，其實一路都發展緊佢哋一個新型工業化，希望咧能夠利用科技咧提升佢哋嗰個技能同埋嗰個效率啊。咁有線及此咧，我哋希望能夠讓到一啲中學生咧係多啲知道其實香港工業發展。大家可能有時諗60年代咁同而家已經係完全兩個世界，咁我哋希望俾呢個機會佢哋咧親身去接觸喺工業嚟講，究竟點樣運用科技去令到個效益更加大，同埋帶嚟香港整體個經濟效益。咁呢個係我哋幾年前嗰個諗法啦。正正係因為咁咧，我哋發現咧點解一年做完有一年咧，其實就係見到個效果非常之好。好多同學仔中三、中四嚟咗我哋呢個計劃之後咧，係對佢哋未來嗰個行業嘅發展啦，佢哋去讀書揀啲咩科咧，其實都有相當大嘅影響嚇。雖然你話好似短短幾日，但係好似經歷過一啲工作影子啦，去實質上去喺我哋嘅公司去做一啲同一啲創科人才交流啊，實質上真係落手落腳去做一啲工作啊，我哋叫proof of concept 啊，係咪啊？即係呢啲係對佢哋嚟講係中學生係一個視野開拓嘅好重要嘅一個moment 嚟嘅。咁我覺得呢一樣嘢我哋覺得好有成效，亦都係因為咁，我哋連續去做到今年已經係第五年啦。
7: 但其實咧，如果話真係睇個活動啊，點樣去轉化啲學生咧，對於話 STEM 嘅學科嘅動力啊，你覺得個成效係點樣體現咗出嚟咧？因為一般好似咧講到話讀大學啊揀科嘅時候咧，唔少人都會將咧即係醫科啊或者商科嗰啲咧就擺比較前嘅位置。點樣可以推動到佢哋對於話 STEM 嘅學科亦都係好有興趣，主動去揀咧？
6: 我諗呢個計劃我哋都係即係提供第一個門檻啦，我哋叫令到佢哋有一個第一新嘅感覺有關創科啦，令到佢哋知道咧創科唔單止係實驗室啊，各行各業都係用緊好多創科，包括人工智能。所以我哋認為無論你讀咩科啦，其實都好需要掌握科技呢一樣嘢咯。咁你頭先話，咁係咪好多讀書叻嘅同學係咪都去讀啲神科啊諸如此類？我哋都好明白呢樣嘢嘅，亦都係因為咁，我哋先至去起動一啲中學嘅活動，希望能夠提早令到佢哋有一個唔同嘅睇法。做咗幾年嚟講咧，我見到都略有成效啦。其實有啲同學仔咧，係最初咧都係話，我讀可能係金融有關嘅，我可能係讀醫科有關嘅。接觸過唔少嘅學生咧，經歷過我哋呢啲計劃咧，最後佢都係改變嘅話，唔係啊，我覺得創科真係未來啊！創科基本上是一個無可取代的一個熱潮，實際上影響緊香港或者以至全世界很多經濟的活動和體系。咁喺呢度嚟講，我都好開心咧。我哋啱啱 DSE 個放榜咧，其中有一位狀元咧，其實佢都係喺科學院裏邊咧係做過實習。咁佢亦都揀咗係讀呢一個創科電腦科學的一個科目，咁我哋係感到好開心、好鼓舞，即係話可能而家仲未係完全改變，但係我哋有信心咧，喺唔同嘅行業同埋學界啊、業界一齊努力之下咧，創科呢一個選擇咧，係中學生嚟講咧係會越嚟越多嘅。
7: 但會唔會可以都分享一下咧？其實實質咧會有啲咩活動係俾啲中學生去體驗啊？其實主要可能佢哋係咪喺一啲參與計劃嘅工業嘅公司嗰度去做一啲嘅實習啊？因為其實都會有第啲嘅參觀啊，類似遊學嘅形式啊，等佢哋去知道更多咧，分鐘唔止係香港，甚至乎可能大灣區嘅地方到底係點樣做，會唔會有呢一種嘅活動咧？
6: 我哋都分咗唔同嘅層面啦。嗱，譬如頭先你提到工作層面，直接參與喺嗰間公司度做嘢，參與嗰啲公司嘅會議啊、決策啊、甚至 promotion 啊、demo 啊，呢啲全部都會有機會咧，係親身去真係去做嘅。頭先你講嗰啲參訪咧，喺科研嚟講，我哋嗰個人才嗰個策略嚟講咧，我哋係分咗幾個層次。中學生一定會係先入門版，俾佢哋有機會先接觸。咁你話去到大灣區啊，唔同嘅地方咧，俾大學生 生咧，我哋比較多。我哋咧喺深圳分園咧，我哋有一個分園啦，喺裏邊咧，我哋都會涉獵咧好多唔同大灣區裏邊嗰個創科嗰個發展嘅，帶佢哋去睇一啲即係喺大灣區啦具規模嘅一啲創科機構啦，令到佢親身體驗到其實創科個領域可以係大到點樣樣，係點樣可以係實踐喺唔同嘅創科領域。好似今年暑假咁啦，我哋已經有四團大學生咧係去大灣區，當中裏邊咧除咗話本地大學生咧，我哋都帶一啲全球知名嘅大學啦嘅學生咧。

0: 嚟我哋科研實習嘅學生咧，係去體驗我哋國家嘅一啲創科嘅發展咯。咁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影響性，同埋睇到未來究竟實踐真係開一間公司做創科究竟係咩回事咧？點樣去做呢個創科嘅生意咧？我覺得呢樣嘢係對佢嚟講咧好有決定性嘅影響。
1: 嗯，但係如果話咧，對於啱啱畢業嘅大學生啊，佢哋想要咧踏入啊創科界。

0: 源、好多力量去發展。因為我哋相信咧，係通過一個實習，無論你係短期或者係啲長期，我哋有最短係可能幾日開始啊，係咪啊？中學。大學嘅起碼個零兩個月，去到我哋一啲比較長期嘅，譬如六個月、七個月，我哋都有一啲叫做實習嘅機會。咁喺我哋園區裏面咧，俾佢哋有一個機會真係去做嘢嘅時間咧，係能夠令到佢哋無論喺創科技能啦，以至到啲軟實力咧，都能夠好大嘅提升。Talent Foundry 嘅目的就係話，我哋知道業界同在學嘅時間去學嘅嘢咧，係有一定程度嘅分別嘅，因為真係做嘢嘅時間咧，老實講個商業環境係瞬息萬變，點樣能夠快啲令到啲同學仔喺讀完書之後，盡快係能夠融入嗰個行業嗰個發展咧？呢樣嘢係我哋嘅首要任務，唔係話我哋科學園公司，而係我哋同園區公司合作，令到我哋嘅學生咧係能夠有機會咧係去真係去接觸一啲行業裏邊好獨特嘅一啲課題，包括一啲唔同嘅特訓型啦，係咪？尤其而家 AI 咁 hit， 我哋實質上我哋行業裏面點樣用緊 AI 啊？我哋會叫我哋嘅幫手請我哋園區公司去解釋俾佢哋聽。另外就係一啲頭先話軟實力啦，喂，其實而家僱主嚟講係期望緊啲乜嘢呢？咁我哋喺呢啲幾千個即係叫做訓練嘅時數咧，已經做咗㗎啦，俾我哋超過500個大學生咧，其實係令到佢哋能夠希望解決到喺個技能裏面個錯配同埋供求唔係咁平均嘅情況咯。咁呢樣嘢我哋覺得都係非常之即係有效啦。頭先講到實習就係、是。好多時每年我哋都有幾百個實習生喺科學園裏面係做實習嘅，咁呢個固之然係其中一個啦。咁裏面係真係做嘢嘅。除此之外就係頭先我講嗰個 Talent Foundry 一個培訓計劃。咁呢個係我哋睇到即係過去嗰十二個月咧都有一定嘅成效啦。呢樣嘢我哋嚟緊會繼續去做。最後當然揾工啦，大家提升技能個目的係做咩呢？除咗有啲同學仔可能會創業，去參與我哋其他科學園下嘅一啲創業嘅計劃之外咧，好多時都係想揾工。咁尤其是大家可能都感覺到呢一兩年揾工可能相對冇咁容易喎。咁喺呢一度咧，我哋都會做好多係招聘會，希望將我哋嘅培訓出嚟嘅人才咧，能夠去配對到俾我哋嘅園區嘅公司咧，係實際係能夠招聘到佢哋嘅。咁見到咧個成效咧，亦都相當唔錯嘅。
1: 今日咧都唔該曬科技園首席人才總監黃秀麗 Fanny 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啊，包括咧即係如果要投身創科界，點樣可以及早咧裝備自己啊？仲有就係除咗咧硬實力之餘啊，亦都要具備唔少嘅軟技能，包括好似咧人同人嘅溝通技巧啊。唔該曬 Fanny， 下次再揾你傾。
0: 好多謝曬，拜拜。
1: 呢一個鐘嘅傍晚新聞天地到呢度，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水务署经抢修后，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兴路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而丰源、显发村、恒顺源和冠丰源的食水供应已经在傍晚六点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话，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时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稍为混浊，属于正常现象。厨房建议用户先移除水龙头隔西，并持续开启水龙头几分钟，等待水质回复清澈再装返隔西。另外，用户可以俾食水在容器中静置一阵，等待气泡消散之后，食水就会回复清澈。港深政府签署在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

0: 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至于通关日期，有待粤港两地政府敲定。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陈勇期望通关的日期越快越好，但同时两地政府要做好人流等测试，并反复演练，确保安全顺畅才开通。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少雄认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可以提升通关体验与效率，但必须确保推行创新高效协作时，为个人私隐严格把关。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披露多名无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及书面回复。宏业董事何建业和侯华健在证人供词中否认围标指控，其中何建业在大火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供词中否认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另一名董事侯华健同样被控误杀，获准保释。他在供词表示，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者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没有不正当关联利益或者串通。时任宏福苑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团队以洗楼以及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福亨村路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暂时冇明显嘅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喺九龙西九龙公路嘅路面急修已经完成噶啦，去荃湾方向近海盈村嘅行车线系全部解封，而家龙尾都仲系比较长，排到去接近中九龙。龙绕道的油麻地出口，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平石村快线的意外仍在处理紧，龙尾是排到近圣贤中学对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 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的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至到观塘码头稍为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慢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系稍为繁忙，车龙排到去沥源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近丽景站。丁九桥翻屯门方向仲是比较多车，龙尾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6: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7: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6: 星期一看神州，
7: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6: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7: 星期四18好时光，
6: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7: 星期六双城联动。
6: 晚上7:30黄金时段，
7: 港台电视32
6: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8: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8: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1: 十八好时光
12: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由我欧海星，
13: 由我精精神神李万芬，
14: 翻晒嚟啦！
15: 由我阿陈文生哥哥，
12: 大家好！嚟到星期四嘅十八好时光咧，我就觉得大家都会特别忙嘅。
15: 啊，冇错。
12: 点解咁讲咧？因为即系嗱，我哋呢一个电台嘅十八好时光就而家同大家见面啦。
13: 冇错。
12: 7:00到8:00啊嘛，就去到7:30嘅时候咧，亦都有电视版嘅十八好时光同大家见面喺港台电视32噃，
13: 觀眾同聽眾可以另一個練一個技能，
12: 係嘛？
13: 一心二用，係
12: 本身非常之好啊！
15: 本身香港人就慣性嘅咧，一心二用，
13: 係啊，可以咧喺呢邊又嗰邊，同埋一齊支持我哋啊！
15: 係啦，同步
13: 同步好叻噶！
12: 如果真係唔能夠一心二用的話，可以專心做一樣嘢，另外同一時間咧，咁可以之後再喺網上重温翻我哋嘅節目，亦都可以嘅。因为我哋嘅节目都好俾心机做嘅嘛，亦都咧今日亦都有好多好精彩嘅环节送俾大家嘅，即刻送上第一个啊！
13: 好，
16: 区区有睇头。
12: 系啦，两位，如果讲到薄扶林啊，你哋会谂起啲咩地方咁样咧？
13: 水塘，
15: 水塘，
12: 好啊，好健康啊，好适合家庭游啊。
15: 冇错，水塘隔篱就侧边咧有好多地方都可以慢慢行嘅，行山就最好不过啦。
12: 哇，大家都好健康啊！不过咧呢个时候，我想同大家讲下历史噃。
13: 好，
12: 原来薄扶林咧有个牧场嘅，大家知唔知咧？原来旧牛奶公司曾经选址薄扶林咧，就作为生产牛奶嘅基地，喺嗰度咧建立牧場。 場嘅，高峰時期啊，曾經養超過1000隻乳牛噶。不過去到上個世紀嘅80年代咧，就已經結業啦。而經過活化之後啊，嗰度嘅前高級職員宿舍咧，亦都已經喺2023年以薄扶林牧場名。

0: 业重新开放嘅。
1: 哦，当年嘅薄扶林村咧，有一位街知巷闻嘅邮差叔叔，街坊咧都会叫佢做邮差陈。哇，好鬼亲切啊，真系好 friend 啊！喺以前咧冇数码年代嗰阵时间咧，邮差陈咧就一边派信一边做咩啊？佢用镜头啊记录呢一个壮丽嘅观景同埋嗰啲村落嘅点滴啊，咁影相吓，定格成为一幅幅无价嘅历史见证啊！
2: 真系好好啊！嗱，薄扶林村文化环境保育小组用咗17年嘅时间啊，悉心咧咁样将呢一批嘅历史影像咧整合咗，更加咧出版咗呢个相集添。咁而且咧将会喺8月份咧就会举办呢个相展嘅啦，仲有一连串嘅文化传承活动送俾大家嘅。
0: 嗱，活动咧就名称叫做《跨越半世纪的派递：邮差陈为薄扶林写的影像情书》。咁啊，当中咧我哋亦都请嚟嘉宾啊，同我哋介绍下呢一个嘅活动啦。佢就系薄扶林村文化环境保育小组联合创办人徐柱君 Stephen 嘅。Hello，Stephen
2: 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好，
1: 你好啊
0: ，Stephen。不如咁，首先同我哋介绍下啦。嗱，今次摄影展览嘅主角就系阿邮差陈啦，系一位嘅资深邮差陈永强先生嘅。佢其实同薄扶林社区嘅渊源系点？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
3: 可以吓。首先。邮差陈啦，其实佢自己做邮差，1955年入行噶，咁好耐以前入，记得当其时佢系19岁入行，咁但系佢点解去到薄扶林村呢度？佢系1962年咧就被派调去到薄扶林区工作，咁佢个工作范围咧就由薄扶林到玛丽医院嗰度一路向南，深港盲人院啊、港大宿舍啊、薄扶林水塘啊、薄扶林村啊、牛奶公司，甚至乎落到去鸡笼环近华富村一带嘅地方，都系佢负责工作嘅范围嘅。所以佢都即系喺呢一个地方派咗27年咁耐噶啦。
2: 哇，好犀利啊！
0: 都熟晒呢个地球添
1: 啊！咁啊，今次嘅摄影展览咧，一共咧展出咧几多幅啊邮差陈嘅作品咧？咁呢啲作品咧喺佢嘅摄影时间咧又横跨咗几多年啊？
3: 喺今次嘅展览里面呢，我哋就摆咗28张到啦，但係当中有13张係全景照。全景照即係话当年係用一个普通嘅机动嘅相机 35mm 嘅菲林相机，佢係由左至右逐格影咗一个全景，之后就播返一个好长嘅相係啦。咁佢當其時已經可以影到呢啲咁嘅好靚嘅風景相啦。咁大約嗰個年代，大約去跨到50-60年啦。最早期有啲作品，大約70年啊、72年、76年，都係喺薄扶林區啊、牛奶公司啊、華富村一帶都佢有好多佢嘅記錄㗎。
2: 哦，好犀利啊，係好珍貴啊。咁同埋咧呢個嘅攝影當中咧有冇啲唔同嘅主題㗎？咁亦都咧點樣可以呈現到咧薄扶林區裏面啲面貌？可唔可以同我哋簡介一下？
3: 可以啊。咁咁佢呢個全景照嘅主題咧，當其時當然係冇呢個數碼攝影啦。咁佢用呢一個技術同埋拼接嘅方法。咁砌出咁靚嗰個全景照，主要都係想介紹翻俾觀眾啊，或者係去今次喺展覽嘅人，知道當其時嗰啲全景照點樣去影到影出嚟，同埋咧咁代表性呢個原子重拍，我哋都揀咗6张古今對比嘅相，即係我哋後期都影翻呢幾個地方嘅相，去俾大家睇一下。当年系点？而家今
1: 日好中意睇呢啲噶，前后对比啊，系啊，好中意睇呢啲噶，系啊，
3: 系啦，
0: 系
3: 咁系啦，可以俾大家睇一睇啦，咁样呢一度。
0: 系嗱，咁今次展览咧，又点样会利用一啲嘅互动装置去呈现呢一啲咁充满历史意义嘅摄影作品咧？
3: 系啦，咁我哋就系话将呢啲全景照系摆到嘅时候咧，又当然我哋都会有啲譬如有啲實體嘅相集啦，或者甚至乎今次我哋都有呢、這、一個拍攝到一個紀錄片，咁係都講翻陳伯郵差陳佢記錄咗呢啲相，同埋我哋有啲巨型嘅菲林啦，可以去曬咗啲相出嚟，同埋我哋有另外有一個展區就有10個信箱，呢10個信箱咧其實裏面都有每一個信箱都有 一個故事，咁係阿陳伯當年同村民啊，或者佢好深刻印象喺呢一區排信裏面個互動故事嘅。
1: 哦，好感人喎、啊！咁我想問一下啦，嗱，早前咧，其實你哋都有舉辦到一啲社區嘅活動啦，就去連結現代波富林社區同埋郵差診嘅作品之中嘅昔日畫面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講多一啲啊？
3: 哦，早前我哋舉行咗一個波富林社區攝影比賽，咁一張相片一份人情，咁先個幾日都公布咗嗰個得獎名單啦，咁得獎名單我哋喺度網上投票嘅，咁都希望好多啲朋友都係嚟呢個地方就係影咗佢心目中嘅相片啦，咁可以展示同埋。佢得獎嘅名單都可以係我哋展區同郵差診嘅上面一齊展覽啦，
2: 係非常之好啊！咁當然咧，大家嚟到咧展覽當中可以睇到好多靚相啦。咁但係相對啦，會唔會有一啲嘅唔同嘅體驗，亦都可以俾到我哋㗎？
3: 呢、這個活動期間八月份咧，我哋都有兩個活動啊。咁第一個活動咧就喺八月十六號嘅，咁嗰個係一個工作坊啦，係個我哋回收翻啲牛奶盒。製作一個針孔相機，
0: 哇，好得意，好似以前上堂咁樣，
2: 係啊，個倒影啊，
3: 係啦，咁佢哋可以即係體驗一下製作相機之餘，可以用個相機去拍攝一下嗰個博富林區個現況啦。咁第二個活動咧就係、是、沿住我哋會有導賞啦，咁沿住當年派信產派遞嘅足跡，咁入翻去村落啊，博富林牧場嘅地方。去影翻嗰啲位置嘅相片，咁作個記錄或者留念啦。
0: 應該都真係唔同曬啦，
2: 一定係啦，改變咗好多。
0: 同埋咧，呢一個活動咁有興趣啦，嗱，譬如展覽或者同你頭先所講嘅一啲嘅期間限定活動，需唔需要預先報名或者登記係要點樣
3: 嘅？啊，展覽嗰個咧就免費入場嘅，咁係由八月一號嘅下晝去到八月三十一號啦。咁、那個展覽係免費入場。咁但係頭以上嗰兩個工作坊咧，就要係 pop ticket， 即係嗰個網上可以登記報名，嗰、那個係收費嘅活動嚟嘅。
0: 好，明白，
2: 唔該曬你，
0: 都喺度，唔該曬 Stephen 同我哋介紹咗今次嘅咁有意義嘅活動啦，唔該曬，
1: 唔該曬，
0: 好，拜拜，係啊，好得意啊，
1: 我舅父係郵差嚟
0: 嘅，
1: 係啊，咁佢話咧，其實派信咧，佢除咗係一個即係佢工作啦、其實咧，佢同嗰個收信人啊，或者嗰個大廈嘅管理員咧，係一個聯繫嚟嘅，咁佢而家派大廈，如果喺嗰陣時嗰個地方咧。我相信阿郵差嬸咧，佢係同人接觸噶。
0: 我相信係啊，所以大家會知道佢叫咩名，
1: 係
0: 有一個咁親切嘅名叫郵差嬸，
1: 係啊，嗰啲係咪飲啖茶先啦？咁樣嗰啲，即係嗰個關係啊。
0: 係啊，
2: 同埋都期待啊，即係始終有陣時我哋以前就科技冇咁發達啊嘛，即係可能你真係知道哦，有信嚟啦，你都要等佢嚟啦，知道幾時啊？呢段時間應該派嚟咯，咁啊準備定。
0: 係真係每封信可能都係一個期待嚟噶嘛，同埋即係我都好欣賞或者我覺得阿郵差。真好犀利！你淨係嗰個郵袋啊，
2: 好重啊，
0: 夠重，
1: 係啊，
0: 佢仲要拎埋一部咁傳統嘅相機，真係唔似得我哋而家用手機影相咁方便。
1: 而家唔啱 delete， 以前係要影曬。曬完出嚟仲要播，係咪佢播相噶嘛？跟住可能幾張後面黐膠紙唔得，又要再影過咁。
0: 仲要部相機都重噶，所以我真係好欣賞啊！郵差嬸，同埋亦都更加對呢個嘅展覽有興趣啊！咁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留意翻由八月一號至到八月三十一號舉行嘅呢一個跨越半世紀的派遞郵差嬸為博富林社的影像情書攝影展覽啊！咁呢個時候。讲咗咁多关于邮差嬸嘅故事，这个时候亦都听翻首王菲嘅《邮差》啊。

0: 港式生活馆，
1: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2: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3: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年。
4: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3: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5: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6: 大马人香港事。
5: Malay in the Bay，
7: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6: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 Malay in the Bay，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十八好时光，非为有古港。
10: 頭先我哋就同大家去咗南區，去咗薄扶林啦。這個時候去一去西貢啊，嗱，位於西貢嘅白沙灣，每年農曆嘅六月十九號都會舉辦白沙灣觀音誕嘅。傳統上觀音咧就有四個慶祝節日嘅，分別係農曆嘅二月十九號啦、六月十九啦、九月十九號同埋十一月十九號嘅。
11: 係啊，農曆二月十九號咧就係觀音誕啦，最多善信咧就喺嗰度嗰日祈拜嘅。但係啦，西貢白沙灣嘅村民啦，咁佢哋就會喺六月十九日嘅觀音得道日嗰度，嗰日荷誕咧期間咧就舉行一個叫招誕合一嘅活動，為期兩日嘅，仲有咧會上演五日嘅神功戲，我最中意睇五日，係全港唯一搭棚演戲祝賀觀音誕嘅地方嚟噶，令到氣氛格外熱鬧。
12: 係啊，其實咧白沙灣觀音誕咧已經被劃為咧香港非遺清單嘅項目嚟噶啦，所以咧西貢白沙灣嘅觀音廟裏面咧亦都有一個咧過百年嘅古鐘嘅，咁所以咧大家都相信啦，呢個廟咧係已經過百年嘅歷史噶啦。
10: 嗱，2026年白沙灣觀音誕酬神慶典咧就由琴日7月29日開始，一直持续到下个星期一8月3日嘅，我哋同事琴日一大清早就去到西贡白沙湾参与七女请观音嘅程序噶啦。
11: 系啊，请嚟西贡白沙湾资深村民，同时亦都系前村长啊，石士明先生，仲有今届活动嘅行政助理 Bonnie， 同大家介绍一下，噔噔，七女请观音实际上会做啲咩嘅咧？
13: 咁我係 Bonnie， 係今次幫手一啲非遺項目做推廣嘅。
14: 我姓石，我喺白沙灣咧已經住咗六七十年噶啦。
13: 一開始就會有一個儀式叫七女送觀音，由村入邊揀選七個少女，大概咧就係幾歲去到廿零歲未婚女仔啦咁樣樣。
14: 通常咧七個咧十二歲留下啦，但係咧因為有幾十年歷史，就年紀越嚟越大啦，嗰啲少女都而家都年紀好大啦。呢啲咧就傳統承傳落嚟，我哋每年咧都選出兩個頭元首，一個副元首處理觀音寶誕嘅。咁我哋會喺觀音廟嗰度集杯嘅。
13: 今年咧就非常之好彩喎，第一下一集喂就已經聖杯立咁樣樣，集到聖杯立咁，然後就起行，我哋就會抬觀音娘娘個分身去到祭壇嘅後方嘅位置，神壇位置。
14: 我哋系专程请观音娘娘去睇，有观音娘娘等我哋嘅普罗大众可以享受一下，托佢个福，可以我哋可以睇下大戏咁。藉住呢个观音宝诞咧，保嗰啲村民出入平安啦，事事顺利啦，生意兴隆啦。我哋白沙湾嘅观音诞咧，唯一唔同咧就系我哋唯一观音诞系做神功戏嘅。其他咧，到目前為止係冇觀音誕係做神功戲。
13: 咁我哋想推廣多啲人知道，而呢啲咧係向香港唔同嘅地區都好有特色，我哋都唔想佢冇。
14: 村民咧其實都好樂意啊，好幫得手嘅，盡心盡力嘅，因為都會傳承落去。但係我哋希望做到最好，好希望嗰啲後生咧會上嚟一代接一代咁幫我哋盛傳落去，做好啲觀音寶誕。
12: 陣間我哋嘅新聞啦，同埋交通環節之後咧，亦都會聽到咧今次負責觀音娘娘嘅七女，同埋咧白沙灣啦村新一代嘅人咧，點解咧會繼續咧傳承同埋盛傳咧呢一個嘅傳統咧？
10: 嗱，講起今次呢一個嘅地方啊，呢個西貢白沙灣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啦？我咧都記得有陣時入西貢市中心都會經過呢個地方嘅，
11: 一定會經過
10: 嘅，係啦，因為佢係西貢嘅中部啊，佢嘅英文名咧就叫做 Hebe Haven， 咁係以古希臘神話中青春女神希比命名噶，
11: 靓啊！白沙湾咧，其实距离西贡市中心有一段距离嘅，嗰度咧水清沙幼啦，景色优美啦，系郊游嘅好去处嚟嘅。除咗有泊满游艇嘅游艇会、海上活动中心、观音古庙，仲有香港珍珠养殖协会等等同海洋有密切关系嘅活动地点噶。
12: 系啦，头先都提到七女啦，咁亦都话会请观音娘娘入到喺观音庙当中咧安坐嘅。咁其实咧呢个观音庙其实就已经系咧新界东最大規模的觀音廟，由當地的居民負責管理的。廟裡面其實有一個銅鐘，是建於1919年的，收到了，見證了白沙灣整個的變遷的。
10: 雖然白沙灣觀音古廟的規模就較九龍紅磡的觀音廟所小，但是當地的水陸居民相傳菩薩靈驗，所以終年香火不絕。
12: 哇，好犀利
10: 喎！不過真係我去白沙灣真係冇乜點留意到呢一個嘅觀音古廟，下次都要特登去睇一睇，拜一拜啊！
11: 經過好多次，
12: 約埋我哋
11: 喎。係啊，好啊，我都想睇，因為真係經過好多次喺嗰度落車就比較少。
10: 啊，落車我都試過，因為真係玩水上活動咧，都試過喺嗰度停嘅，
12: 都近嘅。
11: 係啊，不過就玩水上活動。
10: 係啊，
12: 睇到佢嘅膚色越嚟越黑啦。
10: 而家又夏天添啦。好啦，不過我哋要傾住咁多先啦，轉頭新聞之後再同大家見面啦。
1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水务署经抢修后，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兴路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而丰源、显发村、恒顺源和冠丰源的食水供应已经在傍晚6:00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话，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时，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稍为混浊，属于正常现象。厨房建议用户先移除水龙头隔筛，并持续开启水龙头几分钟，等待水质回复清澈再装翻隔筛。另外，用户可以俾食水喺容器中静置一阵，等待气泡消散之后，食水就会回复清澈。香港红十字会公布今年香港灾害风险与应对能力地

0: 地图研究结果，分析三类常见的灾害，包括台风、极端酷热以及火灾的风险和社区应对能力，以识别高风险地区。当中全港有近一成半地区整体属于极高灾害风险，主要位于元朗和北区，其余分布在九龙人口密集市区以及大澳。红十字会说，防灾避灾工作需要跨界别合作，利用相关分区统计，希望更精准检测不同地方面对的灾害风险。会方建议加强新界北部风险管理意识以及防灾规划，强化分区式防暑策略，在火灾高风险地区增加防火演练，以及优化台风临时庇护中心覆盖范围，并持续检视配套和设备。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公布去年本港自殺死亡數據，根據死因庭臨時統計，一共錄得1019宗個案，整體自殺率是 13.57， 是2020年以來最低。數據反映兒童及青少年組別的自殺率有惡化趨勢，由前年35宗增加至去年47宗，升幅超過三成，自殺率是 4.72， 是近十年最高紀錄。防止自殺會表示，將會重點加強青少年及家長支援服務，強化家庭評估和治療轉介，積極推動家長覺察和家庭教育，並倡議將入校危機篩查和介入服務恆常化，建議政府考慮擴展三層應急機制，將防止自殺機構納入協作單位，又呼籲加強家庭治療資源投放，完善學生自殺數據收集機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大车多少少。而较早前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住福亨村路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上桥位；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再提提大家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观塘秀雅道会有道路工程，由今晚11点至到听朝早嘅6点，介乎协和街同埋秀雅道游乐场入口嘅一段秀雅道，暂时会改为单程东行。前往协和街嘅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另外，屯门公路亦都将会有道路工程，由今晚11点至到听朝清晨5点，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慢线需要封闭。最后，环境委员会提提大家，储满衫先至好洗衣机，就系储满衫先至好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提大家，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以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减慢车速。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8: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7: 呢位歌手啱啱举行咗佢入行20周年嘅红馆演唱会，喺佢嘅作品里面，经常都可以感受到佢对家庭以至系生活嘅爱。今次新歌《旧酒新瓶》亦都唔例外。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3: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1: 十八好时光，
12: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3: 有我菲利李万芬，
14: 有我阿成文生哥哥，
12: 大家好。嗱，我哋头先系新闻同埋交通环节之前咧，就同大家讲到白沙湾观音诞酬神庆典七女请观音嘅活动啦。嗱，原来要做到七女之一啦，一啲都唔简单噶。
13: 系啊，听住啦，原来除咗要系村民之外咧。就算我是村民都不得，知唔知點解？因為未婚女性才可以參與噶，要因應咧村入邊合資格的女村民的人數越嚟越少啦，係咪？所以近年啦，揀選七女的條件咧都稍為放鬆咗啲啦。咁點樣放鬆呢？搬咗出去嘅第二代嘅未婚女性咧，近年都可以參與翻七女嘅工作啊！
15: 而當日咧參與儀式嘅年輕村民就話啦，佢哋咧差唔多每年都會翻嚟去參加噶，而且咧即使佢哋年紀輕輕啦，都依然咧有一種咧傳承嘅使命喺度噶噃。
16: 我叫李子柔，今年12岁，家姐都有做過，要幫手搬嘢、搬觀音娘娘同埋裝香。要早啲瞓，因为要早啲起身，7点要到观音庙啊！长辈教我可以点样装香同埋搬嘢，继续做落去。我叫李子乔，今年12岁，今年第6年参加呢个活动。家姐之前细个都有做，跟嗰啲长辈嚟学传承呢样嘢，搬嗰啲酒杯同酒，帮佢翻遮。开心，我将来会继续追我。
17: 我是姓袁的，我最后3个月就13岁嘅，我都是跟我阿爷，他是整个观音诞的头元首，即是最大的一个人。我由2013年就开始帮手，5年级嗰阵时到咯，都很重视嘅，对嚟白沙湾村嗰啲人。尤其是呢個觀音誕已經有8年嘅傳統嚟啦，都係做翻我哋平時每年一度做嘅傳統嚟。我希望下次都可以繼續傳承阿爺阿嫲佢嗰啲咯。
18: 姓曹噶啦，今年14歲，我阿公就係最大嗰個，所以我咪翻嚟幫下手咯。幾乎年年都會入嚟，見到七女咁樣落住雨都捧住觀音，都敬業嘅精神好好。即係香港其他區嗰啲人。都會嚟睇下白沙灣呢個飛圍啦，當然係開心啦！即係見到屋企搞咗咁耐廟啊、觀音誕呢啲，終於俾外界去認可啦，好驕傲咯！覺得自己做嘅嘢終於有啲成果咯，好值得高興嘅呢樣嘢係。即係呢度可能第時傳俾我同另外一個掃廟，咁其實我覺得係應該要了解自己本身有嘅文化啦，了解翻自己屋企係做緊啲咩啦。我亦都要代表我屋企為呢個廟去盡一份責任咯。觀音呢個歷史，我覺得唔可以停喺我哋呢一代咯，一定要繼續傳承落去咯。
12: 佢 佢哋真係年紀輕輕，但係都好有心啊，
15: 好有使命感。
12: 冇錯，咁亦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啦。成個嘅2026年嘅白沙灣觀音但酬神慶典就會一直持續到下個星期一8月3日嘅，當中除了有神功氣體之外，仲有抽花炮啊，仲有花炮儀式等等嘅噃。
13: 係啊，另外為了令到大眾更加認識白沙灣嘅歷史同埋漁民嘅文化啦，主辦方啦仲同非遺辦合辦咗唔同嘅活動，包括有漁網編織。技艺的工作坊啦，有竹器棚的搭建的技艺的工作坊啦，同埋呢个体验的活动，还有花炮啦，花炮的扎作技艺啦，同埋文化的导赏，咁啊希望咧可以透过多元化的活动，等大家咧加深对水上文化的认识噶。
12: 哇！真系而家先知道咧呢一个嘅观音诞嘅酬神庆典咧，入边咧有好多嘅环节，好多嘅程序嘅。嗱，好似即系今日咧就系农历嘅6月17日啦。其實之前過咗嘅兩日咧，都已經係完成咗，係參奉大王爺啦，同埋係請神呢兩個嘅環節嘅。而嚟緊聽日咧，都有好多嘅程序要進行嘅噃。
13: 係啊，嗱，6月18日啦，農曆6月18日啦，有幾個程序嘅，有開壇啦、行朝啦、禮斗啦、過關啦，同埋呢一個祭祀。我特別想講下過關啊，
12: 係點解咧？
13: 因為咧，原來咧同呢個小朋友有關嘅，佢哋咧相傳咧，相信咧參與嘅小朋友咧，參與咗呢個過關嘅儀式咧。會變得聰明伶俐、健康成長嘅喎，我都好想我女去喎。咁係點嘅咧？原來有南和師傅咧就舉起一個咧紅色嘅旗咧，寫住關門嘅，咁啊會叫啲善信嘅名佢哋出嚟啦。咁佢出嚟嘅時候咧就會向觀音拜三拜，跟住另外咧南和師傅咧就會咧擲聖杯噶啦。咁跟住咧佢哋就要排隊等候啦。當所有嘅善信都完成問杯之後咧，師傅就會带佢哋列队一路穿过关门咧，真系少啲气都唔掂。点解？因为要绕长五周噶，五个圈啊，大佬。跟住五个圈之后啦，每每去到关门嘅时候咧，个南和师傅就会停低啦，讲一啲吉利嘅说话啦。好，完成咗五个圈之后咧，咁啊，师傅咧就会喺个关门嗰度咧，就迎面啲元宝啊放喺地上面，参与嘅朋友要跨过，最后收起个关门嘅旗帜啊，咁样。
15: 哇，非常之好啊！咁、到咗喺农历。嘅6月19日啦，有一個咧就叫做荷誕啦，咁大家咧當然咧會帶住咧好多嘅供品嚟到啦，咁咧跟住咧原來咧有一個好特別嘅，佢哋亦都會咧詢問下觀音娘娘，你滿唔滿意我哋呢啲祭品啊咁樣嘅。咁當然咧，亦都有花炮呢個環節咧，就會喺中午嗰度舉行噶啦。抽中花炮嘅朋友們咧，其實咧佢哋咧就當然咧有一個感謝謝炮啦。咁然之後咧就可以將呢個花炮咧攞翻屋企擺放嘅。咁到咗咧農曆嘅6月21日啦，咁咧就有送神啦。送神咧相對嚟講咧就好似請神嘅儀式都好相似嘅。咁啊，所以相對嚟講咧就會有一班嘅。女童啦，童女啦，咁咧就會咧扶住呢個行身啦，為咗咧佢咧就會開住遮啦，攞住咧一啲嘅香爐、油燈啦，同埋洗面盤咧，就去到呢個戲棚咧，就翻到去呢個廟宇當中嘅。咁當然啦，到最後啦，咁廟宇咧都會封翻一個紅包咧，俾翻咧呢一班嘅女童嘅。
12: 哇！咁大家都好開心啦，咁亦都真係對我哋咧，亦都了解多咗呢一個嘅傳統嘅活動啦。係啦，傾完咁耐啦，咁或者我哋又聽首歌先，有洪家豪嘅《一筆》。滿意啊！

0: 以前人在荒野求生要钻木才有火，
1: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伙，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0: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1: 陈嘉诚、袁子佩请来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0: 等你在不同职场环境入面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2: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3: 明仔，你要 check 清楚部升降工作台先好开工啊！
4: 我一早做齐啦，仲确保制动器同液压系统都操作正常添。
3: 啊，上到去仲要记得扣好安全带、啊。
4: 收到晒。
2: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5: 区区有睇头。
6: 为了庆祝8月15号全国生态日，长春社就将于8月举行长春社香港渔农文化中的生态展览及系列活动，等参加者就透过五感多角度去感受和学习香港的自然生态文化的。
7: 是啊，电话线上已经请到今次展览的策展人长春社品牌及发展经理林慧芬 Lily， 还有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我们的好朋友黄敬聪 Desmond 在这里。
8: Hello 你们好，
7: 欢迎，好开心啊！先请教一下先啊，先讲下展览方面啦。嗱，今次咧会从五感啦，等嚟参加嘅朋友咧可以感受到本港咧渔农历史同埋文化噶，当中咧会包括啲咩题材噶？而嚟睇嘅朋友咧，佢哋会有啲咩体验噶？
9: 首先我
7: 好 ，Desmond 啦，
6: 好 d e s
9: 好啦，咁嗱，因为咧过去嚟讲咧，我哋做一啲嘅即系保育咧，好自然咧就focus 咗喺一啲嘅生態嗰度嘅，咁啊今次嚟講咧，好多時候都注重咗喺陸地上面啦，咁所以今次我哋嘅主題上面咧，唔單止就係講緊喺陸地上嘅一啲嘅自然保育，我哋更加咧會咧落海啊，講海洋嘅文化保育嘅，咁所以今次裏面咧，我哋除咗會講種植嘅一啲嘅稻米啊之外咧，我哋更加咧會講一啲嘅海洋嘅保育，例如譬如話我哋講緊曬鹽嘅技藝啊，譬如我哋講緊一啲嘅貝殼嘅一啲嘅養殖啊等等咁樣，咁呢啲咧都係咧大家比較少聽到嘅一啲嘅保育嘅信息嚟嘅。
8: 好好啊！咁其實咧喺展覽裏面咧，有啲乜嘢嘅展品啦，同埋點樣可以呈現得到咧？我哋咧以前咧本地咧佢哋嘅漁農、佢哋嘅歷史啦，同埋文化噶。
9: 咁咧，今次咧好開心啦，其實都同咗唔同嘅一啲友好機構合作啦。咁今次我哋嘅主題其中比較特別啲，我哋會講海洋嘅文化保育啊嘛。咁我哋咧真係咧去到一啲嘅離島嗰度啦，去揾一啲嘅漁民，咁佢哋都借出咧佢哋好珍貴嘅一啲嘅漁具。咁好多其實部分嘅漁民其實已經上咗岸嘅，已經退咗休，但係因為佢自己咧都仍然保存咗以前咧哋工作嘅一啲嘅用具啦，咁樣佢哋都好慷慨借俾我哋咧作為一個展覽。咁我哋亦可以咧去做一個嘅深度嘅介紹，咁等大家咧去了解咧，从前嘅一啲嘅渔民嘅一啲嘅历史咯。
6: 嗱，咁参观嘅朋友，除咗可以喺展品啦，或者喺当中嘅一啲体验入边，认识一啲本地嘅渔农历史同埋文化之外，现场系咪都有一啲打卡位可以俾大家一齐影下相啊？同埋当中一啲打卡位又以啲乜嘢作为招来咧？
10: 其實打卡位嗰度咧，我哋就會同一啲本地嘅藝術家咧，會做一啲 crossover 嘅。咁裏面咧有一啲好特別嘅情節或者啲故事咧，係關於呢方面咧，我哋會做一啲定格，有一啲情景俾大家拎住啲道具做少少打卡嘅。咁呢個咧其實有少少

0: 賣點喺裏面就隱藏住，咁、嗯、大家到時嚟就會知道噶啦、
1: 嗯。哇，好大嘅關係啊，好吸引啊！好，咁除咗展覽之外啦，亦都知道你哋會舉辦一系列嘅活動嘅喎，去慶祝呢一個全國身體日噶，可唔可以咧先介紹一下呢一系列嘅活動有啲乜嘢類型嘅活動噶？
0: 不如等我講講啦、嗯。我哋其中有一個活動咧都幾特別嘅，值得一提就叫做探草尋源嘅。咁、個源咧其實就用圓點嗰個源，即係圓形嘅源啦。咁其實點解會咁樣呢？咁因為其實當中咧，我哋會用到少少一啲農田上嘅一啲嘅植物。咁嗰種香草植物就好特別嘅。咁啊啲農作物咧平時就種喺個田度啦。咁但係佢咧又會喺一啲時候咧就種埋喺個田度一齊生長嘅喎。咁、農夫有陣時咧就好頭痛嘅，但我哋就好中意佢嘅。咁啊嗰種植物呢我開估啦，其實係叫艾草嘅。咁、大家都知啦，其實艾草就對我哋身體好好噶嘛。咁我哋咧就希望參加者咧就從我哋田邊帶翻嚟嘅一啲嘅艾草咧，試下掂下佢，感受下佢，然後自己親手去做一個香包，就有一個少少嘅圓滿嘅意思，可以帶翻屋企咁樣樣嘅。咁、呢個就其中一個嘅工作坊係關於艾草嘅製作啦，就係、香包。
1: 哎呀，好啊，呢個我中意啊，
2: 係啊，
3: 實用添啦。
2: 係啊，我仲知道咧有一個工作坊咧，哇，
1: 歌名嚟㗎，
2: 偏偏喜歡你。系啦，系渔网编织啦。咁其实当中咧系点样咧可以教授到我哋嗰个技巧啦，同埋喺技巧当中啦，又点样可以咧感受得到咧我哋个当时咧嗰种历史同埋文化噶？
4: 吓、咁等我又介绍下啦。咁、因为咧好多时候咧，以前答我哋讲捕鱼咧，就当然咧佢哋渔民必备嘅一个工具就系渔网啦。咁今次嚟讲咧，我哋都邀请咗一啲嘅老嘅渔民啦，就教我哋一啲嘅小助手啊，去學習咧點樣去修補漁網。原來咧，從前咧，佢哋好多漁民咧，佢哋咧係好有環保意識嘅。咁啊，佢哋嘅漁網咧，佢哋即係就算破損咗啲咧，佢都會盡量咧去復修。咁啊，我哋今次咧就想復刻翻佢呢種嘅技藝，咁俾大眾咧去嘗試試下咧點樣咧去修補咁。渔网去掌握嗰个嘅渔网制作嘅技艺嘅。
1: 哦 ，OK， 咁啊，另外啦，讲座咧有一个讲座叫做《水陆营造渔民社会复育
3: 社区》
1: 啊，社区复育探研啊吓。咁咧佢当中咧会讲解咧边一个阶段嘅渔民历史咧，佢呈现呢个渔民社区嘅变迁咧。
4: 其实今次咧，我哋聚焦翻咧近代嘅一啲嘅渔民社区嘅发展嘅。咁、近年因為個漁業咧就比較式微啦，好多漁民咧社區咧都面臨住咧佢哋好多人都離開咗啦，咁樣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咧即係透過社區營造，將呢啲嘅漁村咧重新復活翻出嚟。咁所以我哋就想問一啲嘅成功嘅案例啦，或者而家推行緊嘅一啲嘅研究個案咧，就同大眾分享，希望佢哋咧就關心翻呢啲嘅漁民社區嘅發展。
2: 好啊，好啊，咁啱啱都讲开咧，有讲座听嘛，咁其实咧都知道啦，都会讲及咧一啲嘅渔民社区当中嘅变迁，亦都涉及到咧应该好多嘅历史元素，点样可以喺讲座当中咧，亦都增添到趣味，令到大家咧越听越开心咧？
4: 嗱，咁當然啦，我哋都會咧邀請翻咧當區嘅一啲嘅漁民咧親身去分享，咁變咗。參加者咧會更加投入去了解到第一身，去明白到啊，其實咧個社區變遷係由古到今係咁樣喎，同埋佢哋近年嘅一啲嘅挑戰啦，同埋佢哋希望日後裏邊咧，佢哋點樣可以持續地去發展佢哋嘅漁民嘅經濟咯，係啦。
3: 而我知道咁多個活動入邊，亦都有一個咧五星級工作坊啊，
2: 犀利，
3: 就叫做米芝蓮品米芝嘅米就係即係大家食嘅稻米啦，芝係滋味個芝，蓮係蓮花個蓮，咁啊呢個品米芝嘢以美食作為招來啦，咁啊可唔可以講下當日活動有啲咩嘅體驗，係以咩嘅美食作為主題呢？
0: 美食嗰方面咧，我就等咧下一轉啊 ，Doctor NG 五咧就親自同大家講。不過咧，我就想借住呢一個工作坊咧，帶出少少嘢先嘅。因為其實中國人講啦，我哋最緊要做人啊，有米氣啊，有飯到肚好緊要。咁其實呢個工作坊咧，好重要一樣嘢，就想介紹俾大家知道，本地嘅米究竟我哋種咗有幾多種？咁究竟聞起上嚟個飯香係咪真係靠個鼻分得到嘅咧？咁呢個咧就考大家功夫啦。咁至於食嗰方面，咁就真系等阿 Angie 自己亲自同大家讲，准备咗啲乜嘢特别嘅嘢，睇下大家今时头有冇办法试到出嚟啦。
3: 好
1: 期待啊！仲有导赏团啊，我知道咧，又知道赏咧有一个叫上水侯氏宗族米田导赏啦，将会介绍咧上水侯氏嘅宗族啦。呢个宗族其实有咩咁特别嘅历史咧？仲有啊，如果我哋去米田参观啦，参加者佢哋会有啲咩体验噶？

0: 實咧，當然啦，因為始終我哋喺户外地方啦，咁當然就要做防曬嘅或者防曬嘅措施啦。但係同一時間，我哋會落田嘅，咁我哋其實都自備咗一啲嘅水鞋嘅，俾佢哋咧可以去體驗嘅咁樣。咁所以咧，參加者就唔使咁擔心嘅。
1: 係、
2: 啊、安心曬，安心曬、
1: 啊。因為我真係想試噶嘛。
3: 係啊，咁啱啱你咁樣聽法咧，淨係上個半月咧已經有咁多豐富嘅節目為大家準備啦。咁、如果真係有興趣啦，可以點樣報名先？
4: 咁等我講下報名啦。
3: 好，
4: 其實長春社今次咧為大家準備咗整整一個月，由八月嘅一號到31號月尾咧都會有活動嘅。咁、當中裡面嘅展覽啦，咁我哋就會係平日都會照常開放啦，一日。咁、另外咧有啲工作坊咧就係、是、免費嘅，有啲工作坊咧、就可能會係一啲嘅捐款嘅形式咧嚟到去參與嘅。咁、我哋都接受團體啦。或者係一啲嘅學校啦，甚至乎有一啲嘅公營機構啊，或者係啲商業機構咧，預早同我哋提前預約咗佢可以以團嘅形式去做嘅。咁、如果話公眾人士佢想參加嘅話咧，就記住要留意我哋啦 ，CAHK1968 嘅IG 或者 Facebook， 甚至乎上我哋嘅網頁嗰度。咁我哋會定時咧就會有一啲嘅優惠啊，亦都有一啲嘅報名方法嘅連結啊，已經公開咗出嚟㗎啦。咁你哋可以緊貼住留意住。咁因為咧，其實個活動都幾多人打嚟。參與或者打嚟詢問嘅，咁、我哋會適時有啲調整或者啲驚喜俾大家嘅。
3: 哇，有驚喜嘅，好啦，
1: 好啊。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長春社品牌及發展經理凌慧芬啦，同埋長春社高級保育經理黃敬聰 Desmond 兩位同我哋咁詳盡嘅介紹嘅，唔該曬，
3: 唔該曬兩位，
1: 拜拜。
2: 拜拜，好多個都好有興趣喎，
1: 係咧，
2: 我想落田睇下，
1: 你都
2: 真係未試過咁大。
1: 係啊，我覺得係呢一個係好難得嘅經驗，
2: 係啊，因為同埋要珍惜米啊，
1: 冇錯，即係食飯食得多啦，但係米點樣嚟的話，其實好多時真係唔知噶嘛，
3: 咁啊聽就聽好多啦，咁好多時真係親身去做，最好帶埋小朋友去啦，去感受埋就最好不過，
1: 係啊，所以
2: 積魚網啊，
1: 係嘛？呢、這個我覺得好難嘅喎，
2: 因為我淨係識積低針嘅啫，我即係
3: 有分高低針嘅咩？漁網
2: 唔係我講積啦，
1: 咁你起筆都識積三啊，積低針都知嚇，
3: 有啲積積伏積積
1: 嘅呢啲連我哋都唔識噶嘛。
2: 睇下你覺得係咪啊？即係幾難得啊！
3: 以前嘅人係真係咁樣嘅辛苦做到一啲成就出嚟，或者做到嗰個狀態出嚟。我哋咧而家可以學翻同埋睇翻都好好值得我
1: 們。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呢一次嘅活動啊！不過咧節目咧，我哋今日咧亦都差唔多去到尾聲啦喎。要聽日先可以再次同大家見面啦，喺度同大家講聲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政府每年向深圳支付1000元人民币象征式的租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继续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及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及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政府话会全速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通关日期，并适时公布。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向保安局通报一则太平岭核电站输电线路故障跳闸的事件。保安局话，强台风红霞星期日凌晨在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点距离核电站大约25公里。凌晨4:39，核电站电网两条500千伏的输电线路先后突发故障跳闸。核电站严格按照标准化操作规程展开机组管控，一号机组切换至核电站厂用电模式稳定运行。经紧急抢修，输电线路并恢复正常后，一号机组在上午6:20重新顺利并网。受红霞影响期间，核电站机组始终处于安全状态，没有放射性物质对外释放。食环署公布7月份第

0: 第六批涵盖十五个间集地区的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及密度指数，其中长沙环第一阶段有蚊气指数超过30%。另外，分区有蚊气指数最高是红磡及土瓜湾，有18.1%，其次是柴湾，有16.3%。食环署表示会持续采取的防蚊灭蚊措施，在跟进过程中，署方在深水埗区发现一个公园、三个公共屋邨和三个私人屋苑内有积水或者积水容器，分别向有关负责人发出共8张法定通知书，要求在限期之内清除有关积水或积水容器。俄罗斯向乌克兰全国发动新一轮空袭，至少8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俄方一枚导弹怀疑入侵邻国兼北约成员国波兰的领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军发射了70多枚导弹，相当一部分为弹道导弹。俄军还发射了大约280架无人机。波兰表示，在与乌克兰接壤的东部地区，一枚导弹爆炸后留下一个直径大约10米的弹坑。总理图斯克说，很可能是一门俄罗斯 KH-101 导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平台形容，俄罗斯导弹落入波兰是对欧盟领空的另一次不可接受的侵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北约正同波兰保持密切联系，强调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卫北约领土。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的相关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旺头塘村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旺头塘村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至畅顺之后睇埋路面情况，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漆咸道南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沙田大埔公路沙田段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点至到听朝早6点，近住火炭路至到体艺中学嘅最左线会封闭。另外，油麻地海泓道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点至到清晨5点半，海泓道去葵 葵涌方向介乎丽翔道和欣翔道的路段会封闭，请大家到时候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还有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都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一点至到清晨五点半，东行去观塘商贸区的支路会封闭，驾驶人士将要改经启祥道、宏光道和启福道等等的绕道行驶。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不要常开水喉洗碗和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易啦。好了，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二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啊！有我 Fanny 李文芬，
7: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8: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起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9: 约定你。
10: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11: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安排，整个运作情况是怎样呢？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文，
12: 一个嘅文化咧吓，一个习惯嘅建立咧，都系需要啲嘅时间。咁但系我哋见到吓嗰个方向咧，发展咧都系好嘅。咁所以我哋呢个磨合期，大家喺度学习咧，政府我哋去努力透过执法、宣传、教育啊，同唔同嘅团体合作，我哋希望慢慢可以建立到一个宠物友善嘅一个嘅文化。
13: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0: 手下留情，内不内情牵，
1: 朋友仔久久倾下偈。
0: 嘉怡，嘉怡你好，哇，好似又好似好耐冇见你咁样，你好忙啊，系咪呢排？
2: 系啊，忙到癫咗。
0: 咩事咧吓？
2: 拍嘢咯，跟住又要飞咯。我之前又宣传，唔系我而家 keep 住都宣传我之前拍嗰个电影啊嘛。首部剧情应该今年会上。
0: 哦，即系钢管舞嗰单嘢。
2: 系啊系啊，
0: 可以有得睇
2: 啦
0: 嘛。
2: 应该年尾咯，如无意外。系。咁啊，成日都跑影展啊。
0: 哦。
2: 咁但系又。搭住咗兩個戲，咁咪好忙。
0: 哦，係，有戲拍真係開心啦。
2: 係啊，我都覺得好幸福。
0: 條街都冇乜戲開嘅時候，你有兩個戲搭住啊！
2: 我都覺得好幸福啊！呢單嘢
0: 真係聽到都開心，鄧嘉怡開心，因為咧佢即係我當然我哋成日都有聯絡啦，咁啊知道佢一路都開緊工啦。
2: 係啊，
0: 咁係一件開心事。
2: 係開心事嚟嘅，最唔開心係只腳啊，即係嗰個腰患咧，其實真係未完全好。
0: 咁有冇影響到你拍戲咧？
2: 有啊，譬如琴日有少少動作片咧，琴日拍咧，我都好鏡住，即係以前可以好無後顧之憂咁就去做一啲嘅動作，琴晚都係咁又啊，會唔會有個腰風咧？即係係變曬個人。
0: 係係，咁啊同一時間我哋又亦都忙緊宣傳啦。
2: 係啊，
0: 我哋自己嘅，咦？琴日出咗場咯。出咗一面啫，
2: 哦，出咗一面啫，
0: 準備會出場啦。聽我哋劇透少，聽晚會出場啦。
2: 係啊，喂，聽晚嚇，
0: 出場啦，
2: 睇下今次有唔同嘅演繹。阿 Benny 喺 Benny 嘅戲裏面，我係經常有唔同嘅發揮。
0: 好大挑戰啊！今次
2: 好大挑戰，
0: 好大挑戰，係啊，
2: 次次都唔同。
0: 係本色演出。
2: 系咩？我唔觉得系。
0: 系啦，咁啊，大家自己睇啦。咁啊，另外，我哋要讲，我哋今日咧就有一位新嘅嘉宾嘅，一间大伴。咁因为咧，我哋就开始咗我哋呢个香港影视圈嘅大淘监嘅集邮大行动啦。咁啊，上次就揾咗阿万红上嚟啦。今次咧，我哋揾到一位咧，从来未喺呢个节目入面出现过，但系咧，佢嘅歌啦，佢嘅音乐咧，配乐咧，就应该大家一定会听过，就有阿 Day 大伟。咁啊，之前咧就。cut 就係佢啦，好多電影咧，你拍嘅無雙係佢啦，深宵閃避球係佢啦，做咗好多啦，仲有好多出色嘅電影，譬如狂舞派啊等等啦。咁究竟啊，即係電影配樂係點嘅咧？究竟有啲乜嘢發揮咧 ？budget O 唔 OK 揾得多唔多錢嘅咧？咁今日咧
2: 可以解構，
0: 係啦，擺啲本之後咧，就有阿 Day 大偉嘅出現嘅。咁啊，今個星期不如你講先啦。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2: 话说小妹咧，近排咧就呢排即系一有时间咧，想轻松一下咧，其实唔啱嘅，轻松一下应该系打咗嘅，但系我就都离唔开个电话啦，系啦，咁我就 look 下 IG 啦，咁我呢排睇咧就睇到，我咁啱嗰次睇咧就睇到一个嗰啲西班牙斗牛嗰啲片啊，
0: 系，
2: 我睇到，
0: 点解你会睇啲西班牙斗牛片咧？
2: 佢派俾我噶，佢派俾我，我无端端就系睇到咯，咁我就睇到咧嗰只牛咧个身上面咧。是有个 number 嘅。
0: 是。
2: 但是那个 number 呢即是那个 number 是很大的。不是好像手掌那么大的。
0: 嗯。
2: 那个 number 是直情一只牛那个身的阔度那么大的。
0: 是。
2: 但是那个 number 是很恐怖的。是用热那些东西
0: 辣下去的。
2: 辣下去的。
0: 是。
2: 那我看到已经觉得很恐怖了。跟住之后他还要影到那些斗牛的过程啦。跟住你看到现场西班牙现场是很多观众在那里看啦。那还要呢嗰、那個鬥牛嗰條友啦，我真係要用呢一個形容，我真係唔想講佢係人啊。咁佢就即係插嗰啲劍啊，插落嗰只牛嗰度，跟住仲要好，真係我唔識得點形容，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 naive 嘅行為。佢仲要咧，即係你知鬥牛嗰啲人咪一插完落去，仲要擺個 pose 好似好有型嗰啲咧，
0: 塊紅色布咁樣養下養下嗰啲嚇。
2: 係啊，跟住我睇完之後。我嗰一刻突然间个感觉我是，我系即系我呆咗嘅，我系觉得哇，好恐怖啊！咩事啊？咁、你见到全场啲人系拍晒相啊，咁嗰只牛咧就全身插晒箭啊，系咁流血啊，好辛苦啊，跟住到最后就攣咗喺地，就啲人拖走佢啦。跟住我就觉得哇，大佬而家咩年代啊？2026年喎、啊，佢仲要咧。咁样整完之后咧，嗰、那个人啊，摆个 pose 仲要好似好威咁样咧。点解你可以咁公然去残杀一只动物之后，仲要摆一个咁嘅 pose？ 你又觉得自己有几威咧？ 咁我睇完之後，其實我係有啲嬲嘅，我真係有少少火，我 feel 到自己。咁我就即係 forward 咗去我自己個 story 嗰度啦。咁我忍唔住就講咗啲我嘅感受啦，當然就係嗰啲餵你又覺得自己有幾貴呀、啊，即係嗰啲咁樣啦。咁但係唔知係咪因為 IG 嘅演算法呢？你睇過啲咩？你 forward 嗰啲咩呢？佢就開始派啲咩俾你睇。跟住我就接二連三，我個 IG 就係咁出現一啲動物被虐待啊，被殘殺嘅片、啊。
0: 佢以為你中意睇嗰啲啊？
2: 好變態啊！我真係，即係我都有時飛嚟睇嘅。咁但係即係近排嗰件事，大家都好清楚啦。即係旺旺嗰件事都滿城風雨啦。但其實真係好嬲啊！即係我睇到旺旺呢條片嘅時候咧，其實我冇睇佢條片啊，我就唔敢睇啊、因為我淨係睇到佢個報導啦。咁我淨係喺我諗，其實我個內心我覺得，因為你知道我都有宗教信仰噶啦、其實理應我哋係都會有一種覺得啊，即係
0: 憐憫啦、
2: 慈悲啊，或者慈悲。但係我真係做唔到、我真心做不到。
0: 即係你講嗰啲人啊，嗰啲動物就梗係要憐憫慈悲
2: 啦。即係我意思可能要慈悲嗰啲人，或者佢哋背後或者有前世因今世果，即係有好多呢啲嘢。咁但係我都唔知點解，我係完全地嗰、那個心係嬲到咧，我係甚至乎我睇到自己，我係覺得自己有啲恐怖，我好希望報應發生喺佢身上，即係我去到有一個咁嘅 moment 啊！但係我會覺得呢啲人咧，其實係我唔識得點講，我覺得係好危險啊！因為當我睇到佢呢個行為之後咧，我會發現，喂，如果冇人去整治呢件事，其實呢一班小朋友，呢四個小朋友，佢咁細個已經有冇惻隱之心啦。佢直情係可以咁樣見住，即係鑑生整死隻狗，佢可以喺度笑啦。我覺得好恐怖。

0: 隻歌叫做《給他一個家》，
1: 嗰個他係寵物嗰個他，
0: 係啊，同埋嗰個歌詞其實都好正啊，即係佢咁樣給你愛，但係換嚟滿身傷痕。即係其實睇到呢啲咁樣嘅 message， 唔係 message， 即係睇到呢啲嗰啲咁嘅片，唔係片啦，我都唔敢睇片啊。睇到呢啲咁樣嘅相啦、pose 啦，其實個心係真係好難過。咁但係我今次想講咧，就係因為呢排即係我都有 forward 開呢個 message 啦。即係當然我都想人知道，哇！呢個世界有啲咁嘅人，其實佢哋應該係要得到懲治啦。咁我都有 forward 開佢，但係不過我發現咧。我越 forward 咧，海量咁樣嘅呢啲咁樣嘅片啊，
1: 即係虐待動物嗰啲
0: 動物嘅片啊，全部係咁翻嚟。跟住我就 feel 到咧，呢排咧我就有一個憤怒喺個內心裏面，
1: 係
0: 即突然間形成咗一個憤怒啦，同埋一個對呢個世界覺得好灰啦。
1: 哎呀，
0: 跟住就覺得哇，點解啲人可以咁衰嘅咧？跟住我覺得有一日，我覺得咁啊，真係唔係辦法。咁我就開始咧喺個 IG 嗰度咧，一得閒咧即係化妝，
1: 睇翻啲好嘢，睇翻啲
0: 我就
1: 飛車啊，
0: 即刻睇
1: 行家旅團啊。
0: 唔係，我都係有睇關於動物嘅。咁我有睇到一個 post 咧，都好得意嘅，係有一個有一個女人自己揸住架車咧，係咁周圍就喺度讚人嘅。咁跟住又有睇翻啲領養動物啦、救動物嘅片啦。咁跟住我就發現咧，原來呢個世界其實係。都有啲平衡嘅，咁亦都有一啲真係好有愛嘅人。咁我發現咧，其實兩邊咧都係需要宣揚嘅。即係當嗰啲衰嘅人咧，你係都要俾人知道啊，呢班人係需要懲治。但係我哋同時唔好放棄，都仲有一班好愛嘅人，我哋都要去讚賞，令到個 IG 大家睇到嘅嘢係平衡啲。
1: 哦，周嘉怡好有洞见啊！今日
0: 唔系啊，我自己因为我真系顶唔顺。
1: 系啱噶，即系唔好嘅嘢，我哋要抵制，同埋、
0: 啊、
1: 希望佢哋唔好再做啦。
0: 系啊，
1: 但系至于好嘅嘢咧，
0: 都要宣扬，
1: 都应该要传千里，
0: 冇错，
1: 令多啲人咧感受到呢份爱啊。

0: 今日我揀嚟嘅歌咧，就系有《给他一个家》同埋郭富城嘅《爱你的流浪猫》，
1: 都系两首好有爱嘅歌嚟噶吓。咁、好啦，转头翻嚟咧，呢位朋友都好有爱嘅。咁啊，因为佢系好爱音乐啦，亦都好爱电影啦，好爱电视剧啦吓。转头翻嚟咧，就会有我哋今次呢个系列嘅嘉宾戴伟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通关查验、智慧管控等专业设备同步进行安装调试。市口岸办又话，港方口岸区启用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设备系统联调、通关全流程试运转、多场警应急演练等。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对口协同，常态化推进系统测试、流程优化、应急演练升级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稳定、顺畅运作条件后，粤港政府将联合公布正式通关时间。民政事务总署联同消防署与酒店业界的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在酒店及宾馆提供防烟头套。与会三方同意配置防烟头套措施，应该聚焦降低客房内宾客在睡眠时面对的火警风险。民政事务总署话，将会优化落实安排，包括酒店及宾馆经营者在每间客房提供足够的防烟头套，以涵盖房间的最高容许入住人数。在这个阶段，鼓励业界积极落实，在公共区域及员工区并不会有配置建议规定。消防署会就防烟头套的技术规格和采购资讯向业界提供意见。民政事务总署话，政府会继续同业界保持紧密沟通，联同业界代表向业界推广各项消防安全措施，共同提升本港酒店处所的整体消防安全水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在明年四月将食品消费税率从目前的 8% 下调至 1%， 为期两年。日本传媒报道，高市在自民党临时高层会议提出建议，并会向中低收入家庭发放补助，每年大约6000亿日元，以实现实质零税率。自民党消息透露，建议预计在八月上旬经内阁会议正式决定，目标是秋季临时国会通过相关法案，列齐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调低税率。报道说，做法有望减轻食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负担，但是国家和地方合计在这两年间将会损失大约10万亿日元税收。高市早苗并未明确提出收入来源的替代方案，引发外界对财政恶化的疑虑升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科技大学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
7: 尤其是新型 AI 技术蓬勃的同时，第一件事是一定要保障他们的权益。
8: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让我们看远一点，
10: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1: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12: lcsd.gov.hk。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新人登场。

0: 觉艺术嘅呢位新人，名字叫 Jelly， 首次同乐迷见面嘅作品咧由佢自己作曲，灵感源自朋友嘅经历嘅，因为唔识表白而同心仪对象止于朋友关系，最后变成遗憾。作曲 Jelly Wong， 填词陈爱迪，编曲 Bosco Chan、Oscar Tong， 监制 Oscar Tong、EDB Chan。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lly Wong 下个身份，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为了令大家更加了解香港影视工业，
3: 更感受到每个工位背后的辛酸史，
2: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4: 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
2: 嘉怡
5: ，Hello，
2: 我哋今日咧就去咗个嘉宾咧嗰个盘踞嘅地方嗰度咧，就同佢做访问，系咪好唔同啊？
5: 系好唔同，大家有冇觉得我哋今日啲声全部靓晒？
2: 系，唔系咁平时讲台啲声都 OK 嘅，
5: 但系而家再靓咗。
2: 系啦，因为我哋系一个好专业嘅一个录音棚嗰度咧，
5: 系啊，
2: 系啊，即系焕然一新可以话系。
5: 系啊，
2: 系啊，我哋欢迎咧，我哋今次呢个大屠鉴嘅第二位嘉宾。咁啊，上一次咧我哋就揾咗阿万红潘万红啦，
5: 系。
2: 咁今次咧佢同佢有少少关。

0: 系嘅，因为嗰套剧咧都系佢配嘅。
1: 哦，系啊，
0: 我哋欢迎咧就系香港著名嘅音乐人、编曲大师、电影配乐就系作曲人戴伟阿爹。
2: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系啦，咁阿爹咧，我就一阵间先讲我点识佢啦。咁但系咧，我谂有一首歌咧，阿爹一弹，我哋尝试一唱咧，就全香港嘅听众都知道哦。呢首歌是他的，好，阿爹，唔该，准备啦嘛，
2: 好嚟啦，
0: 我唱歌唔掂噶，嘉怡帮帮手啊，我唱完第二句你入到噶啦，好，准备啦，
2: 咩歌？
0: 好嚟
2: ，OK，
3: 唔该熄咗你个电话啦，我哋而家系嚟睇戏噶，唔该熄咗你个 pat pat 好唔嘛，光到我就嚟。

0: 人。
1: 第一次用周嘉怡合唱啊！喂，問
2: 我 OK 喎，你唱咗其實
0: 係咯。你頭先又話自己音準唔得，
1: 我扮嗰啲聲先得，佢啊正常唱。
0: 唔係喎，你音準 OK 喎，冇乜 flat， 冇乜
1: 差。我練咗好多次啦，咁係啊，
0: 係嘛？
1: 算啦，中老年好聲音啦，我遲啲唱歌。喂，呢首歌點樣寫出嚟㗎？阿 D，
3: 我呢首歌係都得意嘅，咁係。當初係阿 B Wing 啦 ，B Wing 係一個 artist 咧，佢係一個畫家，咁佢就係、是、就想同呢一個電影呢個戲院啦，咁咧就去做一個音樂，咁佢好特別嘅，佢就想做一條片，但係咧佢就同我講，一開始就話啊，佢覺得咧佢好中意睇戲嘅，即係佢亦都知道我好中意睇戲啦，咁咧佢就話，我覺得咧香要做一首歌咧，要講一個電影嘅禮儀嘅，佢話係啊，即係好係好注重咧。佢話覺得啊，依家啲人睇戲有陣時有撳電話啊，又遲到各方面踢得，咁佢話要做一咁，但係又唔想話好似鬧人咁樣啦。咁啊就做首就揾我，不如一齊做首咁樣嘅歌。咁我就喂正喎呢一個呢個諗法，
0: 好親切啊！而家
1: 幾耐之前啊？記唔記得？
3: 哇，好耐啦，都十年
1: 啦，冇啊，有啊，即系你已经入咗行噶啦。
3: 嗰阵时系啊，系啊，系啊，入咗行。
1: 咁啊，唱到而家已经有第几代嘅版本啦？第一个版本系移民啊，
3: 系啊，系啊，
1: 移民嘅版本啦。而家就系阿梓潼嘅版本。
3: 梓潼系啦，系啦，
1: 即系两代嘅。
3: 两代其实之前移民都有一两个 version 嘅，有啲特别 version 咁样啊，譬如话
1: 疫症啊。疫症嗰陣啊，唔知咩有翻爆谷賣咁樣，我記得係
3: 轉咗。
0: 同埋唔係啊，同埋佢有一隻係而家黑色噶嘛，有一隻係冇顏色嘅。我成日都好想知道，你可唔可以幫我問下點解嗰隻係完全係黑白色嘅？
3: 哦，即係佢嗰
0: 冇顏色
1: 嘅，
0: 係啊，嗰個公仔有一隻係冇顏色嘅，
3: 好窄咁樣。
0: 係啊，
1: 係咁啊，呢首就不經不覺就叫十年啦，已經係。其實呢首歌叫咩名啊？
3: 其實
0: Enjoy the show 係咪
3: ？Enjoy，all we know 咯，我會覺得。但係咧，如果實際上咧，就係叫做電影禮儀咁樣嘅。
0: 即係喺個電腦度咧，嗰個係 project 名就係應該呢個。
1: 係啦，
3: 個個唔同啊！有啲人話唔該熄咗你嘅電話啦，咁樣咯，就講呢一句就大家都會知咯。
1: 咁啊，呢首歌應該係你其中一首最佳傳會嘅歌係嘛？
3: 係，
1: 因為
3: 係
1: 你
3: 的確係
1: 又聽過啦，定會咁其實。阿 Day 就有好多嘅電影配樂嘅作品啦，好多家傳户曉嘅，亦都攞過獎嘅歌啦。咁啊，一陣間咧，我就慢慢講啦。咁啊，嘉怡啊，我哋就即係起下呢位電影配樂，我係咪應該咁樣稱呼你咧？其實
0: 音樂人咧，又或者係
1: 你會點樣？
0: 你會點樣講介紹自己咧？如果係
3: 咁都係作曲人啦，係音樂人咯，
0: 音樂人
1: 係係你以前有冇諗過你會做咗呢樣嘢噶？
3: 都有嘅，其實我之前細個都開始有夾 band 啊嗰啲嘢，咁但係的而且確你講得啱啦，就冇諗過做電影配樂嘅。其實一玩音樂嘅，開頭玩音樂嘅時候係冇諗過做電影配樂嘅。
1: 係，咁我哋起下地底先啦。
0: 係啊，我好想知佢點樣會經歷呢件事。係
1: 啦，咁同埋咧，我哋都會講下，即係譬如同導演啊，同唔同嘅即係創作人合作，咁究竟電影配樂係要做啲乜嘢嘅咧？個過程係點樣咧？我哋慢慢解構啊。咁我講翻阿 Day 先啦，你點樣開始？你话夹 band 啊嘛吓，点样开始夹 band 先噶？
3: 点样开始？其实嗱，即系要讲玩音乐开始啊嘛，应该好快咁样讲啦。咁其实一开始真系玩音乐咧，就系因为我嗰阵时翻教会就成日觉得音乐呢样嘢透过音乐咧，又带一啲 message 俾人嘅。咁但系我又唔系就谂住净系作诗歌嗰啲，我系觉得音乐好特别，可以即系好似讲得到生命嘅嘢咁样啦吓。咁啊，跟住。

0: 开始玩音乐啦，咁我其实我都算真系迟玩音乐，我差唔多去大学噶嗰阵时先至开始噶。其
1: 实即系你唔识噶，
0: 之前唔识噶，之前即系可能细个有学下琴嘅，但系就唔系话好热衷嗰种咯，被逼嗰种咯。
2: 但系你系由细到大，你系喺好似去咗第二度读书嘅。
0: 系我喺加拿大读书嗰阵时就先至真系开始 pick up 噶。
1: 你系学咩先嘅？第一样嘢即系 pick up 咗之后。
2: 即
0: 吉他咯，系啊，吉他。
1: 因为点解会咁样下一下呢？就因为小弟咧，即系都细个系好热衷于音乐嘅。咁但系咧，我冇机会去学任何嘢。阿嘉怡识弹琴噶嘛？系我冇机会学啊。咁啊，到咧入到大学嗰阵咧，咁我就曾经咧就想试下学下读下乐理啊，即系拿吉他。我发现唔得啊，因为咧我可能我一路都以为咧学音乐咧就应该系细个学嘅。咁但系咧，我系十八廿二嗰阵咧，我学唔到喎。我入唔到腦喎，咁阿爹你係嗰陣時先開始正式學嘅，
0: 啊可以係咁講嘅，嚇，咪細個有學下琴嗰啲嘅，但係就好，即係我諗真係都被逼嗰啲唔會好上心噶啦。
1: 咁你十八歲嗰陣時咪睇譜啊？
0: 嗰陣時啊，吉他譜咯，
1: 哦
0: 係啊，咪自己慢慢學咯。
1: 邊個教你嘅當時？
0: 嗱咁樣嘅，我大學嗰陣時我就走去 take 人哋 elective 咯，因為我讀電腦嘅，讀 IT 嘅，咁我讀人哋嗰啲 music major 咁樣咯，嚇就讀啲，咁跟住佢又有俾我讀喎，即係好自由咁樣嘅，咁我咪年年都讀啲 course 咯，咁啊直至到佢有一個音樂製作嗰啲班嘅，咁我就讀咗兩年，咁啊係咁狂讀，其實因為咧就用佢 studio 可以，
1: 係，係，咁音樂製作係讀啲咩噶？
0: 音樂製作啊，其實冇噶，其實就俾你用個 studio 咯，就
2: 唔係音樂製作係咪即係意思作曲啊？
0: 作曲佢叫你作曲咯，叫你做啲作曲咯。其實即係可能佢都會講一下一啲，譬如話譬如支麥錄嘢係點啊？咁同埋因為咧，最主要咧，以前錄嘢冇咁方便嘅，以前嗰啲器材好貴。如果你要分開 track 錄咧，你係要去 studio 嗰啲，佢嗰啲係啲
1: DAT 嗰啲係嘛？
0: 係啊係啊，嗰啲咯。
2: 咩叫 DAP 啊
1: ？DAT 係啊 ，Digital Audio Tech
0: 係啦係啦，嗰啲咁樣啊，即係啲好貴啦。總言之，咁就喺嗰度用咯。
2: 嗯，佢就免費俾你哋用，
0: 冇錯啦，冇錯啦，
2: 呢個係重點。
0: 係
1: 啊，係咁啊，好啦，咁跟住你讀完書之後，你係走咗去 IT 嗰邊發展啦，定係去咗音樂嗰邊發展嘅咧？
0: 我係做 IT 工先嘅，咁跟住就係咪好嗰個年代好老土咁樣咧，即 send 啲 demo 俾啲唱片公司嗰啲。
2: 但係嗰陣時你係翻嚟香港未㗎？
0: 翻咗嚟香港。
2: 我翻咗嚟香港㗎啦，即係翻咗嚟香港最初係做 IT 公司先嘅。
0: 係啊係啊。
1: 跟住 send demo 即係你作嘅作品，你就呢首歌係阿大偉寫嘅，咁啊有機會就用啦，咁即係咁樣㗎喎。
0: 係啊係啊。
1: 嚇！咁結果咧？
0: 結果係冇人理啦，當然。跟住就有一間唱片叫好細型嘅唱片公司就叫我去，咁佢就話不過呢依家我哋唔出唱片，有間唱片鋪，嗰陣時仲有唱片鋪，就叫我去做住先咁樣。咁我就去做咯，咁樣係啊，
1: 即係你去做唱片鋪啊？
0: 係啊係啊，
1: 你嘅意思係門市嗰啲啊？
0: 係啊係啊，賣唱片鋪啊。
1: 而家仲有冇
0: 㗎？依家冇啦，依家。
2: 即係你就 send 個 demo 俾佢，但係佢就請咗你去
1: 唱片鋪。咁
0: 呢個幾好笑㗎！
1: 即係你喺門市嗰度賣唱片咯。
0: 係啊係啊。
1: 哦，系啊，嗰个年代系出紧咩噶？
0: 哇，嗰个年代，
1: 陈奕迅，
0: 再早啲，
1: 即系四大天王。
0: 咁又唔系有后啲，即系啱啱陈奕迅啱啱嘅时候。
1: 哦，系。
0: 咁就系英国嘢，即系譬如 Radiohead 啊，Portishead 咯，唔知你知唔知嗰啲，即系嗰啲英伦嘢啦，嗰扎咯。
1: 但系我哋讲下嗰间铺头喺边噶？
0: 九龙城咯。
1: 系咪喺九龙城广场？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九龙城广场里面噶，
1: 啊里面啊，
0: 系啊，里面里面，
1: 咦里面啊，有冇去过咧？
2: 但系你话系细间，
0: 其实都唔
2: 系
0: 好细。
2: 系咯，我记得嗰间好似唔系好细间嘅，都
0: 大嘅，
2: 都大嘅。
0: 佢其实因为系话系唱片公司，唱片公司嚟嘅
1: 公司嚟嘅，
0: 就好细。但系卖唱片系大嘅，当时
2: 个 shop 系大。
1: 而佢其实真系有制作嘅。
0: 佢好耐之前幫過啲 indie band 獨立嘅出過咯。
1: 係係係。咁啊，呢一個嘅經歷對你有咩影響咧？即係喺唱片鋪度賣碟。
0: 哇，我覺得幾好喎，因為聽好多歌咯，真係嗰陣時嗰啲即係啲 sales 咧係介紹好多啲好偏嘅英國嘢，我好記得。即係我哋係放完工咧就會去我屋企個附近，就係喺附近住嘅嚇，聽歌咯係。
1: 係係，即係攞鋪頭啲歌上嚟聽啊！
0: 有陣時會喺嗰度買啊，有陣時會佢哋會啲會話俾我聽，哇呢首正啊咁樣咯，我覺得幾得意嘅嗰個學識到
2: 嘅嘢。咁喺嗰度做咗幾耐啊？
0: 做咗好短時間，做咗一年定半年，我死我真係唔記得。
1: 係啊，後來發生咩事咧？
0: 後來我去咗電台某電台做咗一陣嘅，係啊，
1: 唔係我哋嗰間，
0: 唔係，
1: 定係我對面間嗰間啊？
0: 你
2: 而家對面
1: 即
2: 係
1: 新城，
0: 係啦，
1: 係
0: 啦，
1: 你去咗新城做啊？
0: 做咗一陣咯。
2: 咦，原來可以咁樣講得㗎？
1: 講得啊，新城
0: 講得㗎，
2: 講得㗎，
1: 我
2: 上台
1: 都講得㗎，係啊，
0: 係咩？
1: 呢個 fact 嚟㗎嘛，係啊。咁你喺新城嗰度做咩節目啊？
0: 唔係做嗰啲 promotion， 即係幕後嗰啲咯。
1: 係嚇，咁啊，同音樂有冇關係㗎？
0: 我以為有咯，但一啲都冇。我就係入去就係諗住會近咗啲呢個音樂噶嘛。係啊，咁但係就原來係唔關事嘅。
2: 咦？又唔關事喎？
0: 係咯，原來之前賣唱片係仲近啲音樂，
2: 而家遠咗反而。
1: 好啦，咁跟住又發生咩事呢？
0: 跟住就係咪跟住我發覺我原來唔關事嘅，係
1: 都係
0: 自己作歌，係啦，就要自己作歌啊咁樣咯。
1: 係
0: 啊，咁跟住其實一個好漫長嘅時間咧，係自己去寫歌啊，自己同啲 friend 喺度玩音樂做 demo 啊，咁啊開始。耐唔耐都有啲歌係有啲歌手要咁樣嘅、跟住就發覺咦話，但係即係好慢啊嗰、那個過程，即係你知咧，你要作好多首歌先有人要你一首歌啊嘛，跟住不如自己唱啦，係啊，咁就喺 busking 咯嗰陣時，其實我哋好早嘅嗰陣時玩 busking， 就喺赤柱開始玩 busking，
1: 哦，即係喺美利樓外面嗰個灣嗰度，即係酒吧區嗰度啊，
0: 係啊，哇，
2: 即係你係嗰啲始祖嚟嘅咯，
0: 即
2: 係
0: 啦，即係都。
2: 但係嗰度係有冇俾人趕嘅冇㗎係咪嗰陣時？
0: 嗰陣時都有嘅，有人投訴。但係我哋嗰陣時因為係真係問政府咧，我哋有個即係我哋有個 friend 佢係比較即係會處理呢啲嘢，佢就問政府借咗去嗰度一條街，但係都會有人投訴，都會覺得嚟嘈你都要走㗎。
1: 係，咁你係負責彈定係唱啊？
0: 彈嘅初頭彈，我通常唔敢唱咯，多數都係彈。
1: 即係另外有人會唱。
0: 係啦，另外好多人唱，好多人中意唱。
1: 咁玩咩歌多咧？嗰陣時
0: 好得意。我哋開頭咧，我好記得開始 busking 嘅時候咧，就懶勁啊！哇，我要原創歌曲。咁我好記得，呢一世都記得。就係呢個 Queen 吉他嘅時候咧。啲人圍住曬喺度睇喎，哇咩事啊？邊個咧咁樣？跟住你一唱咧，嗰首歌唔識咧，係五秒鐘散曬，
2: 係五秒。
0: 跟住後屘就開始知啦，喂唔得，要唱啲即係 cover 歌先引啲人啊咁樣啦，嚇。跟住就先至唱自己歌，但係你唱自己歌都係開始散嘅。
1: 咁你會唱咩歌咧？即係如果人哋識嗰啲會唱咩歌嘅嗰陣時？
0: 唔係嗰陣時咪真係咩陳奕迅乜？乜嘢都唱嘅，
1: 即系容祖儿啊、陈奕迅啊，
0: 系啊，咩都唱嘅，即系睇下边啲多反应咁样咯，系真系。
1: 系，八下先，有冇收入噶？
0: 梗系冇啦，点会有收入？
2: 唔系佢又会唔会因为 busking 都会可以，
1: 有个兜啊，
0: 系啊，
2: 有冇
0: 卖碟？开头我哋唔识嘅，跟住咧后屘咧就见到，我记得嗰阵时有一位歌手啊，罗金荣啊，去出碟啊咁样咧。
1: 罗金荣即系后来帮阿子华有做铺
0: 店。系啦，咁佢哋出，咁佢就卖碟咁样嘅，哇，好好卖咁样。跟住我哋又试下，
1: 结果咧，
0: 结果就好普通啦，即系都会有啲人支持，有啲好多人长期支持嘅，好得意嘅。
1: 系，即系你哋有对 group 嘅直情应该系嘛？
0: 系啊，我哋
1: 叫咩名嗰对嘢？
0: 呼啦啦啦，好耐噶啦。
1: 叫呼啦啦，
0: 呼啦啦 ，HOLALA。
1: 哦，
0: 但系好耐啊。呢個真係好歷史嘅，
1: 有冇人知嘅？應該有人知嘅係嘛？
0: 都有嘅，其實好多之前有啲artist 都有嚟玩過嘅，即係好多好多，譬如可能好早期，譬如張繼聰啱啱出道啊，或者周國賢好早啦，好早嘅時間啦，
1: 就係喺你哋即係
0: 有嚟玩過咯，可能叫佢嚟玩下，咁佢咪。喂，覺得幾過癮喎，咁咪玩下咁樣咯。
1: 哦，好啦，咁啊呢段日子又過咗幾耐咧？
0: 哇，呢一段就過咗都 都一段時間，我哋出咗即係搞咗好耐，跟住我哋出碟啦。我就同有個即係 partner 啦，兩個咁啊出咗張碟，咁就喺後邊有嘅嚇。個 A Day 叫做，
2: 攞嚟睇下，攞嚟睇下。邊度啊？
0: 呢邊
2: 嗰
0: 張？
1: 呢只唔
0: 係
1: 喎。係
0: 啊，呢
1: 只。
0: 哎，呢一度你掂到啦。
1: 呢只
0: 係啦。
1: 哦，呢只
0: 係啊，你應該認唔到我。
1: 哇！睇邊個係你嚟㗎？
0: 好好笑呢啲。
1: 即係唔戴眼鏡嗰個你嚟㗎，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哇，真係認唔到喎！即係 A Day 入邊咧，其中一個有兩係咪兩個成員㗎？
0: 係啊，兩個成員。
1: 其中一個就係你，
0: 係啊。
1: 咁另一位我哋識唔識㗎？
0: 佢最近有參加嗰啲中年好聲音嗰啲咯。
1: 哦，
0: 阿丁文俊咯叫做。
1: 係係。哦，咁樣就出咗只碟啦。
0: 係啊，
1: 自己出嘅。
0: 第一隻係自己出，呢係第二隻。咁就有當時第一隻咧，就有我哋自己出嘅，真係反應算係 O K 嘅。所謂 O K 咧，即係我哋都印可能印500定1000隻咧，
1: 係
0: 即係竟然買得曬喎，好神奇。
1: 我想問下先啊，咁你點樣生活啊？當時？
0: 當時咁我都一路做住 I T 啊嘛。
1: 哦，即係繼續做，即係你離開咗電台之後。你係翻咗 IT 行先嘅，咁就閒時就去 busking 啊，就
0: 冇錯
1: 咁樣。
0: 冇錯，
1: 哦，因為第一次啦，我哋從事藝術工作嘅，如果冇一份即係工作打住個底嘅話，我哋搞唔掂
2: 啊！我記得嗰陣時。我拍《導火收人線》咧，跟住我哋有自資出咗隻 soundtrack 噶。
0: 係咩？
2: 係啊，即係我同阿潘萬雄自己俾錢，跟住都攞唔翻啲錢噶。即係總之就賺唔翻。
1: 揾食艱難啦，
2: 好揾食艱難咯。
1: 係咁啊！呢個 A Day 就叫做出咗道啦。喺樂壇其實有啲有一段日子
0: 嘅
1: 係咪？
0: 冇嘅，兩年到啦，出咗兩隻碟，跟住出咗一隻碟之後咧，第二隻碟咧就有唱片公司叫簽我哋，但係就做咗好短嘅，一年就冇繼續啦咁樣。
1: 係
0: 嚇，
1: 喂，咁你當時心態點樣樣咧？
0: 心態係因為我係好得意嘅嗰陣時係，因為我做緊 IT 工噶嘛，咁其實係有個轉捩點嘅就係、是、咁我屋企人都覺得，哎好啦，你都做咗咁耐 IT 工幾好啊，跟住係我都第二隻碟，因為唱片公司簽我哋咧，咁佢就話啊，不如你全職做啦咁樣，咁我係同屋企人講啊，不如全職去做音樂啊，咁佢哋係好愕然同埋都好擔心嘅，就係嚇，因為都唔
2: 係驚慌，
0: 主要都嗰陣時又唔係好細嘅啦嘛，都
1: 嚇，咁結果佢哋都支持嘅，
0: 冇辦法咯，只無可奈何，
2: 因為你中意，
1: 係
0: 啦。

0: 一年左右啫。
1: 其实咧，我哋到依家都仲系有喺度嘅。
2: OK。
0: 但系即系嗰个即系所谓喺乐坛嗰个发展就唔系一个好长嘅时间。
1: 冇错啦。
0: 好啦，咁你点样咧？你系
1: 好有厚道，你真系讲得
0: 咁都可以。
2: 佢真系明嘅节目主持人，
1: 真系好犀利。
0: 跟住点样咧？即系你系褪翻去 IT 啊，定系？再謀出路咧，
1: 係啦，嗰陣時就好得意嘅，嗰陣時係一個轉捩點咯，就因為都辭咗份 IT 工噶啦嘛，
0: 係，
2: 嗯，
1: 係啊，即係同人哋講啊，我而家做音樂咁樣啦，咁樣 farewell 曬噶啦嘛，咁跟住突然嚇唔係嘛，一年就就咁樣，跟住嗰陣時就好想都繼續做音樂嘅，咁但係真係冇，咁有一段時間真係都翻去做 IT 嘢咁樣嘅，
0: 係，
1: 咁但係咧喺呢一個時間就係有個契機啦，
2: 嗯，
1: 就係、是。我就咁啱又即系咩都做啦，嗰阵时就识到一个即系拍电影后期咧，佢啱啱读电影毕业，佢就帮人哋拍 making of， 咁然之后佢系一个 rapper 嚟嘅，咁佢咧就接咗
0: 咁神奇，佢系一个 rapper，
2: 系咯，但系又拍 making of，
0: 我哋有冇见过噶？
1: 有阿佛啫嘛，阿佛佢其實喺《狂舞派》第三係有演出嘅，亦都係一個佢係一個 rapper 嚟嘅，有個角色嘅咁樣咯。咁佢因為佢讀電影嘅。咁佢就亦都係一個 rapper 咯，係。
0: 咁同佢有咩關係咧？跟住啊，
1: 因為我咩都做啊嘛，咁有一次就即係總言之，因為拍一個廣告而識咗咁樣咯。
2: 嗯，
0: 好啦，咁究竟跟住發生咩事咧？我哋梗係吊下大家人啦。點解會拍廣告同 rapper？
2: 同埋點解會去咗拍廣告咧？
0: 係啦，究竟咩事後來又成為咗電影配樂咧？我哋聽聽新聞先啦。咁啊，九點鐘嘅新聞翻嚟之後咧，我哋繼續咧就同我哋今個系列嘅嘉賓同阿 Day 大衛繼續傾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通关查验、智慧管控等专业设备同步进行安装调试。市口岸办又话，港方口岸区启用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设备系统联调、通关全流程试运转、多场景应急演练等。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对口协同，常态化推进系统测试、流程优化、应急演练升级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稳定顺畅运作条件后，粤港政府将联合公布正式通关时间。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同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五年规划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广泛讨论三大主题，在香港经济高质量与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如何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同时加快推进北都建设，持续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等。创新与创业方面，包括如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及投资培育未来产业，全面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且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区域与环球协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区域合作层次，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持续拓展国际交往合作。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本港金管局表示决定符合市场预期，香港的货币及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金管局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及金融稳定。本港三间发钞银行都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及中银维持五厘，渣打维持5.25厘。美国经已连续五次议息后按兵不动。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2%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

0: 稳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法国、西班牙和希腊的山火持续焚烧，但是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山火稍为受控，首相桑切斯解除当地的紧急状态。不过他警告危机未解除，全国至少还有10处其他山火令人忧虑。地方官员表示，马德里西部的山火自上星期以来已经烧毁27000公顷土地，至少100间房屋被烧毁。在法国葡萄酒之都波尔多附近的气温有所下降，消防对山火受控感到乐观。当地政府表示，将会容许沿海地区9个村庄的居民返回家园。希腊克里特岛的山火在强风下蔓延，烧毁房屋、农业设施和牲畜，当局疏散一处旅游胜地的数千人。与广泛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閒上嚟同我飲杯咖啡啊！
5: 本屆政府全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同中亞，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之前呢，萧叔叔讲完有啲唔舒服之后咧，今日咧就开始有少少鼻塞啦。鼻塞呢，我哋呢通常应该塞住呢会听到啲咁嘅声音。呢啲声音呢，我哋口语呢，我通常 sounds a bit nasally, nasally, sounds a bit nasally。所以一听落去个声音呢好似有啲鼻音咁样。另外呢个鼻如果塞住呢，我哋通常用啲咩字呢？ feeling a bit congested right now, congested, 好似交通挤塞个 congested, congested, congested, I'm feeling a bit congested. My nose is all congested. Okay. 另外仲有一个呢好 British 嘅，我哋嘅 expression 咩叫 bunged up, B-U-N-G-E-D, up, U-P. I'm feeling bunged up right now. 即係呢完全呢个鼻係塞住晒，完全用个鼻透唔到气。Okay. Feeling bunged up, bunged up. 所以呢鼻塞塞呢 I sound a bit nasally.聽落去會有鼻音 ，feeling congested or feeling bunged up 都得，都係個鼻塞曬嘅意思。 今日就

0: 呢度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2: 阿根廷一间寿司店因为将两条金鱼放喺细嘅鱼缸，同埋被太阳直射，被告上法庭。法院裁定金鱼属有感知能力嘅生命，享有法律保障。今次嘅裁决被视为系动物权益嘅重要里程碑，因为法律开始将保障范围扩展至到一般动物。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3: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4: 香港影视工业大屠鉴。
5: 好，阿嘉怡，你唔好笑人哋先啦。
6: 我冇笑，我而家去睇紧呢个人究竟系
5: 佢咩
6: 人，有几多成相似？
5: 系，因为咧，我而家就揸住翻咧阿大伟咧，佢当年嗰对组合叫 A Day，A Day 系咪读啱啊？啱啊
6: ，A
5: Day，A Day 嗰阵咧就即系嗰啲样啦。咁
6: 你而家个样咧善良好多，真心。你而家个样系和善好多，系咪先？嗰阵时系
5: 咁系咁嘅，要挫下噶嘛。
6: 有少少恶嘅嗰阵时。
5: 好啦，咁上文咧就讲到乜嘢啊？嘉怡佢就识咗个 rapper
6: 去拍广告，
5: 拍广告，拍广告系咩意思啊？
6: 点样拍广告？
7: 因为嗰阵时咩都做啊嘛，就周围去后路啊。我记得有个监制嗰阵时广告监制，佢又问我：喂，爹，你介绍有冇啲人拍广告啊？嗰啲咁，因为佢揾我做广告配乐嘅，咁我哋又揾开嘅，咁就问我：啊，你系夹 band， 我哋有一个广告咧就要啲 band 友嘅，咁你去 cast 下，唔系即系揾人嘅叫我，跟住谂下，喂，其实我都得喎，不如我嚟啦。
5: 其实你当时系咪想走幕前嘅咧？
7: 唔系啊，咩都做啊，
5: 真系啦。
6: 唔系啊，大人
5: 唱片风套嗱，其实佢都系一个 artist 样嚟噶嘛。
6: 系啊，系啊，系啊。
5: 佢而家都系一个艺术家嘅。不过我真因为真系几唔同噶嘛。
7: 系啊，
5: 即系走幕前嘅世界。同埋你後來退居咗唔好話退居啦，即係去咗做幕後音樂嘅，其實係相當之唔同噶嘛。
7: 係啊，
5: 但係你其實只不過係想求工作嘅啫。
7: 係嗰陣時真係嘅，真係真係。
6: 咁但係嗰陣時嗰個廣告而家有冇得睇翻嘅？
7: 唔好睇翻啦，冇噶啦，冇噶啦。
5: 咩 product 嚟㗎？
7: 嚇唔好啦
5: ，product 啫 ，product 啫。咩類型嘅產品嚟㗎？
7: 嗰啲藥嚟嘅。
6: OK。
5: 好啊，啲網民好叻嘅，佢實抄到嘅。
6: 我抄先，我而家即刻。
5: 係啦，咁跟住啦，好啦，跟住點樣再銜接到去？
6: 係啦。
5: 電影圈咧，
7: 跟住就識咗阿佛。咁就佢就好即係好 friend 咁，即係好投契咁啊！大家都玩，跟住佢就係做 making of 嘅。咁佢啱啱拍緊套戲嘅 making of， 跟住咧就係嗰個廣告出咗，然之後監製就問佢啦：喂，原來你有 rap 㗎阿佛？喂，不如咁啊，幫我做首主題曲咁樣啦。咁佢就 OK 啊。咁跟住佢就好大膽，佢話：喂，咁不如我做埋你個配樂啦。咁樣
5: 阿佛講嘅
7: 係啊，
5: 但係佢做唔做㗎？
7: 佢咪。
6: 佢就諗，即係佢個心就一路諗住就係有你搞呢個。
7: 係啊，佢好犀利嘅，佢唔理嘅，佢做接咗啦，即係。咁就跟住佢問我做唔做啊？跟住我好啦，咁我嗰陣時本住係咩都試下嘅精神咁啊去做咯。
5: 咁嗰套電影係
7: 嗰陣時係阿晶哥嘅戲，
5: 即係王晶導演嘅。講得邊套啊？
7: 猛男滚死队第一套，
5: 猛男滚死队啊！哇，我真系未听过呢套，
7: 未听过咧，
6: 听过啊！
7: 佢跟住即系嗰排有几个系列啊，李公乐
5: 系
7: 做执行导演咁样嘅，
5: 系
7: 咩朝圣办公室啊咁样，有几套嘅嗰时，
5: 咁、你都开始做啦，咁就
7: 第一套咯，嗰套
5: 系好啦，咁我哋就要正式解构下电影配乐呢一件事啦。好啦，首先我想问一问阿地先，你当时知唔知系做咩噶？
7: 当时系真系唔知道，真系
6: 你好劲、啊，因为你系完全唔知咩，
7: 唔知咩事
6: 翻嚟就喂你做啦。
5: 好啦，咁你当时嗱，你用翻你当时嘅试点先啦。你接到呢个 job 啦，你而家焗住做噶啦，因为阿佛都上咗船噶啦嘛。好啦，你第一个即系个工序你睇到嘅系要做啲咩啊？
7: 睇到咪摆啲音乐落去咯。唔系咁样嘅，其实咧即系都有睇戏啊，即系都中意配乐呢样嘢都有听嘅，大概知道。但系就未實際做，咁其實接咧都興奮嘅，因為其實我記得嗰陣時夾 band 嘅時候咧，都有類似呢咁樣嘅做下啲幫人哋啲片啊配下，咁我覺得 覺得幾好玩咁樣啦。咁但係呢個就長片真係未試過，咁第一次做。咁經驗就係、是、咁，佢嗰次就係成套戲拍曬啦。咁跟住我哋第一次咪去睇試片嘅啦，已經係剪好曬啊咁樣噶啦。咁、就但係因為未做後期啊，乜都冇嘅。佢跟住然之後話喜劇咁樣啦，咁後屘就係我哋覺得，因為佢未做後期啊，啲對白咁啊，咁當然係冇咁好笑啦個感覺。
6: 係，
7: 咁我哋跟住係你明白。
6: 我有睇過視頻
7: 嘅，
6: 我完全理解。
7: 係嚇，咁跟住就都
5: 阿晶哥會唔會即係話我想點配點配又冇㗎？
7: 完全冇。
5: 喂，你有冇見過導演嘅先？
7: 導演有，
5: 即系阿晶哥喺度嘅。
7: 係啊，其實李
6: 因為導演係唔係晶哥？
5: 哦，即係阿晶哥做監製咁樣樣，阿公阿李光樂就做執行導演。
7: 係係啦，
5: 即係晶哥唔好出現嘅。
7: 後期佢冇，即係因為我哋呢啲已經係配樂嗰啲啦嘛。呢一套冇，呢一套冇。
5: 係係係。好啦，咁啊，成個過程就係你睇到一堆片，咁嗰啲片啊入上邊有冇 reference 音樂咁樣嘢嘅嘢嘅，定係乜都冇噶？
7: 有嘅，佢嗰陣時有啲嘅，
5: 咁你就要配翻啲音樂上去啦。
7: 係，
5: 咁呢個過程嗱，即係我唔知阿嘉怡啊，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匪夷所思同埋好難度高嘅動作嚟嘅。
6: 我自己咧成日因為演員啊嘛，我演員咧我成日即係譬如好似我睇舞台劇咁，舞台劇係同步有音樂噶嘛，我就成日都覺得哇真係好正。如果我拍呢場戲嘅時候有嗰個音樂出現就好啦，即係我自己會有呢種感覺嘅。同埋我有時會即係我睇電影嘅時候咧，我會即係我點講，我會好覺得個音樂係幫到套戲好多好多好多，尤其是即係學你話。之前看視片咧，即係好多時會睇完視片係會有一種感覺就驚啊！即係嚇咁嘅，係咪？因為我諗普遍我都係觀眾嚟噶嘛，即係我未係演員嘅時候，我都係一個觀眾。我睇開嘅電影咧係全部已經係製成品嚟噶啦，
5: 冇錯，
6: 有曬音樂調曬色，所有即係校曬，即係所有嘢都
5: effect
6: 有曬啦。咁但係如果你睇一套完全乜嘢都冇嘅時候咧？是好驚嘅，
5: 冇錯。咁好啦，我哋解構下啦。你作為一個電影配樂，啱啱初出茅廬添，仲要你點樣去建構？即係冇噶嘛，即係我你即係音樂係要原創出嚟噶嘛。咁你哋點樣從何着手呢？
7: 嗱咁樣講，我拉翻開啦，即係嗰個到依家，譬如話做音樂，其實真係唔同嘅音樂有唔同嘅戲會有唔同嘅做法嘅。咁譬如有啲真係睇劇本嘅時候就已經作啲歌。咁譬如話最我諗一陣唔知啊，譬如四拍四家族嗰啲，咁其實係創作嘅早期啊，我哋已經一齊去度㗎啦。譬如話呢度有首歌啊，咁樣好唔好咧？咁樣，咁係作啲咩歌啊？咁樣，跟住臨尾，哇！呢一首好緊要啊，講啲乜嘢嘅？咁我哋要去度。咁好呢一個咧，係真係我覺得係有趣啦，亦都係好戰戰兢兢嘅，因為其實。哇！死啊！你嗰首歌原來好緊要嘅，最後唱原來嚇，咁就可以講下多啲。咁另外有一種咧，就比較係佢已經可能做曬成套戲啦，乜嘢都有。咁你就喺度諗咯，咁諗擺啲咩？咁有一啲戲有啲導演咧就中意擺 reference 嘅，填滿曬咁樣嘅。咁有一啲咧就係、是。冇 reference 嘅，
5: 即系冇音樂喺度噶啦。
7: 冇音樂，
5: 你中意幾時起啊？起幾時收下收咁樣樣。
7: 係啊，係啊。
6: 我意思，你意思個 reference 係即係可能個導演本身已經會揾咗類似嘅嗰個通嘅歌，咁佢就已經塞咗喺度先。
7: 其實通常係剪接師擺嘅，我成日覺得剪接師，因為佢有陣時做咧，佢想
5: 好剪啲，
7: 好剪啲，阿導演快啲過關。
6: 哦，咁就點都擺啲音樂喺底。呢啲聽眾應該真係唔知啊！
5: 聽眾真係唔知㗎啦，因為通常咧，即係通常啦嚇，咁除非有啲導演咧，佢自己中意自己剪片嘅，咁啊另一回事啦。咁通常譬如我唔識剪片嘅，我淨係識得去 comment 嘅啫。咁通常咧剪接咧就學阿 Day 講得好啱啦，導演嚟睇片，咁佢都係一個觀眾嚟㗎嘛。咁如果大家唔想換嚟，哇剪成咁嘅，咁就要揾啲嘢輔助下，譬如音樂啦，有啲會輕輕調咗少少色添啊，或者加少少 Foley 加啲音效啊。咁但係有咗音樂咧，其實係幫到好大忙嘅，因為阿 Day 頭先講，其實因為入邊有情緒噶嘛。咁如果你嘅啲音樂咧能夠幫助到嗰場戲嘅情緒咧，咁導演理論上咧係會輕輕睇得舒服少少。當然亦都會有會講話，都話唔係咁咯，即係有嚿係咁嘅，音樂唔係咁啊，唔係呢一款啊，會有嘅。咁但係擺咗咧。 係好剪少少嘅，
7: 係啊，係啦，呢個有啲趣事可以講下。通常有啲剪接先會擺啦，咁有陣時候啲轉接好狼死嘅，佢擺喂即係會擺。

0: 睇曬陳奕迅啊，由獅子山下，但你唔會買嗰啲歌嘅喎。咁啊，導演
1: 聽完之後就好中意。
0: 係啦，導演睇嘅時候，哇，好正啊！呢度出獅子山下，但你唔會買喎。咁你點樣呢？有幾次真係，哇！你呢一套片真係一個金曲巡禮嚟嘅，你嗰啲。我直头
2: 边个剪接咁大整蛊咧
0: 吓，咁啊，
1: 你都识个剪接师嘅，
0: 系啊，跟住我就同佢讲，就话喂。喂，下次唔好咁狼性，
1: 好难搞我哋。
2: 我有个问题，我想问啦。好啦，譬如佢真系摆咗个 reference 落去，系狮子山下嘅，咁你唔会买噶嘛？咁好啦，咁你会点样？你会弹翻一啲类似狮子山下咁嘅 mood 嘅出嚟，一定系你会用你嘅方法再去呈现呢？
0: 我首先一开始就会碎一嚟咁样，我已经会同佢讲喂唔得噶咁样。
1: 讲明先，
0: 系啊，即系如果你真系想要你买一首歌，即系你如果你系谂住作一首类似嘅，系完全唔 work 嘅，因为其实佢嗰、那个即系大家都知咧，佢嗰个情绪唔系喺个 melody 度，系佢成首歌嘅歌词啊，成个俾你嘅感觉系不能够复制嘅，真系不能够复制嘅。
2: 系系，好啦，咁啊问得细致啲啦。嗱，我啊，即系因为唔识音乐啦，亦都唔识弹琴啦，吓。而家有一场戏喺度，譬如我同周嘉怡咧就闹交嘅，啊，咁啊要有啲情绪嘅。咁你作为电影配乐，你点样去即系嗰啲灵感喺边度嚟？或者你点样去揿第一粒音出嚟？或者你系会唔会已经有一啲嘢喺个脑度 run 咗先，然后先至揿嘅咧？
0: 哦，你呢個講得好，通常第一粒音真係最難撳出嚟嘅，係啊，即係其實一套戲依家啦，以前就真係以前嗰啲唔好講啦嚇，咁咧依家就係真係會想諗個 theme 或者係嗰個一開始嗰個主題，佢未必係一個 melody 哼到出嚟嘅 theme， 但係啊，究竟我用啲咩樂器啊，咩感覺去開始呢件事？究竟係譬如好似譬如無雙你嗰個角色啊，好 melodic 咁樣，係一個旋律嚟啊，哦，定係一種感覺嚟，係一種聲。譬如係譬如狂舞派咁樣，我諗到三嗰陣時候諗到，不如佢講城市，我不如用嗰個城市嗰啲打裝聲啊，嗰啲聲去建構成套戲嗰樣嘢啦。咁佢就唔係淨係話音樂咁樣啦。咁樣咯，即但係呢樣嘢係最難嘅，一開始。咁就要試咯，有陣時係唔知㗎，有陣時試，有陣時無端端諗到啊，或者同埋同導演傾咯，有陣時佢我會成日問啊導演點解你拍呢套戲啊，有咩啊？
2: 哦，
0: 咁樣佢有陣時好得意嘅，有陣時導演拍呢套戲嘅原因咧
2: 係等錢使啦，
1: 有人開啦，
0: 等錢使係個個都等錢使嘅，咁但係等錢點解你要揀呢樣嘢
1: 拍咧？
0: 係啦，咁樣通常就係有啲原因，可能我。可能之前同我老婆又唔知點樣發生過一件事啊，又唔知點樣或者女啊，有啲咁嘅嘢噶嘛，咁嗰啲我好中意聽嗰啲嘅，咁啊用嗰啲嚟做一啲個開始個去個想法咯，
2: 係
0: 啊，即係咁樣。
2: 咁你就慢慢，譬如你聽到嗰個導演講啦呢個故事之後，你就可能個腦已經有一啲嘢噶啦，係咪？可唔可以咁講噶？
0: 係噶，係噶，係啊。不過又好得意噶，有陣時佢講嗰啲嘢咧。即係譬如有陣時睇劇本啦，佢講嗰啲啊，我諗都係咁樣，跟住拍咗出嚟，咦，完全唔係嗰樣嘢
2: 嘅，係，
0: 因為咧，我發覺咧個手法好緊要嘅，即係譬如話你講個故事，我即刻可能 picture 到係日本戲《使之如和》咁樣啦，假設。但佢拍到出嚟，哦，原來唔係喎，原來係即係 Q 標咁樣嘅
2: 香港版片，香港版《使之如和》，
0: 又或者調翻轉咁樣嚇，即係都有嘅，係啦，即係。咁所以但係咧又好得意嘅呢樣嘢，好神奇嘅，即係你可能諗，可能係唔啱咯開頭，但係唔知擺落去咧，又有個 magic 嘅有陣時，所以好難講呢樣嘢。
1: 咁但係你多唔多時間係一開始就睇咗個劇本先㗎？
0: 其實通常係有需要咯，有需要就係佢譬如話，譬如那天我唔會飛啊，或者嗰啲佢，譬如金手指係咁，佢咪要，因為佢之前拍之前就要音樂啦。咁佢咪俾我睇咯，佢知道要即場要做啲乜嘢咯。
2: 哦，即係哦，因為導演，即係譬如你講金手指啦，咁因為莊導已經有音樂想要噶啦。
0: 係啊係啊，
2: 即係喺個拍之前已經有嘅。
0: 係啊，
2: 係可以咁嘅。
0: 可以，跟住佢金手指，譬如佢裏面有一場係有 ballroom dance 啊嘛 ，jazz， 咁咪要之前已經做好咗個音樂，佢去拍，
1: 到時拍，
0: 係啊，
2: 哦，咁導演會唔會話喂，我想 要呢一種嘢，定係嗱呢場戲咧就係、是。

0: 系个 ballroom 嘅 dancer 噶啦，你谂一段音乐俾我先啦。会唔会即系通常系俾嘢你去嗱类似咁嘅嘢，定系俾你凭空想象嘅咧？
1: 如果呢一啲戏就因为佢 ballroom dancer 真系有一个类型好
0: was 啊嗰啲啦吓，
1: 咁都系嗰类型嘅嘢咯。以前嘅 jazz， 咁呢一个系譬如金手指咧，我哋系要揾一首以前嘅歌，
0: 系，
1: 但系嗰个就唔系创作嚟嘅，即系嗰个真系以前好旧嘅，大家都识。但系又冇版權，即系要揾呢啲咁嘅嘢咯。
0: 系咁啊呢度
1: 咁啊重新編曲
0: 解構下少少啦。咁即系點解阿即系阿爹講到一句説話叫做又冇版權咧？咁因為咧版權咧係我哋最其中一個面對最棘手嘅問題嚟嘅。即係你睇荷里活嘅電影，人哋好多歌，梗係啦，因為大把錢啊嘛。即係我求其叫阿 Taylor Swift 又要一首 ，MJ 我要一首，因為佢哋有無限嘅資源去買啊，或者有即係比我哋多好多嘅資源啦。咁但係好多時咧，我哋香港拍戲咧，可能你嘅預算得幾百萬，咁你用幾十萬去買一首歌咧，咁老闆又好啦，導演都覺得哇，嗰幾十萬我可能拍多兩組噶咯，不如試下揾一啲。未必有版權嘅，或者已經過咗版權，係咪有係咪有呢啲嘢嘅？即係過咗版權嘅老歌係可以噶嘛？唔知啊，幾多十年係咪有條咁嘅江湖規矩
1: 嘅？有嘅有嘅，即係佢其實就係個 composer 死咗之後50年到啦，
0: 50年
1: 係啊，要佢死咗50年喎，
0: 係
1: 即係唔係首歌 release 咗啊？係佢死咗50年。
0: 咁你最後譬如金手指，咁你哋揾咗邊一首後尾？
1: 揾咗一首 jazz 嘅，即系一首舊歌咯，嚇咁然之後佢咪咁啱抄到咯，其實真係抄嘅啫，
0: 係、而又真係啱啊導演用嘅，
1: 係啊，
0: 咁於是乎就放咗落去金手指呢套電影嗰度啦，
1: 係啊，
0: 咁呢個就係其中一種模式啦，就係、是有咗個歌先至去拍戲，係咪？大部分嘅狀況都係拍完先至揾你搞噶嘛，係嘛？
1: 是的是的是的好多咯有啲就好多都是其实是啦拍完找我搞。咁某啲戏呢就是要是啦是啦都是。
0: 嗱咁我哋呢就又讲到呢度先啦咁呢新闻过后呢咁我哋又找一啲案例呢就问一下阿爹即係点样由零开始去配一套电影嘅呢究竟个过程系点样呢咁我哋新闻之后继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港方口岸区启用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系统设备、联调及应急演练等。美军当地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住中东美军之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河阿兹纳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机，并打死敌方几名军官和技术人员。革命卫队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指防空系统凌晨拦截并击落五枚来自伊朗的导弹。科威特国防部就指，伊朗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死亡，并造成财产损失。在墨西哥举行的 ATP 250巡回赛洛斯卡波斯公开赛，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男单16强盘数2-1反胜赛事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2的捷克球手利希卡将会同美国球手布鲁斯比争夺四强席位。王泽林在首盘两度被破发而先失，但在第二盘开局成功瓦解一个关键的破发分，随后在第八局破发追平盘数。在决胜的第三盘，王泽林乘胜追击，在开局成功破发，随后一路领先到尾，最终以1-6、6-3、6-4逆转胜出，顺利晋级八强，即时世界排名亦都上升至第102位。道琼斯指数报51,891点，升2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1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

0: 144，日元162.76，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5，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77美元，卖出4079.9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4: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3: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4: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4: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5: 职场发挥等你开播。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旅游乐园之
8: 中亚五国难忘体验之旅，资深旅游摄影爱好者萧柔，
7: 佢热爱旅游文化，早前一口气导游中亚五国国家，
8: 分别是哈萨克斯坦、
7: 塔吉克斯坦、
8: 乌兹别克斯坦、
7: 吉尔吉斯坦
8: 和土库曼斯坦，
7: 佢哋各有特色，不知道地道美食方面有咩推介呢？
8: 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是5至7，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榴莲、
7: 欧海星、 Herman
5: 旅游乐园见。
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10: 哇，你呢间美发店都真系好怀旧，好有 feel 喎、
8: 啊！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阿辉，佢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仲有倾有讲添。
11: 其他人呢只会话呢一度好旧，多谢你欣赏啊！
8: 故事又会发展成点呢？
9: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2: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13: 香港影视工业大统监。
14: 嘉怡，
15: 系
14: 头先咧，我哋就约略即系接触同埋讲咗少少电影配乐系点样开始做啦。咁、今日咧就继续有我哋嘅嘉宾阿大卫阿 Day 一路啦。咁我哋不如咧揾一套即系大家真系好熟悉，同埋咧攞咗奖嘅电影，我哋攞呢个案例嚟话俾啲听众知道点样去做啦。咁不如讲下。哪一天我们会飞啊？嗱，点解你会识到黄秋平导演嘅？你同佢合作咗好多次、啊。
16: 是之前其實《狂舞派》是第一次啦，咁跟住其實之前咧係有一套短片先嘅，嗰套短片就其實係講好短嘅，就10几分钟，因為講一個女仔中意沖咖啡咁樣，咁我幫佢做咗啦，咁跟住又大家好似好有默契咁樣，我就知道即係佢好鍾意啦，係咁跟住就。狂舞派嘅時候就開始真正合作啦。
15: 咁狂舞派都係算係有劇本就已經即刻要有音樂先定係點啊？
16: 哦，狂舞派呢一個又好得意喎！嗰件事佢有冇俾劇本我咧？我都唔記得，我真係唔記得。但係咧，其實係都早期開始去試好多音樂。
14: 係因為你現場拍，你要有好多音樂啊，佢哋要跳舞又成噶嘛，嗰啲都係關你事噶嘛。
16: 有啲關，有啲唔關，有啲係排舞老師咧。其實佢已經係 佢哋跳舞咧，佢哋就用咗一啲音樂去做嘅。
14: 嗯，
16: 吓咁佢狂舞派三咧就好啲，因为知道即系我就讲，喂，冇啦，你下次拍戏之前我做定啲音乐啦，你剪接又好啲啊，咩都好啲啦。咁狂舞派三咧就大部分咧，基本上全部歌咧都真系之前做定先，跟住去拍嘅。
14: 喺讲呢个那一天我们会飞之前咧，我想讲下嗱，其实你做狂舞派呢个音乐嗰阵时，你入咗行唔系好耐嘅啫。
16: 系啊，唔系好。
14: 但你已经即系譬如有提名啊，即系已经喺个行内，哇呢套戏做得好好，大伟呢个名你都开始人升。当时你嘅感受系点嘅咧？
16: 嗱，其实系真系好神奇嘅嗰、那个，因为我记得狂舞派嗰阵，我都仲问紧监制，喂呢套戏会唔会上电影嘅戏院噶？
15: 系，
16: 即系我就纯粹问下，如果佢系啲譬如即系播几日嗰啲，我就叫啲 fan 快啲买飞去睇嘅咁样。结果都即系好成功啦，咁样啦。咁所以其實真係冇諗咁多嘢，嗰套其實都係我諗我做咗幾套，第幾套即係十套內嘅啫，
14: 係啊，
16: 咁就咁跟住
14: 提名啊，
16: 係啊，係啊，好即係好感恩啦，
14: 係係，咁啊叫做開始多工作噶咯，係咪啊？
16: 我都唔係喎，第一套之後都唔係
15: 喎，但係就係咁樣認識咗啊，修平導演係
16: 啦係啦，咁跟住。总言之，佢就话佢做紧狂舞派嘅时候，就一路同我啊，其实你好适合我下一套戏咁
14: 样，
16: 系好得意佢，
14: 就系那天我唔会飞啦。咁啊，好啦，讲下呢套戏啦。咁因为呢套戏咧就校园片啦，咁入边咧就有后来攞咗奖嘅主题曲啦。咁啊，阿黄淑曼都直到今日啊，因为你同佢亦都再合作，后来就仲有华府一号啦。呢个就后一眼屎或者下一集先讲啦。成个过程系点样发生咧？呢件事
16: 系啦，咁其实佢拍紧狂舞派嘅时候，佢已经拍那一天嘅啦，咁已经酝酿紧啦，即系个剧本。跟住其实好快就拍，咁其实佢就总言之，一开始有俾剧本我嘅，就话要首校歌，系啦，咁啊作首校歌冇乜嘢啊，咁作首校歌啦。总言之，我哋就谂到玩啲唔啱音咁样啦，就系因为以前，依家原来唔系嘅，系以前我个。啲年代唔啱音咁樣，跟住後屘咧就監製就同我講：好啦，校歌就搞掂啦 ，OK 啦咁樣。跟住就佢話：啊，咁要整首主題曲，但係嗰首主題曲係最好同校歌就楞埋一齊。跟住嚇你而家先講死啦，點楞咧咁樣？
15: 前面去得太盡添，
16: 係咯，嗰首又要唔啱音又剩嘅，都諗咗好耐啊，搞咗好耐啊。
14: 系，
16: 我记得嗰阵时都几苦恼嘅，其实。
14: 你系即系有效果先嘅，
16: 系有效果先
14: 嘅。嗰段系有咗先嘅，
16: 有咗先。
14: 咁前边咧，如果我冇记错啊，一开始系阿黄淑曼，咁呢个就系后边嘅事嚟嘅，
16: 系啦，后边嘅事嚟嘅。
14: 咁你要仲要将两样嘢摆埋一齐喎。
16: 系啊系啊，摆埋一齐，
15: 劲哦！
16: 监制嘅指令就系咁咯。
14: 系。
16: 咁跟住，其实我就话，喂，真系要。睇少少戲，咁佢拍咗一半，咁佢仲要補拍，咁就不如我睇埋，咁睇完之後，咦喂，幾有 feel 喎，咁佢講嗰樣嘢，咁跟住就自己喺度作啦，咁我就諗到即係就其實我通常作歌會啦啦啦咁樣，有時候佢就諗到差一點我們會飛呢、這、一個，即係其實呢一句嘢咁諗咗一句咁樣，淨係成個 demo 係第一句有嘢歌詞咁樣，咁跟住冇啊就咁樣 send 咗俾阿導演咯。
14: 系，
16: 跟住导演听完，我记得噶，我 send 完之后咧冇反应，好耐，跟住系好大死啦，
15: 石沉大海，
16: 系啊，石沉大海咗好耐，
14: 好耐添啊，
16: 好耐啊，我记得
14: 系，
15: 跟住好惊噶，
16: 系啊，好惊啊，跟住我又唔敢催佢啦，系咪？唉，点咧咁？跟住佢有一日突然间打嚟，哎呀，好感动啊！佢
15: 你又感动公事？
14: 其实我怀疑佢系未听嘅，应该系嘛？
16: 系未听好耐，即系我 send 俾佢，佢唔得闲，佢系咁嘅，佢就唔得闲，佢就唔想求其听，佢就想
15: 揾个啱嘅时间
16: 先静落嚟。咁佢话佢，哎呀，啱啱同佢太太一齐听就好感动咁样，
14: 系系，
16: 咁就系咁样啦。哎呀，即系终于，我谂我都就嚟忘记咗呢件事嘅时候，
15: 哇，咁真系好惊啊！咁耐，
14: 扮下先。咁黄淑曼又点揾出嚟噶？
16: 我黄淑曼嗰阵时系因为咧狂舞派嗰阵时嗰首歌就几成功嘅，就揾即系揾新人噶嘛。咁佢又话啊，不如揾个新人唱啦。咁啊走去 audition 咁样咯，就去喺即系就周围同人讲，我哋有揾人，咁就想唱呢首歌。就嗰阵时又揾咗好多学生啊，咩人都有嘅，即系去试咯。咁我记得就总言之，佢唱嘅时候咁啱啊。 黃秋平仔附嚟聽就覺得哇好

0: 正喎，咁樣就係咁樣。
1: 哦，即係大家係唔識佢嘅，
0: 唔識佢噶。
1: 咁然之後就卡，所以即係音樂上就 cast 咗佢翻嚟。然后就系你啦，佢嗰阵时好细个嘅，
0: 好细个，即系着住校服嚟去 audition 嘅，
2: 系啊，
1: 咁啊结果就唱咗呢首歌啦，又攞埋奖添啦，
0: 系啊。

0: 咁好啦，你啊几年之间就成咗名咯。
1: 哎，
0: 咁都咁，即系成咗名，起码有好多人认识你先啦。喂，当时嘅心情系点？
1: 其实都唔系嘅，即系呢个行里面咧，即系我都以为啊，咁啊好啦。但系我真系最好笑咧，我之后走去唔知配翻有啲戏接翻嚟做啦，咁佢都话：咦，阿爹系边个嚟噶？喂，佢试下先，俾几场戏佢试下噶。啊，唔系嘛，仲要去试啲戏咁样，咁但系都 OK 嘅，即系都唔系话想象中咁
2: 系啊，容易
1: 啊，咁容易啊，即系都系要有啲咁样嘅嘢咯。
0: 系啊，咁我翻翻去哪一天我咪会飞呢个 project 啊？即系成个制作嘅过程，即系配乐嘅过程，难度高唔高噶？即系对你嚟讲，
1: 对我嚟讲啊，我觉得。即係都有啲壓力咯，我會覺得係會有，因為咧啊，係我記得點解咧，就係、是。

0: 因为黄修平就系嗰种咧，佢系唔摆 reference 嘅。佢嗰个 point 咧就系话，诶，我睇套戏嘅时候，我如果我音乐都唔摆，我都觉得好睇咧，咁呢套戏啊，真系会好睇啦。咁佢系咁，
1: 佢系真系劲嘅咁谂，系系真心
2: 好有信心，
1: 好有信心系真系劲嘅。
0: 咁咧，咁喺音乐人嚟讲咧，就系好玩，但系系难咗嘅。点解？因为我要做一啲 demo 先，跟住睇下佢嘅口味啱唔啱系。有啲真系要做几次嘅，有阵时真系撞唔啱噶嘛。咁但系个自由度大咯，你真系乜都得。
1: 你意思个 demo 系成套戏做一个 demo 定？
0: 即系譬如话某啲位，咁你可能以为我想咁玩咁样，咁我可能要做啲嘢先，但系唔系话即系一次就中噶嘛，可能佢都会觉得以为咁啊，有啲嘢好，有啲会唔好，咁所以你要试咯，嗰、那个即系要大家磨合咯，可以咁讲。
1: 其实都几难嘅，因为有时我觉得一套戏咧，譬如有时睇戏，你有时又会觉得有啲位咧，你觉得即系有时有啲戏咧。系啲音樂會幫咗個戲，令到你覺得哇，好好正啦！但有時候啲位咧，就係個音樂拉走咗你啊！即係又或者嗱，又或者我自己有時會覺得係咁嘅。譬如嗰套戲本身彎咗噶啦，拍出嚟已經本身係彎咗噶啦。即係譬如可能有啲恐怖片或者驚慄片，佢彎咗噶啦，一啲都唔驚，同埋一啲都唔驚慄。但係咧，或者一啲都唔緊張。但系咧，就系因为咁样唔紧张咧，就夹硬就喺个音乐嗰度，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咁嗰啲咧，我睇咧，我就会想，我会想戒灯嘅，
0: 系，
1: 即系我会嬲嘅，即系咁样咯。咁所以我就系想话，譬如你一
2: 个，咦阿爹，系咪见好多呢啲啊？
0: 唔系呢个系。我覺得係啲觀眾進步。以前你講嗰只咧係啱，即係會嘅。喂，拍彎咗，喂，你音樂係咁谷啦。但係依家啲觀眾唔得嘅，你再咁樣咧，佢會仲憎你嘅。
1: 係啊，反面嘅會。點話夠啦？
2: 但係導演唔會咁睇噶嘛。即係嗱，因為你最主要所謂要合作，甚至乎用 serve 呢個字啊。嗰、那个系导演啊嘛，导演就觉得喂落重啲味精啦，搞行啲啦，咁你会点样同佢猜呢？
0: 我会真系
2: 劝佢，
0: 揾个中间位咯，揾劝佢，同埋真系我会觉得以前真系会落好，即系其实应该咁讲，其实观即系观众都有个变化嘅，即系对于配乐呢一种睇法系有啲变化嘅，咁我会同佢讲啦，嗱你睇下。嗰套戲依家嗱好 hit 嗰套，嗱你睇呢度冇音樂噶，係咪啊？係，即係會同佢講係，佢打係咪？但係你講得咪仲好睇啊？佢又係，即係會咁。
1: 我諗都真係嘅，真係可能即係可能有時導演嘅角度會突然間就會覺得啊，越多好似越好咁樣
0: 啊
1: 嘛，咁就會過咗嗰個位咯。我有時覺得真係有時係或者可能真係冇突然間嗰一 part 係冇聲嘅，即係我覺得配樂最難拿捏就係呢啲位啦。
0: 係啊，冇啊，冇、
1: 啊，
0: 其實好有 power 嘅，冇音樂。
1: 係啊，冇音樂嗰個靜止嗰個位。
2: 係，因為最近咧，我同阿 Day 都 work 緊一個 project 啦，咁啊，遲啲先至面世啦。咁我記得有一日咧，我哋就喺而家呢一度咧，就睇個畫面。咁阿 Day 咧都提咗呢樣嘢，佢話：喂，呢度你唔好落音樂，淨係放翻現場聲，然後睇嗰個畫面。大家就會好震撼㗎啦，然後我先至起音樂。咁我話啊係，即係作為電影配樂，大家聽眾就以為哦係啦，配好多音樂落去啦。其實冇聲都係你嘅工作嚟㗎嘛。
0: 係㗎，其實咧你留意咧，譬如恐怖戲咧。最恐怖系咩咧？就系佢冇晒音乐嗰、
1: 啊、
0: 下，哇！
2: 即系喺个门罅嗰度装紧，
0: 系
2: 咩？系咪咧？静嘅，
0: 系啊。其实佢嗰个环境就系要你置身于其中啊嘛。其实配乐嗰个作用啦，即系咁讲咧，就系其实你一有配乐咧，你好坐喺屋企睇电视嘅，即刻好舒服嘅力嚟。但系佢突然间有一下抽走嗰下咧，哇！你就要你。跌落去嗰個空間裏面，其實呢，即係其實點樣拿捏呢一個位咯？
2: 係、喂，你點識嘅咧？呢啲
0: 啊，真係其實我係中意睇戲啦。咁有陣時，即係譬如鬼戲嗰個，真係有陣時睇恐怖戲，哇！大佬最恐怖嘅係冇音樂嘅喎。咁呢啲啦，咁另外都真係有幾位導演，譬如阿莊。导演啦，庄文强导演，佢真系都教咗好多嘢。我系就系无双嗰套戏，即系佢好高要求嘅。咁我佢亦都好好啦，俾个机会我去试啦。好多嘢 我記得佢講一樣嘢，佢有一個音樂做好耐啊！你嗰、那個嗰、那個咩
1: 事啊？我真係好感恩有機會遇到你哋呢啲團隊，因為其實真係幫好多啊！即係令到個角色係唔好意思，你繼續
0: 唔緊要。咁就係、是、第一就係佢講咗一樣嘢啊！其實你嘅音樂唔係話要好聽唔好聽，係要張力好緊要。
1: 嗯，
0: 其實電影嘅音樂個張力個 tension 係緊要，係好重要嘅某啲位啦，係。咁佢話哦，跟住我就喺度諗呢個係乜嘢咧？其實就係、
2: 是，
0: 其實就係冇，其實就係嗰個節奏咯，就係控制你譬如話幾時等有啲嘢會發生，扯住你啊、有啲嘢發生，咁你太耐唔發生又唔得㗎。咁、到要真係發生嘅時候，可能你每音樂就俾嗰件事發生，就俾大家去做一場戲啦。咁但係當未發生嗰件事，你點樣 hold 住大家嘅情緒，話俾佢聽？喂，就嚟啦，就嚟啦，喂，嚟啦！
1: 但
0: 又
1: 唔可以穿太多，係嘛？
0: 咁嗰樣嘢咯。
1: 我記得嗰場戲就係我同阿李永哲另外一位演員就即係戲中佢叫李永哲啦，跟我哋食煙啊嘛。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咁就跟住之後，突然之間就係有事發生啦。係。就係突然之間就係見到係啦，阿發哥。
2: 嗯，
1: 就跟住之後，我就直接抌咗支煙就衝入去嗰度，係咪嗰一場？
0: 嗰個係啊，嗰、那個我都有攞嚟做，有陣時教啲學生都會嗰、那個，因為咧嗰、那個咧係即係有一場戲，導演我好深刻嘅就係咧，佢話因為佢哋唔多會喺套戲成日出現，我想佢哋一出咧有個 melody 咧個旋律咧，大家都記得嘅。
2: 哦，
0: 咁咧就係重要咧，係、要係一句就得噶啦，唔可以多，唔好沉氣。两、句就要记得嘅，咁跟住咧，仲要咧系有两种嘅演绎，就系、是、第一次你哋见面嘅时候系即系喺第一次见面系
1: 喺个 office 嗰度，
0: 第一次见面系要有初恋嘅感觉嘅，
1: 哎呀，真系好好啊！你谂下，
0: 跟住第二次见面咧。是一種遺憾的、但要同樣的 melody 咁樣，係係啦，
1: 所以
0: 係
1: 好正啊！喂，我真係好多謝你啊！
2: 做咗好耐，
0: 做咗好多個 version， 我諗我真係有，我諗作咗七八個 melody 定十個咁樣，
2: 係啊，咁然後就俾阿導演去睇下係咪呢樣嘢啦，
0: 係咪係係啊？
2: 係咁啊！呢啲嘅狀況出現得多唔多㗎？喺你配樂嘅生涯當中，
0: 又唔係話成日都有嘅，係啊，一啲啲啦，係啊，
2: 係，因為就配樂咧，我覺得真係一個好即係高深嘅一個學問嚟嘅，同埋似乎係即係學海無涯嘛嚇，永遠都學唔完嘅。咁而個個導演咧都有啲唔同嘅質地，對音樂上都會有啲唔同嘅要求。譬如張文強導演，可能佢已經好。喂，即係其實嗱，講好易啊！我想有初戀嘅感覺，你俾一段初戀嘅音樂我都唔知點，即係唔識答嘅喎。咁你就去揾初戀啦，幫佢。
1: 同埋嗰個初戀係要啱啱無傷嗰個 mood 喎。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即
0: 係唔可以太初戀，
1: 唔可以太初戀。即係你嗰初戀唔係任你嗰種小甜
2: 甜
1: 啊，韓劇係
0: 啦
1: 係
0: 啦，
1: 你要啱翻無傷個通嗰個初戀，真係好難啊！
0: 真
1: 係
0: 好拗頭嘅，其實
2: 係。
1: 所以你話演員幾幸福？即系我成日喺呢啲位咧，我就觉得好幸福噶啦。即系因为好多人帮你嘅，其实演员去做完嗰场戏之后，就会有好大嘅团队喺后面，就你唔知啊，剪接啊、配乐啊、声效啊、调色啊，即系所有嘅嘢就令到你再出咗咯。
2: 系，
0: 但
2: 系
0: 好玩嘅，我觉得。即系我即系最，其实我谂做配乐就系最。一個最 magic 嘅地方咧，就係你，譬如你第一次睇試片，你覺得啊 OK 啦，咁可能你擺完你嘅音樂或者咩之後出到嚟，咦哇，見到啲觀眾因為咁樣而笑，咁你梗係覺得關你事啦，係咪先？或者哇感動喎、咁樣啊，咁你係嗰個滿足感係好大嘅。係，
2: 咁當然個過程就非常之漫長而複雜啦。講翻無雙啦，搞咗幾耐咧？淨係搞音樂。
0: 哇，無雙都耐啊，都成。年零
2: 年几
0: 嘅，
2: 年几添啊！
0: 但系当然佢就唔系话你日日喺度做嘢，但我谂真系去做，因为佢比较大呢个 project， 佢仲要做录音啊嗰啲嘢咧，过程系好长。我谂就算真系日日去做呢样嘢，我谂都起码系三四个月嘅时间嘅，
2: 系即系讲百几个 working day 嘅，
0: 系啊，一定有啊呢、這个
2: 系多时间喺边度咧？系导演话唔得。呢度要改，即系翻来覆去啊，定系因为佢有好多嘢，我、又要加弦乐，又有 full band 咁，即系系边一样咧？
0: 哇，全部都系，即系当然
1: 咩都有要求。
0: 系啊， 改都改都係嘅，係啊。同埋因為有陣時咧，咁呢個都係一個藝術嚟噶嘛，即係我又明嘅，即係導演想試一啲嘢，咁、試嗰樣嘢佢又唔知呢樣嘢係咪做，咁你咪試咯。
2: 咁而你哋係。

0: 会俾佢试嘅。
1: 咁可以唔俾嘅咩？
0: 唔系，我哋有阵时会唔好意思啫，即系因为大家都有个时间上嘅限制，包括咗交货嘅时间啦，又或者其实大家都系有资源嘅限制噶嘛。
2: 系啦，我都想知呢件事嘅，即系譬如我系导演，咁我不停叫你试。

0: 譬如话佢
1: 即系你都会有时企硬嘅，
0: 都有嘅。有阵时我会觉得，因为嗰个已经系最好嘅嘢啦，我会觉得。即系咁咪会有阵时都会
1: 企硬，
0: 即系其实都系要倾嘅。讲真，系咁佢譬如话咁阿庄生同你讲话，我嗰度唔够，咁你
1: 系
0: 咁咪咁，其实又觉得 make sense 嘅。
1: 嗯，
0: 咁你咪继续系咯，咁咪去做咯。
2: 嗯，咁啊，今日咧我哋咧就讲咗一半先，难得我哋而家喺阿 Day 嗰度咧就吓。即系
1: 捉住佢唔放佢走，
2: 唔放佢走啦，系啦。咁啊，即系下个星期，应该话下一次咧，我哋就继续翻嚟咧 ，enjoy the show 啊。咁啊，阿大伟咧，仲有好多嘅电影嘅配乐嘅故事咧，都未讲嘅。同埋咧，即系究竟同唔同嘅导演点样合作咧？咁我哋下次翻嚟再讲好唔好啊？好，多谢晒大伟，我哋下次再讲啦，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二十届五中全会十月在北京召开。会议又话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港深政府簽署在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區場地使用權協議，港方口岸區將會在星期五零時起啟用。日本熊本縣地震增至最少34人死亡，很多災區的供水和供電仍然未恢復，過萬人入住避難中心。詳細的新聞內容，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二十届五中全会十月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包括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政治局会议话，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顺报道。
2: 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今日召开，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即是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會議指出，隨著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全面從嚴治黨面臨好多新情況、新問題，全黨必須從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實現黨的使命任務的戰略高度，深刻認識持之以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重大意義，將黨的建設面臨的突出問題整治好、解決好。會議強調要做好下半年經濟工作，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深化改革開放，加快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實施好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加力擴大內需，優化供給，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動經濟持續向新、向優、向好發展。另外，習近平日前主持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時指出，中國經濟上半年頂壓前行，向新、向優，展現出強大韌性和活力。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亦面臨一些困難挑戰，要堅定信心，攻堅克難，推動高質量發展行穩致遠。習近平說，下半年要增強宏觀政策效能，重點做好挖掘內需潛力，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續化解重點領域風險等工作。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道。
1: 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和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通关日期，并且是适时公布。深圳市口岸办话，目前皇岗口岸

0: 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港方口岸区启用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系统设备联调同应急演练等。陈乐谦报道。
1: 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仿浩代表签署合作安排。两地亦都签署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启用之后，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特区政府每年向深圳支付1000元人民币象征式租金。邓炳强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港方口岸区启用之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设备系统联合调试、通关全流程试运转、多场景应急演练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勇期望开通日期越快越好，但同时深港两地政府要做好测试、反复演练，确保顺畅先至开通。
2: 包括啲应急，假定万一出现一啲挤塞啦，或者器材嘅故障嘅时候，点样更快脆嘅将佢解决，而都避免一啲好似港珠大桥啊，因为人流太多啊，最高峰嘅时候咧排队都排成几公里噶嘛。我哋都希望喺新嘅里边咧减少嘅发生嘅情况，所以我哋觉得可能港方呢边嘅相关部门同内地咧要反复演练，最好有专门负责嘅官员咧全流程现场去睇住，确保佢真正做到咧具备全方位嘅安全畅顺嘅条件。
1: 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将会24小时通关，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嘅大约30分钟缩减至大约5分钟。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3日与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五年规划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广泛讨论3大主题，在香港经济高质量与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如何巩固与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同时加快推进北都建设，持续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等。创新与创业方面，包括如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和投资培育未来产业，全面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在区域与环球协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区域合作层次，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持续拓展国际交往合作。日本熊本县7.1级强烈地震增至最少34人死亡，救援人员继续在发生爆炸的伊予梦洛城和烟囱截断的日本制纸公司八代工厂搜索失踪者。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然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卢晓山报道。
3: 在地震后怀疑因为气体泄漏引发大爆炸的伊予梦洛城熊本，警方和消防认为可能有更多人被困，救援人员利用重型机械等工具通宵搜救。而在烟囱截断的日本制纸公司八代工厂内仍然有人被困，最先抵达现场的消防员亦述在器材不足下没有等到增援就徒手挖掘，先后救出2名男子。指挥行动的一名队员表示，当时没有足够的照明和油压器具，只是拼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官员话地震活动仍然相当活跃，未来几日发生强烈地震的风险仍然较高。另外，根据预测，未来几日熊本县的气温可能高达摄氏39度。官员呼吁居民和救援人员做好防暑措施。截至星期四上昼，超过10000人入住避难中心。熊本县政府统计，大约23000户家庭停电，75000户停水。当局安排水车到八代市，大批居民一朝早就嚟排队攞水，当中包括70几岁的长者。 一名40几岁嘅男子话，除咗水，连食物都唔足够。首相高市祖苗喺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同机构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同供水等基础设施。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已经向熊本县运送300部冷气，其中150部送往避难中心。JR 九州表示，由於仍在評估災情，九州新幹線熊本站至鹿兒島中央站之間的新幹線列車服務仍然未恢復。香港電台記者盧曉山報導。
0: 政府與酒店業界舉行會議，討論在酒店及賓館處所內提供防煙頭套，優化落實安排，鼓勵經營者在處所提供足夠數量的防煙頭套。公共區域和員工區沒有配置建議規定，有業界認為有效舒緩疑慮，讓業界以靈活的方式配合整體消防安全提升目標，又強調支持強化住客、員工和公眾安全的務實措施。陳曉君報導。
4: 政府早前向全港酒店和賓館業持牌人發出通函，要求酒店和賓館7月起提供房間最高入住人數的防煙頭套，員工工作區域的頭套數目也都要足夠涵蓋當值人員，頭套需要符合國家或者國際標準並附有使用說明，建議選用防護時間不少於30分鐘的型號，新措施有一年寬限期。民政事務總署聯同消防處和酒店業界舉行會議後，三方同意配置防煙頭套措施應該聚焦降低客房內賓客在睡眠時面對的火警風險，當局優化落實安排，鼓勵業界積極落實在處所內每間客房提供足夠數量的防煙頭套，以涵蓋房間最高容許入住的人數，經營者亦都可以自行決定是否需要在公共區域和員工區設有相關配置。消防處會就防煙頭套的技術規格和採購資訊向業界提供意見，例如認可的產品標準和建議供應商的名單。香港餐旅業協會主席梁希說，支持容許員工區域無需設有防煙頭套的規定。
5: 員工呢就是比較對於那個環境是熟悉，日日在上班，摸那個逃生路線那個困難度就不會是好像一般客房裡面的旅遊的住客是那麼不熟悉，所以今次他們就覺得呢是在那個員工區域呢就是不是必要去配置一些防煙的頭套的。咁呢方面佢都回應咗部分有啲業界嘅疑問啦，今次我哋都係支持嘅。
4: 香港酒店業協會同香港酒店業主聯會表示，今次溝通有效疏解業界同市場嘅疑慮，俾全港酒店同賓館可以按照自身營運條件、樓宇環境同實務需要，以務實、有序同靈活嘅方式配合整體消防安全提升嘅目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0: 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披露多名沒有出席聽證會的證人供詞和書面回覆，宏業董事何建業和侯華堅在證人供詞中都否認圍標的指控，時任宏福苑法團顧問黃碧嬌就否認部分證人指控他的團隊以洗樓和威脅居民交出授權票。陳曉慶報導。
6: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在网站上载多名证人的供词和没有出席人士的书面回复，当中包括大维修承建商宏业董事何建业、侯华健、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等人的证人供词。其中何建业在大火之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给予委员会的两份供词中否认有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对于听证会上有证据和证人指工地有工人吸烟，何建业说一直有积极严厉警告工人，从未对吸烟行为视而不见，有工人甚至因为吸烟被解雇，但在实际上不可能无时无刻监督每名工人，特别是外判工。听证会上显示宏福苑的消防泵总电制被关闭，令警钟并没有正常运作。何建业回复说从未收过消防系统失效报告，又指泵房属于管理处监管，他当时确信装置运作正常。 对于工程所用的棚网和发泡胶板被指没有阻燃能力，何建业说棚网和发泡胶都是油信誉良好，在建筑工程有丰富经验的公司采购。

0: 价格高于标准，亦都有阻延证书。佢从来冇收过易燃投诉，亦都唔知道宏福院用嘅棚网同发保胶板系易燃。
1: 另一董事侯华健同被控误杀获准保释候讯，
0: 佢嘅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细，承建商互相认识或者曾经合作系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喺招标过程中秉持极高诚信，冇任何不正当关联利益或者串通。至于时任宏福院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喺向委员会提供嘅两份回复中表示，唔认识宏业同顾问洪毅嘅董事，佢从未就挑选承建商、标书评审或者工程预算提供意见。佢又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其团队以洗楼同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佢话收集授权票嘅主要途径系透过街站、日常社区接触同办事处代收。预约家访对象亦都只限于相识多年的街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本港金管局话决定符合市场预期。香港的货币及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金管局会继续密切监察住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本港三间发钞银行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和中银维持五厘，渣打维持 5.25 厘。美国已经连续五次议息之后按兵不动。联储局主席沃什话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张思文报道。
3: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的利率决定以9-3的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名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指，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是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 2%。 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
4: For some households, businesses, and market professionals, 5 years of high inflation have left a mistaken impression that's hard to shake, that the Fed's implicit inflation target was somehow above 2%. Let me reiterate, there is no soft inflation target. There is no soft implicit target, not on this committee's watch. There's only a target, and it's 2%.
3: 沃什指出，通胀的问题不可能在九个星期之内或者单一月份出现温和价格就可以解决。他说今次的利率决定未有受到六月核心消费物价指数 CPI 的影响太大，而为了实现通胀目标，他关注的通胀指标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和 CPI， 不会过度依赖单一数据的表现。他认为如果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加息将会是解决的方式之一。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2: 香港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下的维港纽大创科基金举行签约仪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华，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第一个完成募资的基金，并且由上海国资深度参与，期望促成更多創科合作，推動本港的創科產業發展。出席儀式的上海市副市長賀青形容，是滬港深化科創金融協同的標誌性成果。李俊傑報導。
5: 由上海国投公司作为基石投资人，以及特区政府创科创投基金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出资，并由多个企业参与的维港纽大创科基金举行签约仪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特区政府两年多前由创科创投基金调拨15亿推出优化计划，以1:3的比例同市场机构配对出资。推出以来收到超过60份基金申请，热烈程度超出当局预期。今次维港纽大创科基金

0: 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并且由上海国资深度参与，期望促成更多创科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
1: 维港纽带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也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这种市场化的这个募资的基金，所以我期望基金啊如其名，让香港发挥创科纽带的作用，促成更多创科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0: 上海市副市长何清致辞时候形容，维港纽带创科基金是沪港深化科创金融协同的标志性成果，他又提出三点期望。
2: 一是聚力深化产业协同，携手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二是聚力整合创新资源，共建国家级跨区域创新成果；三是聚力探索资本创新，深化沪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联动协作。
0: 维港纽带创科基金总规模6亿港元，将推出首批9个沪港科创意向项目，并有本港大学参与。投资策略上包括以人工智能、高端制造和生命健康为三大核心。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话是要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的美军。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革命卫队宣称摧毁多架战机，并打死敌方几个军官和技术人员。斡船方巴基斯坦就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然继续，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局势降温方面。刘晓山报道。
4: 美军自当地上星期五起暂停对伊朗持续了13日的空袭之后，当地星期三晚8点展开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今次打击持续2小时，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声明说，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几十个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保持高度警惕，而且随时待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二表示，伊朗当日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导弹，美军和沙特军队其后在伊拉克打击受伊朗支持的目标。伊朗革命卫队说，空军星期三以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约旦武装部队星期四发表声明，说防空系统当日凌晨拦截并击落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没有造成伤亡。科威特国防部就说，伊朗星期四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身亡，并造成财产损失。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确认，事件中没有中国公民伤亡。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然继续，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温方面。巴方重申，对话与外交是化解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尽早恢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技术层面谈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3: 重复新闻提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20届五中全会10月在北京召开。会议又说，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港深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0时起启用。日本熊本县地震增至最少34人死亡，好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然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今期六合彩搞出号码1、2、14、17、23、35，特别号码48号，头奖1注中。 每注派2467万几。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三，路边监测站系三，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六，强度属于高。与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及雷暴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5: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6: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初段上升，纳指的升幅较大，多只晶片股反弹，道指是报51878点，升284点，标普500指数报7405点，升89点。美国第二季的经济增速放慢，上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季年率初值是增长 1.5%， 低过市场预期的增长 2.1%， 期内个人消费开支 PCE 物价指数的初值增长 5.1%， 核心 PCE 物价指数的增长是 3.4%， 略低过市场预期，消费者支出就增长 3.2%。另外，六月 PCE 物价指数按月下跌 0.1%， 符合市场预期。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197000人，少过市场预期，按星期增加9000人，四星期平均值大约是203000人，减少5000人。截至7月18日止，该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是178万2千人，市场原本估计接近180万人。美元对日元显著下跌，失守160水平，较早时是报158.4，每百日元对港元较早时是报4.93，市场关注日本央行是否入市干预汇市。港股在期指结算日走势反复，恒指初段曾经挑战26000点大关，触及25971点，最多升近165点。晏昼曾经倒跌150点，收市系报25858点，升50点，成交金额超过3000亿元。本港近七年来最大型的新股中制玉创首日挂牌，开市是报971元，较招股价980元下跌近1%，最多跌超过一成，全日收市是报960元，低收2%。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话，中制玉创来香港上市，丰富香港资本市场的硬科技产业版图。任浩峰报道。
7: 内地光传输设备制造商中制玉创首日在香港上市。
8: 3、2、1，敲！
7: 中制玉创是本港资本市场近七年来最大型的 IPO 项目，发售5450万股 H 股，香港公开发售占10%，超额认购近16倍，股份以980元定价，基本集资534亿元。出席上市儀式的處理財政司司長黃偉麟說，中制玉創獲各地長線基金和海內外投資機構支持，反映公司實力，亦都反映香港資本市場對環球投資者的巨大吸引力。本港可以協助龍頭企業融資，匯聚人才。
9: 中制玉創是全球 AI 算力基礎設施領域的傑出的代表，這次在香港上市了，也將會进一步的丰富香港资本市场的硬科技产业版图，也会助力提升香港市场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中制玉创来港上市的成功的经验呢，也反映了香港可以为不同的龙头企业的全球化的发展 提供融资的支持，也可以助力这些企业。

0: 汇聚国际人才，拓展海外的业务。
1: 王伟伦说，特区政府未来会继续同持份者发挥本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和地位，持续强化金融和创科两大增长动力。中制旭创董事长兼总裁刘胜表示，公司多年来专注高速光互联领域，致力持续创新和推动技术进步，为全球客户提供领先光互联解决方案。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会计师行德勤建议延长本港交易时间，以接触更多全球的投资者，提升香港的竞争力。至于北部都会区发展，德勤认为要提高公司型合作，吸引龙头企业来香港发展。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1: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咨询公众。会计师事务所德勤认为，本港未来可以从四方面推进，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商贸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推动产业升级等。其中在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方面，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建议延长港股交易时间，接触更多全球投资者。
3: 我最终目的都是希望更加可以覆盖到更加主要的交易地区、交易投资者的时段，希望来讲是激活到更加吸引多投资者。我们要中亚，我们中东，中亚比香港是晚三个钟，中东比香港晚五个钟。咁樣香港開多兩個鐘，其實嚟講係好，因為始終嚟講，你話四點鐘收嘅話咧，可能你講中東嘅話咧，去十一點，佢可能早餐啱食完之後，你話收市喎。
1: 欧振兴提到，香港拥有丰富的私人资本和成熟上市市场，但是创科资金链仍然有断层，部分具潜力企业或者流向其他市场，建议香港建设成为亚洲资本共同市场。另外，德勤认为北都发展在资金、产业和跨境要素的协同效应缺一不可，认为北都正是逐步走向产业动能的阶段，要继续深化公司型合作，并且吸引行业龙头企业将产业链引导来香港。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分析说，下半年货币政策走势要留意美国的经济表现。星展香港就认为通胀将会是影响息口的关键。刘伟豪报道。
4: 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议息会议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今次利率决定以9-3的投票结果通过，反对的委员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指，面对中东冲突等的不确定性，美国的经济活动以稳健的步伐扩张，但通胀仍然偏高，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在内的行业价格上升。联储局主席沃什说，通胀已经高于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会令市场误解当局默认通胀目标高于 2%， 但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或者隐性目标。如果通胀持续高企，加息将为解决方式之一。香港金管局说，美国利率变化会影响香港的利率环境，市民置业、投资或者借贷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又指港元拆息在联系汇率制度之下整体上趋近尾声。 iFAS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说，下半年的货币政策走势要留意美国经济的表现。
5: 中东战争推高了通胀，有声音反映信用卡开支一直减少，美国民众是有些担心未来的前景，开始减少消费，对于后尾经济环境加上其实股市可以在高位摇欲坠的时候，都会影响着未来的货币政策，甚至美元的表现。
4: 星展香港就认为，通胀数据将会很大程度影响联储局是否加息，但相信即使近期油价走势波动，今年余下时间都未必会加息，对本港的楼市影响有限。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英伦银行一月市场预期维持利率在 3.7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美股情况，道指报51898点，升303点，标普500指数报7410点，升9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858点，升50点，总成交金额是3048亿

0: 九千几万，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931点，升27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6.36升8仙 ，XLE 南方海力士25.36跌7.34，腾讯控股471.8升5.4，中制旭创960蚊。新上市中芯国际62蚊跌5.2，智普862蚊跌171蚊，阿里巴巴111.8跌8，小米集团31.04跌8.4，恒生中国企业90蚊升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4，日元159.2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幣6.755，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52，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港金系报37,970蚊，比上日收市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00.89美元，卖出价4,101.62美元。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前人在荒野求生，要钻木先有火。
4: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火，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3: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4: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3: 等你喺不同职场环境入边，竟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5: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6: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5: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6: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5: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6: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5: 清楚晒，
6: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7: 好热啦，瑞文啊！
8: 好贵啊，世杰。
7: 吓，我本身贴地好亲民，一啲都唔贵气噶噃。
8: 唔系啊，天气热，左右仔喺屋企成日开冷气，电费好贵啊，点样可以悭啲电啊？
7: 真系有计、啊，今个星期我请嚟创科公司嘅代表，教下我哋点样开冷气开得最悭电、最环保。
3: 而天文台同劳工处嘅代表就会讲解香港嘅暑热指数同我哋嘅关系。
7: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9: 大气候，
1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一身林志美嘅歸途咧，就帶到我哋翻嚟星期四晚嘅廣東廣西。特別揀林志美呢只歌咧，點解咧？因為今晚請咗兩位順德人上嚟去講咧，今晚個話題咧就廚出鳳城，鳳城就係順德啦。咁咧就人哋講咧話，食在廣州，廚出鳳城。咁咧就廚出鳳城，即係話順德嘅嘢真係出好多大廚嘅，最叻嘅大廚都順德出咁解啦。咁今晚我哋兩個嘉賓咧，就一個就大家都好熟噶啦，經常聽到佢嘅聲音嘅陳毅聰啊 Ricky。咁另外一位咧就是、信聯會嘅老闆關敬峰先生。咁咧，我哋叫佢做新年哥。嗱，多谢你哋两位啊，两个真系顺德人一齐啦，即系你哋一齐听住归途啊，即系翻去顺德讲翻顺德嘢啊。今晚带我哋，咁咧头先咧就已经喺咪后嘅之前嘅晚饭嘅时间咧，已经听啊关先生咧讲咗好多好多有关顺德美食，即系我哋。讲唔晒嘅，讲顺德美食，即系你今次讲完咧，你迟啲第二个季节有另外啲季节都不时不食嘅嘢上场嘅时候，你要再出嚟同我哋讲过吓、啊。好，咁咧就不如等阿 Ricky 介绍下新年歌
1: 啊，
0: 不如吓。
1: 系 ，Hello， 大家好 ，Ricky 陈毅聪啊。咁今日请到嘉宾系阿关大哥啦。咁佢有一间非常之美味嘅顺德菜啦，我哋头先啱啱先食完嘅。咁咧就真系大家唔知道呢个顺德菜咧有几多形式咧？除咗呢个双皮奶之外，咁大家
0: 我哋首先咁样讲咩？今晚我哋嘅餐饭咧，吓咁啊头盘咧就有个鱼皮嘅。
1: 唉，咁我真系
0: 其他地方人系唔会识整鱼皮嘅，
1: 系
0: 嘅，系顺德人先识整嘅。先等阿新年哥介绍下。这个鱼皮为什么这么出色，为什么顺德菜里面呢，其实它很简单、是一个即其实很普通的食材，
1: 是
0: 的，但是蒸做、这个就是顺德菜的一个特色来的、你解释一下这个鱼皮先。
2: 好，多谢大哥和聪哥，就是今晚很幸运就由我在这里呢就介绍一下顺德菜。刚才吃饭的时候我跟大哥和聪哥两个在这里吃东西、
0: 一路 check 我哋嘅沿途，系
2: 我谂今晚食咩呢，咁之前阿大哥一路约我做节目咧，咁啊话，我应该要做翻啲顺德菜。咁顺德菜由咩开始呢？我哋由咸酸菜开始？唔系啊，我哋有冷盘，咁用翻我哋嘅鱼皮啦。咁
0: 顺德嘅咩鱼皮先？即解释俾佢听吓。
2: 顺德多数用鱼皮咧系皖鱼，因为点解咧就？我哋顺德咧有句话叫做唱戏嘅腔，厨师嘅汤，即系话我哋演员
0: 唱戏嘅腔，厨师嘅汤，
2: 系啦，咁演。

0: 原以前的粵劇名伶呢，佢好保持佢嘅
1: 最重要嘅腔口啊，
0: 個腔字正腔圓係咁意思。咁我哋廚師咧就因為要佢有一個靈魂，就係話我哋上班第一時間就要做一個湯。嗰、那個湯唔係好似我哋平時飲嘅湯，而係佢係今日成日。包括炒菜啦，包括我哋燉湯啦，包括我哋好多嘅食物嘅自製，都需要依個湯作為一個底味。咁、所以依個湯咧係用好多嘅魚去熬成嘅。
1: 幾多魚咧？好多即係幾多啊？真係。
0: 我哋一般咧就十斤八斤嘅魚，同埋魚骨。咁點解咧？我哋係個魚皮咧，我哋如果就咁熬落個湯嗰度咧，係冇意義嘅。
1: 系，
0: 鱼皮因为顺德咧就一条鱼真系全部部位都食，
1: 由头到尾食晒嘅，
0: 冇错啦，冇错。咁所以咧就我哋先将个鱼皮剥咗佢先，剥咗佢之后咧就将下边嘅腐肉咧就刮干净佢，
1: 刮到佢冇晒肉，净系剩翻皮，
0: 系啦，就最薄嘅皮，我哋
1: 胶原全部骨胶原，
0: 全部骨胶原，跟住咧就我哋用。味咧，等佢入味同埋揦翻佢嘅一个脆口。咁我哋揦咧，一般系用我哋嘅豆粉，我哋叫食粉啦。就揦佢之后咧，就再啤翻水，咁佢会系爽嘅。如果你自制唔好，你响个飞水嘅timing控制得唔好，同埋响我哋揦佢嘅时间咧。过咗咧，佢会散晒，泻嘅，咁所以你一个冇咬口啦，或者系太腍，你又唔好食。咁如果系太韧，你咬唔喐，咁所以个 timing 啊，个时间同埋个制造工艺，其实你觉得佢系冇咩系鱼皮唔值钱啦，但系实际佢嗰个值钱就系喺个手工嗰度。咁之后咧，我哋就会用啲酸桥头啦，香葱、芫茜。同埋啲香菜撈埋一齊，咁跟住落啲麻油落去一撈，
1: 就好香，
0: 就係你哋今晚食到嗰個味道啦。
1: 要胡椒粉係咪？
0: 係啦，跟住食嘅時候，根據唔同嘅人嘅口味，你中意食辣啲、辛辣少少咧，可以揀啲胡椒粉落去咯。咁甚至有啲順德嘅咧，就將啲胡椒粒就咁裝。
1: 更加好味咗
0: 佢，
1: 你咬胡椒粒更加香啊！咪
0: 係啦，你食落去係一粒一粒。剥落去系真系好回味嘅，
2: 系、哦，
0: 所以今晚真系我谂，
1: 咁我哋食晒鱼皮，嗰啲菜旁边啲配菜、香菜乜都我都立晒，因为我中意食菜嘅，咁咧、
0: 啊、
1: 所以咧所有旁边有好新鲜嘅菜，佢哋食可以食沙律啫嘛，鱼皮沙律嘅就
0: 系、
1: 是，就喺个鱼皮沙律就系、是、一个，
2: 要切得好幼咯，好细致，食得好靓，
0: 咁你食落去系剥剥脆咯，
1: 跟住咧，我哋咧就讲，即系我哋跟住我哋今晚嘅 menu 嚟讲嘅，因为咧咁就可以讲出你今晚，即系你为咗我哋咧而制成呢个餐单嘅每一道菜。跟住咧就系呢个焗鱼肠啦，
0: 焗鱼肠啦，
1: 系啦，焗鱼肠咧呢个咧系好多地方都有，但系咧有时你一食咧半啖未食完，你即刻掠翻出嚟嘅，因为啲腥，
0: 一系腥一系苦。
1: 系啦，一系腥一系苦，冇错啦，即系个鱼肠唔干净就苦嘅，
0: 系啦，
1: 系啦，如果整得唔新鲜啊，即系唔识得辟佢个腥味咧，亦都系会腥嘅。
0: 咁鱼肠咧，其实我哋讲真真正正系顺德嘅粗料精制。本来人哋讲哇，鱼肠食唔食到啊？咁其实鱼肠佢嘅营养成分啦，我哋先讲，包括佢嘅鱼肝，我哋平时有食鱼肝油，鱼肝油咧系对人。特別小朋友嗰個眼部嘅成熟個生長嘅過程係好大嘅加持嘅。咁魚肝我哋必須要留翻喺度，因為佢有佢嘅香味。但係而家好多外邊做都係做缽仔焗魚腸啦咁樣，佢哋認為咧就洗曬啲魚肝去，因為個魚肝會腥。
1: 係
0: 啊，同埋個魚油咧，佢哋洗曬佢，剩翻條魚腸喺度，咁變咗就冇咗嗰個我哋叫。由細路仔食嗰個風味，
1: 冇種滋味啊！
0: 係啦係啦，咁你食落去咧，你就係、是、啊食魚腸不外如是啫。
1: 你點樣洗到佢唔洗咗啲魚肝，佢冇唔洗到啲魚油去咧？
0: 嗱，我哋嘅肝咧，我哋要將佢首先第一個程序咧，就將啲肝搣出搣咗佢出嚟， 是另外做的。
2: 哦，另外分开处理。
0: 将个肝分开来处理。咁同埋呢

0: 鱼油，我哋鱼肝同埋鱼油一齐分开咗佢，跟住鱼肠咧，我哋洗干净佢之后咧，将里边嗰浸嘢刮干净佢。啊，实际个腥味同苦味好多就系嚟自于呢度。咁跟住咧就将个刮干净嘅鱼肠咧，我哋头先讲分开啦，就去飞水。
1: 嗯，
0: 飞水咧，你用姜葱加盐，
1: 系
0: 就煲餐水，跟住放落去飞水。但系唔可以飞得耐，因为你嘅水嘅控制咧就系我哋叫虾眼水，就啱啱100度未到，啱卜
2: 一少少啲嗰啲即系嗰啲
0: 气泡上嚟嘅时候，咁呢个 timing 咧，你就放啲鱼肠落去，就搓下佢，咁之后拿翻上嚟，咁我哋有时咧就惊住佢仲有啲滑潺潺嘅嘢咧，就放啲盐落去揦下佢。
1: 哦，
0: 咁跟住咧个鱼，讲到个鱼油同埋鱼肝啊，我哋分开处理咧，
1: 系
0: 落镬、放姜、铲。
2: 哦，
0: 我哋叫铲啦，就铲咗佢之后，
2: 白镬
0: 系啦，白镬铲就留翻佢嘅鱼油，
2: 嗯，
0: 同埋个肝咧，你铲同佢慢慢啲油互相加持嘅时候，佢啲香味慢慢出翻嚟嘅，
1: 嗯，
0: 所以你好多唔知道咧，就以为就咁放埋啲肝同埋个鱼油落去咧，咁你冇个铲嗰个过程咧，
2: 佢苦啦，
0: 佢系啦，佢唔会香。
2: 嗯，
0: 佢唔会香，咁变咗我哋将两样加埋一齐，跟住用我哋嘅蛋浆，用蛋浆开咗佢，放陈皮，放胡椒粒，放最靓嘅陈皮丝啦，我哋讲五年以上，就最佳嘅。
1: 系
0: 咁，跟住可以放啲柠檬叶丝，
1: 嗯，
0: 咁样放落去，咁跟住上边放油炸鬼。你食落去咧，你
2: 今晚有冇油炸鬼噶？
3: 有，我食到啊，我食到。
2: 既然我有、啊、即系我真系粗啦，我食到系咁食落去都唔好留意到添。嗱，我调翻转头，嗱，我哋停一停个餐单先，问翻阿 Ricky 啦。Ricky 嗱，你自己信得人啊？你信得边度人啊？你系
3: 大良啊，真系大良炒西
2: 奶。我知新年哥咧就系伦教嘅，即系好多人
3: 讲到
2: 伦教高啦，伦教高就好似即系香港所谓嘅白糖糕，但系好多人就话哦，白糖糕同伦教高争得远啦，争即系有一决嘅。但系基本上个样就差唔多嘅，系真嘅，系啦。咁我哋就一先讲伦教啦。咁你自己讲翻大良啦，
1: 嗯，
2: 系啦，大良炒鲜奶啦，
3: 系啦，我好中意食呢一样嘢嘅，因为呢一样
2: 其实系咪真系奶咧？
3: 系奶嚟嘅，仲要咧，而家以前。嚟讲咧，真系用水牛奶噶嘛？而家嚟讲咧，就真系好矜贵嘅一样嘢嚟嘅。我翻亲去咧，我啲亲戚送俾我咧，好煞有介事咁样搵俾我。哇，两樽水牛奶好辛苦先搵到俾你噶咁。我拎翻走嘅，即系翻嚟整炒牛奶又好啦，整炖鲜奶又好啦，好香好香。
2: 咁咧就我最近咧我都系去顺德嚟啦，不过咧就喺禅城嗰边啦。咁啊有间餐厅咧，我食咗几样嘢我都好中意嘅，即系唔错嘅间餐厅，从来唔知嘅，即系当地人即系带我去食啦。咁其中咧，咁佢有黄脚腊，咁啊三条黄脚腊咧，佢就有油盐水晶，但系佢写住系牛奶，系啦，牛奶油盐水晶黄脚腊。咩牛奶咧？心话点解用牛奶？真系又冇牛奶见到啊！咁啊，都系油盐水嚟嘅啫。但喺啲鱼嘅上边咧，黄脚腊嘅上边咧，因为佢将佢起飞嘅，成条鱼咧好似蝴系啊，即系好似蝴蝶咁飞嘅咁三条。咁然后原来咧，佢就系用牛奶片啊，即系送粥食啲牛奶片咧，牛鱼。
0: 阿大哥，我插一句咧，
2: 系
0: 叫牛鱼，
2: 牛鱼系
0: 盐油水晶黄脚腊
2: 啊。牛乳鹽油水晶黃腳臘，
0: 係啦，
2: 佢將嗰啲牛乳片咧，即係其實係水牛奶整成嘅片。我嗱陣間先問你點樣整啊？咁佢放喺魚嘅上邊，唔係好多，每條魚用一塊嘅啫。咁啊蒸出嚟咧，咁一個牛乳即係個牛乳嘅香氣咧，就貫穿條魚啦。哇，幾開心啊！我中意黃腳臘嘅，食好多黃腳臘嘅。以前咧，澳門即係有廠幫我工，即係做嘢，成日過去即係 check 啲貨嘅時候咧，咁食好多嘅。咁但係我從來未試過有牛乳一齊去蒸，
1: 哇！
2: 係咁香嘅，
1: 好香。
2: 咁啊，即係牛乳，即係呢個水牛乳係點樣整出嚟嘅先？
0: 嗱，牛乳咧係順德嘅百年 logo 食品啦。
2: 係。
0: 佢係實際叫牛初乳。
2: 牛初，
0: 以前嘅順德咧係一個河網地帶，亦都係漁農地帶啦。咁好多嘅牛，我哋叫水牛啦。
2: 係啦，

0: 佢係攞嚟耕田嘅。咁同埋咧就牛生牛 B B 嘅時候咧，咁好多因為要佢嘅生產力，而唔係話要佢自己本身嗰個 B B 嘅。咁所以我將個 B B 同個媽咪分開佢。咁佢嘅佢嘅。
1: 第一奶就好多啦，
0: 系啊，
1: 第嘅储存系本来要喂牛仔噶嘛，
0: 系啦系啦，
1: 咁咧就变咗啲奶太多咧，就你哋挤出嚟用啦。
0: 系啦，咁挤出嚟用，咁啊第一浸嘅牛乳系最香、
1: 哦、
0: 最浓，
1: 即系初乳啦，就系、是。
0: 系啦，咁跟住咧就用盐卤开一个盐卤嘅水，咁、
2: 嗯、
0: 通过佢化学反应咧浸落去咧，佢就变成一个半凝固嘅状态。跟住我哋咧就会用一个模啊，一个木制嘅模。
1: 变成圆形，
0: 系将呢块半凝固嘅牛乳，
1: 嗯，
0: 放落上边一扼佢，扼成一个梅花状，你睇到好靓嘅，
1: 系，
0: 跟住咧再攞翻出嚟咧，就一块好即系又软又脆，你食落去咧会爆，
1: 系，
0: 咁就一块一块。
1: 嗱，我见到佢哋咁样卖嘅时候，去澳门都有得卖啦，系咪？咁、卖上即系顺德阿大都有得卖咧。咁佢就用个樽装住，系咪啲水浸住嘅咧？
0: 嗰啲系啦，嗰啲就系个老
1: 嗰啲系咩水嚟嘅？嗰个
0: 老盐，佢系好咸嘅盐水嚟。
1: 哦，
0: 咁保证佢嘅保证佢嘅蛋白唔变质，
1: 系
0: 用盐卤、哦、就保住佢嘅香味唔挥发。
1: OK，
0: 同埋咧，因为盐你好少细菌入到去，
1: 系冇错，
0: 系啦，咁佢就防细菌，就保鲜同埋。防住佢嗰个乳香嘅流失，
1: 送粥系最多噶嘛？
0: 咁、我哋细路仔嘅时候，阿爷阿嫲、爹哋妈咪啊嗰啲，喂，今日好似系个肠胃唔舒服，或者系唔好胃口啊，咁你食咩啊？咁啊煲白粥啦，咁煲白粥冇营养，有细路仔又中意食淡嘅白粥噶嘛？
2: 加两块落去，
0: 俾两块俾你，细路咁我哋。跟住用筷子夹落啲白粥嗰度捞，嗰个香味就系你头先讲嘅黄脚粒上边渗落去嘅嗰啲。
1: 嗱好啦，咁你喺呢个时候咧，我又嚟只歌咧，跟住咧就11点钟新闻之后，我就翻嚟咧就再同阿新怡哥同埋 Ricky 咧一齐讲讲我哋今晚嘅厨出奉承呢只歌系只老歌。这个歌手好耐都冇听见佢，即系有食嘅佢嘅新闻噶啦。但呢只歌系我一路咁多年都好中意嘅，黄敏华唱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新华社报道，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港方口岸区启用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系统设备联调及应急演练等。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熊本县星期二下午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遇难者当中8人死于日本制纸集团八代工厂烟囱倒塌事故，7人死于加岛町伊岸梦洛城爆炸事故。救援人员持续在这两处搜索失踪者。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首相高市早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美军当地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住中东美军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纳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机，并打死敌方几名军官和技术人员。革命卫队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尼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指防空系统凌晨拦截并击落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科威特国防部就说，伊朗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直升机身亡，并造成财产损失。道琼斯指数报51753点，升咗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5点，升69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8.37美元，卖出4098.69美元。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的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3: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2: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
6: 蓝地球。
7: 塞车真系令人好烦厌噶，舒缓塞车情况，各地政府部门都有唔同嘅方法。美国纽约市就喺2025年开始实施塞车费，即系车辆进入中央商业区嘅时候要付费。繁忙时段就贵啲，不过即使系非繁忙时段都唔系免费嘅，以减少区内嘅车流量。收费制度实施咗一年，当地各部门检视措施的成效，发现收费之后市中心车流量明显少了，在卫星地图都不再见到到处都是深红色的塞车路段。市内的巴士行车速度爽了，每日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多了几十万人次。还有啊，路面交通意外少了，踩单车的人多了，连空气都清新了。当大家以为措施推行得很顺利啊，总会有人企出嚟反对嘅，而反对嘅咧就系美国特朗普政府啊。美国运输部入禀法院，要求撤销塞车费，理由系咁样会增加小企业嘅负担。不过初审判决已经败诉咗，特朗普政府正系进行上诉，最终结果会系点啊？大家拭目以待啦。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因为初次浪子阿郎变成带子红狼，
1: 因为愧疚，
0: 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0: 由杜琪峰执导，
1: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0: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11点钟新闻之后就翻嚟我哋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继续有我邓达志对面关景峰先生同埋陈毅聪先生 Ricky 同我哋一齐讲处出奉承。嗱，好啦，今晚我先讲讲另外嗰两个赛先，跟住咧我哋讲乜嘢叫处出奉承，好唔好啊？
1: 好啊，
0: 嚟紧呢个赛咧一定要介绍嘅。今晚咧系食呢个八扇，亦都叫鳗鱼啦吓。咁下边咧系有呢个柚皮。咁咧，新年哥，你介绍下呢个名系佢咩名先？呢个菜吓，
2: 我哋呢个菜咧叫做豉汁柚皮蒸金钱扇。
0: O K，
2: 咁
0: 金钱扇系咩意思啊？即系
2: 佢
0: 嘅
2: 形，
0: 个形
2: 切成金钱状嘅鳗鱼，实际
0: 系啦，鳗鱼
2: 系啦，
0: 好啦。咁呢、這個嗱，頭先咧你解，因為食飯時你解釋咗好多有關鰻魚呢、這個這個典故，同鰻魚咧，即係我哋中國先至有嘅啫，其實，好少地，唔係即係唔係中國先有，我喺呢、這個即係呢個亞太區嘅地

0: 方咧係我哋盛產，好多其他地方好多食鰻魚嘅地方咧，嗰啲苗咧過去都係我哋提供嘅，啲即係鰻魚苗，或者咧即係近年咧，甚至製成品都係我哋中國做咗出去兜個圈，就話邊度邊度做嘅，就根本咧就係我哋中國做嘅，根本係
1: 啊，
0: 係啦，
1: 所以今日食嗰個咧，亦都係。我想俾咩啊？达哥食咧咁啊！咁谂起，喂，我哋顺德嘅鳗鱼系有个称谓叫做鳗鱼故乡啦。其实佢系第二故乡。
0: 哦，点解第一故乡？
1: 第一故乡喺太平洋深海100米以下。
2: 哇哇！
1: 因为佢孕育嘅时间，我哋考究过咧，其他地方同埋浅海里边系发现唔到有鳗鱼苗
0: 系
1: 嘅出现。咁鰻魚咧到而家孵化嘅能力同埋技術咧，而家都未有人突破到。
0: 哦，即係
1: 全可以講鰻魚係純野生。
0: 哦，咁但係你哋點樣能夠養捉得到佢養落去咧？
1: 咁我哋因為緊珠江口咧，個鰻魚嘅生長特點好得意嘅，佢係響太平洋深海100米以下咧。咁佢先有發現到有鰻魚苗，咁佢鰻魚苗咧就唔會喺鹹水嗰度去成長嘅。
0: 哦，佢游翻過嚟淡水嘅。
1: 係啦，佢一定要去翻。
0: 即係佢出世咧就喺鹹水出世。
1: 冇錯。
0: 但係就去揾淡水。
1: 係啦。咁、okay. 所以佢鮮味咧，我哋講好特別咧，就係佢喺太平洋一路往淺海遊，跟住喺淡水生活同埋長大。
0: 其實烏頭都係咁嘅喎。
1: 佢都係。
0: 烏頭都係鹹水生蛋。出世之後咧，就苗咧走翻上嚟，上嚟淡水嘅都係
1: 嚇，係啦。咁所以佢嘅係魚嘅佢嘅特點咧。咁同埋咧，鰻魚好多人話：哇，食落去好漏喎，好似
0: 咁肥嘅，咁
1: 係啦，好肥膩啊！
0: 我就中意佢肥膩，
2: 係啊，咁香啊
0: ，omega three 啊嘛，嗰啲係
1: 係啦。你講得啱啦，其實佢嘅營養咧，我哋最典型嘅係 DHA。
0: 系 DHA，
1: 系啊，嗰、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嗰啲系我哋小朋友脑发育、细胞脑发育之中必须要吸收嘅一样好良性嘅DHA 啦。咁同埋咧，嘅鳗鱼佢一路向浅海游咧，到淡水里边生长。咁响广东沿岸就系珠江口，就每年咧啲鳗农咧就开始去捕捞鳗苗。
0: 哦即係捕留啲鰻魚苗，
1: 捕留啲鰻魚苗。咁基本上每一年，鰻魚回遊嘅過程，喺珠江口捕留到幾多條鰻魚苗，係以條嚟計，就基本上今年嘅產量已經既定咗啦。
0: 定咗㗎啦，
1: 既定咗。
0: 所以變得好珍貴。
1: 係啦，咁所以佢係野生，就一定係野生嘅。
0: 哦，所以你根本其實我都唔知道，原來係即係鰻魚係你唔可以用人工培植嘅。
1: 係啊，係啊，
0: 嚇！
1: 到
0: 即係所謂咧，我哋出有時即係曾經我哋都出產鰻魚苗去其他國家等佢哋養㗎嘛。即係根本係我哋喺海度喺海邊。喺海邊撈得到啦，即係呢個即係珠江口嘅
1: 珠江口係啦，
0: 撈得到啦，
1: 淡水交界
0: 係啦，咁咧就即係你撈得幾多，你嗰年嘅生產就有咁多生產咗出嚟。
1: 係啦，咁所以之前咧就某國家咧就響順德咧壟斷曬全部嘅
0: 包曬
1: 全部嘅鰻苗嘅棋子啦，我哋講啊佢有。
0: 咁我哋中國點食咩咁樣？
1: 咁
0: 好多年，好多年嘅
1: 系啊，好多年嘅事啦。咁當時咧，佢係唔俾啲鰻農咧，即係順德啲鰻農將啲鰻魚賣出市面上嘅。
0: 哦，
1: 咁因為佢壟斷咗依個鰻魚苗之後咧，佢又按期貨，比如我捉到1000萬尾今年，咁佢跟住我俾10蚊一尾你啊，美金喎、
0: 哦，係
1: 啊，我俾10蚊一尾你，跟住將你將啲數字同我登記好。跟住你可以去同我领鰻魚苗去养，养大之后、哦、我全部同你收购。
0: 哦，
1: 咁所以当时嘅顺德嘅养鰻咧个产业系好蓬勃，
0: 亦都揾到好多钱，
1: 揾好多钱，
0: 个个加肥屋养
1: 好多钱。当时嘅外汇真系嗰桶金系好紧要。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去，甚至贷款。同人买鰻苗去放入塘里边养，养大咗之后，因为 佢嘅收
0: 淡水羊，
1: 用淡水羊，
2: 嗯，
1: 系啊，我哋河网交界就系一定系噶啦。咁当时嘅成个船中个70%以上嘅养鳗喺顺德，咁、
2: 哦、
1: 之后慢慢咧就延伸到去，因为个成本顺德咧越
0: 贵啦，
1: 啊开始贵啦，咁就开始延伸到珠江三角洲里边嘅
0: 其他地方、
1: 啊，好似台山啦，跟住。嗯台灣又有啲養嘅，
0: 係
1: 咁養大咗之後，因為佢唔優買，人哋已經買咗期貨。
0: 閩南地區咧，廈門啊、汕頭啊嗰一帶咧，
1: 佢哋嗰邊都有，佢哋嗰邊都有，但係佢因為偏鹹水，
0: 哦，
1: 偏鹹水
0: 就唔。就個數量有限，
1: 係啦係啦，佢嘅成本係
0: 就順德咧，就因為個即係個江水咧比較
1: 係啦，就係、是、淡水，
0: 係啦，咁咧就更加受歡迎。
1: 冇錯冇錯，咁、哦、所以
0: 從來都唔知道呢個典故嘅完全係啊，
1: 所以順德養鰻咧係一個好傳統嘅農業產業，
0: 係
1: 順德亦都係由農業院向工業區發展，佢鰻魚係佔咗好大比例嘅一個歷史繞唔過嘅一個坎。
0: 嗯
1: 咁跟住咧就鰻魚嘅營養咧，大家都以為喂好肥啊，或者係唔知道嘅營養。我頭先講嘅 DHA 啦，咁有個描述咧叫做鰻魚係海底人心，
0: 係
1: 因為佢來源於海底，咁佢嘅營養係喺個 DHA 嗰度係人體必須最容易吸收嘅一個嘅不飽和脂肪酸啦。
0: 我自己咧，如果食火鍋喺屋企打邊爐咁咧，唔複雜嘅。我係即係叫啲朋友幾個朋友咁樣傾下偈啊，咁啊打即係冬天好開心嘅，成一路打邊爐喺度傾偈咧。係我對我自己嚟講最重要嘅咧就係鰻魚，即係自己啲切到嘅一片片咧，就好似你講嘅金錢片咁啊。鰻魚最重要啦。咁有啲朋友會哦，可能佢哋中意食牛肉啊。咁有啲朋友食素嘅，淨係豆腐同埋菜啊，咁樣就好開心。但我自己咧最重要咧就係個鰻魚、
1: 啊。所以啊，達哥到而家都仲精神爽利嗱，個冇 DHA 嘅吸收係好。
0: 係我唔係我平時我都食呢個 omega 3嘅北歐 omega 3嘅丸嘅都有食，係啦。咁咯，咁所以今晚呢嗰个咧，同佢即系同个柚皮系个点样煮出嚟？个柚皮非常之好食嘅，好耐食过咁好食嘅柚皮，因为有啲柚皮咧根本即系我系嗱个味道又唔好啦，同埋就系个质感咧咬落去都唔好嘅。今日咧好似咬落去咧系即系好轻快、好轻嘅一件事啦，同埋个味道好嘅，
1: 好入味，
0: 系好入味，
1: 好化，
0: 系啦，好化，
2: 完全一啲嗰啲苦涩味都冇晒，系完全索晒个鲜汁。
0: 咁你就系佢个，即系我见到你咧，喺啲柚皮咧就喺个白鳝嘅下边，咁咧即系佢啲鳝汁咧就全部咧就入晒去柚皮度，吸晒啦吓。咁入顺德菜嘅特色咧，即系佢哋系。一起煮一样嘢嘅时候，佢仲嗰种互补咧系好重要
1: 的。嗱，顺德，我哋从前辈同我哋讲咧，你顺德你千祈做顺德菜唔好讲调味啊，你讲入味，
0: 原味入味啊，
1: 原味系一样，但系你要用其他嘅味道俾佢咧，唔系响表皮嘅，唔系响表面，
0: 咁佢吸咗入去，
1: 要响个入到去
0: 内在
1: 里边。咁柚皮係一種好特別嘅嘢啦，我哋講越粗嘅嘢越難整得好食。咁佢順德嘅柚皮而家用嘅基本上做柚皮嘅係用沙田柚，用厚肉嘅沙田柚，
0: 厚皮
1: 係啦。咁而家
0: 沙田柚其實沙田係邊度嘅？周圍都有沙田啊，廣西沙田
1: 係啦，廣西沙田。咁佢而家嘅我哋坊間多數因為我哋要快文化佔咗好大嘅比例啦。咁坊間做嘅柚皮咧，我哋講係用柚青。咁柚青嘅概念係咩咧？係未成熟嘅柚。因為佢柚咧係先有外包，後有內容嘅。咁因為一棵柚樹咧，佢長出嚟係大概係十零二十隻柚。咁但係長出嚟有啲大有啲細。如果你大家一齊長咧，佢大嗰啲又吸收營養，細嗰啲又掹住佢，咁所以咧就好多係個農業咧就將佢嘅唔成熟嘅柚 cut 咗佢，
0: 就留翻啲營養俾嗰啲
1: 留翻啲大
0: 隻
1: 大得快嗰啲，咁保證佢嘅營養水分 養分喺度啦。咁 cut 出嚟嘅呢啲油咧，咁

0: 我哋坊間
1: 就變咗佢肉就冇乜啦，
0: 就冇肉，我哋叫唔成熟嘅油脂。咁但係佢做起上嚟容易啊，快啊，所以就攞咗呢啲油咧，就批咗佢之後，你而家出邊睇嘅全部嘅我哋食嘅油啊，我唔講其他嘢啦，就係、是、全部都圓嘅。點解咧？佢係兩個。一个圆破开个两边，所以你全部都圆嘅、
1: 哦，
0: 你出去食
1: 一细细个，因为佢系
0: 啦，佢未食熟，咁我哋叫顺德叫做唔熟唔食啊，
1: 系
0: 唔成熟嘅嘢系唔好食嘅，
2: 系啊，啱啊，
0: 系啦，
1: 咁所以就佢系唔成熟，佢即系你 cut 咗出嚟都系唔成熟噶嘛，
0: 咁佢但系佢容易熟，容易煮，我哋叫烹制
1: 用佢，因为佢系即系佢唔熟，
0: 系啦，
1: 因为佢冇个性，
0: 系啦，
1: 咁所以你拎其他有个性嘅等佢熟。
0: 系啦，咁我哋就用大玉嘅沙田油嘅油皮，通过烧制，烧制系咩呢？因为佢上边有一阵青，嗰阵青咧我哋叫油青素。咁你烧嘅时候咧，用炭火嚟去烧，我哋叫有烟火味。
1: 嗯，
0: 就将佢嗰啲油青素入翻落去个油嗰度，咁之后咧，我哋会放落水嗰度浸，浸嘅一个理由咧就系将个结味浸咗佢出嚟。浸咗佢出嚟，咁之後咧就經過不斷嘅浸製咧，做一次油咧就要起碼換十次水，
2: 哇！
0: 同埋做大半日，咁要隔日先有得食
1: 嘅功夫嗱。油本身呢個即係唔成熟嘅油皮咧就唔值錢嘅，基本上係。
0: 嗯嗯。
1: 但係咧，你要做到佢好食咧，用好多水，用好多精力、好多功夫去處理佢。
0: 咁、我澄清一句咧，就係。我哋系用成熟嘅油，坊间头先我讲嘅多数系用唔成熟嘅油。
1: 哦，你哋等佢成熟嘅油。
0: 我哋成熟嘅油咧，佢系有肉嘅。
1: 系，
0: 我哋系食咗啲肉，留翻啲皮。
1: 哦，
0: 所以成个油食晒佢。
1: 所以出边咧嘅油皮根本就系唔成熟嘅。
0: 系啦。
1: 所以当我哋食嘅时候，你觉得佢冇咁好食。
0: 系啦，你觉得系冇香味，
1: 冇香气，
0: 完全
1: 冇。咁你哋等佢成熟咗油皮，你哋先
0: 系啦，一定系成熟嘅油，即系有肉、有皮、有肉。
2: 嗯。
0: 啊，咁跟住你攞晒啲肉，我哋可以平时食啊。咁食完啲肉之后咧，留翻啲油皮。顺德家家户户食油皮咧，食油咧就唔会掉咗啲皮嘅。
2: 嗯，
0: 留翻啲皮储埋佢。
1: 我几细个嗰时都试过嘅，使唔使再做呢咁嘅事？因为好快功夫嘅，
0: 系
1: 咪？
0: 系啦，咁你
1: 我哋而家你讲埋个最后，我哋今晚食过嘅餸咧，一个我哋一定要讲嘅陈村粉啦。
0: 嗯，
1: 系啦。咁啊，陈村粉就讲陈村粉系乜嘢嘢？你今晚点解炒得咁好食嘅？用乜嘢嚟炒佢咧？
0: 嗯，好多人知道顺德，跟住咧就好多老人家就有一句口头禅，见到个仔。哇！即系使钱唔使本嘅，
1: 嗯
0: 啊，咁啊讲顺德嘅细路仔咧，哇，正一陈村种，
1: 哦，
0: 嗰个系有啲唔好嘅贬义，
1: 即系陈村系一个地方，系可能好富裕嘅，
0: 系
1: 因为富裕咧，所以啲人咧根本都唔在乎啲钱财啊，啲嘢唔谂将来啊，咁咯，系咪？
0: 系佢当时系一个粮农地带啊，顺德，咁每一年嘅耕作。同埋播
1: 种，啲田靓，种到靓嘅米
0: 吓。播种嘅时候，好多人会问：喂，你今年落咩种？咁大部分人会回答：落陈村种。
2: 嗯，
0: 陈村嘅
1: 米特别靓，因为
0: 谷种系优良品种。以前响南越，全部认为陈村种就
1: 系
0: 一种好好地标同埋好一优良嘅种子。
1: 啊、真系噶，即系种咩米影响到你。嗯将来啲后代点去边度嘅？
2: 系
1: 元朗出名嘅丝苗，
0: 系
1: 即系我即系耕田嘅年代丝苗咧，种丝苗即系啲田真系靓啦。你靓唔靓田种唔到嘅，种丝苗嘅田嘅乡村咧，嗰啲后代咧就可能去美国啊、加拿大读书嘅。
2: 嗯，
1: 另外一啲村咧，可能佢哋嘅即系个即系啲田嘅成分，即系有海水啊、咸咧，咁咧只能够咧。就可能佢哋去歐洲其他地方做嘢咯，
2: 嗯、
1: 所以你一講就即係即刻哦，即刻你即係如果即係講起碼50年前咧、
0: 嗯，
1: 你一講嘅話咧，即刻就叮咁你知道啊係邊度噶啦，即
0: 係點解話佢食過鹹水？食過鹹水就係出外國，因為佢全部都係海水。
2: 嗯，
1: 唔係啊，唔係因為鹹水即係鹹，即係讀書都唔食鹹水咯。但係咧就問題咧就話係邊啲村種啲乜嘢米，就會影響到佢哋後代去。 大家都出國了那個年代、出國到底是去做事還是讀書？
0: 千種人，米養百樣人。
1: 是啦，那就。

0: 不过咧，陈村粉呢个故事咧就即系好正嘅。不过我哋阵间咧，因为会时间长咧，等你过咗十一点半翻嚟先话俾我哋听，点样炒陈村粉？点样炒陈村粉咧？同埋咧，我哋真系啦，翻到我哋正题，厨出奉承一定要利用跟住十一点半之后嗰半个钟，同我哋解释乜嘢叫做厨出奉承。嗱，首先奉承系边一度先？
1: 奉承就系顺德大良嘅。嘅
0: 別稱
1: 咧，咁大良係順德嘅行政經濟中心。
0: 而家唔係，
1: 而家都係
0: 、哦，過去都係
1: 發展市裏邊嘅經濟中心同埋行政中心係冇變過嘅，就喺大良。
0: 了解，
1: 所以佢大良嘅發展係順德嘅一個起始點。
0: 好，嗱 ，OK， 尼仔哥，跟住我哋翻嚟咧，就繼續就講翻呢個陳村粉。同埋廚出奉承 ，OK，
1: 好
0: 呢只歌咧系罗文，一只好好听嘅歌，罗文同当时一班年轻嘅歌手一齐唱嘅《浪淘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披露多名冇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和书面回复。宏业董事何建业和侯华健在证人供词中否认围标指控，其中何建业在大火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供词中否认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另一董事侯华健同样被控误杀，获准保释。他在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没有不正当官员利益或者串通。时任宏福苑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团队以洗楼和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吐露港公路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晚上7:00，一架电单车沿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运头塘村对开时失控，39岁司机倒地后，怀疑再被另一架私家车撞倒。电单车司机重伤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事后拘捕私家车司机。食环署表示，旺角朗豪坊有鼠隻出沒後，隨即派員巡視商場公用地方和食物業處所，期間發現鼠跡和假天花有孔洞，另有一間持牌食物業處所的食物室內有垃圾桶未有妥善蓋好，不但令鼠隻容易進出，更為鼠隻提供食物來源和匿藏地方，情況並不理想。發言人說，已經根據《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發出消除蟲鼠通知，規定朗豪坊的物業管理負責人在下月6日前必須採取所需步驟，除去可致鼠患的事物，否則會遭檢控。同時，署方人員已經向有關食物業處所的負責人發出口頭警告，要求糾正違規情況。道瓊斯指數報51,726點，升13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76點，升5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幣6.755，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52，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97.53美元，卖出4,098.2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翻工翻到麻木，
4: 见工见到心淡，
3: 请人请到头痕。
4: 8月1日起，职场发挥。

0: 正式回归。
1: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翻工、建工、请人秘笈，
1: 打工仔、
0: 管理层、
1: 老板们一齐嚟实践啦！职场叮一叮，翻工智慧有提升。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1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佩。
5: 就是当代的汉语学界研究和解释哈贝马斯的学者当中，同世俊教授就好像一位拎着灯的绅士。他用跨文化的哲学态度，把批判理论重新梳理，重新建构。而这位经常在挪威卑尔根和上海之间来回的思想者，将德语哲学的严谨和逻辑和汉语的意象和灵动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以对话为核心的学术风格。而正因如此，我每次和他讨论请教，都觉得豁然开朗，学到很多东
1: 西。在好像庖丁解牛那么精准的概念分析之中，同世俊示范了何为绅士学术，从行动与行为这些细微的语义差别，到对科学民主化的宏观观察，他总可以在康德式的严谨和杜威式的实用之间，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点。特别是他对真理共识论的本土化重构，一方面跳脱了意识形态的强制诠释，另一方面又避免滑入后现代相对主义的极端。作为同时在新实用主义和批判理论两个领域深入研究的学者，同世俊最动人之处在于他将哲学对话提升到文明之间的互相理解与借鉴。当他追问哈贝马斯为何不提詹姆士时，其实是在这里编织一座跨越大西洋的思想桥梁，而将中国哲人金岳霖的真理观引入法兰克福学派的论域，更彰显出非西方哲学家的主体意识与自立立场。
5: 这部《集大成的思想对话录》最终映照出作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在意识形态新论的硝烟和全球正义的迷雾中，他始终保持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热诚。而当代中国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新思型学者，既能够用德语哲学的精密来解剖权力结构，又能够用汉语的温润来培育公民理性，在事实和规范这种永恒的张力之间，筑起一座通往更好世界的言说之桥。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作者童世俊，由北京三联出版。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我回顾一生，糊糊碌碌咁，又好多人帮你，又唔知点解又冇乜做咗大嘅错事，都冇咩特别唔开心嘅，都系一个经历嚟噶嘛。咁你先要成为你而家嘅你啊嘛。
8: 一起怀念女侠施南生，
9: 咁多年都被称为才女，个感觉系点样样
7: 嘅？冇，我从来唔觉得自己有咩才，总之系一个适合嘅时间喺一个适合嘅地方咯。但系个适合时间同适合地方喺度嘅时候，你都自己要尽力咯。
6: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0: 香港淡川粉啊，点样整啊，同埋佢点样做成？但系五分钟之内，跟住我哋就去厨出奉承，好唔好啊
1: ？OK， 陈川粉咧系顺德，亦都系即系百年嘅 logo 食品啦。咁佢陈川粉嘅做法咧，佢唔能够用新米，佢要用陈米。
0: 陈米，
1: 陈米咧就系两到三年嘅储存嘅。
0: 点解咧？点解系陈米咧？
1: 因为你储存嘅过程中，佢会散失一啲水分。佢散失之后咧，佢系啦，就成个就粉状啦，就干身啲。咁做嘅时间咧，亦都佢嘅香味储留喺里边。
0: 系
1: 啊，咁你磨出嚟咧，佢系磨啦，系讲而家讲翻，系用石磨嚟去磨，
2: 哇，
1: 要慢磨。
0: 而家仲系噶，
1: 系啊，而家而唔能够用机器去将个粉碎变成米浆咁样，系唔做得到嘅。个香味系差好远好远。咁所以咧，佢就用陈米之后磨咗浆，跟住摊落去个梯盘里边去。蒸以前系梯盘啦，而家都有啲蒸柜啊嗰啲啊，系有先进。
0: 一次过可以蒸好多啊！
1: 系啦，咁佢嘅标准咧系0.2 cm， 我哋叫薄如蝉蜕啦。
0: 系啊，唔系即系其实透明嘅，先我哋食嘅时候
1: 系透明嘅。咁佢陈川粉嘅特点系可蒸、可炒、可灼、可以凉拌。曾经有一个菜咧，亦都系。煮食我都可以嘅，叫做七彩捞起陈川粉，就类似顺德嘅风生水起鱼生咁样去做。
0: 系啦，其实咧，东南亚一带咧，譬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咧，佢哋即系过年嘅时候捞起咧，
2: 好流行。
0: 根本系顺德以前啲白衫黑裤、梳起唔嫁嘅妈姐咧，去到南洋工作时咧，
1: 教佢哋
0: 整，就变咗咧。我第一次食喺新加坡好多年前嘅，新加坡同马来西亚都有，系佢哋过年必做嘅事情。
2: 嗯，
0: 系啦，根本咧就由顺德开始嘅。
1: 系啦，所以佢哋好多系即系带过去嘅文化。亦都係東南亞嘅文化受順德嗰個飲食嘅影響都好緊要。
0: 係啦，
1: 嚇啊咁，所以陳川粉嘅食嘅特點嚇，我哋叫口感，佢係清香、軟嫩滑，仲有個
0: 爽喎、啊，但係又
1: 仲有個韌，
2: 係啊，
1: 係啦，係啦，
0: 好韌力，
1: 係啊，咁咬有咬口，叫佢有韌勁啦。
0: 係
1: 咁，所以你食落嘅陳川粉咧，我哋炒今日係炒咧，
0: 豉油黃炒，
1: 豉油黃炒咧咁啊落。芽菜啦，
0: 有洋葱，
1: 洋葱啦，咁炒出嚟
0: 香菜啊，
1: 鲜爽香啊，脆，
0: 我哋大家都开心，
2: 好好味，
0: 咁简单嘅，但大家都开心嘅，食得好啦，咁啦，除咗奉承，头先你讲咗奉承系点解，即系大粮啦，咁咧其实咧整体嚟讲，大家都当咗。即系唔系净系大量一个地方，系整个顺德嘅厨师啦，
2: 都系出名嘅厨师。
0: 咁咧就几时开始人咁样讲咧？厨师奉承。
1: 我讲翻咧，嗱一个史书标准嘅一个描述啦。嗱，我原版照读吓，系顺德菜咧系萌芽于秦汉，孕育于唐宋，
0: 二千几年前开始。
1: 系啦，哇，成形于明代。兴盛于清嘅中期，清朝嘅中期。咁我仲加多一句咧，系我自己加落去嘅，就系辉煌于当代。
0: 系，嗱，点解秦佢哋可以查到秦汉嘅时候，顺德菜已经咁巴闭咧？点解会？
1: 我哋可以了解一个南越嘅发展史，
0: 系
1: 有个叫南越王赵佗，
0: 冇错，
1: 系啦。咁我哋后嚟发掘赵佗墓嘅时候咧。就挖出咗好多沙煲冷餐，
2: 哇！
1: 咁你从嗰个历史里边讲，系当时已经识得用器皿去做菜
2: 煮
1: 食，咁同埋咧啊，好特别吓，而家可能已经冇人成体系咁去食嘅禾花雀。
2: 哦，
1: 当时喺南越王墓发掘咗二十几只嘅禾花雀，系啦，
0: 骸骨喺度，
1: 系喺因为佢系陪葬嘅时候咧，佢会有啲餸啊，有啲嘢陪住佢做。
0: 亦都佢哋发掘到咧，即系后来咧，就大家证明咧，赵佗当年咧喺荔枝成熟嘅时候有鸿运宴啊，鸿运宴咧就系即系。即系当周围啲荔枝红晒嘅时候咧，即系你知道，如果你去到荔枝园，你知道，即系大造嗰年咧，哇！周围你望到佢都红色嚟嘅，即系佢一片红云咁咯。
1: 咁佢系响荔枝林里边去摆宴席，
0: 系啦，
1: 所以个场面
0: 用荔枝入赞咯。
1: 个场面系好震撼。

0: 好靚嘅。咁因為後嚟根據個歷史咧，趙佗嘅三宰丞相亦都係順德人，叫做呂家。系啦，咁我哋有一句话叫做厨在食在广州，厨出凤城啊。但有两句话咧，好少人听到嘅，叫根在勒流，味在龙眼。系
1: 龙眼一个地方，
0: 一个地方。
1: 勒流我知道系啦，
0: 系啦。咁啊，吕家嘅故乡嚟噶啦。
1: 哦，啊，龙眼定系勒流啊？
0: 诶，龙眼，勒流嘅龙眼村。
1: 哦，勒流嘅龙眼村。
0: 系啦，
1: 明白明白。
0: 系啦，咁所以厨出凤城咧，佢系。從那個時候開始一路冇斷代，同埋有歷史發掘出嚟的歷史見證啊，所以你講翻個歷史我哋講好清晰，好清晰嘅脈絡。
1: 犀利啊！一路去到咁遠。
0: 係啦，咁後嚟咧就好多順德嘅鄉鄉啦，揾到錢跟住去到廣州十八鋪。開始開銀號、金號，同埋我哋講炒金炒銀啦。就在那里做生意，以前的通商是顺德人去参与，但整个广州那些通商，所以形成他去到
1: 即西关那里
0: 是想找顺德菜食，他不如养个顺德厨，所以开始呢就将顺德的厨师引到去广州，
1: 廣州
0: 是的，是就是叫做食在广州，因为
1: 他哋喺度通商喺度做生意，揾到錢，
0: 冇錯。
1: 咁但係就喺嗰度食，
0: 識食，
1: 識食，
0: 有錢食。
1: 廣州人咧就識食，
0: 係
1: 啊。咁然後咧，但係咧，佢哋做呢啲菜出嚟嘅廚師就係由鳳城，即係由順德過去。
0: 係啦，咁叫做順德係粵菜廚師嘅黃埔軍校，一啲都一啲都就係
2: 誇張，
0: 係唔會誇張。咁同埋咧，就之後咧，我哋叫炒文化，就係你炒金、炒銀、炒樓。跟住仲有炒餸，
1: 炒餸
0: 係啊！佢哋喺出邊啲老細喺度炒揾錢，咁廚師喺後邊炒，
1: 係
0: 小炒，
1: 係
0: 最少嘅炒就係炒餸，
2: 嗯，
0: 係啦，
1: 俾佢哋食嘅嘢啦。
0: 咁所以好多人講咧，就以前係做廚師係好辛苦嘅，咁所以啲人話炒金、炒銀、炒樓、炒股。最辛苦是炒菜，
1: 是真的辛苦的，其实真的不简单的，做厨师和做飲食都是很辛苦的工作，表面你不觉得你吃得简单比得多钱，但人家后面准备的各方面真的一点都不简单。
0: 是啊，所以顺德人他一直做的菜他是叫手工菜为主。我刚才之前的话题叫做入味，我哋俾佢嘅食物嘅味咧，唔能够改变佢食物嘅原生嘅味道。我哋俾佢嘅味要加持同埋增香增色啊，而唔系话改变咗佢性状嘅。所以你食落去咧，真真正正系食物嘅原味。加埋佢入到嘅一啲，我哋叫加啲糖又提鲜啦，加啲盐咧。佢就將嗰啲甜味提翻出嚟嘅，反而係
1: 啦，
0: 係啦，咁
1: 好好好笑嘅，食鹹嘢放糖，食甜嘢放鹽，
0: 係啊，咁所以順德嘅做法咧，一路廚師嗰個成長過程咧，佢係經歷咗呢個我哋叫洗禮，係啦，咁有句話叫做刀三火五，廚師一個成熟嘅廚師咧，你冇三年嘅刀工，你賣唔到鑊。冇五年嘅經驗咧，你做唔到一個大廚，同而家嘅快文化有好大好大嘅區別。
1: 即係其實就要八年時間，你先能夠出到一個大廚。係
0: 啦，
1: 係
0: 啦，有八年出一個大廚，所以
1: 讀博士咁好
2: 脆咯。
0: 八年出一個大廚，十年出一個買手。
2: 哇！
1: 哦，
2: 買手非常之重要。
0: 係啊，所以順德人除咗煮餸之外咧，佢對挑食材。呢方面咧係好講究，同埋好有經驗。你做咗八年嘅廚，你跟住出去買嘢，咩嘢係你啱你煮同埋夠成熟，同埋咧而家有好多嘢係野生同養都有好有講究嘅。咁簡單啲講咧，你買只水魚，我同你同你講買只水魚，你點樣揀？佢係瘦多定係肥多咧？咁我哋出去揀水魚咧，會篤下佢啊嘛，
2: 係
0: 篤下佢嘅四隻爪咪縮咯，一縮

0: 晒入去，系咪佢好多肥膏顶住佢？
1: 哦，明白。
0: 咁所以你买水鱼咧，你反转佢督佢，佢啲脚一收收唔到入去嗰啲，你唔好买，因为有一半系膏嚟，
2: 膏肥膏，肥膏系。
1: 哦，明白，系咯。
0: 即系讲埋讲埋，顺德人系做到咁精致，同埋拣食物同埋做嘅过程，你会讲呢啲就系我哋需要知道嘅文化。
1: 嗯，
0: 系啦，咁饮食嘅文化同埋文化嘅饮食。仲有佢背后嘅营养，同埋佢嘅故事背后点样？点解要做呢个菜？
2: 嗱，我问翻你转头啦。嗱，我识你唔系好多，唔系好多次啫。但我咧受教唔少嘢，即系喺你口中咧，我哋听到即系饮食啊，即系唔系话净系顺德，就系其他即系地方嘅饮食嘅文化咧。喺你口中咧，我都学咗唔少嘢。你又点积累咧？
0: 我因为我自己好喜欢。咁由細以大，我爹哋咧就係順德第一間星級酒店嘅一個創辦人啦。
2: 哦，
0: 咁我哋由細至大耳濡目染咧，就我好中意嗰個，因為餵食，跟住咧就覺得啊依樣嘢點解煮得咁好食？咁我就會研究佢後邊點煮。
2: 嗯，
0: 咁自己嘅興趣咧，咁慢慢就會去搜索我哋嘅歷史，我哋嘅書。咁顺德县志咧，我基本上全部睇晒，
1: 哇！
0: 咁、所以当时系比我个人仲要高嘅一沓
2: 书，
0: 一沓县志啦。因为顺德由点解顺德点嚟噶？咁系汉朝嘅时候，
2: 秦朝
0: 唔系，系顺德系一个好反叛嘅一个地方，一个地区。我哋又叫创新啦，又叫意識好強，去
2: 同個名啱相反啊！順德
0: 係啦，咁所以咧，當時嘅皇帝咧，佢就賜咗四個字俾順德：順天之德。
2: 哦
1: 哦，
2: 所以皇帝就俾你啦，你哋
0: 係啦，
2: 冇反叛啦嚇。
0: 係啦係啦，
2: 順天之德
0: 啊，順
2: 天就係順啊嘛，係咪？
0: 嗯，係啦，
2: 天就係天子啦，
0: 係啦，佢係咁樣啦，咁個意識形態啦，將前後兩個字變咗順德，嗰個起始係咁樣。
2: 因為點解咁樣個名嚟咧？就係因為你哋反叛。
0: 係啊，
2: 但係如果唔反叛，你哋唔創新咯。
0: 係啊，
2: 你點會即係？其實好對好多人嚟講，一般嘅鯪魚好普通嘅魚啫，係咪先？魚皮更加普通啦，如果有皮係更加普通，你點可以即係你唔創新嘅話，你點可以利用到呢啲咁？貼地，咁即係咁泥土嘅一啲食物咧，即係啲食材咧，能夠做到咁好食嘅嘢出嚟，
0: 係啊，咁頭先講嘅反叛亦都係改革嘅需要。如果你唔反叛，你冇辦法去改革嘅。
2: 係啦，
0: 咁順德由現代開始幾次嘅改革都係鄧小平嘅南巡啦，
2: 係
0: 實際係有好多故事喺裏邊嘅，一次都講唔曬。
2: 廣州市長
0: 黎子樓。
2: 系啦，黎子樓講個咩？得就得，唔低翻順德啊嘛！
0: 係啦，係啦，
2: 我知幾十年前，幾十年前嘅話嚟嘅
0: 係。因為阿黎伯伯咧，同我哋屋企都好熟嘅，係
1: 啊，
0: 係啊，好熟嘅。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咧，會真係見到阿黎伯伯，咁佢會同我哋講咧，當時佢去廣州嘅一個狀態，係由江門市委書記調去廣州做市長，
2: 係啊。
0: 咁佢到嘅時候咧，佢。人哋問佢：你需唔需要自己帶手下去啊？咁佢話：我唔需要，我一個人去得啦。咁但係一個農業嘅成長嘅一個領導去到省城，人哋對佢唔服，覺得佢因為佢一路自己自認都係我小學三年級嘅學歷。
2: 係
0: 咁，你三年級嘅學歷，你到咗一個大城市，你點樣去？去服到人哋咧，咁人哋話你三年級啫喎，你加上農民啊，講得唔好聽又冇文化。咁跟住佢話：我係做實事，我去做實事咧，我所以唔帶人。咁跟住同全部嘅廣州嘅領導去作工作報告嘅時候，佢直情就係講：我得就得。唔得，我滚翻顺德，
1: 哦，仲要滚翻去添，
2: 滚翻
0: 系啊！你唔得，群众嘅力量系最大嘅，人哋对你投反对票，你系咪要翻？
2: 冇错，系滚翻去。但系佢做得成功，
0: 佢好成功，
2: 即系佢嗰段时间，广州哇，广州系即系其实南，即系南大门咧，当。

0: 嘅中國咧係最犀利嘅一個地方，好喺好多工業啊，好多事業上邊咧都係帶頭嘅，由佢哋開始先
1: 開放先。
2: 咁其實好多即係中央點解要派佢廣州，就係睇中佢第一個係順德嘅鄉賢喺香港好多，亦都係好有錢嘅鄉賢。
0: 冇錯，
2: 咁
0: 係啊。
2: 黎子樂上任第一個，我哋要整地鐵，我哋要整機場。但是问晒全部广州当时的官员，为什么一路发展不起来，他们说没钱。黎子樂如果没钱可不可以做事呢？不知道怎么做。跟着黎子樂说，我去香港去搵钱。
0: 搵同乡。
2: 跟着来到香港是全中国第一个市是未拿政府中央一分钱。在香港貸了錢之後，亦都所有借錢俾佢嘅客户咧，都揾到錢嘅。
1: 哇，
0: 好嘢！嗱，好啦，我哋有排講啊，即係我都講咗，新年歌你唔可以淨係嚟一次，你將來咧喺唔同季節要翻嚟同我哋繼續講唔同季節嘅順德菜啦，同佢講翻順德嘅人物都好好聽。嗱，最後呢只歌咧，其實好啱嘅，我哋講咗咁多嘢咧。其實順德咧，其實好多人就話風調雨順嘅一個地方啦，即係人富人風啊咁。咁所以咧，過翻只咧舒服嘅歌，青山嘅微風細雨就結束我哋今晚。咁咧就聽晚星期五晚咧，就係黃仲遠啦、海林啦同埋 Gina 就講重新認識水，我唔知邊方面嘅水啦嚇。咁 anyway 啦，微風細雨之後咧，咁就我哋12点嘅新聞報導，新聞報導之後就基哥啦，有基哥有好歌，唔好離開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好，下个星期四再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见，拜拜，多谢，
1: 好，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同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五年规划同今年施政。

聚高地。而區域和環球協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區域合作層次，深度參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並持續拓展國際交往合作。民政事务总署联同消防署和酒店业界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在酒店及宾馆提供防烟头套。与会三方同意配置防烟头套措施，应聚焦降低客房内宾客在睡眠时面对的火警风险。民政事务总署说，将优化落实安排，包括酒店和宾馆经营者在每间客房提供足够的防烟头套，以涵盖房间的最高容许入住人数。在这个阶段，鼓励业界积极落实，在公共区域和员工区并不会有配置建议规定。消防处会就房间头套的技术规格和采购资讯向业界提供意见。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新华社报道，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进释宜，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道琼斯指数报51,940点，升3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1点，升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05，加元1.4，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欧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2.19美元，卖出4,113.7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今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继续在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雨势有时颇大，该区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的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撒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

0: 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四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一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唔该晒 William 同埋佢哋嘅团队，因为讲咗好多顺德菜啊，我都即系当其时喺度听咧，谂起咧佢哋讲紧洋芋啊，甚至乎一啲好简单嘅食材咧，变化到一个好出色嘅境界啊，令到我垂涎三尺。即刻谂起放工之后系咪应该食翻个宵夜咧？呢个就系我嘅感觉。呢个小时里边，那些年张惠基会俾到你咩感觉呢？留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出边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好啦，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打头阵嘅有呢位朋友，佢系黎明，我的感觉。

在那些年的时候张惠妹第一次听这首歌曲啦，歌词里面最震撼我就是最尾的这一句，不快乐但我不发觉，不同的音韵和音律甚至乎编曲歌词都是对于人生里面有不同的感觉。这种感觉呢悠扬带点爵士的味道，跟他说一声 Hello

每次一听到呢一只歌曲，我总系会谂起喺昏暗嘅一啲嘅灯光之下，终于系微黄嘅灯光啦，喺屋企里边好好咁享受一个好舒服嘅晚上啦。喺呢个晚上啦，可能大点调皮。唔该晒林忆莲嘅 Hello 感觉。再加上可能在寂静无人的客厅度，你跳起喜欢的舞步 ，Dance me with him。

0: To the End of Love, Lee Owen Cowan。 这些一些感觉可能带给你一些很不同的回忆。转头进入我们维基百科，
1: 为何一生的眼睛能写出的句子多么感性，

0: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科。
1: 唔该晒张学友嘅一些感觉。好啦，咁啊，带俾你一丝丝唔同嘅感觉啦。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咧？每一次咧有啲嘅热带气旋嚟到香港嘅时候咧，我哋都会话啊呢、這个台风嗰、那个台风，但有时你会听话啊呢、這个飓风嗰、那个飓风、哦，咁几时先叫台风？几时先飓风呢？首先咧，两者咧嘅中心持续嘅风速咧，都会达到每小时118公里嘅热带气旋或以上噶。咁至于咧喺北太平洋西部吹过嚟嘅咧，我哋就称为台风。而喺北太平洋或者北太平洋嘅中部同埋东部吹过嚟嘅咧，就会叫飓风啦。听完之后就好简单，好易分得清清楚楚啦。咁喺台风嚟嘅时候，你会做啲咩呢？会唔会发下梦咁啦？答本之前有刘小慧嘅呢只作品啦，《风中的梦》。

0: 港式生活馆，
1: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2: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3: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4: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3: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5: FM 九二六，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0: 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旅游乐园之
2: 中亚五国难忘体验之旅，资深旅游摄影爱好者 Zero，
1: 他热爱旅游文化，早前一口气导游中亚五国国家，
2: 分别是哈萨克斯坦、
1: 塔吉克斯坦、
2: 乌兹别克斯坦、
1: 吉尔吉斯坦
2: 和土库曼斯坦，
1: 他们各有特色，不知道地道美食方面有什么推介呢？
2: 留意星期六下午五至七，是五至七，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榴莲、
1: 欧海星、 Herman
2: 旅游乐园见。
3: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
4: 大地书香。
5: 我觉得看任何城市都可以看到所有城市，
3: 不同城市的文化都有它的共通性，
5: 不同事物其实都有些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3: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文化研究者余国烈分享他眼中所见的城市文化。
4: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那些年，张。

星晴啊，今晚天气不错，可以数下星星。好可能你觉得数星星这个的习惯，或者是这个的美丽世界，是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担高头望住美丽的星宿，然后就数住一粒两粒三粒星星。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

小时候可能陪过不同年代的人成长，最初期可能一班的儿童合唱团，跟住有卢嘉敏、陈秋霞等等，这个年代可能佢是你的小时候的回忆，会不会呢？林家谦。

淑娟妹姐，另外一隻咧同卡通片有關嘅作品《小天使》。喺呢個歌曲咧裏邊咧，如果係一個小朋友嘅聲線喺裏邊嘅時候，這個小朋友長大咗之後，回憶翻自己小時候嘅呢經歷，唔知道會諗啲咩咧？

你好执着，同你一齐嘅时候，你成日都会话忍耐好重要。你将忍耐呢两个字视为爱情嘅一种证明，又或者认为自己应该要承担所有嘅情绪同埋责任。但系当你长期累积唔同嘅情绪，又甚至乎我带俾你嘅情绪，你开始变得攰，而且有压力。往往有时见到你好低沉嘅样子，身体好怠倦嘅一种感觉。我成日同你讲，代价系需要付出，但系有时候唔应该每样嘢都是承受成为一种应该承受的代价。往往你就是因为将太多的压力和担子放在你的生活里面，增加了你身心而发出了很强烈的警号。你是一个很懂得照顾自己的人，但是当你很累，在你日常生活里面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我就愿意作为你身边照顾你身心灵的那个人。但往往你就执着地不肯放开的这种感觉，可能也都会加倍了彼此之间的压力和低落的力量。就是这样，很多时候见到你长期有焦虑，情绪有低落，甚至乎有时候会失眠。失眠的时候，你就会去到自己的书房，打开个电脑。有时走进你的房间，希望同时间亦都走进你的心房，想了解一下，睇下你需要有啲乜嘢，我可以帮到嘅，我可以提供到嘅。只可惜，好可能每一次，尽管点样努力都好，都找不到打开你心房的那条锁匙。你需要什么呢？我能够做到什么呢？你接受到什么呢？甚至乎，我开始尝试学习用一个更加平和的方法去了解你，希望同时间在这段关系里面，你都可以很放松地讲出你的要求。有时求助不一定要用声音，求助可以用一个眼神，一个行动，令到身边的人懂得怎样即时去帮你，去协助你。每一件事都不要等到崩溃的时候才求助，因为去到那个时候，很可能之前可以解决的事情，今日怎样尽力都变成白费心机。一段日子过去了，我们的关系要从一对同居的朋友变成各自分开住在自己家的朋友。到底关系会不会再进一步呢？不知道，只不过希望，我依然希望能够尽我的能力去关心你，了解你，也都希望你可以在你一个人的生活世界里面可以得到快乐。

气温介乎25度至29度之间，张惠基今晚要同你讲一声晚安啦。听晚再进入呢一个嘅房间嘅时候咧，已经系八月份噶啦噃。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央视新闻报道，为配合港方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羁留设施、交通和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特区政府制定了六项附属法例。该六项附属法例同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

重慶彭水縣大規模山泥傾瀉。當局至今找到並確認51人遇難，仍有10人失聯。彭水縣通報，截至目前陸上災害現場已經全部搜尋完畢，將盡快恢復烏江三橋等中斷交通和相關地區的

0: 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者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或者未能到达目标区域。美军当地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声明说，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道琼斯指数报52153点，升559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422点，升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9，瑞士法郎0.805，加元1.4，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欧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76美元，卖出4108.61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两三日继续在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芬，
5: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6: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齐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7:30，港台电视32，
4: 约定你。
7: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香港故事。
2: 命里无事莫强求。

0: 唔讲理由嘅。
1: 好好好，我同你讲理由，你过嚟啊，我讲你听。
0: 做咩啊？
2: 咁鬼死神秘嘅、啊。
0: 嗯，哦。
1: 你系咪要喺你阿妈面前攞威风啊？专登我讲咩你都唔听。
0: 边系啊？
1: 唔系你即刻拖佢行先啦、啊。嗯。冇问点解？
0: 阿妈、嗯，我哋去先啦、啊。原来啊，佢未去乜乜啦，等搞掂先嚟。
2: 哦，
0: 我哋行啦，
2: 未去厕所啊嘛，你早啲讲啊嘛，田鸡。
1: 我早讲跟伯母你食唔落啊嘛。
2: 你呢个田鸡啊真系细心嘅，你又惊伯母食唔得落。
3: 系啦，阿熊妈，你昨晚瞓得好嘛？
2: 啊，几好啊。
1: 啊，冇啊，老学识人假细心喎、啊。喂，你哋行先啦。
0: 行咯，而家行咯。
3: 真细心亦无妨，出句声嘅啫。
2: 多謝乜嘢啊！一齊去啦，
0: 系咯，你叫醒阿公生，一陣間同田雞一齊嚟啦。
4: 哎呀，得啦得啦，你哋去啦，我叫得醒佢啦，我哋就嚟噶啦嚇。多謝先啦嚇，
2: 一味喺度講多謝，公太啊咁客氣噶你。
0: 係啊，
1: 冇話攞，
0: 冇
1: 話攞
3: 咩啊？
1: 遞個大報紙嚟。
3: 喂，舊嘅啫喎，你尋日未睇咩？
1: 我唔係用嚟睇啊，我要嚟鋪牀啊。
3: 攞嚟鋪牀？點解？
1: 鋪住張牀啊，張牀係新噶嘛，你唔知嘅咩？
3: 哦，我知。啊！你嘅意思系防尘系嘛？
1: 你知道就帮下手啦。我都唔知道你琴晚有冇失禁啊！张床新嘅，大佬，俾你瞓过先啊！而家条仲谷住谷住啊！
3: 我冇失禁，你闻都闻到啦。
5: 诶，田鸡，你游灰水啊？
1: 游咩灰水啊？哦，你用我铺布只系同你游灰水啊？喂，你好行啦、啊、喂！你包租婆都唔游，等我啲住客游。
5: 哦，抵得你啊！你游啊，我都唔准你游啊！未问个业主啊，立乱游我间屋。
3: 吓、啊，阿包租婆，阿田鸡啊，紧张嗰张床铺尘啊，所以要用啲报纸嚟铺住张床、啊。
5: 吓，唉、哎，你咁紧张，张结婚大床有尘咯，咁啊，买张床冚冚住佢一笨。
1: 系你笨，唔系我笨啊！有尘啊，攞床冚冚住都冇用噶啦，攞报纸咪快咯，干干净净，攞床冚咪要洗，系嘛？
5: 唉，好啦好啦，你咁中意咧，你就朝朝铺报纸啦吓。
1: 我都费事同你发阿疯啊！冇话佬，大两个拖鞋嚟，等我砸住佢。
5: 唉，真系唔抵得你啊！当正张床有宝。
1: 阿包租婆，等熊妈走咗之后咧，张床我六折卖俾你。
5: 你送俾我都唔要啊，瞓过晒。
1: 咁你第日死喺屋企啦，唔好入医院啦。
5: 哎呀，你个死人黑心鬼，你咁咒我啊？
1: 咁唔系咩？医院啲床啊，啲死人瞓过晒噶嘛。你屋企啊稳阵啊，死喺屋企实冇人瞓过晒你床啦。喂，唔好嘈啦，唔好嘈啦，吓，怕你，行啦，一齐饮茶。
5: 有心啦，我约咗人啦，我唔得闲去嘅。
1: 我唔系有你心啊，你唔好误会啊。我打算揾你咧，执啲虾饺酸买俾包租公食咋，我有包租公心啫。

0: 你是不是很清楚田雞的為人啫？
1: 他個人真的很好的，媽。
0: 好與不好就你清楚過阿媽，但是阿媽就覺得他為人呢都挺狡猾，所以替你擔心。
1: 嗯，他怎麼狡猾了？他不狡猾的。
0: 你看到啦，昨晚實牙實齒地說請吃飯，結果是雅魯出錢。
1: 邊個請都好啦，他時時都請毛叔叔喝茶的。
0: 本來邊個出都無所謂，但是不要講到細神劈完咁，都要自己出咁大口氣啊嘛！好彩雅魯有帶錢出嚟啫，如果冇啊點算啊？
1: 冇就梗係佢出啦。
0: 等佢出，你都聽到啦。佢話唔敢同雅魯爭喎、啊。你話佢係咪佔咗便宜，仲要賣口乖啊？
1: 哎呀，呢啲係小意思嚟咋，你唔好咁計較咯。
0: 係小意思。但是小意思往往就看出一個人的為人了。阿媽就覺得她的為人不夠實際。
1: 她很實際的。
0: 阿媽不是想阻撓你們結婚，阿媽只是想點醒你而已。
1: 媽，你不點我都很醒的了。
0: 那你知不知道她多大年紀？
1: 派跟我差不多啦，就算大都派大我一兩年而已。
0: 不怕是啫，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咯。
1: 我没问他啊嘛。
0: 你说是不是蠢呢？未婚夫什么年纪你都不知道。
1: 不问就不知道咯。
0: 不知道你就是要问。

0: 你唔系惊到连问都唔敢系嘛？
1: 哎呀，梗系唔系惊啦，我只系觉得佢嘅年纪大细对我嚟讲系唔系大问题嚟嘅，所以咪唔问住咯。
0: 你以为唔系问题咧？阿妈而家担心你系大过佢啊。
1: 咁大过佢又点啫？
0: 大过佢又点？你自己谂啦，而且你又结过婚。
1: 哎，好啦好啦，唔好讲呢啲嘢啦。
0: 佢以前结过婚未噶？
1: 唔知啊。
0: 唔知道你又唔问佢，
1: 你问咯。
0: 我点问啊？阿妈而家系诈傻扮懵，当系乜都唔知道，唔知道你离咗婚，亦都唔知道佢要同你结婚，睇佢点同我讲。
1: 咁佢结过婚咁又点啫？
0: 佢结过婚，阿妈个心就安乐啲咯。
1: 吓，妈，点解你会咁样谂噶？
0: 咁谂唔公道咩？佢结过婚就等于同你打过和。你又结过婚，佢又结过婚，咁以后就唔会攞呢件事嚟糟质你啊嘛！
1: 我睇佢一定系未结过婚啊！
0: 咁你又唔使惊住，结唔结过婚呢样嘢就冇得睇嘅，唔问过点知啊？
1: 唉，香港法例结咗婚系唔可以再结噶，重婚咧系有罪噶嘛？
0: 咁你咪等于犯法？
1: 我离咗婚啊嘛！
0: 哦，离咗婚就冇事。
1: 嗯，系咯，冇事你就唔好问咁多咯。
0: 若果佢喺香港同你结咗婚，喺内地又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咁又点啊？香港啲男人啊，出晒名中意包二奶噶。
1: 咁啊，算佢好福气啦。你唔好问咁多啦嘛。
2: 咦、哎、阿红犀利喎，咁靓个婆都俾你霸到啊？
0: 嗯，哎，你哋嚟啦，哎，快啲坐低啊。
2: 冇话咯。你先坐先啦，睇你想近边个？
3: 系是但啦，
0: 近边个都一样啦。
3: 喂，阿红啊，你做咩仲未叫嘢食噶？
1: 阿妈见唔到你食唔落啊，
0: 等埋一齐食啊嘛。
2: 嘿，你惊有毒咩？系都等埋一齐食。好，一阵间啲嘢一嚟咧，我食先。阿伯母啊，你系咪想食叉烧包咧？
0: 系啊，你点知噶？
2: 你哋嗰脱人净系识食叉烧包噶啦，帮你识食 hamburger 咩？
0: 乜嘢叫 hamburger 啊？红，
1: 你问佢咯，又唔系我讲嘅。
3: 嗱，阿田鸡话你咁嘅年纪咧，实系中意食叉烧包噶啦，吓、啊、唔同嗰啲后生仔一辈嘅口味噶。
0: 咁就系啦，田鸡真系乜都谂得到嘅，待伯母咁细心。
1: 田鸡啊，我阿妈问你几多岁？
0: 嘿，唔好乱噏啦。
2: 阿伯母，你想同我做媒人啊？嗱，我同你讲。我就唔食烟，唔赌钱，好好仔噶。你唔想问阿红啊？
1: 好好仔系点啊？我阿妈惊你结过婚啊！
2: 冇，我冇结过婚噶。
0: 咁好仔又点会冇结过婚啊？一定系好多女仔中意噶嘛。
2: 系、哎、冇就冇啦。姻缘呢样嘢咧，系讲命水嘅，伯母你知噶。
0: 咁就系啦，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嘛。
2: 系咯，命里无时莫强求。
0: 你喜唔喜欢阿红啊？叫阿雅老卖咗红俾你啊！
3: 田鸡系要我送都得，
0: 好唔好啊？田鸡，
2: 啊嚟个嘢，我攞个叉烧包塞住佢个口。咩伙计，四笼叉烧包。
1: 吓、啊，要四笼咁多？
2: 食饱啲啦，一阵间去海洋公园，好难揾嘢食噶。
0: 去海洋公园啊？哎呀，好啊！海洋公园好出名噶，里面啲亲戚朋友咧，个个都提醒我一定要去嗰处睇下噶。

0: 喂，老公啊，
1: 咩啊？
0: 终于俾我揾到答案啦！
1: 揾到咩答案啊，老婆？
0: 你估阿红点解会嫁俾嗰个冇牙佬啊？
1: 你真系问得多余，梗系情投意合至嫁俾佢啦，唔通心灰意冷会嫁俾佢？真系，
0: 唉，梗系咪情投意合咁简单啦、
1: 啊？情投意合都仲话简单？喂，老婆啊，你同我啊，到而家都未系百分百情投意合噶。
0: 死嘢！我而家同你讲正经啊！
1: 讲啦讲啦讲啦，唉，你讲讲下又喺度掉晒人咁咧，诶，有咩事话俾我听啊？
0: 原来啊，嗰、那个冇牙佬啊，呃阿红话咧喺半山有间大屋、啊，仲望晒成个维多利亚港添啊！
1: 系，
0: 仲有啊，兼且咧有几等楼喺度收租咁话、啊，
1: 系咁多谢啫嘛。
0: 系啊，
1: 有冇其他嘢啊？冇啦嘛。
0: 喂，咁仲唔够阿红发梦咩？

0: 佢发梦啊都发唔到咁多啦，几等楼噃。
1: 唉，好心你啦，老婆。嗰、那个时候啊，大陆就啱啱开放，香港人翻到内地，点样车天车地都得啦。
0: 哎呀，咁梗系乱车啊，先车到阿红咁意乱情迷啦。
1: 唉，你又喺边度听啲埋啲咁嘅嘢翻嚟噶？人讲你听噶咋系嘛？
0: 哎呀，乜人讲我听啊？
1: 仲唔系？
0: 是啊，熊妈讲俾我听噶，佢亲口讲噶。
1: 喂，熊妈点会同你讲呢啲嘢啊？讲起呢啲都乸心乸肺啦，系嘛？
0: 唉，佢系咪乸心乸肺呢我就唔知啦。
1: 啊，
0: 总之咧，寻日佢一入到嚟啫，就嫌呢度地方屈质，
1: 吓、
0: 哦啊、又话咧，冇上半山嘅、哦，又话见唔到个海嘅咁啊，即、啊、系、我激鬼气咯，咪顶翻佢转头咯。结果啊，佢咪乜都捋晒俾我听啦。
1: 喂，咁你又有冇乜都讲俾人听啊？喂，好心啊，你唔好乱咁讲啊，唔好话红啊，喺酒楼洗碗碟啊，而家喺街边卖嘢啊，有冇讲啊？
0: 哎呀，呢啲我啊梗系唔讲啦。
1: 啊，
0: 我啊咁忠厚嘅人啊，又点会讲埋呢啲咁嘅嘢啊？唉，咪等佢自己嚟睇下咯。
1: 你识得咁谂咧，我做你先生都几安慰系嘛？
0: 你以为我个人真系咁冇分寸嘅咩？
1: 唉，喂。你話等阿紅媽自己睇啊嘛，不過講開講我真係服咗冇牙佬喎、啊、
0: 你服咗佢咩啫？
1: 梗係啦，嗱，照計阿紅嚟咗咁耐啊，應該乜都睇穿曬啦。不過阿紅仲係心甘情願同佢捱喎，完全都冇啲失望咁嘅態度喎、啊，真
0: 係。唉，呢種咁嘅情形咧，就係、是、叫做暗瓦底啊！
1: 唉，俾著你啊，會唔會暗瓦底咁耐啊？你都唔會死心塌地啦，暗瓦底好辛苦噶嘛。
0: 哎呀，你點知佢唔辛苦啊？我睇佢同田雞啊，實係有啲勁。
1: 喂，老婆。你諗好啦，你唔好周圍講啊，呢啲嘢提都唔好提啊，好容易搞咗好大件事㗎、啊。
0: 我係同你講啫，我唔知你識唔識諗啊。
1: 諗咩啊？
0: 你諗下。
1: 咩啫？
0: 田雞啊，尋晚黑又話請食飯喎、啊，今朝一早啫又話請飲茶喎、
1: 啊。係啊係啊。
0: 唉，你方冇牙佬會有錢埋單咩？咪话我睇死佢啦！
1: 唉，好心你啦，就因为冇牙佬冇钱，咁啊田鸡只出钱啫嘛。
0: 唉，田鸡又凭咩身份出钱先得噶？你又真系冇脑噶。咧佢今日啊，话连生意都唔做、啊。饮完茶，我睇佢咧唔系去大屿山睇大佛咧，就梗系去游海洋公园噶啦。
1: 好啊。
0: 唉，呢啲咁嘅情况啊，做女婿都未有咁殷勤啦、啊。
1: 哎呀，就算系殷勤，都无非系想。想改善一下啲劳资关系咁嘅，喂，好事嚟嘅咩？吓，
0: 点改善劳资关系？
1: 哎呀，田鸡话晒都系老板啊嘛，咁阿红咧就喺佢嗰度做伙计啊嘛，咁而家啲老板请啲伙计同埋啲员工家属食餐饭，兼去一日游咁样，有咩唔妥得噶？唉，老婆啊，其实你应该赞下田鸡有良心，佢唔会刻薄嗰啲伙计啊嘛。
0: 同你讲嘥气啊！你话佢有良心啊？
1: 咪咯，
0: 我话佢啊有司马昭之心啊！
1: 乱讲啊你！

0: 好咯，终于过咗嚟啦！
1: 你仲话唔坐吊车？唔坐吊车，你都唔知点样过到嚟啊！
0: 我惊啊嘛，见到啲吊车摁下摁下咁，半路跌咗落去，咁点算啊？
2: 我话你知啦，伯母，如果你跌咗落去咧，即刻爬起身就冇事；如果你唔爬起身咧，咁就大件事啦。
0: 点解爬起身就冇事啊？
2: 都爬得起身啦，仲有咩事啫？除非你赖死啫。
0: 哎呀，你呢只田鸡，你又喺度整蛊我啦！
1: 佢冇整蛊你噶，爬得翻起身咁啊，即系冇事咯，啱噶。
0: 唔使讲都系啦，边个唔知啊？
2: 而家啊懒啫，正话咧仲追住我尾话，点解啊？点解啊？唉，你两个坐去睇下海景啦，我同阿红仔买雪糕你哋食。
0: 好啊，你哋去啊。
3: 田鸡唔使买我嗰份啦吓。我唔食生冷嘢噶。
2: 我知道你唔食生冷嘢，我打算买只热狗热下你条脷。阿红行啦。
1: 啊。

0: Hello 啊，
1: 嗯，
0: 阿雄讲我听你哋离咗婚啊。
1: 系啊，
0: 你觉得离婚好咩？
1: 我讲过你听啊，我呢几年真系好困顿，我唔想阿雄跟埋我继续受苦啊。
0: 怕佢都惯咗啦。
1: 惯系无可奈何嘅啫，离咗婚咧，咁佢就有个新天地，可以过幸福嘅生活啊嘛。
0: 幸唔幸福好难讲嘅。
1: 无论点不好啦，跟住我咧就肯定冇好日子过噶啦，只有拖累佢一世嘅啫。我唔想咁样啊。
0: 难得你咁睇得开，唉，怕佢而家想揾人都唔系咁容易喎。
1: 佢揾到噶啦，红妈。阿红未讲俾你听咩？
0: 系咩？佢冇讲啊，净系话你哋离咗婚咋？
1: 冇讲啊，咁啊等我话俾你听啦。佢同阿田鸡准备结婚噶啦。
0: 系咩？
1: 嗯。
0: 不过同田鸡结婚，我就唔多喜欢啦。
1: 哎呀，你唔好唔喜欢啦。田鸡系一个非常非常之好嘅人嚟噶。
0: 你话啫，雅老，我就觉得佢份人唔够老实啦。边有人咁滑头嘅？好似寻晚咁讲，嘿，讲到明话佢请客嘅，嘿，结果又系你埋单。
1: 哎呀，呢个误会你太大啦，红妈。我埋单嗰啲钱系阿田鸡塞俾我噶。
0: 系咩？
1: 系啊，梗系真嘅，我先讲啦。嗱，所以我话佢系好人，真系好到不得了。
0: 咁都系缩骨啦，有钱自己唔肯出，要借俾人去埋单，唔使还咩？
1: 唔系借。是俾过我埋单啊！啊，佢借头借路咁样就啊，揾埋我去买嗰啲手巾啊、牙刷啊咁样。哎呀，原来佢系想揾机会塞啲钱俾我。嗱，佢知我冇钱，又怕我喺你面前咧冇晒面。咁你话佢份人，唉，几肯为人设想啊？红妈，佢真系好到不得了噶。
0: 听你咁讲，又确实几难得噶。
1: 哎，难得到极啦，红妈嗱。我唔怕讲埋俾你听啦，佢同阿红咧都话要养我过世添。
0: 养你过世？
1: 系啊，佢同阿红都话结咗婚之后，你大家一齐住啊，而且咧有乜食乜添。
0: 系呢样嘢就唔妥咯噃，点可以住埋一齐噶？
1: 啊，佢哋讲得好实噶，红妈。
0: 几实都唔好啦，开讲都话相见好同住难啊嘛。
2: 妈妈，田鸡买啲嘢俾你食啊，你从来未食过噶。
0: 系啊，哎呀，咁啊真系开心啦，乜嘢嚟噶？
3: 阿红，唔好俾佢睇住，等我流下口水。
2: 咦，唔好啦，你睇下系汉堡牛肉包啊。
0: 吓，牛肉包啊，哎呀唔食，我阿妈拜神噶嘛，唔食牛肉噶。田鸡啊，你啊专登系整蛊伯母系咪啊？
3: 我唔系整蛊你啊，我系想试下你睇你系咪拜神嘅，而家试到啦。嗱，听日咧，我同你大屿山拜大佛，然之后再食个斋，好冇？
0: 系啊，好啊，食斋我就成为兼多谢啦，田鸡。
3: 好啊。

0: 哇！呢、這个海洋公园咁大地方，有多嘢睇，唔怪得知咁多人嚟游览啦。
1: 海洋公园咧系好出名嘅旅游景点嚟噶嘛？
0: 你以前有冇嚟过啊？
1: 梗冇咯，咁嘥钱，我边度舍得嚟啊？
0: 咁好在得阿妈嚟到大热，你开下眼界啫，系咪啊？田鸡
2: 吓，阿母你讲咩话？听唔到，
0: 听唔到算啦。阿红啊，我同你去去厕所啊。
2: 啊，去厕所啊，我带你两个去。
0: 唔使你带，我同阿红识搵啦。
2: 哦，因为你两个喺度，我同阿母啊攞去厕所。
1: 你讲乜嘢啊？
2: 伯母的意思咧，系有嘢同你倾，我同母阿佬行开，咪唔使你两个行咯。
0: 哦，边系啊？我真系想去厕所噶。吓，
2: 真噶？咁唔好出声啦，忍住道气，急急急咁去。
1: 哎呀，佢乜都咁讲噶，妈你唔好怪佢啊。
0: 阿妈唔怪佢，阿妈俾佢讲中咗添。
1: 吓，你真系有说话想同我讲啊？
0: 咪趁机会讲下咯，翻到屋企又唔方便讲咯。
1: 哦，咁你想讲乜嘢啊？
0: 原来毛叔叔寻晚埋单嗰啲钱系田鸡俾佢噶，你知唔知啊？
1: 哦，唔怪得啦，我都奇怪啦，毛叔叔点会有钱埋单？我又唔方便问佢。

0: 是毛叔叔说给你听的？
1: 当然是他说我知道啦，不是我怎么知道啊？
0: 嗯，我都说田鸡很大方的啦。
1: 那就不止大方那么简单，还很为人设想添。你想下，他又想到毛叔叔没有钱，他又怕着毛叔叔没有面子，多难得啊。所以我都赞他好到极啊。
0: 好到极咪好咯，最惊你话佢衰到极咋嘛？
1: 但系有一样嘢咧，我啊对你两个都唔满意啦。
0: 吓，边样啊？
1: 你哋为咩要养毛叔叔过世啊？
0: 我哋唔忍心见毛叔叔年老无依啊嘛。
1: 年老无依都冇办法啦，佢又无儿无女。
0: 所以我哋咪要养佢咯。
1: 阿红，你想深一层啦。讲到底，佢系你乜嘢人啊？他只不过是你的前夫啫噃，
0: 妈，你唔好唔记得啊，系毛叔叔救翻你条命噶。
1: 唉，阿妈唔系唔记得，
0: 所以我咪当佢系大恩人咁咯。
1: 阿红，此一时彼一时啊，
0: 但系我始终都感激佢。
1: 感激就还感激啊，但系无论如何，你都冇理由结咗婚仲要养个前夫过世。听讲仲要同佢一齐住，
0: 都话我当佢系恩人，唔当佢系前夫咯。
1: 你当啫，人哋唔同你咁样当啊嘛。边个唔知道你做过佢老婆啊？
0: 做过咪做过咯，最多第时咪话俾人哋听我哋离咗婚咯。
1: 离咗婚你就唔应该再同佢住埋一齐啦。我而家就系讲呢样嘢啫。
0: 妈，我唔忍心佢冇人照顾啊。
1: 你仲想点照顾啊？你耐唔中有钱咪塞几个钱俾佢咯，你最好连呢样嘢都唔好俾田鸡知。
0: 田鸡应承过养佢嘅，田鸡亦都赞成同佢一齐住。
1: 佢为咗要同你结婚，而家就梗系乜都应承啦。迟下你就知道唔系嗰回事啦。
0: 咁即系佢变心啫。
1: 佢为咗乜嘢变心咧，都无话可说。如果为咗呢件事变心咧，就一千个一万个唔值啦，你明吗？有乜理由为咗同个前夫同住而搞到自己夫妻不和啊？
0: 妈，唔会不和噶，你信我啦。
1: 住落去你就知道会唔会啦。开讲都有话相见好同住难啦，自己老豆老母同埋住啊，都会嗌霎啦。何况系同个外人？你自己谂清楚系咪啦？哎呀，我要入厕所啦。
0: 我都要去啊。
1: 真系噶，红住落去你就知道啦，碗碟都有伤痕啦。实冇好结果㗎。

0: 命女无时莫强求，雷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燕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无雅老，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公先生，冯素波饰演熊妈。命女无时莫强求第十九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前人在荒野求生，要钻木先有火。
4: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火，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3: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4: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3: 等你在不同职场环境入面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5: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玻璃终于是。

0: 1995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推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作曲填词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上榜5个星期，上升3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0位 ，Gareth T。玻璃，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4个D：奇利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确，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3: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6: 创新实践成长。
7: 家中灯晒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5: 大湾区创业梦，
6: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散过。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主持陈瑞强 Anthony，
2: 我是主持陈瑜 Anna。
1: Anna， 讲起香港的文化产业，你又知几多啊？咁你第一时间会谂起啲乜嘢咧？
2: 我会谂起一啲漫画书。
1: 是啊，其实呢我哋年青个年代啦，龙虎门啊，中华英雄啊，边个男仔或者女仔唔会去buy佢啊。仲有呢，原来有个特别嘅现象喎，唔係淨係细路仔买㗎喎，好多三十几四十岁五十几嘅 kiddos 啊都追住买啊，买到成廿几万纸啊。不过而家呢好少人睇呢啲实体书㗎喇喎。
2: 冇错啦，其实呢呢啲经典嘅 IP 啦，知识产权呢其实係冇消失㗎喎，佢哋係静静鸡呢其实进化緊㗎喎。而今我哋讨论一个好得意嘅社会现象，就係香港嘅文化企业呢点样先至由一个单纯印刷书本嘅原产地摇身一变变成呢资产管理人啦，利用大湾区嘅科技同埋市场呢将香港嘅情怀呢打造成数字化嘅摇钱树。係啦，我哋未访问之前呢，我哋先听下呢大湾区小剧场啦。
1: Anna， 大湾区小剧场是一个很轻松有趣的方法带出今天的主题，香港文化产业的湾区传播与落地啦。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3: 哇，终于找回了我阿爷留下来的那几箱旧漫画和录影带了。喂，间我们发达了。我呢就准备将这批充满香港情怀的古董原车运去大湾区摆街边卖，实赚到笑了。
4: 哎呀，阿杰啊。

0: 你做咩搞到成个 office 都系尘啊？你估而家仲系八十年代啊？人哋大湾区而家讲紧系高科技同埋数字化，边个仲会喺街边啊买你嗰啲咩发黄旧书啊？
1: 吓，你唔话香港文化产业喺大湾区好吃香嘅咩？要搞咩咩咩传播与落地咩？咩咩香港情怀啊嘛？
0: 唉，香港情怀系好值钱嘅，但系唔系叫你去做收买佬、啊。我哋要做嘅系由原产地创作者转型做资产管理人啊，即系将呢啲独特嘅香港文化 IP， 即系知识产权重新包装同埋活化。
1: 咦，活化即系攞嚟浸水等佢发大啊？
0: 菜浸水就烂晒噶啦，系借助大湾区嘅科技浪潮，例如做成数码艺术品、开发手机游戏者，或者拍成网络微电影，进行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的商业开发啦，咁样先可以将香港文化的商业价值最大化噶。
1: 哦，我明啦，即系将我本旧漫画变成 3D 立体全息投影游戏啊！哇，咁咪赚十倍八倍咯！得，我即刻打俾个高科技发展团队先。
0: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梦想成真。
1: 耶、yeah！
2: 原来香港文化 IP 要懂得数字化转型先有出路，我们一起听下今日的嘉宾文化传讯执行董事关建聪先生和大家谈下香港文化产业的湾区传播与落地啦。
3: AI 的开放二创来讲，好像其实是一个天方夜谭，但其实已经是发生紧的了。而今我们请来的就是文化传讯执行董事及董事总经理关建聪先生 Donald。 Donald 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一手可以掌握住龙虎门和中华英雄等等这200个这么经典的 IP 的传统漫画公司，而流近就是可以分拆之后放上网给后生仔玩一下，好吗？
4: 好，大家好，大家好。咁我系文化传讯董事总经理当老关。头先提到，因为我哋都系一个超过50多年噶啦。如果大家有睇开我哋漫画，都知道有50多年历史嘅漫画公司嚟嘅。有咁长嘅历史咧，大家都知道啦。咁肯定都会嘅读者群咧，都相对嚟讲都系有一定嘅年纪噶啦。咁啊，点样能够令到而家意识世代啊，或者系而家新嘅一代咧，能够再睇翻我哋嘅漫画咧，可能就相对困难嘅。咁而家用另一種形式吸引翻佢睇咧，咁我覺得係一個我哋而家需要做嘅嘢咯。頭先都提到就話嗰個碎片化嘅諗法咧，咁其實事實上喺我哋一路嘅策略上邊去行嘅時候咧，如果授權一 IP， 其實相對比較困難嘅。無論對於我哋嚟講好，或者係想要我哋授權嘅人咧，大家可能來來回回咧都好多次咁嘅談判，咁好多人未必肯直接過嚟揾我哋去傾，又唔知點傾，或者個價錢點樣。咁喺呢個程度上邊咧，我哋希望能夠開放俾更加多人去做咧，咁我希望就某一啲嘅 IP 咧，我哋碎片化咗佢，透過二創，透過俾學生啊或者其他啲社會人士去做咧，咁佢哋會好多個新嘅構思會擺翻落嚟。對於我嚟講咧，呢成個 IP 咧更加豐富化，咁所以我哋希望慢慢把呢個 IP 嘅碎片化咧，令到我哋 IP 更加認受、更加強大咯。
2: Donald 話：我想確認一下咧，而家成日都聽話，頭先你講 IP 碎片化啦、其實係咪引導我哋去諗咧，即係啲 AI 啊、多媒體啊、電影啊、遊戲啊，係咪咁樣嘅碎片化法咧？
4: 其實是可以咁講，因為只有一個 IP， 佢可以活化成好多唔同嘅嘢，包括遊戲啊，或者係二創啊，一啲短劇啊，或者一啲玩具啊，咁所有嘅其實係一個系列化都得嘅。我哋原先嘅 IP 其實一個 IP 係分咗好多嘅授權嘅，所以如果碎片化只係話我啲大 IP， 譬如我哋某一個武打嘅 IP 咁啦，咁我把個所有嘅人物拆開，所有嘅場景拆開，服裝道具拆開，咁你可以喺某一幾樣嘅嘢選擇幾樣嘅。IP 咧去做一個故事又得，或者做一個創作得。咁創作完之後咧，大家再分成，透過流量啊或者其他方式咧去做一個收益咯。咁
2: 你講呢個情況咧，我就睇到咧，即係美國啊、歐美啊，或者係日本啊，呢個 IP 碎片化咧，其實已經係流行咗好多年啦。咁而家我哋睇到啊，而家話大灣區創業原嚟啊，我哋香港人。都有呢個200多個 IP，原嚟都可以將佢產業化。咁呢個過程當中咧，其實香港人可以扮演啲咩角色㗎？其實
4: 我諗香港人其實最大嘅一個創意咧，包括而家八九十年代漫畫啊、音樂啊，同埋電視劇啊各方面咧，其實

0: 影響到大灣區嘅。咁另外咧，我哋而家一啲某一個大嘅玩具公司咧，咁佢其實好多 IP 咧，其實都係香港嘅設計師做嘅。所以其實咧，香港創意係有，包括個文化嘅引入啊，或者對外嘅交流咧，香港係最強嘅。咁但係咧，市場啊，或者係嗰個資金技術咧，就大灣區或者國內比較咩嘅啦。
1: 咁你講開創意咧，嗱，你本身你係中山大學讀經濟出身啦，由計數佬啊變咗做搞公仔書，仲要係講文創，仲要搞埋啲 AI 啊、元宇宙啊。咁你覺得香港嘅文創 IP 咧，點解一定要扎根埋喺大灣區先有出路咧？
0: 我諗所有嘅嘢咧，都係一個由商業嘅引導咧，會好啲嘅。創意嘅話，其實好多人都有創意，或者一個有好 IP 咧。如果冇一個市場嘅引導或者一個市場策略咧，咁其實係好難去推廣得到嘅。尤其喺而家嘅年代咧，無論係嗰個傳播方式啊，或者製作方式咧，係不斷喺度改變緊嘅。咁如果我哋係純粹創意之後咧，點樣令到呢個創意能夠有市場去做嘅？咁啊，我本身都係一個傳媒人出身嘅，咁啊，所以都同數字同傳媒都有啲相關。所以見到咁大嘅市場嘅話咧，咁我哋冇可能話唔去推國內嘅市場啦。尤其係一啲創意啊，大陸係比相對嚟講係比較接受創意嘅嘢啦。
2: 咦，咁其實頭先都講開啦，其實香港人本身都有一個好好嘅創意啦。但如果真係一班年輕人有自己嘅創意嘅 IP， 如果佢真係想發展大灣區，咁其實佢點樣有啲乜嘢嘅 tips 俾佢哋啦，先至可以咧防止到你都知道知識產權呢個問題咧喺國內上面。以你過零經驗，咁有啲咩 tips 俾啲年輕人？如果佢真係有一個好嘅 IP， 佢應該點樣可以喺大灣區裏面創意而避慳呢？
0: 我諗其實一個 IP 咧，其實除咗本身個創作之外咧，咁其實係市場又好，或者一個包裝好，或者一個市場嘅推廣好咧，係好重要嘅。尤其而家 IP 喺國內嚟講咧，都好多，不斷日日都可能幾百萬個 IP 出嚟嘅。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你只能係根據翻你自己本身嗰個創意嘅嗰個本事啦，最緊要自己嘅本領啦。咁第二個咧，就要去同一啲即係相對比較流量比較大或者流量比較乜嘢嘅公司大家合作嘅，咁呢一樣嘢我覺得咧，而家大陸都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啲唔同嘅政策啊、優惠啊、資金嘅支持嘅，咁我可能就先去一啲咁嘅所謂嘅創意產業園啊，或者嗰度先作為一個踏腳石先啦。咁然後喺嗰個過程之中，你可以。因為我諗一個創業嘅話咧，就唔會有咁簡單嘅。我一去到就即刻要做一個咩嘅，咁透過一啲大公司又得，或者透過自己嘅小型嘅創意園去做，咁佢本身都有群體喺度做得到嘅。咁所以呢樣樣嘢咧，我覺得係一個先進入咗先咯，係啦，就唔可以話好簡單講一句話，我入去就一定得或者成功嘅。咁最緊要就話你有創意有啲乜嘢嘅，咁透過政府一啲引導性嘅嘢去做咧，咁我覺得係一個先進入嘅一個方式力咯。
2: 其實你會唔會鼓勵而家啲年輕人啊，真係去進入大灣區而去創業？究竟係夢啊，定其實一個坑呢？
0: 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夢可以變成真嘅嘢嚟嘅，因為而家都個唔同嘅媒體其實可以令到你咧好快俾人認識到。咁當然你要認識到你嘅 IP 之外咧，你點樣能夠呢個 IP 再更加深入民心咧？呢個係最難。即係要吸引流量或者吸引頭嗰部分嘅收入咧，可能容易嘅。而家好多自媒體啊，或者係好多直播啊，或者咩咁，好多方式可以令到你去能夠好快就挨近同嘅觀眾又好，或者唔同嘅受眾都好啦。咁呢個容易嘅。咁但係問題話長期能夠令到個流向度買你嘅嘢，或者流向度睇你嘅嘢咧，咁呢樣嘢就需要真係一個長時間嘅浸淫啦。即係包括好似我哋啲 IP， 你有咁長時間，點解都五十幾年咧嗰本漫畫仲係有人睇咧？咁就唔會話一日兩日睇完就冇人睇啦。咁呢個係我哋覺得青年人咧一定要耐性啦，即係容易吸引係得嘅，但係耐性就最緊要係啦。
2: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你嘅主持陈如 Anna， 我身边嘅拍档系陈瑞强 Anthony。
1: 系啦，咁我想继续问一问咧，其实你讲到 IP 啊，又讲到流量啊，咁我哋其实中国《红楼梦》啊、《西游记》啊，都好多年啦。咁我哋就算香港啲近代史啊，金庸啊、亦舒嘅小说啊，拍咗好多电影啊，亦都好多文创产品啦。咁而家去到而家呢个此时此刻咧，即系呢个嘅 IP 碎片化或者文创喺呢个大湾区创业，可以有啲咩启示啊，或者有啲咩关键嘅成功嘅，我哋要注意嘅咧？
0: 我諗其實你頭先講嗰啲 IP 咧，其實都係一個已經深入民心嘅 IP 啦，包括我哋好多 IP 都深入民心。咁但係係留於一啲人嘅情懷之中啊，或者係一啲回憶之中啦。咁但係如果要佢

0: 你即時要消費翻或者佢哋 recall 翻個 memory 咧，佢唔可以再用翻以前嘅故仔去打動佢嘅啦。咁、只不過佢以前嘅故事咧，點樣令到佢活化翻啊，同埋令到佢同而家嘅現實生活更加相關嘅。譬如哪吒咁，咁呢個係已經好長一個 IP 啦。咁但係佢都可以某嘅時間會爆出嚟，孫悟空又好，哪吒好。但係佢出嚟嘅話咧，佢又啱而家觀眾或者啱而家嘅啲消費者嘅口味，就某啲元素要加落去。就不是正正式式地把那個 IP 重新寫過一次，是的。
1: 咁啊，俾開一啲數據或者啲視野我哋啦。嗱，頭先你講開話，即係有消費啊，有收入模式啊，係啦，或者係有一個嘅可持續嘅流量啊。其實佢點可以引導到一個我哋睇到嘅可持續發展嘅數據啊，或者一個收入嘅模式，而刺激我哋嘅大灣區嘅經濟呢？
0: 我諗第一個可能用佢嘅比較嘅市場數字啦。即係譬如舊年嘅漫劇咁一出嚟，可能半年已經超過幾百億嘅市場啦。我諗呢一兩年嘅 IP 規模咧，係應該超過兩三千億嘅。如果喺大陸嚟講，咁而家動漫呢塊佢所謂谷子經濟咧，咁佢帶嚟唔單止係話賣書啊、電影啊，或者好多酒店啊、有啲 cosplay 啊、有啲活動咧，其實嗰相關嗰啲活動嘅錢咧嘅規模仲大。單係從一個劇或者一個漫畫嘅劇、電影或者咩咧，咁衍生嘅只係其中一個生意。最大嘅生意可能 merchandise 啊、souvenir 啊，或者嗰啲喺酒店一啲嘅公仔啊，或者係。即係所有嘅成個系列嘅帶嚟嘅影響力咧，我個估計可能都會差唔多近萬億嘅規模嚟嘅，係啦。
2: 咦，咁其實咧，頭先你講啲 IP 其實好多都係一啲好長久歷史嘅人物嚟嘅。咁、但如果作為一個年輕人，真係想自己香港啦，或者係我哋國內嘅年輕人都好啦，真係想喺大灣區去發展呢個 IP 嘅創業嘅時候咧，其實你覺得有咪好艱難嘅咧？係一定要企業先做到，定係個人都可以做到嘅咧？特別而家 AI 嘅時代，其實 create 啲 IP 都比較容易啲。咁係對呢啲嘅挑戰，你又覺得有啲咩比而家我哋呢一代啊，或者係真係有意去創造 IP 呢個事業嘅人，有啲咩嘅？提示你可以俾到咧，
0: 我谂两方面都讲啦，自己创一个 IP 咧，可能就容易嘅。咁但系 IP 点俾人认受，即系可能 IP 可能分好多种嘅，譬如我系一个公仔绘画嘅，或者一个玩具嘅设计嘅，或者有小说嘅，或者一个漫画嘅，咁呢都系统称系 IP， 就唔系纯粹话一幅画或者咩咁。咁呢一样嘢咧，就睇佢系边个行业啦。即系放我哋漫画嚟讲咧，咁最大一个头先都讲啦，我嘅历史几耐，个故事性深唔深入民心，咁呢两样嘢咧影响到我哋自己本身嘅 IP 授权嘅。咁而家我哋透過分散式又好或者碎片式咧，咁我把某一啲嘅嘢咧係授權俾佢哋去做，咁佢哋可以好簡單嘅進入嘅 barrier 冇咁大，即係話哦入門嘅時候唔可以又俾10萬你啊，或俾佢幾多錢你，我哋可以入門去做。咁我哋本身因為呢個 IP 本身已經有個佢哋嘅底韻喺度嘛，本身佢有嘅讀者群啊或者消費群喺度，咁對啲新嘅進入嘅人嚟講咧，佢唔需要再我點樣包裝呢嚿嘢，令到啲人認識啊咁，咁呢個會容易咗好多咯。咁第二個咧，咁我哋本身作為企業嚟講咧，都會話為呢個 IP 咧，同時去做一啲宣傳啊，或者我哋嘅包裝啊咁，大家互相嘅配合，可能都令到個 IP 容易推落去咯。就唔係自己整個 IP 又要去揾人認識佢，又揾人去消費，咁呢個過程會耐咗好多。
1: 咁嗱，我就睇到個經濟利益啦，又睇到個收入模式啦，咁我反而想知道個流程，即係如果我係有本身有一個中華英雄咁樣嘅 IP，或者好似頭先 Anna 所講，佢重新一個新嘅 IP，有啲咩嘅步驟我哋係去跟從咧，先至唔會入坑咧？即係比如係咪要攞政府嘅分定啊，定係有啲咩註冊啊，個商標啊，定係點樣可以保護到呢兩樣嘢可以全速前行咧？
0: 我諗幾樣嘢嘅，譬如頭先你講到以漫畫嚟。咁計落中華英雄咁，咁中華英雄如果一個大 IP， 咁當然係我哋 own 咗個大 IP 啦。咁你要授權任何嘢，無論係一次創作、二次創作啦，都要我哋授權啦。咁但係如果我哋俾所謂碎片化作公開一個平台俾佢做咧，咁我哋就其實係定咗嗰某一部分嘅題材、某一部分嘅場景或者人物，透過主要喺呢個街拉下邊去創作，咁我哋就可以接受你係唔需要先俾嗰個授權費。咁而係你作品咧，響揾我哋指定或者係某一個平台去播放，咁到時候嘅流量啊或者其他咧有收益啦，大家再點一個比例去分，咁就變咗佢嘅進入嘅門檻冇咁高咯。咁而家我哋自己做 IP， 你要登記，又要我響邊個市場去發放，發放完之後咧嘅觀眾係邊啲咧，或者係讀者係邊啲咧，咁我哋又冇一個確定性嘅，咁所以佢哋嘅做嘅嘢咧可能艱難好多咯。
2: 咦，咁你而家頭先你所講？

0: 咧，都係一個可以叫零成本啦，可以做一個二次。
1: 又唔好講零成本，而係話你係可以進入嘅門檻會低好多。係
0: 啦，
1: 因為你成本你自己做噶嘛，
2: 都順利先得嘅。
0: 咁我想問下啦，如果佢係咁，佢透過啲咩途徑啦，先至可以去進入你哋呢個二次創作上面咧？而係可以 base on 你哋而家有嘅背景，又可以又透過好簡易定唔使重新嚟過，又可以開創到自己另類嘅一個所謂嘅流量或者收入啦。咁你會係邊一方面會接觸到你？你哋咧可以，
1: 我谂我哋而家先系同一啲大专院校去做一个合作先，咁因为又透过课程啊，透过乜嘢？因为始终港漫有港漫嘅特色，如果纯粹话掟出俾佢乱咁去做咧，咁可能佢未必有一个好嘅效果。我不如就系用翻港漫本身嗰个形式咧，令到透过课程啊，透过而家 AI 啦或者其他嘅手段咧，令到佢容易接受到嘅文化，接受到去做，再推出市场就容易好多。
0: 好啦，又嚟到我哋嘅大湾区生活小锦囊嘅环节啦。
3: 大湾区生活小锦囊主持卢慧敏。
4: 政务服务一站式，创业办证冇难度，万事起头难，只要揾啱部门。开公司绝对冇想象中咁复杂，今日就教你点样行捷径。谂住喺大湾区大展拳脚，第一关就系要搞掂公司注册同埋税务登记呢啲繁琐手续。以前可能要亲自跑匀工商局、税务局十几个部门，跑到脚都断，兼且一头雾水。而家大湾区各大城市大力推出一网通办同埋设立政务服务中心。即是类似香港一站式的综合政府办事处，入到去由攞筹递交文件、影印到解答疑难，都有专人甚至是先进的人工智能机械人为你导航。最正的是针对港澳创业青年，很多中心还特别设立了港澳专窗，由熟悉两地政策的资深职员专门处理，全程广东话沟通完全无障碍。部分常规手续还可以透过粤省市等官方平台遥距网上办理，安在家中就搞掂晒啦。善用呢啲极高效率嘅政务服务，创业起步就事半功倍，悭翻啲时间用嚟谂下点样发大嚟搞仲好啦。唔好再话搞文件好麻烦，只要揾啱窗口同平台，大湾区开公司绝对系快靓正，祝你旗开得胜啊！大湾区生活其实可以好轻松，只要跟住我哋呢个生活小锦囊，包你万事起头唔会难。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央视新闻报道，为配合港方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羁留设施、交通和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特区政府制定了六项附属法例。该六项附属法例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

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加力擴大內需，優化供給，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強發展動力，激發社會活力，推動經濟持續向新、向優、向好發展，努力實現"十五五"。

0: 处搜索失踪者。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好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首相高士祖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道琼斯指数报52131点，升5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4点，升10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03，瑞士法郎0.805，加元1.4，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25美元，卖出4105.87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7: 创新实践成长。
8: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6: 大湾区创业梦，
7: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主持陈瑞强 Anthony。
1: 我是主持陈瑜 Anna， 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关建聪先生 Donald， 是文化传讯执行董事和董事总经理来到我们这里。Donald 刚才提到大湾区有很多动漫的技术基础，不如大家认识一下我们大湾区的其中一个重镇。
0: 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2: 澳门篇，中濠大桥梁，发掘横琴文创商机。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平时大家去澳门可能第一时间都会想着去大三巴打卡吃葡挞，或者去富丽堂皇的娱乐场玩两手，但是在大湾区发

0: 展览图入面，澳门嘅定位其实远远超越咗一个纯粹嘅旅游博彩城市。澳门拥有极之深厚嘅中西文化交汇底蕴，而家正全力打造紧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更重要嘅系，澳门担任住一个无可取代嘅角色，就系中国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全球有超过2亿人使用葡语，涵盖咗巴西、葡萄牙等极具潜力嘅新兴市场。如果香港或者内地嘅企业想打入呢一个葡语系国家嘅市场，澳门绝对系一个最理想嘅超级中转站。为咗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澳门政府近年大力发展会展业、特色金融同埋中医药产业，特别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嘅设立，为澳门突破咗土地空间嘅限制，提供庞大嘅发展腹地。在横琴，港澳居民可以享受到专属的创业和税务优惠。对于创业者来说，澳门其实隐藏着很多未被完全发掘的南海商机，特别是在文化创意和跨境电商领域，放低对澳门的传统固有印象，你会发现这个小城市其实充满着无限的国际化机遇。各位有心创业的朋友，不妨将目光放远点，利用澳门这个独特的中葡桥梁，将你的业务版图扩展到全世界。
1: Donald 啊，咁其實我都知道咧，近年咧國內咧都好多漫畫都好出色啊，哪吒啊依等等啦。咁其實你發覺港漫同國內嗰個嘅漫畫上面個差異化喺邊度咧？文化上，
2: 我諗其實都國漫咧，應該佢係以嗰個即美國漫畫同埋日本漫畫嗰個藍本比較多啲，加上以前大陸嘅連環畫啦，或者連環圖啦，以嗰個為標準嘅。咁香港因為咧本身就受到一啲武打嘅元素啊，或者本身對嗰種街頭文化嘅演繹咧，就以東方嗰種武打為主，所以佢對響人物個設定啊，或者嗰種表達方式係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香港漫畫有本身有特色嘅。咁因為國內咧受嘅文化影響咧，就係話得大灣區呢邊咧，相對嚟講對港漫嗰個接受啊，或者係嘅影響比較大啲。咁其他內地嘅地方咧，係響應該2000年左緊咧，就有幾年時間係有啲神兵嗰個動漫劇去咗之後咧，係港漫曾經流行一段時間嘅。咁但係大部分時間咧，都係珠三角或者係大灣區呢邊就接受咗港漫。所以呢個又係有一個叫做地域嘅限制喺度啦。
3: 香港嗰個嘅港漫咧，我哋比較著重個娛樂性啊，或者人性多啲。我哋冇乜嘅功能性嘅教育意義啊，係咪因為咁樣嘅原因，所以香港嘅港漫係有啲優勢咧，定係點咧？
2: 唔可以話特別話乜嘢，因為本身港漫嘅影響力就喺華人地方，尤其係一啲東南亞或者係北美啊，甚至歐洲有啲華人嘅社區咧係受歡迎嘅，所以我哋嘅基本上當年嘅市場都係喺嗰邊。國內咧，佢本身就因為個意識形態又好或者咩咧，對呢啲打打殺殺嘅或者係街頭文化咧，佢哋係有少少抵觸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好多時候咧係影響咗嗰、那個即係進入去國內嘅一個或傳播嘅途徑嚟啦。
3: 比如咧，我哋又想知道咧，其實我哋香港人除咗係話將我哋嘅 IP 即係送入去大灣區咧，咁我哋有冇機會有一個地域上嘅或者國家嘅政策上嘅優勢咧，可以將大陸嗰啲嘅 IP 經過我哋香港又輸送去世界咧？
2: 其實而家我哋都係做緊呢樣嘢嘅啦，因為香港本身就係一個中西文化交流嘅地方啊嘛。咁如果香港嘅又係創意之都，咁如果呢樣樣嘢嘅話，能夠國內嘅某啲 IP 又好，國內某啲文化內容咧，要經過香港一個重新包裝或者重新演繹，咁再出去咧，我覺得係一個好嘅渠道咯。意識形態嚟講咧，或者係嗰啲觀念上邊咧，未必外邊嘅能夠接受嘅，因為佢哋都嘗試咗好多用唔同嘅方式啊，包括電影、電視、動畫或者係文化交流團啊，或者whatever係舞蹈啊咁。但係問題咧，佢對西方文化嘅加落嘅嘢唔多，咁所以變咗係相對嚟講就唔夠。韓國啊，或者係日本，佢哋對海外嘅影響大咯。咁但係香港本身其實有基礎嘅，本身1980年代啊、1970年代咧，基本上係電影、電視、音樂都影響咗最少得亞洲地方啦。就所以變咗呢樣嘢，我覺得需要香港作為橋梁啦。
1: 頭先你講到咧 ，IP 裡面咧落入大灣區啦，喺度落地啦，但係仲計劃咧都參加康城影展同埋日本公司一齊合作。其實我哋香港嘅文化出海呢個過程之中，其實我哋扮演緊啲咩？

0: 角色噶？
1: 頭先有提到啦，咁因為本身香港就一個中西文化交流嘅地方嚟嘅。以往幾十年，尤其係響未改革開放之前咧，其實扮演一個好重要嘅文化傳播嘅角色嚟嘅。咁所以響八九十年代咧，咁其實係香港好多無論音樂、電影同埋漫畫都影響到大灣區啦，或者影響到東南亞地方，包括全球華人嘅地方。咁呢一樣嘢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就如果我哋係利用好香港嘅地方咧，其實可以把海外嘅文化帶翻去國內，國內嘅文化咧又可以帶翻出海。咁呢一樣嘢，我覺得香港要重視做翻呢個角色咯。
0: 但如果其實我哋而家咁講緊啦，創業啦，係咪？咁其實作為你哋做你哋嘅 IP 疑似創作嘅話，其實需唔需要好大嘅資金先至可以創業到咧？
1: 因為而家嘅科技發展快，有 AI 啦，咁有好多平台啦，好多唔同嘅流量嘅推播啦，咁呢樣嘢嘅話係令到個創作簡單咗，成本輕咗嘅。尤其呢兩年嘅發展 AI 咧，其實令到個行業係完全係改變好多。好多本身需要好大成本嘅，需要好多時間嘅咧，咁其實縮短咗好多時間。咁對佢成果或者對佢個創作嘅作品嚟講咧，好快就令到市場會見得到，同埋容易知道受唔受市場歡迎咯。咁呢樣嘢對我哋嚟講係業界一個好大嘅一個刺激好，或者一個好大嘅幫助好耐啦。
0: 嗱，咁你講緊頭先係刺激或者幫助，但其實會唔會又產生一種另一樣嘢，就係、是、其實競爭又會好大，甚至會唔會係因為太容易啦？其實個個都可以創造到自己嘅 IP，甚至利用 AI 咧又創造咗好多動漫啊、動畫出嚟，咁變咗會唔會令到好泛濫咧？其實仲會唔會有空間可以俾到佢哋係有一個前途啦？我哋講緊
1: 好多人都問到呢個問題。咁我覺得 AI 係一個工具，係一個手段，永遠嘅創意係人嘅，同埋另外咧 IP 永遠係要存在嘅，所以保護翻 IP 就話唔係 AI 可以做到 IP 出嚟 ，AI 喺唔同 IP 上邊咧去創作啲嘢出嚟嘅啫，所以話我永遠強調咧，人係最緊要，創意係緊要，同埋 IP 咯，所以我一路強調你永遠取替唔到人，創意新嘅嘢，咁又靠啲人去創作啦。所以呢樣嘢就話用 AI 就冇依賴佢做某啲嘢，你創意嘅嘢都係人俾佢嘅。咁另外當然專業知識都緊要啦，個個都可以用 AI 拍段片出嚟，好唔好啊？或者人接唔接受咧？咁就係市場同埋真係人佢嘅本身創造出嚟嘅，就唔係 AI 創造出嚟啦。
0: 以你嘅經驗啦，你好多人都話太容易啦 ，AI 已經取代到佢哋自己啦。但係創意上面你都明㗎啦。如果我哋成日都用 AI 嘅時候，其實慢慢就會被誘導到，變咗係佢哋嘅創意，即係 AI 嘅創意就唔係我哋嘅創意。咁你會喺呢一度點樣係勸啲年青人記住 keep 住呢種創意呢？
1: 我諗其實可以一個好簡單嘅比例咧，食方便面同埋你去食翻日本餐一樣嘅道理。咁你好似係用 AI 做咗好多唔同嘅片出嚟，咁但係大家觀眾或者個消費者咧吸收之後咧，最後仲係要睇翻啲好嘢。咁嗰度就話你要食翻日本餐或者食翻啲好嘅西餐或者中餐。咁我覺得呢樣嘢嘅話咧，其實就係一樣嘢，永遠咧有好嘅作品或者好嘅產品咧，係最後俾市場接收嘅，而唔係話泛濫嘅產品出嚟咯。即係個個可以做，但做出嚟係乜嘢嘅嘢咧？市場接唔接受咧？咁就兩種嘢嚟嘅。咁所以頭先你提到話，哦，個個都依賴嘅 AI 去做嘢。咁如果你冇嗰個自己創意，冇自己嘅 effort 擺落去咧，咁我覺得市場長遠嚟講咧，佢唔會接受咯。
2: 頭先你講開嗰個創意啦，即係話我哋用一個套路，就好似話香港嘅創意、香港嘅腦袋、大灣區嘅 AI 或者技術嘅支援啦。咁但係啦，問題就話咧，即係花無百日紅噶嘛。咁佢 AI 技術又咁強，執行能力又咁強，可能喺好短嘅時間裏邊，佢加埋佢哋嘅創意，咁其實香港咪冇路走咯。
1: 我諗其實創意嘅嘢咧，其實最緊要係要開放俾佢，冇俾太多個規限。點解話？而家仲嘅優勢就話香港本身無論政治環境也好或者咩咧，相對寬鬆嘅人嘅創作咧係可以無限，只要你冇涉及到反對乜嘢反乜嘢嘅話咧，咁其實係應該係創意可以無限想像嘅。咁國內嘅話咧，可能某啲時候咧，佢已經因為某啲嘅規範喺度咧，佢會限制咗佢個本身嘅發展咯。咁所以呢一樣嘢嘅話，香港暫時嚟講仲有一個優勢，尤其係響創意方面咧，政府應該係一個開放嘅態度啦，即係無論咩題材都好，即係好似我哋 IP 入邊又有怪異又有搞笑又有，係嘛？即係武打又有，街頭文化又有，這個咧應該就唔好規限太多啦，因為創作嘅嘢係無限想像。
0: 啊，咁其實頭先咧，你講緊咧一啲規範啦，咁其實喺國內上面咧，其實我哋都明白啦，都有啲文化上或者某一啲政策上都想規範。咁作為我哋香港人啦，真係要翻翻去國內啦，係去發展依一個創意文化嘅時候咧，我哋有啲。

0: 嘢要注意呢？
1: 其實如果回去的話，其實你某些的意識形態的東西，或者就沒有帶得那麼重在那裡，反而是從一些生活、啊、或者一些超脫一些新的思維的那方面 去做，而不是說它真的規限到某個點的，只不過在教育方面由小到大呢，它教育是這樣教育，那它就會慢慢形成了它的思維的，就不是說、欸、我回到去一定會撞板，我覺得不一定是這樣東西的，但是呢思維的方式應該是有少許不同的。
2: 那這個講到你這樣東西呢，我加上 Anna 剛才那個的關注點、嗯嗯、會不會舉一些例子，即是在這個的過程當中，你有沒有一些你不可理喻啊，或者是覺得很開心啊，又很成效很好的東西，可以舉一些例子給我們聽一下。
1: 我覺得如果你話即係由翻香港成功嗰幾個例子咧，咁其實佢中間都係反而喺香港入邊遇到一個即係冇個困難咧，佢一個瓶頸位，咁所以變咗嚟講咧，係透過一啲國內嘅企業啊或者國內嘅資金嘅一個發掘而成功得到嘅，包括之前嘅藍貓啦、喜羊羊啦，甚至麥兜啦，而家嘅辣布布同埋 Molly 啦，咁呢啲所有設計師本身嘅團隊都係香港團隊為主嘅，咁所以佢點解能夠成功呢？就本身佢喺呢邊已經有個基礎，但係未有辦法推到一個高嘅位置，咁喺國內嘅市場、國內嘅技術咧，係令到佢咧能夠更加發揚光大啦。咁呢個嘢係幾個 case 都幾好嘅一個例子嚟。
2: 咁我都有興趣了解咧，嗱有幾個字眼啦、嗯。你覺得香港人嗰個未來，或者我哋個年青人喺大灣區創業，第一就係話頭先你講個原產地創作者啦，係、
1: 嗯、
2: 嘛？第二就係資產管理人啦、
1: 嗯。
2: 第三咧就係話我哋即係佔個地利咧，就係中國嘅一啲 IP， 我哋叫做中介輸出去海外。咁、嗯、呢、嗯、三個角色，你覺得即係其實我哋未來係溝埋一齊去做啊，定係邊一樣嘢要擺多啲重心咁樣咧？
1: 我想兩個方面可能會自創這個一定要加強翻啦，就是自己的創作，尤其都回歸三十年啦嘛。咁回歸三十年的時候咧，呢三十年入邊咁個角色就好似淡化咗少少。咁但係如果係未來，我覺得都要加強翻嘅，因為始終都係話我哋融合咗國內，咁但係外邊西方文化好似有遠咗少少啦。咁會唔會我哋都希望能夠透過中國嘅文化出海又好，或者融合埋西方文化？一起做翻個香港文化，本身香港尤其近期好多香港情懷嘅，啱啱某君開演唱會，咁其實佢都用咗我哋嘅 IP 嘅一個白白白感覺嘅歌曲，咁呢樣嘢其實就係已經係有啲咁嘅香港情懷，或者係喺國內都接受咗嘅歌曲㗎，或者咩？咁呢個時間咧，我就覺得係應該再復興翻嘅，即係把香港文化有地道文化加融合咗中西文化咧，本身就是香港文化嘅。
2: 而家國內都探討啦，南中北嘅文化咧係幾唔同嘅，即、嗯、地域唔同。咁、嗯、我哋香港嗰個 IP 啊，或者你講八十年代嘅音樂啊，或者係我哋嘅港漫啊，喺、南方就好似大行其股係咪？咁喺北方啊，或者中方，即係點樣去推廣我哋文化？定係話淨係我哋集中喺大灣區創業就算啦？咁咧定係點咧？
1: 我諗兩樣嘢嘅，可以係創業，可能扎根翻喺呢邊，即係文化根喺呢邊嘛。對翻北方或者咩咧，咁佢哋有佢嘅文化咧，咁我哋可以把佢融合翻落嚟呢樣嘢，唔可能話完全拋開咗嗰個香港文化。咁香港文化其實曾經有啲片響大陸都好紅嘅，包括阿星爺啲啊，或者係其他嗰啲街頭文化嗰啲嘅。咁嗰啲其實係大陸係曾經係好受歡迎嘅，只不過咧響某一段時間內，可能某啲嘅影響嘅，咁可能就又斷咗。咁所以呢樣嘢嘅話咧，我覺得應該嚟講就唔需要話特別去乜嘢，而係把兩個文化融合，形成翻香港獨特嘅文化。
2: 咁你頭先喺開放 IP 呢個嘅過程當中咧、我哋睇到前途啦嚇、錢銀嘅錢同埋前向嘅前路。咁、中間裏邊有冇發生過一啲嘅衝突啊，或者係殺氣嘅嘢啊，甚至乎係即係法律嘅嘢啊？有啲咩我哋要注意咧？
1: 我諗而家因為啱啱即係一個初步開放嘅階段啦，咁我覺得暫時嚟講就冇一個好大嘅衝突，而且我又只係想希望把啲 IP 更加多人認受，更多人認識。呢個係我哋宣傳嘅一個階段，咁所以呢個階段嚟講咧，我哋未必話響一啲細節嘢去執得咁嚴謹，咁始終都有一個開放嘅過程啊嘛。咁呢個過程之中，我哋發覺有啲咩問題啊，或者咩咧，咁慢慢形成一個系統咯。咁所以呢一樣嘢，我暫時講未有一個話好法律啊，或者係其他嘅爭拗多嘅地方。
2: 咁啊，展望未來咧，頭先我哋睇到即係有咁嘅前景啦，有咁樣嘅數字啦，嚇，有咁嘅流量。咁你對香港喺推動文創產業方面咧，有啲咩嘅建議啊？
1: 一個就係喺教育方面咧，即係我哋可以開放一啲 IP 同大專院校去合作。咁另一樣嘢咧，就希望能夠話業界咧要打破。

0: 翻嗰個領域咯，即係譬如我要跨界去做，譬如我哋漫畫可以同玩具界啊，或者同設計界啊，咁大家點樣去做一個 crossover 嘅嘢？咁其實我哋都喺度同某啲嘅業界嘅翹楚咧，都傾緊樣嘢，就話可唔可以形成一個 IP 嘅聯會，就把香港唔同界別嘅有 IP 嘅公司或者係從業人員咧，大家坐埋一齊，透過跨界去做嘢咯。而家單純一個界別咧，咁大家有唔同嘅局限性，尤其係漫畫。咁我哋前輩又做得好多功夫落去，而且係以前都曾經好輝煌過。咁但係到而家嚟講咧，再用翻嗰一套去做咧，咁讀者就主要越嚟越少，因為咧舊嘅讀者可能有啲走咗，報攤就少咗，買唔到，咁慢慢就離開咗呢個讀者群啦。咁但係而家嚟講咧，我可以透過另一種方式，譬如一個產品啊，或者啲片啊、電影啊，或者其他嘅方式，令到啲人重新又睇翻、認識翻呢個 IP。咁呢一樣嘢就係要跨界去做啦，就唔係單純一個即係頭先講嘅一成嘅產業化咁去做啦。
1: 啊，其實原來咧一個嘅 IP 咧都原來唔係淨係講緊喺漫畫紙上一個產業喎、其實原來如果啲年輕人真係有興趣去發展自己 IP， 其實都可以諗下，唔係淨係即係畫漫畫咁簡單，原來都係可以喺佢身邊周邊裡面一啲嘅產業咧，都係可以去幫佢哋喺事業上面咧都有所發展嘅。
2: 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即係其實我哋香港人或者我哋嘅下一代咧，要準備呢個大灣區創業夢啦，或者我哋要守住香港呢個咁嘅創意咧，你其實有啲乜嘢嘅忠告俾我哋嘅年青人咧？
0: 我諗因為漫畫咁，其實我哋都有同工開大學以前都搞過啲 course 嘅，有揾畫漫畫嘅。但係當某個時間，覺得工作可能用得上嘅機會少咗啦，咁開始慢慢呢個行業就知道其實係冇咩人入行啦。咁但反而調翻轉睇咯，透過漫畫變成動畫或者 game 咧，咁就多咗好多人去入行或者去讀呢個課程。咁所以我諗教育方面咧，政府嚟講都有啲引導性咯。根據而家嘅發展，咁用 AI 啊，用電腦啊，用平台啊，咁呢樣嘢嘅話咧，就要引導新嘅一班人入，就唔係純粹漫畫作為一個 IP 嘅基礎。咁令到佢能夠起碼揾到食先，係嘛？揾到食咧，對佢嚟講就係一個入門嘅好嘅方法啦。
2: 咁你會唔會鼓勵我哋香港嘅年青人咧，翻去內地去讀呢啲同呢啲嘅文化產業啊，或者 AI 嘅嘢，然後有一日咧，佢可以喺大灣區創業，係嘛？即係咁一條直升機咁上去，你又會唔會咁鼓勵咧？
0: 即係而家呢度咧，其實好多院校其實都有啲咁嘅跨界課程嘅，即係包括香港都有，或者係香港同國內都大家合辦嘅都有，係啦。咁呢樣嘢嘅話，我覺得可以選擇讀嘅課程嘅話咧，就可以咩嘅大陸讀又得，或者喺香港讀又得。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問題，視乎翻你自己嗰個興趣。咁國內當然佢嘅競爭仲大，因為每年嘅大學生都畢業都知啦，過千萬嘅。咁呢樣嘢嘅話咧，其實大家要無論翻大灣區又好，或喺香港都好咧，都係要面臨一個挑戰，就話你唔可以講話，我唔努力去到邊個地方創業就一定夢想成真啦。咁可能發夢都會嘅。
1: 哇！今日真係好開心啦，請到阿 Donald 啦，同我哋分享啦。原來一本咧漫畫咧嘅生命咧，唔係當印刷機停咗嘅時候咧就結束嘅喎。原來反而咧利用數字化啦，同埋我哋大灣區上面嘅土壤喺裡面嘅時候咧，得到我哋二次甚至第三次嘅重新嘅機會。
2: 冇錯啊！咁我哋其實食住呢個澳門啊，同埋香港，我哋自己本身嘅地利啊，或者歷史嘅優勢咧，由原產地轉型做資產管理人啊，或者係一個出海嘅一個中介啊，開放 IP 擁抱 AI 同埋大灣區嘅市場，呢一種嘅格局同埋智慧咧，正正係我哋香港文創產業生生不息嘅出路同埋秘訣啊！
1: 是啊，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一集同大家一起发掘更加多的大湾区创业梦的故事啦。如果大家对今日的话题有什么意见，或者大湾区创业的经历想分享的话，欢迎去到我们的 Facebook 专页大湾区创业梦留言啦。我们下星期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大湾区创业梦。
2: 拜拜。
0: 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哋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同埋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嘅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同埋粤语爵士等嘅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同埋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咁前几集咧，我哋由介绍爵士系咩啦，到认识香港嘅爵士教父，去到上一集认识新一代本地爵士乐手。嗱，今集咧，我哋就想做一啲唔同嘅事情，唔系问点样演奏爵士乐，而系问点样听爵士乐。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咧，系一位爵士爱好者、识时风手，同时喺香港以一个爵士 Kisser 为定位嘅空间嘅主理人 Andrew。Andrew 咧喺去完南美旅行两年之后翻嚟香港咧，就创立咗一个俾香港人可以坐低、放低电话、认真听音乐嘅地方。咁 Andrew 欢迎你，同观众打声招呼先。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rew。
5: 系啦，咁啱啱讲起咧，应该有一个大家都唔系好熟悉嘅名字，爵士 Kisser 系一个咩概念咧？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
6: ？Kisser 咧，其实喺日本文化就系 cafe bar 咁嘅状态啦。
5: 嗯，
6: 日本咧有好多呢啲 cafe bar 咧，其实佢全写咧就叫 Kisser 厅。咁、那个字我都唔知点读啦，即系吃茶店、喝茶店，即系一个饮茶嘅地方。咁、
5: 嗯、
6: 啊，呢个文化其实喺日本都好耐噶啦，由明治维新开始啦，日本好受西方文化影响。咁但系当时日本仲系一个比较穷啦，咁要西方文化去到嚟，譬如你话要听到 live band， 要听黑胶咧，系一样好昂贵嘅嘢嚟。咁、
5: 嗯、
6: 有一啲嘅吉他厅咧，就开始储黑胶啦，买一套靓嘅两声道喇叭。咁呢件事呢，我都係好有趣，超级平民嘅。就係当大家冇钱听呢啲黑胶，冇钱听 live， 咁有啲地方呢就会储一碟，大家用一杯嘢飲嘅价钱呢就可以听到欣赏到啲歌啦咁样。
5: 啊，讲緊係战后日本嘅时候。
6: 非常早，呢啲1910-1920
5: 嘅。Oh, okay。
6: 咁呢其实而其实听呢都唔淨係得听 jazz 嘅。咁、譬如依家日本都仲有一类叫名曲 Kisser 啦，寫汉字就係名曲 Kisser。
5: 嗯，
6: 即系专播 classical 嘅，譬如喺东京咧有一间好威猛嘅，咁咧佢系喺涉谷嘅，喺市中心咧、
5: 嗯，
6: 但系嗰间嘢今年100周年啊，
5: 哇，
6: 一个古迹嚟，你入到去咧唔俾讲嘢，唔俾影相，两层楼高，但系打通咗一忽嘅，因为佢喇叭咧。

0: 高过一层楼高，咁两层咧都系望住同一对喇叭就听，
1: 好难想象，系，好厉害。原来咧 ，Kizza 呢个概念咧，系除咗爵士之外咧，仲有唔同乐风嘅 Kizza。咁你自己系点样接触呢个文化嘅咧？
0: 我其实咧本身开呢间铺头嘅时候系即系一个小型嘅爵士空间啦，有少少演出啦。咁、那个老细移民，咁人第一我就同我两位 partner 啦，宝云啦，弹琴嘅，同埋阿公啦，我哋几个接手。咁接手初期呢，其实我哋完全唔识做飲食㗎，咁人顶就所以好多跌跌碰碰啦，亦都冇改名，就用返上一手个名。until 我哋去 run 嘅时候发现，咦，原来呢个空间可以做到好近 Jazz Kizza 呢件事。咁我哋就直接将佢索性改名归类埋做 Jazz Kizza。係咁样嚟。
1: 就直接攞咗日本嘅呢个文化嚟咗香港啦。
0: 係啦，我觉得有啲嘢呢係好巧地好相似㗎。举个例，即係嗰阵时日本系买唔起啦啲人。咁 ，and then 香港依家就係冇位啦。边个会有位摆黑胶，摆套劲大嘅喇叭？因为黑胶有个好牙位，亦都好要心神去打理嘅一件事。咁我觉得其实都好似啊，就是、大家都有大家局限。咁退到最后殊途同归呢，就係、是、大家都需要一个唔喺屋企嘅地方去享受音乐。而我觉得享受音乐嘅 spectrum 好阔嘅，应该係有啲係我举个例喺大会堂好严肃坐喺度听。另外一边嘅极端可能系一啲你行过我唔知啊的士播紧酒吧播紧但系你毫无留意嘅嘢。咁、而中间呢中间有好多去又唔系叫灰色地带，有啲空间可以 explore 下。即系佢既认真对待音乐但系佢唔需要好严肃。佢既有一种互动嘅成分喺度，譬如我个铺头呢大家可以揀碟嘅。咁所以一个咁嘅既唔太严肃亦都有啲互动但系认真呢嘅场地系唔多嘅，咁我就想有个咁嘅地方，拎咗 Jazz Kizza 嘅某种灵魂，摆喺个啱香港用嘅 context。
1: 啊，明白明白。咁啱啱讲到听音乐嘅嗰个光谱可以好阔啦，可以好认真，亦都可以咧系当系背景咁样听。我谂大家听音乐咧，好多时候都系当咗做背景，即系譬如翻工嘅时候播住个耳机啊，或者系搭车或者屋企播住一啲歌去做嘢啦。咁我哋可唔可以再同观众解释一下，我点解我要搵个地方专程坐低听音乐先？或者有人会话我喺屋企听咪一样？
0: 嗱，当然屋企都听到啦。我觉得去到依家呢个时代咧，有啲嘢系以前嘅人冇办法感受到嘅。第一就系我哋对于音乐嘅选择或者可以接触嘅音乐咧嘅种类啦或者人数咧系远超过任何历史上嘅时期。你要拣谂到大部分歌咧，你都搵得到嚟听。但系有啲嘢咧就只能够喺一个 non 屋企嘅地方会发生到。第一系人同人嘅交流。当依家去到呢个咁嘅时代，要一班识嘅又好，唔识嘅好，坐低一齐。听紧同一只歌咧，系好少嘅呢个体验。而呢件事牵涉到就系大家去除咗享受音乐呢件事，就系你讨论音乐啦。甚至另外一啲系你对音乐嘅 selection 可以暂时逃离 algorithm， 即系演算法嘅限制啦。即系依家我哋听咩唔听咩，虽然好似好有主动选择，但其实谂真啲，我觉得选择有嘅，但系你可以喺个 algorithm 俾你嘅选择里面拣咯。
1: 佢推算俾你
0: 嘅。係啦，或者最后你听乜嘢甚至你唔听乜嘢，好大程度都系俾某啲嘢 shape 咁。当然未有 algorithm 嘅时候都系俾第二啲嘢 shape 咁啦。咁但係我都系一个好唔同嘅体验囉。举个例子，我有个客拎俾我先知。80年代有班即系香港住嘅乐手啦，即系包括Donald Ashley 啦，打鼓，有包尔正啦，有 Dave Packer， 有抽咁嘅人出过隻碟㗎喎，但香港我搵唔到㗎喎。黑胶嚟嘅叫 sketches 咁样，咁竟然就系有个客佢咁样带俾我，我先知道我同佢交流底下，我原来有只咁嘅碟，然后佢最后只碟咧系 sort of 寄存咗喺我铺头，咁我又会播俾其他客听，喂呢只正，你听一下，系啊，你中意香港 jazz， 你冇理由唔听一下呢只咁样，
1: 变成咗个传承，
0: 系啊，我觉得嗰个交流系铺头会发生到咯，咁我去搵碟，我喺日本买碟啊，日本平啲啦。And then 我竟然喺其中一间黑胶铺连锁嘅，搵到两只呢只碟咯。
1: 哇！
0: 系啊，我系，但系谂下，如果我冇开呢间铺，
1: 系
0: 我冇认识呢个客，佢冇讲呢只碟，我去到日本见到两只，我系飞嘅可能，我即系认都唔认得大部分名。咁呢啲嘢系铺头咯，我觉得系。
1: 啊，的确咧，我谂一般大部分人聆听音乐或者对于。

0: 音乐嘅嗰个理解咧，就系哦喺串流平台听，咁然之后自己听完就算啦，已经好少好似以前咁会买一只黑胶，可能大家一齐听，听完之后再讨论。但系爵士 Kisser 咧，就俾到我哋一个空间咧，去同唔同人分享啦、讨论啦，甚至系有啲意想不到嘅发现添。
1: 同埋咧，我想补充一点咧，就系嗰个声音本身。依家我哋听声咧，我都系一个大部分情况系一个好个人嘅体验嚟。即系你屋企听喇叭都好，大部分人屋企未必有喇叭。
0: 系，
1: 然后大家听 earphone， 你系冇同过个空间发生任何关系嘅。但系喇叭本身咧，其实系摆位啦，你个房弹唔弹声啦，冇啲咩物料啊、形状啊，等系声学上同个空间好大关系。呢样嘢你屋企当然你可以做到嘅，但系正常大部分我哋呢个年纪呢、这个收入嘅人，屋企就一个。我间房超级窄啦，我厅超级窄啦，基本上我摆喇叭要摆得同我自己一系好近。如果摆得远咧，其实系实多数都系衰声嘅。咁啊，铺头当然我个喇叭都唔系摆得好好啦，应该可以讲下点解嘅。就系、是、咁可以即系听嗰个空间嘅关系。如果你 feel 到个铺头人少，空溜溜，真系个声可能差啲，多人啲人吸声咧，系又会好啲嘅。咁呢啲嘢我都系好有趣嘅。
0: 啊，咁呢个的确咧系要喺一个空间入边先可以发生到嘅。咁好啦，我哋讲到呢度咧，我谂听众咧对于爵士 Kisser 咧都有一定嘅概念啦。当音乐唔再系背景咧，变成空间主角，既然系咁咧，我哋听一段音乐先，我哋音乐之后再翻嚟。

0: 士 Kita 啦。啱啱嗰个环节呢，我哋就讲咗爵士聆听同埋空间嘅关系啦。咁呢，我又想讲下呢，喺你个铺头呢，另一个好紧要嘅物品就係、是、黑胶啦。咁好多人呢都会觉得黑胶呢係一啲过咗时啦，或者上一代嘅事情。但係呢，近几年呢，黑胶又好似翻生喎。对你嚟讲呢，黑胶嘅意义系乜嘢？
1: 过时系真噶，就系过时，大家先玩翻啊嘛。即系某程度，所谓过时系，即系佢有啲缺陷。依家某程度啲新科技系弥补咗嘅。对我嚟讲啊，黑胶老实讲啦，有时我觉得有啲人咧就系用 HiFi 嚟听音乐，
0: 嗯，
1: 有啲人咧揾啲音乐嚟听 HiFi 嘅。
0: 哦，
1: 即系咩意思呢？我觉得有啲人咧就系听架撑嘅啫。
0: 系
1: 个架撑，哇，好劲啊！高音甜咩？中音准，低音劲啊！哇，梁朝伟咁样，咁啊好 high 啦！咁但系音乐本身唔重要，但喺我个地方，我觉得用乜嘢仪器、乜嘢嘅器材听都好，最后核心都系个音乐好唔好听，啱唔啱听？
0: 嗯。
1: 咁而黑胶，我觉得有佢有趣嘅地方嘅，但我觉得唔系一个必需品。咁我嗰度会用黑胶嘅原因，第一就系、是。我觉得用到嗰个时代比较贴近嘅技术，听翻嗰阵时嘅嘢咧，系有趣嘅呢件事。
0: 啊，
1: 举个例，我中意听啲八十年代嘅嘢嘅，旧式嗰啲 pop 啊、disco 啊、soul 啊咁样，嗰啲用翻啲八十年代嘅喇叭、八十年代嘅 M 听系，哇啲 bass 就肥啲嘅，动 L 动 L 咁样嘅，即系依家啲嘢可能好干净，但系个声系唔同嘅。第二就是我觉得黑胶有一种始终真系有仪式感嘅，
0: 嗯，
1: 即系你去认真看待佢，要锡住佢，然后你都几锡住佢，佢都会迟早都会花啦，
0: 嗯嗯，
1: 迟早都会有尘有静电，你要打理佢啦。咁呢样嘢，我觉得系你同嗰物品嘅 connection 嚟嘅，你去打理佢嘅途中，
0: 嗯，建立一个连结啦，同佢
1: 系啦。然后仲有就系我觉得黑胶俾到一样嘢，依家冇嘅反而。就係依家改善咗，就係以前黑膠咧，係你近乎唔可以飛歌，你可以飛嘅煩咯。尤其你家用嗰啲機、嗰啲盤唔係 DJ 盤，你要支針落得好啱，落正嗰條坑兩隻歌之間極困難噶。除非你有個 mixer 聽住去到邊啱你播，咁我嗰度冇啦。咁我係一個超原始嘅狀態，咁所以我嗰度咧，如果播黑膠聽歌嘅單位係一面黑膠咯，
0: 嗯，
1: 唔係一隻歌啦，係起碼係一面咯，一張專輯一般有兩面啦、
0: 啊，
1: 最少。咁起码就听完嗰面先，你冇飞歌，唔好搞我。同埋阿叔仲要冲咖啡，但 other than that 就系黑胶能够容许你去理解嗰个专辑嘅方式，唔系一只歌咯，系一面几只歌，甚至系两面先至系一个专辑咁样理解。
0: 啊，我谂呢个咧同而家大家听嘅串流平台好唔同啦。串流平台咧，你想听边只又得，听到一半想飞又得，转唔同专辑之间又得，你自己整一个歌单都得。
1: 系，我觉得咧呢样有好有唔好。其中一个我觉得有趣嘅点就系，我都会有时会搞一啲 listening session 啦，即系同大家坐喺度听一啲碟。
0: 系，
1: 咁有时我会拣一只碟咧，就讲，差唔多讲成两粒钟嘅，即系歌同歌中间会讲。咁、
0: 啊、
1: 隔三个钟大家坐喺度就听同一只碟，讲同一只碟。
0: 系，
1: 有时咧就是、casual 啲嘅，我成晚有个 theme， 可能我今晚播香港 jazz， 咁我就睇我心情系乱咁播噶啦。咁咧嗰啲时间咧就系同啲人倾偈，坐一晚我问啲人，喂啲歌。啱啱听啊，会唔会好 heavy 啊？有时拣啲重口味歌，咁佢哋同我讲嘅就系、是，哇！呢有啲歌咧，听落咧系好 heavy 嘅，或者嗰只碟头一只好 heavy，
0: 系，
1: 但系听到第二只开始，或者第一只听下听下听顺咗，
0: 哦，
1: 即系其实系个口味嘅 acquire 得阔咗咯。咁呢啲嘢，如果你喺串流平台，都同好多其他 digital 嘅嘢一样啦，就系、是、你一唔啱佢就走咗，
0: 系，
1: 咁佢咪变相大家能够试到嘅嘢多啲啊。咁、
0: 嗯、
1: 呢个我觉得当然你成世人淨係听一隻歌你好开心 ,ok 㗎你好开心。咁但係如果我觉得你能够即好似食嘢咁你日日食同一碟扬州炒饭你好开心食一世咁你好开心都系开心。
0: 嗯嗯、
1: 但係如果你条脷或者你嘅品味可以容许到哇原来芝士你又欣赏到、
0: 嗯、
1: 啊唔知奇怪嘢炸青蛙你欣赏到咁样。咁所以系个我觉得人生会开心啲嘅直情，
0: 嗯、
1: 即系佢因为个口味系啊，即系欣赏嘅嘢多咗嘛，咁变相你咪嗰个享受咪阔咗咯。
0: 嗯，我谂呢个咧都体现到嗰、个爵士 Kita 呢个空间嘅价值啊，就系、是、除咗啱啱我哋讲冷冰冰嘅演算法推俾你咧，而家反而咧系你同佢之间嘅交流，诶、可能我中意首歌，一开始未必系因为首歌好听，因为呢个我识嘅人介绍俾我听，或者呢个老板介绍俾我听。然之后听下听下，咦，有啲新嘅事情我之前未发现过，咁就多啲可能性，多啲可以欣赏嘅事情啦。
1: 对的，对的。
0: 嗯，

0: 咁講起呢個咧，我亦都想問下，喺你哋嘅空間播或者放出嚟嘅碟咧，你哋自己挑選嘅準則係咩咧？即係哇，爵士有好多唔同年代，有好多唔同風格，你哋點樣揀嘅？
1: 絕對有私心啦！即係我哋嗰陣時買碟，我哋分頭行事啦，香港買少少啦，主要日本買啦，有啲個人收藏啦。咁好明顯睇到波雲一個彈琴嘅人就係買勁多彈琴嘅碟啦。成個鋪頭都係佢喜歡嘅，即係嗰啲。Keith Jarrett 啊 ，Brad Meldow 啊 ，Bud Powell 啊，咁 Oscar Peterson 啊，勁多啊，多到係不合比例嘅。咁我啊吹爵士風啦，咁我又買咗好多吹Horn嘅碟啦，即係喇叭又好啦，好多嘅。咁其實我覺得最後聽碟，當然可以考慮大家嘅口味啦，但我哋的而且確係有啲任性嘅，自己中意咩擺喺度，希望我哋中意嘅嘢，如果咁啱你都中意啊，咁就好啦，咁我哋分享下啦。
0: 咁嗱，咁多个即系你哋有三个负责人啦，咁亦都要考虑下哦，啲人嚟中意听啲咩啦？有冇一张播得最多或者最多客人问？
1: 因为咧，点解我笑得咁衰咧？就系、是、我哋嘅厨房咧有块水虫板咧钉咗一张纸，嗰张纸咧就写住有两只碟嘅名。我哋每次有人点播咧，啲衫咧就喺度画画。就画个正字，点解呢？就因为嗰两只碟咧都真系太多人播啦，多到我啲 staff 开始即系 jazz 有个 term 叫 transcription 啦，即系你听人哋一段即兴嘅 solo， 你默翻佢出嚟，甚至你吹翻出嚟，系啦。咁我啲 staff 已经听到嗰两只碟系可以 transcribe 到出嚟噶啦，应该即系包括第一只碟就系 Bill Evans 啦 ，What's for Debbie 啦，第二只就系 Chet Baker 嘅 Chet Baker Sings 啦，
0: 好热门喎。
1: 系啊，咁的而且确两只都系好。好好听嘅碟嚟嘅 ，Chet Baker Sings 系即系 Cool Jazz 年代其中一只好紧要嘅碟啦。
0: 系，
1: 佢自己会吹喇叭，会唱歌，加埋佢靓仔啦嗰阵时。咁系做到一种即系几 laid back、几懒洋洋，即系观众嘅音乐咯。边个听都会觉得好听。咁而 What's of Debbie 即系 Bill Evans 嗰只，当然都系柔情似水，十分温柔又好听啦。
0: 系
1: 咁加埋嗰只 live recording 嘅。咁你会听到现场啲人，咁我觉得嗰个现场感啊，你摆喺间 cafe 度播翻出嚟系好啱嘅，
0: 系
1: 即系好似有啲 cafe 其实系会播嗰啲cafe 声噶嘛，你有冇听过？即系嗰啲啲人讲嘢啊，乒乒乓啷，啲 cafe 会播呢啲噶嘛，但我哋唔需要，因为我哋可以播一只真系 live recording 嘅碟
0: 啊。的确咧喺现场播啲现场录制嘅音乐咧，其实。基本上系还原咗嗰个设定，你好似坐咗入去咁样。
1: 系啊，
0: 咁好啦，我哋呢一节都差唔多啦。爵士 Kitsa 啦，黑胶碟咧，好似都系我哋重新打开聆听音乐嘅新方法。但系除咗咧喺呢啲外在嘅空间媒介之外咧，我谂我哋个心态，我哋个脑袋又可以做啲咩去更深度聆听音乐咧？唔通听歌都要学？咁我哋咧下一节翻嚟继续同 Andrew 倾。而家再听段音乐先，我哋阵间翻嚟再讲。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新华社报道，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宜，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阿根廷及其公民或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根据法令，任何外国人如果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散布仇恨信息，煽动攻击阿根廷国家和公民，都将被拒绝入境或驱逐出境，但政治和学术方面的批评言论不受约束。阿根廷在今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中不敌西班牙，社交媒体出现大量针对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和阿根廷的负面言论。阿根廷总统府在声明表示，有关法令是回应近期针对阿根廷及其公民的敌对行为。道琼斯指数报52000。

216点，升6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点，升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08，瑞士法郎0.804，加元1.4，人民币6.755，英镑。

0: 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3: 还有咩要留意的？
4: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跟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7: 欢迎回到爵士普及学。那我们上半场跟 Andrew 谈到日本的爵士 Kitchen 文化是怎样令人坐低认真去聆听爵士音乐的。日本人对爵士乐的热爱呢是全世界都很出名的，但是他们不只是一个好的听众，更加有不少的人物呢对爵士乐的发展都举足轻重的。今天五分钟爵士传奇的主角是一个在战后日本废墟中长大，后来走到美国爵士世界的核心，将日本的灵魂带入大乐队 Big Band 音乐的女性秋吉敏子。1929年秋吉敏子在辽宁的日本家庭出世，6岁开始学钢琴，自小呢对音乐有天生热情。二战结束之后呢，她跟随家人回到日本，但是战后的日本一片狼藉，屋企根本就冇钢琴。对于一个喜欢弹琴的人来讲，冇钢琴就好像世界崩塌一样。于是秋吉敏子找到了一个方法。在那个年代呢，美军进驻日本之后，大城市里面开始出现大量的舞厅和娱乐场所，需要乐手去表演的。秋吉敏子就是这样，为了可以掂到一部钢琴，加入了其中一间舞厅的乐队。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他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美国的爵士音乐。爵士乐的即兴、自由、对话的精神令他非常着迷。或者是在舞厅里面弹琴对他来说已经十分满足了，但命运为他安排了一个更加大的舞台。有一晚在东京银座的一间俱乐部，一个加拿大爵士钢琴家在台下面听他演奏。这位钢琴家就是 Oscar Peterson。 当时世界上

0: 最出名的爵士钢琴手之一，以惊人的技巧和无穷无尽的音乐能量见称的 Oscar Peterson 听完之后被他的演奏深深打动，他随即向美国唱片监制 Norman Granz 推荐了秋吉敏子，之后 Norman Granz 都的确为他录制了他第一张唱片。就是这样，一个在战后没听弹琴的日本女孩瞬间走入了国际爵士乐的视野。为了更深入地学习音乐，秋吉敏子曾经写信给波士顿伯克莱音乐学院的院长请求一次入学的机会。在两国政府周旋了一年之后，秋吉敏子以全额奖学金正式入学，成为史上第一个伯克莱的日本学生。在美国，他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名声，打破黑板印象，还和 Miles Davis、Charles Mingus 这些大师合作。但是秋吉敏子最特别的地方，不是他模仿美国的爵士音乐模仿得有几次，而是他知道自己不是美国人。去到70年代，他和吹息士风的丈夫成立了一对大乐队。大乐队 Big Band，即是一队有几十个人的爵士乐队，层次丰富，气势磅礴。但是秋吉敏子的大乐队呢，演奏的就不是纯粹的美国爵士了。他开始将日本的音乐语感、日本的历史、日本人的集体记忆慢慢融入他的编曲和作曲里面。例如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 Minamata，是关于日本水俣病的历史，一段沉重、复杂、充满悲痛的时期，用大乐队的形式记载这一段记忆。秋吉敏子证明了一件事，爵士乐不是只属于美国的语言，它是一种可以承载任何文化、任何记忆、任何灵魂的音乐。日本呢，不只是爵士乐的忠实听众，更加可以是爵士乐的创作者。去到2007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颁予他 NEA Jazz Master， 是美国爵士音乐界最高的荣誉之一。从战后的废墟苦苦挣扎先掂到一部钢琴可以弹奏，一路一路走到这个最高的殊荣。音乐是一种语言，要听得明不同种类的音乐都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现在继续和爵士 Kisser 空间的主理人 Andrew 谈一下，究竟爵士音乐应该怎样听呢？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的下半场，我是主持阿谦。上半场呢，我们和爵士 Kisser 空间主理人 Andrew 谈了爵士 Kisser 的文化，又谈了黑胶。下半场呢，我们会继续深入谈下怎样真正去听音乐，以及呢 Andrew 对于深度聆听的看法。坐在我面前的呢，继续是 Andrew。Andrew 你好，欢迎回来。
2: Hello， 大家好啊。
1: 是啦，咁呢讲起听音乐呢，即不厌其烦再重复一次啦，即好多人听音乐呢都真係一边做第啲嘢啦，当咗个背景。咁喺你嘅空间呢，你系啲人会嚟到乜嘢都唔做淨係听，你觉得呢两种状态呢有咩分别？
2: 我觉得音乐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同 purpose 嘅。当然啱啱讲我自己都会㗎，屋企吸尘咁样，我觉得好静咁样。
1: 你都会嘅。
2: 我都会㗎，咁播啲嘢听下囉。咁、你吸緊尘，你睇緊地下一股唔会糟，你好难个脑即係 multitask 到又好认真听歌㗎嘛。咁我觉得听歌音乐俾到我喺嗰个情况当然系一种即係氛围啦，等我轻松啲快啲完成啦。就好似即係嗰阵时黑人奴隶喺美国南边啦。Jazz 嘅其中一个元起系 blues 啊、，blues 其中一个元起就系叫 work song 啦、所谓 work song 就系黑人喺田里面做苦力嘅时候去唱嘅，类似山歌咁啦，你一句我一句咁，大家有啲节奏，又可以等嗰个工作过得快啲。咁我觉得音乐系有呢个功能噶，咁、所以我自己做嘢有时可能我就算做紧文书嘢都好，咁喺呢啲情况我都会播音乐咯，咁系令你生活好过啲。另一类就啱啱讲系一啲认真少少嘅场合听，咁呢啲我觉得系好多人忘记咗有呢件事嘅。你幻想一下以前，当我哋未有手机、未有咁多嘢、未有咁多演算法，我哋听歌以前真系

0: 拣 CD 嚟播噶嘛，系嘛？我哋细个仲系拣 CD 嚟播，你就坐喺度听 CD，、
1: 嗯、
0: 好似你播只 DVD 咁，你系坐喺度。咁、
1: 嗯、
0: 而呢件事好似已经慢慢冇咗。咁大家坐喺度听咧，我都系可以理解到好多嗰个音乐嘅细节啦、铺排啦。即系譬如铺排，所谓就系你唔可以净系听嗰十秒，你要系嗰几分钟认真听，你记得一分钟前做紧咩？两分钟前嗰只歌做紧咩？你先觉得嗰样嘢系铺排噶嘛？咁呢啲你唔系认真聆听嘅情况底下，你好难去，除非你真系好敏锐啦。如果唔系，你冇可能 recall 到一只歌有啲咁嘅用心摆落去嘅细节。
1: 啊，我啱啱咧有一个脑海入边嘅画面咧，就好似啊睇戏，我哋可以喺屋企睇啦，但系咧都会想入戏院，即系认真坐低喺一个好好嘅环境入边睇戏。但系原来其实音乐都系可以有呢个咁嘅空间，我谂大家好多时都忽略咗。
0: 我都系噶，戏可能嗰个差别再大啲咧。
1: 嗯，
0: 但系音乐，我谂依家即系实在嗰个 earphone 同埋串流平台系发展得太好啊，太厉害，太厉害。甚至依家连当然好多串流平台都有做嗰啲类似嘅嘢噶，譬如有得同啲 friend start a jam 啦，我见
1: 一齐听同时间，
0: 系同一时间听啦，甚至一齐去即系建构一啲 playlist 啦。咁所以其实某程度。你会发现大家都开始越嚟越 look for 翻呢一种集体嘅概念，但系要有一啲科技嘅 twist， 大部分嘅情况
1: 啊。
0: 咁但系我去做呢件事咧，就系完全冇科技成分，近乎
1: 攞走咗个科技。
0: 系啦，咁当冇咗科技嘅情况底下，你会发现喺好耐冇试过。呢个咧就系唔同年代嘅客咧嚟到咧，会有唔同嘅有趣 comment。咁如果啲十八廿二嘅朋友嚟到，哇！佢话我真系未见过黑胶啊，我听就听过，即系听过呢样嘢，未见过、未掂过、未播过。佢问我可唔可以拎起只碟，我可唔可以帮你摆落去？去到我呢个年纪，即系三四十咁样呢啲，大家去睇就系、是、啊嗰样嘢我哋见过嘅、知嘅，但系佢一样好旧嘅嘢嚟噶啦。
1: 系
0: 过咗气、过咗时，有人拎翻出嚟玩，有趣，仿佛 remind 到某啲以前嘅。事情
1: 有种怀旧，
0: 系啦，但我觉得咧，我对我呢个年纪咧系一个好尴尬嘅，对我嚟讲唔系怀我嘅旧啦。我细个冇播过黑胶噶，我系美水玩掂过下一部 cassette 机，
1: 系，
0: 但系已经系 CD 嘅年代，系、插 USB 手指拎嗰啲盗版 MP3 听歌嘅，系我系呢个年代嘅。最后一类客就系真系怀紧佢嘅旧啦，就系 less than 60岁，哇！佢话我以前好多成日都讲嘅呢句就系、是。唉，我以前有几百只啊，唉，俾老婆抌咗只啲碟，或者嗰阵搬屋，唉，谂住垃圾。因为当初 CD 嘅年代，即系九十啊、千禧，黑胶系好唔值钱噶嘛。咁嗰啲人依家睇翻就系、是，哇，嗰、那个黑胶，香港人买得起黑胶而买得多，一般都系七八十年代啦、八九十年代，都系香港一啲好经济黄金嘅时期啊。嗰啲人嘅人生都正值黄金时期啊、大家搵到下钱，对未来好有憧憬。所以会去咁样买黑胶，会去买 HiFi， 咁呢啲过去噶嘛？咁佢嚟到睇翻黑胶就系、是，即、就、系、是、一种好有情绪嘅，有少少 sentimental 嘅，我觉得。
1: 啊，咁讲到唔同人去听音乐咧，喺呢个店铺应该好多唔同人出现过啦。你觉得即系、就是、你自己系一个音乐人，你觉得音乐人同埋非音乐人，对于聆听爵士音乐，尤其是一个。即系乐器或者技术成分咁重嘅曲风，你觉得有冇好大分别？
0: 我觉得最后咧系分别不大嘅。当然我觉得系都系翻翻嚟好唔好食。但系如果你有玩过类似嘅音乐咧，就算你玩得唔叻都好，我就一个玩得唔叻嘅例子啦。但系我都会有一种唔同嘅 perspective 去理解，唔同嘅角度去赏识嗰个音乐咯。我举个例啊，原来。啲乐手玩紧粒咩音，或者佢特登做啲唔啱嘅嘢，点解咧？做完之后佢点样去 resolve 呢个佢创造出嚟嘅张力咧？咁呢啲可能冇学过冇成咧，未必完全理解到嘅。咁但我觉得所谓嘅学唔一定话你要识玩乐器咯，而系有人要带你听嗰、那个。我觉得好似饮咖啡、品酒咩都好啦，你去形容一件事情，你系必须要学一啲。生字一啲词汇去应用，如果唔系，但系你自己都冇办法同自己沟通啊！即系啱啱饮完啲味，过十分钟问你啱啱杯咖啡咩味，
1: 系
0: 你啱唔出噶嘛？但系当你有嗰啲词汇，而喺你应用嗰啲词汇嘅过程，你其实慢慢系 塑造緊你自己。

0: 呢个品味或者嗰、那个几敏锐嘅一个 sense
1: 咯。
0: 咁我觉得喺音乐都系，即系如果你有多啲嗰啲字，举个例啊，呢只歌唔好净系哇佢好轻快，大家最中意就 jazz 系好轻快啊，懒融融咁样。因为除咗呢啲字，仲有咩咧？我摆十只懒融融嘅喺你前面，十只轻快嘅，系咪有十款唔同轻快咧？轻快系咪开心先？轻快可唔可以系唔开心先？即系我另外一样嘢，我系好怕去定义一个音乐系一个单一嘅类型啊！呢啲就
1: 系
0: jazz 啦咁样。尤其去到现代，咁我觉得你好多嘢系好多音乐类型嘅一个混合物。最后产生出嚟嘅音乐类型，咁而嗰个音乐类型已经系呢边有啲，嗰度有啲，你幻想好似一幅画嘅印象派咁样，啲边缘好唔明确嘅，咁所以我觉得去到呢个情况就更加需要嚟到个咁嘅时代，多啲音乐嘅词汇，大家先至可以理解多啲，而呢啲系透过学音乐去解决到嘅，或者听得多音乐去讨论，啊，原来人哋咁样理解，佢咁样形容。啊，原来呢个有呢啲咁嘅鼓嘅底咧，佢就会叫呢啲做有 hip hop 嘅 hip hop 嘅 influence 嘅 jazz。啊，有嗰啲啊，嗰啲原来叫巴西嘢，系嗰啲都轻快，但原来嗰啲又唔系巴西嘢。系啊，咁我觉得呢个就系一个即系都系好唔好食，但系有唔同方式去理解佢好唔好食。
1: 啊，而你哋咧就好似一个。为听众打开大门，或者你哋有做一啲导赏
0: 系啊，因为我觉得谂翻你自己初头听，即系就算依家都系啦，总有啲嘢系会听唔明嘅。初头听唔明更加多啦，理解唔到甚至唔喜欢嘅嘢更加多啦。咁都系因为系好长期一路听到发现，原来嗰啲嘢系咁样理解，原来几好听，或者甚至好唔好听已经唔系唯一标准。即系佢可以唔好听，佢可以令到你难受嘅，甚至
1: 系，
0: 但系佢做紧一啲嘢系佢撩到你咯，即系好似你睇套戏恐怖片咁，恐怖片都嚟吓你噶嘛，你系唔 pleasant 嘅一定，
1: 系啊，
0: 咁但系就系佢去撩你嗰啲位，佢制造嗰啲不适啊，先至系嗰个音乐嘅精髓啦，有时，
1: 哇，咁样听落咧，音乐或者爵士音乐咧有好多面向，即系可以系。懒融融啦，即系可能大家熟知嘅印象，但系咧原来咧系有其他唔同嘅面向咧，喺爵士 Kita 呢个空间可以发生，亦都咧打开大门俾大家知道，诶、哎、系有新嘢嘅、哦，打开咗唔同可能性。咁讲开呢个空间咧，经营到而家啦，最难嘅一关系咩咧？
0: 关关都好难，最难就系起码系第一关先。
1: 第一关
0: 啊，第一关就系开铺。我哋由知道要开铺咧，去到真系开铺咧。即系我决定去到开铺，去到真系开咧，系不足一个月。我哋三个系冇经验啦，冇人手啦，唔知边度入货啦，唔知啲牌点做啦，冇嘢系知噶。简单讲，
1: 哇！
0: 咁就系第一关啦。第二关都好难，所以关关都好难。第二关就系开半年蚀足半年嘅嗰阵时，咁啊系第七个月开始就唔蚀啦，未赚。
1: OK，
0: 咁但都系唔够食，我都系做好多唔同类型嘅工作，先至叫做维生到啦。咁所以一路都唔容易嘅。咁其他唔容易，當然有好多啦。日日鋪頭呢度漏水，嗰部機壞，嗰度嘢壞，然後啲客入到嚟，另外一種嘅困難係要揾到個平衡去滿足大家之餘，又唔好冇咗自己。
1: 啊、
0: 即係譬如啊，個個客話：，誒、哎，我都想播呢個歌，呢、这個想播嘅歌 ，OK OK， 排隊咯，你唔好打尖咯、或者啲真係唔啱，可以同佢傾下偈咯。喂，呢只歌不如我哋晏啲先播。我哋隔一隔，即系我要做个 DJ 角色啊，有时
1: 系。
0: 另外一啲又可能系啲即系餐饮上嘅经验咯、
1: 嗯，
0: 即系餐饮同爵士摆埋一齐，系香港系比较少有咁。
1: 系。
0: 咁呢个我都关事就系大家去理解享受音乐。啱啱讲个 spectrum 好阔，咁除咗话啱啱话好严肃之外，去到一啲生活化啲，但系又认真对待，有咩地方你未必 up 得出嘅。咁当我哋做一个香港比较少有嘅模式嘅时候，究竟餐饮，举个例，声音应唔应该大？气味系咪一个问题呢？你炒碟意粉有阵味，咁你听紧 Bill Evans 想唔想闻到嗰啲味呢？呢啲系我觉得系香港，尤其一个即系寸金尺土嘅空间去要考虑嘅嘢咯。
1: 你觉得呢个文化咧难唔难？即系推广俾香港人，有冇水土不服咧？
0: 水土不服就总有嘅，譬如大家入到嚟，即系可能佢未必知道我铺头做乜嘢嘅。啊，喂，几靓，入嚟饮杯嘢。
1: 系。

0: 咁大声倾偈咯。咁啊，我哋慢慢都开始会尽量咪写足啲咯啲嘢。部碟机唔搞得唔写住唔好搞咯。想大家细声啲，尤其听碟嘅晚上，我哋会讲明嘅。入到嚟今晚你可以讲嘢，细声讲。咁呢啲水土不服，我觉得透过双方都要有努力去克服啦。咁系唔惯噶，你叫个客入嚟饮，你俾杯啤酒佢，五四个人坐低唔好讲嘢，难噶。系啊，即系你真系要嗰班人入到嚟系抱住一个心态，我要嚟听音乐嘅，先至得咯。
1: 我谂系因为咧呢个概念咧，对于香港嚟讲都仍然好新啦。以前喺日本你都讲到啦，有一啲 kissa 嘅地方已经100年啦，其实已经系好耐好耐嘅一个文化。但系对于香港，尤其是香港咁寸金尺土啦，大家即系对于品质嘅追求都可能高啦。咁有水土不服系都真系无可避免嘅。
0: 同意噶，
1: 嗯，
0: 即系我系 embrace 拥抱啊，直情系拥抱呢个差异啦。咁所以我系香港开 jazz kissa 啦，
1: 系
0: 而唔喺日本开 jazz kissa。
1: 你好明白呢一点？
0: 我明白呢样噶，我同意噶。咁同埋我最后我想 serve 嘅系香港人啊嘛，我最后想嘅系多啲人可以因为呢个地方又好乜都好，去欣赏多啲呢个音乐，而理解呢个音乐唔好再系好严肃咁理解，净系得好严肃。唔好觉得听 jazz 一定
1: 系
0: 好高级，
1: 系
0: 唔好觉得听 jazz 系啊，我要着晒西装去酒店熬下红酒，唔系嗰种啊，我可以唔系。Okay.
1: 好啦，咁讲到最后呢，有冇一个你呢一个旅程入面最难忘嘅一个瞬间呢？
0: 难忘嘅瞬间有好多，我都未必好知点揀。但有一样嘢未必关音乐事，就係、是、有个客系非常熟嘅。嗰时我哋做到啱啱讲话蚀钱㗎嘛，蚀咗六七个月，嗰时开始觉得反正都系啦，改个名啦，系时候啦，觉得可以即係顺手啦，做得。咁就改咗依家嗰个名。咁嗰下我哋係真係财政非常紧绝。佢二话不说，咁啱可能嗰排农历新年我唔记得系咪。佢拎个利是封出嚟塞咗5000蚊佢。
1: 哇。
0: 佢话个招牌你哋换啦。唔好諗啦换。
1: 哇好
0: 即係嗰下个眼湿湿嘅真係嗰日系。
1: 嗯。
0: 而冇佢嗰5000蚊可能都换到俾多两个月我囉。即係咁样嘅状态囉。
1: OK， 听完今日同 Andrew 嘅对话咧，我哋发现咧 ，Jazz Kissa 做紧嘅咧，唔单止咧系一个空间去聆听爵士乐啦，更加咧系开阔唔同可能性嘅大门，系在于聆听音乐啦，在于如何思考音乐啦嘅可能性嘅。音乐咧可以系你日常嘅背景，亦都可以好似喺 Jazz Kissa 入边系空间嘅主角。各位听众，咁我哋而家咧就邀请你思考一下，你平时系点样听歌嘅咧，或者听完今集嘅节目。下次听歌嘅时候你会有更深嘅体会。咁我哋今日呢再一次多谢 Andrew， 亦都多谢大家收听爵士普及学。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scare.com.hk 了解更多。

平时我哋见到嘅河流大多数都喺地面流动，但其实喺地底下面仲隐藏住另一个地下水世界。有啲河流流到某一啲地区之后会突然消失，原来唔系蒸发咗，而系潜入地下，形成所谓嘅地下暗河。呢一种地下暗河通常会出现喺石灰岩地区，尤其是峡谷深、地势落差大的地方，好像中国云贵高原一带就是地下暗河非常发达的地方。地下暗河其实是由地下水慢慢汇聚而成。

要形成地下河，首先一定要有大量的石灰岩，因为石灰岩比较容易被水溶解。这些石灰岩是古代海洋沉积形成，之后经历地壳运动被抬升到陆地。当岩石出现裂缝，雨水和河水就会慢慢渗入地下，沿着裂隙流动，再逐步侵蚀岩石。经过漫长的岁月，地下就会形成溶洞、溶孔。

同埋地下通道，最后互相连接，变成庞大嘅地下水网络。地下暗河虽然低调，但系仍然喺不为人知嘅地方奔腾不息。例如贵州黄果树瀑布附近，有一条长达5公里嘅地下暗河，穿过30几个山头，连接90几个溶洞，仲创下世界纪录。有啲地下河喺短短几公里之内，高低落差已经达到250至300米，水流速度快到甚至可以用嚟发电。地下暗河同时都是非常重要的地下水来源，很多地区的工业、农业甚至居民食水都依赖地下水供应。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地下水除了会形成地下暗河，还会慢慢地雕刻出一种非常之特别的地貌，叫做赫斯特地形。赫斯特地形主要由石灰岩和白云岩组成，只要一个地方有大量石灰岩，再加上地下水长时间渗透和侵蚀，就有机会形成这种奇特景观。在中国、越南、法国、意大利甚至寒冷的地区，都可以见到赫斯特地形。

其实赫斯特地形不单止是地形，更加是一个完整的地下水系统。地下水会在岩石裂缝之间不断流动，而水里面溶解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之后，就会带有微弱酸性，慢慢将石灰岩溶解，原本细小的裂缝就会逐渐变成巨大的空洞，甚至形成可以被人进入的洞穴。这个过程虽然听落很漫长，但在地质的尺度上面，其实只是需要几千至到几万年，所以并不算是很长。赫斯特地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地表和地下会互相连通，地面上面经常都会出现一些封闭的坳地，好似漏斗咁，称之为落水洞。当出面落大雨嗰阵，雨水就会迅速咁被吸入地下，再流向石灰岩深处。有时一条地面嘅河流甚至会突然消失，变成地下河，再喺另一个地方重新涌出地面，形成巨大泉水。所以赫斯特地区经常会出现好奇妙的景象，山上干燥缺水，但山谷下面就泉水涌流，地下水在黑暗之中默默流动，亦都一步一步塑造出好多壮观的中雨石洞。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如果话地下暗河是地底世界的道路，咁中宇石洞大概就是地下世界最华丽的宫殿了。这些溶洞其实全部都跟地下水有关，因为洞穴本身就是雨水和地下水长时间侵蚀石灰岩之后形成的空洞，所以中宇洞又叫做石灰岩洞。石灰岩主要成分是碳酸钙，本身很难溶于普通水，但当雨水吸收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之后，就会带有微弱酸性，对石灰岩的溶解能力大大增加。地下水沿着岩石的裂缝慢慢渗透，日积月累之下，原本微细的裂隙就会越来越大，最后形成巨大溶洞。不过溶洞的形成不只只得侵蚀，还有沉积作用。当地下水流入洞穴之后，因为温度和压力改变，水里面原本溶解了的碳酸钙会重新结晶沉淀。如果水滴由洞顶慢慢滴落，碳酸钙就会一路向下堆积，形成尖尖垂落的石中雨，而滴落地面的水又会在洞底向上沉积，形成石笋。当石中雨和石笋经过漫长岁月慢慢接驳在一起，就会变成壮观的石柱。除了石中雨之外，洞壁上面还可能出现似窗帘般垂落来的石幔和石帘，因为地下水的流动方向、水量和滴水速度会不断改变，所以有些中雨石生到一半会停止，再在旁边形成新的结构。久而久之，洞穴里面就会出现层层交错、奇形怪状的景象，就好像天然雕塑艺术馆一样。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央视新闻报道，为配合港方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机楼设施、交通及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特区政府制定了六项附属法例。该六项附属法例和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美军当地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世界贸易组织表示，巴西已经就美国对原产于巴西的商品加征关税一事，向世贸组织提出争端磋商请求。巴西方面表示，美国加征的关税高于美国协调关税表规定的适用关税水平，不符合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争端解决谅解的相关条款。世贸组织在声明表示，磋商旨在为争端双方提供讨论争议事项并寻求解决方案的机会。如果60日后磋商未能解决争端，申诉方可请求专家组裁决。道琼斯指数报52209点，升6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1，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5.99美元，卖出4117.1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

后，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概况。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

0: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四级，能见度十一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二十四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北风两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好多人或者会觉得地下洞穴一片漆黑，又潮湿又恐怖，好似唔可能有生物生存。但其实在地下河同埋洞穴深处，真系有一班特别嘅居民，佢哋就系洞穴鱼。洞穴鱼并唔系某一种特定嘅鱼类，而系指长期生活在洞穴入面的鱼。因为长年生活在几乎完全没有光的环境，他们身体慢慢出现独特变化，例如体色变得苍白，眼睛退化，甚至完全消失，而触觉和感应能力就会特别敏锐。

在中国云南、贵州和广西一带，目前已经发现超过40种洞穴鱼，大部分都属于金线巴属。有些洞穴鱼属于半穴居生活，例如宜山金线巴，它们日头会躲在洞穴里面，到了夜晚才游出去水库觅食。而更加极端的洞穴鱼，甚至连眼睛都已经完全消失，好似分布在云南阿卢古洞的透明金线巴，外表完全看不到眼睛的痕迹，皮肤底下的色素也都完全退化，整条鱼就好像透明一样。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早前科学家仲在地下洞穴发现到新物种，台湾中山大学和国际研究团队在澳洲圣诞岛和菲律宾邦奴岛的地下水蚀洞里面发现到一种被命名为豆眼奇美唇的新鱼类。这一种鱼最大的体长大约40厘米，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那对眼细到好像豆一样，部分样本甚至有一边的眼睛完全消失。研究人员认为这一种鱼可能正在进入适应无光洞穴环境的演化过程。

我哋平时打开水喉，好似觉得水源永远都用唔尽，但其实人类真正可以使用嘅淡水并唔多。地球虽然充满水，但系只有2.5%系淡水，而其中又有超过2/3被冰封喺冰川、冰层同埋永冻土入面。真正容易取得、可以俾人类使用嘅淡水，其实只系得好少，所以地下水就成为重要嘅水资源。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而家全球缺水嘅问题，唔系因为地球冇水，而系因为雨水分布同埋人口分布唔一致。好多人口密集嘅地区，本身降雨量有限，净系可以依赖地下水。另外，有啲地下水其实属于化石水，即系几千年甚至冰河时期留低嘅古老地下水。一旦抽干，就可能冇办法恢复翻。北非同埋阿拉伯半岛就面对紧类似嘅问题。利比亚甚至曾经花费$320亿建造巨大输水工程大人工河，但估计地下水净系可以维持多15至20年。除了过度开采，污染亦都是地下水另一个重大危机。农业大量使用化肥和杀虫剂，这些化学物质会慢慢渗入地下含水层，而地下水一旦受到污染，就会没办法逆转。大量抽取地下水还可能会造成地层下陷，沿海地区更加会出现海水倒灌，令到地下水变成没办法饮用的咸水。一直默默支持人类文明的地下水世界，其实比我们想象之中更加脆弱。人类怎样平衡开发和保护，可能会决定地下水和我们的未来。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

唔知大家有冇试过成日觉得个人好攰，即使系休息过后，仍然都感觉到成身软赖赖咁咧？

疲倦是人正常的反应，在人体经过一日脑部的运转或者剧烈运动，甚至是一些紧张焦虑的情绪之后，会有暂时性的疲劳感出现。通常这些疲劳只要经过一番适当的休息和调养，都会在短时间里面复原。但是有一些疲劳就不是那么容易休息完之后复原了。

现代社会每一日都有好多嘅挑战，每一日营营役役嘅生活，好容易磨损咗我哋身心嘅安宁。疲劳唔只系身体，而系喺内心开始慢慢渗透出嚟。成日觉得好攰，但系冇办法揾到真正嘅原因。

曾经有不少的报道引用过劳死这个词语，指出长期慢性疲劳导致的猝死。过劳死多数为年轻力壮的中年人，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心理压力过大等因素加在一起，导致精竭力疲，甚至引起很多他们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继而丧命。

患者好多时咧，身体脆弱因素或者一啲潜在疾病加埋一齐，因为当事人不自知或者冇遗意，任由身体虚耗积劳成疾，导致病发死亡。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在1988年正式将这些情况定义为慢性疲劳症候群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这个情况的确很容易被我们忽视，

慢性疲劳症候群的诊断标准为患者在20到50岁之间，身近存在持续性或者反复性衰竭疲劳，又或者是个人感到好容易累而没有明显身体毛病导致，同时亦都不会因为休息而得到缓解。他们的活动量会减少至少五成，每一次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至少维持6个星期。

这种疲劳的感觉没办法经由休息而恢复，而当事人会感觉到体力不济，时好时坏的身体状况。而当他们去做很多身体上面的检查，医生都找不到直接致病的因素。

慢性疲劳症候群的诊断，还有包括排除其他可能产生类似状况的临床诊断，而严重程度必须至少令日常活动的能力降低到正常的状态一半，还必须符合八个次要标准或者六个症状以及两个征象，并且维持六个月以上。

当中一啲常见嘅次要诊断标准包括有轻度嘅发烧啦、喉咙疼痛、冇办法解释嘅全身肌肉乏力、冇办法解释嘅颈前后或者咽喉淋巴疼痛、肌肉嘅不适或者疼痛、长时期动怒或者身体体。

力劳动之后，感到需要好长时间才可以恢复，或者好长时间都感觉到全身好疲劳、头痛、游走性的关节痛，但是又没有任何红肿。一个或者多个精神症状、睡眠障碍等等。听下听下，以上这些好像很多人都会出现的问题，原来症症就是慢性疲劳症候群的诊断标准。那到底为什么会有慢性疲劳症候群这个问题出现的呢？有部分原因是跟病毒有关，例如是感冒，病毒残存在身体里面，即使没有过劳，亦都好容易会觉得个人成日都好。

又或者再加上工作压力过大，就会增加呢一种疲累感，慢慢又发出慢性疲劳症候群。有研究曾经指出，符合慢性疲劳症候群诊断定义的人在社会当中大概占 0.2% 左右，而在这一班人当中呢，大概 52% 是女性， 20% 的人会经历持续一年以上的慢性疲劳。

学者 Bell 在1991年一份报告指出 60% 的慢性疲劳症候群患者有抑郁症的症状，当中有很多人都有人际问题、工作困难，以及感到和社会很疏离，继而慢慢发展出一种罪恶感和低自尊。听到这里，我们有没有回去关怀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曾经出现过或者正在经历这些症状？而当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处理或者至少减少一些心理的压力呢？其实目前为止并没有针对慢性疲劳症候群有效的药物。如果我们想要摆脱慢性疲劳症候群的威胁，最好的治疗都是要时刻觉察自己的身心，学会平衡生活，有适当的运动，在食物当中摄取均衡而又优质的营养。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运动。

到精神上面的支持，其中建立好的人际网络和发展个人兴趣，这些因素都可以构成和支援我们身心灵健康。慢性疲劳是很多人都会忽视的问题，长久累积下去会消耗我们对生活的热情。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曾经以三无运动家来形容那些即使是放假都没有放松心情的人，就即是感觉没有时间、没有金钱、没有悠闲心情的人。事实上有这种情况很可能只是多数人没有办法安排有品质的假期，又或者自己心理上不愿意给自己放假，觉得自己放假就是浪费时间，放假就是懒的表现。其实保持身心灵健康就是要懂得适时放手，中庸之道是我们中国人这么多年以来的智慧，又或者多些接触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令到我们可以觉察多些身边的美好，为自己的身心灵适时地插电。欢迎下个星期五继续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拜拜。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同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五年规划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广泛讨论三大主题，在香港经济高质量和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如何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同时加快推进北都建设，持续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等。创新和创业方面，包括如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和投资培育未来产业，全面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区域和环球协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区域合作层次，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持续拓展国际交往合作。俄罗斯向乌克兰全国发动新一轮空袭，至少八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俄方一枚导弹怀疑入侵邻国兼北约成员国波兰的领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军发射了七十几枚导弹，相当一部分是弹道导弹。俄军还发射了大约280架无人机。波兰表示，在与乌克兰接壤的东部地区一枚导弹爆炸后，留下一个直径大约10米的弹坑。总理图斯克说，很可能是一枚俄罗斯 KH-101 导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平台形容，俄罗斯导弹落入波兰是对欧盟领空的另一次不可接受的侵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北约正和波兰保持密切联系，强调将采取一切措施，必要措施防卫北约领土。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和埃及塔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和埃及塔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由胡塞武装控制的通讯社当地星期四引述消息人士表示，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塔米埃塔港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和一艘储存船舶的传闻毫无事实根据。报道说，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只针对沙特阿拉伯，有关立场明确、公开和毫不含糊。消息人士又说，红海航行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引发担忧。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当地星期三晚发声明证实，两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道琼斯指数报52208点，升6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56，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1，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3.5美元，卖出4104.2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

0: 雨水渠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1: 哦，当然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了。
0: 这样做一定要纠正。
2: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3: 乖孙，我最近想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那个想你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哎呀，但你他们又说要听节目，又说要私信，哎呀，这是怎样
4: 啊？爷爷，首先呢，你要收听直播或者重温当日的香港暖流节目，然后留意同日的有你同行节目里面发问的问题，再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业私信答案就可以参加的了。嗱，等我帮你注册了面书的账号先，然后再教你怎样私信啊。
3: 唉，又打风落雨出唔到街，本来仲有齐啲朋友去唱局交流㗎嘛。
4: 横风横雨就唔好出去啦，想交流粤曲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午一点嘅戏曲天地都得㗎。除咗有粤曲听之外呢，仲有唔同嘅环节可以增加戏行知识。唔单止啊，逢星期一三五仲可以打上去点唱分享，你想点交流都得啦。
3: 咁咪唔使出门口都有粤曲听，学到嘢之余仲可以识到同样鍾意粤曲嘅朋友啊。就算外面世界横风横雨都有戏曲天地陪住。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在这个破晓时分听破晓特别有感觉。林忆莲破晓将时间带到来早上5:12。睇睇你啦，丁今日为你主持清晨上嚟，有我钱佩佩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日子嚟到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8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8%啊。

张学友夜了又破晓。好，讲下最新天气先。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啊。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咧，明日同埋星期一。应该话明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略有雷暴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89%嘅。

0: 喂，娴姐姐，
1: 痴情意外。
0: 刚刚带来咧，其实系嚟自日本嘅安全地带嘅一首嘅痴情意外。同样地都是安全地带的一首日本的改编歌曲，我们有蔡枫华《月食》。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

0: 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杜丽莎，假如今日唔系星期五，系星期六，你话几好咧？系嘛？假如今日系星期日，你话几好咧？可以放假系咪？唔紧要嘅，星期五已经。

去到翻工正常地一至五嘅最后一日啦。假如唔系7月31号，你话几号咧？而家都仲系啱啱七月中开始放暑假，你话几号咧？冇得假如嘅，嗯，最紧要珍惜现在啊，只望将来。时间嚟到早上5:35过啲啦，差唔多36分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呢排咧都落雨落得好多，亦都好密。寻晚我女同我讲：，哎呀，落够未咧？

唯独你是不可取替。确实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个体来的，没说哪个可以取替哪个的。好，咁啊，郑秀文嘅歌声之后要提提你啦。室外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至于天气预测方面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咧，明日至到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嘅，咁啊，所以大家如果plan 下呢一个计划下五六日有啲咩做，可能都要搵啲室内嘅嘢做啊。我就觉得留港消费啦。其实香港真係好多地方可能你都未去过。慢慢发掘下，其实香港好好玩。

唱晚咧，其实有好多好歌嘅，唔系净系唱快歌好听。冷门啲嘅呢一首歌《流泪的背影》，我哋有唱晚嘅蔡日杰歌声。

谢霆锋的歌声，我们有爱后余生。好，咁啊，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的新闻简报。今日是星期五啦，所以一阵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出现。今日继续会讲母亲的压力嘅。听到首歌有新闻简报，这个时候我们有容祖儿的歌声。可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

管轄提供法律基礎。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是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与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说，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昨日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南部战区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海警局在官方微信表示，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9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

0: 到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主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1.53 欧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2.4美元，卖出4104.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5: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6: 大马人香港事。
5: Malay in the Bay,
7: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6: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咁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嘅，除有我陪伴你之外咧，天文台啱啱发出咗呢一个雷暴警告啊！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9:00。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31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8日啦，七月份嚟到最后一日咯噃。学生哥可能咧就唔系好舍得啊嘛，因为仲有一个月就要翻学，仲有一个月系咪？咁啊，当然啦，如果未做呢个暑期功课嘅，就要慢慢摊长啲嚟做都好咧，都要起步做啦。仲有咧，可能对于广大嘅妈妈嚟讲咧，暑假真系一个叉电嘅好时间啊！因为咧，平时咧可能要照顾小朋友，唔单止系佢嘅起居嘅一啲嘅饮食啊，或者佢一啲嘅其他嘅问题，主要咧妈妈好多时候咧都系帮即系睇小朋友功课。我哋成日讲咧，我哋都已经背识啦，我哋已经熟读啦，但系点解小朋友都未？得嘅咧咁，所以咧，妈妈咧即系唔易做啊，系嘛？趁住放暑假呢段日子，咁啊好好叉电啊！有时咧，因为学业嘅问题，都可能同小朋友咧有啲争拗，或者同身边嘅丈夫啦，以至到咧可能啲长辈咧有争拗啊。好好咁利用呢一个月嘅时间，大家又修补下啦，然之后咧又一齐去行下玩下，亦都充充电。九月又要再次嚟过啦。咁啊，讲紧呢啲母亲嘅压力咧，咁啊一连讲咗好多集啦。咁啊，晏少少转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继续会就住呢个母亲的压力咧，嚟个总结。确实咧，真系做女人真系唔容易。

0: 梅艳芳女人心，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九点钟。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五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当然仲有我钱佩佩啦。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早晨啊。
0: 早晨早晨，一年。

0: 好多集咧，讲紧妈妈好多压力，作为呢一个压力嘅释放者，咁一定系爸爸最好啦。咁但系作为丈夫，有啲咩实际行动真系可以帮到妈妈，即系舒缓啲压力，可以撑到个太太可以继续咁啊，今日吓释放一啲压力，听日继续咁啊喺屋企继续贡献咧。
1: 系啦，嗱，当然啦，即系作为精神科医生咧，我都喺度去到呼吁啦，或者大家一齐去到谂一啲方法咧，希望可以帮到我哋屋企嘅妈妈。但系注意一点，我都要喺度澄清咧，就系、是、唔代表我讲出嚟咧，我系全部做到喎，系咪啊？我自己咧，作为一个男士，作为一个丈夫咧，作为一个爸爸，有时我都未必做到嘅，系嘛？所以咧，
0: 尽力
1: 咧，尽力，
0: 最紧要有个心咯，我觉得
1: 系啦，可以一路讲一路学吓、我都会尽力咧喺呢一方面咧，同大家一齐。去到学习、但是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上一集都有讲了，这个是重中之重、因为家里如果有丈夫在当中去到分担的时候、妈妈会得到很大的一个支持、心灵上或者身体上或者一个责任上面都有一个分担的时候、这个呢是很实际的一个帮助、除了我想即是上一次我们讲话、怎样可以帮到一些家务、一些责任、安排、或者给太太有休息的时间、我想很重要呢就是留意太太的情绪、不是只是觉得是在个事件上面去到帮太太、而是给太太都觉得、你都关心她，哇你最近是不是好像有点压力、或者有没有什么不如我们一起去谈一谈，或者我可以帮手接住手先你休息一下啦樣、你想不想都给点空间自己休息一下，我看着家里、比如是不是有一晚你约朋友吃饭都可以的，这些呢就是一些情绪的支援，让他感觉到呢爸爸真的去到明白他的需要。
0: 同埋真係有一样嘢唔好讲到啦，而家我啲家务係帮你做㗎，喂唔係帮个太太做㗎 ,ok?
1: 係。
0: 嗰、那个家务应该係大家都要做㗎。
1: 大家都係㗎，大家都有份㗎，係咪係囉。所以呢即係丈夫都可以话啊，将嗰、那个啊我都负花啲责任啦，自己屋企里面係咪、因为呢个家都係我係一半㗎嘛，大家都係另一半嚟㗎嘛、我哋大家一齐去面对㗎嘛，係咪？咁所以呢互相去到配搭，互相对到分担支持呢、对太太都相当重要咯。
0: 的确是的，即是因为太太很多时候那个最大的压力我觉得是源自于个老公的。
1: 是是是啊，有时呢即是丈夫有时候、可能在家里面呢所谓的缺席啊，长期的缺席啊，是不是
0: 他就算有个人在这里都是缺席的，他不动啊，神尊佛这样的嘛，是不
1: 是？是啊，这个也都是一个形式上的缺席咯。是咪咁？所以喺即系喺呢个时间咧，就太太亦都会觉得，都嗱，冇、人都会明白我噶啦，亦都唔会主动承担啦。我系可以靠自己，就形成咗嗰种孤军作战啦，乜、都系靠自己嗰种嘅循环咯。
0: 但系其实作为丈夫，应该要收到太太呢一个嘅信息，佢应该都喺个面或者个身体语言应该已经表达晒出嚟噶啦。
1: 是啊，所以有时我哋都要留意啊，呢啲嘅所谓太太嘅无论表情啦，系咪啊，讲嘅说话啦，态度啦，又或者佢好简单瞓唔瞓到啦，系嘛，呢啲你都可以去察觉，多啲察觉，多啲留意，系嘛，咁都系一啲嘅信号咧，我哋未必使直接问，我哋有时观察咧都已经可以收到嘅。
0: 但系如果老夫老妻啦，吓啲细路都已经吓小学啦，甚至乎中学啦，系咪？咁都已经可能个太太都撑咗好耐啦。咁而家听到节目嘅爸爸，咦发觉，咦好似我都应该要负返啲责任喎。咁而家先至嚟修补个关系或者去即係负返啲责任，咁会唔会太迟呢？
1: 我諗有心咧，绝对唔怕迟嘅，系咪？绝对唔怕迟嘅，好过你完全咧冇做到，系咪？虽然系迟咗啲啊，咁但系咧，当你肯做嘅时候，你肯改变嘅时候咧，永远咧都被继续忽略咧系好嘅，系咪？
0: 不过咁话，好多时候佢一开始做嘅时候，个太太亦都会第一句咧，唔好做啦，阻住晒。
1: 咁嗰个时候咧就好考即系一个即系忍耐啊，大家都有一个咁嘅忍耐，系咪？当太太都听到呢一样咁样嘅说话嘅时候咧，俾多啲机会啊，尝试下俾多啲机会你嘅另一半去表达啦，系咪？咁亦都系可能作为丈夫咧，可能你都要比较忍耐多啲，因为你咧可能都系之前咧系嘛，
0: 十几年冇理过啦嘛，系咪？
1: 系啦，都要负翻一啲嘅责任同埋忍耐咯，系嘛？咁都系要系啊，咁可能实际多啲嘅。

0: 即係建議啦，希望可以呢樣唔啱，大家傾到啱啦，係咪？就係俾太太感覺到咧，真係呢一樣嘢留意到啊，佢需要，我都需要想幫下嘅喺呢一個。
1: 咁需唔需要道歉咧？
0: 當然要睇個情況啦，係咪？但如果先生覺得真係自己好似有一啲嘅遺憾，又或者你好似真係做得好多不足嘅時候咧，你由心而發嘅道歉咧，可能嗰個效果咧係好有用嘅，係嘛？咁雖然有時太太會覺得好似遲咗啲，但係都仲好過冇咯，都係嗰句。
1: 咁但係即係譬如作為丈夫啦。咁見到太太一路都係個情緒好崩潰，或者而家聽緊節目嘅人覺得自己情緒好崩潰，咁應該有冇啲嘢可以幫到佢手？有冇啲即係社會嘅資源可以等佢可以快啲去走翻入正軌咧？
0: 係啊，即係當自己都見到個情況好似失控，甚至嘢都唔識點去處理嘅，因為可能好多時候作為丈夫都未必識得處理呢啲咁樣嘅情緒嘅，即係咁崩潰嘅狀態。咁嘅時候咧，唔好猶豫，揾你身邊嘅朋友親人，又或者咧專業人士咧去到幫手咁佢哋都會提供一啲意見，甚至直接嘅一啲即係介入咧，去到幫助太太個情緒舒緩咯。咁例如一啲坊間嘅，譬如話熱線啦，係咪啊？即係之前兩集都有講到咧，就係一啲你就咁喺個網上面揾情緒支援熱線咧，其實都有唔少嘅坊間一啲志願機構啦，又或者咧，即係如果去到情況危急嘅，你去政府嘅急症室咧去求助咧，其實呢個都係好緊要咯。即係當有一啲危險嘅信號，尤其是一啲可能覺得好似做人冇乜意思啦，或者直接表達咧唔想生存啊呢一啲咁嘅警號咧，其實真係唔好等啦。
1: 我哋都讲咗好多集关于妈妈的压力啦，有冇啲总结可以真係可以帮到呢啲好有压力嘅妈妈呢？
0: 其实呢，即係我諗你话我哋讲咗咁耐啦，係咪？其实嗰个重点呢，就係一个家庭呢其实真係嘅，唔係妈妈一个人去承担、丈夫呢好重要呢，就係、是、都係一个重要嘅另一半呢共同去承担。妈妈本身呢当然亦都尽量呢鼓励呢去到表达自己嘅需要多啲啦，唔好怕觉得即係嗰个形象又或者嗰种嘅责任，或者好似一个即係弱者失败咁样，唔係佢係你表达你嘅需要，一个沟通非常之重要。同埋呢点样去到睇自己作为妈妈呢个责任呢，我哋之前都提过吓嘛，几样嘢。第一咧就是我哋试下一个选择性嘅完美化。如果你系觉得自己都好多完美主义嘅时候绑住你嘅情绪嘅话咧，试下学习选择性嘅完美化，唔使样样都最完美嘅，拣啲最重要嘅完美，好冇？另外咧就是当你嘅情绪去到即系崩溃边缘嘅时候咧，识得去到做一啲嘅调息啊、缓冲啊。情緒的調節管理，例如即刻離開現場，練習多一些深呼吸，找你信得過的人去到傾訴，又或者真的求助專業的人士適當的時候。另外就是一個母親的角色，真的的我們是一個陪伴者、照顧者，不是子女的一個負責人，是不是？不是他真的他生命裡面每一樣東西的即負責人，我們都要放手學習給子女自己去承擔一些责任，俾佢成长嘅机会咯。
1: 我自己都不断咁样提醒自己，我要作为一个妈妈，要俾多啲空间俾自己，亦都俾多啲空间俾身边嘅，无论子女又好，丈夫又好。咁但系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我会好多时候我都唔识得去处理嘅时候，我会选择去揾网上一啲嘅资料啦，又或者去睇一啲嘅可能家长教育嘅书啦。因为可能未必同你个 case 系一样，但係可能都要或多或少会有啲嘅嘢可以提点到自己。好多时候我就係走到去一个牛角尖嘅时候，我就可能睇到一啲嘅资料，我就突然间叮一声，原来我是可以咁做㗎喎。其实嗰下我都觉得我可以释放到一啲我自己即係走到去走投无路嘅感觉呢，我可以释放到啲啦。我唔知呢个方法系咪一个方法，但係喺我嘅认知里面我自己系会咁样去释放囉。
0: 绝对是一个方法啦，因为有时咧，我哋无论即系分享自己嘅情况，然之后听下人哋个角度点样睇你嘅情况啦，又或者你可以去即系去听下人哋嗰啲故事啦，其实都系开阔自己即系个视野眼。

0: 甚至个思想嘅界限咧，一个好好嘅即系途径嚟噶。有时就系靠住人哋嘅谂法、人哋嘅睇法，又或者人哋经验咧，其实你自己都学到唔少嘅即系宝贵嘅方法去到应对唔同嘅情况咯，系嘛？咁有时透过一啲听啊，或者自己嘅讲啊、自己表达咧，都系已经间接咁咧舒缓紧你自己啲情绪咯。
1: 嗯。贝贝仲有另外一个方法去舒缓自己的情绪，就是真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例如我真的那天很想吃个甜品就去吃，不要介意个肚腩有几大，是不是？如果很想去唱歌就去唱歌，是不是？
0: 是
1: 啊，就是我觉得你照顾少他一次，他默书不合格一次的，那不会有问题的嘛。
0: 梗係啦，即係呢啲正正就係我哋要分到即係嗰種輕重啊，即係照顧自己永遠係第一啦，係咪？因為當你照顧自己咧，你先有能力咧去到照顧你嘅家人喎，係咪？
1: 呢個真係好重要，即係如果你自己冧咗嘅話，邊個照顧你啲仔女啊？係咪？
0: 冇錯啦，冇錯。
1: 好啦，咁啊，一連好多集咧講呢個媽媽的壓力，希望都可以幫助到媽媽們啦。咁如果都真係都仍然好困擾嘅，請你揾專業人士嘅協助。
0: 冇錯啦。
1: 好，咁啊，今日唔該曬。沈医生嘅，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探讨下唔同嘅精神话题啦，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沈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嗰啲啦。咁啊，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啊。当然啦，喺直播室咧，继续依然有嘅就系钱佩佩陪伴你啦。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天文台咧仲发出咗一个雷暴警告陪伴大家。呢个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9:00。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嘅。今日咧都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日间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仲要落得嘅一日咧，由明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所以呢几日都系把雨遮上鼻啊。我通常落雨嘅时间咧，就会常备多一对袜，同埋一对水鞋嘅。因为真系如果湿咗对脚咧，就握住真系好辛苦。不过当然啦，最紧要系一对防线嘅鞋，因为咧落雨出入一啲商场啲砖咧，就好易跌亲嘅。陪伴望到呢个时间，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清晨爽利，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强雷雨带正系从南面逐渐靠近，预料本港未来一两个钟，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另外，预料强阵风吹袭大屿山、新界西部，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報道說，中方就近期美國對華經貿限制措施表達嚴正關切，雙方同意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進一步發揮好中美經貿磋商機制作用，加強溝通，增信釋疑，拓展合作，推動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向好，助力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

0: 与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重庆彭水源大规模山泥倾泻，当局至今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然有10个人失联。彭水源通报，截至目前，陆上灾害现场已经全部搜寻完毕，将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和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乌江水域清理淤泥和搜寻工作仍然进行。事发在今月17号，今次灾害一共安全疏散1100多人，救出10个人。灾害处置工作已经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灾后重建阶段。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阿根廷和其国民或者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根据法令，任何外国人如果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散布仇恨信息，煽动攻击阿根廷国家和公民，都将会被拒绝入境或者驱逐出境，但是政治和学术方面的批评言论不受约束。阿根廷在今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中不敌西班牙，社交媒体出现大量针对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和阿根廷的负面言论。阿根廷总统府在声明说，有关法令是回应近期针对阿根廷和其公民的敌对行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31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决定20届五中全会10月在北京召开。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就认为，今次五中全会会强化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应对国内外形势的挑战。昨日的会议都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国家怎样部署未来发展，稍后我们都会同样听听外界有什么解读。
2: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条例今天就会生效，港方口岸区正式启用，相关的改造升级工程也都是进入收尾阶段的了。一会间我们会请来到过皇岗港方口岸去视察的立法会议员，讲下相关的进展和对于服务方面的意见。
3: 香港红十字会最新的研究是分析，本港大约有1.5%的地区面对极高灾害的风险，就主要集中在元朗和北区的部分地区。酷热就是其中一种他们认为的灾害，所带来的威胁不能够睇轻。稍后我们都会听听红十字会去讲一下怎样认为他们值得警惕提防的地方。
2: 故宫文化博物馆是最新的专题展览《城中一日》，咁就汇聚咗咧系多名嘅本地艺术家啦，去引领参观人士咧穿越时空探索古代智慧，点样去启迪现代生活嘅日常。咁而咧亦都系希望咧可以鼓励大家珍惜每一日，同时又透过有关嘅展览去培养更多嘅年轻艺术家。一阵间咧我都会请嚟相关嘅负责人同大家介绍下。
3: 国际方面，美国近日禁止包括外国生产的先进机械人设备进入美国市场，都被分析认为是明显要针对中国。看回国产的机器人，连同人工智能、大模型和自主研发的创新药，近期都被统称为内地出海的新生三样。分析都相信美国都难以压制中国科技在全球市场突围。环看天下阵间会上谈。
2: 要坐长途机，如果可以直航咧，的确系可以悭翻唔少时间噶。嗱，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一架改装客机咧，就完成咗一次超过24小时嘅超长嘅飞行。咁由咧澳洲咧系飞抵法国，吸引咗咧数百万计嘅网民去关注啊，甚至冇透过网站追踪添。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0: 财经华尔街，
1: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升超过1%至到近3%，晶片股同埋微软嘅股价做好。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208点，升613点，升幅大概1.2%。纳斯达克指数报25,122点，升679点，升幅近2.8%。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升121点，升幅近1.7%。微软高收15.5%，创咗18年嚟最大嘅单日升幅，市值增加4,500亿美元，创美股公司单日市值增幅最高纪录。Meta 跌近8%，公司上季自由现金流大幅缩减91%，反映咗人工智能建设支出为公司带嚟巨大嘅财务压力。费城半导体指数升超过8%，美光科技急升超过18%，超微半导体升13%，英特尔升超过11%，NVIDIA 就升近3%，但系高通就跌咗近3%。苹果在收市之后公布上季的每股盈利2.02美元，包括11美仙是来自美国政府的关税退款，撇除相关影响，每股盈利仍然高过市场预期的1.89美元。期内的收入上升16%，去到1,094亿美元，好过预期。当中 iPhone 和 Mac 的销售额都升超过20%，高过预期。至于亚马逊上季的云业务 AWS 收入增速大幅高过市场预期，按年上升37%，去到422亿美元，创了2021年以来最高单季增长的水平。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5,612点，升151点，升幅0.6%。法国 CAC 指数报8,485点，升77点，升幅0.9%。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897点，跌11点，跌幅0.1%。美元对日元跌至超过两个月的低位，由日内的高位163.73日元，一度急跌至到158日元。在纽约美市跌幅超过2%，在159日元的水平。日经新闻引述市场人士消息指，日本星期四入市干预日元汇价，在纽约市场大规模买入日元并卖出美元。报道指美国当局进行汇率询价是作出外汇干预的先兆，反映日本和美国联手阻止日元进一步向下。而市场就关注日本央行今日稍后时间公布议息结果。美元指数失守100的水平，在纽约美市跌了0.8%，报在99.98附近。联储局之前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经济数据反映了6月份的通胀放缓。至于英镑对美元就升0.7%，英伦银行维持利率不变，有3名委员支持加息。至于欧元对美元就升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54，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1，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金价上升，因为美元疲弱和通胀放缓，支持联储局主席沃什未有对政策前景提供明确信号，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降温。现货金在每安士4,100美元水平上落，最新系报4,108.92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60.6美元，升幅大概1.6%。 国际油价下跌，有迹象显示福尔木兹海峡运输量增加，

0: 抵消市场对中东局势的忧虑。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89.03美元，跌1.71美元，跌幅近1.9%。纽约期油就报83.59美元，跌87美仙，跌幅1%。港股美国裕拓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2%，友邦升超过1%，但系港交所就偏软。至于科技股，阿里巴巴 ADR 较本港收市升大概2%，美团同埋腾讯升幅近1%，但系京东就跌咗超过1%。港股在期指结算日走势反复，恒生指数上日曾经挑战26,000点大关，触及25,971点，最多升近165点，亦都曾经倒跌过150点，最终收市报25,858点，升50点，升幅系0.2%，主板成交额有近3,049亿。科技指数在4,800点关口失而复得，收市报4,803点，低收超过1%。会计师行德勤建议延长本港的交易时间，以接触更多的全球投资者，对接更多国际资本，提升香港的竞争力。至于北部都会区发展，德勤认为要提升公司营合作，吸引龙头企业。由任浩峰报道。
1: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咨询公众。会计师事务所德勤认为，本港未来可以从四方面推进，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商贸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推动产业升级等。其中在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方面，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建议延长港股交易时间，接触更多全球投资者。
2: 我最终目的都是希望更加可以覆盖到更加主要的交易地区、交易投资者的时段，希望来讲是激活到更加吸引多投资者。我们要中亚，我们中东，中亚比香港是13个钟，中东比香港15个钟。咁樣香港開多2个鐘，其實嚟講係好，因為始終嚟講，你話4點鐘收嘅話咧，可能你講中東嘅話咧，去11點，佢可能早餐啱食完之後，你話收市喎。
1: 欧振兴提到，香港拥有丰富的私人资本和成熟上市市场，但是创科资金链仍然有断层，部分具潜力企业或者流向其他市场，建议香港建设成为亚洲资本共同市场。另外，德勤认为北都发展在资金、产业和跨境要素的协同效应缺一不可，认为北都正是逐步走向产业动能的阶段，要继续深化公司型合作，并且吸引行业龙头企业将产业链引导来香港。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这次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啦。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九点。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都正系影响紧广东沿岸以及系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

0: 到去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8%。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2: 今日的事，
1: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日零时起咧系已经启用。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以及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有关议题。
0: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系会出席香港猫咪博览会开幕礼。
1: 香港足球盛会2026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赛事，听日咧就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两支球队今日将会分别举行记者会。
0: 第20届亚运会高球项目咧，将会在9月底在日本举行。中国香港队代表团成员今日会见记者。
1: 政府统计处咧系会公布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

0: 現代人飲食都可能都好率先關注到是考慮到健康。美國就有研究發現，用餐之前飲水或者在用餐嗰陣咧，食一口食物再飲一口水的方法咧，就研究就發現咧，唔單止咧無法抑制到食慾，反而咧會延遲產生飽足感，令人可能食得更加多，吸收更加多的卡路里。陣間會關注一下。
1: 歐洲飛機製造商空中巴士一架改裝客機最近就完成了一次超過24小時的超長試飛，就由澳洲抵達法國，打破了商用飛機的最長飛行時間和紀錄，也都吸引了數百萬名的網民透過追蹤網站關注飛機的行蹤。由新聞天地記者梁正滔在放眼世界講下。
2: 放眼世界，
3: 随着新型号飞机的航程大幅增加，越来越多航空公司都开办超长航线，减少乘客出行时的停留次数，增加便利性。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最近进行试飞测试，安排一架经过改装的客机由澳洲墨尔本起飞，经过超过一日的不着陆飞行，顺利抵达法国。这架经改装的 A350 客机搭载专门设计的额外油箱和增强动力的引擎，日前在墨尔本起飞，在空中持续飞行24小时24分钟。客机在没有着陆的情况下跨越三大洲两大洋，飞越超过23000公里，最终抵达法国图卢兹机场，打破商用飞机的最长飞行纪录。这次超长途飞行引发不少网民的关注，有航班追踪网站表示，超过360万个用户透过网站追踪飞机一路的行踪，成为网站创办以来追踪人数第二高的航班，仅次于几年前运载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灵柩的航班。路透社报道，空中巴士这次试飞是澳洲航空日出计划的一部分，有关计划旨在开通全球最长免转机商业客运航线。澳洲航空目前已经订购12架这款改装可以容纳238个旅客的客机，预计在明年4月交付，并在明年10月起开通悉尼至伦敦的每日直飞航线，将飞行时间缩短到大约20个钟。不少減肥人士可能都會在食嘢之前飲水，或者邊食邊飲水，希望增加飽足感，減少食量。不過美國有研究發現，咁做唔單止無法抑制食慾，反而可能令人食更多食物，吸收更多卡路里。纽约康奈尔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找了86个成年人，安排他们吃辣牛肉酱和咖喱烤鸡，期间可以饮水和进食。研究人员会全程录影，并详细记录他们的饮水次数、饮水量、饮水速度和边食边饮水的行为是否频繁出现。结果发现，饮水量越多的人食用的食物都越多，每饮多100毫升水，平均吃多大约39克食物，相当。

於額外攝取大約49卡路里。另外每增加一次食一啖飲一啖水的動作，平均就會食多大約 4.4 克食物。研究主要作者佩奇表示，食野前飲水或者邊食邊飲水，好可能影響大腦的特定感官飽足感機制運作。一般人在持續食同一種食物的時候，對食物的新鮮感會逐漸下降，自然會停止進食。但是如果食野的時候不斷飲水，可能重新帶來味覺和口感上的變化，令食物維持吸引力，延遲產生飽足感，導致食多了。佩奇話：好多人以為飲水可以填飽個肚，但係其實水好快就會離開胃部，飽足效果未必持久。相反，水會保持口腔濕潤，降低食物嘅乾澀感，令人嘅吞食過程更順暢，更容易持續進食。不過團隊提醒，今次研究對象同測試嘅食物種類唔算多，未必適用於所有飲食情景。未來需要更大規模嘅研究，進一步確認食飯時飲水同食量之間嘅關係。

0: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咧都仍然系有几阵嘅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9%。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寻日签署有关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会在今日已经在今日的凌晨零时正式启用，而区域范围内由香港特区依法实施管辖。记者寻日是实地睇过。相关的改造升级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科技赋能之下成为超级口岸，将会采用一地两检的通关模式，旅客只需要一次排队一次放行完成通关。而在车检采用崭新的五合一通道，解决目前出入境的客车是需要两次查验两次核验的痛点，优化为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房。记者昨天也是在新联检大楼内部所见，深港两地的海关边检的通道指示灯清晰分明，海关查验设备、出入境通关闸机也都已经全部就位。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就报道，有香港市民话咧，旧口岸过关嘅时间咧系比较长，新模式咧就唔使上上落落，方便好多。日后咧都会更加咧常常经过呢度系北上深圳咧系消费。记者咧都到过新皇岗口岸现场视察，就发现咧周边嘅配套齐备，邻近咧除咗设有地铁站，亦都系有巴士站同埋的士站。有在附近的粤菜餐厅店长说，作为餐饮业界的一员，期望两地政府能够尽快开通口岸相关的安排，将会有效促进到深圳和香港两地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对饮食业来说，不单止香港游客可以来深圳，深圳的顾客亦都是能够去到香港消费，形成双向互动，有助大旺他们餐厅的人气。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是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篮子的发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验、改革化险，亦都是要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资是融合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的韧性和信心。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香港足球盛会2026第一场赛事是明天上演，由曼城对国

0: 际米兰，而曼城、车路士、国际米兰同埋咧祖云达斯四大欧洲顶级劲旅嚟香港嘅球星阵容名单咧揭中，咁其中咧国际米兰大多数嘅球星都有随队访港，咁大批球迷啊，琴日就到球队入住嘅酒店咧系守候，有球迷就话即使咧多个主力因为参加咗世界杯需要休息，无缘香港之行，咁球队都依然啊星光熠熠，话咧已经收货。盛会头炮就是今晚七点半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赛前记者会，以及英超球队曼城的操练。下星期二英超劲旅车路士的操练是在下个星期三，就由车路士对阵意甲的祖云达斯。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位于西太平洋的热带风暴白海豚生成短短三日之内已经是增强至到超强台风，而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式都是预测白海豚的强度有机会接近历史极端值，可能是挑战成为风王。天文台昨日回复查询的时候说，预料未来几日白海豚会大致吹向日本以南海域，路径和强度仍然存在变数。白海豚在今个星期一生成的时候只是热带风暴级，而到星期三的凌晨已经增强为超级台风。根据中央气象台的资料，昨日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力达到每小时270公里。天文台提醒，电脑或者 AI 预报属于未经修正的原始数据，和实况存在偏差，预报时间越长，大气的微小变化累积差误会更大。而预报团队亦都将会继续密切监察有关的最新发展。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生效，推动政策多年的中大生命伦理学中心前总监兼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前主席欧杰成接受专访的时候就说，希望新法例对医护人员的约束能力是促使到私营的业界界别是可以共同参与。来自明报的报道。
1: 时间接近早上七点，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上的九点。而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呢，提提大家牛头角道是有水管急收的，咁影响到去黄大仙方向跟住振华道的快线呢现时封闭紧，而另外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咁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优气柱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呢，现时都是封闭紧噶，咁大家经过牛头角道和坚尼地道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陈乐谦报道。
2: 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仿浩代表签署合作安排。两地亦都签署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启用之后，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特区政府每年向深圳支付1000元人民币象征式租金。邓炳强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

0: 完，畅顺运作嘅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港方口岸区启用之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设备系统联合调试、通关全流程试运转、多场景应急演练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勇期望开通日期越快越好，但同时深港两地政府要做好测试，反复演练，确保顺畅先至开通。
1: 包括啲应急，假定万一出现一啲挤塞啦，或者器材嘅故障嘅时候，点样更快脆嘅将佢解决，而都避免一啲好似港珠澳大桥啊，因为人流太多啊，最高峰嘅时候咧排队都排成几公里噶嘛。我哋都希望喺新嘅里边咧减少嘅发生嘅情况，所以我哋觉得可能港方呢边嘅相关部门同内地咧要反复演练，最好有专门负责嘅官员咧全流程现场去睇住，确保佢真正做到咧具备全方位嘅安全畅顺嘅条件。
0: 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将会24小时通关，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嘅大约30分钟缩减至大约5分钟。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市长通话。新华社报道，中方就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贝森特就表示，同何立峰进行了沟通，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张曼燕报道。
3: 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報道說，中方就近期美國對華經貿限制措施表達嚴正關切，雙方同意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進一步發揮好中美經貿磋商機制作用，加強溝通、增信釋疑、拓展合作，推動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向好，助力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格里尔星期四和何立峰进行了沟通，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贝森特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将他作为推动取得具体进展、实现更加平衡、公平和建设性美中经济关系的机制。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在北京商务部昨日回应时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强调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重庆彭水县大规模山泥倾泻，当局至今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人失踪。彭水县通报，截至目前，陆上灾害现场已经全部审寻完毕，将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和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乌江水域清理淤泥和搜寻工作仍在进行，事发今个月17号。今次灾害共安全疏散1100多人，救出10人。灾害处置工作已经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泥岩整治、灾后重建阶段。伊朗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 报复美军的袭击。

0: 咗約旦阿茲拉克美軍基地，摧毀三架 F-35 戰機，並嚴重損壞另外三架戰機，不過美軍就否認。美軍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體發文說，在伊朗最近的襲擊中沒有美國飛機被摧毀或者損壞，所有導彈和無人機都被攔截或者未能夠到達目標區域。約旦軍方較早時亦都表示，防空系統攔截並擊落五枚來自伊朗的導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革命卫队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和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科威特国防部说，伊朗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身亡，并造成财产损失。另一方面，埃及达米埃塔港两艘天然气船星期三晚遭到无人机袭击。达米埃塔港位于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附近，事件引发外界担忧美伊战事可能扩大，并威胁苏伊士运河航运安全。埃及内阁话，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否认同事件有关。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埃及是区内的重要朋友和伙伴，埃及安全对伊朗至关重要。他又话，必须要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嫁祸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208点，升6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9.67，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1，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9.06美元，卖出4,111.58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欧洲足协召开紧急会议后投票通过，如果国际足协将世界杯赛事股权出售，将杯葛世界杯。中北美和加勒比海足协亦宣布，41个成员协会一致否决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提出的计划。消息人士说，有协会成员亦对恩芬天奴失去信心。欧洲足协重申，世界杯不能够被视为投资产品，足球是史上最伟大的体育遗产之一，它是由几代球员、国家队和遍布各大洲的球迷共同缔造，它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应该被拱手让给私人投资者，世界杯是非卖品。欧洲足协将抵制所有国际足协的赛事，包括男女足世界杯，首当其冲可能是10月举行的女足世界杯附加赛。国际足协计划成立一间子公司来运营主要的足球比赛，包括世界杯等，并容许外来投资者购买少数股权。恩芬天奴之前去信全部协会成员过，表示如果他们在9月19日期限前支持方案，将获得总共4,000万美元资金发展足球。方案需要国际足协211个成员投票通过，恩芬天奴需要106票赞成。现时持反对立场的欧洲足协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的成员一共96个。恩芬天奴就再为方案辩护，重申这是一项提议而非强制义务，各地球迷都会因为这项变革而受惠。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体育消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國際消息。美國咧近日啊，都以構成國家同公民安全風險咧作為理由，禁止包括外國生產嘅先進機械人設備咧係進入美國市場。喺北京，商務部就敦促美方立即撤銷有關嘅措施，停止錯誤嘅做法，強調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咧係會堅決予以反制，維護自身正當權益。
1: 國產機器人連同人工智能大模型以及自主研發的創新藥物，近期在內地被統稱為中國產品出海的新生三樣。有內地評論就認為，他們既是國家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亦都是一再證明中國發展是帶給世界不是衝擊而是機遇。由新聞天地記者張子欣在環看天下探討。
3: 环看天下，美国近年来接连推出行政措施，限制中国科技产品进入美国本土市场。继早前针对无人机、无线路由器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日前再宣布，将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以及联网电力逆变器列入受管制清单，禁止获得进入美国市场所需的设备认证。提出的理由是对美国国家安全或美国公民的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华府今次并没有点名具体企业，但是美国有传媒相信，作为应对中国竞争、维护美国本土企业和供应链的目的，显而易见。数据显示，美国去年是中国制造人形机器人的最大出口目的地。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日前再度回应，强调机器人、电力逆变器都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欧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錯誤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將堅決予以反制，維護自身正當權益。有報道引述來自英國的調查數據，人形機器人去年在全球的出貨量，中國企業佔了90%。綜合近日部分學者和市場分析，現時人形機器人技術由被譽為肌肉、骨骼到關節等負重部件所需的堅硬和耐用物料，都由所謂大腦指示不同動作，需要使用高階晶片和人工智能算力的傳感控制科技。中國在研發到整條產供鏈都正是不斷完善緊。另一方面，成本作為機械人在市場普及的關鍵，中國企業在這方面的速度比起各國的競爭對手都要快。有意見質疑美國當局以行政手段排拒中國相關產品，從研發和銷售的角度看，長遠不等於一定有利美國本土產品，在考慮生產成本方面更加未必有條件完全擺脫中國的產供鏈來源。中國人形機器人整體發展速度既不會因此而減慢，繼續面向其他出口市場，美国企业亦有机会因为来自当局的贸易管制，影响出口到中国市场的庞大商机。国产机器人全速发展，内地舆论近日都将它连同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以及自主研发的创新药称为中国外贸产品出海的新三样。回顾中国早年的所谓老三样，服装、家具和家电，到早兩年前的新三樣，電動車、鋰電池和太陽能電池。有內地評論認為，新三樣的崛起代表中國已經由價廉物美產品的世界工廠加速推進成為技術

创新的发源地。机器人除了负责清洁，亦都可以处理高危作业，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元。中国的人工智能算力大模型效率和表现不断突破，同时坚持透过开源生态成为助力全球企业智能化转型的优质选项。在药物研发方面，完全由国内药企自主研发获批的新药不断增加，并相继得到国外授权认可，配合智能化生产线，有条件大大压缩药物研发周期和制造成本，都令到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病人更加能够受惠。内地亦都有评论认为，新三样正是进一步改变紧过去中国生产海外采购的传统单向贸易模式，而他们不单只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亦都成为促进各国共同繁荣的重要动力来源，亦都再次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不是冲击，而是机遇。

0: 时间接近7:19，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咧大约29度。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系会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9%。
1: 故宫文化博物馆最新有专题展览是在今日开幕。展览的主题就是名为《城中一日》，是汇聚了9名跨领域的本地艺术家，连接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当代艺术，引领参观的人士穿越时空，探索古代智慧怎样启迪现代生活日常。
0: 故宫文化博物馆客席策展人郑蝉琪就期望咧，系入场嘅人士啊，都可以咧思考翻展览嘅主题，去珍惜每一日，亦都能够啦对当代艺术啊加深到了解，同时透过展览培养更多嘅年轻艺术家，提供更多机会同埋更大嘅舞台去展出佢哋嘅作品。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倪子莹系访问咗郑蝉琪。就先听佢讲下咧《城中一日》啊嘅意思，同埋咧介绍几位本地艺术家嘅作品啦。
2: 城中一日呢，其中一个原因呢，就諗緊我哋二号展馆呢，正正有另一个展览，就叫做紫禁城的一天，係讲皇帝嘅生活嘅。返嚟我哋小市民啦，咁我哋一日嘅生活又係如何呢？再加上我哋喺个展场上面，我哋做咗一个特别嘅设计呢，就係个灯光上面，我哋好想由一个日头到日落嘅一个设计。咁希望让朋友们呢，好似我想象我一日入面我可以遇到啲乜嘢嘢呢，由呢一个想象去切入嘅时候呢，我觉得係会一个比较容易嘅一个好嘅切入点，让大家认识当代艺术。
3: 呢次展览汇聚咗9位嘅新晋艺术家啦，系咪都想提供翻个平台俾佢哋发挥呢？
2: 我哋好想从呢一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提供一个好唔同嘅一个叫做当代艺术嘅平台，让到观众当佢哋嚟睇紧一啲故宫嘅珍藏之余咧，可以有机会睇到一啲唔同嘅艺术品。而呢啲艺术品咧系有一个目的嘅，系讲紧中国文化点样融入落去呢一个当代艺术嘅入边。喺过往我哋可能比较少一个咁明显地讲紧一个中国文化的主题的一个项目啦，今次我们很想让香港艺术家啦，如果中国文化的传承的时候，那他们又会有什么的创作呢？那这次呢，我觉得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平台给到我们的艺术家咯。
3: 今次的展览有什么亮点？
2: 我哋9位艺术家都各有唔同嘅一啲嘅表达啦。首先第一样嘢，我哋今次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而且呢啲工作坊都係形成咗我哋展览嘅其中一部分。咁例如 Charlotte 啦，咁佢嘅作品呢会画好多唔同嘅人像。咁而我哋係想邀请嚟到参观嘅观众都可以同我哋一起画咗呢啲人像，而将呢啲人像摆到去呢个展馆入面。咁而呢一个呢就变咗係一个唔係淨係我哋要展示一啲嘢，而係观众都可以同我哋一起展示作品。咁另外就係我哋会将李志达嘅平面创作成为咗一个互动嘅一个空间。咁入到去嘅时候，你想

0: 象唔到嘅嘢，突然間由靜止變咗移動，或者好似阿林峰咁樣，佢係將一日嘅香港變咗12個時辰，每個時辰代表緊唔同嘅地方，咁有影像有聲音，咁到底做咗啲咩出嚟？咁我諗呢一個係一個我哋用緊一啲唔同角度嚟到去讓觀眾去諗你嘅一日係可以有幾多姿多彩咯。
1: 當初揀呢九位藝術家嘅時候係有啲咩考量啊？即係有冇話佢哋有咩特別嘅地方吸引到你揾佢哋咧？
0: 最吸引到我哋就係佢哋本身佢自己創作嗰個成個過程或者佢哋嘅意念啦。咁亦都同我哋平時見到嘅唔一樣。咁所以呢個首先係吸引咗我嘅地方嘅。例如你見到 Kila 佢嘅作品，佢今次做咗一隻子彈仔出嚟，後面有一張好大嘅畫，咁都係以往冇試過嘅。佢都話佢自己原來喺以往喺畫廊創作嗰陣時候，可能因為外於有啲好多唔同嘅限制啦，但今次我就俾佢一個好大嘅一個自由度，你中意做乜嘢做咩，只要你 fit 到我哋講緊嗰個 idea。咁另外有啲藝術家，我好熟悉佢哋有呢啲可能性，但我要求會再突破，即係例如曾慶玲咁樣，佢係畫水彩嘅魚，但我話唔係，如果我將佢變成即係會喐嘅魚，又會係點咧？咁我諗可能對於策展人嚟講，就係佢認識好多唔同藝術家，而挑選一啲適合今次主題嘅作品咯。
1: 咁你期望觀眾睇完呢個展覽之後會得到啲咩？
0: 我覺得其中一個好重要的一樣嘢就是首先第一樣嘢珍惜自己每一日啦，另外一樣嘢就是佢點樣睇當代藝術，而且有一個中國文化背景嘅當代藝術會係點樣。咁我諗呢個係一個比較少大家用呢個切入點去諗嘅一個方向咯。
2: 朝早7:24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点，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9%。
3: 香港红十字会咧系研究分析本港三类常见灾害，包括台风、极端酷热同埋火灾嘅风险，以及社会嘅应对能力。嗱，结果就发现啦，全港大约一成半地区面对极高灾害风险，主要系集中喺元朗同北区嘅部分地区，其余咧就分布喺油麻地、深水埗同埋土瓜湾等九龙人口密集嘅市区。過半地區同時都面對兩種或以上高風險災害。
2: 紅十字會行政總裁林全平說，新界北區風險比較高是源於地理位置、那一區的居民經濟狀況和人口結構等等的因素。研究亦都發現部分地區面對熱日的問題，九龙市区就要持续受到热夜的威胁，两者应对的方法不同。他都建议当局在城市规划入面纳入防灾的元素，市民亦都应该学习急救和心理支援等等的技巧。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黄心美访问了林全平，听他讲下今次研究结果。
4: 今次的研究结果啦，睇到咧喺香港唔同嘅地方面对嘅灾害其实系唔同，社区嘅应对能力咧亦都系唔同嘅。综合嚟讲咧，我哋会发现元朗啦同埋新界北区嗰度咧面对嘅灾害风险咧系特别高一啲，咁同埋亦都有唔少嘅地方咧系会面对多重灾害嘅影响，譬如话系风灾啦、酷热天气啦同埋火灾嘅风险。喺呢啲唔同嘅地方咧，佢哋受到嘅影响唔同，咁亦都话俾我哋听咧，如果未来我哋想多啲防灾避灾工作嘅话，要针对边啲地区去做咧？咁呢个研究系俾咗我哋一个好好嘅提示嘅。
5: 研究发现灾害风险较高嘅地区系集中喺新界北啦。有咩原因系导致呢区风险较高咧？市民同政府当局又有啲乜嘢预防措施系要做噶？
4: 我哋会发现新界北区咧面对嘅灾害风险比较高，有几个因素嘅。咁首先当然系佢嘅地理位置啦，咁然之后就系社区佢嘅一啲经济嘅状况啦、人口嘅结构啦，同埋一啲公共设施而家嘅嗰个分布啦。其实我哋喺社会嗰个层面有好多唔同嘅应对方向嘅，譬如话政府喺啲规划过程当中可以预先咁样考虑咗灾害风险，咁啊及早 早部署、及早行動，可以在整個城市規劃入面就將避災防災這個元素放進去。我們在香港生活，市民最可以做到的就是認識自己所住的地區面對的風險，譬如說你住的那個區是打風的時候可能會比較受影響，定抑或是零舍熱，定抑或火災的風險是會特別高。你認識了之後學一些相應的技巧，幫自己和幫你身邊的人，譬如說一些急救的技巧、心理支援的技巧。另外也都鼓勵大家多些關心你身邊的有需要的群體，譬如說有些獨居的老人家，或者是有一些不同族裔的朋友，他們可能中文英文未必那麼好的，有需要的時候都可以幫下手這樣。
5: 全球气候暖化啦，对于劏房户嚟讲，除咗开冷气，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嘅咧？
4: 大家面对天气热都好多时候系开冷气，但其实除咗开冷气之外咧，我哋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嘅。譬如话你点样样执干净啲个屋企啦，我哋会见到有一啲即系住喺环境唔系咁理想嘅一啲嘅街坊，可能屋企囤积咗太多嘅物资，咁而致到咧屋企入边嘅嗰个通风咧都会差咗好多。通风差，其实咧嗰个气温咧就会提升嘅。咁另外就系屋企使用嘅电器啦，而家有好多节能嘅电器，或者咧佢散热咧系比较少嘅电器，咁用呢啲嘅电器咧，其实亦都系有助咧降低翻个室内嘅温度。
5: 当局会根据翻天气情况，提供避暑中心同埋临时庇护中心俾受自然灾害包括台风影响嘅人士啦。咁你哋嘅研究显示，有关中心嘅供应同埋分布系唔系足够应对需求咧？会有啲乜嘢建议去改善庇护中心嘅安排咧？
4: 我哋今次嘅调查会发现咧，庇护中心嘅位置啦，同埋覆盖咧，的而且确都系有改善嘅空间嘅。因为有一啲嘅地区咧，嗰个庇护中心离居民居住嘅地方咧有啲远啦，或者可能嗰个地点咧未必系好便利一啲肢体上面有特别需要嘅人士或者系长者啦。咁所以我哋觉得咧系可以咧藉住呢一次研究嘅结果咧，系重新去检视地区入边嘅庇护中心佢设置嘅地点啦，或者系个数量。咁尤其是我哋会好鼓励，除咗政府之外，其他嘅一啲社区嘅单位啦，或者系机构，佢哋自己嘅空间系咪亦都系可以我哋提供类似咁样样嘅功能咧？等到咧啲市民或者街坊系有需要嘅时候，有一个临时庇护嘅地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话，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话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和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食环署话，旺角朗豪坊有鼠只出没之后，随即派员巡视商场公用地方和食物业处所，期间发现鼠只和假天花有个窿。另外有一间持牌食物业处所。

0: 的食物室内有垃圾桶未有妥善冚好，不单止令鼠只容易进出，更加为鼠只提供食物来源和匿藏的地方，情况并不理想。发言人话，已经根据《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规定朗豪坊的物业管理负责人在下个月6号之前必须要采取所需步骤，除去可以引致鼠患的事物，否则会遭到检控。同时，处方人员已经向有关食物业处所的负责人发出口头警告，要求纠正违规情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牛头角道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咁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咧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青田交汇处。咁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卑路乍街咧由于系电缆工程，咁影响到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生效，港方口岸区系正式启用。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咧，琴日就新皇岗口岸签署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嘅协议。
4: 深圳市口岸办就话，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而保安局就话系会有序推进系统测试同埋应急演练等等嘅准备工作，有待确认口岸具备系安全畅顺运作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就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
5: 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都同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少雄系倾过噶，咁佢就认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系可以提升通关体验同埋效率，同时咧关注到口岸周边交通接驳配套嘅规划，听下佢嘅睇法。
6: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条例呢，星期五即是7月31号当条条例正式生效呢，据我了解呢，就他们会首先在个硬件方面呢就要做工作的，例如海关较早前就已经将一些清关的设施去运到去港方口岸区，咁佢正式接管咗之後就可以進行安裝啦，同埋測試啦。咁另外入境嘅方面咧，佢有啲通關嘅出入閘機啊等等咧，佢都話準備好噶啦。7月31号啲條例生效咧，佢就會進行啲安裝軟件啊，接駁啲電力啊咁啦。咁呢啲我哋都係期待住咧，當條例正式生效嘅時候，一連串嘅呢啲工作咧，希望政府如火如荼去進行。
7: 咁作為深港首個實施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模式嘅口岸啦，你覺得對於日後嗰個通關咧，可以帶嚟邊啲方面嘅便利呢？
6: 就口岸咧，會計劃配置134条自助通道嘅，佢採用自動通道咧，就會有一個3道门一体化嘅閘機嘅設計，實現一個一次排隊啦，就一次採閘，然後同步查驗同埋一次放行嘅通關模式嘅。咁即係話咧，旅客未來只係需要排一次隊，檢查一次證件，核實一次身份咧，就可以一站式咁完成兩地嘅出入境手續嘅。另外有啲車檢方面咧，即係如果係啲車輛嘅直通嗰啲咧，佢就有28条5合1嘅車輛合作查驗通道，將深港5个政務部門嘅查驗需求咧集中喺同一組設備。根據佢而家嘅設計咧，口岸通關嘅時間咧，預計可以由原來嘅30分钟縮短到大約5分钟到，而大大提升旅客嘅通關效率嘅。
7: 在推行创新高效协作的时候，你觉得又怎样可以为到个人私隐去严格把关呢？

0: 關注個人資料跨境對接的問題，我就曾經向局方提出質詢。咁啊，令大家安心嘅系咧，特区政府就喺建设智慧口岸嘅同时，佢系守住咗数据安全嘅底线嘅。政府系明确表示，两地嘅市民资料库系绝对唔会互通，就只有喺市民明确同意嘅情况之下，系统先至会将必要嘅资料，例如容貌啊、指纹啊等等嘅数据传送去深圳方。但如果假如市民系唔同意咧，其实佢完全可以继续使用传统嘅人工查验柜位嘅。
1: 除咗头先提及嘅私隐问题咧，口岸外面嘅交通接驳配套咧，其实都重要。你觉得应该点做咧，先至可以提升到市民同埋旅客嘅出行体验咧？
0: 根据政府而家嘅设计咧，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嘅港方口岸区，佢就设置有公共运输嘅交汇处，就提供上落客站点啦，俾一啲专营巴士啊、专线小巴啊、的士同埋跨境巴士使用嘅。我哋又关注就系会唔会喺口岸设置一啲相应嘅车辆临时等候区咧？如果應對出入境高峰期的交通流量，隨著我們香港的市民和旅客出行的習慣改變，使用手機的應用程式去預約譬如網約的車輛就現在越趨普及了，而且網約車服務的條例已經生效，再加上附例陸陸續續就會有多這些網約車的服務提供。咁我就曾經都提議西皇崗口岸聯檢大樓嘅港方口岸區，佢設有公共運輸嘅交匯處，能否設置一啲係俾網約車輛嘅等候區咧？咁政府都表示過嘅，佢而家呢一個公共運輸交匯處係有一啲網約的士嘅等候區。咁但係由於網約私家車相關嘅規管框架同埋運作咧，的而且確而家喺香港就處於起步嘅階段，咁所以政府暫時就未會喺呢個新皇崗口岸作出相關嘅安排。不過佢哋都承諾嘅，就係話係隨住新皇崗口岸嘅落成同埋開通之後咧，佢哋亦會檢視一下會唔會喺呢個新皇崗口岸嘅某啲地方或者附近咧，係作出一啲安排咧，去讓網約車輛去做呢一個提供市民大眾出行嘅服務。
2: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二十届五中全会十月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包括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认为，今次五中全会将会强化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应对国内外形势的挑战。
3: 政治局会议又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经济师分析预期地方政府会加快各类的投资项目上马，相信是最有效提振经济的做法。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的报道。
4: 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即是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指出，随住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的变化，全面从严治党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要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和解决好。又强调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认为，新形势下部分国内外问题尤为突出，因此强化党的领导能力应对政治和经济挑战将会是今次五中全会的工作重点。
5: 美西方的贸易战和对这个中国的打压，中国仍然面对内需不足、地方性和企业的债务问题，从党本身来讲，它仍然有很多问题要处理，去提升党的团结性，改善党的作风，增加力度来去反贪腐的问题，都是中国共产党面对在执政过程中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呢，过去多几次全体会议都有处理的，只不过今次特别突出，这个可能在新形势底下有些问题更加突出，都要特别好应对。

0: 點樣強化中國共產黨個領導能力，去應對好呢個國際嗰個經濟同埋政治上嘅挑戰咧，應該係今次嗰個重點。
1: 政治局會議又提出，今年國家經濟呈現動能向新、結構向優嘅發展態勢，同時要高度重視經濟運行中嘅困難挑戰，做好下半年經濟工作，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發展同安全，堅持深化改革开放，亦都要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内地第二季经济增长有所放缓，预期地方政府会加快各类投资项目上马，相信是最直接有效提振经济的做法。
2: 第二季的时候，大部分的经济活动是慢了下来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政府的支出，包括了譬如一些基建啊，的而且确是慢了很多，放缓个步伐，我相信是明显过本身预期。而家是见到个迫切性，可能要做翻多啲财政的支出，变咗呢个会是在嚟紧下半年慢慢睇到咯。尤其是譬如会唔会地方政府嗰度快啲揾翻一啲好嘅项目去上马咧？因为之前特别债啊都已经发行咗啦，问题就系未揾到一啲项目去进行嘅，呢方面可能要加速咯。
1: 会议又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周鸿礼指出，居民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市场期望例如在社会保障和税收等的方面推出结构性改革措施，提振消费信心。
2: 亦都因为个房地产的关系，这个是会有拖累，那个就业市场也不是十分之理想，怎样在这个背景底下促进的消费呢？这个有挑战性的。会不会透过一些譬如周期性的刺激政策呢，会不会多些譬如补贴啊，这样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但是其实连续两年都做了这些动作，那个边际效益是减少的。另外一些更深层次的，就会不会有一些结构性的改革，譬如加快社保啊，或者甚至乎税收那方面，会不会有更加多的着墨呢，从而在个结构性的层面，譬如减低整个居民部门的负担，令到他们愿意消费更多。
1: 周鸿礼又话，受到关税战和战事影响，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仍然波动，加上中国的国力进一步提升，全球都会注视会议会不会推出政策扶持相关产业发展。
3: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0%。
4: 报章摘要：
5: 信报嘅头版报道，政治局研究出招，预料增发债震内需。南华早报，政治局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好发展。商报，港深签署一地两检合作安排，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日启用。星岛日报嘅头版同样报道，新皇岗签署一地两检，港方口岸今日实施管辖。
3: 文汇报的头条同样是科技赋能超级口岸，车检五合一通道更便利。大公报，皇岗口岸三闸门5分钟通关。东方日报的头版就是足球盛事门票滞销。明报，上任7个月，17名议员在部分委员会零发言。经济日报的头版就是外资重新买韩股，券商预料已经超卖。
5: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昨日签署有关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会在今日的00:00正式启用，而区域范围内是由香港特区依法实施管辖。记者昨日实地去看过，改造升级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科技赋能下成为超级口岸，将会采用一地两检的通关模式，旅客只需要一次排队一次

0: 放行完成通关。车检采用崭新的五合一通道，解决目前出入境客车两次查验、两次核验的痛点，优化为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而记者昨日就在新的联检大楼内部所见，深港两地的海关边检通道指示灯清晰分明，海关查验设备、出入境通关闸机也都已经是全部就位。深圳市口岸办就话，有待双方联合检验确认口岸具备稳定畅通运行、畅顺运行的条件之后，粤港政府将会是联合对外公布口岸正式开通的时间。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有香港市民说旧口岸的过关时间比较长，新模式唔使上上落落，方便好多。日后咧，佢话会经常咧经过呢度去北上深圳消费。记者都到过新皇岗口岸现场视察，就发现咧周边嘅配套齐备，邻近除咗设有地铁站，亦都设有咧巴士站同埋的士站。有在附近的粤菜餐厅店长就说，作为餐饮业界一员，期望两地政府能够尽快开通口岸相关的安排，会有效促进到深圳和香港两地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对饮食业。不单止香港游客可以来深圳，深圳顾客亦都能够去香港消费，形成双向互动，有助大旺餐厅的人气。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主持会议，会议是强调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是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公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咧系同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特首顾问团成员就住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行政长官2026施政报告以及系香港整体发展嘅意见。李家超话，面对外部环境竞争激烈，香港必须立足长远，对重点发展领域作出更有系统嘅战略部署。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特首顾问团都就住三大相关主题进行广泛讨论，包括香港经济高质量同持续发展、创新同创业、区域同环球协作、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窗口的角色。商报报道。
0: 信报报道，香港足球盛会2026首场赛事听日上演，由曼城对国际米兰，而曼城、车路士、国际米兰和祖云达斯四大欧洲顶级劲旅来香港的球星阵容名单亦都揭中。其中国际米兰大多数球星都有随队访港，大批的球迷昨日就到球队下榻的酒店守候。有球迷说，即使多名主力因为参加世界杯需要休息而无缘香港之行，球队依然是星光熠熠，已经收货。而盛会的头炮就是今晚7:30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赛前记者会，以及英超球队曼城的操练。至于下个星期二会有英超劲旅车路士的操练，下星期三由车路士对阵意甲祖云达斯。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位于西太平洋的热带风暴白海豚生成了短短三日之内已经增强至超强台风。近日都有电脑数值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式预测，白海豚的强度有机会接近历史的极端值，可能挑战成为风王。天文台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预料未来几日白海豚会大致吹向日本以南海域，路径和强度都还存在变数。白海豚在星期一生成的时候，根据中央气象台的资料，昨日和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的风力达到每小时270公里。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

0: 是会生效。而推动政策多年的中大生理伦理学中心前总监兼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前主席欧杰成接受专访的时候就说，希望新法例对医护人员的约束力能够促使私营界别共同参与。他预计随着人口老化，更多病人会因为脑退化等等的疾病在临终前已经丧失精神能力，需要由医生以及家人签发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他说过往社区接触长者当中60-70%都是热切期望入院不接受特定治疗，社会不能低估需求。而決定是否搶救家人，過往亦都係唔少家屬嘅難題。中大生命倫理學中心教授陳玉麗就話：過往有家屬喺病人離世後否認知悉醫生決定不搶救，引起爭拗。而新例咧係定明未成年人及冇精神能力做決定嘅成年人嘅命令咧係需要責任人附簽，可以令到家人更加了解決定。明報報導。
1: 经济日报的一则报道关注到，本港去年录得1019宗自杀死亡个案，其中儿童和青少年的人数按年是上升超过30%，创了10年的新高。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认为本港防止自杀的工作是依然严峻，他们去年一共处理了1147宗的个案，当中近20%是属于19岁或以下自杀危机介入个案，是成为求助比例最高的组别。自杀危机处理中心主任韦赛基就说，目前第三层应急机制之下的第三层机制，学校是会转介有需要学生到医管局精神科门诊，但如果相关学生不涉及精神健康的问题，出院之后是不会获后续的跟进。他都建议实行双轨转介制，让到学生接受精神科治疗之余，转介他们至到防止自杀机构去跟进，相信效果会更加好。经济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香港科技园昨日举办细胞及基因治疗成果论坛，其伙拍的企业香港再生医学在5月取得国际医药品稽查的是协约组织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牌照，并且是在科技园营运生产设施，这个亦是全港第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干细胞生产，获准生产用于临床试验的先进治疗产品，涵盖自体以及异体来源的脂肪及磁带间充质的干细胞。东方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第八届立法会上任7个月，明报统计休会前的公开会议，至少17名议员是加入法案、事务或者小组委员会之后，有部分委员会是零发言，其中5个人是多过一个委员会是零发言。多名议员解释在会上其他人已经表达了相同的意见。除了全体议员参与的立法会大会、内会和财委会，议员可以申请加入设名额的法案、事务和小组委员会。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民政事务总署联同消防署昨日同酒店业界的代表会面，三方都同意配置防烟头道措施，而聚焦降低客房内宾客在睡眠时面对的火警风险。优化的落实安排还包括酒店和宾馆经营者在他的处所之内，每间客房要提供足够数量的防烟头套，以涵盖有关房间的最高容许入住人数，而在这个阶段就鼓励业界积极落实。星岛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并且为下半年宏观政策谋定方向，强调要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香港主动对接中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更好地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大局。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近期西方舆论又冒出一些唱衰香港的谬论杂音，评论说再多的抹黑阻挡不到香港的发展脚步，内地企业密集来香港上市或者以香港为基地走向世界，同时全球资本纷纷汇聚香港，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庞大红利。评论说，对于那些仍然带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杂音，绝大多数市民早已经免疫，更加不可能因为这样乱了节奏放慢前进的步伐。 大公报社评。
0: 商报的时评就说，美国联储局是决定维持息率不变，无疑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市场认定这样做不过小幅是延续低息环境，但是就必定进一步累积市场风险。毫无疑问，市场已经对 2% 的目标通胀失去信心，亦都对美国联储局控制通胀的态度和能力失去信心。息率风险固然不得不察，亦都需要留神由此所衍生而且是不断叠加的债务和其他风险。商报视频。
1: 星岛日报社论同样讲到话，他们认为看来市场对联储局对抗通胀的决心不抱太大的期望。联储局在鸽派的路线之下犹豫，评论认为主席沃什都必须正视现实，唯有是拿出切实的抗通胀决心和行动，才能够重建到市场的信任。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的社评同样是讲到，由于联储局是不给予政策方向，市场只能够将所有焦点放在即将公布的经济数据之上，例如是通胀数据、就业报告，叠加油价波动和中东局势的变化，都可能触发债市和股市大幅波动。投资者应该避免情绪化追涨杀跌，做好风险管理，才能够安然度过这场风暴。经济日报社评。
1: 信报社评，香港股市相对成熟，股民都普遍明白有升有跌的道理，政府亦都从来没有带头鼓励炒股，但是香港仍然应该在这一轮风高浪急的韩国股市大时代入面，吸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启发意义，就是切实监管好高风险杠杆产品，尤其必须针对狂升狂跌的科技股和他们的相关产品。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早上的八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上的九点正。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明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米布六美村一个货仓发生三级火，消防正进行灌救。消防在凌晨3:38接报，到4:53升为三级，开动三条喉和派出三队烟雾队扑救。消防处话，如果市民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请关闭门窗和保持镇定。重庆彭水县大规模山泥倾泻，当局至今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然有10人失联。彭水县通报，截至目前，陆上灾害现场已经全部搜寻完毕，将会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和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乌江水域清理淤泥和搜寻工作仍然进行。事发在今月17日，今次灾害一共安全疏散1100多人，救出10人。灾害处置工作已经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岩整治、灾后重建阶段。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同埃